0: 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
1: 嗯，
0: 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同样是八克，一个是四十根虫草，虫草小了，
1: 嗯，
0: 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儿，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
1: 嗯，
0: 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
1: 嗯，
0: 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他要卖50克，他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3万块钱，
1: 哎呦，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啊。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
1: 不能
0: 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西湖龙
0: 井，就这么正经的，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这个便宜，380块钱
1: 哦，
0: 这个好便宜。
1: 看
0: 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
1: 啊，
0: 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哎，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
0: 哎，
1: 对不对？哎，
0: 这个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
0: 嗯，
1: 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嗯，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啊，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
1: 嗯，
0: 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
1: 对，
0: 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嗯，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
1: 啊，
0: 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
1: 是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
3: 得持续吃
4: 的，
3: 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
4: 了，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买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只有最后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2: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3: 哎，真的是，
2: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2: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3: 而且一直很
2: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3: 得持之以恒。
2: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2: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2: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3: 哎，你说是太对了，
2: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峡一号线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

0: 是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给大家带来苏州的美食喽。今天有道银鱼，有道陈菜，还有道好吃的虾干，也是感谢小薛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这个美味啊。有请小薛，你好。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啊，当了30几年苏州人，还是就是非常开心的给大家推荐我们家乡的美食。
0: 是的。
1: 那今天带来的什么呢？是带来我们苏州的300，然后一个是银鱼，还有一个是白虾干，还有一个是苏州的纯菜，苏州300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都是当季的新鲜时令产品哦。
0: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说到这个纯菜，说实话，上海蛮少去买的，它不是说上海说什么啊，你随便去菜场，我去买点纯菜。我印象当中去苏州、杭州旅游的时候会吃到这个纯菜羹。
1: 杭州是西湖的纯菜，我们今天是
0: 不一样的，
1: 对，苏州的太湖的纯菜、
0: 对的，也是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吃到这个。
1: 没错，
0: 今天你在冰箱里面自己冰着就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了。
1: 常温保存这个
0: 常温保存放冰箱也行，冰箱空间对吧？
1: 对的，
0: 就更新鲜一些。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太湖农耕的苏州的这个银鱼哦。我们今天分两个规格，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什么意思？就一个是199元12袋，每袋是220克。
1: 是。
0: 这个呢也是12袋220克，稍微贵一点，248元。
1: 是。
0: 区别就是一袋里面分量是一样的情况下，这个银鱼大一点，这个银鱼稍微小一点。
1: 没错。
0: 一个中号，一个叫大号，好吧？
1: 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
0: 这是大号还是中号？
1: 这是中号的。
0: 中号的
1: ，对，主要还是给大家
0: 看。其实蛮推荐大家买这个中号的。
1: 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是我们是每包是220克啊。固形物大于45%，给大家说得清楚一点，好吧？因为银鱼里面是包冰的啊，一定要说清楚。其次，来看一下配料表，没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银鱼、水、食用盐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然后你看，都是来自我们吴中区光湖镇的一些工厂，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哈。这一包是220克，保证干净。
0: 我给大家拿一下，这是我们的
1: 大号的，是，
0: 对的，可以比对一下，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1: 我可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0: 这样的话，
1: 对的。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吃到的中号的比较多一点，大号的银鱼大家好像是见的是比较少的啊。大号银鱼的话是里面其实吃法更多样一点，
0: 分量一样的情况下，
1: 没错，
0: 对吧？一个是大号，一个是中号的。
1: 说白了啊，物以稀为贵嘛。
0: 是的，
1: 大号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的，是比较少的。
1: 是。
0: 如果你爱吃这个的话，真的是大号、中号都买一份儿，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两家人家分着，
1: 是
0: 你拿一半中号，我拿一半中号，
1: 这样就清楚了。
0: 然后再一半大号，对的，这个是大号的银鱼，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号的。这个是199元12袋，
1: 对，
0: 这个是248元，
1: 也是12袋，对
0: 啊，
1: 分量一模一样的，都是220克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这银鱼的品质好好，
1: 是的呀，都是我们极速锁鲜的银鱼，而且都是春天的春鱼，
0: 苏州的，
1: 对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大号的，
0: 是吧？大号的，
1: 然后呢，我随便拿一个
0: 中号的
1: 给大家。是，就这两个对比在手里还是挺明显的，
0: 是吧？
1: 而且大号的是真的是，大概捕捞的几率是很少的，还要筛选啊什么的。但是两个吃法都可以，炒菜啊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食物。
0: 而且银鱼的话，它本身就是营养很高嘛，
1: 对的，
0: 都知道它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这个硒。然后呢，银鱼的话，如果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我都是没有骨头可以吐的呀，
1: 是。
0: 所以很推荐，如果给小朋友吃的话，给宝宝做辅食的，买中号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大人是没问题的，你带点骨头也没关系的，它的里面那骨头都是软软的，
1: 对
0: 我来说软骨的，所以给小小孩子吃，中号，大人吃你可以选择买大号，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银鱼，
0: 对，苏州太湖的银鱼，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纯菜吧，
1: 好的，纯菜也就是这是
0: 是的，
1: 对，纯菜今天也是有春纯菜给大家，也是我们苏州一个特色啊，总共是10包，然后每包是350克。里面是包水的，这个平时你做个汤啊，或者凉拌一下，
0: 纯菜鱼丸汤，
1: 对，
0: 看到比较多，
1: 都是可以的。哎呦，我拿反了。
0: 它叫春纯菜，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吗？
1: 对的，因为基本上只有春天的时候才有春纯菜。像我们苏州有那个苏州是水八鲜嘛，鸡头米。姐姐，现在的鸡头米千万不要去吃啊！
0: 现在没有新鲜的，
1: 都是去年的冷冻货啊。要吃也要到90元上。
0: 就长在水下的一个鸡头米，
1: 对的，
0: 一个茭白。

0: 合的，
1: 对，
0: 银鱼纯菜根，
1: 是，
0: 再焯一点那个蛋白，鸡蛋白进去，
1: 就可以了，是，
0: 很爽口，
1: 没错。
0: 而且纯菜里边的话，它纯菜是被称为叫植物锌王，
1: 嗯，
0: 就钙铁锌硒的那个锌，
1: 对，
0: 它里面锌含量，
1: 你看它就是滑溜溜，
0: 对的，
1: 在我们苏州界碧螺春，水中碧螺春，
0: 水哦，
1: 像那个碧螺春的茶叶一样，
0: 茶叶，
1: 是的，
0: 是的，所以我印象当中，以前去苏州、杭州玩的话，都会吃这个，
1: 对的，
0: 纯菜根，
1: 是，
0: 嗯，很季节的一款产品啊。
1: 好，嗯，那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一个新品啊，
0: 对，
1: 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干，嗯，然后这样是可生食的，这是一包，整整是100克啊，嗯，然后今天总共是有5包给大家。
0: 我刚才的为什么拆过？我前面开场前我说，小薛这个怎么做菜啊？
1: 嗯，
0: 放汤吗？烧菜？
2: 炒菜？
0: 他说还可以空口吃，
1: 没错。
0: 我刚刚跟我们的庞老师，跟我们导演就直接当小零食吃了，
1: 嗯，
0: 很补钙的。我只知道这种小虾干呢，嗯，是特别的补钙，
1: 对，
0: 然后很适合跟豆腐种什么，哦，煮汤，
1: 满满的这一。包啊，
0: 而且很香，
1: 是非常鲜。然后里面的话，直接吃，嗯，空口吃也没事。我拿手了啊，
0: 嗯，
1: 真的是非常鲜的，嗯，
0: 咸咸的。
1: 然后刚刚听老师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嗯，我想说，这个跟白米虾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
0: 嗯，
1: 基本上在苏州当地是生呛吃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那个。死虾发给老师，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腌，就没有腌制，就是直接把它晒干，做成那个白虾干给大家，啊。
0: 看一下配料，就两样东西啊，
1: 嗯，
0: 白虾和盐。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哇，你这个蛋白质很高哎，33.2。
1: 对的，
0: 它做成虾干之后，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没错。
0: 但是脂肪只有3.2，然后你放在阴凉干燥处可以放6个月，
1: 嗯，
0: 冷藏更佳。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价格呢是150元5包，
1: 没错，
0: 500克，
1: 嗯，
0: 因为这是干的了。
1: 对的。
0: 嗯，1斤。
1: 总共是1斤的，但是你想，嗯，那个白虾干80%-90%都是水分，把它晒干也不容易的啊。
0: 对的，
1: 大概要用5斤的虾晒出这5包东西。
0: 对的，嗯，你可以跟比如说蔬菜，西兰花炒的时候，嗯，就淡的蔬菜
1: 放一点，
0: 撒一点点，
1: 没错。
0: 嗯，或者我刚才说到了，哎，跟这种豆腐，
1: 嗯，
0: 淡的东西烧在一起，它是可以做那种提鲜的。
1: 对的。
0: 然后放汤，我看到人家做那个豆腐鸡蛋。那个叫什么海带，跟这个
1: 放一点
0: 小虾干放在一起，
1: 啊，直接吃一下也是饭，
0: 极其的鲜美。
1: 然后我爸是爱喝点小酒，
0: 喝小酒，
1: 他就是
0: 这个很下酒。我刚才跟你说，我刚才就干嚼的时候就想到了，男士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下酒菜，
1: 没错，而且也是时令菜，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0: 是的，你这个炒的是什么
1: 啊？我们这个是银鱼蒸蛋，
0: 银鱼蒸蛋，你也可以银鱼炒蛋。昨天我们家里就做了那个银鱼炒蛋，
1: 没错，
0: 嗯，
1: 哦，这个。是跑个蛋，你看银鱼加上蛋，小朋友肯定喜欢的啊。
0: 对的，给小孩子吃呢，我们选择中号，
1: 没错。
0: 大人吃的话，你是中号大号都可以。
1: 没错，我们这个银鱼，我们这个厨师就是用的中号的银鱼给大家。你看，银鱼加上蛋，高蛋白低脂肪啊，
0: 是的，
1: 再加配上这个香椿香香的土鸡蛋，完美。
0: 哎，
1: 我都忍不住了，我来吃一口。
0: 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这个是家里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家常菜，
1: 是啊，
0: 做法也简单的，反正我们给大家这个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解冻就可以食用了，嗯，零下18度可以放18个月，
1: 那个
0: 像这个银鱼，
1: 对，鸡蛋的鲜配上那个鸡蛋的那个银鱼的鲜，
0: 真的完美，吃的我这闻到现场也是满满，我待会儿要吃点，好香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记住了，我们有到首先太湖的银鱼
1: 啊，
0: 银鱼有到中号和大号两个选择，
1: 是。
0: 都是12袋，
1: 嗯，
0: 中号是199元12袋，
1: 没错，
0: 大号是248元12袋，
1: 没错。
0: 好，然后我们的纯菜，纯菜呢是199元10包，199元这样子的10包带回去，
1: 十包啊，
0: 嗯，然后我看一下保质期哦，
1: 嗯，
0: 纯菜的保质期是5个月，
1: 对的，常温保存，
0: 常温5个月，
1: 嗯，
0: 冷藏也可以，是的，你想你自己去菜场，你不可能时时刻刻买到纯菜的，
1: 不可能，这是新鲜捕捞。
0: 上海菜场好像，哦，我从来没听我妈说菜场能买到这个，
1: 啊，很少，
0: 所以。很少很少，你在东方购物的话，真的是有口福了，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虾干，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小虾干，
1: 白虾干总共有5包，
0: 这也是来自苏州太湖的，是吧？
1: 对，苏州的白虾干总共有5包，每包是100克，今天是5包是150块钱，
0: 1斤，
1: 对的，
0: 500克1斤带回去，
1: 没错，
0: 150元，
1: 是
0: 这个存放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了，
1: 冷藏保存。
0: 所以看到这边每一位都是好吃，
1: 是
0: 你不用说一口气把所有东西买回去，你选择你需要的，我们有多个的组合和货号带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0。

0: 农耕哦，今天给我们带来三样东西，银鱼
1: 是
0: 纯菜
1: 是
0: 以及虾干，都是来自于
1: 苏州的
0: 一个
1: 特色，
0: 对特色美食，大家肯定有这个印象，去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会点银鱼炒蛋，
1: 是
0: 会点那个纯菜羹，
1: 会
0: 啊，小虾干的话它是很多菜肴里面你都能看到它，
1: 没错，这样是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啊，
0: 是的，
1: 大家说苏州是一个水好山水非常好的地方啊，环靠近太湖，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苏州的银鱼好吃呢？因为苏州的是引的太湖的水嘛，对吧？然后的话，银鱼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神奇，首先它是无刺无骨无鳞的，对吧？就是它全可吞食，所以就是在我们苏州正常的吃法就是炒个蛋，这样的话就是你直接生吞下去，它既有那种就是湖鲜，但是又不用吐刺，对吧？大家吃这种湖鲜啊鱼啊什么类的就怕就是吐刺，就怕有时候还会去那个就是呛到了还会去医院要去把那个刺弄出来，但是银鱼就是非常好，
0: 是的，
1: 直接吞食。关键银鱼除了这只方便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0: 是的，
1: 它是什么？好多就是孕妈啊，就是生完小宝宝嘛。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用银鱼来给他当辅食，
0: 对的，因为没有刺
1: 没有骨无鳞，然后打碎了直接就是流食流质喂给他，而且为什么关键是营养真的很丰富，高蛋白低脂肪，里面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大家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是多小孩子多吃肯定是非常好的东西，
0: 而且是像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大家该上学该工作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对的，
0: 那像这个银鱼跑蛋的话，你到家几分钟就能出一个硬菜，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是日常生活当中它又很家常菜，
1: 没错，
0: 又很管饱，
1: 对，
0: 又非常的有营养，
1: 对的，
0: 你不可能说下班到家或者你忙碌了一天你去炖一个牛肉可以的，但是要好吃的，但是你要花很多个小时，
1: 对，
0: 那可能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才有力气有时间去做，
1: 没错，
0: 在日常的你赶时间的情况下我们的银鱼跑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纯菜，
1: 对，
0: 纯菜它是长在水中的，
1: 是，
0: 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说，
1: 你说
0: 是长在水中的东西营养价值好，
1: 哎，没错，
0: 对吧，你家里人肯定也是这么跟你说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纯菜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去捡的时候是非常吃功夫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要做个那种木桶，然后大概凌晨就是天不亮关键天还不能热的时候，凌晨四五点就开始下水啊，因为那时候凌晨嘛，可能天不亮就看不到，他们全是那些就是
0: 凭经验，
1: 对，凭经验就凭手感去摸，所以做这个农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而且我看到想采那个纯菜的话它只能手工，
1: 对，
0: 是不是它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我去那个
1: 不可能机采，因为我们要从水里捞出来，还没有机器能在水里给你捞纯菜出来，
0: 对的，
1: 完全是手工就是炮制的，关键也是现在是纯菜的时候，
0: 对的，
1: 就是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我相信大家知道，茭白肯定也知道，莲藕肯定也知道，那什么时候呢？现在不是吃鸡头米的，现在就是吃我们春纯菜的时候，鸡头米姐姐们一定要到九到十月才吃，现在鸡头米全是冷冻货，
0: 对的，
1: 我敢这样说，全是冷冻货，不是新鲜的。但是
0: 因为水里没有生长，
1: 对的，现在都没有生长的，我们都没不种下去了，怎么弄呢？那现在的纯菜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春纯菜，给大家
0: 可以烧汤，然后呢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夏天的话，我觉得今天其实蛮闷热的，今天我在化妆的时候觉得，哎，化妆间有点闷热，
1: 有点热
0: 有点热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昨天是那个立夏了，
1: 是今天立夏。
0: 哦，今天说错了，
1: 没错，今天立夏，然后的话是，
0: 因为昨天一直在说明天要立夏，日子要过。今天5月5号立夏，怪不得今天热热的。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立夏之后，这种凉拌菜其实很适合。
1: 没错，
0: 你是可以把我们这个纯菜啊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然后晚上你把它剪开，把里面的水倒掉，拌上你爱吃的这种什么辣呀，
1: 是
0: 什么拌一拌
1: 那个醋汁啊，或者柠檬汁啊，你拌一拌也是的。这个是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放汤里的时候，你平时烧鸡汤、鱼汤的时候。等它全部熟了，你最后再放进去也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在我们那个苏州啊，最有名的还是这个纯菜银鱼羹，
0: 对的，
1: 就是夏天嘛。吃点这种爽滑的滑溜溜的东西，对吧，也是非常惬意的，而且今天非常热，今天我们所有的三个菜啊，
0: 这个
1: 就是 可以做一个清凉厨房的感觉，
0: 绝对哦，
1: 不需要你什么大火猛炒啊，不需要你做这个。首先银鱼你就是对银鱼的话就是炒个蛋，稍微跑一下，跑个3分钟。这个纯菜的话，你弄汤的时候放进去，虾干你直接生，虾干你直接就是吃也没问题。
0: 说到这个虾干，现在卖的最好哦。
1: 嗯，是的，
0: 小轩每次的选品都很好。
1: 是
0: 这个虾干很受欢迎，
1: 没错，
0: 因为家里一定是必备的，还有五包你还可以分享，
1: 是的，
0: 送人。嗯，它好在哪里？嗯，烧这种什么豆腐汤，淡而无味的，就类似于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你撒一把，嗯，直接吃也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做这种豆腐煲，嗯，炒蔬菜的时候提鲜，
1: 没错，炒蔬菜的时候提鲜，然后就是就是放汤里的时候可以把当做一个盐的，就是替代品，
0: 不用放盐了。
1: 对，然后
0: 那你这个特色在哪里？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这个是我们来自可能标签有点小，我就不说了。里面配料表就一个，一个是
0: 虾
1: 干。白虾干和食用盐没有了，
0: 就在这儿。
1: 对的，然后呢，就是刚过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青青老师就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姐姐，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它不叫白米虾，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然后呢，白虾90%都是水，所以我们就把它晒成了白虾干。这一包就是拆出来的这一盆，你回去就是当个下酒菜啊、炒菜啊什么的。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啊、而且观众在问是薄盐吗？绝对的，它不是说那个盐加了很多很多，那是咸虾干、不一样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不是虾皮啊，
0: 对，
1: 就是我们、
0: 对，它跟上海的虾皮不一样，
1: 对，不是虾皮，我们是整虾给大家稍微就是晒干了、不是虾皮，整虾晒干了、你吃到的都是整只白虾、
0: 对的、因为海鲜它湖鲜它本身就带点盐味，然后我们是略施薄盐、不会是那种很多的盐去占分量，你可以看得出来呢、盐不多，
1: 没错，
0: 然后又有到咸鲜的一个味道，
1: 没错，
0: 有咸味儿。
1: 你平时就上汤西兰花的时候放点、然后做汤的时候你不要放盐了、也可以放，也当盐的一个辅助了。炒菜的时候跟豆腐炒在一起也是非常鲜的，
0: 而且我们是带壳带头都吃掉的，
1: 没错，
0: 头都能吃掉，
1: 真的好吃。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说这个虾还有鱼虾壳里面都是含盖的，
1: 对的，
0: 只是我们成年人我们那个虾壳吃不下去，
1: 没错，
0: 鱼骨我们吃不下去，
1: 是，
0: 但是今天做成这个形式都能够吃上去，
1: 是的，
0: 完全把整个虾带壳都吃了，
1: 没错，
0: 头也吃上去。
1: 炒菜的时候，而且我们是
0: 更其实，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更补钙的。
1: 是的，这其实更加好一点，对吧？你平时当个下酒菜啊，也不错的，放汤放那个炒菜都可以，又当菜又可以是那个即食。
0: 这个呢就是银鱼跑蛋了，
1: 是
0: 很家常的一道菜，
1: 没错，
0: 好吃。小宝给小孩子吃，建议大家买中号。然后大人吃的话呢，就是中号、大号都可以的。
1: 没错，
0: 大号呢、就比较的少一点，少见这种大号的银鱼。这个是中号炒的啊。
1: 没错，这是我们中号炒的、
0: 这是1992包炒的这个滑蛋。
1: 没错，
0: 卖相好不好？
1: 好的，
0: 真的好。这就很简单，对吧？鸡蛋家里捣捣了，然后炒在一起，撒一把葱，
1: 是
0: 几分钟的时间，
1: 不需要做任何的。
0: 但是上桌的是一道美味啊、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是纯菜银鱼跟你就是银鱼两个都用上了，对吧？
0: 哎，吃了那个咸的，再来一口这个，哎呦，这个汤羹，然后
1: 在我们太湖那个农家乐啊，这一碗汤
0: 必须要有的是吧？
1: 青青老师，你猜多少钱？我前两、我5月3号去吃的，
0: 多少钱啊？
1: 他收了我79。
0: 好，这么贵吗？
1: 是的。现在我农家乐真的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79一份，然后就又能吃到这种纯菜的滑爽、又能吃到银鱼的滑爽，
0: 是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因为纯菜的话它有那个你看我煎不起来、
1: 煎不起来，
0: 它有很多的这个
1: 滑溜溜不灵不灵的，对的，
0: 它被称为是植物心、
1: 这个画面太好了，
0: 水中人参，它也被称为是水中人参的，
1: 是
0: 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果冻的胶质的口感，
1: 对的，
0: 上海的菜场应该很难买到吧、反正我们家附近没有，
1: 没有
0: 买新鲜纯菜的，
1: 关键要买正宗的，要买来自我们苏州的还是比较少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好的，所以今天的商品我们都呈现在这边了，太湖的银鱼
1: 是，
0: 然后
1: 苏州的银鱼、
0: 苏州的银鱼、
1: 苏州的白虾干、苏州的纯菜、都是苏州300带给大家200，今天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时令蔬菜，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订购啊、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现在我们的银鱼还有虾干啊都卖得特别好，其实纯菜也卖得好的紧接其后，不相上下，因为都是怎么说苏州的美食，
1: 是
0: 尤其像这个纯菜，刚才小薛跟我说杭州我们去的时候也吃得到，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
1: 苏州的
0: 春纯菜，
1: 没错，而且是这个季节才有的时令菜，
0: 是的，
1: 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为 C 位嘛，
0: 就是
1: 椒干巴、
0: 莲藕、
1: 对白子
0: 啊，对，那个把子那个叫什么茨菇，对对对，
1: 不是，本子是马蹄
0: 啊，马蹄马蹄，
1: 对，茨菇就是茨菇，那么红菱就是苏州有这个，
0: 它是按照季节一批一批成熟
1: 的，这个时候姐姐们哥哥姐姐们千万不要去买这个叫鸡头米啊，鸡头米是8、9月
0: 才上，鸡头米等我们
1: 八九月
0: 夏天，
1: 是
0: 对，是要等等吃新鲜的，等一等，
1: 对的，
0: 现在就是吃新鲜上市的，
1: 没错，因为苏州人讲说，不是苏州人，全国各地人都讲究一个
0: 不食，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好的东西，吃时令的东西，
0: 对的，
1: 现在就是吃纯菜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这个银鱼，我想再说一遍，我们这个大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新鲜捕捞的啊。银鱼有两季，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然后呢现在就是吃春银鱼的时候，大家相信我们这个春银鱼真的非常好吃，而且物以稀为贵，大的银鱼是见得非常非常
0: 的，
1: 中号的、小号的，我相信大家随处可见，是吧？我们苏州的也能见得多，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一定要大家试一下，你能吃到那个银鱼的肉满满的饱，就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因为我们里面是真的是完全是大号银鱼，整条银鱼给大家，而且是春银鱼，所以大家也试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
0: 而且我们在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
1: 没错，
0: 都是食用的那个食用盐放一点，
1: 是
0: 或者放了点食用醋，
1: 没错，
0: 绝对没有任何的那种防腐剂、添加剂，
1: 不放
0: 这都是我们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非常看重的，
1: 没错。
0: 因为像我这两天也是买吃的，我妈就会第一问我，你这个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我说没有没有，我前两天买的那个什么烤鹅蛋，他们年纪大的就很担心，你不要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所以我们是认准品牌、认准渠道，今天带到给大家的都是
1: 苏州的
0: 美食，
1: 是我们这个牌子叫太湖农耕，
0: 对的，
1: 也是农发集团下面的一个品牌，
0: 是
1: 也是国企嘛，说白了
0: 自己在家里农家乐，
1: 没错，
0: 农耕嘛就很农家乐。
1: 对的，那既然刚才那个青青老师说了，我们配不了干净嘛，银鱼我跟大家说一下，银鱼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啦，白虾干的配料表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只有白虾干、白虾和食用盐又没了，那还有一个纯菜，纯菜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是纯菜，一个是水，一个是醋，
0: 没了，
1: 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样春节时令的当季产品都很干净，哥哥姐姐们放心吃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哎，这个是我们的叫春银鱼嘛，这个是用大号中号的银鱼给大家，
0: 中号的，
1: 但是今天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我一定要强烈推荐，如果今天你只买一款的话，大一定试一下我们大号银鱼，不常见的，
0: 是的，
1: 我们平时可能你见到我这张脸可能看到啊有中号的银鱼，但是大号银鱼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物以稀为贵，捕捞难度啊，不管是这种就是存储量都是比较少的，我们还要挑的小银鱼一撩一箩筐，大银鱼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呢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啊，我们有到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银鱼有到纯菜，
1: 没错，
0: 按照你的需求，家里人口多的你选择两样订也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来，我们的下甘依然是第一名，三个当中的第一名。
1: 是。
0: 哎呦，
1: 是不是
0: 那口鲜美？
1: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是白虾和盐，而且是略施薄盐哦，全部都是薄盐的。现在也是比较健康，不会放很多的盐，直接吃就可以了。我刚已经直接吃了三个了。哦，
1: 但是我们食用方法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写的非即食。
0: 对的，
1: 大家平时就是炒菜啊，或者是煲汤用啊，就是尽量不要即食。就是我们只是给那个就是节目上展示一下啊。对，我还是非即食给大家说一下，关键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字比较小，我还是给大家念一。白虾和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关键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苏州的白虾，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大家记住，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然后你看回去，你看这样直接拎一下，做个下酒菜非常合适。
0: 对的。
1: 然后虾是那个青青老师说嘛。因为我们整个可以吃掉的，所以补钙
0: 补钙、
1: 非常好。
0: 是的，所以我是听我的朋友说，像把这个的话跟海带、豆腐，然后再煎一个荷包蛋切碎，
1: 会吃，
0: 跟这个烧在一起烧汤，给他那个读初中的儿子吃，说吃了特别的补钙，所以我是把那道菜牢牢刻在脑子里了。我想着我儿子慢点，我也要给他做这样的汤。
1: 我节目上是为了展示，就是随
0: 口吃一下。对，我们是展示自己就直接吃了，您是可以把它就是烹饪一下的。
1: 烹饪一下。
0: 怎么烹饪呢？刚才我说到最简单的，跟这种豆腐类的烧在一起，就是淡而无味的东西烧在一起。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蔬菜包，这种淡而无味的，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虾干来提鲜。
1: 对的，因为豆腐是不是？是本身没有味道的，或者是你弄个什么生菜啊，但是你这时候加我们白虾干，不要放盐了。
0: 对了，
1: 我们里面本来就盐，你就直接弄一下，就非常好吃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银鱼，第二名紧接其后的就是我们的银鱼，我们再拆两包，要不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我们有两个规格，什么意思？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
1: 没错，
0: 每一袋都是220克，
1: 对，
0: 无论是买中号、大号，都是12包，
1: 没错。哦，
0: 价格不一样，一个中号是199，大号是248元，
1: 没错。但是呢，我想给大家，
0: 大号的话其实也就贵了多少钱？贵了50块钱，
1: 但是大的太少见了，
0: 哎，你就可以拿大一号的了哦。
1: 因为这个大号真的很少见，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
1: 我们中号的苏州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我们苏州大号确实非常少见的啊，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大号的银鱼，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号，这个是大号，
1: 我放我手里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更加稍微清晰一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哎，
1: 儿子跟爸爸。是吧？
0: 是，
1: 能看到吧？就是这个大号，而且关键大的是，物以稀为贵，大的平时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啊。然后的话，今天大号有，就是平时不怎么卖的，有的是我会就是养一批货的时候，大家就是来囤一下就行了。
0: 是的，都是12袋的情况下，都是220克的情况下，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
1: 对，
0: 中号的是199元，
1: 没错，
0: 都是放在冷冻，可以放到18个月。
1: 是的，冷冻保存。
0: 如果家里爱吃这口的话，家里人口多的，两个组合都定。
1: 对，
0: 因为大号和中号我感觉不太冲突，
1: 是，
0: 还可以送送人，
1: 没错，
0: 长辈之间的一个分享都很合适。
1: 关键是大号只就是基本上来的比较少，中号可能比较少见，
0: 对，
1: 所以大家见到大号的时候去买大号，我是这样推荐给大家的。
0: 对，但你只想囤一组的话，你就直接囤大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虾干呢，性价比更高一些。
1: 这个虾干
0: 是我们今天单价最低的，
1: 对的，
0: 150元。
1: 是的，虾干是每包是100克，1、2、3、4、5，总共5包给大家。但是这100克需要500克的白虾给大家晒制熬成，所以你拿到是1斤的白虾干，你平时做什么料理都可以啊。
0: 对的，
1: 150块钱5包，大家试一下，真的非常好吃。
0: 有的时候你像做这种菜，撒个一小把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炒蔬菜的话也是一小把就提鲜了。
1: 就是在我们就是很多厨师就会把它当一个盐的那个替代品，
0: 对的，当盐啊、味精都可以。
1: 没错，
0: 纯菜的话呢是199元，10包，每一包是350克。
1: 没错，
0: 纯菜里面只加了水和食用醋，常温呢是可以放到5个月，当然冷藏也是更好的，冷藏更佳。好吧，看到这边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口苏州的新鲜的美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大约是半小时不到，哎，但我们的备货下降的也太快了，
1: 是，
0: 虾干的话还只剩个位数的一个现货，哦，
1: 真的谢谢大家，
0: 要问小薛了，小薛去赶紧去加货，让他去加点货啊，虾干的储存方法是可以放到6个月，
1: 对，常温储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里面配料表干净，就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白虾，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回去的话是我们写的非即食，大家安全第一，还是烹饪一下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是节目上为了展示一下，其实
0: 建议大家还是烹饪后食用，
1: 没错，
0: 然后蛋白质有到33点几，脂肪只有3点几，
1: 没错，
0: 像这个虾干的话呢，刚才我们有个新鲜的菜，待会给大家看，
1: 好，
0: 和冬瓜，我想到了，刚刚我的朋友还发给我立夏，就是立夏后的养生，说多吃点瓜类的，
1: 对的，
0: 丝瓜、黄瓜什么瓜，那你想丝瓜、冬瓜、黄瓜这些瓜就是淡而无味，
1: 没错，
0: 你放汤，我们家经常放那个丝瓜蛋汤的，你可以撒个抓几颗那个
1: 白虾干放进去就行了，
0: 放进去啊，
1: 是啊，关键这个白虾干真的味道非常好，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0: 是的，
1: 就很多人把它当味精啊，当盐的一个替代品了，
0: 是的，然后的话更健康了，
1: 是的，关键这个除了白虾好之后，我今天要着重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大银鱼，
0: 对，
1: 我们不是小号的，不是中号的，因为大银鱼物以稀为贵，大家就姚明就比较少见的嘛，对不对？大块头的肯定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这个大号的银鱼肯定是比较少见给大家的，个头大，模子码子大的肯定是越少，所以今天趁有的时候大家推荐这个吃法更多，你能吃到银鱼的肉，整颗肉，整颗银鱼你都能吃到，你还能吃到那个银鱼的鲜，
0: 对的，
1: 是的，
0: 银鱼跑蛋是我们最常见的，
1: 没错，
0: 包括你如果买了今天的纯菜，银鱼纯菜羹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我看了一下银鱼的蛋白质11.4，脂肪只有1.1，你说大家喜不喜欢？
1: 没错，
0: 今天又是立夏，
1: 是
0: 立夏过后天气转热，你的胃口可能会往下走，包括我身边的同事还有男士女士都说啊，夏天了，穿的少了，
1: 总没胃口，
0: 还要管控身材了，开始，
1: 是的，
0: 为了变美，为了穿好看的衣服要管控。
1: 我女朋友昨天还跟我说，她说，
0: 她的
1: 肉要扑出来，我说我的肉也要扑出来。
0: 那你们俩要这两天开始可以多吃点这种
1: 银鱼
0: 类
1: 的，是不是？
0: 像我们今天无论是虾干、银鱼、纯菜，它们都是好的，
1: 没错。
0: 尤其像银鱼，这个季节虾啊、鱼啊，你多吃一点，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真的是好东西啊，关键是一定要吃到正宗的，是吧？银鱼我们苏州是比较正宗的，因为我们苏州是一个水好山好非常好的地方，像马上要琵琶要上市了，希望大家来我们东山吃琵琶，但是呢这时候还有除了琵琶上之外，银鱼春银鱼也上市了，大号银鱼春银鱼，大家趁现在春银鱼上市多囤一点，再过段时间要等春季了，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银鱼给新鲜银鱼给大家，关键我们这个是大号银鱼，我再说一下，就算是在苏州中号小号很常见，但是大号真的不常见
0: 啊，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是小朋友的话，那你买中号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买大号，
1: 对，
0: 它里面这个怎么说，肉质咬起来更丰富一些，
1: 是的，真的非常好，
0: 中号银鱼199元12包，
1: 是，
0: 然后大号的银鱼是248元，
1: 其实没贵多少钱，
0: 贵了几十块钱呀，
1: 但是我们这个成本因为要挑啊什么的，就是贵的很多了，其实
0: 是的、好的，还有我们的纯菜199元10袋，我们的这个纯菜啊，留时间给大家选择你喜爱的美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10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好。 好的，太湖浓根、我们银鱼和白虾干，
1: 是
0: 对热卖当中、然后纯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不过现在我们的虾干直接没货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去现捞现补，所以这个库存是还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是尽量开预约，如果大家就是
0: 你开通了吗？
1: 开了。如果大家就是
0: 我盯着小薰哦，
1: 如果大家要等两天的话，大家解。不，但是批次更加新鲜，我就说，对吧？
0: 是的，那你也要答应大家，如果是预约的话，也要尽快送到大家的府上。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白虾干哦，就刚才我说的，现在已经火了，可以把火关小一点。
1: 好的，我来关。
0: 来，这个是冬瓜，冬瓜汤、丝瓜汤、什么瓜汤，夏天我们非常喜欢。
1: 是。
0: 但是你想，冬瓜煮汤的时候呢，就比较的淡嘛，小孩子可能会吃不下去，我们自己也会没有食欲。
1: 没错。
0: 而我像最多的扁尖冬瓜汤，吃来吃去感觉没感觉了。
1: 没错。
0: 但是你今天如果在冬瓜汤里面放上这样的一个白虾干，又提了这个鲜味儿。
1: 鲜味，
0: 你自己煮的时候也不用在厨房耗几个小时，什么炖一锅这种肉汤，
1: 没错，
0: 这是比较快的这种快手汤。
1: 是，
0: 但是同时它的营养又很丰富。
1: 对的，
0: 对吧？
1: 关键这个白虾干的话，说实话你
0: 这里面不用放盐了。
1: 对的，真的不要放盐了。我们白虾干里面本来就有食用盐的啊，大家又能提鲜，又能当个味精，又能当个盐，真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虾干，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纯菜和我们的银鱼烧在一起。
1: 是。
0: 建议大家这两个可以一起买，纯菜银鱼羹啊，或者纯菜银鱼放一个鱼丸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纯菜可是水中人参啊，被称为。
1: 然后的话是翡翠绿，对的，像长得像那个苏州的碧螺春一样，
0: 对的，
1: 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滑滑的，有胶质感，非常好。
0: 滑滑的这个口感，它里面锌的含量很高，
1: 没错，
0: 你可以买点给小朋友吃。
1: 是，
0: 平常的话都要去苏州、杭州才能够吃到的。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吃上这一口。
1: 是，
0: 菜场应该很难买得到这个东西。
1: 对，很少很少
0: 很少很少。
1: 我们都是当季的纯菜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
0: 除了放汤也可以凉拌。
1: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了，银鱼
0: 啊，
1: 就是来我们苏州的太湖浓根的银鱼。首先每包是220克，固形物大于45%，可能有点看不大清。220克，固形物大于45%。给大家说得清楚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背面啊，背面几个重要的细节。首先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那来自哪里呢？苏州是吴中区啊，都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冷冻保存18个月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你看这一包里面有14.4克的蛋白质，
0: 是的，
1: 真的是小朋友吃，真的是
0: 11.4，脂肪只有1.1。
1: 对不起，我看错，11.4啊，11.4的真的是非常足啊。
0: 对的，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倒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
1: 是，
0: 不知道镜头看得清楚吧？
1: 我来拿一下。
0: 大号的银鱼，
1: 是啊，
0: 这个是中号的，
1: 对，放在我手里，其实
0: 好的，小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对比一下，其实大家清楚一点，对吧？这是我们一个斗拇指大的一个银鱼，
0: 对
1: 吧？这个是整根的，肉质非常充足，
0: 运动健将。
1: 这是我们平时吃的中号银鱼，给大家啊，
0: 是
1: 两个，你看，对，拿在手里就有对比了。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就常说不真的不常来，趁现在有货的时候大家囤一点，
0: 是的，
1: 做法啊什么的，肉更加多一点嘛，吃的更加开心一点。
0: 是的，价格的话，如果你不清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号的和中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分量也都是一样的，都是220克一包，区别就是中号的是1992包，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12包，
1: 是，
0: 比这个也就是贵了50几块钱，
1: 没错，
0: 是吧？50块左右，
1: 50块钱左右，49块钱，
0: 是的，多加50块左右，拿到的直接是大号的，然后纯菜呢是199元10包，如果你要买我们的白虾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预约状态了，但是你放心，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府上，小薛已经开通了这个。预约
1: 是，
0: 150元一斤，5包500克带回去，这是我们白虾干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0。

0: 好的，我们现在大号银鱼订购的人啊、哦、越来越多、
1: 嗯、谢谢大家。
0: 我担心也是立刻要没货了呀。
2: 不是真的要没货了，因为我、
0: 哎、你大号银鱼如果卖完了你补得出货吗？
2: 半号银鱼我可以准确的说一点都没有啊。哎呀，真的大号银鱼肯定是一点都没有，
0: 因为虾干能补货，但大号银鱼、中号银鱼能补，但是大号银鱼补不出。
2: 大号银鱼真的没，为什么？首先真的是，别就是个子大的肯定是挑出来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像姚明这种都是万里挑一的，对不对？然后的话，大号更少，就我们平时在苏州吃到的也是中号跟小号，但是大号你能吃到银鱼肉。一整块银鱼肉咬下去那种嫩感口感是非常无敌的，关键是真的好吃，关键真的是今天就是我平时来卖，大家看到我哎可以卖中号银鱼，但是大号银鱼也就难得来一次，所以趁有大号银鱼的时候可以囤一点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鲜的批次，
2: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你放在冷冻是可以放18个月的，
2: 没错，
0: 这12包你是完全不嫌多的。
2: 是的，
0: 你放在冰箱慢慢吃。今天又是立夏，
2: 没错，
0: 你在立夏过后你会有犯懒的时候，你累的时候
2: 是
0: 很热，你厨房间
2: 不想踩不进去
0: 。
2: 对的，你不想大火猛炒的时候，这时候你跑个蛋，或者简单一点，你用蒸的，对不对？
0: 可以，
2: 你蒸蛋放一点。
0: 电蒸锅，
2: 你都不要开煤气。对，说的真的是关键。银鱼这个东西好吃之外，营养还特别丰富。我特别建议小朋友、老人多吃一点，对吧？大家是这种各种微量元素啊，然后高蛋白低脂肪。为什么要多喝牛奶？牛奶就是高蛋白低，就是脂肪可能也有，但是我们饮用脂肪真的很低，但是蛋白质特别高，还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素、矿物质，大家就是吃下去没有负担的。所以春天关键，我再说一遍，不是说银鱼，银鱼大小营养都一样，但是大的就是
0: 少见，
2: 大的真的是卖完了就卖完了。
0: 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两个人住的，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她特别喜欢这种银鱼类的。为什么？她除非像我们一家子一起吃饭，那么她有兴趣的去烧这个烧那个，花几个小时，
2: 对吧？
0: 但她一个人的时候，你说让她一个人自己给自己炖一锅什么菜几个小时，
2: 好像不愿意啊，
0: 不可能的呀，对不啦？但是银鱼的话，就像你说的，跑个蛋炒一炒几分钟还是愿意的，
2: 对的，
0: 很方便。而且像这个银鱼，你不用很复杂的去处理它，
2: 不用，
0: 你去蒸一条鱼的话，它还要洗洗弄弄，还要一堆的事儿嘞。
2: 没错，
0: 他自己也不高兴去清蒸一条鱼的，蒸给我们吃他愿意的。
2: 是，
0: 你这个的话好像解冻之后水清洗一下，
2: 清洗一下，
0: 你要不放心，你再放在那个净水里面冲一下，
2: 就
0: 你就可以去烹饪它了。
2: 是的，里面是有冰的，大家把冰稍微处理一下就行了，然后配料也非常干净，
0: 对，
2: 蛋白质啊什么都很高、啊。
0: 所以你想老两口，70岁以上的老两口，对吧？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两个人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不用很辛苦的在厨房去大炒，你可能你烧了一锅红烧肉，你的爱人可能还说哦今天没胃口吃不下去，你不是更窝火更生气吗？
2: 关键你吃下去红烧肉的时候负担还多，
0: 对，
2: 但是虽然真的很好吃啊，
0: 好吃，
2: 我要承认但是负担还重，但是我们这个银鱼
0: 更适合这个季节，
2: 对的，搞好吃的同时更适合这个季节，
0: 没有负担
2: 对吧？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就是只为这档节目准备，
0: 对，
2: 卖完就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吧，
2: 就是什么叫
0: 大号银鱼也要告急了，银鱼大号的补不出货，
2: 是
0: 中号如果告急是能补货的，
2: 没错。你看，这是我们刚才拆的，哎呦，掉下去了，稍微有个坡度。你看，
0: 因为银鱼滑滑的，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号银鱼中包装里拆出来，物以稀为贵。中号的大家看得清楚啊，这两个都是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你看里面满满的都是肉，所以你就是回去蒸一下，你都吃到银鱼的鲜美和肉感，真的非常好。
0: 银鱼的保质期冷冻18个月，然后我们虾干的保质期呢，这个已经全部在预约状态了。对的，150元一斤带回去5包，你跟家人分享一下非常的合适。
2: 是，
0: 这个常温可以放到5个月，
2: 对，
0: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藏也是更好的。
2: 是，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纯菜呢是1990大，
2: 我就说，我再介绍一下，简单说两句吧。
0: 好的，
2: 这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再过几个月我给大家推荐鸡头米，大家记得就是买。但是这个现在是纯菜上市的季节，为什么现在没有我现在也能给大家介绍鸡头米
0: 冷冻的，
2: 我甚至还可以卖给大家鸡头米，但是我们不卖。为什么？我们就讲究一个不时，现在的鸡头米都是去年冷冻的，我不好意思卖给姐姐们啊。然后今天，但是我们这个春纯菜，姐姐们一定要试一下。
0: 这是小轩，那如果春纯菜他们这一批没买到，再过一段时间
2: 就下市结束了，
0: 也没有了。
2: 是的，所以这个趁有春纯菜的时候，
0: 对，
2: 这个你平时凉拌，
0: 我觉得这个纯菜是尝个鲜，
2: 对的， 而且那个这个是我们就是你回去就是也是非常美味的，
0: 对的，
2: 你胶质感很足，
0: 年纪大的都懂的，它是也被称为水中人参，
2: 没错，
0: 然后它也被称为是植物新王，
2: 是哦，
0: 就我是在那个AI 上看到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蠢菜它的这个营养，
2: 是
0: 它里面的锌含量很高，其他的微量元素也很高，
2: 好吃，
0: 直接凉拌，
2: 没错，
0: 直接放汤，
2: 没错，
0: 可以，嗯，是的，所以它是属于这个新鲜的，
2: 对的，
0: 这个季节有的，
2: 没错，
0: 你想今天正好是立夏，
2: 对的，
0: 买点新鲜的东西吃，
2: 对的，今天有三个，一个是太湖的澳白之一的澳白的白虾干。我这个预约给大家买，但是这个我再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鱼卖完，这档节目就真的没了，我一单都加不出来。就是白虾干，我可以给大家，
0: 这个可以预约的，
2: 这个可以预约，
0: 中号银鱼也可以预约，
2: 这个可以预约，
0: 可以预约，
2: 这个可以预约，
0: 大号无预约，
2: 对不起，大号银鱼这个没有预约啊，
0: 售完就不补货了，
2: 没错，
0: 所以三样东西记住了，白虾干、纯菜和银鱼，然后呢赶紧快速的下单，如果你要买大号银鱼要加快节奏了，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1: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播还有六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正好也是晚饭的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呢也正好是立夏。
1: 对。
0: 然后明天大家开始忙碌的工作。
1: 哎，对，你说到立夏，对，大家立夏好像吃，就是立夏完之后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三样非常适合立夏的食品。
0: 对的。
1: 首先是我们的纯菜，做个汤羹，
0: 清爽。
1: 对。然后第二个是银鱼，不需要你开大火猛炒，
0: 高蛋白低脂肪，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总结了，还有一个
0: 还不需要长时间烹
1: 饪，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新品白虾干。
0: 虾干，这种虾干可以在家里啊，这种大而无味的蔬菜啊，什么豆腐啊，你给它放上一把，可好吃。
1: 是
0: 银鱼跑蛋，对吧？我刚才说到了，对于这个老两口，像我妈妈自己一个人住的，她也只有我们，她到我们家一起六个人吃饭的时候，
1: 愿意给你烧。
0: 愿意大烧特烧，
1: 对，
0: 一个人的时候
1: 不愿意，
0: 怎么可能？
1: 是的，没错，
0: 一个人他都是吃些比较简单的，但是一个人也要保证营养的，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银鱼的话，11点几的蛋白质，
1: 11.4克，
0: 对，1点几的脂肪，
1: 真的是太
0: 好了。关键是它一个人烹饪起来方便，
1: 没错，而且
0: 你愿意开火你就炒，你不愿意开火你就清蒸，
1: 对，
0: 银鱼蒸蛋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我们厨师蒸了个魔芋丝，也非常的就是非常好吃，
0: 对的，对的。
1: 这个魔芋丝配上加点蒜蓉，这是我们大号的。银鱼给大家，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个大号银鱼？因为今天没卖完就没了。
0: 对的，
1: 我们春银鱼、春号、大号银鱼，只此这档本档直播卖完，真的结束了。白虾干，我可以给哥哥姐妹、爷叔们，就是阿姨们加那个小银鱼、中银鱼，我可以加。大号银鱼只在今天卖完，真的是加不出来了。因为什么？物以稀为贵，你能吃到满满的银鱼肉都在这包里面，关键高蛋白低脂肪，然后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今天卖完就真的没货了。
0: 是的，所以银鱼的价格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有两个规格。
1: 好，来，在这，在这，
0: 来，银鱼一个是大号的248元十二包，
1: 没错，
0: 小号的是199元十二包，
1: 是，
0: 他们的袋数都一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每包都是220多，
1: 但是这个28的要没货喽，
0: 对的，
1: 对的，
0: 比这个也就贵50块左右，你能够直接吃大号的，大号的并不多见，
1: 真的是没有了，这个白虾干
0: 在苏州当地也不多的，
1: 不多的，
0: 好像你去饭店吃或者农家乐，没有人给你用大号的，
1: 都是中号的给大家，对，给大家248的干净，
0: 因为大号贵嘛，
1: 对的，然后呢，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加少量的，总共每包100克，总共是5包，150块钱，白虾干给少量加，还有一个纯菜，
0: 来，
1: 纯菜卖完了，还可以稍微给大家加
0: 1990包，每一袋是350克，
1: 是，
0: 这也能够放到6个月，
1: 五个月
0: 也是5个月，
1: 是，
0: 你放在冰箱冷藏，你常温也能够存放，冷藏当然更好一些，可以放到5个月，
1: 没错，
0: 其实这个10包的话，你家人分享一下，或者一周吃个1包，也是蛮快就消化掉了。
1: 我其实最后就想说，这个大号银鱼姐姐们今天拍完就真的没了，我们不会后面也不会再追加了，真的没货了，因为物以稀为贵，都是少量的给大家备的、
0: 是的，所以呢，小薛也是每次给我们带来苏州的美食，
1: 没错，很开心，
0: 太古农耕的品牌，你放心，所有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包没了，
0: 尤其像这样的一个纯菜，春纯菜，这个季节的水中人参，就是这个季节，你过了这个季节没了，
1: 对，
0: 你再过几个月来没有直播，
1: 没有了，再过要等明年春天了，
0: 明年，对的，还有银鱼的话也是春季的、那个，
1: 要等秋季了，
0: 对，
1: 大号的更没有了，
0: 是，它春季一个，秋季一个，
1: 没错，
0: 你现在吃到的也是新鲜的，
1: 没错，
0: 还有那个虾干，
1: 是，
0: 我们也是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虾干，
1: 没错，
0: 也是可以存放到5个月的，
1: 是，
0: 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就是抢现货，抢美味，
1: 是，
0: 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现在是这样子的。银鱼无论是中号还是大号，都只有个位数的备货。那观众朋友们，唯一不一样的是，中号如果售完了可以少量补货，但是大号不补货。
1: 不是不补货，
0: 是
1: 捞
0: 没货，
1: 没货给大家补，怎么补呢？是不是？
0: 纯菜也只剩个位数。
1: 那纯菜也可以给，但是唯一不能加的就是我们大号银鱼，物以稀为贵，我们都要精挑细选给大家。而且你想，大号银鱼。大模子肯定是比较少的，你真的是补不出来。我不是不给大家补货，有的中号的给大家补，大号卖完这一档就结束了，没有就没有。
0: 是的，我觉得上海的观众还是很识货，
1: 对的，很懂的。
0: 一看哦，纯菜，水八仙之一，
1: 是
0: 时令的，赶紧买，
1: 没错，
0: 好囤货。银鱼放在冰箱里可以放18个月，
1: 可以
0: 新鲜的批次也赶紧囤货。
1: 是
0: 小号和不小号了，中号和大号自己来决定要买哪个都可以，反正无论买哪个都只剩个位数的备货。还有一个是虾干，也是我们大部分家庭都好喜欢的。
1: 对的，大家可以今天推荐，正好马上立夏了嘛。
0: 对，
1: 这三个东西都非常适合大家吃啊。
0: 而且也很开胃。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虾干啊，就放在刚才那个冬瓜汤里面，你突然就开胃了，有没有闻到那个鲜味？
1: 有。
0: 平常我们家烧丝瓜汤、冬瓜汤啊，真的是就。看了就很没有食欲，但这个的话，哎，食欲就来了。
1: 没错，
0: 包括立夏了，立夏的养生，
1: 多吃银鱼啊，多吃大银鱼给大家。
0: 对，还是要增加体质，高蛋白、低脂肪，鱼类的、虾类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快速抢我们的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露肤度高，咱们啊这个各种的小短袖也穿上啦，小裙子也穿上了。这个时候如果两个手上是空空如也的，难免会觉得说，哎呀，有点光秃秃，那怎么办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高端的女性、优雅的女性一定会选择的一个珠宝就是翡翠。我们说黄金有价，翡翠无价，而且最近的翡翠拍卖啊，一个又一个天价，刷新了大家对翡翠的全新认知，并且大家也有预感到说，哎呦，这个翡翠好像行情也是节节攀升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翡翠镯子，而且不管是颜色也好，不管是它的厚度、大小、宽窄，以及上身之后的这个佩戴效果，我个人觉得和它的价格真的是名不符实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是想要在这样的夏天选择一个好的珠宝来搭配您、映衬您的话，今天的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更重要的是，咱们这场直播啊是提前引爆618，所以在翡翠玉镯的前提下，我们还有额外的重磅加赠啊。耿瑶重磅这两个字还是着重加强了一下，可想而知今天的赠品非常的给力。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墨月轩的负责人孙总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孙总，
1: 耿瑶老师好。
0: 你好，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随着耿瑶老师在说话的举手投足之间啊，我是一直盯着他手腕在那里晃呀晃。耿瑶老师，我真的发现你实在是太适合戴翡翠了。你那个玉镯子戴在手上，
0: 我也很爱翡翠，
1: 看了太有气质了。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带来了好东西。这么漂亮的手镯，它是什么颜色？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段位呢？我带大家看一下。
0: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是绿色里面的贵货啊，绿色里面的贵货，它属于绿色体系里的王炸色，辣阳绿。什么叫辣阳绿？像秋天的辣椒一样，颜色特别的浓艳，正成为高端翡翠市场的焦点。包括这里讲到了高端翡翠市场的核心色系辣阳绿，稀缺属性持续推高价格，真的特别的少。我跟大家说，我切10000块石头未必切得到一块辣阳绿的颜色，所以现在价格非常的高。你包括这里看到了，从好看到有气场，差的就是一抹辣阳绿。你看啊，体现的是气质与身份的产品，说明什么？这种手镯戴在手上，除了好看，它还显贵。
0: 是的，
1: 除了显贵，还有气场。
0: 所以其实当我们两个今天出现镜头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俩哪怕不讲话，哎，光给您露出一个微笑，您的目光就会聚焦在我们身上有辣阳绿的部分。包括我身上的串珠，包括我手上的这个非常好的辣阳绿的玉镯。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我们说是以绿为贵，
1: 对，
0: 颜色非常的重要，而且颜色是可以说是判断一个翡翠值钱与否的第一眼的感觉，第一标准，对不对？
1: 是第一要素了。那今
0: 天，哎，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啊不光是辣阳绿，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转动手腕的一圈，你会发现是什么？不是飘绿，不是某一段绿，我们是满绿。所以你看啊，在翡翠颜色的阶梯当中，飘绿算是入门，然后有一段带绿，比如说1/3带段带绿，已经价格要涨上来了。然后1/2带绿，这算是经典。
1: 对，
0: 2/3一大半都是带绿，这就是很进阶了。说实话，
1: 很贵了。
0: 所谓的进阶已经很贵了，已经让你觉得说，哦哟。这个价格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无法接受了。然而真正金字塔塔尖尖儿，并且极其少的数量才能做到满绿。好，那既然聊到了满绿，我们索性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满绿有多么的让人惊艳。我觉得先看我们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实在是太优秀了。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说灯下不观玉，但你看今天在如此演播间明亮的灯光底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满绿，而且整个的温润程度非常高。
1: 是的，
0: 并且辣阳绿啊，它真的显得皮肤很白。
1: 对，
0: 辣阳绿辣，所谓的辣是什么？很显眼，很出挑，让你一下子就能看到它。它不是雾蒙蒙的，不是灰灰唧唧的，它是让你没有办法躲过你的视线，一下子就能够聚焦到它的身上。哪怕你看灯光暗一点，它也是好看的；灯光强一点，它是更加明艳的这种辣阳绿。来，观众朋友，不是所有的镯子都能够让你觉得说，哦，一眼就喜欢，一眼就心动。你比如说葛瑶手里的这个，好不好？非常好。我今天其实他带了三个，我已经拿的是更好的，这个更差的我都不想给大家看。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是有一抹飘绿的。
1: 对，
0: 这就刚刚我们说的入门款。
1: 对，
0: 入门款它。 这块绿很好看，很翘，很阳，很正，但是它只有一点点绿。换句话说，如果我的这个镯子是这样戴的，我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整个全程没有看到一点点绿。
1: 对，
0: 那它就是一个灰灰的镯子，对不对？它肯定是不翘的。

0: 线很明显，然后再来看看卓宽肉厚，何为卓宽肉厚？观众朋友，我相信在看电视的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也不是说那种细细的手腕子了，对吧？
1: 对，
0: 咱们得稍微带点压手腕的，有分量的。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镯子啊，来，我们先看侧面，这个卓宽肉厚。这个卓宽肉厚到耿瑶的手在女生里边算是大的手指头，你看一个手指宽，
1: 对，
0: 厚度你看看厚度有多少厚，对吧？你对比市面上可能一些薄一点的细小一点的镯子来说，我们的用料可能是它的两倍甚至三倍，
1: 是的，
0: 所以这才叫真正的卓宽肉厚。我跟大家讲，翡翠里边花头很多的，
1: 嗯，
0: 翡翠同样一个镯子，它用料薄一点，用料细一点，一个镯子能打俩，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它的花头之所在。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戴在手腕上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特别想要在镜头好好秀一秀。
1: 你看这种扎实感，你戴一条细的镯子，你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0: 比如说你坐在我对面喝咖啡啊，我们俩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不经意之间抬起来一点，观众朋友，我说话举手投足做一点动作，你说能不注意到这个镯子吗？所以女人就是这样的，当自己佩戴一些称心满意的珠宝的时候，你自己讲话都会觉得充满了自信，
1: 是啊，
0: 都会觉得自己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有时候您是美的，您的珠宝把您的美丽映衬得更加美艳，
1: 对
0: 不对？这就是咱们这个镯子，好，这么好看的镯子，观众朋友，很多观众已经在 打电话咨询价格了，想说现在的翡翠整个的行情懂得都懂，对不对？它的价格在多少贵呀？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体系，好不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你随时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自己可以看到的价格啊。你包括像这种耿瑶老师刚刚看的带一丢丢绿的挑绿的入门级别，它的价格是33,800啊，实拍价啊。你包括像这种镯子，这里有三条，有三条，但是只有两条是满绿的，这条还是白底的。你包括这两条满绿的，其实都达不到我们今天蜡羊绿的颜色。但是像这种手镯，你看还带黄斑，是不是？
0: 你看，真的不够辣
1: 啊！真的不够辣，75,800啊！真的是上海。包括像这个是我一个客户出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他拍给我的。像这个镯子，他说他都很喜欢，但是价格真的是贵，贵到发指的地步。像这种手镯的话，16万，这种镯子15万，这种镯子10万。人家旅游去的柜姐跟他说，要不给你打个对折吧。打对折还要大几万，
0: 那要7-8万了。
1: 对，其实还是一台小汽车的价格。所以你说你一般人，我们普通客户他怎么去买到一条称心如意的手镯，为什么这么贵？
0: 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直播的特殊意义啊。今天这场直播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场常规直播，因为这个是莫月轩在618
1: 是
0: 给大家做的感恩重磅回馈。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如果正价销售的话，东方购物其实这个镯子也是卖过的，
1: 对，
0: 12,980元，已经对标市面上可能3万多、4万多的一个价格，我们卖12,980，观众朋友是不是挺良心的了啊？
1: 是，但是耿瑶老师12,980块钱，我只能保证是满绿，我不能保证是满色的蜡羊绿的颜色。
0: 就是12,980还不一定有咱们今天这个好，
1: 就是没有。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就是没有。
0: 但是孙总今天也在这里，孙总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耿瑶老师，这就是咱们618的力度，我真的把618所有的这些能做的资源我都贡献在这一档上。那我们先来介绍价格，
1: 只有这一档
0: 好不好
1: 啊，只有
0: 这一档，
1: 这一档
0: 618，现在价格上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说很惊讶。来，我们共同来揭晓惊喜价格，3、2、1，请看，4,980元，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0: 说实话，观众朋友，你在整个上海滩，你拿着四位数，咱也不用说4,000多，你拿着四位数，万元以内的价格，你要买满绿、蜡羊绿，你随便找。
1: 不可能，
0: 因为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对翡翠特别的钟爱，所以其实我也是翡翠的忠实拥趸者，也是拥有者。我买了很多很多的翡翠饰品，从吊坠到手镯，整个上海滩，你说万元以内买蜡羊绿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而我们今天4,980不是大小万，我们是小千，
1: 对，
0: 让你买蜡羊绿的卓宽肉厚的大厚镯子。大翡翠镯子，天然翡翠 A 货啊！
1: 是，
0: 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质疑说，是 B 吧 ，B 加 C 吧，
1: 人造的吧？每一条镯子全部都带好了国家认定的鉴定证书，
0: 天然翡翠 A 货，
1: 保证天然 A 货翡翠手
0: 是的
1: A 货。我跟大家说，很多人在外面买东西就是翡翠啊，就是怕买贵了、买假了、买亏了。买的不值，对不对？我给你保证，首先4,980，你去全市场找，不可能找到比我们更低的价格了。其次，假一赔十，不用做任何的担心。
0: 好啊，非常好。但是孙总，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耿瑶是成套佩戴的。我是脖子上的这个串珠，而且这个串珠的咪数相当之大，
1: 就卡十咪的。
0: 奥卡十一的，以至于它的吸睛程度一点不比镯子小。
1: 当然
0: 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串珠，很多人以为说串珠是边角料做的，其实不然，完全不是。好的串珠，它其实是更费工、更费料
1: 的。翡翠原石里面，第一贵的是手镯，第二贵的是串珠。
0: 你看，我们今天把两大件都展示在观众朋友面前了，那你说能让大家空手而归吗？所以618牛就牛在，我们也不绕圈子了，观众朋友。今天耿瑶身上这个串珠，我们作为赠品送给观众朋友，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送给您的，虽然4980，可能在东方购物，我们不跟别的比，跟东方，在东方购物，在墨月轩，您连主品都买不到。
1: 是的，
0: 这一点真的是着重跟大家强调的。在东方购物，这个串珠以前是卖6980的。
1: 哦，涨价了
0: 啊！涨价了，
1: 9980了。这是我们现在下面的新品，下面的新品、
0: 之前真的是卖6980，现在是卖9980。
1: 对，涨价了，
0: 也就意味着10000多的镯。
1: 对，
0: 在东方购物之前，网站上卖10000多的手镯。
1: 对，
0: 再加上9980的串珠。
1: 对，
0: 今天4980618的力度全部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大家会对这个价格说哦。买以前卖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怎么这么便宜吗？没关系的，观众朋友，您有质疑很正常。但是墨月轩可以做到移动店铺配送。
1: 对，我们会带3条以上的手镯上门给你挑选，试戴到满意为止。事实上啊，那个耿瑶老师基本上我都会带5条以上的。
0: 就是不管你多大的手围，我们保证你可以带进去，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哪怕上海的阿姨妈妈说，哎，我62的，我63的，我们努力，
1: 我
0: 争取保证让大家都带进去。
1: 我这次最大做到了66，
0: 哇，
1: 54到66啊，朋友们，
0: 这
1: 也就是你90斤到180斤左右你都能带，但是只有今天这档直播里面，我能提供圈号如此之全，因为这块料子是2019年标的原石，然后我近段时间才把它切开了。我跟你们讲，数量不是很多，我先说一下，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只有18条，你们要赶紧抓紧时间抢。
0: 是的，
1: 只有这两块能开手镯，看到没有？然后串珠是这两块石头去做的，所以我给你们保证的是，今天手镯跟串珠是同料的，但是只有618今天这档直播的时候可以给你保证。
0: 是的，
1: 接下来12980，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价，你都没有珠串去送的哦。
0: 是的，
1: 没办法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翡翠直接有缘人，所以其实今天墨月轩是可以支持大家。先下单再决定的，
1: 是的，
0: 我们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现在是可以直接先打电话订购，然后我们收到货了之后上手试戴，满意移动店铺配送，你有好几个可以选，满意您签收，不满意没问题，我们直接原封不动退回去，您连运费都不用出，一分钱不用花。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的免费在家尝试珠宝的机会，对于所有的爱美女性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福利。炎炎夏日佩戴着如此有清凉感，如此显贵气，如此奢华的这样的一个翡翠珠宝，不管你是单独串珠戴，还是手镯加串珠一起佩戴，成套佩戴，观众朋友，有时候就是华丽富贵不需要你用语言去表示，您的生活状态，您的幸福指数，真的有时候简单的一些小配饰，可以让你整个人都让人眼前一亮。
1: 真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好像孙总告诉我说，唯一只有一个 bug 是什么？我们限量，对不对？
1: 对，只有18条，朋友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啊！因为我给的价格太低了。刚刚我还没说啊，耿瑶老师，我们这次还免费加珠十克。
0: 天哪！
1: 免费加珠十克，你知道吗？你可以加长你的珠串，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客户他比较富态，想要长一点，当毛衣链的也可以，或者你可以做一些戒指、吊坠和耳坠，这个是免费送的，所有的配件也是免费送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当免费加珠时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4980，你不是只带回去2件珠宝，你可以改耳钉，你可以改吊坠，你可以带回去6件、8件，甚至更多的珠宝，甚至更多的珠宝，
1: 但是只有在618的这档直播
0: 免费加工啊。
1: 对，
0: 所有的配件也没收我们公关观众钱、啊。
1: 哎，我说话一个钉一个毛，保证给大家做到，保证给大家做到。
0: 这个价格太惊喜了，观众朋友。但这个价格，说实话，也只有在今天晚上的黄金档才会有这样的一场直播，这就是618的力度。所以不用再等待，抓紧时间，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墨月轩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这种样手镯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月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 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啊。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首饰哦，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首饰哦，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的、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了，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衬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很多人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不可思议，说真的吗？4980，很多人也知道4980对于翡翠来说，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的，
1: 不现实的，
0: 算是一真的是一个很低的单价。很多人说，哎，那我抱着买带着玩玩的心态买回来看看喽，买回来才发现这哪是带着玩啊，观众朋友。这样的翡翠你真的不管是出席什么重要场合、你就说你抬手这一抹绿出去，但凡是识货懂货的人都知道这个翡翠好东西啊，
1: 因为它是满色蜡羊绿啊，
0: 对呀、
1: 满色蜡羊绿啊，又稀缺又贵啊，
0: 对，主要它是满色的蜡羊绿，然后再加上很多观众朋友今天刚刚转台过来说、哎呦，你们这个镯子4000多块钱买好的吗？是天然翡翠 A 货吗？
1: 宝天然 A 货翡翠，
0: 宝天然宝 A 货，我们有着专业的质检证书。
1: 对，
0: 今天的组合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个组合一直在说，虽然翡翠我们说哎不需要叫卖，懂的人自然会来选择的。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叫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是618的力度。今天组合啊，葛瑶身上戴的这个大串珠，真的超大串珠。
1: 因为
0: 说实话，
1: 珠子是卡石的，
0: 有点压脖子。
1: 啊，珠子是卡石的，黄金尺寸啊，朋友们。一般你买翡翠珠子，你在外面买到6、7毫米的，都已经要2万多、3万多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了卡石的大珠子，你在真正的就是高端场合，它已经是收藏级别了。
0: 好，4980，两个是二选一吗？您可以二选一，市面上您连二选一都可能很难做到。
1: 对，
0: 这个镯子卖10000多，这个9980。
1: 对，
0: 今天我们不用二选一，观众朋友也只在今天啊，反复强调只在今天，4980，你买镯子。送串珠，
1: 对，
0: 他们是同根同源同块料子开出来的，
1: 特别服务，免费加珠10颗，只有我们家可以。因为我们
0: 什么叫免费加珠？很多观众朋友不理解这个概念。来，什么叫免费加
1: 珠？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墨月轩是原料批发商啊，手镯的原料是我们切的，免费加珠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珠子长度不够，我们可以再送你10颗，不要钱，免费的。你不加长它，也可以做手链，或者是做你想要的什么耳钉呀、耳坠呀，然后包括戒指啊都可以。你看，哇啊，看到没有？
0: 然后观众朋友，这些改良、这些加工，墨月轩不收钱的，
1: 不收钱，
0: 反正就10颗。
1: 对，
0: 你说2颗给我做耳坠，1颗给我做项链，1颗给我做戒指，剩下的给我加到我的大串珠上，
1: 对，
0: 让它做到一个延长。都没问题。
1: 马上端午节了，手镯自己戴，珠串送一个人，各种配件都可以送人。我跟大家说啊，这种卡石的圆珠的戒指，你出去买要1000块的，我送10颗。
0: 关键所有的部分都是天然翡翠 A 货，所有的部分都是高品质的蜡羊绿，
1: 对，
0: 而且是满绿，串珠也满绿。串珠不是那种渐绿色，或者是偶尔飘一丝绿，或者是白底的。我们的串珠从头到尾卡实，并且全部都是满绿。
1: 对，
0: 手镯不用说了，观众朋友看看什么叫镯宽肉厚，大厚手镯，哪怕你的手围66，今天依旧给您塞进去。你说我想戴的宽松一点，我要大号的，我想要小号的，没问题。我们送货上门的时候，至少会给您带3条，
1: 对，
0: 甚至会给您带5条，
1: 对，
0: 让您一个一个去挑选。所以买翡翠我们一直叫结缘，
1: 对，
0: 一定要看眼缘的。你说我就买这一个，送到手这一个，你看了难免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还有点遗憾，想再看看。今天我们所谓的结缘是带好几个到让你家去选，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
1: 试戴到满意为止。
0: 现在东方购物定不用花钱，因为买翡翠，你说我光隔着电视机屏幕光看一看，我就能下决定了吗？没关系，请您货到付款，请您收到货之后亲自 仔细看上身带，感受一下这个翡翠的质感，你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这就是东方购物超强守候，
1: 守着是一定要看实物的，但是真的现在抢的实在太快了，我必须要不断的说一下啊，朋友们，因为我莫雨轩自己的那么多料子，然后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放一次漏，放到4980买手镯送珠串，但是限量只有18条，应该现在还剩10条了，你们抓紧时间赶快去抢。我们2019年的原石，我近段时间才把它切开，我这么多年来真的切过很多翡翠原石，但是能切到满色蜡阳绿的机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啊。
0: 是的，
1: 我跟你们说，这块原料只有这两个地方有镯位的，手镯是很难的，其他这些有裂的地方我都是给大家做成了珠。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它有多珍贵，价格直接给大家回到了2019年啊。
0: 当然了，买完了之后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去比价。
1: 对，
0: 这个所谓的比价是各大商场专柜，甚至你有朋友，
1: 你直接5位数以上去比，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对，
0: 我们就不用说别的，4980这样的串珠，你都会觉得说，哎呀，连一个串珠都这么贵。来，我们快速给大家看看串珠的这个价格。
1: 好，
0: 串珠你去各大商场商圈里边你去逛一逛，
1: 对，
0: 哪怕带一点点灰绿色的，我们这是蜡阳绿啊，像秋天辣椒的颜色一样，哪怕带一点点灰色，价格多少钱？
1: 那68800。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在无胶厂商圈刚刚拍的啊，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可以出去兜一兜。68800给你打个对折，还要30000多块钱。所以满色蜡阳绿的，如果你不是找我们这种源头批发商去买，如果你在市场商场上它倒了好多好多到手，你去买就是这个价格。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让大家赶紧先来拨打一波电话。但凡是心动的、有感觉的、想体验体验的，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您放心试戴，货到付款，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啊！来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丰益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莫雨轩一比，莫雨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莫雨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啊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那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拣，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对伐？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舌头哦，真的是一种缘。

0: 观众朋友，其实我们这个手镯在东方购物之前也是啊12800元的这个价格销售。很多观众朋友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哎，买回去试戴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
1: 对，
0: 哎。戴完了之后发现这不是戴着玩随便玩玩的一个价格，
1: 因为出门别人都问他这只手镯要不要大几万的时候，
0: 真的
1: 他们其实经常会打电话跟我说，真的很感谢你，真的很开心，因为一条满玉手镯是很多女人的终身梦想，
0: 终身梦想，所以这一下就圆梦了。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那种颜色，
1: 对，
0: 它的颜色非常的正，叫辣阳绿。
1: 对，
0: 何为辣阳绿？就像秋天收成的那个辣椒一样，
1: 是
0: 脆脆的，亮亮的，
1: 对，
0: 绿的特别的明艳动人耀眼，所以你就很难不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辣阳绿满绿，葛瑶还是那句话，你但凡在上海滩你想买辣阳绿满绿的翡翠天然 A 货手镯，你没有个五位数的预算
1: 不可能，
0: 看都不敢看。
1: 我跟大家直白的说一下啊，你10000块钱以内你想要买到一条好手镯，你不用在外面找了，因为不可能，你只有找我才能买得到，因为我是原料批发商，我做原石 的我都敢讲这种话，你知道吗？我今天都不用4980让你们去比，我今天拿12980让你们去比，满市场你们去对比12980块钱的价格，但凡跟我一样品质还比我高的，你直接给我退回来，那不可能。
0: 所以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说你疯了，孙总你真疯了，送串珠，你说你送个小配件，送个小吊坠
1: 可以
0: 也就算了，他可以送
1: 可以送，
0: 但是因为这个镯子他今天裸镯他就能撑得住4980的价格。
1: 是的，
0: 但是他为什么今天还要送一个大串珠大件？
1: 618我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东方购物说这次618来称一称行不行，我说可以，只要你说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帮忙，
0: 太给面，
1: 但是关键就是今天数量非常的少，我跟东方购物说好了，就是我价格给你打到最低，但是数量你不能要求那么多，不能无限制的放
0: 啊。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啊咱们说买翡翠的真是非富即贵，但越是这种啊有阅历有钱有经历的观众朋友，他们会越加的聪明，
1: 是
0: 买东西要充分利用消费者的权益。何谓叫消费者的权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啊，包括这个翡翠，不是说让大家一锤子定音，啊看完了之后马上拍，我们今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上门移动店铺配送，你可以先看。消费者的权益就是你自己上身之后感受，摸一摸看一看值不值这个价格，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出去比比价，逛一逛兜一兜，我们今天都是支持大家的。然后消费者的权益还有什么？串珠啊，免费加珠十颗。
1: 对，
0: 所谓的免费加珠十颗是你不仅可以加在串珠上加长它，你甚至可以说把这十颗珠子给我，帮我去做东西，
1: 一个首饰箱都能做出来了。
0: 做项链花钱吗？
1: 不要钱。
0: 做成吊坠不用加钱吧？
1: 免费的。
0: 做成戒指这些加工费不用您出一分，只要您说我们就能满足你所要想做的需求。
1: 对，
0: 能做到，对不对孙总？
1: 对，
0: 今天孙总在这里，
1: 是的，
0: 也告诉大家，
1: 给大家保证
0: 这场直播错过之后下一次你再看到这样，
1: 跟杨老师你看啊，这块料子、我跟大家说，你去看一看现在的公盘上是什么样的行情、这是我2019年的料子，我现在4980的价格光一条手镯就是回到了十几年以前。
0: 是的、而且今天最近这个翡翠的整个的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又有一些风浪、又有一些波动，懂得的人都懂得。刚刚孙总还在之前在跟我聊说，葛瑶老师你等着看，你就等着看，
1: 你看3个月以后，我真的这么说，你看3个月以后如果市场上的翡翠价格不翻个跟头的话，你来找我，真的。
0: 来，我们来看看货吧、今天这个货有多好，观众朋友，来，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说像这种差的我就不给大家比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你说4980我觉得也正常，但是我看不上，我不入眼。那我们就来看看能入你眼的，比如说这个很好啦，亮度很高啦。我说实话，这个4980市场上您都买不到。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这飘了一点点的绿，这叫飘绿。好，飘绿我戴在手上，你这样能看到飘绿吗？你这样能看到飘绿吗？如果说不转动到这一面的时候，您看不到绿。但是翡翠恰恰是以绿为尊，以绿为贵，以绿为好的。那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买绿的，我在市场上也找绿的了，这个挺绿的了，有点绿色了，对吧？但这个其实是很多，包括我现在很多看到很多阿姨女性朋友也在戴的，就戴点灰头，戴点灰头、但今天你看什么叫辣阳绿，
1: 对，你看我们的颜色艳不艳，纯不纯？我真的我自己看到它我都觉得一眼万年，无比清新，真的绝了，
0: 真的绝了。就是绝在什么地方？首先绝在颜色，就这个颜色不管离您多远离您多近 你一眼就能打眼瞧到它，
1: 真的是好看，
0: 太吸睛了。就饱和度这么高，你就没有办法规避它，它太亮丽了。而且这种镯子，你不管配什么衣服，哪怕简简单单一件白 T 恤，好看。
1: 对，
0: 穿出来能穿出那种服装的档次和质感。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镯子有多宽，镯子有多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叫细细小小的手镯。
1: 对，
0: 这个手镯，我说实话，20来岁的小姑娘戴戴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当您的手围可能越来越日渐比较丰满的时候，你再戴这个不行了，观众朋友，你再戴这种不行了，你戴这个，镯宽肉厚，非常的扎实，拿在手里。
1: 特意做了加宽版的，朋友们，市场上的常规手镯就是这样的，
0: 沉甸甸的，
1: 对，而就是这样的常规尺寸，
0: 我们一物一证，所有的克重都给你打上，重的大手围的都是60克加，
1: 对，
0: 对不对？60克加，
1: 是的，
0: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镯宽肉厚了。
1: 而且今天最大号是到66，只有今天给你们提供最大号66的一条66的手镯，可以做2条58了，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像不管是您的黄金手围，或者你说哎我的手围就比较小，我一般都戴52、53
1: 也
0: 能戴，
1: 也有，
0: 然后66、65，我妈反正戴64、63也能戴，您放心。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莫月轩真的是不惜血本砸重金帮大家组了这个组合。来，观众朋友再看看这个串珠，当串珠和手镯一起戴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就是不讲话，我就是跟你有一个微笑，你也会把目光聚焦到这里，对不
1: 对？是的。
0: 所以珠宝之于女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会让你显得特别的贵气，会让你觉得说你的生活很好吧？
1: 是的，
0: 日子过得很滋润吧？
1: 我现在真的，我看到耿瑶老师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太从容、太优雅了，真的是。
0: 哎，我都觉得好像
1: 有时候你戴一只手镯，就是有那种历尽千帆，然后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从容和优雅。你什么都不戴，只戴一条手镯，都有那种洗尽铅华，然后非常有气质，非常有底蕴的感觉。所以我们中国女人啊，还是要戴翡翠手镯。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翡翠镯子还是那句话，但凡您稍微心动一点，感兴趣，不要纠结犹豫。为什么？因为今天只是一个试戴机会，
1: 对，
0: 体验机会，免费名额，让大家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圈号任选，甚至可以让在如此给力组合基础上再帮大家加注10颗。我说实话，自己到你们店里能谈得下来这样的组合构成吗？
1: 当然不能了，
0: 不可能。
1: 耿瑶老师，我节目前我还跟你稍微带了一句，因为已经有供应商给我发信息了，说发现东方购物的价格，
0: 他给我看了微信，
1: 真的是东方购物的价格比给他们供应商的价格还要低，他们是十几条手镯一手起批，都不可能拿到4980的价格，而且人家拿到上海各大商圈去卖，它是小号的打3万多，中号的打4万多，可能60以上的要打6万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和孙总说1000到10000，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你们在这里带货怎么样的？您带拿回家去试戴看看，你感受感受，你就知道我和孙总现在真的是掏心窝子跟大家说，
1: 是
0: 这个力度非同小可，非同一般，
1: 对，
0: 不是你打开电视什么时候找都能找得到的。
1: 对，
0: 对莫月轩来说，东方购物618，他们只有这样的一次的反馈，
1: 只有这一次
0: 感恩回馈，
1: 整个端午节之前只有这一次，这个手镯真的只有这一次哦，朋友们，我真的非常感念我们很多的姐姐们、阿姨们，她真的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直想要买一条好的翡翠手镯，但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要么就是太贵了，要么就是尺寸不合适没有买到，是不是？我真的，我这次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机会，让我们所有女人都能带一条翡翠手镯。
0: 说得太好了，我们女性朋友一起来圆梦好不好，让自己梦想照进现实，感受一下当翡翠成套佩戴时候那种从容和优雅。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莫月轩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莫月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莫月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外加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拣，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那阿姨我觉得一句话讲得真的非常好，就她在外面已经兜兜转转过了，
1: 是的，
0: 她对于价格她心中有数。
1: 对，
0: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在今天买完这个镯子之后，您出去兜兜转转看看，
1: 对，
0: 你看看在整个翡翠的市场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你说我要买满绿，
1: 对，
0: 我要买腊阳绿，我要拿达到今天这样的色，达到今天这样的镯宽肉厚的厚度，
1: 对，
0: 你得花多少钞票，对不对，观众朋友？今天4980这个数字虽然不贵，但是它的含金量太高太高。
1: 是的，
0: 啊，
1: 朋友们，答应我们一定要出去兜一兜啊！你要是出去兜一兜，看到外面商场上卖3万多、4万多的时候，你其实只有4980，还一下子买到了两大件，你真的会很感谢做我们墨叶轩的朋友。
0: 是的，所以这个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也不怪您一直在质疑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打了电话说4980是串珠和手镯二选一吗？我们今天串珠手镯都是同源同料，
1: 是的，
0: 帮大家做到买一送一，
1: 是的，
0: 手镯是您的，串珠是您的，然后当这个价格报出来的时候，大部分观众朋友会怀疑说是天然翡翠 A 货吗？
1: 来报天然 A 货翡翠，假一赔十，假一赔100万都可以。
0: 然后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服务了啊。首先服务方面，货到付款，移动店铺配送，让你可以挑可以选，带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再来，我们承诺什么？
1: 承诺一年之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啊。我给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全程售后兜底啊。你一年之内，不管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随时来找我们，我们帮你换尺寸。
0: 来，串珠不是大大的一串吗？
1: 对。
0: 晶莹剔透吗？
1: 是的。
0: 帮你免费加珠10颗。
1: 对。
0: 你可以加在串珠上，你也可以要求不让他们把这10颗或者把10颗当中的几颗做成单独的首饰。做耳环，做吊坠，做项链，做戒指，跟随大家自己的心情来。
1: 对，我们不收工费，不收设计费，包括所有的配件也是免费送的。
0: 惊讶吗，观众朋友？但是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这样的节目不可能墨月轩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
1: 不可能。
0: 当墨月轩来就做这种赔钱赚吆喝的事儿，不可能。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只有十几套的一个名额，一旦售罄之后，对不起，没有追加。画面当中翠绿、俏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隔着镜头是不是有美颜呀？是不是有打光啊？我还是那句话，消费者的权益，咱自己作为消费者，咱玩明白了好不好？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您打一通电话，拿回家去试戴看看，
1: 对，
0: 感受一下。当你用肉眼零距离去接触这个翡翠的时候，你去看看它的腊阳绿翘不翘？
1: 对，
0: 它整个上身之后戴上去好不好看？问问老公，问问儿子，
1: 是的，
0: 问问家里的子女，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买？然后出去看看行情，观众朋友，
1: 对，
0: 反复强调一定要看行情啊。看完行情，兜完一圈，知道今天真的是捡大漏。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墨月轩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要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月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月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3: 墨月轩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月轩一比，墨月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月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请理解我们一下，我们真的有点大着急，因为留给我们现货只有最后的3组，只有最后的3套。如果你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说哎呦什么翡翠4980，来我快速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翡翠 A 货，而且大家都知道翡翠是以绿为贵，对不对？今天是满绿，不是1/2绿，不是1/3绿，整个转动镯子的过程当中，它是全绿、满绿，
1: 对，
0: 并且是腊阳绿。
1: 是的，
0: 腊阳绿在绿色的分级等级当中，它已经是属于非常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金字塔尖了。所以你看这个腊阳绿有多俏，有多亮。 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你们现场展示是不是特别好？我们说了，拿到您手上你自己验货，你可以不签收，你可以不买账不买单，没问题。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你拒收就可以了。但我们今天确实是618的大促，只有这一档。
1: 对，
0: 今天买镯子。买镯宽肉厚的大镯子啊，光这个镯子我们东方购物卖12800，
1: 是的，
0: 今天4980，算是感恩回馈，促销给大家。
1: 是的，
0: 买镯子送串珠，送的不是一咪咪小的一个吊坠，今天说实话送一个吊坠可以的，
1: 对，
0: 送一个这个小手镯也可以，小串珠也可以，
1: 而且这个串珠是东方购物售价9980块钱的新品啊，朋友们。
0: 东方购物自己卖9980，
1: 对，
0: 10米卡10米，你就说哪怕你说，哎呀，你葛瑶你脖子比较细，哎，我们上了点年纪了，脖子要粗一点啊，这个串珠戴上油都好看，它越发是有岁月历练、有生活经验的女性戴上去更好看。
1: 是的。
0: 然后你不要担心这个串珠短或长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免费加珠10颗，什么概念？孙总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加珠。
1: 如果你觉得珠串短了，你可以直接加长在你的珠串上面啊。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加长你的珠串，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免费做戒指、免费做耳坠、免费去做吊坠。这个我跟大家说啊，一个卡10米的买绿珠子，随便买一个这个戒指，1000块钱肯定是要要。肯定是要要的。
0: 我问一下孙总，这个珠子10颗，我10颗做10件首饰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所以今天观众朋友4980不是带回去2件珠宝？
1: 我今天真的是好大方呀！
0: 真的，
1: 我自己
0: 问出来，我都觉得
1: 我好大方。
0: 我自己问出来，我觉得我好过分。来，观众朋友，您是2件大件打底，剩下的小件儿，孙总很敞亮的、很大气的10个串珠，你随便加、随便做。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然后该有的售后承诺一个不少。
1: 是的。
0: 首先，今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一锤子买卖，送货上门，移动店铺配送，我们会带3到5个到您的家里，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圈号你任选，从我们的54到66
1: 都有，
0: 我们都大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都能满足各种手镯的手围的一个需求。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有承诺一年内
1: 如果
0: 是免费更换，
1: 对。跟大家说啊，全程兜底啊，所以即使啊，换句话说，以后你想留给你的女儿、留给你的媳妇，你想换一个他们的尺寸，也可以来找我们。说真的，不是原料批发商，这点不可能做得到啊，不可能做得到。所以你们尽管放心。
0: 是的。然后我们再快速带大家兜兜整个镯子的行情，观众朋友，今天咱们这个镯宽肉厚。满绿、蜡阳绿，你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不是小几千块钱的东西，它都是大万的东西。
1: 对，
0: 你市场上兜兜逛逛吧，只有你比较过市场行情了，你才知道东方购物这场节目的含金量。
1: 对，你去比较一下外面这种7万多块钱的镯子，还不到蜡阳绿的颜色，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缅甸黄斑，对不对？就算给你打个对折，要3-4万，你说你怎么买？你包括像外面这种镯子，旅游区的15万的、16万的，打个对折也要7-8万，你说普通的女性她怎么去买一条好的手镯，对不对？
0: 说实话，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大家都是有一个翡翠手镯的梦想的，
1: 对。
0: 但是每个人的预算可能又不一样。如果大家真的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万元以内的预算，我想买一个万元内能买到的天花板，相信我，这就是呈现在您面前了。
1: 对，
0: 你甚至可以，
1: 真的是放大喜了。
0: 真的是，你甚至可以在东方购物订完了之后，你自己随便去看看。葛瑶说了，上海滩，在整个上海滩你去逛一逛，蜡阳绿、满绿。你说我想万元以内买，
1: 不可能，
0: 很难，真的很难，
1: 就不可能，朋友们，真的。葛瑶老师说
0: 话，我不敢把话说的。
1: 葛瑶老师说话是的，是很保守，但是我作为一个行内人，我跟大家说不可能。就这12980块钱的价格，也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批发价、友情价，你们知道吗？你
0: 就他的供应商批了这个镯子是要出去柜台里卖30000的，
1: 对，是的，
0: 所以他的供应商。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他说：“耿老师，我真不骗你，我给你看微信，都已经在叫苦连天，在跟他抱怨了。”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4分钟，我们再度重申，今天东方购物不是说，哎，每场节目你们都讲得这么夸张，今天真不是夸张，618活动就这一场，
1: 对，
0: 您可以去试一试，而且我们说了，我们说的再好，我们说的这个声音再大，吆喝的再响没有用，这个东西是支持您到家去验货的。
1: 对，
0: 你是可以去看的。
1: 对，
0: 看了之后你说，哎呦，你们说的我认可的，你们说的我也有同感的，你去签收。你说，哎呀，你们说的和我的这个 我们因为每个人有每自己的观点嘛，你说你们说的观点我不认可，我不认同，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咱消费者自己的权益，你合理利用可以的，直接让我们这个带货的这个人员，送货上门的人员把它带走就可以了，
1: 对，
0: 你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一分钱损失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机会您还在等什么？给自己一个圆梦时刻吧。
1: 对，
0: 如果大家真的一直觉得说，哎呀，别的小姐妹手上都已经有翡翠镯子了，我也想来一条，今天绝对是您离翡翠镯子最近的一次。
1: 对，
0: 天然 A 货翡翠满绿腊阳绿买镯子送串珠，
1: 对，
0: 并且可以做到免费
1: 加珠十颗，来，
0: 两个大件都是您的，甚至您可以把自己的首饰箱都装满。
1: 是的，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
1: 太好看了，
0: 最后还有大概一两组的现货，看看能够花落谁家，抓紧时间，我们来碰运气，抢起来，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对您来说，您没有任何的风险，您不担任何的损失，
1: 对，
0: 您只是在家里给自己一个品鉴的机会，
1: 对，
0: 让您看一看4000多你买到的镯子能不能入得了您的眼。我们说了，买翡翠这个东西是结缘的，
1: 是的，
0: 是要有眼缘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在问这个手围的这个问题。
1: 不用担心手围，因为我们在送货之前会再打一次电话跟你确认，而且我们会带适合你手围的，到时候帮你估算好了，带适合你手围的五条以上，上门给你去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啊！所以朋友们，你在这个最后1分36秒，你不要去站单，不要再一直不断的问啊，因为到时候
0: 没货了，他们真没货了。
1: 对，
0: 哎，我都替大家紧张了。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最大手围戴到66，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还有顾客在问说，串珠手镯我非要二选，你不用选，听清楚，同根同源同料，手镯是腊阳绿满绿。串珠亦是腊阳绿满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双腊阳绿双满绿，买手镯送串珠，
1: 对，
0: 甚至串珠虽然作为一个赠品，他们有心到什么程度，按理说作为一个赠品那就别挑了吧，赠品我们可以让大家免费加珠10颗，
1: 是的，
0: 甚至可以不加在串珠上，帮你单独做饰品，可以吗？
1: 可以。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就今天最后50秒的机会，你们要赶快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节目一旦结束以后，我们的手镯回到12980块钱的价格，且不能送串珠。
0: 说实话，我这档节目我自己就觉得做得很过瘾，为什么？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难得了。
1: 对，
0: 观众朋友，最后的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邓宽跟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片。其实西洋参呢，我这两天特别的有感触，为啥呢？像我妈妈这两天啊，一进入像快到梅雨季节，特别闷的时候，然后呢，容易觉得气短，老觉得乏力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哎，赶紧把西洋参咱们补起来。其实西洋参呢，也叫做清凉参，尤其是适合咱们有一些阴虚啊、火旺啊这些体质的人群。关键我们就说了，虚不受补。有一些人觉得说，像这个，比如说咱们的。大的这些野山参啊、人参啊，你补不了的时候，来西洋参咱们补起来。今天关键还升级到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接下来马上快到我们的这个端午佳节618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叔叔还说我需要走亲访友，那要送礼的话，咱们今天也都考虑到了，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一员，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进入到夏季，夏季是我们一个整个一季当中。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会大量的需要气机去进行身体里面的很多的那个工作，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人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所以经常可能会有一种犯困、打盹不想动这种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夏季因为特别热，所以经常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那所以我们说在夏季西洋参真的就是扛把子。我们不但能让自己流失的气机给你补回来一些，
0: 对，
1: 同时还能让我们身体获得充足的津液，所以你看到身体润润的时候，气机充足的时候，整个夏季就不难熬了。你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玩，去那个吃各种美食。但是当我们的身体亏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干的乏的不行的时候，所有的好的事情都离你远去了。所以我们说啊，现在不光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在夏季会吃西洋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那个玻璃杯、保温杯里面都会泡着西洋参，
0: 对，
1: 所以今天啊也是西洋参入手的好时机。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呢，给大家呢从这种罐装啊，我们一下子升级到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礼盒包装。我觉得这个礼盒也特别好，它叫什么呢？开门见福，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之前给大家也推荐过，因为呢送人的话，很多叔叔会说，哎呦，我光拿这个罐子去好像不大好送人。那这个礼盒收到的时候呢，尤其是很多叔叔特别的喜欢，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寓意又好，而且产品又好。说到西洋参的话，神像这个大品牌其实真的对于咱们上海人来说的话太熟悉了。
1: 是的，我们说到西洋参，因为大家都会非常熟悉这个包装。
0: 对，
1: 当初90年代西洋参开始风靡那个各个地方，很多大家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大佬捧这个杯子泡西洋参，这个包装大家很熟悉。
0: 对，
1: 那个时候神像就已经在全球布局了。到加拿大它拥有自己的自有基地。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洋参的品质也好，西洋参的价格也好，神像作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注生龙滋补的这样一家企业，它真的是帮大家在品质这一块牢牢把关。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金含量60克，带给大家。转到盒身的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好，然后呢整个根呢比较的粗壮的同时，回甘呢相对后味比较的发甜一些。我们今天呢保质期3年的时间，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参呢，您可以看到都是顶头正切的。
1: 对，
0: 参苓族顶头正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买西洋参一定要认准的品质哈。
1: 是的，我们不光是顶头正切，包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参的加工都是在特别标准、有那个检测的这种规范的那个加工的地方完成的。
0: 对，是。
1: 所以当西洋参从那个加拿大进口过来之后，我们会马上进行检测。检测完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顶头切片之后会过2道筛，所以你在我们的罐底下面看不到什么碎屑。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里面的含水率，包括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和对我们来说威胁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分，都要再次检测。检测完了之后，马上进行密闭。所以您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后，第一个感觉泡发比特别大。
0: 对。
1: 入口之后那种让口水马上丰盈出来的感觉非常明显。
0: 对，
1: 这就是里面蕴含的营养物质多且保留的好的一个表现。
0: 哎，其实说到泡发比啊，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是的，
0: 很多的叔叔会说，就是神像的西洋参片拿回家之后呢，你看别看小小的一片，咱们都是顶头正切，但是泡发完之后这个泡发比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哈。
1: 是的啊，这个泡发比就意味着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释放出来了。
0: 哦，
1: 所以我们的西洋参是有那个1毫米的厚度，这样 样一个讲究的。
0: 对，
1: 这个厚度就能第一个牢牢锁住里面的营养成分，嗯，切得太薄容易散失掉，哎，然后再一煮一泡一炖的时候，
0: 对，
1: 它马上就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到水里面，哦，所以很多时候你那个罐子打开，嗯，你就会觉得这个香参的味道特别浓郁，
0: 还真
1: 是，然后再吃完之后，哎呀，无论是那个精气神的感觉，嗯，还是嘴巴的那种被滋润过的那种状态，
0: 我现场开
1: 了啊，你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0: 我新开了一罐给大家，哎，因为刚才呢，像邱老师说到里边的这个参味特别浓的时候，嗯，还真是，我刚一打开啊，就是那个参味啊，就扑面而来。
1: 是的，
0: 而且我原来不喜欢吃这些香参什么的，嗯，我就老觉得苦。但是你会发现呢，到后边是什么呢？就是回甘，就是慢慢的，它这个回甘味道是发甜的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它的土质、环境、温度、湿度，就是利于西洋参里面皂苷成分的孕育，嗯，不需要额外加任何的手段，哦，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参啊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匀称，嗯，而且它的那个皮色上面的颜色和纵皱纹都特别的有标志性，哦，但是我们有现在其实说实话啊，银种的参，它的产量远大于那个进口的加拿大的参，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年行业协会做统计，嗯，出口西洋参的量要比进口西洋参的量更多，哎，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甄别和识别的时候，嗯，特别是切完片打成粉之后，根本就看不出来了，嗯，怎么办？其实我们认准神像就是一个好方法，
0: 对，
1: 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嗯，专做参茸的，
0: 对，
1: 你看里面它不会有成药，不会有新药，哦，不会有什么其他贩卖，
0: 对，
1: 它只会做参茸滋补，所以我们说，哎，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嗯，包括他的作为国企的这个资源和国企的这个金字招牌，哎，在品质把控这一块，他的负责人都是要在这个下面签字的，嗯，是不敢犯错的，所以大家认准他来买西洋参就一定不会错。
0: 关键是这个季节到了，对吧，嗯，最近呢有很多的阿姨一过五十加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呦，每天啊那个气那个汗啊，哦，就不停地往下流，嗯，然后呢人觉得心浮气躁的，
1: 对，
0: 包括呢还有很多的叔叔说，哎呦，一到这个季节啊人就萎靡不振的，
1: 对，
0: 出汗一多吧人就特别容易乏，对吧，嗯，我们这时候呢说啊，人活一口气精气神咱们一定给大家吊起来啊，嗯，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构成方案啊，三瓶装咱们的价格是498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是一直在吃的，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升级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是6瓶装，咱们的价格今天只需要890块钱。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马上快到端午佳节了，嗯，送礼需求怎么办？这个光罐子你拿出去不大好送人，
1: 不体面啊，
0: 不体面。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礼盒包装，而且呢，考虑到说如果要送三个人家的话，嗯，你比如一个礼盒有2罐，
1: 对，
0: 我们今天3个礼盒，而且还有3个礼袋啊。
1: 对，
0: 这个金色的包装礼袋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的，嗯，
1: 是的，
0: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了2瓶枸杞啊，
1: 哎，
0: 神像的，哎，特级枸杞。
1: 嗯，因为枸杞呢，哦，它入肝入肾的，
0: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跟西洋参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嗯，那还有呢，其实西洋参我们在吃的方面也是百搭的，哦，枸杞西洋参在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进去，
0: 对，
1: 所以今天加赠的这2罐红枸杞，嗯，作为特级的枸杞也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大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
5: 道。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Why this love is fading out? But I was there, and baby, you were too.
7: Yeah, this fell apart in both of our hands.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6罐装的890块钱，我们还有3个开门见福的礼盒，包括礼袋包装一应俱全。因为什么呢？香参呢，其实啊，自古以来呢，我们以为说从那个叫什么，就是电视剧里头也看老爷太。

0: 喝生茶，我那时候有个误区，我以为说他们天天喝人参，难道不上火吗？搞了半天，人家是一年四季平补的，像西洋参。
1: 对，是吧？而且我们有句话说，就是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
0: 对对对。
1: 而且气随汗出，所以到了夏季，夏季的时候，我们新陈代谢一旺盛，出汗一多，温度一高，我们身体的消耗就特别大。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你要等到冬季再来补，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就亏空掉了。
0: 对，
1: 而且新陈代谢旺盛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你身体可以去合成很多我们自己要的材料。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小补轻补非常重要。一旦补到位了，你会发现精力充足，身体不干不燥。那么还有一点，今年的节气大家注意一下，温度可能就特别的高。
0: 哦，
1: 今天早上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在聊，
0: 对，
1: 聊到那个印度现在每天50度的那个温度，而且是到晚上，
0: 太夸张了，
1: 还有这样的温度。那随着那个全球的那个气候问题，我们对自身的保养，对节气到来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自己的气机和津液要把它守得更牢一点。所以你在所有的参当中，你说啊，我要找一个既能让我气机充足补一补，又能让我们身体的津液得到呵护的，好像还真找不出什么来。所以西洋参作为我们那个一年四季可以平补的一个物质特别好，但是关键现在到了夏季，
0: 是
1: 夏季就是到它的当打之年。
0: 哎，
1: 夏季就是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来为身体滋养的好时节。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最近出汗出的是不是特别的多，老觉得浑身特别的乏，对吧？然后呢脾气莫名的呢变得很暴躁的，你说哎呦怎么喝了那么多水，好像还是不解渴呢。
1: 水又不是自己的津液，水是要喝的，但是问题我们在身体里面把水转化成津液的能力在下降，
0: 对，
1: 所以我们才需要补这份气机。
0: 对，
1: 我们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身体去分泌津液的能力。
0: 哎，
1: 这才是我们补的这个原因所在。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神像的西洋参6瓶装饰在热卖当中啊，我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保质期呢还有3年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库朗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5: 西洋参，
4: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六瓶装的备货已经告急，因为呢，大家都现在呢有这个保养的一个意识了啊，知道你说，哎呦，天气热了，我不光喝水，你就是喝再多的白开水，怎么觉得依然呢口特别的苦，包括可能觉得不解渴，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乏力。那香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先来和观众说一下啊，您看您是不是啊？最近呢，很多人说，哎呦，心火旺，晚上睡不好，
1: 对，
0: 老是觉得要起夜的，对吧？好像嗓子眼儿都有口火在那压制住着。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牙龈肿、口干舌燥。哎，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喝八杯水、喝十杯水，你都觉得不解渴。
1: 对，
0: 这嘴巴里头老觉得干干的、燥燥的，
1: 嗓子也经常觉得冒火的那种感觉啊。哎、
0: 是，包括还有一些这些，你看看，肥胖的，你夏天到了，你这些湿啊、这些寒呀、东西吃的多的，哎、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身体里面的气机很重要，因为气血不分家，
0: 哎，
1: 气能生血，气能摄血，
0: 对，
1: 气还能推动我们身体里面主恶的气机。
0: 嗯，
1: 所以我们但凡把身体的气给补住了，无论是对外的，我们说正气纯，邪不可干，
0: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和能力得到提升，那才是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古人把气总结得非常精准到位，
0: 对，
1: 它就是我们各个脏器的能力，这个能力如果强了，那就是健康的表现，
0: 对，
1: 如果不强，那你看就萎靡不振嘛。
0: 哎，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它给我们气机补足了，另一方面跟所有的参没有的就是它能帮我们滋阴，它能让我们的津液充足，所以你看还有一些香参在嘴里面，
0: 对，
1: 一下子眼睛亮了，还有就是嘴巴里面口水滋滋滋的冒出来，对吧？这都是给

0: 质工艺好，才能保证里面的营养成分多，营养成分给我们滋补到位。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家里边比如说经常啊有老师啊做销售啊，或者一天呢经常容易抽烟的这些爷叔们、男士朋友们，不爱喝水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平时呢在喝水里边泡一些这个西洋参，对吧？口味怎么样啊？
0: 入口特别的润，
1: 对。
0: 然后喝完之后啊，你会发现哦，就是。你会发现我说话的声音也响一点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嗓子这里本来黏黏腻腻的感觉就给压下去了，所以我们说喝水很重要，但是水里面再加一点好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可能起到的帮助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方面啊。
1: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大组合构成呢，我们还给大家加赠的是什么啊？枸杞，神象的特级枸杞。这枸杞加西洋参，其实我觉得气血双补嘞，对吧？
0: 是心肝脾肺身都给你兼管到了，因为我们的西洋参它入的就是脾肺，
1: 对，
0: 然后入心，然后枸杞它入的是肝和肾，所以我们每一个脏器其实都需要这些精液的濡养，那么这两个搭在一起真叫绝配。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西洋参可以跟很多食物搭，比如说老两口在家的时候，
1: 对，
0: 一个人20片左右、40片左右的西洋参放在里面，
1: 对，
0: 然后您把这个水喝一天，喝完之后这个参片，我们留下来不要扔掉，
1: 对，
0: 您一家人，比如说啊，你接下来做饭的时候撒在饭上面叫精力饭，
1: 精力饭，
0: 你炖蛋的时候撒在上面就是我们说的精力蛋，还有就是你在烧排骨汤、鸡汤。
1: 对，
0: 老鸭汤的时候也可以给它放进去，而且马上6月份，我们有一部分孩子要进入到高考了。
1: 对，
0: 这部分孩子经常动脑、经常熬夜，身体也会出现精液透支的一些表现。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的养生散里面加点西洋参，对于这些经常动脑子、经常熬夜的人群来说就特别的好、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如果说买小构成啊，就是3罐装，咱们全都是独立的罐装给到大家，但如果你说我今天是大组合构成6罐的话，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个开门见福的这个礼盒当中啊。这个礼盒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打开之后呢，您看特别寓意又好，对吧？咱送人又体面，而且呢我们3个礼盒配备了3个礼袋，这个礼袋呢您可以看到啊，也非常的好看，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精气神象，对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口彩也讨到了。
0: 我们这个礼盒礼袋一年出现机会非常少，我记得好像周年庆的时候都没有，
1: 周年庆没有，过年的时候偶尔才会有。
0: 是的，因为考虑到那个端午也是我们的重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节气，一个节日，
1: 是，
0: 所以到了端午一般都会回家看看自己父母，
1: 对，
0: 你与其给他拎一箱水果，与其给他拎各种糕点，他未必能吃得了，
1: 是，
0: 但是你送西洋参给他，他一定是喜欢的。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大组合构成有礼盒礼袋的包装，这时候呢有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反复强调今天呢6罐装咱们全部升级到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额外再加赠了2罐咱们神象的特级的这个枸杞，所以这个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经常要。
0: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1: 哦，
3: 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 哦，
4: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
1: 嗯，
4: 那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
4: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对对对，
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5: 也可以，可以，
1: 两种嘛是相辅相成的。
5: 对个，
1: 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1: 二十来年了，
3: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6: 哦，
7: 对，
6: 哦，
7: 您看啊，平
6: 的，
7: 对对对
6: 对，
7: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哎，这个好黑，
7: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这里的。
6: 哦，这么严格。
7: 对对对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6: 哦。
7: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
6: 嗯，
7: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对对对
6: 对，
7: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对对对，特别
6: 好
7: 看是吧？
6: 哦，
7: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6: 哎，
7: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叫扔掉的。
7: 对对对。
1: 看到了啊，刚才呢主持人咱们许明呢去到神像的车间去探访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工还要进行手工的一个挑选，
8: 是
1: 品质非常的严苛，这就是神像的品牌放在这儿哈。
8: 所以你想一个制药旗下的那个就是我们专做生容的那个公司，
1: 对
8: 它的产品，你看它的那个车间洁净度的要求，
1: 对
8: 人员的那个规范都不一样，对吧？
1: 是。
8: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自媒体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西洋参，
1: 是
8: 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像他可能种植西洋参的，
1: 嗯，
8: 然后西洋参切片之后他都有一个要让他那个就是干燥的过程，
1: 嗯，
8: 就摊在马路上，
1: 哇，
8: 然后用手捧起来给大家看，你看我们今年的西洋参怎样怎样怎样，我看完之后我都不想吃了，
1: 对吧？
8: 因为这里面微生物的那个控制，包括环境当中很多重金属，大家都知道，对吧？
1: 是。
8: 现在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农耕时代的时候，
1: 嗯，
8: 你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化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车，现在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对吧？这些粉尘那个环境当中的附着物质必然会有的，
1: 嗯，
8: 所以像我们这些滋补类的食材，针对的是体质弱的人，
1: 对。
8: 那么这些人群，我们是需要特别呵护的，
1: 嗯。
8: 所以在产品品质这一块，为什么要做各种检测？
1: 对，
8: 做各种规范，
1: 哎，
8: 就是希望对我们有帮助的营养物质要多，
1: 嗯，
8: 对我们身体可能有害的物质，我们尽量去杜绝。
1: 对，
8: 只有检测到位了，我们才敢放心的去吃。
1: 是，
8: 包括还有很多大家到商场去买的时候，
1: 嗯，
8: 就是在一个玻璃的那个罐子里面，
1: 啊，对，罐子里头，
8: 对吧？它那个罐口可能给你密闭着，
1: 对，
8: 但是在这个上面你看光照是不是照着
1: 啊，对，
8: 对吧？氧气跟它是发生反应的，
1: 嗯，对，
8: 所以这个参片慢慢它颜色就会变深，
1: 哦，
8: 而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它是放在专门的阴凉库里面的，
1: 嗯，
8: 每天都有相应的保管员要记录里面的温度和湿度，
1: 哇，
8: 这个湿度跟那个我们这些材料的品质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对，是。
8: 所以你想，包括里面的负责人都要签字，
1: 但
8: 凡你的这些不好的操，可能有些问题的产品，如果流入到市场，
1: 嗯，
8: 那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8: 对吧？
1: 是。
8: 所以我们说，认准国企，认准我们今天，作为那个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个品牌，
1: 嗯，对，
8: 那我们才是敢放心的把自己健康交给他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呢最近觉得说，哎呦出汗又多，然后晚上呢，
8: 嗯，
1: 觉得口干舌燥，包括呢可能觉得特别累，
8: 嗯，
1: 气虚，老觉得说我没干个啥，我怎么就一身汗，
8: 是，
1: 还都要想睡觉这种啊，
8: 嗯，
1: 咱都要自检一下啊。我们呢，因为经常会说是什么呢？气随汗出，
8: 对，
1: 对吧？
8: 嗯，
1: 汗为心之液，你真的说，我不是说喝了多少杯 水才能补回来的。嗯，因为水里头你没有说是能补到咱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些消耗的精液啊。
8: 对，
1: 所以如果说电视机前的阿姨包括叔叔最近那个温度的变化，你看像前两天下雨那个闷热潮湿的难受，是不是？
8: 对，
1: 你出汗出的多，而且又是什么呢？你出完汗你说哎呦我多喝点水，这喝了多少水你都觉得不解渴，口干舌燥的，晚上尤其还有出夜汗比较多的人群，咱有时候啊一定要当心起来。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就是床头咱都放一个保温杯的，
8: 对
1: 吧？然后呢晚上不停的口渴不停的喝，喝完反倒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又小便的次数又多，夜尿又多的话，反倒会影响您的睡眠，咱都要关注起来。而且呢现在这个时节啊，今天为什么要劝大家买这个大组合构成？你看啊，像我们说明天才是5月29号，
8: 对，
1: 到6月5号芒种，6月21号夏至，
8: 对，
1: 小暑入伏大伏，还有50多天，将近60天的时间
8: 呢。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夏季中了，
1: 对，
8: 立夏过了以后就是节气，就是入夏了嘛。
1: 对。
8: 然后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温度是不是开始越来越高了？
1: 越来越热了。
8: 然后这种热让人心烦气躁，让人感觉口干舌燥。
1: 对。
8: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乏，不想动，犯懒，胃口变差。哎，其实这都是身体在消耗带来的一些反应。
1: 对。
8: 我前段时间特别忙，然后呢？我每一次讲课要1个半小时，
1: 对，是
8: 我们这个节目50分钟，在线下培训就1个半小时，然后还要解答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你怎么做到就是1个半小时讲完之后精力还那么足，还能转到别的地方？
1: 对，
8: 我给他们看我的保温杯，我保温杯里面泡的就是喜羊参，所以我们懂得点养生的知识，然后去践行这个知识的话，
1: 对，
8: 真的所有的好处都反映在自己身上，因为你的人这一辈子就这副躯体，
1: 对，
8: 你的脏器与生俱来也就这一套，你好好的呵护它，它为你服务的时间久一点，
1: 对，
8: 你每天去糟践它，拼命的那个透支消耗，不给它任何好的支持，
1: 对，
8: 那么它可能就是工作时长就会变短，
1: 对，
8: 然后后面当他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投入的精力也好，投入的金钱也好，哎呦那真是烦得不得了。
1: 对，
8: 所以我们说今天花点钱，我们今天这一颗西洋参的价格每个人都承受得起的，您把它放到自己身上，不要等出问题的去想到它，你但凡觉得干一点累一点渴一点，或者说现在这个环境有点变化了，年纪开始增加了，我们就对自己身体去给他一些好东西，
1: 对，
8: 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将来你来判断真的特别值。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钱花在哪儿呢，好一个身体投资它就会给你回馈啊。
8: 是的，
1: 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泡发比非常非常的大，
8: 是，
1: 而且关键呢您看到啊，像我们说到的今天的顶头正七，这个菊花纹也非常的明显，
8: 是，
1: 对吧？怎么吃呢，我们再请邱老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
8: 很简单啊，我们如果老人家在家的话，就这个西洋参从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养生壶里面煮一壶，然后这个水喝完之后再加水再煮，
1: 对，
8: 煮到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参片撒到饭上面，
1: 对，
8: 或者放到汤里面都可以，
1: 对，
8: 就变成西洋参的养生散。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比如说有高考的孩子，有我们一些年轻人回来一起吃饭了，
1: 对，
8: 可以一起吃，因为在外面西洋参某某菜
1: 也有的
8: 特别多，
1: 对，
8: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举两得？那么还有就是有些我们中年人，
1: 对，
8: 平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不是一直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可能这么养生的，你嘴巴里面就含个3-4片，一天分个几次，反正一天记得20片左右，
1: 对，
8: 那就这一天的养生也做到了。还有呢，就西洋参可以跟很多食物搭，比如说下午茶的时候，你可以放菊花，可以放玫瑰花，
1: 对，
8: 包括我们给大家的枸杞，比如说有一个太杯，对吧？
1: 对，
8: 你把西洋参片和枸杞放在一起，
1: 对，
8: 就喝这个水也可以。
1: 是，
8: 所以我们说西洋参真的，第一个不挑食物，百搭。你可以根据就是你但凡有气虚阴虚的状态你就可以吃，
1: 是，
8: 第二个它不挑人群，
1: 对，
8: 我们小到那个高考的孩子，只要你是动脑的熬夜的，西洋参你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对，
8: 那么还有就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吃，
1: 都可以吃，
8: 但是夏季还是说一下，夏季就是西洋参的当打之季，
1: 是，
8: 因为干因为热因为消耗大，所以我们聪明的人一定是在这个时候 快点补回来。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不要买三罐装，三罐装呢它是单罐的，没有礼盒的。咱今天呢一定买这个六罐啊，六罐装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三个开门见福的礼盒。
8: 对，
1: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呢是在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送的，包括如果你送人的礼袋我们也考虑到了，三个礼袋给到大家，对吧？你万一走亲访友要三家呢，包括还有神像的这个枸杞特级的啊，门店价格要138块钱，我们今天有两罐带给大家。
8: 是的，
1: 对吧？
8: 所以我们说今天组合也到位了，礼盒礼袋也到位了，然后端午节要看父母的，或者说看到家里孩子平时工作特别累的，有马上要高考的那些小朋友的，今天真的是入手的好机会啊。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人参和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4: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5: 我们那个从天南送来大姑娘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蚝，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6: 西洋参，
5: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的。

0: 次强调啊，咱们的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其实呢，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这身体跟的原来真的是不能比，对吧？原来呢，咱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现在呢，晚上经常要熬夜加班，包括白天呢，你会发现特别的没有气力。这时候怎么办呢？你说喝再多水，不就是跑趟趟上厕所吗？那为什么这气还补不了？这还是依然口干舌燥呢？身体的津液被大量的在消耗啊。
1: 对，因为你喝下去的水，身体还没有这个能力把它转换成津液的时候，那你身体已经生成的津液，像汗液，身体濡养的一些津液，你都已经随着出汗流失出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嘴巴里面口干舌燥，眼睛里面干到不行，鼻子里面也是那种干干的。还有就是嗓子也冒火。
0: 对，
1: 另外大家就经常听到过就是心肾不交这个说法。其实心火旺的时候，它是需要肾水上炎去滋润它的。
0: 对，
1: 但是你自己的那个肾的津液和肾气都不足的情况，
0: 对，
1: 这个就没有办法水火交融。所以这个时候就晚上烦到不行，
0: 对，
1: 睡都睡不好，
0: 睡不好。
1: 所以我们说养生，老祖宗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答案，只是我们经常会忽略，觉得我们太年轻，不需要，我们平时很忙，没功夫来养生，但今天养生很简单啊，你不需要煮，不需要炖，
0: 对，
1: 你但凡有一个太杯，对吧？
0: 对，
1: 你就把这些材料放在里面，你就可以喝里面的水。还有就是你即使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含一含，也是一种养生方式。
0: 对，
1: 但你得去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好的才能在你身体里面反映出来。
0: 是的啊，我们拿回家呢就坚持做起来，因为这个其实很简单，我就说了，香参是最简单的，利用碎片化养生的时间。但凡是叔叔阿姨家里边天天要做饭要煲汤的嘛，现在咱们天天呢就是尤其是天热，我发现喜欢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是的，
0: 对吧？你临出锅的时候放几片，包括呢还有是什么呢？也说每天要出去打牌要下棋的，因为他那个保温杯里头你放一些，一天精力咱们补充起来。阿姨如果说是什么呢，你白天可能操持家务，晚上还想跳跳广场舞，但要是大汗淋漓一出，你人虚得不得了的时候，
1: 对，
0: 你啥都不想干。咱就平时什么呢，喝水的时候，喝白开水的时候，里头你就放一些西洋参片。
1: 所以我现在我那个太杯里面是我自己喝的那个西洋参，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比如说我喝粥或者说我煮个面的时候，
0: 再放进去，
1: 我就把这个参片直接扔进去了，因为我自己吃嘛，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可以利用它喝到里面的我们说人参皂苷这类的精华，它多余下来的材料，其实我们也可以散加利用，变成我们的养生散。
0: 是，
1: 所以整个夏季我们就是耗气伤精，特别厉害的时候，
0: 对，
1: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就得赚一点，
0: 对，
1: 然后存进去，
0: 是，
1: 那我们身体才不至于会亏空嘛。
0: 所以啊，强调一下，六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会说，六瓶多不多呀？那能吃多久呢？我给大家先算一笔经济账啊，有很多顾客说我买三瓶就够了。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六瓶装，每一瓶呢是60克的分量。
1: 对，
0: 那六瓶下来360克，4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建议每天是3克。
1: 对，
0: 那你360克除以3克下来就是120天，4个月。
1: 对，
0: 如果说老两口一起喝，你看，一个人就喝2个月。
1: 是的，
0: 对吧？那再加上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家里边像我们中年人开始，你看像我跟秋儿每天这个耗气，那是耗的真的一塌糊涂，对吧？家里边比如说有做销售的，有做这个老师的，
1: 对，
0: 包括可能比如说经常要忙，从早出晚归的这些人群，儿子女儿晚上回来还要把工作要带回来，熬夜加班的，
1: 高考的，
0: 对，还有家里边要高考的这些孩子，17、18岁了，
1: 对，
0: 对吧？考研的这些学生20出头的，他们经常现在你会发现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呢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时候人呢经常是耗气最厉害的时候。
1: 所以你看看这些小那些朋友们啊，就是年纪很轻，20岁不到，脸色黄渣渣的，一点都不红润，而且呢头发也是好像掉的稀稀
0: 拉拉的，对吧？
1: 扫白头的也有，对吧？所以你想想，其实他们吃的都不差，平时那些好的蛋白质的高蛋白的这些食物都在吃，为什么身体的能力在变弱，运化能力在弱，津液在透支？所以我们要比较聪明一点，一方面我们有营养的食物要去吃，另一方面对我们身体的扶持的这些滋补类的物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来适加补充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说话多的，动脑子的，高龄的，还有就是经常要熬夜的，这些经常那个在说话的，西洋参真的是你们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上药集团旗下我们神象的品牌。
1: 是的，
0: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加拿大，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这罐呢是我刚才新鲜开的，您看咱透明的罐身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
1: 挥发油款很亮啊，
0: 是，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上药集团呢带给大家的我们的神像的西洋参，品质特别的好，值得信赖，老牌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您可能上海人非常熟悉的，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现在了，咱们的参茸做的都特别的好。关键今天是给大家做升级了，
1: 对，
0: 因为平时呢就是这样子的，光秃秃的罐子，你说我自己吃没问题，但凡要送人，这个有时候不大好送，对吧？你一个礼袋里头放个两罐，你也觉得有点少。
1: 是的，
0: 但今天呢，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六罐装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什么？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名称我就特别喜欢，开门见福，对吧？
1: 精气神像，所以希望自己的父母精气神特别足，对吧？
0: 对，
1: 也希望自己精力充沛，所以这样的礼送出去，心意到了，健康也到了啊。
0: 是的，包括我们今天大组合还特别给大家加送了两罐那个特级的神像的红枸杞。
1: 是的，
0: 这个回去其实跟西洋参也可以配起来，
1: 哎，搭得特别好。我们这可不是菜市场的枸杞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要执行特别标准的啊。
0: 哎，是，那可以搭配起来咱们补充着喝啊。六罐装的礼盒包装咱们只剩最后14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2: 都长寿，绝对
4: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一般的精神很好。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3: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4: 神像牌啊。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哎，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晚上快到10点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晚上啊，到10点没感觉，不像原来晚上9、10点哈欠连天就准备睡了。”哎，现在是什么呢？越熬越精神，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想想看，你晚上这个亏空的时间，你白天睡几个小时你都补不回来的。
1: 关键很多人晚上熬到很晚，早上还一早起来要工作要学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精液真的叫透支的厉害。而且呢，我们身体也会随着精液的透支，气机也会有所消耗，所以在这个时候补气非常重要，滋阴也非常重要。而我们这整个夏季清凉身，既帮我们补气机，又能让我们的身体精液充足，又润又有力量，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啊！
0: 是的啊，六罐装礼盒包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因为呢，其实呢，这两天的天气，大家有感觉的就突然一下热起来了。
1: 是的，
0: 像前两天的时候，你看那个下雨，哦，闷什么的来，
1: 对的，
0: 我那两天我在说啥呢？我说这个叫啥？亚马逊热带雨林，人家那湿度才80%几，在上海的湿度90%几，这当然是我从手机上看到的这些开玩笑这些新闻，但是呢，这个侧面的提醒我们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是什么？一个呢是注重自己的心脑血管，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注重咱们的身体的气血的这个亏空，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那两天就这个气啊，就憋在胸口，老觉得闷的，这口气上不上来，
1: 推不动了，
0: 推不动，对吧？别说您了，前两天那个湿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呼吸都很急促的感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干什么东西啊，都觉得特别乏，哎，就好像想躺在那儿，你就不想动，对吧？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警惕啊，你身体已经发出这个警告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这种泛滥也好，觉得干也好，其实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信号。而我们把需要滋补的物质滋补到位的话，其实西洋参你放进嘴里面马上就有感觉，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会分泌，
0: 对，
1: 同时很多开车的人，他就喜欢嘴巴里面含两片西洋参，
0: 对，是，
1: 特别是光照特别足的时候啊，你在那里开车，看着那个前面那条路，哎，真的是眼皮打架，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身边备着好东西，有备无患，
0: 对，
1: 有的事情啊，你提前做，一定比你到临时抱佛脚，那对我们的那个帮助会更大一些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倒一次啊，我们来看一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回家你有这个养生壶，咱平时呢就冲泡起来，然后呢每天煮一煮，没有养生壶怎么办呢？太杯里头，对吧？咱们平时的那个，哪怕你最后说矿泉水瓶你在外边，然后呢玻璃水瓶咱都可以泡一泡，这就是碎片化的一个养生哈。
1: 是的，
0: 你看看啊，是不是很丰盈？这个泡沫基本上占了一半呢。
1: 对，是的，这就是神香的品质。一方面原料好，加拿大进口；另一方面加工工艺好，一毫米的厚度，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含水率都会有所控制，而且储藏到位，
0: 对，
1: 才能让我们有那么好的西洋参。你看我现在晚上第二杯了啊。
0: 对，是。
1: 其实我们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说话好气厉害的，你即使喝一点补一点，
0: 对，
1: 真的可以及时帮我们。
0: 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喝西洋参，我原来不喜欢喝，我老觉得生味特别的苦，特别浓，但最后后面你会发现啊，原料产地加拿大的参，它的回甘后味特别的甜，
1: 是的，
0: 甜滋滋的，然后喝完之后你嘴巴本来干干的那种感觉，然后陆续马上啊那个口水啊就从你的口腔里边充满了。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参领组的同时，您看到我们全部都是顶头正切，
1: 是的，
0: 然后您可以看外边很多说给你打成粉的，
1: 对，
0: 或者是说呢给你斜切爆花切的，但是咱们今天全部选用上好的这个参料给到大家，所以啊，你看我现场新开的这一瓶，我们都可以看一看，整个透明的罐身，对吧？
1: 对，
0: 哎，很清楚的。
1: 是的，没有什么碎屑。然后我们因为都是原汁参切进去的，参叫纺锤嘛，对吧？
0: 对，
1: 棒锤嘛，所以它有的就是说，顶端可能小一点，中间都是比较大的。关键就是它一毫米的厚度，泡发比就特别好。所以神香的西洋参哦。你看我们煮了很久，它里面都不带碎的，
0: 对，
1: 看到吧，都是完整的片型，都不带碎的。但是很多西洋参一煮煮的就烂了，所以很多时候它其实很多的成分已经流失掉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因为有这样的泡制工艺，有这样的一个原料品质，才能让我们在滋补的时候真的可以到位啊。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啊，千万不要把它放购物车里头，那不是你的。咱节目结束很多人没抢到的话，你购物车里头这些我们就自动要消失，要取掉你的订单了啊。
1: 对，
0: 反复强调大组合为什么今天卖得好，因为呢六罐装咱全给大家升级3个礼盒，它这个礼盒名字又特别好，叫开门见福礼盒，
1: 福气礼盒，财气礼袋，
0: 对，
1: 里面装的还是健康，所以端午节拿出去体不体面，
0: 哎，
1: 这一个礼袋外面大概80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今天你三个礼盒礼袋才800多块钱，哎，每一个只要200多块，心意就已经到位了啊！
0: 而且关键还给大家又额外加赠了咱神像的特级的这个枸杞啊，就像刚邱老师说的，跟您菜场买的那枸杞一抓一把的不是一回事儿哈。咱今天呢，枸杞也给大家送回家呢，像枸杞呢加这个西洋参都可以泡起来，包括西洋参加一些，比如说还有像菊花也可以抽烟的人，
1: 玫瑰花、菊花，包括我们说跟你的排骨啊、鸡啊、老鸭、鸽子炖汤也可以。
0: 对，
1: 简单的就是你下面条的时候，或者说煮饭的时候，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剩下的参片，
0: 对，
1: 直接放进去，小补也能补一点啊。
0: 对，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强调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呢，大家看到了我们六盒装给您升级的是礼盒礼袋的包装，对吧？接下来端午佳节，咱们走亲访友要送礼的需求都给您全都考虑到了。哎，哪怕不送礼，我们说了养生啊，真的现在要有这个意识了，对不对？
1: 哎，因为今年的夏季真的特别热啊，可能时长也会比较长。哎，
0: 对，
1: 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耗气伤精，真的会把我们身体的气机给耗完。
0: 对，
1: 所以一过夏季，很多时候到了秋季问题就来了。
0: 对，
1: 那我们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警醒了。
0: 对，
1: 我们在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季的时候，就为身体去填，填补我们亏空的这些物质，无论是津液也好，气机也好，补到位了，你自然和你的同龄人和其他人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0: 对，因为呢，像刚刚邱老师提醒我了，你看现在才五月底，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1: 要到十一月，
0: 要到十一月，对吧？就咱算到十月的话，也得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呢。
1: 对，
0: 你这五个月出汗要出多少，对吧？
1: 是，
0: 你精力要耗多少？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气喘吁吁的，觉得精力不济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咱这个养生的意识有了之后呢，香参是一个最方便的。平时呢，口服也行，煲汤煮饭也行，对吧？泡水都没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放在购物车的很多顾客刚才反应过来了，还有一分多钟，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但凡节目结束，别人没抢到，你这购物车一旦拉黑，你就没法抢了，
1: 礼盒礼袋就看不到了。
0: 哎，是。将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路线上方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天气是慢慢热起来了，别看今天是有一点风，有点降温，但总体呢，咱们夏天也近在眼前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吊扇灯得用起来。那夏普的吊扇灯今天是既是吊扇，它同时也是灯，三色 LED 光可以调，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000出头的价格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英，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顾客朋友说以前可能了解过夏普的吊扇灯，或者很多说今年有装修计划。已经是看中这个夏普吊扇灯要入手的话，今天就是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卖，今天这一档呢给大家价格是特别优惠的，并且整体的安装如果您想快也是能够马上给您安排安装的啊。
0: 对，其实大家会发现每年这个时候4月份、5月份的时候
1: 就是安装的旺季，
0: 对吧？就是买吊扇灯的时候，
1: 对啊。
0: 去年我每年就是夏普吊扇灯都会在这个时候为大家发售，
1: 是
0: 为啥呢？你现在装好了以后，你到天黄梅天的时候
1: 可以吹一吹呀，
0: 黄梅天天气潮啊，你吹一吹。吹
1: 是的，
0: 叫气压低的时候吹一吹，像今天其实气压也蛮低的，
1: 不舒服，对，有点闷，
0: 对吧？有点闷，然后呢，空气不对流，来吹一吹它，对吧？那吊扇灯，吊扇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它可以通风对流，
1: 对
0: 吧？它不像空调那么直吹，然后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通风对流、改善空气质量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就是它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的。
0: 那说到夏普啊，大品牌灯，那它呢非常知名了，
1: 是的。
0: 1912年成立，现在为我们去年还在说呢，它有着112年，
1: 对，
0: 现在转眼113年了，
1: 是的，所以是个百年历史品牌。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夏普的大小家电，那其实从1912年到现在我们整个发展历程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比如说1942年开始做电机了，所以这个电机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吊扇会用得到的，它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的。那包括后面1953年呢，我们生产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目前还在日本电视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光源呀 ，LED 的这个灯光啊，这个技术我们又是非常优秀的。到1970年，我们能够有一个 LED 的株式会社正式投产，包括液晶产业开发。所以大家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可能您现在通过什么电视机在看东方购物，就是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对不
0: 对？
1: 包括1998年，我们推出了有效除菌的这个净离子群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去改善空气啊。这些呢也会用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风扇当中、吊扇当中，所以今天还有很多额外的附加功能。
0: 是的，来我们看看它的灯的功能
1: 啊。
0: 首先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啊，
0: 作为灯来说LED 背光，让大家说50年代开始就第一台夏普的电视机，
1: 是的，
0: 电视机它背光灯啊，
1: 对吧？
0: 灯管啊，
1: 对呀、
0: 所以它其实非常专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它三色光
1: 是可以随意调节。就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冷白光，对吧？很多说哎呦稍微可能有点暗的时候，我想要亮一点，或者很多说大夏天我想要这个干净或者是清爽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
0: 今天下午其实没有什么太阳会照进来，有点阴，
1: 那你就选这个，
0: 有点阴天，那这时候就是大白光可以开。然后另外还有那暖黄光，
1: 哇，好温馨的感觉，对吧？下雨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建议用这个啊，房间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个自然光，就模拟大自然的这个光源，
0: 三色光源可以调，
1: 然后空气一样就行了。
0: 是，然后再来啊，我们说除了三色光源可以调之外呢，咱们因为这个是 LED 灯，我觉得其实首先它的功能就取代你家里原有的什么节能灯啊、LED 灯啊等等啊，
1: 吊顶灯对吧？吸顶灯，
0: 你看啊，它这个吊扇它装下来差不多是在30-40公分左右，
1: 哎，是的，
0: 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压抑啊。
1: 我们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尺寸的，工人师傅会帮您定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层高，这些完全都没问题。
0: 然后
1: 最关键，它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个灯，对吧？叶片是收进去的。
0: 收进去，所以它不太容易沾灰。
1: 哎，对。
0: 那当你需要它吊扇功能的时候，遥控器轻轻一点，
1: 哎，
0: 一点之后呢，
1: 它就启动了。
0: 哎，这个隐形的翅膀它就慢慢伸展开了。
1: 是的。
0: 伸展开，它的臂展长度呢是在1.06米。
1: 是的。
0: 1.06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巧和精致，
1: 对。
0: 同时有时你看啊，它也是非常快速和稳定。
1: 是的，因为我们电机够好，用的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首先大家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没有摇摇晃晃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可能老早或者有很多老房子那种吊扇灯啊，或者那种吊扇，大家会觉得咔隆咔隆响，晃来晃去，就不稳定的感觉。
0: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风从顶上来的感觉。就是以前我记得在教室里面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就一大教室40-50个人呢。
1: 哦，是的，
0: 然后也不觉得很闷热，为啥呢？很凉爽。因为就大概2到3台的电扇，
1: 对，
0: 这么吹吹吹，这个它其实吹的呢是体感凉爽，
1: 是，
0: 但是它不冰，
1: 对，
0: 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感冒受风寒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它风速是可以有6档，
1: 6档风速调节。
0: 你现在调的是第几档？
1: 这个是第5档。
0: 我们给大家看到第6档。
1: 好，可以直接看到第6档，没问题。
0: 看啊，
1: 你看一样很稳定啊，对不对？
0: 稳定在哪里呢？第一点，它声音很轻，
1: 是
0: 几乎你是感觉不到有那个风声，
1: 是的，
0: 哪怕最大档对吧，第六档了，哎，叶片转得很快，
1: 对，
0: 但也没有那种叶片哗啦哗啦的声音，
1: 完全没有，
0: 甚至连风的声音听的都很少。
1: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就是说，到了大夏天的时候把它当做空调伴侣，
0: 哎，
1: 对您的睡眠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感觉。
0: 这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大夏天你开空调开个25-26度，我不敢过夜的，
1: 哎，对，
0: 就这个开26-26度，你一晚上第二天肯定会有，哎呀，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燥等等，
1: 肩膀疼了，
0: 各种情况。
1: 对，
0: 但你可以把它空调呢打到27-28度，这样还节点电，
1: 是，
0: 但同时又可以用空调的余温来搅动它，
1: 是的，
0: 那室内始终保持一个比较清新透气的环境，
1: 对，就感觉整个流通了。那我们现场这样说，可能您看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场可以通过干冰的实验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搅动风的能力有多强。
0: 我们现在请师傅啊，
1: 来通过管道送一下这个干冰上
0: 来啊，这个风，
1: 对，
0: 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着正转，
1: 哎，正转反转
0: 还有反转，
1: 是，这个就是常规的正转
0: 干冰啊，干冰的走向就代表了风的走向，
1: 风的搅动空气
0: 啊，它离得比较远，
1: 哎，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可以，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再挪出来。其实方老师，你那个后面完全都看到了。
0: 比如说，这是一个客厅，
1: 对，
0: 这里是马姨这个位置是一台电视机，
1: 是的，
0: 我这个是个沙发，
1: 嗯，
0: 哎，这个风啊，慢慢可以吹到我的脚边，
1: 对，
0: 你那边风也可以散过去，
1: 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或者有很多说客厅和餐厅可能差不多挨在一起的，对不对？连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感觉，哎，有空调打在那边，哎，整个屋子客餐厅它都能够比较均匀的感受到这个凉爽，
0: 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风啊，它能够把一些浑浊的气体给它排出去，
1: 对，
0: 对吧？然后再
1: 搅动起来，
0: 而且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负离子净化功能，
1: 有的有的，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0: 好像就像我们置身于那种瀑布森林一般，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正转，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
1: 反转
0: 需要先把这个风扇停掉，
1: 是，
0: 然后再启动它的反转功能。人家说反转这个风扇有啥好处呢？
1: 对的，因为有很多说正转嘛，刚才看到了，就从上面给它送下来，对不对？那反转顾名思义就是往上抽，好，我们稍微等它停好之后，我再打开这个电扇灯，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反转一个好处是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冷空气它是往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啊，冷空气往下沉，我把它打到天花板顶，
1: 是，
0: 它慢慢沉降下来，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哎，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凉爽的清新的风，
1: 是的，
0: 但同时又不会觉得体感很凉，
1: 对，
0: 很冰。
1: 我现在已经是打开反转了，可能大家看叶片呢也是没有感觉，对不对？好，我们请后面徐师傅再给大家送点干冰，
0: 师傅再来送点风，
1: 对，
0: 送点干冰，
1: 是的，
0: 模拟一下咱们反转的风向，你看，
1: 哎，看到啊，
0: 这整个风都是往顶上走的，
1: 对，我们站在这个下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干冰送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从底下往上抽，然后打到您家的墙顶，然后墙壁当中再回流过来的感觉。
0: 干冰因为它本身的化学分子它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它是轻于空气，它往上飘，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冷气不一样，冷气往下沉的，
1: 是，
0: 所以到你的天花板，哎，慢慢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吧？到你的墙壁慢慢聚拢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周围的环境凉，但是体感呢还蛮舒服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凉而不冰啊，还是简单的概括，让你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
1: 大
0: 家都可以来进行享受。好，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色啊，通过检测报告来了解一下。
1: 对，因为刚才潘伟师傅说了，对吧？我们能够对空气有所帮助的。那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当中有一个叫负离子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有很大的好处，我直接可以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这个检测报告页面当中有我们这个型号的，然后具体看内容啊，来，第一页里面我们检测的是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应该是杀菌率、杀灭率能够做到99.91%、99.95%、99.90%，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数值。然后包括还有对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也是做到99.95%、99.91%，大于99.95%，所以这个您就会发现啊，确实我的空气不用担心很浑浊、很脏了。
0: 因为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你先看完，
1: 还有一个甲醛，
0: 甲醛啊，
1: 对，如果您家是今年正好新装修，或者说稍微改动一下，你看甲醛的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也是对我们空气总归是有帮助的呀，很厉害了啊。
0: 开开窗的时候，把空调、把这个电扇打开，
1: 对，
0: 还能去去味儿。
1: 是。
0: 然后它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小黑点儿，这个估计就是我们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负离子发生器。
1: 您只要打开它就开始工作了。
0: 哎，所以其实，真的很好，很舒服啊。所以我们这台它既是既是我们的吊扇，也是灯。
1: 灯
0: 啊，所以吊扇灯它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产品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1: 好。
0: 今天价格就今天就是一个尺寸，以往我会给大家配好多尺寸，大家说挑不好。我今天就一个尺寸，42的，42寸是以往我卖的特别好。 好的，
1: 确实
0: 家用主流的大尺寸，因为毕竟你说我挂客厅挂卧室，太小了，这个风也搅不起来，
1: 对
0: 吧？好，展开长度是1.06米，展开长1.06米，下降高度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好，原售价是旗舰官网是将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直降900，
1: 对，
0: 好，到手价格是1099。哇，1099既是夏普的品牌，既是吊扇也是灯，吊扇灯，基本上你从现在开始开，稍微清风徐徐，
1: 是
0: 吧？一直开到
1: 10月底，
0: 开到10月份，
1: 对吧？
0: 9、10月份还有秋老虎呢，
1: 是的，
0: 还有天闷热的时候呢，你冬天其实也可以稍微散一散，冬天有的时候关门关窗啊，你开暖气啊，
1: 空气
0: 容易空气浑浊，
1: 是
0: 你稍微搅一搅风也都没问题的，好吧？几乎是达到一年四季它都可以用，好吧？它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盏灯啊。
1: 对啊，灯您总归每天要
0: 用的
1: 呀。
0: 你买个 LED 灯得多少钱？
1: 是的。
0: 好，我今天既是吊扇又是灯，同时又是夏普的大品牌，
1: 是，
0: 好吧？好，这个价格今天还包了服务哦。
1: 对。
0: 旧的灯啊，旧的吊扇帮你免费拆，新的帮你安装并且调试好。电机看好了，我们有质保，不但有质保，而且是十年，
1: 这个就是大品牌，我们对自己品质很有信心，所以电机是核心，我们给大家保10年，配件的保1年。
0: 是，然后今天呢定下来之后，我们一个预约名额送到你的府上，然后24小时预约好了之后，咱们即刻就能装。
1: 对
0: 啊，差不多6月头上，每年6月份就是黄梅天，你要去对吧？排排湿气啊，
1: 去霉味啊，
0: 对，都要有。所以很多人是一买了2台3台，
1: 有的啊，
0: 分开地址送都没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东西好不好？咱们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
1: 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免费试用呢，其实一定要好好解释一下。很多说这个东西怎么免费试用？我是不是摸看一下，对不对？不是的，我们是派师傅给您安装到您家的墙上，您打开灯可以试试看，打开吊扇可以试试看，正装反装都试试看，自己听听看声音啊，感受这个风速啊，是不是很柔和？所以这个7天免费送是完完全全真实的用起来。如果7天里面您觉得也好像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哎呦风速不够呀，或者风速太小了太大了，您都可以免费退款退货，我们再免费拆回来，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是家用的一个主流产品，我们家就换了2台灯，真的是这样，对吧？既是吊扇也是灯啊，你不当吊扇用的时候，一年四季它都是一台3种颜色可以调的 LED 发光灯，
1: 是
0: 吧？既节能又环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分散不是集中的，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那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要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啊，其实我们的顾客都很会挑啊。首先，无论是电视还是冰箱，对吧？大夏普的大品牌，我觉得包括像灯也是。我们家其实用了夏普的电视啊，用灯也好多年了。所以大家说夏普的电视机它是闻名世界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最终靠什么？靠我们的 LED 背光灯。
1: 对，发光源，对吧？包括很多时候用到夏普，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电器，那比如说这个电机就很关键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商品呢，就集合了夏普的核心技术，包括前些年可能大家特别了解，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有段时间也是疯抢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能够保证大家很好的三色光源可以自由切换，并且是对眼睛甚至还是真的非常呵护的，不是伤害眼睛的那种。第二点，我们这个风扇打开的时候呢，又安静又能够很稳定，又六档风速可以调节，然后还有比如说空气净化器里面相当一部分功能，我们改善空气质量，今天也搭载给大家。
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迎合了大家的市场需求，空调在夏天制冷肯定是要开的，
1: 对
0: 吧？你不可能说，刚才那叔叔也说了，像那种什么将近有40度的高温
1: 天气，极高天气总归是要开，
0: 我不开空调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开空调呢，你说我一晚上开呢，我也确实也很担心，是不是感冒着凉啊？毕竟你说，哎呀，小朋友就盖一条毯子会不会着凉？
1: 万一蹬被子了呢？
0: 对吧？你真的是22、23度的空调，你就打一阵儿，你剩下的交给谁？交给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啊，它可以首先啊，就还是保持室内的凉爽，对吧？但是你不用担心，过于担心说孩子蹬被子，或者是因为毕竟它这个风从顶上来，不会直接吹，
1: 对，
0: 不像我们空调会直接对吹，
1: 是的，
0: 我们这没有，对吧？好，我们再次请马伊给大家打开一下灯。这个吊扇灯它既是灯啊，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对，
0: 是吧？同时它也是一台吊扇，这个吊扇帮你安装好以后，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翅膀，
1: 是的，它就是常规的一个灯的感觉，不影响大家说，哎呦，我以前可能要什么叶片拆下来，然后再给它包装起来，再放到哪儿去，然后再安装，就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是您说灯啊，正常可以来切换，一样是没问题的，三种光源自由来切换。
0: 看我手掌的颜色就知道了，对吧？一个是黄光，一个是正白光，
1: 对，
0: 一个是自然光，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
0: 对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啊，它又是吊扇。
1: 对，
0: 对吧？吊扇打开之后，它叶片展开长度1.06米，然后它其实搅动风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这是第几档？
1: 这是六档。
0: 第六档，
1: 开到最六档。
0: 哎，我们稍微安静2秒钟。
1: 好。
0: 你有听到噪音吗？
1: 一点都没有，
0: 对吧？
1: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几乎没有，就是
1: 我们真不骗大家啊，
0: 风声都不大有的，好像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以前那什么落地扇打开呀，或者很多风扇打开，咔啦啦咔啦啦响，
0: 对，
1: 那个电机摇头的时候晃的不行，对吧？包括在上面很多吊扇的话，哎呦，好像原来有什么木叶片、铜叶片的，已经老旧生锈不行了。
0: 马伊说的这点非常对啊，就我们为什么喜欢吊扇？因为吊扇它的风是模拟了自然风，
1: 对，
0: 你像落地扇。台扇，它这个风有点硬，
1: 对着你吹，
0: 有点偏硬，所以这个风有点像什么呢？像外婆小时候在弄堂里面，在苦闷口头网子，对吧？天气热的时候出来搬把椅子，外婆摇的那个蒲扇，摇啊摇，摇
1: 啊
0: 摇，摇到哪不久，对吧？摇到外婆小，就那种感觉，这是清凉、舒爽、柔和的风。
1: 是的，
0: 咱们就模拟这样的风，这个风吹对着吹，不像空调，空调风硬不硬？
1: 硬，对，
0: 很硬，
1: 很冰，
0: 又很冰，
1: 是，
0: 对吧？容易吹感冒。但我们这个，它有1到6档可以调，
1: 可以的。
0: 我现在就把我女儿房间，她也装了一个这个，
1: 就
0: 调成1档、2档。因为小孩子嘛，
1: 是
0: 吧？阳气比较足，然后他也怕热，
1: 出汗，
0: 这天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1: 对，
0: 是吧？我们说春天春捂秋冻，他也会穿短袖，热呀。你要真的给开空调，那容易吹感冒的。
1: 对。
0: 那你开这个，就也不用开到6档，开个2档，开个1档。哪怕晚上关着门睡觉，怕空气不对流，
1: 不流通，
0: 稍微转一转，1到2档也可以啊。
1: 对，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使用场景非常多。那这个，对，请我们徐师傅后面把个干冰送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搅动风的能力到底强不强？
0: 你看，我站在离它大概有着1.5米到2米的距离。
1: 对，你看。这只要干冰出来之后，立马能够从上面开始搅动，然后慢慢的蔓延到您家很多，比如说客厅沙发那边啊，餐桌那边啊，餐厅那边的时候，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
0: 这天啊，其实刚才我还进演播室的时候，怎么觉得外面走廊里面闷闷的？一进演播室很凉爽，这跟回到家里一个道理。
1: 是
0: 啊，外面可能相对来说还有点大自然的空气，
1: 对，
0: 但回到家里有点闷。啊，这时候我觉得把吊扇灯一开，开空调嘛太早，
1: 是，
0: 对吧？你开其他的电器设备嘛也不合适，
1: 对，
0: 你就开这个，
1: 是的，
0: 是它能够起到就是
1: 空气流通
0: 替代你开窗的目的了。
1: 对对对，包括有很多妈妈就习惯性拖好地之后呢，还是稍微有点水渍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呢搅动空的空气，
0: 它不但有正转啊，正转速度快，同时它还很少有这种噪音，哪怕你风声听的都不大道，
1: 是
0: 啊，都听不大道，
1: 还有反转，
0: 还有反转，
1: 对。 因为反转的话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风扇给它关停。
0: 对。
1: 然后停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我发现之前有很多吊扇就摇摇晃晃，就是刚开始启动或收进去的时候特别容易换。那今天您来看啊，我们收进去很稳当，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整个安装也好呀，整个电机质量非常好。
0: 电机好呀。
1: 对。
0: 电机稳定呀。
1: 是的。
0: 而且今天电机给你保十年啊。
1: 对对对。
0: 夏普，人家说这夏普的电机，还供给很多厂家。
1: 是的。
0: 对吧？去做电机的
1: 产品。大牌来采购我们这些电机。
0: 是是是。
1: 然后现在再给它打开反转，然后呢，我们还是请后面师傅再给大家送一下干冰，看一下这个反转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风呢，您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眼睛就是直接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模拟的干冰的实验。
0: 它其实好处很多，因为首先冷空气往下沉。
1: 是。
0: 那当你打到，因为我们这个顶在很上面了啊。
1: 对。
0: 对，你家的顶差不多2米7、2米6的吊顶，
1: 哎，
0: 到了天花板往下降点。
1: 对。
0: 慢慢沉降下来，就一开始吹也不要对着吹，哪怕风从顶上来也不要对着吹，你就反转。
1: 对。
0: 反转。对吧？把暑气、把湿气、把热气往上顶、往上排，对吧？
1: 更分散、更均匀。
0: 但是我现在我都觉得很舒服，好像反转的风还更猛烈一些。
1: 是的，
0: 很舒服的。所以这时候你在天闷闷热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空调的，对吧？开个25、6度，但是25、6度的空调啊，别开过夜。
1: 是，
0: 真的。我有情
1: 提醒，
0: 你看贪凉啊，你就等着吧，
1: 对
0: 吧？第二天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呢受寒着凉了，
1: 是
0: 请假的，请假上，对吧？
1: 这个麻烦吧，
0: 真的是麻烦，
1: 自己也糟心，然后万一小朋友生个病吧，小孩难受，大人也难受，
0: 头也疼。但是现在你看啊，开着它
1: 就避免对着人吹了呀，
0: 空调开个26、7度，是不是更节能了？
1: 是的，
0: 更省电了，但同时我这个电风扇也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的。
0: 你哪怕就真的天可能还不是大暑天、大热天。也就是个32、3度、33、4度左右。好，
1: 你直接开这个，
0: 空调哪怕不开，
1: 也可以，
0: 就开它，
1: 也很舒服。

0: 因为其实您想，就算大夏天，有很多说，哎，一阵风吹过来，总归身体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
1: 对，
0: 并且我们有六档调节，您真的是可以根据家里客厅情况也好呀，或者您那天的这个暑热的程度来调节这个风速，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花了一次性的投入，
0: 嗯、
1: 但是可以让大家，反正我们家吊扇灯装了好多年，好多好多年了，
0: 是的，
1: 也没坏
0: 过。我爸妈家也用了十多年了，
1: 也没坏过，也没换过，反正就它了，对吧？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为啥呢？你不用吊扇的时候，它还是灯呢，
0: 哎，真的
1: 是三色光源可以调，什么正白光、自然光、暖黄光，
0: 嗯，
1: 好吧。好，你买个灯得多少钱啊、哦？我今天一年四季都能用，还不管是几个春夏秋冬啊，嗯、
0: 对
1: 啊，我都记得我们家有五六个春夏秋冬这么过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
1: 的，1099的价格，
0: 嗯，
1: 好吧，今天电机还给你质保10年，
0: 对，
1: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质保服务，
0: 嗯，
1: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的免费服务，
0: 是，都免费，
1: 这个你少说说也得花个100-200，
0: 对、啊、
1: 200-300，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今天也全包了，好不好？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提货券配送，24小时预约，
0: 嗯、
1: 啊，最快我们说可能本周就可以装了。
0: 可以，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因为目前来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首发嘛，相对今年的首发，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相比较空闲的时间。
1: 对。
0: 但其实真的，一到五月份之后，大家开始陆陆续续都要安装的情况下，您可能是要排队的。所以如果您今年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灯想更换一下，原来这个风扇想更换一下，或者您家说我新装修的，已经想好要买3台还是买2台的情况下，您可以早点来插队，相当于因为现在还能快速来帮您安排。
1: 嗯，同时今天还有着7天免费的试用，
0: 对
1: 吧？满不满意？让自己和家人用上7天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像这种家用电器，我居然也有7天无理由退货。
0: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
1: 挺好的，
0: 得给你安装好，您才能用呀，您才能真切感受到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蛮大成本的，但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东方过之前买过的顾客口碑都很好，所以您如果还有点顾虑，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就先带回家自己7天里面免费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00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3: 所以
2: 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似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
2: 哎，
3: 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
2: 对吧？
4: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的300-400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它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
2: 哎，
4: 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1: 其实大家对于使用夏普是有情怀的，我觉得这情怀是来自于夏普的技术的扎实的底气和功力啊。夏普电机好，夏普的背光灯好，对吧？今天我们在背光灯上面是做足了功夫啊，三色光源可以调，然后电机是10年给你质保，所以刚才我们说反复打这个六档的风速，好像几乎没什么声音啊。
0: 对，很静音，因为用的全部都是高品质的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安静的环境，包括说它1到6档的切换的时候也非常的轻巧。所以这个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扇买电器大家会认准品牌，因为品牌对很多技术研究的透彻呀，对很多技术的标准比较高呀，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

0: 太硬了。
1: 经常有时候一吹，可能我自己有时候偏头疼了，颈椎不舒服了，腰好像也受凉也不行了。所以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就是我希望温度是凉快的，体感是凉快，但是这个风啊最好是不存在的。
0: 对吧？是的，就但是它。它是什么？它就是风对着你吹，没办法。
1: 是的，
0: 对吧？哪怕你再动它那个叶片，
1: 叶片总归是要送风出来，
0: 没啥用，对吧？但是我觉得用上这个吊扇灯之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在于，我可能就真的不再担心孩子的这种晚上蹬被子、踢被子着凉，因为孩子会出汗的。哎，我告诉你，就是他热啊，我们大人盖一床被子冷，他可能盖条毯子都觉得热。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一热就蹬被子，满头汗。我小女儿就每次睡觉满头汗，
1: 满头汗，身
0: 上被就身上就棉毛衫裤都是，哎，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一阵一阵的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时候如果让他吹冷空调，会不会感冒？
1: 对，
0: 肯定。对吧？100%感冒呢。
1: 对，
0: 好，这时候我觉得是，但空调的降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能起到迅速的物理降温。
1: 是。
0: 好，降完温之后，怎么样能相对的恒定这个温度？
1: 对，
0: 靠它。
1: 是的，或者让大家空气流通一点，不要那么闷，对吧？也靠它。
0: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是凉爽，它是干爽的。就是你湿哒哒的人，你睡觉，你出了一身汗，
1: 难受的，
0: 你睡得着不啦？
1: 难受，真的很难受。
0: 欢乐呀。
1: 对。
0: 对吧？你肯定是什么？就是相对凉爽，风从顶上来，然后一条毯子一搭，你夏天铺个凉席，干干爽。你不然的话，你凉席它也是黏糊糊的。
1: 是的。
0: 出了一身汗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1: 因为我觉得上海人对黄梅天这个感受其实真的很深刻，对吧？所以其实很多说。有潮湿的感觉，出汗的感觉，很难受，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0: 你刚才说黄梅天，我记得每年上海，反正六月中旬，
1: 总归要来了，
0: 对吧？就来一次，而且记得有一年黄梅天来了42天，我记得特别清楚，40多天的黄梅天气，
1: 难受
0: 啊，雨季啊，下雨啊，湿度大不大？衣服你就一礼拜都洗不了，洗完你晾不了嘛，
1: 干
0: 不了，
1: 屋子里面都感觉潮的，
0: 还有股霉味儿，
1: 是，
0: 你要开窗吧，开窗外面湿度更大，
1: 外面湿气更大，
0: 对吧？冷不丁的，可能空气质量有的时候还不太好。
1: 是的。
0: 好，这时候怎么办？咱们不能说闷在一种相对浑浊的空气当中，对吧？人也不舒服，气压也不舒服。好，这时候我觉得其实开这个吊扇挺好的。
1: 1到6档的可以调节。
0: 它能空气对流的。
1: 对，它是搅动空气，帮大家形成空气对流，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它上面还带一个负离子发声。
1: 对。
0: 就上面有个小黑点，它有负离子发声。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专门来检测我们负离子的发声的质量。
1: 是的，因为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说，哦，我知道啊，夏普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不是就有这个负离子功能吗？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型号的备注啊，然后来看具体的检测项目，就是比如说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啊，来99.9195和90%，包括后面一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99.9591和90%，大于99.95都是非常高的数值，包括对甲醛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做到83.1%，也是非常可靠的。
0: 这个呢，我觉得要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它不能取代大家对于自己个人卫生的注重啊。你回到从公共场所回来，外面吃个饭啊，看完电影啊，你该洗手的洗手，
1: 那肯定
0: 该用酒精消毒的消毒，对吧？但是有它多了这个功能，另一方面来说，你的衣服啊晾在下面，我觉得其实外面的病菌啊，包括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1: 稍微吹一吹嘛，
0: 吹一吹，总归好的。哪怕你就是今天吃了顿火锅，我这个吹一吹，你晾阳台，我以前晾阳台，第二天好像湿度很大的，但你晾在家里客厅里面，椅子上这么一搭，电风扇这么一转，干爽了一些，
1: 是的。
0: 然后身上的味道还能去掉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好吧？好，再回到这里啊，真的是用过，有感而发，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我们说，今天首先它是灯，三色光源可以调，你看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对吧？三种光，你像今天这种没什么大太阳的，你就开个自然光，光照不足嘛，
1: 对。
0: 你就开个自然光，
1: 可以
0: 到晚上开一个温馨的暖黄光，都可以，好吧？
1: 是的，您自由来切换，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吊扇。
1: 是的，这个吊扇呢，您平时不用它收进去，但现在打开，你会感觉哦，这个确确实实很舒服。然后您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我们这再来送干冰，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好不好？来，给大家送一下干冰之后，你就会发现夏普的品质啊，确确实实搅动空气能力就很强大了。
0: 干冰的走向代替了风的走向，模拟风的走向，看看它走。吹到我的脚边，我再站过来一点，
1: 可以，
0: 吹得到我这边，也吹到马伊这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黑色背景，看到吗？这么远的距离啊，看到，所以
0: 我们以前还挂一个什么，就是摇摆的风铃，都能把这个风啊，能把这个风铃吹得叮啷当啷响，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它风的辐射范围很广。
1: 是的，
0: 哎，如果这是个厅，我这是个沙发，它那边是个电视机。
1: 电视
0: 你想顶上装了这么一台吊扇灯，这个风啊，真的叫

0: 角角落落啊，
1: 他都照顾得到，或者客厅和餐厅，您就买一台也行。
0: 对啊，
1: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很多顾客是买两台。
0: 是啊。
1: 然后因为有为什么也是推荐给大家，直接今天我们就42寸，就是因为之前买过的用户发现哦，真的就是大风扇搅动空气能力更强。
0: 我们把它关了，再体验一下它的反转功能啊。
1: 好。
0: 就是吊扇灯它有反转功能，其实真的是。
1: 很难的，
0: 对，
1: 有很多品牌确实做不到，因为基本上很多说风扇吗，不就开启一个方向吗？可能大家这么多年用风扇下来就是一个方向的，叫正转，对不对？那今天夏普厉害的就是在于我们是同样一个电机，但是正转和反转我们是完完全全能够自由切换的，并且这个稳定性能，包括反转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看看它有没有摇晃这些等等
0: 的。反转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说了一点，叫夏天的冷气嘛，冷空调它主要是往下沉的，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床沿要比你的衣橱可能来得更凉一些，
1: 对，
0: 你躺在床上和你站起来可能躺床上更凉快一些，
1: 是，
0: 空气往下沉，那你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啊，你就把冷气往上打，
1: 对，
0: 打到你2米6、2米5的这个天花板，它不是自己往下降了吗？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其实哪怕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宝宝，
1: 哎，就避免对着它吹了，
0: 你让它正转这个风可能它都觉得有点大，那这时候我觉得反转功能一起来，
1: 好，我们再请师傅给我们送一下
0: 干冰，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反转打开了，
0: 代替一下我们风的走向，
1: 对，
0: 看看这个风咋走的，它是往下走的还是往上走的，
1: 你看到啊，不一样哦，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夏普厉害之处了，能够帮助大家就是从空气当中啊，你可以对着它，不用对着它，对吧，它可以避免对着您吹，然后呢把比如说暖气可以往上打，更加均匀，整个房间里面都是角角落落很舒适的体感。
0: 我们不是说空调不好，空调非常有它特别好的明显降温，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你大热天回到家里迅速把空调打开，那时候特别爽，
1: 还是要
0: 马上就能迅速降温的，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瓶冰镇饮料或者再来一块冰镇西瓜，不要太舒服，但是凉过了以后你就我告诉你，很多人，我包括我也受不了，说一晚上空调我到睡到半夜我会觉得很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越睡越冷的，好吧，那这时候怎么样能够体感更凉爽但同时又不那么的酷热呢？来，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就是吊扇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称为空调伴侣，对吧，
0: 真是，
1: 对，就是您空调呢本来说哎呦我要开到24度、23度的，那现在可能不需要了，开到个26、27度，然后我们给它开这个吊扇灯呢，给它开到个2档或1档，
0: 对，
1: 然后整个感觉空气是流通的，温度又是舒服的，
0: 哪怕就是说我今天空调晚上不开了，就先打一阵儿，睡觉前把空调关了，再把这个吊扇灯开起来，
1: 是的，
0: 它赚一晚上耗的电，跟你空调赚一晚上耗的电，那估计是个零头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风扇电机就28瓦，
0: 那是6档，
1: 对
0: 对对对，你看1、2档可能还更低呢，
1: 是的，所以你就想想看多节能多省电了啊，
0: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降温谁都不能替代，它是空调更好的伴侣，
1: 对，
0: 一个好伴侣的作用是在于它能够让体感更舒服，
1: 是，
0: 每个月拿到的电费账单尽量少的去皱眉头，
1: 对，
0: 对吧，
1: 你有可能一个季度省下，
0: 很正常，
1: 一个季度省下来电费哦，
0: 还真是，
1: 今天这个吊扇灯省出来了，
0: 好，最后的13分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1099，千元出头，这也不是说我今天一枪头投入进去之后每年都换，不是的，今天一次性的投入，反正我们家的吊扇灯5年、5、6年了，一直在用，好吧，就每年夏天不至于说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为家中老人小孩担心说空调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着凉了，空调的那种体感不舒服了等等，不太会有了，好吧，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都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10年的电机质保，
1: 电机质保配件是1年，包括现在如果您要着急安装的话呢，24小时真的预约成功，可以快速帮大家安排。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7天免费试用，就是7天里面我们给您装好了之后呢，灯您可以用用看，包括吊扇呢正转反转您都试试看，任何方面，任何比如说声音呀、风速呀、这个风柔不柔和、舒不舒服呀，您全部体验好了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如果7天里面反正任何不开心的我们给你免费拆回来，不用您花钱，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屏幕下方的电话800-708-8000-6255-11-9900，
2: 现在这个楼梯底部的我开了一杯酒，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除了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一下午它风不特别好，质量也好，搿只电风扇呢，小人呢有辰光勿当心呢能拔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电风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 他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的，在那安葬，而且在这试好了他才走，说不太了相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3: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2: 很舒服的，
3: 很舒服的。这个吹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的，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花买上，我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夏普的吊扇灯啊，吊扇灯。其实夏普吊扇灯，我觉得牌子好就代表了品质好。
1: 是的，所以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器东西都会认准品牌，尤其是大家可能用过夏普的东西，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空调、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比如说夏普很多厨房电器也好呀，
0: 刚才那个阿姨生活电器也好呀。接受采访的时候说，96年买的夏普空调，到明年就30年了。
1: 对呀，包括另外一个阿姨说，
0: 就加了一次那个冷凝剂，加了一次药水。
1: 对，还搬了一次家呢。
0: 搬了一次家。
1: 对吧？
0: 还留下来了，
1: 这个品质的稳定就确确实实，因为您想，我们夏普百年历史品牌，对很多技术的研究确实很到位了，并且标准当中也是能够做到行业领先的。所以就是带给大家这个灯啊，包括这个风扇，品质也很好。
0: 他刚才采访时候说那台空调，我记得他说的是6000多买的。
1: 对，
0: 6000多买的，用了30年。每年200块，我算他每年200块钱啊，
1: 对，
0: 每年200块钱，好吧，
1: 每天
0: 1块钱都不到，
1: 是，最关键
0: 对吧？每天7毛钱，
1: 不操心呀、
0: 你自己算算看，这个你吊扇灯也这个道理，我们家这个吊扇灯买了也有装了7-8年，5-6年了吧，1000块钱5年，1年200块钱，
1: 1年200块，对吧？这个使用频率也很高，
0: 也不是说只能用5年，因为我们电机质保10年的。
1: 对，你想为什么会质保10年的电机？其实就说明我们对品质真的是完完全全用到10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是，
1: 不然的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其实真的会相信我们啊，比如说东方购物这个 APP 上面，大家也可以打开去看一下顾客评价，基本上很多顾客都说哦，这个风很柔和，6档风速调节很方便，包括很安静，也是很多爸爸妈特别在意的。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还有就省电，因为我们这个风扇打开就28瓦，哎，您家空调2000瓦，2000多瓦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多省电，多节能啊！
0: 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空调的那个风啊，他可能也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光线比较敏感的朋友，有些空调一开，它不是有那个显示温度的旁边，它会有一个电源开关吗？那个灯会亮。有的空调可能还是红色的灯，
1: 对，
0: 有的还是绿色的灯，可能还比较刺眼，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空调啊，咱们说是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因为空调它毕竟物理降温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你大热天外面真的是有40度左右的时候，
1: 那还是要开，该开
0: 冲进来你肯定该开的时候，啪迅速降温，
1: 对，
0: 好，降完温你会觉得哎呦，可能妈妈就说不要再开了，为什么呢？冷了，
1: 难受了。
0: 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让它整一晚上开，你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那冻醒了，你担不担心第二天小孩如果说冷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冷了，你担心他第二天是不是就上课，对吧？流鼻涕了，打喷嚏了，头痛了，嗓子发疼了，哎呦，当然就开始头疼了。老人也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为啥呢？空调一吹，一晚上吹得脖梗子冷，
1: 对，
0: 凉，
1: 腰好像万一着凉了，第二天都不舒服。
0: 但是我觉得，当空调降到一定的温度，比如说室内大家都有10度计、温度计嘛，那降到个25-26度的时候，好了，你可以再把空调往上开，开到27度，这时候把它开起来。
1: 是的，
0: 把它开起来，它能够平衡到你家里的温度，同时它是凉但是不冰，
1: 是您的体感是很舒服，但是这个风呢就更加分散了，甚至您可以像我们今天就是打开反转的话更加感觉不到了，它是沿着墙壁走的那种感觉。
0: 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1: 这应该是反转，刚才我们有关，
0: 甭管正转反转吧，我们先来看看，
1: 可以
0: 看看它出来的干冰到底是怎么走的，好吧，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转。我们请许师傅再来看一下这个，
1: 送一下这个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送一下干冰。
1: 对，因为确确实实很多说风扇呢，大家为什么还是喜欢用这种吊扇？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对吧？这个反转以前很多说哦，其他品牌可能没这个实力做的，没这个能力做的，可能也没想到的。但今天夏普给大家做到，就是反转的时候，你看到吗？它真的是沿着我们的就是天花板，然后沿着这个墙壁在
0: 下来了，下来了。你看啊，你看它下来了，你看，
1: 对，我很远的地方下来了。
0: 这如果是冷干冰还很活跃的，冷气相对比较沉，所以它到了天花板马上就下来了，
1: 是
0: 迅速下降，整个覆盖你的床沿，覆盖你的家具表面，覆盖你的人体，覆盖你的被褥，
1: 是
0: 都是凉爽的，但它不冰的。
1: 哎，
0: 这种干爽的环境睡觉嘛才舒服的呀。
1: 对，
0: 你真的是很潮湿的环境，潮热
1: 睡不踏实，
0: 对吧？
1: 就很难受，
0: 翻来覆去。
1: 对，其实彭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就后面那个画架板上那个板是不是摇摇晃晃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送风啊，其实真的是能力很强大的。
0: 对，我们这个板有点
1: 对吧？那边也晃，
0: 是大浆，但说明什么问题？都飘到这个板这里来了，说明啥？
1: 对，
0: 这其实它的风的走向，
1: 这个送风的感觉
0: 都在角角落落，都在你看电视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凉爽啊。好，不多说了啊，来，它是电风扇，它是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开到第六档我们都是很轻的声音，
1: 是的，
0: 对吧？夏普的电机震，我们安静两秒钟，没有啥声音，
1: 真的没啥声音，确实，
0: 对吧？就是很舒服，
1: 很多买过的顾客给我们反馈就是很静音，
0: 静音，
1: 对吧？一开始我们说刚开始销售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们就是说稳定，电机好，质量好。但是呢，安静这个事情确确实实很多顾客给我们反馈的，我们自己现在验证下来也确实能够做得到。
0: 那就看几条咱们顾客的好评吧。
1: 好，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确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是去年之前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首卖，对不对？得到了家人一致好评，作为东方固的老用户还是值得信任的。你看这个开。睡觉一点都没有声音，来，优点是静音，然后遥控六档风速，三种色光方便，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也很热心，吊扇灯不错。好，后面再给大家简单看一页啊，来，在这儿你看灯光不错，以为风力像以前大吊扇一样，但是不是，风力比较柔和，就很舒服了，对吧？物流也很快，安装也很好，亮度很高，风力不错的，第二天就到了，试用了很好，十分满意。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很热心，所以这些就是你看他们都 po 了图片了，都安装好了。
0: 是，
1: 如果您还不相信，那今天不是有七天免费试用吗？您自己带回去，自己和家人一起共同再来做决定都可以的。
0: 是的，然后再来马一说的时候，给大家来调一调这个光线，对吧？黄光啊，正白光啊，等等。你看，
1: 对，这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它打在后面那个背景板上面的时候，你看它这个灯光是发散的。
1: 哎，是，它没有那种频闪。对吧？所以对我们眼睛呵护非常非常好。
0: 然后再来说一点啊，就是除了它的风扇，它是有着就是六档的风速调节之外，
1: 是
0: 它还有定时功能，
1: 有
0: 就一小时、两小时。所以你说，哎呦，我今天其实就开着空调27度，然后风扇给它定个一个小时，它停了以后，这空调还能继续使用啊，
1: 可以
0: 继续在那儿制冷啊，
1: 对
0: 吧？它还有一个就净化功能，所以我们刚才报告也看了，
1: 还有自然风功能，自然风的话就忽大忽小，更加舒服了。
0: 对啊，关键咱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价格是1099，你看。不开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的，
1: 确实。
0: 还我刚才为什么要开？就是它能够对流啊，
1: 对，
0: 凉爽啊。
1: 你想，大家会觉得闷的时候，为什么说哎习惯到户外去，感觉空气流通舒服了？或者您在开车的时候就感觉闷，那就打开窗户要通通风。这个我相信大家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这个通风、空气流通，感觉人的舒适度是大大提升的。
0: 这么急速高速运转下来，它还这么的稳定，
1: 对，
0: 夏普的电机好。
1: 质保十年，
0: 这么多年口碑这么好，品质好，
1: 是的，
0: 对吧？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一次性的投入，我觉得可以漫长的岁月，慢慢每年的寒暑，一年四季，你不用吊扇的时候，我灯的功能总得用吧？
1: 只要您回到家，晚上总会要用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免费服务，电机十年质保，七天免费的
1: 试用，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01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虽然是天气热了，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又是这个点儿了，刚刚吃过午饭，还是觉得哎呀，好像想这个嘴巴有点馋，想解解馋，吃点小点心。那对于咱们上海人说来说啊，咱们老字号的点心吃起来又放心，口感味道又正宗。而且说实话啊，现在上海很多的这种点心店，葛瑶一直是在买的，尤其是买给我们的外婆吃呀，买给我公公婆婆吃啊，买一买会发现真的不便宜，随便挑几样就已经10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老字号东区老大房，并且给大家带来了超高的性价比。刚刚我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在聊。我说100多块钱能带回去这么多嘎西东么子啊，老个死嘞，对吧？上海话讲的不是很好啊？来，今天
1: 非常地道，
0: 傻傻呢。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东区老大房的点心组合呢，东方购物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好像前两个星期也有跟大家推荐过，但是今天是个特卖，今天不单单是个特卖，今天这个组合我本人还很喜欢。有一说一，上次那个组合我倒真的不是特别的，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不喜欢吃，但是今天我们四个口。每个口味都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每个口味我跟你说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一箱沙琪玛，真的一大箱，我们组合当中有
0: 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这个组合里所有的东西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家都喜欢，不是说某一个特定人群，哎，只有老年人喜欢，小朋友年轻人这些口感都喜欢，
1: 有甜的，有咸的，然后有香的，有脆的，有软的，对不对？
0: 你看今天整个组合蝴蝶酥吃价格的哦，今天蝴蝶酥给你一盒也就算了，今天是给你四盒，最吃价格的蝴蝶酥4盒，鸡仔饼又一个吃价格的，
1: 对，
0: 给大家2盒2大盒，还有沙琪玛一大箱，我说说，这沙琪玛是一整箱给到大家的，说盒都太保守了，还有老上海的万年青，给大家2大盒带回去，
1: 对，
0: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组合当中我们是有9大盒的，东方购199块钱，
1: 除以九。
0: 除以九，
1: 每件得每20来块钱，
0: 20出头，还是20，还不是20大几，
1: 对对对，
0: 20出头，你带回去一大堆，观众朋友，真是一大堆，你收到手之后那个大箱子啊，你都会觉得说啊，性价比这么高。卢某盒我也很喜欢买，你会发现100来块钱就买个那么3-4样，
1: 你就拿个纸袋，你就拿个纸袋一拎，对吧？里面没几样东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但今天我们西区老东区老大房真的是给大家扎实、货真价实而且足量。
1: 首先，蝴蝶酥很能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最早呢，蝴蝶酥对应该是法国的来的甜品，对吧？就是特别的，就是有情调，然后下午茶配那个咖啡呀、配什么？然后你看，好的蝴蝶酥一定是手工完成的，哇！好的蝴蝶酥呢，一定它是老师傅一层一层叠开来，然后它特别的薄，特别的酥，特别的脆，一点都不费牙口，还很香。
0: 我不知道大家对蝴蝶酥是喜欢什么样的啊？我不太喜欢吃硬的，
1: 对，
0: 有那种蝴蝶酥你咬都咬不动，要这样。掰开，咱们这个蝴蝶酥，就像刚刚雅丽说的，很酥，起酥起的。来，观众朋友，你看
1: 啊，
0: 起酥起的层层分明。
1: 对，
0: 然后你轻轻的用手指一掰，你看，
1: 对，
0: 都不用用力气，轻轻碰上去，它就酥到掉渣了，酥到掉渣了。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蝴蝶酥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蝴蝶酥，
1: 而且你看，好的蝴蝶酥，你看它正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叠起来的，就是一块蝴蝶酥，从我们开始揉面开始到它完成，差不多也要经过这个24小时，好像还是48小时的时间，反正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时间的等待的。然后好的蝴蝶酥的话，吃到嘴巴里面，一个刚刚耿瑶说的不太硬之外，还有好的蝴蝶酥它不会太甜，
0: 哎，一点不甜。
1: 我们今天这个就不是很甜的那种，
0: 淡淡的清甜。
1: 对，有的蝴蝶酥真的是那个甜味儿太浓了，现在大家都喜欢要怎么样，少盐少糖。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刚好。
0: 而且我们这个黄油用量特别足，所以奶香味儿特别强。
1: 来吧，
0: 这是咱们的蝴蝶酥。
1: 我第二喜欢的沙琪玛。
0: 哎呀，这个沙琪玛，乖乖，我觉得这个沙琪玛好在什么地方啊？它不像那种传统老式沙琪玛这么大一块。
1: 对，
0: 你打开就必须把这块吃完。
1: 不是，你想到那个大一块，如果给家里小孩吃怎么啃？
0: 对，
1: 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大一块，然后无穷下口，对吧？就嘴巴张开来，这个沙琪玛都塞不进去的感觉。
0: 这个沙琪玛，你看一口一块正正好，然后关键是这个沙琪玛。
1: 来，
0: 无比的松软，
1: 对，
0: 然后也是淡淡的清甜，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边这个孔洞特别多，孔洞越多越证明越松软，吃到嘴巴里哦，那个浓浓的奶香和淡淡的清甜，以及配合着酥软的口感，我跟大家讲，爷爷奶奶们。这个当早餐，这就是老上海的味道，海派的风味。
1: 对，而且他们家沙琪玛，你吃一口啊，你能吃出香草味道，很神奇。 对不对？有一股淡淡的香草的味道，
0: 奶青香。
1: 对，它里面这些什么奶源啊什么的，鸡蛋啊什么的，挑选的还是蛮地道的。而且你看，真的就是上海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年纪特别大，70岁、80岁的，有时候想吃一点适合他们咬得动的这个点心，你看，对不对？我这个手稍微你看这样子捏一捏，对吧？是不是很松？是不是很软？就是基本上牙齿的话也不需要太使劲儿的。
0: 但是关键是它吃到嘴巴里，还是很有内容物的，就是唇齿留香，
1: 对，
0: 香气十足，货真价实，用料好啊，用料考究，
1: 上海小孩的、
0: 就是、万年薪。虽然我不是上海长大的小朋友，但是我
1: 老公一定要吃。我们现在
0: 带着我儿子都在吃这个，说这是爸爸小时候的味道，你要吃的啊，要吃的。
1: 我们那一代人，对吧？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是下午放了学，一杯牛奶，4块万年青饼干配好的，那个小的时候拿那个什么饼干厅的那个罐头装好的，都给要藏起来，放在你自己拿不到的地方的，
0: 那时候都要
1: 限量给我们吃。
0: 你看一掰开时候那个渣都往外飞溅出去，看到了吗？
1: 然后你知道好的这种点心哦，就是真的是可以一代一代人吃下去，就不是说哎呀，像现在很多有一些网红，网红的一些餐厅，网红的点心，可能你在哪一年的时候
0: 一段时间
1: 特别火，天天去排队，但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啊就没有人了，甚至连门头你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得到之类的。但是像万年青这样的饼干多少年了，是不是几代人吃了？然后你知道像现在的小孩子，我之前跟潘老师是给大家推荐的，他拿回去，他家两个女儿说都很喜欢吃万年青饼干，就是它是咸口的，而且葱香味儿特别浓。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配料它很讲究，虽然是一款老式的点心饼干，但是我们老式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还要经过改良，要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之外，鲜葱汁还是坚持，对不对？鲜葱汁放在里面，食用盐，然后一点这个碳酸氢钠呀，就小苏打呀，这些，是不是就这样子的？然后香喷喷，吃到嘴巴里满口留香，
0: 真的好好吃。
1: 还有一个咸口的
0: 鸡仔饼，我了解到鸡仔饼好像是很吃价格的
1: 啊，
0: 外面买很贵，
1: 对，
0: 因为它要真正用到猪油啊，
1: 对，
0: 用到肥膘啊去做。
1: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正宗的鸡仔饼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啊？
0: 而且你看，正宗的鸡仔饼要用到南乳汁，
1: 对，
0: 所以它是那种红色的，那种红应该是粉红色的质感，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用南乳汁的。
1: 对，这个的话就是脆香脆香的，对吗？就是下午茶点的时候慢慢悠悠的吃，配一杯
0: 那个味儿就觉得
1: 配一杯绿茶，现在什么龙井茶呀之类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你看它也是咸香口感的，有甜口，有咸口，有软的，有脆的，有硬的，这个鸡仔饼你看用料好大一坨。我看到了好大一块，用料非常非常的扎实，然后它的内馅也是松松软软的，不是说那种梆硬梆硬的鸡仔饼，那种鸡仔饼我说实话大家老人小孩都不爱吃，这个鸡仔饼你看轻轻的用牙齿一抿，轻轻一抿就抿开了，
1: 就是哪个口味都很好吃吧，有没有？对吧？所以你想想看，我们
0: 吃的太开心了。
1: 对，我们东区老大房，对吧？传承到现在1851年到现在，对，包括你如果去门店里面自己去买这些组合一起带回去的话，确实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的，
0: 200大只接近300块钱，整个组合要到门店自己去买的话，大热天你还得排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胡爷酥吃价格的4盒，鸡仔饼吃价格的2盒。沙琪玛一盒，但其实它是一箱带回去。
1: 对，
0: 还有万年青2盒给带回去。东方购物9件单品，今天只要199块钱，整个的组合构成性价比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特卖才有的力度啊，观众朋友，不是常规直播，所以不多啰嗦了。感兴趣的客人们，咱们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啊！今天收到手之后，整个的量会让大家惊喜的。021-5119-00。
2: 老大房搿只牌子呢是老品牌，我老欢喜的。我真的好几年多少年吃下来了，特别是伊拉搿只万年青，它是一只沙琪玛，我真的老欢喜的。伊搿两只呢，特别是只沙琪玛，老适合阿拉老年人吃的，因为哪能呢？伊酥酥软软，又勿大甜的，又香，真的奶香味道老浓的。所以讲搿只人家独立包装的。该家哦，就是讲出去白相啊、旅游啊、带点出去，在独立包装，老好的，清清爽爽的。所以讲，搿只呢，我老欢喜。还有一只呢，是搿叫啥个万年青饼干哦，搿只是老品牌，老里八糟。我小辰光就欢喜吃万年青饼干了。搿只万年青饼干呢，伊搿葱香味道老浓的，反正一打开来就一股香味道。 咸，有点咸，有点甜，甜甜咸，老适合阿拉老人吃的。真的，我搿只味道呢，永远勿会得忘记的。所以讲老大王搿只品牌呢，我是，要么勿出去哦，我出去一直要寻老大王，寻着了以后，我一直要买搿两只品种。

0: 老大房这样的老字号来说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1851年，嗯，说实话上海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们那么多的品牌，但是能从1851年一直留存至今的品牌到底有多少， 对，
1: 对
0: 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1: 对， 对，
0: 老大房它就是大家心里的一个专门做上海海派风味的点心的这样一个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点心丰富的大套组，然后你会发现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做点心的组合也比较多，嗯，但就像雅玲说的，嗯，这个组合是更受欢迎的。 为什么？因为种类好。
2: 对，因为你其实吃点心就是有的人就特别偏爱那几款味道，哎，对吧？你想蝴蝶酥上海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的吧？
0: 对的，
2: 对吧？包括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某饭店的那个蝴蝶酥，嗯，哎呦，门口都是年轻人排队排老长老长的，还有外地来的游客在那边排队慕名，对吧？买了带回去，嗯，然后还有鸡仔饼。鸡仔饼其实最早应该是广东的这个小点心，嗯，对，然后传到我们这个上海来，哎呦，很多人很爱吃，因为呀，在这个点心当中，零就是这样的糕点当中，咸口的是属于比较少的，嗯，很多的一些饼干啊，包括什么都是以甜口为主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这个鸡仔饼呢，它就是以咸口为主的，包括还有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哦，这不用多说了。这个是一定要就是家里面肯定是要备着的，嗯，特别家里面现在有小孩，有的小孩真的到现在哦，万年青饼干没有吃过，哎，哦，因为外面能买到的不多，嗯，你知道吧？
0: 而且正宗的更少。
2: 对，
0: 今天我们是正宗，
2: 对，
0: 而且给大家两大盒。
2: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沙琪玛，嗯，沙琪玛的话，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不单单只是说一个甜品一个甜点了，嗯，它真的是可以，你早餐没时间吃，来两块。是不是
0: 又能当点心，又能当正餐，
2: 对，
0: 又可以充饥，又可以解馋？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就像雅玲说的，这个组合，嗯，可以说是深受男女老少全人群的喜爱。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观众朋友，不是市面上的一点点，我们今天每一个盒的克重都给你写得很清楚，用料非常的扎实十足。蝴蝶酥130克，我们给您四盒。其实蝴蝶酥非常吃价格，嗯，今天给到大家四盒的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啊。
1: 对，
0: 鸡仔饼半斤一盒，给大家两盒，就鸡仔饼给您一斤。
1: 对，
0: 市面上一斤鸡仔饼多少钱？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嗯，沙琪玛600克，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一大箱，一个纸箱子。
1: 嗯，对，
0: 不再是一盒的概念了，是纸箱，而且里边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即开即吃，非常的方便。万年青啊。两大盒，嗯，满满当当两大盒，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你不要担心这个点心这种类的食品啊，
1: 对，
0: 可以放蛮长时间的。
2: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我们的鸡仔饼和沙琪玛保质期呢是60天，60天两个月，然后全部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它不是属于长保的，嗯，那不是长保的，那是不是配料表你就比较放心？
0: 对，
2: 哎，如果一放给你放个什么2年啊或者1年啊这种点心，这我也不太敢吃。
0: 是的，
2: 然后蝴蝶酥和这个万年青，我们是175天、180天的保质期，嗯，所以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大家就是这一套组合带回去的话，这个保质期完全够了。
0: 是的，
2: 哎，马上接下来又是各种的一些节日，嗯，端午节呀，
0: 是的，
2: 对吧？就包括小孩子六一儿童节呀，嗯，包括接下来放暑假呀，在家里面放了学回去，上完补习课回去，嗯，总归肚子饿，要吃点东西。
0: 其实还是要给大家看看，你看，嗯，比如说以万年青为例啊，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大盒是310克，
2: 对，
0: 三百一十克，
2: 三百一十克。就6两嘛，
0: 这一盒其实我们已经吃了不少了，哦，但你看它的量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0: 闻
2: 那个万年青那个
0: 葱香味。其实我也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万年青
2: 奶香。
0: 我小时候也有类似这种点心，虽然它不叫万年青，嗯，但你只要泡点水，
2: 对，
0: 泡个奶。真的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
2: 我小时候最爱吃两种饼干，嗯，一个呢是那个康源的拇指饼干，大家应该吃过，嗯，一根根像手指头一样，嗯，然后一个就是万年青饼干，哇，嗯哦，真的是
0: 到现在，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腻。用到上海传统老方法，加入了鲜葱汁的，嗯，有了鲜葱汁，那个葱香味是天然的香味，
2: 哎，
0: 不是什么香精，不是什么葱精放进去的，对吧？
2: 你有没有发觉啊？就是好吃的东西，你就是吃不厌，嗯，对吧？吃不腻，就不像有很多的一些现在很多的零食，哇，多吃了就感觉，要不是鲜的特别的鲜，那在不停的喝水，
0: 好吃的东西你看到就想吃。是，嗯，刚刚我还跟他说，我说刚吃完中午饭，我吃的饱的不得了，撑的不得了，哎，
2: 点心
0: 还是想吃，
2: 哎，你知道这种西餐人家就很讲究，嗯，对吧？法式大餐就很讲究，这个汤啊主食啊吃完了之后一定要来一点甜品点心。来吧，这个是最早就是法国的小点心，嗯，你看他们家的蝴蝶酥做的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2: 哎，蝴蝶酥一个呢要不像星形像蝴蝶翅膀，嗯，但有的蝴蝶酥它就做的不是很规整的样子，嗯，这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而且你看它烘烤的时间，看它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烘烤没有过头。
0: 是的，
2: 但有的如果烘烤的过头，特别特别焦的那种，你只能吃到焦味儿了。嗯，但是我们奶香味儿，对吧？蛋香味儿。哎，特别的香，然后还有松松的，
0: 哇，你看呀，酥的掉渣，
2: 对，
0: 你看它这个起酥千层起的特别好，
2: 对，它薄薄的薄薄的这样子的一层一层的，而且它是小小的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就很好，你就装在包里面带出去也很方便。
0: 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哎，放书包里出去补充能量，然后关键是这个蝴蝶酥啊，真的酥松，口感是酥软的，它不是那种硬邦邦。我以前吃过一个蝴蝶酥啊，是这样，嘎嘣。咬断的这个蝴蝶酥，你牙齿啊，两个嘴唇轻轻碰上去，
2: 对，
0: 它在你嘴巴里酥开了，而且这个蝴蝶酥，黄油味特别浓，黄油味浓，证明我们今天原材料用的特别特别考究，这也是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100多年到现在能够坚持的啊。然后就是，哎，这个我吃下来，我反正就是最好吃。
2: 我跟你说，他们家的沙琪玛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家沙琪玛一个是个头小小的，一个一个，然后特别的软，对吧？特别的软糯的感觉。还有一个，他们家用的是真的鲜鸡蛋。哦，哎，不是什么鸡蛋粉，
0: 是的，
2: 明白吗？不是什么鸡蛋粉啊，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是真的用鲜鸡蛋在里面，所以鲜鸡蛋添加量越多，这个沙琪玛就更加的软，更加的好吃，更加的蓬松。有的沙琪玛就吃一口咬上去就会比较偏硬，对吧？
0: 是的，你看它是两个指头就轻轻这样一挤，它是软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2: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它是那种带一点香草的香气，它有奶香，就嘴巴里满唇齿留香。
2: 对，
0: 我们说苦夏苦夏，夏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嘴巴里没味道的，苦苦涩涩的，你吃点甜品，真的是能让大家心情变得好起来，而且偶尔吃一点其实是很健康的。
2: 对，今天晚上四个味道啊，一共是9大件单品带回去，1999件单品，相当于真的每一个单品我们才花20多块钱，沙琪玛这样子的一箱，对吧，也20来块钱，最重要的是新鲜的批次给大家。
0: 是的，
2: 而且大热天你不需要出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是特卖之外，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哇，已经200多位顾客订购了，这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口感味道啊，老少皆宜，每一个品种满满一大盒，今天一共是9大盒，其实应该是8盒加一箱带回去。
2: 对，
0: 199块钱，性价比非常难得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行来订购02151999000。
1: 而这些馍是用巨大的米煮哦，吃上去哦，米香、蛋香、奶香十足，而且是蓬蓬松松的，一口咬下去哦，老舒服，到嘴即化哦。像你看年纪大的牙齿不好啊，吃个么子适宜啊。而且是独立小包装，带出去也方便，像出去旅游好带出去。外加搿个啥物事呢？好慢慢吃个，因为有小包装嘛。你不会受潮的，侬晓得吧？东区老大房哦，阿拉小辰光就有了，上海人才晓得个老牌子，又专门做点心的。搿蝴蝶酥哦，相当好，因为是东区老大房的，因为是老牌子哦，上海人才晓得个，搿正宗是老上海牌子。啊，搿一个切口相当好，一口咬下去哦，嘎嘣脆的，奶香味道十足的，剥开来一看哦，一层一层的，一咬一香，一咬一香，切口相当好。十一号的早上向泡豆腐浆牛奶，中浪向吃午茶辰光，红茶啊、咖啡啊、提提剂啊，老好的。啊，搿伊搿是小包装的，独立小包装啊搿，啊搿带出去也老方便，侬带出大金侪老方便的。

0: 好，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啊。我们虽然节目还有19分钟，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今天的亮点在于，第一，我们的组合好，好在什么地方？
1: 组合里边样样是精品，
2: 对，
0: 组合当中的每一个口味大家都喜欢，有蝴蝶酥，
1: 对，
0: 有鸡仔饼，
1: 对，
0: 有沙琪玛，有万年青。你说你能拒绝得了哪一个？是不是大家都想买？那今天一步到位，都给到大家了啊。
1: 是，
0: 四个口味都是精华经典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难得之处在于我们是特卖，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专场节目，所以我们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常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组合的话， 数量要少一些，不可能是九盒，或者换句话说，一百九十九块钱它不会舍得拿出这样的组合来给到大家，
1: 就是口味，就口味来说，我们上一次的话真的是没有沙琪玛，对吧？然后加了个其他的这个味道，就是我就不说了，好吧？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光看这一箱沙琪玛的话，我就愿意去替它买单了，因为沙琪玛真的就很多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包括还有上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对于我们来说，家里面肯定是要常备一些点心，
0: 是的，
1: 不管是饼干呀，还是糕点呀，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家里没了还要去食品商店去买一点回去，因为你总归会有肚子饿的时候，然后还没有到饭点的时候，对吧？像小孩子4点钟放了学，是不是一天当中肚子更饿的时候？
0: 对的，我们 来做一个组合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做一个组合，一般的售价都在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199就带回去了啊。蝴蝶酥不是给你两盒、三盒、四盒给到大家，
1: 是
0: 鸡仔饼又是吃价格的两大盒。沙琪玛不能用盒来算，因为沙琪玛是一箱，
1: 对，
0: 一整箱。
1: 对，
0: 万年青给大家两大盒。所以整个组合当中是有9件单品的，东方购物199块钱，除以一下的话，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说实话，20来块钱去哪里买一箱沙琪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20来块钱蝴蝶酥也不一定买得到，你去那个什么酒、那个饭店，对吧？
1: 对，
0: 排队这一盒蝴蝶酥可能得大几十。
1: 东区老大房啊，始于1851年，看清楚了，就是很多人是冲着老字号去的，因为老字号他们有自己的传承，老字号有他们自己的坚守，老字号他们的口味，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放心？是不是不会说这个哎呀水平今天这个味道是这样，明天那个味道是那样，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你看我们的蝴蝶酥配料表。是不是很干净？小麦粉、白砂糖，然后酥油、饮用水、食用盐、贝塔胡萝卜素，
0: 没了，
1: 没有色素、香精这些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像这样子的苏式的点心哦，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反式脂肪，有一些点心真的包装特别豪华，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卖的也不便宜，再一看营养成分表当中会有哎反式，我真的碰到过有反式脂肪酸。你看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是不是零？大家现在也懂的，吃零食的话，吃点心的话，就是看这些信息点。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小包装，
0: 没有任何的方便，
1: 没有任何的色素啊，这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啊，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的，然后就很好。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它的那个起酥起得很好，所以蝴蝶酥不是硬邦邦的，
1: 对，
0: 不是烘烤过度的，火候正好，软度正好，酥得不得了，
1: 不是过甜的，
0: 对的。
1: 就我呢是就是我不喜欢吃糖的，就很多东西我不吃糖的是之类的，就是稍微甜一点我都觉得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它都不属于特别甜的，那么爸爸妈妈肯定都很喜欢的，
0: 清清淡淡的口感，但是奶香十足，
1: 你看，
0: 然后有那个淡淡的清甜在当中，
1: 对，
0: 所以这个蝴蝶酥大家肯定接受度非常高，
1: 而且你看这个里面烤的是不是火候特别到位，
0: 对，
1: 火候都很均等。你吃到过那种蝴蝶酥吗？外面是焦的，里面还有点白
0: 白
1: 的，
0: 白
1: 你也吃到过，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吃的蝴蝶酥，你就可以看得到100多年的专门做点心的老字号，它的功底怎么样了？
1: 对，
0: 人家真的是专业做点心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鸡仔饼好不好？
1: 我看出来你很喜欢吃、这个。
0: 哎，我很喜欢吃。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鸡仔饼，它是真的有猪油在里边的。来看这个很明显，
1: 南乳酱，对，猪肥膘，对吧？
0: 一定有猪肥膘，
1: 对，里面还加一点胡椒粉啊。
0: 然后很多的鸡仔饼，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仔饼，所以我也买过便宜的鸡仔饼。便宜的鸡仔饼啊，你掰根本掰不开，用牙齿都咬不开。但你看我们这个鸡仔饼啊，它是松松软软，
1: 对，
0: 它不是蹦掰开的，
1: 对，
0: 它是可以轻轻慢慢给你这个掰开的。然后它的那个南乳汁的香味儿也非常非常的正宗。
1: 鸡仔饼的配料表也都干干净净啊、哦。我们今天几个点心配料表
2: 都很干净哎，都是干，没有色素啊或者乱七八糟这种防腐剂啊。
0: 而且你看我们好多东西都是短保的，短保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食品安全，添加没有特别的多。
1: 鸡仔饼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沙琪玛，对，是60天的这个保质期。
0: 是的。
1: 然后万年青和蝴蝶酥是，哎，蝴蝶酥，我看看。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
1: 一个是60天，一个是180天。
0: 是的，反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因为有东区老大房这样的老字号作为承诺质保的话，一来品控好，二来口味好啊。来，观众朋友，蝴蝶酥给您4盒啊。鸡仔饼给您2盒，沙琪玛1箱，万年青2盒，199块钱，9盒全都带回去。9盒什么概念？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
1: 上面那一箱也是你的。
0: 最上面那一箱就是一箱沙琪玛。
1: 对，不要以为装饰我们立了个 logo 在上面，不是的，那是一箱沙琪玛。
0: 是的，一箱沙琪玛，2盒万年青，2盒鸡仔饼，再加上
1: 4盒蝴蝶酥。
0: 4盒，哎呀，这个组合真的太棒了啊！只有今日特卖有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00。
3: 这个天里头啊，吃上去啊，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伊个葱香型啊，特别的浓郁，所以阿拉会得越嚼越香。后期啊，伊一点也不干，伊吃了嘴巴里啊，特别的酥脆。上半天呢，配配豆浆啊、牛奶啊，伊是一点点也不错的。如果阿拉要出去旅游的辰光呢，阿拉会得带上1-2包搿个饼干，摆辣袋袋里。肚皮饿的辰光呢，阿拉就会拿出来吃。旁边的人呢，一闻到阿拉搿个味道啊，就会得晓得哦，我是辣辣吃万年青饼干啊。所以伊个味道呢，老特别的。老上海的鸡子饼啊，咬下去啊，就会有一种惊喜。伊外头啊是酥酥的，里向啊软中还带有食劲。伊有芋泥的咸香，还有芝麻的坚果香，还带了有一丝石油植物的地酒香，所以啊，伊吃起来越吃越有味道。伊呢，甜中带咸，咸中带鲜，所以阿拉呢，搿个越吃呢越好吃。搿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

0: 是的，好看完万年青，直接看鸡仔饼。
1: 好，
0: 鸡仔饼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的一定是多多少少添加点东西的。它鸡仔饼的配料表都很好，小麦粉、肥膘、麦芽糖，再加大豆油、白芝麻、高粉、鸡蛋、奶乳汁，加了点白酒增酒香，香葱食用盐、五香粉、胡椒粉，
1: 对，
0: 然后这个碳酸钠，看到了吧，小苏打的那个名称，
1: 也没有其他的
0: 内料表，刚刚亚丽还跟我说，葛阳我们四个东西每一个配料表都能看，配料表特别好。
1: 对，
0: 以前的话我说好吃的东西啊，零食啊不要多吃啊，那个配料表啊或者是什么就觉得不放心啊，里面有一大堆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我们的这个饼干，小麦粉，然后植物油、白砂

0: 现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咱们叫出来名字的品牌，东区老大坊，就像刚刚的叔叔讲到的东区老大坊，老字号，
1: 对，纯正上海味道，对，就是他们东区老大坊，其实每一个老字号它有每一个的特点，哎，有的可能熟食做的特别好，对吧？有的可能糕点做的特别好，但你看我们东区老大坊就以什么出名呢？就是这种小点心，哎，饼干啦、沙琪玛啦这种点心啊，就特别的地道的味道。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品控啊，
1: 对，
0: 出品非常的稳定，
1: 对，
0: 不会说啊一会儿怎么感觉的味道变啦，一会儿感觉的火候不正宗啦，对不对？我们今天配方也好，火候也好，手艺
1: 对，
0: 出品品控都非常的严格，
1: 选材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对吧？像我们你看沙琪玛的话，里面都是鲜鸡蛋，不用那种什么鸡蛋粉啊那些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们的万年青饼干里面用的都是鲜葱汁，哎，而且鲜葱汁的配比很讲究的，你要不然的话只能吃到葱香，吃不到其他的香气，但是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它就味道平衡的很好。
0: 是的，而且每一个配料表都能看，
1: 每一个味道你真的都吃不腻，
0: 看蝴蝶酥啊，蝴蝶酥、小麦粉、白砂糖，然后这个片状酥油，
1: 对，
0: 饮用水、食用盐、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并且反式脂肪零克，
1: 我们都是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0: 对，鸡仔饼也是零，沙琪玛也是零。我记得小时候我吃沙琪玛，我妈不让我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看到的反式脂肪还蛮高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沙琪玛的反式脂肪都已经做到零了。
1: 是，
0: 然后这个上海的万年青，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可能吃起来会觉得说，哎呦，
1: 传了
0: 以前的记忆，
1: 传了几十年的这个饼干了，真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回忆。一吃啊，我真的前两年给大家推荐这个万年青饼干，真的有好多好多年没吃过了，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那个。
0: 对。
1: 然后你知道吗？就现在的小孩不缺吃的，他们现在小孩吃多少进口零食。是不是有的零食有的点心特别特别贵的，真的是他们吃过很多好东西，但是这个万年青饼干，像我儿子也很喜欢吃，像我们潘老师他女儿也是很喜欢吃，
0: 我儿子被他爸爸带的也很喜欢吃，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经典它是永不过时的，就像我们说很多老歌你现在听还是很有感觉，很有味道，很多的老味道老点心，
1: 对，
0: 不光承载着您的记忆，现在当下年轻人还是依旧非常喜欢，小孩子还是喜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特点啊。来，观众朋友再度重申，平常常规老大房，东区老大房的点心卖不卖？卖的，这个组合有没有？对不起，没有。今天
1: 是特卖，今日特卖啊！
0: 哎，特卖他们才舍得拿出这个组合。我说实话，这个组合利润很低的。
1: 对，
0: 这个组合
1: 他们真不愿意来。上一次我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没有那个沙琪玛的组合呀？
0: 对，
1: 他说那个是特卖组合呀，成本算不下来。
0: 这个组合是明星组合，我们叫老少皆宜，有甜有咸，有酥有脆。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啊！马上孩子要放这个暑假了。六一儿童节也要来了，下午的时候，哎，大家睡起午觉来，嘴巴有点寂寞，嘴巴有点馋的时候，吃上点点心，又能解馋，又能很好的补充能量，并且今天这个口味啊，大家肯定都喜欢的啊！来，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备货，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199000。

0: 线持续在满线当中啊。今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鸡仔饼两盒，
1: 对；
0: 蝴蝶酥吃价格的
1: 四盒，对；
0: 万年青
1: 2盒，
0: 大盒以及一箱沙琪玛，
2: 对，一箱沙琪玛就1斤多的分量，600克呢，
0: 对
2: 吧？
0: 对的。
2: 所以一共是4个口味啊，然后是9件单品，对，9件单品199的这个特卖价格，
0: 是的，
2: 每一件单品核算下来20来块钱，全部都帮你直接都做到新鲜批次，
0: 送到你手上的时候，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自己搬自己扛，大热天人家得跑出去排队，
2: 对，
0: 今天自己在家里一通电话，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实话，各位观众朋友，家中备一点这样的点心，
2: 是，
0: 不管是外出带着，或者自己在家里吃解解馋，
2: 肚子饿了，
0: 方便。
2: 晚上你知道睡觉前肚子饿的时候有多难受？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问问大家，陈皮是不是个好东西？
1: 当然是、啊，
0: 当然是，都是马上讲的。
1: 对、啊，
0: 当然是这样。咱看看咱很多老祖宗传下来的很多方啊、或者补身子的东西啊，或者调理身子的东西啊，有没有用到陈皮？比如说一提到这个什么什么水儿、哎呀，这个东西一到夏季，你胃口不好了，或者有点
1: 马上黄梅天的时候，很多人很依赖这个东西。
0: 对的，很依赖的。你看这里边有没有陈皮？陈皮，陈皮啊，
1: 陈皮啊。哦，
0: 这个呢，你看对于胃特别好的，
1: 对，哎，
0: 饱和。
1: 对，
0: 你看陈皮加山楂、
1: 是的，
0: 啊，这是不是胃特别好？
1: 是，还有
0: 这人名字就叫胃，
1: 对，
0: 就养胃，
1: 对，
0: 名字就养胃，这叫平胃，是养胃。
1: 对，
0: 所以你发现了没？陈皮什么东西好？对胃部特别好。如果你在夏季没啥食欲，您就可以考虑考虑陈皮。不止如此啊，你看这些名字啊，打工人快看看，央视支招吃吃新会陈皮。哎呦，人说了新会陈皮，
1: 新会陈皮
0: 养出好
1: 品味，不是随随便便的陈皮、啊，
0: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家说一两陈皮一两斤，夏天这样吃怎么吃？一会儿跟大家就聊一聊 啊。我们看看周周这边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吃。
1: 是的，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对胃特别好呢？其实还不只是对胃啊，陈皮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1800-900年之前就有记载了，它能干嘛呢？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燥湿是什么意思？就是祛湿。马上黄梅天来了，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湿气很重了，它帮你祛湿，对胃特别的好。另外呢，还帮你理气，还帮你健脾。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陈皮。距今19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记载陈皮了。它做食用是我们餐桌上的必备之物啊。另外呢，它作为一种香料，可以佐食物。做牛肉、羊肉，做鱼，对吧？做什么那个绿豆汤、红豆汤都能放陈皮，还可以跟茶来结合，甘香醇甜，甘普茶呀，陈皮白茶呀。所以陈皮呀，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家里真的一定要常备，因为你用到它的地方很多很多。
0: 大家刚才听到了周周说的这么多的用法吃法，直接泡水和煮茶和行，放食材也成。那么它的成本我们就要核算一下。
1: 哎，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因为它用处很多，它可能用量在家里会很大哦。
0: 这个是250克的，也是一罐的啊，1400多块钱。但人家年数标得很清楚啊，5年的。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超市，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是的，
0: 在国金那边。
1: 没错，
0: 是吧？这个城市商超啊，6块钱每克。您要再贵一点，这是5年的，我们是几年呢？我们是10年。
1: 嘿，
0: 今天我们跟卖的是这个，年数是这个年数啊。看看类似同款的，类似啊，同款的牌子，咱给人挡住了，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牌子。
0: 但它有没有写新会我不知道，我只看到陈皮俩字儿，没看到新会俩字儿啊。它只写陈皮了啊，10年陈皮，10年的12。

0: 块钱每克。如果它的名字点名写的叫新会陈皮，比如说给大家看看，像我们这罐罐上面有没有这个地理标志？
1: 当然有。
0: 这地理标志意味着什么？
1: 对，国标啊，国标，国家那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 GI 标。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一定会认准这个标。武昌大米一定要认准这个标。
0: 那这个标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别的地方或者是有点不符合标准的，它不能打新会这俩字。
0: 对，
1: 它可能叫川陈皮，它可能叫广陈皮，它不能叫新会陈皮。
0: 所以你看，这写的配料是新会啊。
1: 新会，
0: 它不是乱七八糟地方。
1: 配料只有新会，
0: 只有新会啊。
1: 我们是新会的核心产区啊。像大家特别喜欢的，像这个天马村呐、新会区的会城、银湖大道这些地方哈，非常好的核心产区的茶枝干给大家来做的。而且茶枝干呢，它在转红之前，它还有小青皮的时候，还有小黄皮的时候，我们是等到最后最后的大红皮来给大家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是达到了一等品，成本非常高，品质非常的好。
0: 那我问问大家。按照250克算，我们这是250克一罐，对吧？刚才你还记得这多少钱吗？12克，啊，12块钱一克，不是12克啊，1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250克。如果按照10块钱一克的话，你都2500了。
1: 对呀、
0: 你10块钱一克就2500了。我再说一遍，10块钱一克是不是2500？
1: 对，
0: 250克乘以加个零吗？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什么价，观众朋友看清楚，我只算10块钱啊，我12块钱要算不过来，算是10块钱。来，我给大家一个右下角惊喜价格，3、2、1，看看是2500不？是2500不？
1: 不是2500，是300多。
0: 对，是500不？
1: 不是，
0: 二字去掉我也是500块呀，338元。您知道338元多少钱一克吗？夸张到1.3块钱。
1: 太夸张了，1.3块。
0: 1.3块，观众朋友们。
1: 那我就是想吃就能吃，我一点儿
0: 一点儿不犹豫。就是以前10块钱我一定犹豫，我一定左琢磨右琢磨，心疼啊，
1: 对，
0: 不舍得吃啊。今天完全不会，
1: 是的。
0: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
1: 泡出来的
0: 哈，周周给大家解释，
1: 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陈皮是可以跟很多东西来配伍的，它是欲升则升，欲降则降。比如说，我想清火，我想润喉，我想润燥，那我就把它跟那个雪梨一起来煮。
0: 可以。
1: 我想要补气，我想要好好的理理气，那我把它跟枸杞、跟山楂一起来煮都没问题。欲升则升，欲降则降，它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另外，如果小朋友在学校天天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回来鼻涕拉沙的，对吧？然后就特别不舒服，把陈皮跟小葱葱白一起煮水给孩子喝，孩子会特别好接受。
0: 这前面我们摆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到了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338元是不是划算？
1: 划算。
0: 比完市场价以后咱心里清楚了啊。
1: 是。
0: 而且我们要给大家一个保证，很多人说了，你说10年就10年呢，你没有点证据吗？市面上很多那个小瓶的呀，那里看人家说几年你也就信了，然后给你看一下，迅速给你展示一下。来，周周，
1: 来，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出库信息？
1: 对，我们有出入库的信息。
0: 都有啊，
1: 没错。
0: 哎呦，
1: 原材料的出入库记录，大家看，这会我们有生产厂商的一个大红章啊。我们的入库时间是2015年12月份，那么就是到2025年12月份已经就满10年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026年6月份了，已经
0: 是
1: 快11年了。入库的重量大家看哦，500公斤，然后出库的时候你看没有500公斤哦，
0: 一半都不到。
1: 对，越来越轻，越来越水分蒸发，另外还有一些损耗要遗弃掉，留下的全是一等品。所以陈皮其实储存它，其实对于这个陈皮的厂商来说要求实力非常的强哈。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承诺函，
0: 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销售的鹤城太糖10年新会陈皮均有工厂的出入库详细记录，保证年份准确，而且承诺给大家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天然形成的，绝不添加香精，绝不用硫磺熏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0: 跟大家讲啊，我们有礼盒有礼袋，
1: 对，
0: 马上就要6月份了，六月份就要迎来了我们
1: 端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
1: 那是团圆节呀。
0: 对的，你要家里面愿意哈，咱就把这个新会陈皮这一大罐250克拎上去，尤其是有礼袋，咱送人时候也体面。
1: 300多，
0: 我刚才跟周周算过，
1: 哎，我们送个粽子礼盒好像300多都买不到。
0: 对，大家自己琢磨吗？
1: 陈皮哎，
0: 你就买一买饼干什么的，有的要200块左右吧，
1: 对，
0: 是不是？大家想想看，
1: 买个什么水果，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今天您送的面子是多少？我刚才按10块钱一给您一克，我都往下降，再降再降了，10块钱一克，市面上都买不到的，都要2500块。今天您花300多，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能订两套咱就不订一套。你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民间素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作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可谓是颇受欢迎的养生佳品。 陈皮除了对原料、产地的选择有讲究以外，加工方式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存储的时间了。一般来说，贮藏的时间越长自然就越好，而贮藏期不满三年的只能称之为果皮或者是干皮，而存期满足三年或者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陈皮。本档节目带来鹤城太堂新会陈皮，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地区，品质上乘，经过15年陈化，选料道地正宗，陈皮清香宜人的气味可以调和百味，陈皮入茶温养怡神，陈皮入菜去腥解腻，陈皮入汤滋补养生，表皮呈棕褐色，色泽油亮，皮质久煮不烂，茶色呈黄红色，入口甘香醇厚，口感舒适，茶水沉香浓郁，可以帮助理气健脾，燥湿和胃。今日订购享受优惠价格，性价比超高，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送上一份助力吧。
3: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爸爸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4: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5: 哦、对啊、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陈皮。
6: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7: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8: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合味之偶，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
9: 因为陈皮中带一个陈字，也就是放了一定年份的橘皮。
10: 但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年份，说3年以上的才能算陈皮，但是往上走就是有3年的，我们这边10年的、15年的、30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9: 新鲜的果实采摘以后呢，必须放在通风干燥的场所，3年以上我们才真的称为陈皮。随着时间越长呢，陈皮的陈化作用越强，那么陈皮干的含量就越多，这样呢人体吃了呢祛湿温中的效果就会更好。
10: 关于这个陈皮的产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9: 新会那里呢河海相连，有肥沃的土地，有良好的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古老而文明的水果品种新会柑，它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因此新会陈皮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最开始这样，我问周周，观众朋友回答不了我。陈皮出在哪里的？
1: 嗯，广东新会，
0: 就广东那边的气候
1: 是特别适合陈皮生长，没错。
0: 所以大家想想看，广东人，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说到潮到什么程度，说里面都要就那个房顶回满屋都是水，回南天就要有一个
1: 南风天，
0: 就那个意思。换句话讲，它比咱上海还要泡在泳池的感觉，
1: 是
0: 就你那种湿气哦，就重到不得了不得了。嗯，所以陈皮如果对咱上海的观众来讲，我们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什么季节，梅雨季节，
1: 黄梅天，
0: 对黄梅天自己难受了，你跑到广东那边试试看，所以我们已经在庆幸了。
1: 小巫见大巫。
0: 如果这个东西对广东人特别有好处，特别来塞，我们今天用在上海人自己身上，
1: 那简直是，
0: 就是你知道大材小用了，
1: 就
0: 这个东西大家安心吃。如果广东人吃起来一吃一个巨石，
1: 祛湿超级好。
0: 对的，我就说对我们来说小意思。
1: 对，像我们在上海还可能喝点红豆汤、绿豆汤，里面是没有陈皮的啊。但是广东人，你看他喝红豆汤、绿豆汤，你到哪个小店儿、哪个饮品店儿，一定都会加个陈皮，因为他们把这祛湿这个事情是每天都要做。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黄梅天马上要来的时候，你可能也觉得湿气很难受。什么表征啊？肚子肥肥肿肿一大圈儿，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脸上老是出油，头发老是出油。有湿气很重，那喝点陈皮非常好，祛湿非常强。
0: 您哥不是没胃口吗？
1: 对，
0: 这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长辈，真的是啊，年纪一到了，吃啥东西都吃不几口，
1: 是
0: 就饱了，吃不几口就饱了。您先喝点陈皮水，
1: 对，
0: 先打开脾胃，
1: 开胃，
0: 开胃，
1: 特别开胃。
0: 哎，你可以放点菜里面，让它提提鲜。你这个味道有点转换，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呢，性价比很重要。首先产地原料产地十年的就泡出来这样的，
1: 对的，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陈皮的颜色，看煮出的水就是这样的，
1: 非常漂亮，像那个洋酒一样琥珀色，
0: 哎，就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叫黄酒似的，那个有点那个劲儿似的，就那个颜色啊，就我自己不怎么喝，就感觉像啊，十年的地理标志的，所以买就买正宗的。
1: 对，
0: 刚才呢有一些人看到采访啊，有一些顾客呀、观众说，那他是不是就橘子皮做的？不是啊，它不是橘子皮，
1: 它叫茶枝干。
0: 橘子皮现在您在家剥完之后，你晾完之后，橘子皮是有点香，但是你想达到对干的作用，这款产品这种植物它不吃肉，
1: 对，
0: 它把
1: 它只用皮儿，
0: 对，肉剥完之后扔掉，它只有不用皮儿，
1: 它只是做陈皮的，
0: 对的，
1: 做陈皮的，
0: 它可不像咱橘子是吃肉，
1: 是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盒子上，它其实有给大家写到这个茶枝干的事儿哈，
0: 对，
1: 你看我们的这个包装就非常非常漂亮，首先新会陈皮，然后写的清清楚楚，不是广陈皮，不是川陈皮，然后告诉大家它是用大红皮做的，是用小青皮、小黄皮转成大红皮，特别贵的时候，特别少量的时候来做的。所以我们能做一等品，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这边有直接给你介绍一下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只是在广东省新会市这个江门市新会区特产的，所以它一定要有GI标，就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红柑，我们用的就是大红柑和茶枝柑，这是同一个品种啊。在新会他们被称为新会柑，不是您平时吃的这个橘子那个
0: 两回事啊，
1: 不是那个东西，
0: 不是那个东西 啊。
1: 在我们新会柑特别好、特别著名、特别具价值的制品就是新会陈皮，也是它的核心价值和品牌文化。而且川陈皮、广陈皮以广陈皮为上品，但是广东的陈皮里面又以新会陈皮为正品。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话的意思。
1: 对，
0: 如果像我，我原本不是黑龙江人嘛，就是可以黑龙江大米好，都知道黑龙江大米好，
1: 整个黑龙江大米都好，
0: 然后呢，尤其以五常大米最好。这句话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江苏大闸蟹好，尤其以阳澄湖为最。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明白吗？
1: 特别棒的产地，
0: 对的。所以你要想吃，咱就吃个顶尖的。
1: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咱要是平常的，我就不看五年的了，五年的这还有6块钱一克呢啊，这个是十年的12块钱一克。你换句话讲，今天以我们东方购物250个一罐这个价格，按照十年的这个地方超市，您知道的，在国金那面、浦东那面，你都是核心的地方商超里边也有卖陈皮。
1: 对。
0: 如果人东西不好，没有老百姓买，谁会入住那么贵的地段？
1: 是，
0: 您说试试看。
1: 是，
0: 来10块钱一克，250克多少克？2500块。哎，我们今天是2500块吗？
1: 不是。
0: 3300块吗？
1: 不是。
0: 338块钱。哇，
1: 在东方购物，你想要这么大个礼罐，
0: 太夸张了，
1: 这么大个礼盒、礼袋儿，300多，只有我们一家。
0: 是，
1: 别人家如果是这种包装的，都是2980的。
0: 而且观众朋友会问，你在家里面怎么吃？周周前面这个是给大家做个什么菜？
1: 给大家做了很多菜、你在家里想泡水，可以跟你家里其他的东西一起泡。然后这个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吗？ 红豆沙，陈皮红豆沙。陈皮红豆沙，您在家里包红豆沙的时候别忘了放陈皮，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非常好吃。先放下来啊，然后这边还会煮甜品，也特别棒，这个是雪梨陈皮羹啊，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把那个雪梨的那种惨白的颜色显得更加的柔和一些，
2: 对
1: 而且它会比对发红一点儿，然后它会比雪梨自己的香味更上一层楼，所以这种雪梨红豆羹加了雪梨陈皮羹，它加了陈皮羹不加陈皮，它的粘稠度啊，包括它的香味儿都不一样了。
0: 对的，它
1: 是激发的。哎，做甜品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做什么甜品，你都别忘了放点陈皮。
0: 好吃的。
1: 然后我们这个陈皮啊，它很薄，很轻，但是你看它煮在甜品里面，它会变得很厚实。
0: 对的，
1: 像肉一样，所以吃起来特别有口感，
0: 很好，很好啊，尤其是放在肉里边。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放在肉里面的，
0: 你看跟肉都快一个颜色，
1: 绝了，
0: 吸饱肉汁啊，哎呀，
1: 平时做点牛羊肉，很多朋友说牛羊肉很膻，很腥，吃不下去，而且不好烂，对不对？您跟陈皮一起来炖，你首先发现它很容易就炖烂了，然后它的香味比不放陈皮那真的是要更上一层楼，要更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它那些腥膻味突然就不见了，多了清香味，风味更加的独特。哎呀，明明真的可以尝一点啊，
0: 一会儿再给大家吃吃啊。今天跟这个闻到的味道非常香啊。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一共是338块钱，拿回去250克，而且还给大家配上了礼袋儿。
1: 对，
0: 如果想要在6月份的端午佳节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拎上这一罐大概是花个市面上你可能要花个2-3千块钱，我东方购物至少只需要338元，愿意差个200-300块钱满减送百的话，你就相当于400积分，一算进去我们白送给大家的。
1: 对，
0: 这多好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3: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

0: 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1: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2: 三年以上，
3: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着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有胃有点不舒服呀，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做疏肝健脾理气。
2: 就用到了陈皮，
3: 对。
1: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3: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一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4: 到底它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
5: 它脾胃呢是一个相互为表里，互相的配合的啊，配合的。而且这脾胃呢，是咱们这个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泉啊，它是这种。这个胃它有个特性呢，它是主降的，胃是主降的，脾是主升的。如果它的这种升降，如果说是关系打破了以后的话呢，就会造成反酸。
4: 不过这个陈皮真的是，其实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6: 是的，
4: 这个潘潘爱做饭。
6: 对。
4: 我们家呀，像炖肉什么的，我就会放一点陈皮，因为觉得这个陈皮呢，能去这个肉腥味，解腻。像我们要是煮那个酸梅汤啊，或者煮一些开胃的汤的时候，也会放一点陈皮。然后自己家泡茶，泡花果茶，或泡点什么菊花茶，我喜欢放点陈皮，就是要它那个味儿。

0: 陈皮啊，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吃那些小零嘴小零食里面，
1: 对，什么九制陈皮啊，
0: 对，甜甜的，上面有，
1: 我们这边合下来1块钱左右一克，对不对、嗯、那你可能买那种零食
0: 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值、哦、真的都不值但是人家不可能拿新会陈皮给你做，那成本太高了，
0: 那倒是
1: 啊，而且那个加了很多可能大量的调味料、
0: 啊、
1: 对身体不太好，
0: 防腐剂啊，
1: 咱们喝就喝点纯净的，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纯真的新会陈皮、嗯、而且绝不打擦边球，不是说我在新会产我就叫新会陈皮，我有 GI 标、嗯、我是正宗的新会陈皮，包括我们的厂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出具、嗯、我们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企业的这样的一张证明、嗯、另外我们都有出入库记录，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放放心心，我们是不美容不熏流不染色的、嗯、我们是一定保证给大家10年以上的陈化时间，只多不少，
0: 你看这些泡法什么柠檬了，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枸杞，
1: 它非常百搭，
0: 枣啊什么的、嗯、普洱跟茶里面搭都，
1: 我跟你说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买了很多泡水的东西、嗯、你老是想不起来泡，
0: 对，
1: 但是你有了陈皮之后你可以把它们全部找出来跟陈皮一起来，
0: 你就感觉它像一个桥似的，
1: 对，
0: 这两个东西往里一放一丢、嗯、哎，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就蛮神奇的，味道又出来了，
1: 而且陈皮真的很好喝，
0: 很好喝，很好喝，
1: 别说好喝了它还很好闻、嗯、就是你就是鼻子不畅快的时候
0: 你闻闻，
1: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0: 闻闻，
1: 或者是那个就是黄梅天、啊、你觉得气压很低你都透不过气来的时候
0: 闻闻，
1: 你打开盖子闻一闻、嗯、哇，任何人工调制的香水没有这个劲儿、哎、没有
0: 这个味道，真的是蛮神的，大家回去试试看、嗯、跟这个食材搭配一下，尤其是肉类，尤其是肉类、哎，
1: 陈皮鱼、陈皮鸭子、哦、陈皮烧牛肉、陈皮烧羊肉都好吃，
0: 你知道有些鱼它们会吃出土腥味来，
1: 对，是的，
0: 哎，有些鸡或者鸭子或怎么怎么着、嗯、你会吃到这味道有点奇奇怪怪，你先可以放放陈皮，你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味道，
1: 对的，
0: 你用它提提鲜，
1: 哎，去腥提鲜、哎、提升风味，
0: 特别好，
1: 是它去湿啊，朋友们、嗯、这两天还没有到黄梅天，我都觉得已经过了一两个星期黄梅天的感觉了，
0: 但是就有点闷了，
1: 我跟你讲真正的黄梅天马上就到，
0: 是吧，
1: 这
0: 好像说今年是不是有点
1: 还特别长，对，六月份黄梅天就来了、哦、所以大家做好祛湿的准备工作、哦、因为人湿气重是很难受的，
0: 周周说到这个事儿，那我们的付出代价大吗，
1: 对，以前吃陈皮真的大，以前明明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礼盒包装的玻璃罐包装的是不是2980起，
0: 就10多年的差不多吧，
1: 对，
0: 就要这个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才330多，
1: 同样是250一个大玻璃罐，250克一个大玻璃罐，
0: 就很多人不信
1: 有礼盒有礼袋，您送人是不是很体面，
0: 我们今天是鹤城泰康，
1: 对，
0: 周周给大家刚才说到的、嗯、看到的那些地理标志以及出入库的证明、
1: 嗯、对，
0: 无一不证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是正宗且靠谱的，
1: 是的，
0: 338块钱只不过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让你安心买到正宗的不作假不掺假的新会陈皮、哦哎、
1: 我就买陈皮认准渠道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很容易吃药踩坑的，
0: 因为之前我去那面广东玩过、嗯、有他们也有批发市场，那陈皮怎么可能不有批发的在里面呢，
1: 对，
0: 但一看那品相乱七八糟的真的不一样，坑太多了，
1: 是的，
0: 你就包括我们黑龙江那种大米，包括你阳澄湖的大闸蟹，我讲真话咱不是行里人行业内人，你有的时候给你掺个一斤米，给你掺一点沉的，就你看得出来吗，大闸蟹里面十只里面给你搞一只怎么怎么的，但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吧、
1: 哎、陈皮我给你染个色留个熏个硫磺你根本不知道，
0: 是的，所以一定买好企业大企业好平台给你推荐到身边，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今天338块钱除以咱250克，每一克才1块钱，订吧，不吃亏，绝对划算，02151119900。

0: 其实这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呢，是发自于陈皮。
1: 对，啊、这炖牛肉就得搁点陈皮，它容易烂乎。
0: 对，那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也没少用这个陈皮，但是呢我们就不太清楚，哎，原来陈皮还是可以缓解受凉所引起来的胃痛哈。
1: 对呀、啊，这就是陈皮这么
2: 纯、嗯、看起来不起眼，你闻一下
0: 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深远的、
2: 啊、是，就一下真的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很厚重，它这个香气很厚重。
3: 这个寒呢，它寒有个特性，它是这个凝聚，就胃气给寒气给凝聚了，不通畅了，不通则痛。嗯、你喝陈皮下去，
0: 把它
3: 就起到了这个温胃驱寒这个作用。嗯，去掉了，气机通了，哎，它就不痛了。
0: 嗯，所以它这个功效非常的全面，而且是专门针对胃的这个部位，它功效是更突出的。
3: 对，因为我们说陈皮它是辛温为苦，嗯，它是温胃寒、健脾驱寒的。
0: 喝一点姜水。
3: 它就是配合这个陈皮，加大了这个温寒的驱寒的作用。哦，啊，驱寒的作用，加大这个温力，嗯，加大了陈皮这种辛散的作用。
4: 啊、你今年几岁啦？
5: 今年71啦。
4: 你哋村里边好似你咁嘅高寿嘅老人多唔多啊？
5: 多。
4: 你一般你好似你同辈嘅，大概你要。揽埋都数，好多人数埋都70-80岁系咪啊？你知道嘅村里面最高寿嘅人几多岁啊？
5: 最高寿啊，最高寿有啲成90几岁，成100岁都有咯。
4: 90几、80岁都有啦。
5: 佢有个100几岁咋？
6: 这位老人已经71岁高龄，干起活来不输年轻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也不喊累。
4: 你平时食唔食陈皮啊？
5: 食啊食啊食啊！
4: 点食 啊？你自己平时？
5: 煲粥啊，煲糖水啊，佢系
4: 子
5: 冻啊，佢俾啲落去咯。
4: 煲粥嘅时候，陈皮白粥啊？
5: 系啦系啦系。
4: 咩时候食啊？一般陈皮白粥，早上食啊，定系肠胃唔舒服嘅时候食啊？
5: 有时啊，肠胃唔舒服咯，有时系热气起嚟啊，又煲佢咯，俾啲陈皮煲佢咯。
6: 地道的新会人从小就喝陈皮水，吃陈皮粥。问到陈皮，他们都有自己的经验。
7: 嗯，喝陈皮水，
8: 喝陈皮水。哎，
7: 刚才那个高寿老人还说他喝陈皮白粥，哎，白粥里面都放陈皮。
8: 哦，看来他们这真是方方面面。
7: 对呀，就是家里不能没有陈皮。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在家里面，你做点什么菜，你都可以放陈皮，它不会抢味儿，它还会增香，它还会去腥，所以喝的、吃的里面都能放陈皮，
8: 特别的。爽口开胃，
7: 哇，真的好舒服，特别是黄梅天的时候，你觉得气压就是很低，然后有点透不过气，觉得心情特别低落，特别烦闷的时候，来一口陈皮，哇，那真的是感觉灵台清明啊，感觉整个人都心情都要安静下来了的感觉。
8: 你看周周这边呢，这里面其实放了一点像枸杞啊，这个包括陈皮啊，你有这样的小茶壶，你可以放一放，包括前面的什么山楂搭一搭，你这更开胃了。
7: 对，
8: 你刚才记不记得有个陈皮山楂是保什么什么和饱和什么的？它就是陈皮山楂，
7: 对胃特别好。
8: 对，它特别好，包括雪梨，枸杞就不用说了，很多爷叔就爱嘛，那你就陈皮往里一放，
7: 是
8: 泡一泡，煮一煮，白茶、菊花都可以的啊。你像刚才菜里面周周说的这个肉啊，这个给我帮大家稍微的
7: 尝一
8: 感受感受，尝一下，咱加一块。尝一尝看这个，哎，
7: 真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就现在大家都知道蛋白质要补充，但是你煮牛羊肉的时候很容易煮不烂嘛，加点陈皮。咱们今天338有半斤，你一点儿都不心疼，三瓣开刀，你只要给三瓣里的一样拿出来
8: 就可以了，
7: 煮就可以了。而且会让这个牛肉的香味更上一层楼，你不放陈皮和放陈皮香味差很多，
8: 不一样，
7: 你一定要尝一尝。而且腌着这个陈皮其实更好吃。陈皮跟肉的，
8: 我是一起咬的哦，
7: 是不是很像很像了？已经，尝一尝，尝一尝。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8: 这它让这个肉，我不知道是因为煮的原因
7: 更烂了。
8: 是的，它是更酥烂了。也有可能是煮的原因，但是有它在，我觉得它的功劳也有。
7: 而且解腻，有时候光吃肉会特别腻哈，特别有牛筋啊，有那个肥肉的时候，有了陈皮之后很清新。
8: 这有点像吃什么呢？吃烤肉。吃烤肉的时候拌弄点生菜，加点生，要不然光吃肉它油腻。 它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但是它你和青菜跟它就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里的。
7: 那是啊，
8: 人家这个是陈皮，
7: 又好吃又好喝，对身体又好哈，对我们身体还能祛湿，还能健脾，还能和胃，脾胃都和了，人怎么能不舒服？是不是？
8: 刚才说的这个是搭个雪梨是吧？
7: 是的，很多那个老爷叔经常吞云吐雾嘛。那个肺不舒服，呼吸道很燥，你给他煮点雪梨汤吧，他觉得清汤寡水不好喝，那这个时候你就雪梨跟陈皮一起炖，有了陈皮的香味儿，再加上雪梨的清甜，这道甜品啊，不仅是抽不抽烟的，还是女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吃。真的，我特别建议家里有小孩的，如果有不舒服，流鼻涕啦，咳咳咔咔啦，陈皮跟小葱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秘诀，给大家分享。讲一下，
8: 来，
7: 还有哈，
8: 给大家再看。
7: 对的，是的，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喝红豆汤、绿豆汤，千万别忘了，咱们也跟广东人学习一下，因为广东特别的潮湿。我们马上要进入黄梅天，我们也会特别特别的潮湿。那你煮红豆汤、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放陈皮，首先更好喝啊，莲子、陈皮、红豆沙，首先更好喝。另外，它帮你去湿气，湿气重了人很难受的，从头发到皮肤到舌头到肚子都难受。咱们对要去湿哈，陈皮就帮你去湿。
8: 把您的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舌苔如果发白的，就是我刚才说，如果满脸经常是油的，
7: 是的，是的，
8: 口和油乎乎的，
7: 舌体胖大有齿痕、
8: 哎，这个游泳圈稍微有点点，稍微明显一点，
7: 对，
8: 就你不管怎么减，怎么不吃饭，哎，总是还是这个厚厚的，试看，尤其是在做便座的时候，啊，你这个便便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冲啊，特别挂着弄得黏糊
7: 黏在那个马桶上，
8: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湿气还是比较重的。
7: 对，
8: 今天这款啊。
7: 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一款非常好看的包装啊，大大的玻璃瓶面的包装。你在东方购物，但凡看到这种玻璃瓶包装的，基本上1980、2980，这是我们玻璃瓶有礼盒、有礼袋包装的最便宜的一款，就是鹤城太堂，只有我们一个牌子。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足足实实10年写在这边，然后吉埃标贴在这边。我们大大的玻璃瓶，让你它在里面可以继续陈化。现在已经是
8: 完全看到品相，
7: 对，已经快11年了。
8: 是的，是的，
7: 对，你可以放到20年，放到25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问题的。
8: 有礼袋，如果大家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那个节日马上到端午节，您把它拿作礼物送出去。市面上刚才给大家看过，再看一遍哦。
7: 好，
8: 这个一般类似款是卖多少钱？
7: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400克是4900块钱，那么12块钱一克，
8: 对，
7: 咱们就算10块钱一克，我们是250克，那是2500块钱，
8: 你不能低于2500，
7: 不能低于2500，
8: 你说是吧？我们是2500吗？
7: 我们不是2000，我们是338块钱，
8: 划不划算？而且单个算下来才1块钱左右，
7: 哇！
8: 抓紧时间订上一套，就算是此时此刻您不吃不泡。留着它看一看，闻一闻，心情也是好的。
7: 打开一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就是造物主的恩赐，这个是人工没有办法调出来的这种香氛的味道。
8: 新会陈皮抓紧订02151119900。
9: 民间素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作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可谓是颇受欢迎的养生佳品。陈皮除了对原料、产地的选择有讲究以外，加工方式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存储的时间了。一般来说，贮藏的时间越长自然就越好，而贮藏期不满3年的只能称之为果皮或者是干皮，而存期满足3年或者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陈皮。本档节目带来鹤城太堂新会陈皮，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地区，品质上乘，经过15年陈化，选料道地正宗。陈皮清香宜人的气味可以调和百味，陈皮入茶温养怡神，陈皮入菜去腥解腻，陈皮入汤滋补养生。表皮呈棕褐色，色泽油亮，皮质久煮不烂，茶色呈黄红色，入口甘香醇厚，口感舒适，茶水沉香浓郁，可以帮助理气健脾，燥湿和胃。今日订购享受优惠价格，性价比超高，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送上一份助力吧。
10: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爸爸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11: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12: 的、对啊、
11: 你知道是什么吗？
12: 什么？
11: 就是陈皮。
13: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14: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15: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
12: 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0: 刚才我们跟导演老师还在确认说我还是多少套啊，顺便问导演老师，我说这个五年陈皮啊，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五年单个价格就6块多一颗，
1: 三年就能叫上陈皮。
0: 对，
1: 三年以下还叫不了陈皮，但是五年陈皮，你想
0: 可以了。
1: 陈皮放在就是我在一让它陈化的地方，我是有风险的呀。
0: 对，
1: 越放久它可能会有损耗越多。
0: 当然
1: 它可能会有风险，
0: 肯定的呀。
1: 我变现的速度越慢，
0: 对、啊，
1: 所以五年基本上人家就要拿出来买钱了。
0: 等啊，在这等、啊。
1: 对，愿意给你放到十年的人很少很少。如果不是实力很强，真正的也要弘扬这个新会陈皮的文化，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做那么长的时间？大家都卖五年的就行了。
0: 是的，说的就是，你看周叔说多道理。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啊，它其实完全不用玻璃罐。我记得最开始十年陈皮是用纸盒的，你记不记得周周？
1: 对，
0: 它是一个小方块，
1: 很小的那个。
0: 对，你看周周，我们俩经常做陈皮的，我知道的。它一般玻璃罐给的是呢，可能稍微年份更多一点的，
1: 对，
0: 有可能比如说
1: 啊，送礼比较好看，
0: 比如说可能20年的，什么30年的，又贵的嘛，人家给您玻璃罐什么的。我们今天十年的也照样给您配上非常漂亮的玻璃。
1: 对，
0: 送礼特别的体面，这十年的标志上面写着呢。尤其你说，那你这印的呀，你印啥不是印呢？我可以印30年啊，40年不？不可能的，不允许的。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食品安全抓得非常严格。再有一个，你看这儿地理标志，以及我们今天品牌是鹤城太行，人家对于每一款自己家的产品是有严格要求的。
1: 要求
0: 新会陈皮。大红皮一等品，周周这边给大家来证明一下。
1: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鹤城太堂，它的生产商会有详细的出入库记录。人家真的是几百年都做这个生意，人家都是非常详实的。入库的时间2015年12月份，所以到2025年12月份就已经是十年了。我们现在是2026年，就等于又过了半年多，其实现在就已经快11年了，对不对？然后入库的重量是500公斤，有损耗，有挥发，然后变薄变轻，出来只有200多公斤。所以做陈皮是有风险的。另外我们出库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来做彻底的检验，你看是不是一等品，它的规格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然后所有外观杂质香气色泽水分是不是都符合才能出库，
0: 对的，
1: 是不是很严格，然后再给大家送到这个权威部门的纪检所呀做了一个检验报告，这边标准要求是按大红皮一等品的标准来要求的。您看哈，要求陈皮干大于等于1.5，我们有3.15；川陈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5，我们有0.42；橘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0，我们有0.35；黄曲霉素要求小于等于5，我们未检出。大家担心这个黄曲霉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彻底放心了？
0: 你看看我们有多少证据？
1: 对，非常详实，
0: 就必须让大家安安心心买这款东西，不要任何的疑虑。
1: 对，
0: 别人是害怕您有疑虑，您提出问题，人家打个马虎眼给你绕过去不说。我们是不用您提，
1: 我们主动给大家就是所有的细节交代的清清楚楚。
0: 您没想到的、想到的我都给你展示了。
1: 对，
0: 那拿回去今天呢，还有最后10分钟快要结束了。你看周周又开始吃起来
1: 了，
0: 这都被吃光光了，
1: 全被我吃完了，
0: 周周被吃光光
1: 真的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个陈皮、对女性好啊，
1: 陈皮红豆沙太好了。是的、陈皮又祛湿又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女性朋友喜欢吃点小甜点的时候，你煮红豆汤绿豆汤银耳汤的时候都放点陈皮，煮雪梨汤也放陈皮，
0: 我记得
1: 比单煮这些甜品要好吃太多了。
0: 好像咱俩上次介绍鹤城太堂的话，大概好像有个一个季度了吧。
1: 哇，那个陈皮煮在里面都好好吃哦。
0: 没有介绍过了，而且人家这款呢，它不是，我跟大家不是有的时候是塑料包装，你撕开之后不就漏气什么的吗？人家这个小玻璃罐，您它的密封性特别好，所以您在家里面即便就这么装着什么的，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只要把那
1: 都被我吃完了，明明不给你留了
0: 啊，不用给我留，没关系的，这个对女性好，周末多吃一点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还有礼袋，想要走进朋友送人成的，再给您展示一遍。今天带回去的，我看看啊、来，这个是十年的，是在城市商超，都是好牌子，它有没有写新会两个字，大家自己可以去验证一下，都没关系。10年的12块钱一克，我们且算它10块钱一克，
1: 好
0: 算账，我们这250是多少钱？
1: 2500，
0: 2500块啊。2500块啊！我这是正正宗宗的新会陈皮，各种各样的证据都给你摆在明面上，不用任何担心。今天算下来单克才1块多，338拿250克，不是2500块拿250克呀。
1: 端午节送人送300多，你送出3000多的感觉，
0: 完全是这个道理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陈皮中带一个陈字，也就是放了一定年份的橘皮。
3: 但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年份，说三年以上的才能算陈皮，但是往上走就是有三年的，我们这边十年的、十五年的、三十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2: 新鲜的果实采摘以后呢，必须放在通风干燥的场所，三年以上我们才真的称为陈皮。随着时间越长呢，陈皮的陈化作用越强，那么陈皮干的含量就越多，这样呢人体吃了呢祛湿温中的效果就会更好。
3: 关于这个陈皮的产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2: 新会那里呢河海相连，有肥沃的土地，有良好的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古老而文明的水果品种新会柑。它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因此新会陈皮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4: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5: 三年以上，
4: 三年
5: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有胃有点不舒服呀、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做疏肝健脾理气，
6: 就用到了陈皮。
5: 对，
4: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5: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一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7: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8: 有一个可以参考，比如说陈皮晒三十年的那种，就800-1000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9: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0,000。
10: 对啊，
9: 你知道是什么吗？
10: 什么？
9: 就是陈皮。
11: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1: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7: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

0: 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会的陈皮啊，是正宗的。
1: 对的，
0: 这个反复要强调是正宗的，
1: 有 GI 标的。
0: 对的，
1: 很多东西人家说新会陈皮，感觉打马虎眼敷衍过去了。但是你要看，他说新会陈皮是新会产的吗？是新会的茶枝甘做的吗？是新会的厂商有 GI 标识吗？
0: 是有没有、
1: 我们通通都有。所以你送人很体面的，大家都知道新会陈皮卖的特别特别的贵。
0: 对的，你看十年陈，人家市面上标价12块钱一克。
1: 对，
0: 你就算再便宜再便宜，10块钱一克的话，我们今天250克也2500。
1: 2500了。
0: 今天338块钱，300块钱，300多。
1: 对，而且一般这种玻璃罐子装的、大礼盒、大礼袋的，大家默认就是2-3千块的礼物嘛。
0: 是啊。
1: 是的，自己吃很实惠，你送人那个体面真的很体面的。
0: 哎，而且前面我们也摆了好多的搭配的东西。你像有枸杞搭，这个是什么？这
1: 决明子啊，
0: 这决明子啊，
1: 对，然后还有玫瑰、菊花啊、山楂，对，这里面只是冰山一角，大家家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跟我们陈皮搭，
0: 随便搭。
1: 而且我们陈皮叫遇生则生，遇降则降，就像个放大器一样。你想要跟它清火，你就跟雪梨搭；
0: 对，
1: 你想要就是更加的养气啊、养血，你就跟枸杞搭，没问题的，想怎么搭都可以。
0: 所以大家知道啊，为什么老一直在说？开胃，想要湿气重的可以吃吃它。你看这是正气水，
1: 对，
0: 这里面就有陈皮，
1: 有陈皮，
0: 饱和的应该对于胃好的，
1: 对的，陈皮。
0: 在这个
1: 养胃的
0: 是不是陈皮？这写了陈皮配木香，还有平胃的，
1: 是的。
0: 你看陈皮，这什么玩意儿？其他甘草什么？对，都有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您就安心吃。首先给大家证明到了地理标志在瓶身上有，如果大家买回去，我放到它上面来啊，放到上面来，您就这样。
1: 理气健脾燥湿和胃，马上黄梅天到了，要去湿，你每天就，你看这是三瓣一个嘛，你就直接用三瓣1/3，拿下一半来泡水，全家人可以喝一天。
0: 是的，咱吃起来咱也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才1块多一克，才1块多呀，观众朋友，不是10块多一克，
1: 你喝杯速溶咖啡都不止这个价格，
0: 自己买上2套，老父亲老母亲家的各2家，一人家送上一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您在吃粽子的时候稍微觉得有点腻，
1: 很腻，是的，
0: 你是说喝点陈皮水？
1: 对，吃牛羊肉的时候，小朋友没有食欲，不爱吃饭，老觉得消化不了，给他喝陈皮水。
0: 是，
1: 小朋友在学校里跟那个同学打闹着玩，回来鼻涕就流鼻涕啦，就呼哧呼哧的啦，给他喝点陈皮，
0: 可以，
1: 葱白汤，
0: 是，
1: 真的陈皮太好用了。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还有最后2分钟啊，背后没有多少了，看来都是个位数了。
1: 对，
0: 反正大家自己订几套，今天这个价格一套估计不太够。尤其想要走进网友送礼的，还有身子骨不太好的，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已经动过小手术的，是不是？你稍微的养一养，我觉得喝点陈皮都不错。
1: 对的，
0: 赶快订吧，02151119900。
2: 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爸爸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3: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4: 哦、对啊，
3: 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什么？
3: 就是陈皮。
5: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6: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7: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0: 还有最后的3套现货啊，大家很多观众朋友订购的是2套啊，原本呢是又走掉一套，最后的2套现货了。原本在市面上你可以随便比一下，10年陈大概是12块钱左右。
1: 对，
0: 你像你250克，我们今天这一罐2500多块钱、
1: 起百，其实如果算12块钱，3-4千块钱了。
0: 就是呀。所以我们今天300多块钱，那绝对是划算的。大家认真订吧，最后2组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节气啊，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了。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要等着什么，要把家里面很多的席子啊来换上去用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席子的种类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档的一个材质，那就是啊牛皮席。所以咱们今天阔别东方购物很久时间，我们的汇丰大品牌的头层的牛皮的软席来了。本身啊这个品牌实力非常之强，而且他们家牛皮席啊品质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做到厚度特别的厚实，不剖层以外呢，垫起来整个的体感特别的舒服顺滑，尤其适合非常怕热的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而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也是恰逢到了快到这个母亲节了，咱们今天价格优惠还有额外的红包呈现，所以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魏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哈。睡过牛皮席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还有一句话，牛皮席是一个可以传代的传家宝，就代表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保住机会，汇丰是什么？百年制皮工艺，手手相传，又来到了东方购物。
0: 是，我相信我们看东方购物常年节目的老观众，对于家里面很多一些，尤其家里面用到的大件的寝具啊，生活的品质品味都是非常高的。您可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随随便便老旧席子，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的，可能心里面也是想着心心念念，什么时候呀，想买一条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可能也逛过很多的商店，对吧？摸过很多的席子，
1: 是，
0: 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入手？因为现在外面牛皮席价格特别特别的贵啊，牛皮的原料越来越稀缺，然后呢做工也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可以说是啊，牛皮席的品质上乘，但是价格尤为的划算。而且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汇丰这个牛皮席当中啊，他们家高端的系列头层牛皮席当中粉彩的系列。咱们今天呢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蜜蜡棕色，还有一个深棕色，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对于家里面这个牛皮席啊，你说我要跟我的家居环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不单单想选择的那种原皮颜色的牛皮席，咱们汇丰啊今天这三款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1: 没错，
0: 那我跟魏笑中间现在我们铺着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牛皮席，就是我们今天蜜蜡棕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看这种真皮哦，铺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这种档次和感觉就不一样，就显得非常的奢华高档。
1: 对的，第一点呢，看上去特别的气派哈，
0: 是，
1: 而且和原先的咱们传统说的什么竹席、草席、藤席来说，这无亚于就上了一个档次。
0: 是，
1: 而且更关键的，皮席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和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毛孔的，它是会呼吸的，这种感觉啊，您夏天啊用过以后都能感受到。
0: 是，我跟魏笑把这个双人大的头层牛皮席拉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首先咱们两个人感觉啊沉甸甸的，
1: 是
0: 这个分量十足哦。如果今天您选择我们里面六尺的整床牛皮席双人大规格，足足会有到12斤左右哦。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您看，在我们东方购这样一个画面当中哦，不仅因为我们这个蜜蜡棕的颜色特别的好看，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头层牛皮啊，它的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没有因为说要做什么节目演示啊，把这个牛皮席额外去做这个打理，就是自然的本身它的光泽和颜色的一个呈现。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我们都是选择穿峡裤区，然后呢，牛的年龄啊是在5到8年左右，
1: 对，
0: 体型都是在啊，就是说
1: 800左右，
0: 800斤到1000斤的这样的体型庞大的这个水牛，
1: 是
0: 选取他们的原皮来做这样的大张的牛皮席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那个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为什么汇丰特别选择水牛皮？因为它的毛孔啊特别粗大。咱们夏天睡觉床上，比如说像男士很多的一些怕热，对吧？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它能够什么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没错，像一般的席子啊，一会儿睡了以后啊，左边右边都是呼呼烫的，对不对？牛皮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然散热的功能，就和人的皮肤是一样的。所以你晚上啊，您比如说爱人啊，他这个蒸笼头，或者说特别热的身体，躺在牛皮席上左右翻身都觉得很凉快。
0: 是的，而且我的手啊摸在上面，真的就是啊皮肤贴皮肤的感觉。首先特别的细腻，而且蛮柔软的。尤其你会发现，说这个上面你看看，这个头层牛皮自然的牛的皮肤的这种啊纹理、毛孔，全部在东方购物的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牛皮席啊，你不会说就是说好像皮肤贴上去哈，就感觉黏黏哒哒的。首先我觉得电牛皮席你可以不用怎么样开很低的那个空调，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或者你是在什么，就是说进入卧室啊之前，你去洗澡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呢这个牛皮席啊它会通过粗大的毛孔把空调的凉意啊吸到里面，等到你洗完澡准备入睡了，空调就可以关了，躺在这个牛皮席上面就是有一种温凉的舒服的感觉，又省空调，但是你垫的呢又是特别舒服。但是关键就是要 水牛皮毛孔粗大，
1: 对，
0: 而且纹理它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同时啊，我们今天这个皮张的厚实啊，我们不仅是两个人啊，就是说把这个牛皮席举起来，它的分量很重哦。我们今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看看牛皮席我们的背面，我们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拉起来给大家看。
1: 嗯。
0: 有些牛皮席也说我是啊头层牛皮。但是我去什么？我去剖层，对吧？我把这个就是说头层牛皮剖成什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就相对来讲是什么？哎，比较薄的那种啊，轻飘飘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今天整床牛皮席不仅做到头层牛皮，
1: 嗯，
0: 整层的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厚度啊是很厚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包边，
1: 是，
0: 厚度有厚达多少？
1: 对，
0: 我请问一下，给大家做一个两枚钱硬币的一个比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两个一块钱的硬币哈，
0: 啊，
1: 直接放在上面和咱们牛皮席啊共同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厚度的比较，
0: 嗯，
1: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厚度啊堪比啊两个一块钱的硬币。这就代表我们的牛啊，第一点生长的年龄啊，它是特别的足够，而且代表第二点，我们的牛皮席的牛皮本身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0: 嗯，而且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举了这个床头的部分，或者这个席子啊，就床尾的这个部分，它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咱们今天呢是什么？是软席，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往床上一铺以后啊，它是特别的平整，而且略微压下去啊，有微微一点点的弹力，它是啊软硬适中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牛皮席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经过多道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鞣制工艺是很有关系的。
1: 是，
0: 您光别看这床牛皮席啊，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
1: 嗯，
0: 之前它总共啊9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周期啊非常之长，
1: 是，
0: 有108道繁琐的制作工艺，我们在卫校那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咱们东方购物和咱们合作发出指令以后，这必须得提前将近1年左右。为什么？嗯，先要是要去川峡故区，咱们要收购牛，然后预约到原皮到处理，嗯，整整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要做到今年的年头2月份左右。然后呢，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和咱们娇娇老师说的一样，他进行一个鞣制的技术，分成鞣制还有叫复鞣，那更关键的，我们汇丰掌握的是什么好技术呢？就是植物鞣制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从油甘、红根、五倍子、高山杨梅、皂角、紫苏、山栀子等等，用里边的植物的颜色进行鞣制。这样的话，您睡在上面，尤其夏天的时候毛孔打开的话，对于健康和安全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保障。然后再到4月去色、上色、固色，包括去色这边也是，它的底面颗粒板有的是有颜色的，会蹭伤您的一个床单，但是我们这个下面都做了去色的处理，让您整个的床是干干净净的。
0: 嗯，
1: 一直到5月份3道评检，在达到了将近100%的检验合格，我们才能恭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是，其实我们说现在

0: 滑的那种温凉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爽。尤其很多朋友说我出汗很多，我汗出了以后，比如说我把这肩对吧，已经捂热了，热烘烘的，看一下我手臂这边，热烘烘的，暖乎乎的，这边下面我顶紧贴着牛皮席，我可能说我翻一个身，这边它就开始给我散湿排气，等到我翻身再睡回来，这边不会黏哒哒潮乎乎的，
1: 是
0: 还是保持非常的干爽，特别的细腻的，而且这个体感就是很舒服，
1: 非常舒服。所以很多人呢把这种感觉叫做什么，叫做是床上空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会让您反复的什么这边也热那边也热，它是瞬间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散热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东方购这边对于所有这个产品的每一道的制作工艺环节包括它的细节都有经过严格审核，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真材实料，我们是头层水牛皮，看到没有，不是什么二层皮，而且我们的头层水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所以它是厚度非常的厚，也是经久耐用的。而且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如果你是对于牛皮鞋懂行懂劲的，你也会知道我们今天汇丰的牛皮鞋啊，它就是啊在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和肩胛骨两边，我们就要总共只拼了三处，不是有些你说牛的年龄达不到，体型特别小，对吧？那个原皮啊，皮张开面很小，
1: 对，
0: 四边给你框花，给你拼接处很多，咱们都没有，因为咱们骑板，尤其是像这个六尺的，我们其实六尺耗费这个大的皮张，对于这个牛的体型啊，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只拼了三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也是让大家更加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哈，这几乎是达到了0.8这个整张皮的睡觉的感受，因此有人说为什么说是传家宝呢？你只要保养妥当的话，其实可以足足睡2到3代人的。
0: 真的是可以经久耐用的，每年夏天你可以拿出来起板用到5-6个月左右，而且不用的季节你可以垫在家里面床褥下面，你夏天用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好像打理很复杂，湿布轻轻一擦，它就是非常的柔软舒适。但现在牛皮鞋啊，价格真的很贵，那我们汇丰其实在我们上海这边也是百货商店高岛百货，它会有实体门店，它的这个销售价格专柜卖得非常的贵。我跟魏晓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的价格板的两边，给大家看一下高岛百货，可能您平时也会去逛的，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汇丰高端系列粉彩的头层牛皮席双人大规格，在那边5尺的价格是9800元，6尺价格是12800元。那今年我们汇丰也是趁着既要到了母亲节，也是东方购我们这边夏天应季产品给大家来做直播，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呢我们东方购有一个上新预售价格，本来跟我们汇丰品牌谈好的是3380元和3780元，已经比专柜吊牌价格便宜了6000多和8000多了，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红包的立减金额，有请魏晓呈现给大家。这个大家也等了很久，
1: 是
0: 其实这个上新预售价格已经划算很多了，
1: 对，
0: 还有红包立减，特别庆贺母亲节快来了。
1: 对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母亲是咱们心里边啊最爱的一个人，所以说要给母亲最好的享受。今天汇丰哈作为东方购在这个季度当中第一档牛皮席的节目，拿出了它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它是立减，到底是多少？
0: 3000元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整整1000元红包直降，
1: 是
0: 哇，不是说什么几百元或者给个什么200积分300积分，直接立减1000元，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本档售价直接给你做到了，我们的5尺2380元，6尺2780元，
1: 对的，
0: 天哪，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这个价格外面很多什么就是那种单单黄牛皮做的水牛皮做的那个牛皮席，或者剖层的薄的牛皮席都未必买得到，我们是买到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席，
1: 对的，
0: 很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还不只是一个单独双人的大的席子，我们还有赠品送给大家。
1: 对，赠品就是咱们说同品同色，您买假如说蜜蜡棕就给大家蜜蜡棕的整套一对，你买蓝色就是蓝色整套一对，一对的话吊牌价格是1600块钱。
0: 来看一下我们床上面，如果你选择我们这个蜜蜡棕色，就等于说是头层牛皮的软席的3件组，一对枕套，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席子，这个铺出来我就家里面完备了。有很多顾客你在专柜那边花着9000多12000多买了双人牛皮席，舍不得买枕席，
1: 对，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力度太划算了，所以今天您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蜜蜡棕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魏晓刚才旁边的这样一个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

0: 熟悉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像现在这种季节，六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不适应那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试了讲，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新的，也就搿种讲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啊！伊关键是细，你京东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叫哟，搿讲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那么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重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那么侬第二天精神。
3: 今天非常的难得，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木的观众啊，也是心心念念一直记得汇丰这个品牌。
4: 是
3: 往年他们家这个就是头层牛皮席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今年啊他们首次亮相，带过来他们的高端系列粉彩的牛皮席，依然是头层牛皮，依然是不剖层，但是我们把颜色做的选择面更加广了。你看这个蜜蜡棕的颜色多漂亮哦，对吧？
4: 是，
3: 非常的富贵大气。如果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想买牛皮席，喜欢那种浅浅的、比较淡的那种棕色，这个蜜蜡棕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
4: 对，
3: 而且显得整个的居家环境特别的亮堂，
4: 特别亮堂。对，而且现在呢，大家很多朋友呢喜欢一些就是说文化底蕴的，比如说弹弹古琴啊，摸一摸文玩啊，看看字画呀，其实和我们今天那个蜜蜡棕啊是完全的吻合的。
3: 是的，
4: 而且还有点呢，一般来说他们家居的装修啊都是以浅色为主，对吧？这个铺在您的床。上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
3: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价值1600元，
4: 对，
3: 所以你完全是一份价格哦，只有2000多，带回家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
4: 对，
3: 枕的是牛皮席，对吧？垫的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大的头层牛皮的席子，
4: 对，
3: 这个呢又是我们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天空蓝的这个颜色，
4: 对，
3: 它其实那个颜色有点像淡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4: 是的，
3: 非常的舒爽，又有那种大牌风来袭，然后也会感觉到说原来牛皮席也可以做的颜色比较的缤纷，
4: 对，
3: 但是它又带有那种夏天我们说卧室当中很舒爽，
4: 对，
3: 很凉爽，就感觉一看到这个颜色心旷神怡，对吧？
4: 对的对的，
3: 卧室温度都感觉略微降了好几度呢。
4: 没错，尤其在上海啊，现在是知名的时尚之都，对不对？很多年轻的夫妻可能现在他是也是结婚，婚房当中铺些什么呢？可能这个 Tiffany 蓝更合适，因为他买的戒指可能就是 Tiffany 的，所以而言呢，这个颜色也特别受年纪轻的族群的喜爱。
3: 是，还有刚才我们也抖动了一下，它是软席，特别的柔软，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光泽感，刚才东方购物像我们的蜜蜡棕色，我们这个蓝色，各个角度去拍这个牛皮席的表面，所有角度看起来光泽感极好，不需要做什么额外特殊的打理，它就是毛孔细腻，纹理也看得出来，而且我们经过特别好的摔打呀，这个鞣制的工艺啊，把这个牛皮本身亲肤柔软略微带有弹性的这种优势都给你保留之外，关键就是裸着肌肤贴上去那个滑爽哦，那个舒服哦，我觉得很多观众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对吧？
4: 对，
3: 像您跟老爸的年纪，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对吧？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退休在家里面，咱们也给自己床上特别舒服的一个享受，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一个大尺寸的一个双人大席子，
4: 对，
3: 还有一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头层牛皮的这样的一对啊枕套，
4: 对，
3: 而且我们这个枕套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绷带的，我们是信封式的，你看这边家里面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
4: 是
3: 吧？挺阔立体， 弹性也很好。然后您跟老爸就枕在上面，尤其我觉得男士啊，蒸笼头，
4: 对，
3: 你夏天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特别的闷热，嗯，你的脸庞呀、脖子一出汗了以后，别的席子可能不太舒服，
4: 对，
3: 但牛皮席尤为合适。
4: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上海的夏天，听说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热，因为叫厄尔尼诺的现象，很多人为了一个防暑啊，已经开始买很多东西了。牛皮席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们。
3: 嗯，今天我们汇丰的牛皮席啊，品质高在哪里？我们不仅向你介绍产品，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啊，牛皮席也有369等，有很多说啊，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市面下面也有一部分是用黄牛皮做原皮的这个牛皮席，现在价格卖的也不是特别便宜哦，因为本身这个牛皮资源就很稀缺，但相对来讲，黄牛皮的特点它是比较的硬，然后呢毛孔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其实呢它其实可能有些你对于体感的要求呀，希望排湿散湿性更好的观众呢，咱不建议大家选择黄牛皮，而有些也用到水牛皮，但它是什么剖层皮，把牛皮剖得比较的薄，然后呢相对来讲，如果你对于这种使用年限，我想经久耐用啊，用的年头长一点，时间长一点，它可能就比较的薄，那就不那么耐用。但我们今天汇丰选择到是金字塔塔尖的头层牛皮，而且是不剖层的整层的头层牛皮来打造，那它就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它是给到我们是什么水牛，它的毛孔更加的粗大，散湿呀排湿性呀是更加好的，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微笑一直讲的，如果一个好的头层牛皮席哦，你家里面其实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个什么就是一次的投资花销，但是你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用好多好多年，就你不是说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席子折断了 对吧，竹席松散了，
4: 对，
3: 有倒刺有毛刺啊，发霉了，
4: 是的，
3: 你可能每过那么2-3年为夏天买席子还要额外投入，
4: 是，
3: 但这个不需要，这个真的就是经久耐用。
4: 没错，
3: 我问一下我们两个人再把席子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真的很厚实啊，像我们六尺真的，我再次强调不剖层，厚厚实实沉甸甸的一个头层牛皮席，六尺大约有12斤左右，而且不仅是软席，
4: 对，
3: 你看我们抖一抖，真的就是你看看柔软度很好，我再给大家敲一敲，它就像一个鼓面，很厚实，梆梆梆的声音啊，是不是？
4: 是，哇，实实在在的声音啊，
3: 这个就是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市面上面有些相对来讲是牛皮，但是剖得很薄，它就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们在床尾那边也给大家，我们准备了一床。我们还强调，今天我们的牛皮席也没有经过什么框花拼接。来，我们拉起来，这个大家看啊，它也是牛皮席。哎呀，这个就薄很多，对吧？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牛皮席啊，我们两个人这样给大家展示，它四拼八框很多地方。
4: 对，
3: 因为中间它可能牛的原皮开面不大，牛体型小啊，年龄达不到呀。横拼、竖拼、七拼、八框，这个有些如果胶水粘合的地方脱开了，或者有些拼接处做工不好了，你这个腿啊经常蹬，经常那个蹭的地方是不是容易脱开来？
4: 对，
3: 那就不经久耐用了。
4: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用一些牛蹄、牛尾巴的散鱼皮拼在一块儿，还用的是胶水儿。
3: 是
4: 这样的话，您睡在这个上面，人一热，真的有健康的隐患。
3: 而我们是起板有道，2枚硬币的厚度。微笑准备硬币，我们再给大家来比对一下。
4: 好的。
3: 咱们今天不仅是分量实实足足，我们的厚度做了包边，大家看一下。
4: 对，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枚1块钱的硬币。和我们今天的厚度大家可以自己看，对不对？这个就代表我们第一点，川峡库区的牛它是养的时间是到位的，第二点，本身水牛皮的牛皮的质量就是年轻的牛几倍上最厚的这一块呈现给大家。
3: 真的厚度在，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不会觉得说哎呦经久耐用，实实诚诚，但是这么的厚实，它的散湿排湿性真的好吗？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也给大家正好普及一下，黄牛皮和水牛皮因为毛孔粗大的感觉不一样，
4: 对，
3: 哪个散湿它是更有优势的？
4: 对，大家就在看，这是黄牛皮，这是我们的剖层水牛皮和无剖层的水牛皮。我先做这个表面上这个湿度的比较，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个一做了以后，基本上是怎么样？它是要。这个水啊没办法吸水，它只能停留在这个表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像水牛皮一般，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点像沙漠吸水一般的能够往下吸下去，但它的效果还没那么明显，为什么？因为它是剖层皮，只有这么一层，您看到了吗？但您看我们今天汇丰给您用的是什么？无剖层的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结构像三明治一样的，足足将近有三层，您看这边是不是仿佛就只有一层而已，对不对？这个是有三层，您今天用的就是这么厚实的 的皮。那它遇到了汗水会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水上去以后，您看是不是瞬间？你看就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它就往这吸收了。当然，你看我再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就是往下在吸收。所以而言，您在这个爱人啊左翻身右翻着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把这个汗水代谢掉了。这个在慢慢吸收，这个几乎不吸收，因为它表皮的毛孔没有这么的多。
3: 而东方购物这边就是选取到特别有优势的头层的水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牛皮，给大家打造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你这样子我们整体配起来，你看枕的是头层牛皮的枕席，垫的是双人大席子，拿到产品啊，你铺开以后，当天晚上您跟老爸就躺在上面。因为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看真丝睡衣呀，对吧，牛皮拖鞋呀，所有家里面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特别特别讲究的。很多观众可能家里面心心念念想拥有一床好的头层牛皮的席子，想了好几十年，想了一辈子，今天您可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它给入手。但我告诉大家，在市面上面，你如果说你去啊，哪怕电商网络渠道，你认为比较便宜的渠道，你要去买啊好的牛皮席，你看看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牛皮，它们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啊？头层牛皮，但是你看它是经过剖层的，薄的，然后呢头层牛皮的，凉席一床的价格，你看双人大规格4400多元，就是经过剖层薄的，它的价格都已经是卖到4000多了。如果你要买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完全是整层都是头层牛皮的，13000多。哇，这个价格我都外面专柜我都看到过，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4: 是，
3: 还有再来看网上这床，也跟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蓝色也蛮像的，17000多。好的品牌，好的做工，颜色做得漂亮的，真的就是贵。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000多的价格，还是三件组，还有一对枕席送给大家。我跟问一下我们在一部节目的另外一个剧，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优势在哪里。在我们身边的实体渠道，魏湘你再告诉大家，实体渠道同样我们产品的这个价格在专柜是多少？
4: 专柜的价格，百货商店的价格就是9800的五尺，12800的六尺哈。当然专柜当中它有个入场费等等，但是基本上的价格也就和这个非常的接近了。
3: 我觉得啊，在专柜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虚高，比我们刚才看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来比较起来，汇丰在市面上面的定价就是很客观很真实，没有虚高。但是它跟东方购物如果之前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能够优惠到3000多，六尺也只有3800不到，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这一省啊，省了6000多，对吧？省了8000多。
4: 对。
3: 而我们今天是在上新价格的基础上，再有母亲节特惠的限时红包，再给大家省1000元。我想把1000元的金额再给大家看一下。
4: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带给母亲节的礼物啊，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没有来虚的，直接给大家立减1000元，也是为了感谢我们东方购物，让我们汇丰牛皮席成为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牛皮席的直播节目。
3: 刚才我们看到剖层的薄的头层牛皮席，电商网络渠道都要4000多，今天你是花到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水牛皮的彩席的席子，还送一对我们的很好的枕套形式的这个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给大家，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你先下单，再到外面去比较价格，会觉得省了真的不少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我们有魏笑右边这样一个蓝色，还有我们床上铺的刚才介绍的一个蜜蜡棕，还有呢另外一个是深棕色，供你来选择。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买的顾客真心觉得哇，东方购这边牛皮席这么划算啊，是不是品质一般？或者有的观众说，是不是那种什么剖层皮、二层皮？咱们可不是啊，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水牛皮的席子才只有2000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应季的一个商品，它不是说你买了以后啊放着囤着，对吧？你是好像捡一个什么那种现实的一个实惠，不是现在当季能用的东西，现在就已经是立夏了。
1: 对，
0: 夏天你说还有什么比那个垫着那个牛皮席再舒服不过了，又会有那种非常舒服的那种啊享受。
1: 是
0: 真的，我告诉你，与其每年夏天各种各样的席子来回倒腾啊更换呀，多次花费花销去买啊，不如一步到位买个头层牛皮席。
1: 对了，在我们身边哈，相信汇丰来到东方购有将近快10年左右了，有第一批买的人实实在在已经享受了10年了。他们后来跟我们在开交流会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的说，我们真的是实惠，其实我们还省钱了。大家谁能记得3年5年前用过的还是哪个牌子的竹席、草席、藤席？肯定都有更换了。所以说这个钱300多、500多，反复购买的话也花了好几千了。但是我现在这双牛皮鞋，老客户说，就说就和我穿的皮夹克、皮鞋一样，它已经贴合我随身了。我这个牛皮鞋每年夏天都用，所以今年拿出来像老朋友一样的躺在上面，那就是舒服和自在啊。
0: 你想有时候我们秋冬季节对吧，女士买一双那个靴子，
1: 对，
0: 都不用什么大品牌，
1: 是
0: 比较一般那种靴子，高筒靴，那个用皮量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吧，好几千。
1: 是
0: 我们这个整张双人大尺寸的牛皮鞋都是头层牛皮，你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也是外面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天空蓝色这样一个牛皮鞋，颜色非常的舒爽。之前我们很多一些中年朋友、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个颜色，就你家里面用牛皮鞋可以没有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可以很年轻，可以很跳脱，可以让你感觉空间环境很空灵、很轻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还是要专业的大品牌，通过好的我们的工艺啊，把这种颜色也可能赋予在这个牛皮鞋上面。
1: 对的，因为我们汇丰啊，大家可以想见它一直做的是什么，是植物鞣制哈，这个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植物鞣制的话呢，它通过什么的杨梅啊，比如说紫苏啊等等自然的颜色，所以说让您睡在上面，第一点更健康更安心，第二点颜色更漂亮，色系度更饱满。
0: 对，只要您希望说夏天在我的卧室当中那个体感舒服，不要黏黏腻腻的，对吧，细腻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对吧，就情不自禁的慢慢慢慢这种舒爽的很好的这个睡觉就能够达到非常舒服的感觉，牛皮席很适合大家。我还觉得它很方便在哪里，原来我们家里面老旧草席，对吧，要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
1: 对，
0: 还要用布擦，对吧，有时候那个睡的身上那个一棱一棱那个有那个印子，或者太凉太冰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夹头发夹肉，对吧，有些还会什么那个竹子里面发霉呀、有什么虫蛀呀，
1: 是
0: 牛皮席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它又易于打理，湿布轻轻一擦很方便，也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没错，所以说呢你躺在上面以后一抹就干净了，它不会像一般的席子，比如说它里边有这个缝道的，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洗，记得只能是敲一敲它，它这个表面你拿软布轻轻一擦的话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您只要今天选择尺寸和颜色就可以了，5尺6尺，我们有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蜜蜡棕色，还有另外刚刚才特别好看的淡淡的蒂芙尼蓝的颜色，天空蓝，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根据你自己感觉漂亮的视觉效果和家里面的装修怎么样来搭配，赶紧下单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3: 太阳现在各种季节，6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硬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恐怕就是讲老不适应那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4: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是那个，搿么后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2: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3: 比这个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也就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4: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2: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人家进来一看，那屋里老大气，哎呦，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根本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用，现在最紧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根本侬第一天精神。
0: 真的，这个是一份花销，极有可能是终身享受哦。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尤其啊，很多外部的可能说比较虚的东西，我们不追求了。吃得好，睡得香，跟老伴两个人身体健健康康，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家里面床上睡觉很多的寝具跟睡眠息息相关，席子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夏天到了以后呢，白天事情多，天又很热，
1: 对，
0: 身体消耗大，出汗很多，
1: 是，
0: 我们要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睡眠。但是你说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很短，怎么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达到很好的一个睡眠？席子寝具很重要，你不要因为说席子燥热呀、黏腻呀、湿乎乎、黏哒哒，让你辗转反侧睡不好。你用牛皮席，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开空调，稍微打点电风扇，开一个小窗，对吧？空气流通起来，睡得很舒服。
1: 哎，对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它有一种咱们说像自然降温空调的这种感受。因为水牛皮啊，它特别好的就是说散湿和散温。很多人用了以后就会发现，哎呀，早知道我应该早就买了。而且针对上海这个天气，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空调可以什么呢？少开点，或者温度调得高一点，您就打点电风扇，再用上个牛皮席，真的特别的自然，有一种人和自然啊合二为一的感受。
0: 是的，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也是牛皮席当中特别好看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天空蓝，就像非常的澄澈、干干净净的、一览无余的蓝天的那个颜色。
1: 对，
0: 我是觉得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它有点类似于比较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1: 是
0: 非常的高级。而且这个上面你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头层水牛皮细腻的纹理，比较粗大的毛孔，但是它不硬，它也不是那种僵僵的那种感觉，极为柔软。你看，我都可以把它给窝折起来。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薄的轻飘飘的，它的软是厚实当中带有柔软，带有非常紧实的那种质地，因为它是不剖层的牛皮席哦。而且我们也把背面可以展示给大家，我们的背面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看到没有？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而且这里我们正好给大家也说一下，咱们今天我们的牛皮席哦，拼接处就只有三处，你看我们这床就是在牛的自然的肩胛骨的两边，这个梯形拼了两处，再加牛的脖颈这个地方拼了一处，
1: 对，
0: 别的所有，尤其是我们这个牛皮席啊，中部和下面腿部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
0: 有些真的，它中间这个我们的牛皮的开面不大，
1: 是
0: 四拼八框，对吧？给你做压纹，给你做压花，
1: 是，
0: 然后各种如果说工艺达不到，胶如果脱开了，很容易啊，有些地方你就分离开了。而我们这个就是啊，在上部的地方仅拼了三处，别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拼接。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们这个汇丰啊，它这个牛的体型的选择，牛的年龄的选择，一定是要起满是在5到8年，
1: 对，
0: 牛的体型啊在800斤到1000斤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其实筛选要求是很高的。
1: 对的，所以而言呢，每一年必须要提前一年哈，而且到川峡库区，咱们去现场看牛，现场选牛，而且伴随这几年啊，本身来说愿意养牛的，尤其养这样水牛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成本大，工时长，但最后做出来还不及我卖一双皮鞋呢。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0: 是的，而且我们汇丰也是在上海比较高端的百货商店，它会有自己的专柜，尤其夏季的应季的产品，汇丰在那边同样产品，就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跟你一模一样拿到的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席子，5尺9800元，6尺12800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如果你看到过外面同类的品牌、同类产品的价格，你都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还蛮亲民的。有些我都看到过14000、15000，电商网络渠道有的都卖到什么12000、13000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真的，你不用觉得牛皮席好东西，但是遥不可及，太贵了，5位数以上这个花销，咱们今天2000多。2000多哦，都不是3000-4000哦。我们今天5尺2380，6尺2780， 真的很划算，这不是给你省什么几百块，给你省什么几千块。我们今天啊，六尺都直接给大家省了足足10000多以上，省出是一个5位数，10000多以上哦。
1: 对，
0: 还要再送给大家1600元的同色的头层牛皮的整套一对。
1: 今天等于是不但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
0: 是
1: 还送了我们在门店当中单独出售的枕席，而且一般来说啊，什么叫颜色随机？但咱们今天不是的，你买什么颜色就送什么颜色的枕席。
0: 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3件套是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这个枕席它也是所有的牛皮的质感，它的做工跟下面这个大的席子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送，不是买一个头层牛皮送一个不是头层牛皮的，或者买头层牛皮送一个剖层皮，或者买头层水牛皮送一个黄牛皮，咱们都不是，所有3个单件的单品牛皮品质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夏季，我们应季这个产品给大家电视直播渠道做推荐，这个品牌方的诚意力都是很足的哦。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关键啊，我们原先像这样带有点彩皮概念的席子，卖得更贵，对不对？因为它比传统的颜色在制作工艺和植物鞣制上面，对于调色和附着的要求更高。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一视同仁，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只是2000多块钱。你现在有的像一些普通的席子，卖得贵点的话，也要将近700-800左右，那和我们整个牛皮的使用年限真的没法相比。
0: 跟大家讲，我们抖动到现在，因为我们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软席，非常的柔软，但它不是薄的轻飘飘的。如果你是买我们六指的观众，拿到产品足足有12斤左右，分量哪里来的？牛皮没有剖层，厚厚实实，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听听看声音，哇，
1: 实实在在，
0: 梆梆梆啊，对吧？不是我一敲进去那种刷刷刷那种薄的轻飘飘那种织物的声音，不是这种感觉的。而且你能够看到上面真的毛孔很粗大，但是它是毛孔很粗大，它的质感并不粗糙，它是细腻的皮肤那种细腻顺滑的感觉。尤其我们上面这种牛的这种自然的那种纹理褶皱都在上面，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牛皮鞋就是它是很光洁的，我们的植物鞣制工艺把这个牛皮鞋的质感它的表面的那个感觉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所以而言呢，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加上汇丰这样一个品牌，应该来说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赫赫有名的，做牛皮鞋的历史相当的悠久，包括里边有几个老师傅他的一些手艺真的只能是口手相传，非常的珍惜。
0: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到您手中，我们绝对有信心让您满意，因为外面真的剖层的牛皮鞋，薄的那种电商网络渠道你随便搜一搜都是4000-5000，你看这个4000多，对吧？它是牛皮，但是它是剖层那种薄的。然后后面这个如果是不剖层的，比较高端的头层水牛皮不剖层的，有些你看电商网络渠道都要卖到19000多，都奔着20000去了。但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直接价格下杀到才2000多，
1: 是。
0: 所以今天只要选择喜欢的颜色，我们有蜜蜡棕，还有深棕色，还有蓝色，供你选择5尺6尺，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这个种聚焦了，我们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叫作业了。作业困你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应多多的，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不适应了，总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血丝那个，搿么得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单牛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新的，而且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人家进来一看，拿我的老大气，哎呦，搿讲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根本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用，现在最就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根本侬第一天精神。
3: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今天我们没有想到牛皮癣会有多种颜色的选择哦。
4: 对的，
3: 我们今天有这个蜜蜡棕色，还有呢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
4: 是
3: 价格才只有2000多。
4: 对，
3: 尤其五尺2380。这个你放在哪怕早几年，你都难以想象这个价格能够买到牛皮癣，而且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软席。
4: 还真的是这样。假如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你一般买到的是剖层席哈，因为头层牛皮癣它本身的这个成本，你可以想见养牛就要3到5年，在整个的一个鞣制的过程，再到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带给大家一个检测，它成本和人力投入了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最后的一个价格只是2000多，但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不是今天一年，很多朋友说了，他说最老的一床牛皮席将近是使用了3代人左右，所以而言它的性价比和使用的年限真的非常的长。那这次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颜色，当然大家喜欢的深棕色我们也有啊，还有一个蜜蜡棕，还有一个就现在卖的很火爆的，就年轻人现在小夫妻也喜欢用上的牛皮席，这个 Tiffany 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在市场上可以说这样的颜色也是一色难求，因为有这样的鞣制技术的厂家也并不多，而且更关键我们用的是什么植物鞣制。您这个拿到了牛皮席，你看到颜色、光泽，闻到它的味道，你就知道了。汇丰作为牛皮席的专业生产厂家，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3: 是的，最后的2分多钟，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对吧？你拿到我们产品的当天晚上，你需要垫着用用看，超舒服，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身边很多老同事，对吧？哎呦，早几年就会买哦，8000-9000-10000多的牛皮席，真的就是很好的一种享受。我觉得真的，你只有睡好觉了，对吧？老年朋友，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包括我们的分量、我们的厚度，包括我们整个的包壁的做工，还有尤其我们这样一个色泽的一个呈现，既有牛皮本身纹理、毛孔很好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呈现，还有我们今天通过汇丰啊非常好的摔打呀、鞣制的那种植物鞣制的工艺，把它的质感全部都能够显现出来。
4: 对，
3: 而且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的颜色，不仅我们比如说不是那种原皮的颜色，我们本身这个色泽的一个呈现就让大家经久耐用，不用去担心很多。你说哎呀，颜色做这么好看，
4: 对，
3: 有什么掉色呀、掉皮的问题，不用担心。专业厂家汇丰做牛皮席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4: 对，
3: 用过他们家产品的观众都是竖大拇指给好评的。
4: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6尺的话在百货商店的原先的价格就将近12000多，您看，但是在东方购物的6尺也只不过2000多哈，这个性价比达到了将近5位数，5尺也非常的合适。关键今天送这一床的同时啊，我们还有2个，咱们说是整套，就是整席也是送给大家的，而且和我们整个的床上的这个3件套它是一个颜色的，这在门店当中这两个整套肯定是要购买的，本身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冲着母亲节立降1000的同时，再送1600的2个整席带给大家。
3: 是，所以快速抢单，3个颜色，我们有蓝色，还有呢蜜蜡棕，还有呢深棕色，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天容易出汗，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现在种就叫六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掉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不适应了，从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试了个，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单人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新的，也就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啊！伊关键是细，你京东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交通公共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6: 大家好，我是佳佳。
5: 今天啊，一年一度当中非常难得的哈，我们说营养非常的好，口感又是非常好的奇异果终于来了，来自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那说到奇异果，大家会觉得哟，绿奇异果已经挺好的了，
6: 对
5: 不对？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维 C 含量爆棚啊，而且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呢也可以吃。
6: 对的。
5: 那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又贵又少又难买的，但是吃口很好的金奇异果，黄金奇异果。但其实您知道吗，现在市场当中更加稀少，但是营养丰富，口感更加的爽脆，然后呢又是非常甜蜜的，就是我们的红心奇异果。
6: 是的。
5: 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所欣赏，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新西兰当地正当时，它是每年的3月到5月，对不对？
6: 哎，对，
5: 就两个月时间，
6: 对的，
5: 4月份是最好吃的时期。那今天给大家所想就是4月当季的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了。
6: 是的啊，我刚拿到这个奇异果的时候，我就和燕华说，我说天哪，这个奇异果居然没有毛哎！
5: 对，
6: 因为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咱们吃到的绿色的奇异果，对不对？它上面很多毛，很多叔叔阿姨会过敏的，一摸就会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这个它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它的口感也真的很好。
5: 是的，
6: 现在北半球正好是它在丰收的季节，我们能够吃到正当季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也是花青素最旺的时候了。
5: 确实，那因为啊，这个红心奇异果在沈龙比较少，然后呢，佳沛的品牌啊，在沈龙也是属于比较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正宗，
6: 是的，
5: 它整个的育苗种类也是比较好的。你看，就像佳佳说的，其实绿色奇异果呢，绿奇异果它是属于这种毛特别多的，金奇异果还好，红心奇异果几乎看不到，但它有毛孔，
6: 是的，
5: 对不对？你摸上去之后啊，感觉好像是又没有毛，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个头大小，我们算是属于这种中国型的，非常的饱满。
6: 是的。
5: 除此之外， 它每一个哈、啊，我们在盒身包装当中都为您所献上了春日限定的我们的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而且是我们的这个佳沛的品牌，对不对？你看在这边有天然的花青素，然后呢 DGI， 哇，所以更多一些泡糖人群可以吃。
6: 是的，
5: 然后来自我们的这个新西兰啊，这个宝石红果为您所献上，每一颗呢就是非常的硕大，对不对？
6: 是的，
5: 而且每一颗上呢都会有佳沛的防伪码，包括是商标的这个标签。嗯，那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
6: 哎，
5: 因为很多人怕吃奇异果，怕什么？
6: 哇，
5: 怕吃到那些酸，
6: 对，
5: 然后放不熟。那您看我们这个奇异果切开之后都没有挤哦，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飙出来了。
6: 是的，
5: 而且为什么说它当中不仅仅会有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这个营养成分，还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我们所说的维生素，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浓郁。它不像有时候那些奇异果，它就是非常的硬，你要放很多时间，要跟什么苹果、香蕉一起放，对不对？然后放好之后呢，有一点点这种酒精的发酵的味道，
6: 对对对，
5: 放不熟。
6: 是的，但
5: 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非常的软糯香甜。红心奇异果、红宝石奇异果也是目前在所有奇异果的品质、品种和品质当中非常好的。
6: 是的，
5: 大家尝一口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这种红红润润的，
6: 对的，
5: 非常饱满。给大家尝尝它的口感，我也是今年第一次尝到它。
6: 哎，真的、啊，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它里面的红色就是花青素的来源，因为很多的绿奇异果啊、金奇异果，它都没有这样子的红红的花青素的。
5: 对，
6: 维 C 含量特别的丰富啊。
5: 对，软糯，然后非常的甜。
6: 哇，
5: 它那个甜味不是说光有甜啊，它有一点点这种清香，水果天然这种果香。包括还有一点点的酸口，它是甜加酸一点点，比例非常的好。那如果说比例的话，八分甜，两分酸，
6: 哎，这样就是最好吃的，
5: 而且让你的口水呀、啊，包括是这种今天就非常的丰盈，而且当中那个芯儿啊。很多人吃到奇异果怕什么？当中那个芯儿是硬的，对不对？你完全咬不动，或者有点涩。这个奇异果完全不会呀，非常的软糯香浓。所以呀、啊，每天一个，我们也不要多嘛，像这个奇异果，
6: 哎、
5: 每天一个够了。
6: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奇异果这样红心奇异果是特别贵的，在那种进口超市里边，可能一颗就要十几二十块钱了。我们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大家看一下啊，尝鲜价格。哦，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是24支哦，都是红彤彤的，花青素满满，而且维 C 满满的，价格很划算了啊，
7: 199块钱，
6: 是的啊，
7: 那快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0: 现非常繁忙啊、嗯、你看我们每年啊红心的奇异果可能来过一次，可能也就那么两次， 对， 对不对，非常少，但是呢带过去大家就吃过的都说哎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对啊，
1: 是那而且第一次吃红心
0: 的，真的吗、哎、真的，而且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它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了解它那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哇，现在春夏交际的时节就时不时的热呀、嗯、早晚凉啊，包括之后有阴雨绵绵春雨绵绵的时候、嗯、你可以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1: 对，
0: 那时候你看空气对不对、嗯、包括在地铁公交的时候咳嗽的朋友们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多补充一下，它呢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了，除了天然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之外，维生素 C 之外还有维生素 B 族也很多，
1: 对，
0: 奇异果它本身啊它就带维生素 B 族的含量非常高的，嗯，所以要补充维生素 B 的，当中还会有叶酸，包括是 B1 B2 B6 等等等等啊都有、嗯、更难能可贵红心奇异果当中还有其他，比如说黄心奇异果也好，绿心奇异果也好，所可能含量比较少的就是花青素，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花青素的营养的补充剂，哎，那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食物当中进行补充了，
1: 是的是的、嗯、而且的话它口感真的很好，哎，是那种软糯的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我觉得就家里边有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给大家吃这样的一个奇异果去吃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嗯、而且按照小朋友啊就多补充一些维 C 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嗯、而且它也不费牙口啊，
0: 对，
1: 老年人吃一口软软糯糯的、嗯、特别特别的香甜
0: 的，
1: 而且现在正好就是吃红心奇异果的好时候、嗯、它的赏味期只有3到5月，
0: 对，
1: 四月份是最好吃而且也是它这个花青素最浓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立刻来抢先，今天也是难得一次的这个直播，也是今年2026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的首次、嗯、好吗，立刻把握住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现在六号线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看到了，我们也是来自新西兰啊，这个等于说是直接供应给大家进口的水果，而且佳沛品牌大家都知道，它吃奇异果，要么不吃，吃好一点的，不是那种什么放都放不熟了，你这个带回去哈，它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对，
0: 你完全现在也可以吃，现在切开来跟我们节目当中切开来一样的，也是软糯香甜啊，就酸甜可口的比例，大概是八分甜两分酸，这是奇异果它独特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任何的涩。大家知道奇异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涩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红心奇异果没有任何的涩，而且不仅仅是在外壳的纸箱包装，还是啊，这个车外纸箱包装之后，会有我们整个的盒装，盒装是四个一装的，我们总共是24只带回去，
1: 没错，
0: 盒装当中也会有佳沛的这个品牌，包括到了每一只单独每一只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当中，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而且在整个的盒子当中，你还可以来进行扫一扫扫码，对不对？皮上啊，就是毛孔有。然后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就以前滤过那种毛啊，
1: 对，
0: 不痒，
1: 是的。
0: 然后呢，也比较光滑的，给大家来切开来啊，看一看它当中那个汁水到底有多么的丰盈。其实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不对？给大家切开来看看。其实红心奇异果很多朋友都会说了，在外头进口商市当中有卖。一个呀，包括它整个的一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的。
0: 它的感觉是什么？像这个，你多放点时间，它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我天哪！
0: 现在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汁水好充盈啊！
0: 但是一样哦，它汁水啊也是非常的充盈。关键当中那个籽儿啊，你看到了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1: 是的。
0: 物有所献上了，所以满满的第一点，水果水果嘛，水分一定要多，对不对？而且吃口要好。像这个带回去之后了，两口每天一人一颗。
1: 对，一人一颗
0: 够了。或者有些朋友会说。这个我可以啊，你单独切开来一个，对吧？每人半颗，用勺子挖着吃都是
1: 特别合适的。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要去吃腐泥的，这样的给他就是刮一刮，把果泥刮出来给小朋友吃，非常好的
0: 啊，
1: 满满的维 C 和花青素，特别特别含量多。而且有的人，比如说这个肠道蠕动比较慢的，
0: 对，
1: 多吃点水果，膳食纤维很丰富，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所以这个无论是六成熟也好，七成熟也好，它不涩，而且吃到嘴巴上，其实这个没有刚才我切开那个就是成熟度饱和度高，你再放两天也能吃。
1: 对的，对的。
0: 基本上我们比例当中不是说一整箱拿过去已经快要什么熟到厚的那一种，那个也放不起，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大家都是。一部分大家六成熟，一部分大家八成熟，这个好是可以分开来进行吃的。
1: 带回家如果说有点偏硬的话，咱们跟这个苹果放一块儿，催熟两天，立马就是那种成熟度很高，很好吃了。
0: 红心的不需要，它自己熟就行了，
1: 自己熟就可以了。
0: 需要对，红心不需要。
1: 但它胃口就是这样的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小朋友和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好，
1: 24只的价格是199块钱。现在的话，红心火龙果您去到超市里边随便看一下，单个的两颗可能。就要30多块钱了，今天的话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哦，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是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0: 确实今天大概总共备货也没多少，反正今天卖完即止。你说真的要拿过来以这个价格卖出来也很难得，好吧？
1: 对的，
0: 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新西兰佳沛的品牌，
1: 是的，
0: 新西兰进口的水果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友们啊，大家赶紧来订。然后那电话台被就人数挺高的，我吃到现在。满口
1: 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它这个果肉真的是很软糯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很喜欢吃。主要是它的营养元素也特别丰富啊，像维 C 啊，一颗我们的奇异果它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十几颗苹果的量哦，而且我们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去吃到位啊，特别的合适，主要是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我们大货不是很多，因为的话也没有备很多的大货，所以大家的话千万要抓紧时间了。
2: 是的，那真正好是当机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正好是把好吃的奇异果带回去。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之外，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抢购啊。所以今天备货不多的情况下，保证正宗，保证品质。我们说要吃好一点的，而且你等于说你买到了一个普通的绿色奇异果的一个价格，带回去了我们的更加稀有的甜度、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而且的话，现在正好是新西兰那边奇异果上市的季节，3到5月份是只有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现在4月份其实是它赏味期最好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要吃应季的水果，主要的话价格合适的同时，咱们可以带回这个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品尝一下啊。
2: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3: 欢迎回来。刚才啊，这个我们那个娇娇也是，他以为是四川，不是，我们这是新
0: 西兰的进口的，
3: 新西兰进口这个红心的奇异果特别少见。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盒子包装非常贴心啊，外头有个大的，就是佳沛品牌非常熟知，就是黄的呀、绿的呀，都是那个大的这个纸盒子。然后纸盒子呢是一箱，当中是这样的，拆分开来四个一小盒，四个一小盒。这边有春日限定，为什么？它只有是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四月份是最佳这个赏花期，包括它的品尝期。
0: 对，
3: 花青小炮弹，看到吗？佳沛天然的花青素，低脂癌，很多怕糖人群可以来。你如果拿出二维码这边去扫一扫，它会告诉你红心奇异果的营养大概是有哪些，非常丰富的。打开之后告诉你，非常非常贴心。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我好贴心啊。这边有三个不同的标识，打开盒子之后它会有。问你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对对，谢谢啊。有说手心啊，这个轻握就是轻一点，因为它很软糯，对吧？冷藏保存，没有吃的时候避光冷藏保存，尽快享用，不要把我忘在这个冰箱当中哦。我比一般的奇异果成熟的更快一点，而且每个个头大家看到吗？就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中型果，
0: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小的，
0: 很均匀的大小，
3: 当然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硕大，对不对？给大家稍微啊，就拿出来了之后，你们会发现它的一个个头，包括自然这种成熟的感觉也是非常好。除了盒子上面有我们佳沛品牌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红心奇异果，这个每一颗上头都有贴上这个佳沛的标识，这个标识也会有这个防伪码和二维码的，它是一个进口的食品的一个标准，给到大家，
0: 对的，
3: 不一样。然后再给他看看，你看它有一点点的小绒毛，但是呢，这很正常，就毛很短。
0: 对，
3: 但是呢不像有时候这个绿果它那个毛非常的长，就你如果说是不洗的话没法拿，这个完全可以不用再进行清洗了，刀一切两半进行挖就可以了。
0: 是的，
3: 呈现方便，我们的红心奇异果给大家再切一颗给大家看。
0: 哇，已经看到这个颜色了，哇，
3: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再熟一点点了。
0: 是的是的，
3: 它不仅仅是先是红啊，成熟好了之

0: 别的棒
1: 啊。对，
0: 现在小朋友如果放学了，他要炒的是这个冰淇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给他切一盘
2: 是
0: 奇异果，多好啊，对不对？
2: 红心奇异果，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稍微切开来，你说切开当中那个芯儿很红，
0: 是的，
2: 成熟好了之后，它旁边那个果肉。嗯，果肉也是红色的，
0: 是的，
2: 对不对？果肉也是红色，特别特别好吃。那再给大家咬一口啊，你能发现了，就特别的软和糯，绵绵密密。
0: 哎，真的、啊，它的口感真的是那种软糯的，和普通的这个奇异果的感觉吃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比例，就是掌握的恰恰好，特别的好吃啊。
2: 当然是这个比例，但是甜度一定是非常高，但是没有任何的涩的口感，
0: 是的，
2: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盈。
0: 哎，对的，真的很好吃，我们俩真的是吃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主要是的话，今天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的，
0: 但凡在超市里边，你从进口超市看到红心火龙果，其实两颗价格就要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有24只的价格，只要199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大货也不是很多哦，所以的话，喜欢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看已经是3:56了，很多叔叔阿姨准备去接小孙子呀、小孙女，对不
1: 对？
0: 小宝贝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每天其实每个人一天一个。
1: 是的，够了够了、
0: 我们家孩子就是他以前吃那种绿色的，就是常规这种火龙果、就是奇异果，不要吃。他说也有，他说怎么那么涩，
1: 对，
0: 他说怎么嘴巴舌头辣辣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种涩的感觉。
1: 对的，
0: 但这个就是比如说金奇异果和这个红金奇异果，哦，一个不够，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说这个毕竟价格在那里，我说
1: 是
0: 妈妈允许你这个一天吃一颗，它太好吃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因为老年朋友们嘛，我的长辈们，都有这个极爱的这个生疼的问题，他们其他的一些水果不能吃，
1: 对，
0: 他什么香蕉呀、苹果啊这些，他说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对吧？因为糖太高了。他我说那你能吃点什么？他说那个奇异果。然后呢，我给他买了之后啊，这个红心奇异果，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说哎，这红颜色的奇异果能够帮我弄奶奶啦，帮我买的。我说那可以呀、我当然要有啊，等了有，不是说你想要吃的时候就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都能够今天正好给到大家，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平时水果不太能吃的，但奇异果可以。奇异果能吃的情况下呢，我们吃更加好吃，更加酸甜可口啊，甜度非常高的，又美味，营养价值也很高。最后呢，51组的限时现货，不仅有会有这个超高的维生素 C， 还会有花青素，还会有维生素 B， 还会有叶酸等等等等，好吧？退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了啊！今天这套产品呢，除了是199元带回去，我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还有这个凑单推荐，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啊，我们的鱼油，包括说到我们的益生菌，都是叔叔阿姨日常要吃的一些东西。咱们趁这个时间呢，囤一囤，对不对？我们满388给您400的积分，相当于两套的红宝石奇异果都是送给您了啊，真的很划算。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我们奇异果的大货真的不是很多了，因为这个4月份是它的赏味期嘛，所以也就是那一批了，卖完就没有了。如果喜欢的话，想给小朋友跟老年人常备一些的，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花青素，这个奇异果真的是品质很棒啊，
0: 确实。最后14分钟时间呢，199元24只新西兰进口的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

0: 专线呢是02151199000。那说到我们的奇异果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营养丰富，适宜的人群特别广。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水果不太能吃的啊，比如说怕糖人群，您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奇异果当中呢，除了这个营养丰富之外，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
0: 对不对？您带出去之后，不要有时候要带把刀，这个不需要，有时候你就稍微皮剥一剥就可以吃了，
1: 勺子挖一挖就可以吃了，
0: 对呀，
1: 很方便。而且很多如果是大家有小婴儿、小朋友的，
0: 对，
1: 1岁左右想要。吃辅食了，果泥给它刮一刮，
0: 是
1: 奇异果特别合适，而且甜度也很高啊，真的很好吃的。
0: 是的，那我们是满满当当一整箱，当中还会有小的这个盒子分装，因为红心奇异果它在整个奇异果的市场当中都是属于少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品种啊比较的这个特殊一点点，而且红心奇异果的好处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对，
0: 甜度特别高，而且不像有时候你放再久它就很难进行成熟，比如说绿果，
1: 哎，是的，
0: 大家吃绿果都会像开那个彩票一样的感觉，
1: 真的，那个需要放，
0: 咱们就好这个熟了吧，然后跟苹果、香蕉什么啊，通通放在一起，等它熟。哟，应该熟了吧？我感觉软了，软了之后切开来看，呀，烂掉了，
1: 对吧？
0: 一吃一股这种酒精的味道，说明已经发酵了。
1: 是的，
0: 你说吧。不软的时候嘛，有点涩，不是有点涩，很涩，对不 对？放软的时候没有酒精的味道，所以人说啊，虽然说绿果相较于这个红心奇异果来说，价格优惠低一点，但是呢，确实口感上大家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接受。
1: 是的，
0: 那这红心奇异果呢，就是太少，
1: 对，
0: 价格稍微相对高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营养价值高啊。如果说每天中老年朋友们你的量啊，食物的量是有一定比例的，你就少吃一点，每天吃一颗，等于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叶酸，包括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花青素，全部都保留了啊，来自新西兰的。你看。每个看出来
1: 的颜色，
0: 对，它成熟之后不仅仅是从芯儿到旁边啊，那个它那个籽儿是红的，它连旁边那个果肉也是，而且你看到了吗？奇异果怕什么？怕没有水，
1: 对，
0: 怕软，哇，哦，就怕
1: 水太多了，
0: 对，怕硬，怕放不熟。看到我们这个成熟之后，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糯，它那种糯的感觉和汁水同样都能够爆出来哈。
1: 是的，是的，真的好好
0: 吃，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对不对？
1: 带
0: 假牙的朋友们，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又甜。
1: 真的，
0: 然后翻过来看看啊，这边它那个芯儿就特别的甜，看到吗？那红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叫红宝石？它那个籽当中就跟红宝石一样，特别特别香甜。
1: 是的，而且的话是低 GI 的这样的水果，很多想要保持身材的叔叔阿姨，马上要夏天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多吃点这样子的火炉这样的奇异果，它不会说有这个发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这样的风味啊，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俩基本就没停过啊，因为的话我们
2: 大家在那儿
1: 真的很好吃，
2: 特别辛苦。
1: 因为这个的话，奇异果其实在超市里面还是很贵的，它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您去到超市里面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就要做到30-40块钱了。
0: 是啊，
1: 今天我们24支的价格只要199喽，
2: 对的，
1: 你这样算一下，性价比还是很高了啊。大货不多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的20套了，
0: 而且每年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两次这个订购的机会。
1: 对，
0: 卖完也就没有了，好吧，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哦，你看看这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2: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3: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

0: 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订货的名额最后的十几二十个，就说句实话，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蛮识货的。
1: 是的，是的啊，真的不多了。因为的话，它其实新西兰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只有四月份的赏味期是最好吃的，花生素最足，维 C 感最足的啊。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就是这么一点，抢完的话就真的不能补货了。所以的话，如果喜欢的叔叔阿姨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再买的话，想要再吃到这么同等这样的合适的话，就要等到明年了。
2: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哪里的，对不对？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的加配的，好吧？大家买奇异果，其实买香蕉啊，包括是买这个对，香蕉是那日立这个都乐的品牌，然后奇乐品牌的奇异果是加配的，
1: 是加配。
2: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买什么金奇异果，包括很难得一次的红心奇异果，今天保证原产地新西兰，
1: 是的，
2: 要保证品牌啊、水果的品牌、加配的品牌，正宗的红心奇异果，好吧？
1: 是的啊，
2: 大分钟的时间就跟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了，但是它已经数不清了。然后每次切开之后，我都不准备就浪费掉，而且非常的好吃，个头很饱满，对吧？
1: 好红，这个颜色
0: 对，它里头从芯儿到旁边，它整个的这个肉质啊，熟了之后是满的，就通通红，
1: 好漂亮的颜色，真的是红宝石的颜色。
0: 而且再给大家切一切好不好？其实我们整个大小它是属于中国型的大小，
1: 是的，是的，
0: 很小，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硕大的。你看这也是熟的，
1: 哎，这个包括它那个空的
0: 汁水，看到了吗？我都没有去挤哦，看到吗？汁水是非常的丰盈，而且奇异果啊是什么？就是软糯，你翻到这种程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红心奇异果啊，它就是能够让你啊非常快的品尝到这种软糯香甜，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平时在吃奇异果就怕什么？怕酸，怕涩，
1: 是的，
0: 怕不熟，怕硬，怕那就放僵掉。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就跟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它那个籽儿那个心，哎呀，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它吃掉它。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好，但你不用担心，虽然它口感当中啊，就水果的那种清甜非常浓郁，但是如果说怕 GI 指数一下子很高的朋友们，它属于低 GI 的水果类型，
1: 对的啊，这个可以不用担心啊。很多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或者是怕一些什么指数波动的啊，这可以放心去吃的啊，特别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整个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绿色奇异果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都是很软糯的，肯定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点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放学了啊，家里边你说给他一些下午茶，准备什么呢？这个奇异果就是很好的选择啊，红红的颜色，而且软糯的口感又是甜甜的，既补充维 C、花青素等等一系列的营养元素都在这个奇异果里边啊，特别好吃。
0: 我们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呀，你看每天的水果的量也不能吃太多，对吧？你每天一个或者品种当中换着吃，那么红心奇异果正好是上市。而且东方购物有这个限时现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然后呢每四颗会有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每一颗的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个佳沛的品牌标识，
1: 对的，
0: 这佳沛的品牌对于自己的品牌的保证，大家也可以进行扫它那个二维码条形码自己去看一看，保证品质，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因为的话我们大货不是很多了啊，但凡您去进口超市去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的价格可能就要卖到40块钱了。今天我们24颗哦，价格只要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事。你好卢总，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可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尊来了
1: 啊！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了？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怎么
1: 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所谓的丝拿出来，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是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哦，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
1: 哎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嘞。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助燃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到吗？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看到了吗？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1: 这是塑料的味道，
0: 对，塑料的，哎呦，
1: 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0: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
1: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啊？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的时候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作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0: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1: 那么蚕丝，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2: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1: 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2: 这是没光泽。哎，
1: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师傅怎么样？
0: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1: 看到了吧？
2: 白色的哦，
1: 看到白色的，再看一遍啊。
0: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观众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
2: 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似的，刷完之后，它可以，
1: 你看变成粉末状。
2: 粉末状一捻就碎掉了。
1: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哦，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哈。
1: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着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辞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了，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了。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温床。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盖蚕丝被，对吧？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干爽的环境下睡眠，无论是多么潮湿的天，包括因为我们上海有时候特别接下去梅雨季节来的，对吧？
0: 对，
1: 也潮湿，也不能晒被子，怎么办？就应该马上换蚕丝被。
0: 好，那说到这儿来了，我们跟卢总一起来这边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啊，到底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啊！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带来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刚才给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被壳，我们自己的
1: 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看到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它里边有两个字喜欢，帝王浅金。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0: 大家注意啊，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1: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皱了，
0: 褶皱。
1: 这褶皱说明什么？
0: 什么呢？
1: 它是100%的棉。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说明它是棉的。
0: 是棉的。
1: 对的。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A 类的一个
0: A 类。
1: A 类的表布，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3类。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嗯。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的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0: 对
1: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嗯，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啦，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0: 好的，
1: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布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0: 里面的
1: 丝，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0: 一定要好，
1: 因为买蚕丝被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0: 来我们看看
1: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三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0: 什么呢，
1: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必须是纯天然的，对吧，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0: 还有49%还化纤丝了，
1: 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20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薪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春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那个是永春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春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佳怡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春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0: 状态不好，
1: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春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佳怡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0: 来看看啊， 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豆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儿啊。
1: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五千年的蚕丝文化，对吧？嗯。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0: 是。
1: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0: 小棉斗，
1: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嗯。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0: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1: 当然要高了。嗯。所以我们4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带不匀称。
0: 就包括不匀的，对。
1: 所以，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嗯。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嗯。我们金嘉莹，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产检，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重商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商业、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商业，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在国际市场，特别日本市场，这么一床被子多少钱？你知道吧？
0: 多少钱？
1: 告诉你，吓死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丝，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有道理的。而就这价格贵的蚕丝长得怎么样？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蚕丝被上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口，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小口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蚕丝本身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用这几根蚕丝把这个贝壳给它拉开。大家注意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准备好了，3、2、1，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哦。
1: 听声音。
0: 听声音了。看。
1: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
0: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你看我们三个。
1: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0: 你看这里边，
1: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0: 这个光泽啊，多好！
1: 这光泽，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0: 是，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呐、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了多少钱呢？9999元，
1: 是吧？日本市场你看，已经看到了，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我们是9999元，
0: 对，3.2斤的总重。
1: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0: 才能买到。
1: 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
0: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1: 今天的这个被子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0: 那今天是？
1: 今天我们6尺的。3398，5尺的3298。哦，
0: 性价比很高。
1: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有3.2斤送3.2斤。
1: 对的。
0: 纯棉表和 A 类的。
1: 对的。
0: 也在送。
1: 对。
0: 所以加在一起有6.4斤。
1: 100%优等品的上等丝。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1: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什么拉舍尔毯、法兰绒毯，它也是天然的。那个法兰绒毯 它们都是化纤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床毯，特别是放在车床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0: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1: 还有
0: 一个
1: 我们
0: 卢总非常喜欢的
1: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对，我就记得每次
1: 卢总说的
0: 是1998元，
1: 对的，太漂亮了。
0: 但是到今天、
1: 人见人爱，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这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1: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也就充满着希望，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你看多漂亮。
0: 是我们今天是个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四大件了啊。
1: 对，
0: 四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1: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0: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1: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
0: 庆。来，我来看一看，我来看看，陆总，来，这个交给我吧，
1: 交给我吧，你别吓一跳，
0: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3、2，哟，减了2000块。
1: 所以
0: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是300块钱。
1: 对呀、
0: 你3.2斤，300块钱。
1: 对呀、
0: 怎么可能？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0: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点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年，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佳莹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3: Johnny, won't you stay with me？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4: 大概是2005年和
3: 2006年左右啊，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5: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3: 为啥？
5: 因为啥子呢？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6: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3: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4: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3: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4: 没有，送人。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7: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7、8套有。
8: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4: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8: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猪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1: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也不考虑。
0: 不考虑约、
1: 对的，不考虑。
0: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1: 不可能
0: 这个口吗？
1: 为什么呢？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佳莹是在贴本做活动。
0: 此话怎讲？
1: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2: 这个蚕丝，嗯，哎，
1: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2: 对，
1: 对吧？靠天吃饭，嗯，而且它是像金佳莹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2: 是的，这个纯手工。
1: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哦，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嗯，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嗯嗯，对吧？特别是金佳莹，我们在这次东方歌舞22周年庆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
2: 对的。
1: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2: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1: 对，
2: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尺寸什么的都一样，也是9999，3.2斤的贝壳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毯，丝棉毯的里边是棉和丝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用任何的化纤丝来冒充的。所以我们刚才卢总说的
1: 反拉绒的，哎，
2: 我们不做那个东西。哎，还有卢总身后的非常漂亮的，哎呦，卢总您不要给他再看一下，
1: 我告诉给你，
2: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来，拿走了吗？哎呀，拿走了给我们，
1: 应该讲是人见人爱的，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更美丽的，对吧？啊，
2: 这个是1998。
1: 对了，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2: 原本应该是3200多啊，和3300多啊。哎，我再放哪？你放哪里？
1: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2: 两一块钱一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啊，
2: 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2: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Now you're
9: gone, I don't know why. 我领半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佳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0: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1: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0: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2: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2: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佳莹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1: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2: 就这个棉斗，
1: 应该就金佳莹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2: 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1: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2: 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1: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2: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1: 蓬松度好，
2: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哦，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
2: 嗯，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呢、啊哎、或者怎么弄到。
1: 对的，不会流失。
2: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对、嗯。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1: 你看就是这样，
2: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些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1: 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哎，配合默契，
2: 很默契，
1: 用的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没有。
2: 你看啊、哦，我稍微
1: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哎，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嗯。能承诺表里一致、足斤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嗯，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哦，对吧，
2: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1: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嗯嗯、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负公差，负公差多少？12%。为什么、嗯、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负公差，
2: 上下浮动，
1: 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2: 啊、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1: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2: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1: 所以金佳莹的蚕丝被哦，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哦，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佳莹，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2: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关于天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金佳莹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1000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
1: 对，
2: 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刚才卢总有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夹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2: 你也不知道。
1: 有侧棉的。
2: 但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的桑蚕
1: 蚕丝。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会有
2: 任何。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种会有。
1: 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哎，
2: 怎么着？
1: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2: 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被壳，不仅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A 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 A 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1: 对，
2: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可以回去看啊，洗标都有的啊，
1: 边上都有洗标。哎，
2: 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
1: 在，都有拉链口，
2: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1: 都可以检验，哎，
2: 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可以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可以自己看。
1: 对，
2: 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
1: 对，
2: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3斤啦、2.8斤啦。
1: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2: 你看我们也是3.2斤，
1: 要稍微
2: 轻一点，正品的会轻一点。
1: 但这次我们就双胞胎的，
2: 就双胞胎吧，
1: 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2: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我们今天两个被子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咱的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面毯，丝面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
1: 对，
2: 明白了不？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的毯子，对，1380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1: 这是我，
2: 您是不是得展示一下？
1: 骄傲的，哎，
2: 身边给大家看看，
1: 最喜欢的，哎。
2: 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的来着？
1: 国际大师设计的。
2: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嗯，真丝啊，1998元真丝的丝巾送给大家。
1: 对，
2: 大家算一算这个价格啊，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0床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00-900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
0: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说我有假的。
1: 1399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跟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
1: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人预约。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波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五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四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3: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
13: 一般的人拉不动。
3: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怡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地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过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现在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60双。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60双还剩几套来着？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最后的8组啊，60双最后的8组，那个5指霜呢，还有最后的10几套。5指霜还成，但是60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给自己的晚辈买一买。年轻人喜欢盖大尺寸的被子，您和您老伴儿呢，可能碍于床的却可能是5指床大小，你没有办法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
1: 今天5尺的划算，6尺的划算。都划算。
0: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话题啊岔到别地儿，不是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
1: 没多少货了，
0: 对，没多少货了，确实没有多少。老想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再给他拉回来。
1: 到时候又搞起来，把我没
0: 事。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 A 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的，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2床全部都是加在一起有6.4，
1: 所以我说是难得一次。
0: 卢总等一下啊，我先把它说完啊。5尺大概加在一起是5.2总重，这个是6.4的总重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呢四棉毯呢是1380元的，有丝和棉，就这两个好东西合在一起的，没有那种什么9孔棉啦，什么化纤丝啊，不往里掺的啊，这个就是丝和棉的，所以好东西摸吧，你回家盖吧，当着车台也很好。还有刚才来，卢总，我这个帮您拿着了，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这是我最爱的，
0: 最爱的
1: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喜欢的不得了的这个啊，
1: 人见人爱，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就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是真丝啊。真正没有任何化纤是吧？
1: 100%的。
0: 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1234。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4，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1: 今天可能就是今天活动。
0: 问题来了。
1: 所以可能。
0: 那你这个。
1: 以后也不可能，
0: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个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佳莹公司赔偿你10万元。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佳莹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 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指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1: 肯定的，
0: 02151119900。
9: 我领半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家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0: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1: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0: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2: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
0: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2套啊，6指床就剩2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你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1: 哇，
0: 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百多，
1: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0: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1: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0: 是了，
1: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0: 干。夏天不好盖的。
1: 就你知道着凉。
0: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其实。
1: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0: 嗯。
1: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0: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1: 优等品的商场长丝。
0: 嗯。
1: 这个商场长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0: 嗯，
1: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0: 嗯，
1: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0: 哦，刚才
1: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0: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刚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1: 啊，
0: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1: 是，
0: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1: 不方便，
0: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1: 蚕丝被不用晒，
0: 不用晒，
1: 它永远是干爽的。
0: 哦，但是咱们今天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
1: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0: 对的，套个被套。
1: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家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0: 嗯，
1: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0: 六尺最后一组
1: 用到现在。
0: 嗯，
1: 对吧？
0: 6尺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1: 金家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0: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 是的，我这边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0: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2: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单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然后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经》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经》的。
3: 而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十双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你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4: 哇，
3: 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百多、
4: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3: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4: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3: 是了，
4: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3: 干。夏天不好盖的。
4: 就你知道着凉。
3: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其实。
4: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3: 嗯。
4: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
3: 嗯、
4: 对吧？
3: 嗯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4: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3: 嗯。
4: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3: 嗯，
4: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3: 嗯，
4: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3: 嗯，
4: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3: 哦，刚才
4: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3: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刚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4: 啊、
3: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4: 是的，
3: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4: 是
3: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
4: 啊，
3: 确实不方便，
4: 不方便，
3: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4: 蚕丝被不用晒，
3: 不用晒，
4: 它永远是干爽的。
3: 哦，但是咱们今天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4: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3: 哦、对的，套个
4: 套个被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佳莹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3: 嗯，
4: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
3: 六尺最后一组，
4: 用到现在，
3: 嗯，
4: 对吧？
3: 六尺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4: 金佳莹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3: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家和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虽然是天气热了，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又是这个点儿了，刚刚吃过午饭，还是觉得哎呀，好像想这个嘴巴有点馋，想解解馋，吃点小点心。那对于咱们上海人说来说啊，咱们老字号的点心吃起来又放心，口感味道又正宗。而且说实话啊，现在上海很多的这种点心店，耿瑶一直是在买的，尤其是买给我们的外婆吃呀，买给我公公婆婆吃啊，买一买会发现真的不便宜，随便挑几样就已经10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老字号东区老大房，并且给大家带来了超高的性价比。刚刚我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在聊，我说100多块钱能带回去这么多干什么子啊，老个死嘞，对吧？上海话讲的不是很好啊。来，今天
1: 非常地道，
0: 傻傻呢。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东区老大房的点心组合呢，东方购物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好像前两个星期也有跟大家推荐过，但是今天是个特卖。今天不单单是个特卖，今天这个组合我本人还很喜欢。有一说一，上次那个组合我倒真的不是特别的，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不喜欢吃。但是今天我们四个口味，每个口味都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每个口味我跟你说，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一箱沙琪玛，真的，一大箱我们组合当中有。
0: 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组合里所有的东西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家都喜欢。不是说某一个特定人群，哎，只是老年人喜欢，小朋友、年轻人这些口感都喜欢。
1: 有甜的，有咸的，然后有香的，有脆的，有软的，对不对？
0: 你看今天整个组合，蝴蝶酥吃价格的哦。今天蝴蝶酥给你一盒也就算了，今天是给你四盒，最吃价格的蝴蝶酥4盒。鸡仔饼又一个吃价格的，
1: 对，
0: 给大家2盒2大盒。还有沙琪玛一大箱，我说说，这沙琪玛是一整箱给到大家的，说盒都太保守了。还有老上海的万年青，给大家2大盒带回去。
1: 对，
0: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组合当中我们是有9大盒的，东方购物199块钱，
1: 除以九，每件的每20来块钱，
0: 20出头，还是还不是20大几，
1: 对，
0: 20出头，你带回去一大堆，观众朋友，真是一大堆。你收到手之后，那个大箱子啊，你都会觉得说啊，性价比这么高。卢某和我也很喜欢买，你会发现100来块钱就买个那么3-4样，
1: 你就拿个纸袋，你就拿个纸袋一拎，对吧？里面没几样东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但今天我们西区老东区老大房真的是给大家扎实、货真价实而且足量。
1: 首先，蝴蝶酥很能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最早呢，蝴蝶酥对应该是法国的来的甜品，对吧？就是特别的，就是有情调，然后下午茶配那个咖啡呀、配什么？然后你看，好的蝴蝶酥一定是手工完成的。哇，好的蝴蝶酥呢，一定它是老师傅一层一层叠开来，然后它特别的薄，特别的酥，特别的脆，一点都不费牙口，还很香。
0: 我不知道大家对蝴蝶酥是喜欢什么样的啊？我不太喜欢吃硬的。
1: 对，
0: 有那种蝴蝶酥咬都咬不动，要这样掰开。咱们这个蝴蝶酥，就像刚刚雅丽说的，很酥，起酥起的。来，观众朋友，你看
1: 啊，
0: 起酥起的层层分明。
1: 对，
0: 然后你轻轻的用手指一掰，你看，
1: 对，
0: 都不用用力气，轻轻碰上去，它就酥到掉渣了，酥到掉渣了。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蝴蝶酥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蝴蝶酥。
1: 而且你看，好多蝴蝶酥，你看它正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叠起来的，就是一块蝴蝶酥，从我们开始揉面开始到它完成，差不多一。要经过这个24小时，好像还是48小时的时间，反正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时间的等待的。然后好的蝴蝶酥的话，吃到嘴巴里面，一个刚刚耿瑶说的不太硬之外，还有好的蝴蝶酥它不会太甜，
0: 哎，一点不甜。
1: 而我们今天这个就不是很甜的那种，
0: 淡淡的清甜。
1: 对，有的蝴蝶酥真的是那个甜味太浓了。现在大家都喜欢要怎么样，少盐少糖，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就刚好。
0: 而且我们这个黄油用量特别足，所以奶香味特别强。
1: 来吧，
0: 这是咱们的蝴蝶酥。
1: 我第二喜欢的沙琪玛。
0: 哎呀，沙琪玛，乖乖，我觉得这个沙琪玛好在什么地方啊？它不像那种传统老式沙琪玛这么大一块，
1: 对，
0: 你打开就必须把这块吃完。
1: 不是，你想到那个大一块，如果给家里小孩吃怎么啃？
0: 对，
1: 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大一块，然后无从下口，对吧？就嘴巴张开来，这个沙琪玛都塞不进去的感觉。
0: 这个沙琪玛，你看一口一块正正好，然后关键是这个沙琪玛
1: 来
0: 无比的松软，
1: 对，
0: 然后也是淡淡的清甜，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边这个孔洞特别多，孔洞越多越证明越松软，吃到嘴巴里哦，那个浓浓的奶香和淡淡的清甜，以及配合着酥软的口感，我跟大家讲，爷爷奶奶们，这个当早餐就是老上海的味道，海派的风味。
1: 而且他们家沙琪玛，你吃一口啊，你能吃出香草味道，很神奇。 对不对？有一股淡淡的香草的味道，
0: 奶青香。
1: 对，它里面这些什么奶源啊什么的，鸡蛋啊什么的，挑选的还是蛮地道的。而且你看，真的就是上海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年纪特别大，70岁、80岁的，有时候想吃一点适合他们咬得动的这个点心，你看，对不对？我这个手稍微，你看这样子捏一捏，对吧？是不是很松？是不是很软？就是基本上牙齿的话也不需要太使劲儿的。
0: 但是关键是它吃到嘴巴里，还是很有内容物的，就是唇齿留香，
1: 对，
0: 香气十足，货真价实，用料好啊，用料考究，
1: 上海小孩的
0: 万年薪。虽然我不是上海长大的小朋友，但是
1: 我老公一定要吃。我们现在
0: 带着我儿子都在吃这个，说这是爸爸小时候的味道，你要吃的啊，要吃的。
1: 我们那一代人，对吧？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是下午放了学，一杯牛奶，4块万年青饼干配好的，那个小的时候拿那个什么饼干厅的那个罐头装好的，都给要藏起来，放在你自己拿不到的地方的，那时候都限量给我们吃。
0: 你看一掰开的时候，那个渣都往外飞溅出去，看到了吗？
1: 然后你知道好的这种点心哦，就是真的是可以一代一代人吃下去，就不是说哎呀，像现在很多有一些网红，网红的一些餐厅，网红的点心，可能你在哪一年的时候一段时间特别火，天天去排队，但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啊就没有人了，甚至连门头你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得到之类的。但是像万年青这样的饼干多少年了，是不是几代人吃了？然后你知道像现在的小孩子，我之前跟潘老师是给大家推荐的，他拿回去，他家两个女儿说都很喜欢吃万年青饼干，就是它是咸口的，而且葱香味儿特别浓。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配料它很讲究，虽然是一款老式的点心饼干，但是我们老式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还要经过改良，要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之外，鲜葱汁还是坚持，对不对？鲜葱汁放在里面，食用盐，然后一点这个碳酸氢钠呀，就小苏打呀，这些，是不是就这样子的？然后香喷喷，吃到嘴巴里满口留香，
0: 真的好好吃。
1: 还有一个咸口的
0: 鸡仔饼，我了解到鸡仔饼好像是很吃价格的
1: 啊，
0: 外面买很贵，
1: 对，
0: 因为它要真的用到猪油啊，
1: 对，
0: 用到肥膘啊去做。
1: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正宗的鸡仔饼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啊？
0: 而且你看，正宗的鸡仔饼要用到南乳汁，
1: 对，
0: 所以它是那种红色的，那种红应该是粉红色的质感，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用南乳汁的。
1: 对，这个的话就是脆香脆香的，对吗？就是下午茶点的时候慢慢悠悠的吃，配一杯，
0: 闻到那个味儿就觉得，
1: 配一杯绿茶，现在什么龙井茶呀之类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你看它也是咸香口感的，有甜口，有咸口，有软的，有脆的，有硬的，这个鸡仔饼你看用料好大一坨。我看到了好大一块，用料非常非常的扎实，然后它的内馅也是松松软软的，不是说那种梆硬梆硬的鸡仔饼，那种鸡仔饼我说实话大家老人小孩都不爱吃，这个鸡仔饼你看轻轻的用牙齿一抿，轻轻一抿就抿开了，
1: 就是哪个口味都很好吃吧，有没有？对吧？所以你想想看，我们
0: 吃的太开心了。
1: 对，我们东区老大房，对吧？传承到现在1851年到现在，对，包括你如果去门店里面自己去买这些组合一起带回去的话，确实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的，
0: 200大只接近300块钱，整个组合要到门店自己去买的话，大热天你还得排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胡爷酥吃价格的4盒，鸡仔饼吃价格的2盒。沙琪玛一盒，但其实它是一箱带回去。
1: 对，
0: 还有万年青2盒给带回去。东方购物9件单品，今天只要199块钱，整个的组合构成性价比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特卖才有的力度啊，观众朋友，不是常规直播，所以不多啰嗦了。感兴趣的客人们，咱们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啊！今天收到手之后，整个的量会让大家惊喜的。021-5119-00。
2: 老大房搿只牌子呢是老品牌，我老欢喜的。我真的好几年多少年吃下来了，特别是伊拉搿只万年青，它是一只沙琪玛，我真的老欢喜的。伊搿两只呢，特别是只沙琪玛，老适合阿拉老年人吃的，因为哪能呢？伊酥酥软软，又勿大甜的，又香，真的奶香味道老浓的。所以讲搿只人家独立包装的。该家哦，就是讲出去白相啊、旅游啊，带点出去，在独立包装，老好的，清清爽爽的。所以讲，搿只呢，我老欢喜。还有一只呢，是搿叫啥个万年青饼干哦，搿只是老品牌，老里八糟。我小辰光就欢喜吃万年青饼干了。搿只万年青饼干呢，伊搿葱香味道老浓的，反正一打开来就股香味道。 咸，有点咸，有点甜，甜甜咸，老适合阿拉老人吃的。真的，我搿只味道呢，永远勿会得忘记的。所以讲老大王搿只品牌呢，我是要么勿出去哦，我出去一直要寻老大王，寻着了以后，我一直要买搿两只品种。

0: 老大房这样的老字号来说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1851年，嗯，说实话上海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们那么多的品牌，但是能从1851年一直留存至今的品牌到底有多少， 对，
1: 对
0: 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1: 对，
0: 老大房它就是大家心里的一个专门做上海海派风味的点心的这样一个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点心丰富的大套组，然后你会发现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做点心的组合也比较多，嗯，但就像雅玲说的，嗯，这个组合是更受欢迎的。 为什么？因为种类好。
2: 对，因为你其实吃点心就是有的人就特别偏爱那几款味道，哎，对吧？你想蝴蝶酥上海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的吧？
0: 对的，
2: 对吧？包括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某饭店的那个蝴蝶酥，嗯，哎呦，门口都是年轻人排队排老长老长的，还有外地来的游客在那边排队慕名，对吧？买了带回去，嗯，然后还有鸡仔饼。鸡仔饼其实最早应该是广东的这个小点心，嗯，对，然后传到我们这个上海来，哎呦，很多人很爱吃，因为呀，在这个点心当中，零就是这样的糕点当中，咸口的是属于比较少的，嗯，很多的一些饼干啊，包括什么都是以甜口为主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这个鸡仔饼呢，它就是以咸口为主的，包括还有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哦，这不用多说了。这个是一定要，就是家里面肯定是要备着的，嗯，特别家里面现在有小孩，有的小孩真的到现在哦，万年青饼干没有吃过，哎，哦，因为外面能买到的不多，嗯，你知道吧？
0: 而且正宗的更少。
2: 对，
0: 今天我们是正宗，
2: 对，
0: 而且给大家两大盒。
2: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沙琪玛，嗯，沙琪玛的话，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不单单只是说一个甜品一个甜点了，嗯，它真的是可以，你早餐没时间吃，来两块。是不是
0: 又能当点心，嗯，又能当正餐，
2: 对，
0: 又可以充饥，又可以解馋？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就像雅玲说的，这个组合，嗯，可以说是深受男女老少全人群的喜爱。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观众朋友。不是市面上的一点点，我们今天每一个盒的克重都给你写得很清楚，用料非常的扎实十足。蝴蝶酥130克，我们给您四盒。其实蝴蝶酥非常吃价格，嗯，今天给到大家四盒的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啊。
1: 对，
0: 鸡仔饼半斤一盒，给大家两盒，就鸡仔饼给您一斤。
1: 对，
0: 市面上一斤鸡仔饼多少钱？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嗯，沙琪玛600克，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一大箱，一纸箱子。
1: 嗯，对，
0: 不再是一盒的概念了，是纸箱，而且里边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即开。即吃，非常的方便。万年青啊，两大盒，嗯，满满当当两大盒，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你不要担心，这个点心这种类的食品啊，
1: 对，
0: 可以放蛮长时间的。
2: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我们的鸡仔饼和沙琪玛保质期呢是60天，60天两个月，然后全部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它不是属于长保的，嗯，那不是长保的，那是不是配料表你就比较放心？
0: 对，
2: 哎，如果一放给你放个什么2年啊或者1年啊这种点心，这我也不太敢吃。
0: 是的。
2: 然后蝴蝶酥和这个万年青，我们是175天、180天的保质期，嗯，所以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大家就是这一套组合带回去的话，这个保质期完全够了。
0: 是的，
2: 哎，马上接下来又是各种的一些节日，嗯，端午节呀，
0: 是的，
2: 对吧？就包括小孩子六一儿童节呀，嗯，包括再下来放暑假呀，在家里面放了学回去，上完补习课回去，嗯，总归肚子饿，要吃点东西。
0: 其实还是要给大家看看，你看，比如说以万年青为例啊，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大盒是310克，
1: 对，
0: 三百一十克，
2: 三百一十克。就6两嘛，
0: 这一盒其实我们已经吃了不少了，哦，但你看它的量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闻那个万年青那个
0: 葱香味。其实我也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万年青
2: 奶香。
0: 我小时候也有类似这种点心，虽然它不叫万年青，嗯，但你只要泡点水，
2: 对，
0: 泡个奶。真的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
2: 我小时候最爱吃两种饼干，嗯，一个呢是那个康源的拇指饼干，大家应该吃过，嗯，一根根像手指头一样，嗯，然后一个就是万年青饼干，哇，嗯哦，真的是
0: 到现在我们都是用到上海传统老方法，嗯，加入了鲜葱汁的，嗯，有了鲜葱汁那个葱香味是天然的香味，
2: 哎，
0: 不是什么香精，不是什么葱精放进去的，对吧？
2: 你有没有发觉啊，就是好吃的东西你就是吃不厌，嗯，对吧？吃不腻，就不像有很多的一些现在很多的零食，哇，多吃了就感觉，嗯，要不是鲜的特别的鲜，你在不停的喝水，
0: 好吃的东西你看到就想吃。是，嗯，刚刚我还跟他说，我说刚吃完中午饭，我吃的饱的不得了，撑的不得了，哎，
2: 点心
0: 还是想吃，
2: 哎，你知道这种西餐人家就很讲究，嗯，对吧？法式大餐就很讲究，这个汤啊主食啊吃完了之后一定要来点甜品
0: 对
2: 点心。
1: 来吧，这个是最早就是法国的小点心，你看他们家的蝴蝶酥做的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1: 哎，蝴蝶酥一个呢，要不像心形，像蝴蝶翅膀，但有的蝴蝶酥它就做的不是很规整的样子，这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而且你看它烘烤的时间，看它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烘烤没有过头，
0: 是的。
1: 那有的如果烘烤的过头，特别特别焦的那种，你只能吃到焦味儿了。但是我们奶香味儿，对吧？蛋香味儿，哎，特别的香。然后还有松松的，
0: 哇，你看呀，酥的掉渣。
1: 对，
0: 你看它这个起酥千层起的特别好。
1: 对，它薄薄的薄薄的这样子的一层一层的，而且它是小小的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就很好，你就装在包里面带出去也很方便。
0: 孩子马上是要放暑假了，哎，放书包里出去补充能量。然后关键是这个蝴蝶酥啊，真的酥松，口感是酥软的，它不是那种硬邦邦。我以前吃过一个蝴蝶酥啊，是这样，嘎嘣咬断的。这个蝴蝶酥，你牙齿啊，两个嘴唇轻轻碰上去，
1: 对，
0: 它在你嘴巴里酥开了。而且这个蝴蝶酥，黄油味特别浓，黄油味浓，证明我们今天原材料用的特别特别考究。这也是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100多年到现在能够坚持的啊。然后就是，哎，这个我吃下来，我反正就是最好吃。
1: 我跟你说，他们家的沙琪玛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家沙琪玛一个是个头小小的，一个一个，然后特别的软，对吧？特别的软糯的感觉。还有一个，他们家用的是真的鲜鸡蛋。
0: 哦，
1: 哎，不是什么鸡蛋粉，
0: 是的，
1: 明白吗？不是什么鸡蛋粉啊，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是真的用鲜鸡蛋在里面，所以鲜鸡蛋添加量越多，这个沙琪玛就更加的软，更加的好吃，更加的蓬松。有的沙琪玛就吃一口咬下去就会比较偏硬，对吧？
0: 是的，你看它是两个指头就轻轻这样一挤，它是软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它是那种带一点香草的香气，它有奶香，就嘴巴里满唇齿留香。
1: 对，
0: 我们说苦夏苦夏，夏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嘴巴里没味道的，苦苦涩涩的，哎，你吃点甜品，真的是能让大家心情变得好起来，而且偶尔吃一点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今天晚上四个味道啊，一共是9大件单品带回去，19999件单品，相当于真的每一个单品我们才花20多块钱，沙琪玛这样子的一箱，对吧，也20来块钱，最重要的是新鲜的批次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大热天你不需要出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是特卖之外，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哇，已经200多位顾客订购了，这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口感味道啊，老少皆宜，每一个品种满满一大盒，今天一共是9大盒，其实应该是8盒加一箱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性价比非常难得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行来订购02151999000。
3: 二十几亩是用巨大的米煮啊，吃上去啊，米香、淡香、奶香十足，而且是蓬蓬松松的。一口咬下去哦，老舒服，到嘴即化哦。像人家年纪大的牙齿不好啊，吃个么子适宜啊。啊个是独立小包装，带出去也方便。像出去旅游好带出去。啊个个啥么子呢？好慢慢吃的，因为小包装嘛，你不会受潮啊，侬晓得吧？东区老大房哦，阿拉小辰光就有了，上海人才晓得个老牌子，又专门做点心的。搿蝴蝶酥哦，相当好，因为是。东区老大房的，因为是老牌子哦，上海人才晓得的，搿正宗是老上海牌子，啊搿一个切口相当好，一口咬下去哦，搿本脆的，奶香味道十足的，剥开来看哦，一层一层的，一咬一香，一咬一香，切口相当好，适应阿拉早浪向泡豆腐浆、牛奶，中浪向吃个午茶辰光，红茶啊、咖啡啊、提提剂也老好的。啊个伊个是小包装的，独立小包装啊个，啊个带出去也老方便，侬带出带进侪老方便的。

0: 好，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啊。我们虽然节目还有十九分钟，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今天的亮点在于，第一，我们的组合好，好在什么地方？
1: 组合里边样样是精品，
2: 对，
0: 组合当中的每一个口味大家都喜欢，有蝴蝶酥，
1: 对，
0: 有鸡仔饼，
1: 对，
0: 有沙琪玛，有万年青。你说你能拒绝得了哪一个？是不是大家都想买？那今天一步到位，都给到大家了啊。
1: 是，
0: 四个口味都是精华经典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难得之处在于我们是特卖，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专场节目，所以我们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常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组合的话， 数量要少一些，不可能是九盒，或者换句话说，一百九十九块钱它不会舍得拿出这样的组合来给到大家，
1: 就是口味，就口味来说，我们上一次的话真的是没有沙琪玛，对吧？然后加了个其他的这个味道，就是我就不说了，好吧？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光看这一箱沙琪玛的话，我就愿意去替它买单了，因为沙琪玛真的就很多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包括还有上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对于我们来说，家里面肯定是要常备一些点心，
0: 是的，
1: 不管是饼干呀，还是糕点呀，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家里没了还要去食品商店去买一点回去，因为你总归会有肚子饿的时候，然后还没有到饭点的时候，对吧？像小孩子四点钟放了学，是不是一天当中肚子更饿的时候？
0: 对的，我们 来做一个组合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做一个组合，一般的售价都在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199就带回去了啊。蝴蝶酥不是给你两盒、三盒、四盒给到大家，
1: 是
0: 鸡仔饼又是吃价格的两大盒。沙琪玛不能用盒来算，因为沙琪玛是一箱，
1: 对，
0: 一整箱。
1: 对，
0: 万年青给大家两大盒。所以整个组合当中是有9件单品的，东方购物199块钱，除以一下的话，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说实话，20来块钱去哪里买一箱沙琪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20来块钱蝴蝶酥也不一定买得到，你去那个什么酒、那个饭店，对吧？
1: 对，
0: 排队这一盒蝴蝶酥可能得大几十。
1: 东区老大房啊，始于1851年，看清楚了，就是很多人是冲着老字号去的，因为老字号他们有自己的传承，老字号有他们自己的坚守，老字号他们的口味，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放心？是不是？不会说这个，哎呀，水平今天这个味道是这样，明天那个味道是那样，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你看我们的蝴蝶酥配料表。是不是很干净？小麦粉、白砂糖，然后酥油、饮用水、食用盐、贝塔胡萝卜素，
0: 没了，
1: 没有色素、香精这些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像这样子的苏式的点心哦，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反式脂肪，有一些点心真的包装特别豪华，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卖的也不便宜，再一看营养成分表当中会有反式，我真的碰到过有反式脂肪酸。你看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是不是零？大家现在也懂的，吃零食的话，吃点心的话，就是看这些信息点。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小包装，
0: 没有任何的方便，
1: 没有任何的色素啊，这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啊，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的，然后就很好。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它的那个起酥起得很好，整个蝴蝶酥不是硬邦邦的，
1: 对，
0: 不是烘烤过度的，火候正好，软度正好，酥得不得了，
1: 不是过甜的，
0: 对的，
1: 就我呢是就是我不喜欢吃糖的，就很多东西我不吃糖的是之类的，就是稍微甜一点我都觉得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它都不属于特别甜的，那么爸爸妈妈肯定都很喜欢的，
0: 清清淡淡的口感，但是奶香十足，
1: 你看，
0: 然后有那个淡淡的清甜在当中，
1: 对，
0: 所以这个蝴蝶酥大家肯定接受度非常高，
1: 而且你看这个里面烤的是不是火候特别到位，
0: 对，
1: 火候都很均等，你吃到过那种蝴蝶酥吗？外面是焦的，里面还有点白
0: 白
1: 的，
0: 白
1: 你也吃到过，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吃着蝴蝶酥你就可以看得到100多年的专门做点心的老字号，它的功底怎么样了，
1: 对，
0: 人家真的是专业做点心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鸡仔饼好不好，
1: 我看出来你很喜欢吃、这个、
0: 我很喜欢吃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鸡仔饼它是真的有猪油在里边的，来看这个，这个
1: 很明显，南乳酱，
0: 南乳酱，
1: 对，猪肥膘、对吧，
0: 一定有猪肥膘，
1: 对，里面还加一点胡椒粉啊，
0: 然后很多的鸡仔饼，我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仔饼，所以我也买过便宜的鸡仔饼，便宜的鸡仔饼啊，你掰根本掰不开，用牙齿都咬不开，但你看我们这个鸡仔饼啊，它是松松软软，
1: 对，
0: 它不是蹦掰开的，
1: 对，
0: 它是可以轻轻慢慢给你这个掰开的，然后它的那个南乳汁的香味也非常非常的正宗，
1: 鸡仔饼的配料表也都干干净净啊，我们今天几个点心配料表都
2: 都很干净哎、嗯，都是干没有色素啊，或者乱七八糟这种防腐剂、啊。
0: 而且你看，我们好多东西都是短保的。嗯，短保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食品安全添加没有特别的多。
1: 鸡仔饼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沙琪玛，对，是60天的这个保质期。
0: 是的。
1: 然后万年青和蝴蝶酥是哎，蝴蝶酥我看看。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
1: 一个是60天，一个是180天。
0: 是的，反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因为有东区老大房这样的老字号作为承诺质保的话，一来品控好，二来口味好啊。来，观众朋友，蝴蝶酥给您4盒啊。鸡仔饼给您2盒，沙琪玛1箱，万年青2盒，199元，9盒全都带回去。9盒什么概念？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
1: 上面那一箱也是你的。
0: 最上面那一箱就是一箱沙琪玛。
1: 对，不要以为装饰我们立了个 logo 在上面，不是的，那是一箱沙琪玛。
0: 是的，一箱沙琪玛，2盒万年青，2盒鸡仔饼，再加上
1: 4盒蝴蝶酥。
0: 4盒，哎呀，这个组合真的太棒了啊！只有今日特卖有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3: 万年青饼干啊，吃上去啊，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伊个葱香型啊，特别的浓郁，所以阿拉会得越嚼越香。后期啊，伊一点也不干，伊吃了嘴巴里啊特别的酥脆。上半天呢，配配豆浆啊、牛奶啊，伊是一点点也不错的。如果阿拉要出去旅游的辰光呢，阿拉会得带上一两包搿个饼干，摆辣袋袋里。肚皮饿的辰光呢，阿拉就会拿出来吃。旁边的人呢，一闻到阿拉搿个味道啊，就会得晓得哦，我是辣辣吃万年青饼干啊。所以伊个味道呢，老特别的。老上海的鸡子饼啊，咬下去啊，就会有一种惊喜。伊外头啊是酥酥的，里向啊软中还带有食劲。伊有芋泥的咸香，还有芝麻的坚果香，还带了有一丝石油植物的。地酒香，所以啊，伊吃起来越吃越有味道。伊呢，甜中带咸，咸中带鲜，所以阿拉呢，搿个越吃呢越好吃。搿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

0: 特别的油，特别的甜，是的。但这款沙琪玛，你居然吃不出特别油、特别甜的口感。嗯，所以今天不管是蝴蝶酥呀、沙琪玛万年青，还是我们的鸡仔饼，四大件单品，四种口味给你做了有甜、有咸、有脆、有软，并且东方购物价格199块钱，
1: 可卖价格啊，
0: 九盒带回去，不是特卖，没有这个组合，这里边很多单品是要被换掉的，只有特卖有这个经典的像 F 4一样的四件套啊，观众朋友，所以只有特卖有，抓紧时间吧，现在备货都已经不多了，保证新鲜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东区老大房的正宗产品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咱们叫出来名字的品牌，东区老大房，就像刚才叔叔讲到的东区老大房，老字号，
1: 对，纯正上海味道，对，就是他们东区老大房，其实每一个老字号它有每一个的特点，哎，有的可能熟食做的特别好，对吧？有的可能糕点做的特别好，但你看我们东区老大房就以什么出名呢？就是这种小点心，哎，饼干啦、沙琪玛啦这种点心。啊，就特别的地道的味道。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品控啊，
1: 对，
0: 出品非常的稳定，
1: 对，
0: 不会说啊，一会儿怎么感觉的味道变了，一会儿感觉的火候不正宗了，对不对？我们今天配方也好，火候也好，手艺，
1: 对，
0: 出品品控都非常的严格，
1: 选材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对吧？像我们你看沙琪玛的话，里面都是鲜鸡蛋，不用那种什么鸡蛋粉啊那些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们的万年青饼干里面用的都是鲜葱汁，哎，而且鲜葱汁的配比很讲究的，你要不然的话只能吃到葱香，吃不到其他的香气，但是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它就味道平衡的很好。
0: 是的，而且每一个配料表都能看，
1: 每一个味道你真的都吃不腻，
0: 看蝴蝶酥啊，蝴蝶酥、小麦粉、白砂糖，然后这个片状酥油，
1: 对，
0: 饮用水、食用盐、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并且反式脂肪零克，
1: 我们都是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0: 对，鸡仔饼也是零，沙琪玛也是零。我记得小时候我吃沙琪玛，我妈不让我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看到的反式脂肪还蛮高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沙琪玛的反式脂肪都已经做到零了，
1: 是。
0: 然后这个上海的万年青，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可能吃起来会觉得说，哎呦，
1: 传了
0: 以前的记忆，
1: 传了几十年的这个饼干了，真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回忆。一吃啊，我真的前两年给大家推荐这个万年青饼干，真的有好多好多年没吃过了，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那个。
0: 对。
1: 然后你知道吗？就现在的小孩不缺吃的，他们现在小孩吃多少进口零食。是不是有的零食有的点心特别特别贵的，真的是他们吃过很多好东西，但是这个万年青饼干像我儿子也很喜欢吃，像我们潘老师他女儿也是很喜欢吃，
0: 我儿子被他爸爸带的也很喜欢吃，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经典它是永不过时的，就像我们说很多老歌你现在听还是很有感觉，很有味道，很多的老味道老点心，
1: 对，
0: 不光承载着您的记忆，现在当下年轻人还是依旧非常喜欢，小孩子还是喜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特点啊。来，观众朋友再度重申，平常常规老大房，东区老大房的点心卖不卖？卖的，这个组合有没有？对不起，没有。今天
1: 是特卖，今日特卖啊！
0: 哎，特卖他们才舍得拿出这个组合。我说实话，这个组合利润很低的。
1: 对，
0: 这个组合
1: 他们真不愿意来。上一次我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没有那个沙琪玛的组合呀？
0: 对，
1: 他说那个是特卖组合呀，成本算不下来。
0: 这个组合是明星组合，我们叫老少皆宜，有甜有咸，有酥有脆。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啊！马上孩子要放这个暑假了。六一儿童节也要来了，下午的时候，哎，大家睡起午觉来，嘴巴有点寂寞，嘴巴有点馋的时候，吃上点点心，又能解馋，又能很好的补充能量，并且今天这个口味啊，大家肯定都喜欢的啊。来，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备货，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电话线持续在满线当中啊。今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鸡仔饼两盒，
1: 对；
0: 蝴蝶酥吃价格的四盒，
1: 对；
0: 万年青
1: 两盒，
0: 大盒以及一箱沙琪玛。
1: 对，一箱沙琪玛就一斤多的分量，600克呢，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一共是四个口味啊，然后是9件单品，对，9件单品199的这个特卖价格。
0: 是的，
1: 每一件单品核算下来20来块钱，全部都帮你直接都做到新鲜批次，
0: 送到你手上的时候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自己搬自己扛，大热天人家得跑出去排队。
1: 对，
0: 今天自己在家里一通电话，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实话，各位观众朋友，家中备一点这样的点心，
1: 是
0: 不管是外出带着，或者自己在家里吃解解馋，
1: 肚子饿了
0: 方便。
1: 晚上你知道睡觉前肚子饿的时候有多难受吗？如果要等个外卖，一等半小时，对不对？所以你想家里面这样的点心，
0: 孩子
1: 放心的点心，
0: 对的，放心的点心，全部都是零反式脂肪。
1: 对，
0: 孩子放学了回来吃上一点，对吧？配料表干净又简单，用料都是非常扎实的高品质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买它不会出错的原因，因为人家的牌子100多年了，
1: 对，
0: 人家对于自己的品牌是非常珍惜的，
1: 是的，
0: 对吧？保护 的，
1: 所
0: 以做出来东西肯定是质量有保证的啊！来，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备货了，021512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问问大家，陈皮是不是个好东西？
1: 当然是、啊，
0: 当然是，都马上讲的。
1: 对、啊，
0: 当然是这样。咱看看咱很多老祖宗传下来的很多方啊、嗯，或者补身子的东西啊，或者调理身子的东西啊，有没有用到陈皮？比如说一提到这个什么什么水儿、
1: 嗯，哎呀，
0: 这个东西一到夏季，哎、你胃口不好了，或者有点
1: 马上黄梅天的时候，很多人很依赖这个东西。
0: 对的，很依赖的。嗯、你看这里边有没有陈皮？陈皮，陈皮啊，
1: 陈皮啊。
0: 哦，这个呢，你看。对于胃特别好的，
1: 对，
0: 哎，饱和，
1: 对，
0: 你看陈皮加山楂、嗯，
1: 是的，
0: 啊，这是不是胃特别好？
1: 是，肠胃、
0: 啊、人名字就叫胃，
1: 对，
0: 就养胃，
1: 对，
0: 名字就养胃，
1: 嗯，
0: 这叫平胃，这养胃，
1: 对，
0: 所以你发现了没？陈皮什么东西好？
1: 嗯，
0: 对胃部特别好。
1: 如
0: 果你在夏季没啥食欲，您就可以考虑考虑陈皮。不止如此啊，你看这些名字啊，
1: 嗯，
0: 打工人快看看，央视支招吃吃新会陈皮。哎呦，人说了新会陈皮，
1: 新会陈皮
0: 养出好
1: 品味，不是随随便便的陈皮、啊，
0: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家说一两陈皮一两斤，夏天这样吃怎么吃？一会儿跟大家再聊一聊
1: 啊。
0: 我们看看周周这边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吃。
1: 是的，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对胃特别好呢？嗯、其实还不只是对胃啊、
0: 嗯，
1: 陈皮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1800-900年之前就有记载了，它能干嘛呢？
0: 嗯，
1: 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燥湿是什么意思？就是祛湿。马上黄梅天来了，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湿气很重了，它帮你祛湿，对胃特别的好。另外呢，还帮你理气，还帮你健脾。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陈皮。距今19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记载陈皮了、
0: 嗯。
1: 它做食用是我们餐桌上的必备之物啊。
0: 嗯、
1: 另外呢，它作为一种香料，可以佐食物。做牛肉、羊肉，做鱼，对吧？做什么那个绿豆汤、红豆汤都能放陈皮，还可以跟茶来结合，甘香醇甜，甘普茶呀，陈皮白茶呀。所以陈皮呀，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家里真的一定要常备，因为你用到它的地方很多很多。
0: 嗯，大家刚才听到了周周说的这么多的用法、吃法，直接泡水和煮茶和行，放食材也成。
1: 嗯，
0: 那么它的成本我们就要核算一下。
1: 哎，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因为它用处很多，它可能用量在家里会很大哦。
0: 这个是250克的，也是一罐的啊，1400多块钱。但人家年数标得很清楚啊，5年的。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超市，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是的，
0: 在国金那边。
1: 没错，
0: 是吧？这个城市商超啊，6块钱每克。您要再贵一点，这是5年的，我们是几年呢？我们是10年。
1: 嘿，
0: 今天我们跟卖的是这个，
1: 嗯，
0: 年数是这个年数啊。看看类似同款的，类似啊，同款的。牌子咱给人挡住了，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牌子、
0: 啊、但它有没有写新会我不知道，我只看到陈皮俩字儿，没看到新会俩字儿啊。它只写陈皮了啊，10年陈皮，10年的12块钱每克。如果它的名字点名写的叫新会陈皮，比如说给大家看看，
1: 嗯，
0: 像我们这罐罐上面有没有这个地理标志？
1: 当然有，
0: 这地理标志意味着什么？
1: 对，国标啊，国标、哦、国家那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 GI 标、
0: 嗯、
1: 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一定会认准这个标，武昌大米一定要认准这个标。
0: 那这个标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别的地方或者是有点不符合标准的，它不能打新会这俩字。
0: 对，
1: 它可能叫川陈皮，它可能叫广陈皮、
0: 哎、
1: 它不能叫新会陈皮、啊、
0: 所以你看这写的配料是新会啊，
1: 新会、哎、
0: 它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啊、
1: 配料只有新会，
0: 只有新会啊，
1: 我们是
0: 标
1: 新会的核心产区
0: 啊。
1: 像大家特别喜欢的像这个天马村呐、
0: 啊啊，
1: 新会区的汇城、银湖大道这些地方哈、
0: 啊，
1: 非常好的核心产区的茶枝干给大家来做的。
0: 嗯，
1: 而且茶枝干呢，它在转红之前，它还有小青皮的时候，
0: 嗯、
1: 还有小黄皮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等到最后最后的大红皮来给大家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是达到了一等品，
0: 嗯，
1: 成本非常高，品质非常的好。
0: 那我问问大家。嗯，按照250克算，我们这是250克一罐，对吧、
1: 嗯？
0: 刚才你还记得这多少钱吗？12克，啊，12块钱一克，不是12克啊，1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250克，
1: 嗯，
0: 如果按照10块钱一克的话，你都2500了。
1: 对呀、啊，
0: 你10块钱一克就2500了。我再说一遍，10块钱一克是不是2500？
1: 对，
0: 250克乘以加个零吗？
1: 嗯，
0: 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什么价，观众朋友看清楚，我只算10块钱啊，我12块钱算不过来，算是10块钱。来，我给大家一个右下角惊喜价格，三。嗯，二一看看是2500不？
1: 哦，
0: 是2500不？
1: 不是2500，是300多。
0: 对，是500不？
1: 不是，
0: 二字去掉我也是500块呀，338元。您知道338元多少钱一克吗？ 夸张到1.3元，
1: 太夸张了，1.3元，
0: 1.3元，观众朋友们，
1: 那我就是想吃就能吃，我一点
0: 一点
1: 没有
0: 不犹豫，就是以前10元我一定犹豫，
1: 嗯，
0: 我一定左琢磨右琢磨，心疼啊，
1: 对，
0: 不舍得吃啊，今天完全不会，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
1: 下套出来的
0: 啊，周周给大家解释，
1: 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陈皮是可以跟很多东西来配伍的，
0: 嗯，
1: 它是遇生则生，遇降则降，比如说我想清火，
0: 哎，
1: 我想润喉，我想润燥，那我就把它跟那个雪梨一起来煮。
0: 可以，
1: 我想要补气，哎呀，我想要好好的理理气，那我把它跟枸杞、跟山楂一起来煮都没问题。遇生则生，遇降则降，它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
0: 嗯。
1: 另外，如果小朋友在学校天天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回来鼻涕拉沙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就特别不舒服，把陈皮跟小葱、葱白一起煮水给孩子喝，孩子会特别好接受。
0: 这前面我们摆了这么多，
1: 嗯、
0: 大家也看到了哈。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338元，是不是划算？
1: 划算。
0: 比完市场价以后，咱心里清楚了啊、
1: 嗯！是，
0: 而且我们要给大家一个保证。
1: 嗯，
0: 很多人说了，你说10年就10年呢，你没有点证据吗？
1: 嗯，
0: 市面上很多那个小瓶的呀、啊，那里看人家说几年你也就信了，然后给你看一下，迅速给你展示一下。来，周周，
1: 来，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出库信息？
1: 对，我们有出入库的信息，
0: 都有啊，
1: 没错，
0: 哎呦，
1: 原材料的出入库记录，
0: 看看
1: 大家看，这会我们有生产厂商的一个大红章啊。
0: 嗯、
1: 我们的入库时间是2015年12月份，那么就是到2025年12月份已经就满10年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026年6月份了，已经是快11年了。入库的重量大家看哦，500公斤。
0: 嗯、
1: 然后出库的时候，你看没有500公斤哦，
0: 一半都不到。
1: 对，越来越轻、
0: 哦，
1: 越来越水分蒸发。另外还有一些损耗要遗弃掉，留下的全是一等品。
0: 哦、
1: 所以陈皮其实储存它，其实对于这个陈皮的厂商来说，要求实力非常的强哈、
0: 嗯。
1: 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承诺函，
0: 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销售的鹤城太堂10年新会陈皮均有工厂的出入库详细记录，
0: 嗯、
1: 保证。年份准确，而且承诺给大家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天然形成的，绝不添加香精，
0: 嗯、
1: 绝不用硫磺熏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0: 跟大家讲啊，我们有礼盒，有礼袋，
1: 对，
0: 马上就要6月份了，
1: 哦，
0: 6月份就要迎来了我们
1: 端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
1: 那是团圆节呀。
0: 对的，你要家里面愿意哈，咱就把这个新会陈皮这一大罐250克拎上去，尤其是有礼袋。咱送人时候也体验
1: 300多，
0: 我刚才跟周周算过，
1: 哎，我们送个粽子礼盒好像300多都买不到，
0: 对，大家自己琢磨嘛。
1: 陈皮、哎，
0: 你就买一买饼干什么的，有的要200块左右吧，
1: 对，
0: 是不是？大家想想看，
1: 买个什么水果，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今天您送的面子是多少？我刚才按10块钱给您一克，我都往下降，再降，再降了，10块钱一克，市面上都买不到的，都要2500块、
1: 嗯。
0: 今天您花300多，
1: 300多，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能订两套咱就补订一套。你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民间素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作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可谓是颇受欢迎的养生佳品。陈皮除了对原料、产地的选择有讲究以外，加工方式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存储的时间了。一般来说，贮藏的时间越长自然就越好，而贮藏期不满3年的只能称之为果皮或者是干皮，而存期满足3年或者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陈皮。本档节目带来鹤城太堂新会陈皮，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地区，品质上乘，经过15年陈化，选料道地正宗。陈皮清香宜人的气味可以调和百味，陈皮入茶温养怡神，陈皮入菜去腥解腻，陈皮入汤滋补养生。表皮呈棕褐色，色泽油亮，皮质久煮不烂，茶色呈黄红色，入口甘香醇厚，口感舒适，茶水沉香浓郁，可以帮助理气健脾，燥湿和胃。今日订购享受优惠价格，性价比超高，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送上一份助力吧。
3: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2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4: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5: 哦、对啊、嗯、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陈皮。
6: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7: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8: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和理气健脾，和胃之偶。 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
5: 因为陈皮中带一个陈字，也就是放了一定年份。

0: 的去皮。
1: 但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年份，说三年以上的才能算陈皮，但是往上走就是有三年的，我们这边十年的、15年的、30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0: 新鲜的果实采摘以后呢，必须放在通风干燥的场所，三年以上我们才真的称为陈皮。随着时间越长呢，陈皮的陈化作用越强，那么陈皮干的含量就越多，这样呢人体吃了呢祛湿温中的效果就会更好。
1: 关于这个陈皮的产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0: 新会那里呢河海相连，有肥沃的土地，有良好的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古老而文明的水果品种新会柑。它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因此新会陈皮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最开始这样，我问周周，观众朋友回答不了我。陈皮是出自哪里的？
1: 嗯，广东新会，
0: 就广东那边的气候
1: 是特别适合陈皮生长，没错。
0: 所以大家想想看，广东人，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说到潮到什么程度，说里面都要就那个房顶回满屋都是水，回南天就要有一个
1: 南风天，
0: 就那个意思。换句话讲，他比咱上海还要泡在泳池的感觉，
1: 是
0: 就你那种湿气哦，就重到不得了不得了的。所以陈皮如果对咱上海的观众来讲，我们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什么季节，梅雨季节，
1: 黄梅天，
0: 对黄梅天自己难受了，你跑到广东那边试试看，所以我们已经在庆幸了，
1: 小巫见大巫。
0: 如果这个东西对广东人特别有好处，特别来塞，我们今天用在上海人自己身上，
1: 那简直是，
0: 就是你知道大材小用了，
1: 就
0: 这个东西大家安心吃。如果广东人吃起来一吃一个祛湿，
1: 祛湿超级好。
0: 对的，我就说对我们来说小意思。
1: 对，像我们在上海还可能喝点红豆汤、绿豆
0: 汤，
1: 里面是没有陈皮的啊。但是广东人，你看他喝红豆汤、绿豆汤，你到哪个小店儿、哪个饮品店儿，一定都会加个陈皮，因为他们把这祛湿这个事情是每天都要做。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黄梅天马上要来的时候，你可能也觉得湿气很难受。什么表征啊？肚子肥肥肿肿一大圈儿，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脸上老是出油，头发老是出油。湿气很重，那喝点陈皮非常好，祛湿非常强。
0: 您这不是没胃口吗？
1: 对，
0: 这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长辈，真的是啊，年纪一到了，吃啥东西都吃不几口，
1: 是
0: 就饱了，吃不几口就饱了。您先喝点陈皮水，
1: 对，
0: 先打开脾胃，
1: 开胃，
0: 开胃，
1: 特别开胃。
0: 哎，你可以放点菜里面，让它提提鲜。你这个味道有点转换，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呢，性价比很重要。首先产地原料产地十年的就泡出来这样的，
1: 对的，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陈皮的颜色了，看煮出的水就是这样的，
1: 非常漂亮，像那个洋酒一样琥珀色，
0: 哎，就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叫黄酒似的，那个有点那个劲儿似的，就那个颜色啊，就我自己不怎么喝，就感觉像啊，十年的地理标志的，所以买就买正宗的。
1: 对，
0: 刚才呢有一些人看到采访啊，有一些顾客呀、观众说，哎，那他是不是就橘子皮做的？不是啊，它不是橘子皮，
1: 它叫茶枝干。
0: 橘子皮现在您在家剥完之后，你晾完之后，橘子皮是有点香，但是你想达到对干的作用，这款产品这种植物它不吃肉，
1: 对，
0: 它把
1: 它只用皮儿，
0: 对，肉剥完之后扔掉，它只有不用皮儿，
1: 它只是做陈皮的，
0: 对的，
1: 做陈皮的，
0: 它可不像咱橘子是吃肉，
1: 是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盒子上，它其实有给大家写到这个茶枝干的事儿哈，
0: 对，
1: 你看我们的这个包装就非常非常漂亮，首先新会陈皮，然后写的清清楚楚，不是广陈皮，不是川陈皮，然后告诉大家它是用大红皮做的，是用小青皮、小黄皮转成大红皮，特别贵的时候，特别少量的时候来做的。所以我们能做一等品，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这边有直接给你介绍一下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只是在广东省新会市这个江门市新会区特产的，所以它一定要有 GI 标，就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红干，我们用的就是大红干和茶枝干，这是同一个品种啊。在新会他们被称为新会干，不是您平时吃的这个橘子那个
0: 两回事啊，
1: 不是那个东西，
0: 不是那个东西 啊。
1: 在我们新会干特别好、特别著名、特别具价值的制品就是新会陈皮，也是它的核心价值和品牌文化。而且川陈皮、广陈皮以广陈皮为上品，但是广东的陈皮里面又以新会陈皮为正品。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话的意思。
1: 对，
0: 如果像我，我原本不是黑龙江人嘛，就是可以黑龙江大米好，都知道黑龙江大米好，
1: 整个黑龙江大米
0: 都好。然后呢，尤其以五常大米最好。
1: 这
0: 句话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江苏大闸蟹好，尤其。

0: 啊，这也是口碑。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
1: 对，
0: 好吧。而且马上就端午佳节，你在什么渠道当然都能买到粽子。嗯，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产品，确确实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次请到高总来。
1: 好，欢迎欢迎欢迎高总，欢迎高总，来来高总高总高总。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啊。啊，
0: 真的很好，有什么秘诀吗？秘方肯定不会告诉我。用料好，对吧？
2: 对，
0: 用料好啊。
2: 秘诀就是我每天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品尝这个粽子啊。对，从原料到生产到蒸煮到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我都了然于心，
1: 是吧？
2: 对。
1: 您做这个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30岁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其他事情啥也没做过，
1: 就做了这个粽子。
0: 那好，匠人精神，
1: 对，
0: 匠人精神，
1: 真的是。
2: 你们做了20多年，
0: 还要每天再去尝粽子，
2: 会呀。
0: 改良它的口感啊，
2: 对，因为我要尝，比如说我要换，比如说我要尝不同口家的口味，那么我的为什么比别人好？它好在哪里？我怎么样来定义？这是我想做的。
0: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市面当中这一个粽子的价钱。
2: 我们基本上是要卖到14.8，
0: 最低
2: 最低最低最低
0: 最低最低14.8。
1: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只要11.3，
0: 高总在哪里哪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能看到同样的这个价？
2: 我们应该是
0: 没有了。
2: 我们都，你们这个
1: 别的地方不卖吗？
2: 不卖的，
1: 不是这个价，
0: 不卖这个价吧？
2: 就是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的，好吧？
1: 那今天大家非常千万千万要抓紧了，
2: 对，
0: 过节了呀，这到了呀，端午节到了，这个东西它是紧俏货，
1: 是的，粽子总是要备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常温储存啊，不需要进冰箱，
0: 不需要把冰箱。
1: 避光保存就行了，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谢谢高总，谢谢021-5119900。
3: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4: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都了，那么看到了嘛，是忙的，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不是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但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5: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粉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而且很香。

0: 不行了。
1: 哎，回来告诉我。
0: 回。
1: 现在吗？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临近端午佳节，大家吃粽子啊，然后把大家粽子当早饭、当晚饭、当哪说吃，
2: 粽子配备，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我这两天早上也是，哎呀，不光是弄早饭了，添点了，对吧？就这一个粽子，微波炉转一转等等，其实都很快的解决一顿早饭了。
2: 对的。
1: 但是粽子，你为啥要吃咱们玉庄园这个粽子有港风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1: 第一个，他吃的过瘾了，对吧？能他小了不来塞，对吧？我们这个250克一只，250克一只，他用到的。猪肉也好，蛋黄也好，都是新鲜的。
2: 是啊，
1: 刚才高总说了，12个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个猪肉给弄好了。
2: 对的，
1: 对吧？然后糯米，哎，糯米个，这口感增加它的那种糯性，
2: 没错，
1: 啊、好吃，哎，很绵软。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关键他们还有东北米和江南米掺在一起。
1: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嘉兴粽子的一些秘籍的东西了，对吧？不是别的啊，不是别的地方的粽子能够做得出来的了，
1: 是
2: 会考虑到的了，对吧？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以蛋黄肉粽为首的，它其实是大肉粽的组合
2: 啊，对，
1: 有板栗的，有梅干菜的，
2: 对的，
1: 有大肉粽，
2: 是
1: 蛋黄肉粽，反正。

0: 总共是碾米仔，
1: 对呀、啊，
0: 22只。然后呢，原先售价是259，今天是249，
1: 相当合适。
0: 240就矿你碾米仔，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一个是250个。就粽子现在你基本上要吃就得吃，对吧？个头大一些的吃的供你的，
1: 供你的啊！
0: 哎，
1: 你啊，刚面向肉多料多的情况，我的这个米吸收肉的香味道，料的香味道更加重哎，味道更加好。
0: 大家可能第一次跟我一样，对吧？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现场的包裹情况，包粽子的情况，这真的是小时候妈妈才这么做的，对吧？哎，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工厂车间井然有序，热火朝天，大家的手速也非常快，
1: 我们
0: 统一的标准。
1: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豫庄园是粽子制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敢把大家带进我们的车间，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制定了标准以后去执行这个标准的。
0: 你看这种肉啊，这种五花肉，我们说它的这个肉，它不是完全的肥，
1: 这是冷鲜肉，
0: 冷鲜肉，12个小时之内必须运到此处，
1: 对呀、
0: 然后排酸，
1: 把水把化最后就要运过来，
0: 对，然后蛋黄，你看。这可都是天然的鸭宝宝生出来的咸蛋黄，
1: 全是洗烤的
0: 对吧？
1: 啊，不是再造蛋黄，
0: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哎呦，你说粽子的身价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的。能2-3块钱一只的，我靠，你也这个，刚讲不定哦。
1: 对，
0: 它有可能是用到其他的材质，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哦。我们身价是15块钱，门店当中一只要卖15块钱，所以你看它是2个双蛋黄，
1: 对，
0: 新鲜的咸蛋黄，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新鲜的猪肉，好，所以它的身价15块一只。但是今天看好了，东方购物的专用生产线，不但是专用的生产线，还是专属的价格，
1: 没错，
0: 每一只才多少钱？10块钱出头，2磅10克，
1: 相当合适，很好吃。我帮侬讲，侬看着吧，就讲阿拉这个米呀，相当的贵，相当的贵，看到吧？
0: 对，
1: 自家屋里向包括粽子的老师也晓得，
0: 哎，对对对，
1: 泡米泡好以后，实际上水啊，吃饱了以后，搁下头还是会应该成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这个米只泡到8分，
0: 哦，
1: 所以说它的口感上，米的口感上，它不烂，有嚼劲又糯啊，这整个都是标准在这里的。
0: 哦，就是它如果泡得太干了也不行，
1: 泡太湿
0: 了
1: 也不行，也不行，太干不容易熟啊，太湿的话那就米要烂了，可贵啊，咋还你就五糟糟了。
0: 那就是蒸出来的粽子有的会贴特
1: 啊，是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个
1: 这就是阿拉豫庄园标准。
0: 那么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好好
0: 吧，现场再给您开一个看一看啊。来，这个这已经是第三只了啊，
1: 第三只，第三只啊。
0: 来吧，
1: 应该烫了
0: 啊，应该烫，应该烫。
1: 行，得烫，得烫。所以我们豫庄园的粽子啊。就说是现在真的是马上已经到旺季了，
0: 趁着老朱在那个锅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里面的配料，有哪一个是你看不懂的吗？
1: 啊，那当然，
0: 完全没有，
1: 不会有，
0: 全都是我们说老百姓厨房里面、菜场里面买得到的，
1: 对的，
0: 对吧？酱油啊、香辛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猪肉啊、饮用水啊等等等等，清清爽爽，
1: 但
0: 清清爽
1: 爽，看着简单，但是这个配料比例。这就是
0: 我
1: 们豫庄园的地方了。
0: 念一下，糯米、饮用水、猪肉，
1: 对，
0: 好，咸鸭蛋黄，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调味料和味精。
1: 是的，
0: 完了，好吧，好。话说之间，这250个粽子已经露出它的真面目，然后拦腰截断，哎呦，
1: 来，
0: 得往骨头了，
1: 看到吧？肉从头到米，啪啪没了，
0: 这是完整的一个啊。
1: 是的，
0: 还有啊，来。我们整个的蛋黄，知道吧？
1: 漂亮吧？
0: 哎呦，
1: 搁牛搁蛋黄，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而且关键是你跟胡老师，你关注到了，我们其实是有肥肉的，但是为什么你在米里面是看不到？我们用的肉是冷鲜肉，所以它的这个油啊，猪油都已经化到了这个米里，
0: 而且你这个肉它不柴的，
1: 不会柴，
0: 哎、
1: 不会柴。啊，所以说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是用一些料不太好的五花肉，容易什么？你肥肉是化不开的。
0: 对，
1: 到嘴里以后，你总有一股那么肉嘎气，啥还人讲？香吧？
0: 老香。这个肉，一丝一丝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
1: 颜色就知
0: 道，它不是冻肉，
1: 对，
0: 它是鲜肉，冷鲜肉。
1: 这
0: 是这些用料，你说这个，哎。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关乎到老百姓，你吃的是不是满意？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安全？
0: 是不是安全？
1: 对，
0: 是不是便宜？
1: 是不是放心？
0: 然后安不安全，便不便宜？我随便给您看一个， 配料放心，配料表放放心心，对吧？我们说猪肉饮用水啊，然后再来这个酱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味精，那我随便拿一个
1: 都一样，都一样。
0: 你应该煮了107年了，
1: 看着是简单，但是到嘴里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这不一定是你家里调得出来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107年的配方和秘方，这个调料之间的配比是有讲究的。
0: 反正我觉得今天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看中第一个，它的单价低。
1: 对，
0: 单价低到什么程度？你外面随便去找一个买菜平台，你看好了，200克的，来，200克，咸蛋黄肉粽，11.9元。
1: 200克，200克这是
0: 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是250克。
1: 对。我们是双蛋黄啊，
0: 我250克，我250克，
1: 对，
0: 我是11块钱出头。
1: 是的，
0: 你要哪个？第一个，我们性价比更高，250克呢，吃的更过瘾。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价格更低，但是再来，我的材料更好。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吃说一千道一万，材料新鲜的材料，猪肉也好，糯米也好，大米也好，
1: 对。
0: 对吧？新鲜材料，然后再来品牌更值得大家信赖。
1: 1907年就
0: 已经了，将近
1: 120年的老品牌，120年的老工艺、老配方，
0: 好吧？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现在明显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蛋黄肉粽它搭着还有很多像我们的板栗粽，
1: 对，
0: 大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呢，
1: 一整套带回家，
0: 你吃的这个更丰富嘛，
1: 围的全尼塔，
0: 对吧？
1: 哎，
0: 不会吃厌烦，
1: 天天吃蛋黄肉粽，你也会有那么的时候，
0: 是吧？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
2: 我那时候呢，吃个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会吃个杂把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糯。侬稍微蒸蒸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会得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会得老干的，就是有点硬性。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糯，老糯。

0: 粽子大家每年都吃，
1: 是的，
0: 甚至大家伙我经常吃粽子，
1: 必不可少。
0: 但是你很少见到说有粽子车间，你能实地探访，
1: 那
0: 你能实地去看，
2: 只有我们
3: 不太会，
1: 要看看到放心，哎，啊，看到看睁着眼睛看到的才是安全。对吧，我们是能真正做到随时你都能。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食品的品质啊，
1: 对，
0: 就是食品的品质，好吧，
1: 因为我们宇庄园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啊，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标准，我们肯定要执行这个标准。
0: 你看到他两个蛋黄
1: 塞进去了啊，那必须的，
0: 一会儿再给他安啊，那边
1: 我们都是整颗的蛋黄啊，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250克重，
0: 超了啊，
1: 个个都要称重的，每一个都会过秤啊，保证这个重量以后，保证另外保证原材料的品质。
0: 对啊，
1: 潘老师啊，我们这个糯米可是有讲究啊，
0: 有讲法的啊，
1: 是的，老板娘刚才也说了，一半东北糯米，一半。是刚糯的糯米，
0: 对，
1: 对吧？穿在一道，搿只比例，这是阿拉
0: 一个有嚼劲，一个有软糯，对吧？
1: 相当好，
0: 相当好啊！
1: 阿拉搿只女
0: 的，这位大姐包的，你看她就应该两个蛋黄，看到吗？
1: 是的，
0: 两只，嗯。
1: 谁是手不得
0: 亡，这叫真材实，真材实。
1: 那当然，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我们肯定要执行好这个标准，对吧？肉我们用的也都是冷鲜肉，
0: 压得
1: 不超过12个小时
0: 啊，
1: 不超过12小时，屠宰后不超过12小时，
0: 然后再称一下重，
1: 好吧？
0: 我们看一下，好吗？嗯，多少只？
1: 我们随便里面捞两个出来称称不就知道了，对吧？啊，哎呦我这，实在，
0: 哎，真的，
1: 我们嘉兴玉庄园啊。上海你才晓得吧，粽子啥地方好吃？
0: 嘉兴粽子，
1: 嘉兴粽子。

0: 知道吧？啊，嘉兴。五方在哪块
1: 全国的朋友都要吃嘉兴粽子。
0: 对呀、啊，
1: 晓得呀。
0: 是啊，但是我们玉庄园今朝子，我相信朋友们也晓得了，我们也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
1: 对，
0: 同时我们有这么好的执行啊，对吧？
1: 这个真的是百年老字号，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请妈妈老出再给你再给大家开一个，
0: 好好好，
1: 开一个，
0: 好好好，
1: 已经来放在这
0: 儿，拿出来，
1: 稍微凉了一
0: 下。刚才有点烫的，受不了，太烫了。
1: 好吧，
0: 来来来，
1: 抓紧冷光，
0: 嗯，
1: 抓紧冷光，好吧。
0: 抓紧时间，我们这个粽子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它的配料。哎、
1: 我还是它的光，我再给您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配料啊，您自己看、嗯，我给您念一念，好吧？这几个配料里面，你看啊，什么饮用水、猪肉、咸蛋黄，猪肉的添加20%以上，然后咸蛋黄5%，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好吧？清清爽爽的配料，我不用放冰箱的，
0: 对的，
1: 直接常温保存的，
0: 对的，
1: 好吧？哦，
0: 两磅五十克，阿拉搿个关键啥个？关键搿个配方跟外头粽子还是有眼区别的。100多年这个传承下来，这个配方是我们玉庄园安身立命之本嘛？哎呦，
1: 对哇，
0: 对哇，对吧？啊，
1: 哎呦，
0: 搿牛
1: 啊，侬个来，
0: 关键看到什么知道吧？就大家镜头里面，我们是里面有肥肉的。啊，有肥的，
1: 哎，
0: 但是你是看不到，
1: 油脂全在、这个，
0: 我们已经化进去。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啊，用的部位好，我们用的不是肚子上的五花肥膘，
1: 对，
0: 啊，那个肥膘有可能是什么？
1: 你
0: 吃到嘴里就在过年过节，
1: 我女儿
0: 你化不掉，
1: 就小朋友就喜欢吃肉，但是不想吃过于油腻的肉，
0: 对，
1: 但他对这个肉粽是难以抗拒，每天早上要吃一个
0: 啊，这个
1: 小朋友
0: 搿一口搿一口油。喝了米的香
1: 香呀，
0: 很香。阿拉上海人讲，
1: 好吧、嗯，还是那句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玉庄园牌子啊，
0: 是的，
1: 1907年到明年整整120年了，
0: 对，
1: 120年，然后年产粽子，日产粽子50万只，车间，我们只是到它其中冰山一角的车间，
0: 这只是一个，
1: 对、
0: 哦，这只是一个，
1: 对，嗯，然后因为有了好的品牌，好的口碑也很重要，
0: 嗯，
1: 哎。我告诉你，这还是我们截取。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已经卖了大概有好几万只了，
0: 对 对, 对, 对，
1: 2-3万只，
0: 2万多只了，
1: 好吧。
0: 对，
1: 然后一直在吃，品质跟实体店一样，分量足，分量当然足了，2磅4克也算。
0: 上一回259块钱啊，可以看到是259块钱。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直降10元，249，
1: 249，
0: 一模一样的，250克一只的。啊，超满足的！
1: 你要对
0: 玉庄园的蛋黄肉粽整套肉粽组带回去。
1: 你要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现在肉粽都不便宜呢。
0: 是的，
1: 但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独一份，我们玉庄园，好吧？为啥？你看好了，买菜平台当中200克，200克
0: 啊，200克，
1: 200克，
0: 是的。
1: 来，蛋黄肉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
0: 对，
1: 我是250克
0: 双蛋黄，
1: 250克，看好了，250克，好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分量是只多不少的，
0: 对，那当然，
1: 好吧，一个才10块钱出头，
0: 是的，
1: 11块钱左右，
0: 嗯，
1: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端午佳节，
0: 夸
1: 嘞飘香，
0: 我们这个。而且不用放冰箱，你也别担心22只买回去怎么弄，避光保存就行了，通风避光就行了啊。
1: 这多啊，不多好吧？一天在一个号头不到就吃光了，
0: 是，好吧。假设老夫妻两个都
1: 去加班来分，老爸老妈爷爷奶奶
0: 啊，
1: 我告诉你，孝顺的子女一定是定两组，为啥？一套大组，再加一套中组合，
0: 对的。
1: 就这个组合，它也性价比很高，这两个组合都是直降10块钱，
0: 对。
1: 小组合是没有直降的，
0: 对。
1: 只有大中组合是直降10块钱，
0: 对。
1: 何况你相当于给你白送了一只粽子，
0: 是的。
1: 能不能少亏啊？花了22块钱，相当于花了22块钱。
0: 各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包出来的，包出来的。各啥光啊，你真的是省下来省了相当不容易啊。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常温保存，你放在哪里都，反正消化速度很快。
0: 对呀、啊，
1: 做饭好吃。中浪向，
0: 那家阿拉不是单一口味，4只口味，双蛋黄肉粽、大肉粽。贝类肉粽、梅干菜肉粽，四种味道调了吃，一眼没负担。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粽子它的口味是更加的丰富，
0: 是吧？
1: 大肉粽啦、板栗粽啦、梅干菜啦、咸蛋黄啦，这有
0: 对呀，
1: 好吧？
0: 你
1: 要搭着什么买呢？你要搭着这个买。
0: 哦，
1: 这个是碱水粽、
0: 盖丝粽、
1: 盖丝粽，
0: 市面高头看到过吧？
1: 你不要以为它三角粽，它是四个角，
0: 对，
1: 四个角
0: ，好的。盖世粽老讲究，
1: 好吧，就是夸你
0: 相当实惠啊。
1: 这是基本闭眼入的，好吧？
0: 对呀、啊，
1: 不想都不用想的。然后那个中组合也是，反正各降10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还有的更夸你
0: 哦，自动订购也好再更快，
1: 更夸你。
0: 哦哟，性价比下
1: 更加高了。02151119000。

0: 我觉得买粽子了，还要举，
1: 乌举老咬劲，
0: 真的是今天这个冷鲜的猪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跟江南的大米和糯米，这种口感你尝一尝看，当我们把它包好之后，你会觉得它拉丝的感觉都有，
1: 真的跟侬平常辰光买这个粽子不大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啊，嘉兴粽子，
0: 我的个头更大，
1: 对呀，
0: 250克，
1: 口感更加好。
0: 一般你买个对吧，有140克的，有200克的，
1: 是啊，
0: 我们是250克，
1: 对，
0: 250克，你去各种买菜平台，200克最多，200克是你矿，啊，那250克。谁况
1: 250克还是双台王，
0: 好吧，
1: 200克就一只台王。
0: 东方购物今天还降了10块钱，
1: 是呀，
0: 大组合降10块，
1: 对呀，
0: 249，22只，平均每一只算下来10块钱出头，哦哟，一顿早饭解决了，
1: 是呀，
0: 对吧？马上六月份，
1: 又是嘉兴的粽子，对吧？哎，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
1: 哎呦，还要加税。
0: 你其实单价算下来真的也就10块钱出头，
1: 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人家高总说了，我就把这个最便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
1: 是的，也只有东方能拿到这个价格啊，
0: 好吧，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不用冷藏，
1: 对，
0: 常温保存，
1: 常温避光保存就行，
0: 02151199000，赶紧打电话订购。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全家组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正好是五一小长假期间，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啊也在走亲访友，也在出去聚餐，大吃大喝，大鱼大肉。那这个时候啊更要关注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很多这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自己的健康很关注，说我知道的，上了年龄要吃点鱼油的。但凡你有这个认知，那恭喜您，您对自己的健康是有追求和要求的。那告诉大家，吃鱼油绝对不是吃一个心理安慰，不是吃一个过程，我们要的是结果。今天呢我们天策源的鱼油 RTG 版本的这样一个高纯度鱼油给大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它的负责人李佳伟李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五一长假啊，吃好喝好玩好，但是这些好的前提是在于身体要好，因为只有好的血管好的身体才能支撑你啊，可能走上更完美的一个生活。关键在于吃鱼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叫 Omega 三高，今天这款鱼油98，还有一点，这些鱼油到底能不能吸收 Omega 3真正到血管当中，哎，我们的 RTG 结构一定等于4D 的效果。还有马上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对吧？这个时候其实鱼油的保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窍门。很多的鱼油坨在一起，那种瓶装油打开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你手上的湿气啊细菌的影响。而天策源它是以什么专业级鱼油，每一粒都是药剂宝的包装，像马上进入到盛夏季节的话，这样的包装其实更适合大家出去携带也好，还是日常保存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给力和实惠的价格啊，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带着大家来一起去那边，我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这款鱼油带给到大家的效果，
1: 对，
0: 好不好？
1: 首先啊，我们知道啊，买鱼油是买 Omega 3，我们这款鱼油它的整个的标识是达到了98%的纯度。注意啊，拿这个鱼油，我们开玩笑说，现在目前随着佳伟做鱼油做了那么多年，现在目前市场上是90-95当道，但98硬生生又把这个底线这个标准提高了3%。
0: 是的，
1: 它不是65-68，是95-98，是一个优等生到一个尖子生的这样一个差别。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结构叫做 RTG， 这个 RTG 市面上怎么跟大家讲啊？就是市面上哪怕有纯度像我们差不多的，它绝对不是 RTG 的。
1: 对，
0: 能做的 RTG 它的纯度根本没有办法和我们像我们。这么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双高。那 RTG 是个什么概念呢？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观众说吃诺惠，对吧？第一点高含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98，甚至99.72。但是高吸收，诺惠有它的独门的胶束技术，而我们有到一个特别厉害的 RTG。这可以说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普通鱼油你在外面买到的普通鱼油，只要不是包 RTG， 都是两个脂肪链。我们人所有的脂肪在身上吸收是叫甘油三酯，哥们这个词语很熟悉啊，到医院去抽个血，甘油三酯很多朋友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的一个指标。但注意，我们的 Omega 三归根结底它也是一种脂肪酸，只不过它叫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要在人体的化学作用，它也必须是甘油三酯型。你看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以往你的身体要自身去合成，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身体的这样一个可能说负担。还有要随餐吃，因为你随餐吃的时候，食物当中油脂、胃酸和胆碱能够帮助这个转化的过程，但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浪费。尤其对于中老年来说，如果你的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差，平时吃很多东西都是不吸收的，那这样的普通鱼油对你来说，很大一部分程度营养都被浪费了。而我们今天 RTG 的意思是什么？叫 return， 第一个 R 叫做转化的意思。转化 RTG 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转化甘油三酯型。直接把原来两个脂肪链的这样一个鱼油，你人体无法吸收的，变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跟你现在的油脂一模一样的三个脂肪链甘油三酯的结构。所以你看啊，无需转化，不给你的身体添负担，直接吸收，不需要随餐吃。而且注意，最后的结果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对鱼油的身体当中对身体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可以说更上一个台阶。
0: 我们一直说这款鱼油啊，它可能比它一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观众朋友，它就是高端的，它可能比普通的鱼油贵一点，但是好很多。这个好很多，第一好在它的纯度格外高，
1: 对，
0: 配比特别好，以及它超高的吸收率。别的鱼油你可能吃两粒三粒，你身体拿不到结果，感受不到效果。但这个鱼油你每天坚持吃一粒，或者是你说哎我情况严重一点，我吃两粒，我甚至多吃点都没关系啊。但是你吃两粒之后，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能够感受到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但是愿意拿到更好的结果，就是这个主要原因
1: 啊。而且注意啊，观众们，还有一点，很多话都说，哎，我好像五一节啊、过年啊，可能各个长假期间我都带着这个油，为什么？因为它跟普通油还不一样。
0: 哎，你看啊、真的，
1: 药剂宝的包装，哎，官方是不是到那个专业机构去配东西，配出来都是基本上这种包装的？因为这样的包装其实它要比普通食品的标准更高，这叫制药标准。官方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太空舱的设计，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给大家看一块板，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瓶装油，到最后坨在一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甚至啊倒不出来，甚至你还要扒拉扒拉它，把那一个一个搬出来吃 而且你会发现鱼油从原来的晶莹剔透吃到最后一粒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明显变深。为什么？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娇贵的不饱和脂肪酸，超过30度以上，光照、水汽，包括你手上的细菌，都会让它变质。变质就是什么？从不饱和脂肪酸变成了饱和脂肪。注意啊，一瓶100粒的鱼油，有调查显示，它的最高可能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保存的整个失当，会造成50%左右欧米伽三。什么概念？按照我们酒吧来买，今天你买的是98，有可能你保存的可能整个盛夏过去以后，你打开最后一粒的时候，你吃进去，那个时候可能只有5.8、4.8的这样一个纯度，因为环境影响了。但是你看啊，天翠为什么好？你看，独立的这种太空舱的设计，你看我们把它剪开以后，每一粒，哎，从你打开的时候接触空气不到5秒钟，而且你不会多倒出来，手上有细菌，有的时候有水汽，还会引起交叉感染。一次吃几粒，一次搬几粒，到送到嘴巴里，检测报告是多少的整个一个含量，吃到你嘴巴里的时候也是多少含量，也意味着多少的含量就进到你的血管当中，不会因为这种环境的影响，保存的适当，影响鱼油的纯度。
0: 所以就是走到哪带到哪里，而且还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
1: 是，注意啊，观众们，一盒的价格898，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的，算下来30粒一这样的一盒的话，每一粒接近30块钱。但很多时候说身体更重要啊，感受更重要，指标更重要。确实是这样的鱼油，你吃到身体当中，真的是在为你的血管、为你的身体添砖加瓦。但东方购我们做了一件啊，我觉得一直以来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我们把价格做到了，你全家人，老两口也好，小两口也好，都可以通过这款高端鱼油来保养自己身体的真正的血管的健康。
0: 是的，而且这款鱼油呢，就是基本上95%以上的顾客是会订大组合的，因为大组合真的便宜了很多。大组合今天是1998元，给到大家8盒，额外特别在本档啊，只有本档啊，给大家又加赠了到第9盒带回家是1998。然后因为这个价格非常适合去凑单，如果你订两套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凑单条件了。订两套去凑单，相当于有一套是1598元带回去的。这一盒刚刚市面上是卖898、900块钱，对不对？今天在东方购物，每一盒今天单价多少钱？177，是不是就你买普通市面上90、80鱼油的价格，买到的是98RTG的鱼油？
1: 能买 RTG， 尽量买 RTG， 能买纯度高，尽量买纯度高。但是今天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可观。
0: 所以其实也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你买鱼油啊，如果单纯只看纯度这个指标，不看吸收率的话，
1: 对，
0: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既有高纯度，又有好配比，再加上高吸收率，所以这个鱼油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认可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也的确是非常给力啊！今天不是8盒装，9盒装，1998元，然后给大家满足凑单条件的话，可以再送400积分。
1: 对，
0: 所以多组订购的顾客非常多，抓紧时间先来囤货，02151-9900。
2: 好，我选 B 和 C。
3: B 和 C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三，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4: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风格。
5: 一个正鱼对吧？有老方便的。开来了以后的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种鱼。
6: 我当侬讲，阿囡，侬就讲侬搿辰光又拨阿拉妈吃了，对伐？真真实实。搿囡，我自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7: 对。
6: 侬讲对伐？真。
7: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6: 哇。
7: 对，你可以扫一下。
6: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8: 哦，
7: 文艺感。
8: 哎，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7: 民族
8: 啊。哎，
7: 就这样子。
8: 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0: 来，各位观众朋友，画面当中看看啊，咱们上海人老年人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我经常也都是跟我婆婆开玩笑，我说，哎呀，我都想退休，我好羡慕啊！我婆婆又是舞蹈队，又是模特队，又是插花，又是走秀，哎呀，每天生活多姿多彩的。但观众朋友，这些所有的美好生活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在咱们有一个好身体的基础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叔叔阿姨现在啊，咱们第一生活水平好了，退休工资也不低，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平均寿命又很长，怎么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发光发热，发挥余热，甚至可能还能帮帮子女，甚至还能找到自己所感兴趣的事，那就是拥有个好身体。
1: 对
0: 吧，
1: 观众朋友，你自己可以看一下画面，哎，我们一直叫逆生长逆生长，你看啊，同样一位阿姨，23、24、25年、你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年轻，状态越来越好了，甚至很多阿姨说，哎呦，哎，我这身材啊没人家好，哎，你看看，像身材像颜值这些东西，很多人说好像跟血管没关系，人身上哪个器官哪个细胞能跟什么能跟血管没关系的，官方，
0: 真的，
1: 血管输送氧气，人没有氧气人活不下去，官方，本身来说我们的动脉血里面就是充满了什么，有什么，有我们的血红蛋白携带氧气给到我们身体的，所以你的大脑会晕，你的心脏会闷，为什么，因为缺氧啊，血过不去，还有你身体当中代谢，每天那么多毒素的排出，也是靠血管把垃圾什么带出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其实有句话叫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就人年轻。刚刚很多观众说，哎呦，我看到这个阿姨在那边跳民族舞，哎，不要说跳舞了，您就走上，可能说下楼二楼三楼倒个垃圾，你再往上走两步，哎，感觉到人就不舒服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血管当中整个的这样一个缺氧，包括氧气排不上去的这样一种反应。把身体养好，把血管养好，自己的状态就能更上一层。
0: 所以我们说吃鱼油这不是一个过程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说，哎，我吃了它就有效果，并不是的啊，观众朋友，你一定要选对产品。现在鱼油，全世界鱼油的种类品种那么多，那我们现在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高含量，对不对，高纯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的纯度已经瓶身标注98，但是实测下来99.7几，
1: 对，
0: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然后你在讲纯度的基础上，你再说说吸收率，吸收率这些为什么很多人不讲，因为他们的确是没有花头可以讲，没有技术，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天翠恩可以讲，因为天翠恩的吸收率的确在业界我们有一个独有的 RTG 的分子结构，对不对？
1: 对，注意啊，官方，其实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点，我为什么在那边笑，因为作为一个鱼油从业者超过10年，RTG 没有出现之前，你确实让嘉伟跟大家讲鱼油怎么吸收啊，我只能讲一句话，官方，是不是嘉伟老生常谈一直跟你讲，随餐吃随餐吃随餐吃，为什么，因为普通鱼油两个脂肪链的剂型，我只能告诉你随餐吃你才能增加吸收率，但是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首先我跟大家说你的吸收率本来就比年轻人差，第二点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啊，很多叔叔都说，哎，嘉伟啊，我这个大脑这个记性也不好啊，经常会忘记随餐吃，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官方还是强调啊，科技在不断进步，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不断的是在可能说那些 AI 啦机器人啊这些方面，在营养学方面我们也在与时俱进，关键还有一点就在于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官方非常非常喜欢，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
0: 是的，
1: 第一点出去不占地方，第二点，哎，以往那种鱼油坨在里面那种经历，哎，官方，我手上这里啊，这里就有一瓶那个坨在一起的鱼油，官方，你自己可以听声音，我动了啊，你看下面
0: 粘在一起了，
1: 全结了，看到吗？
0: 尤其是梅雨季节要到了呀。
1: 这样给了一个镜，你看吧，上面全部坨在那个上面。天翠恩会吗？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发现，哎，这鱼油怎么每一粒打开的时候都是晶莹剔透？当然，因为它做到了制药标准的这样一个级别的保存。但注意啊，这个包装我实话实说，如果按照我们都是30粒算，这个包装要比30粒瓶装要贵了大概差不多50%。铝箔板。人工的包装，包括机器的压板，这些的成本，今天天翠恩全部帮你省下了。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你每次打开的时候，它都是新鲜的，它可以保证它的这个DHA 啊、EPA 啊、Omega 3整个的含量，保证它对人体的效果，以及保护它这个 RTG 独有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包装也真的是匹配到高端的鱼油该有的一个需求了。
1: 是的，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因为我们今天实际纯度达到99.72%，什么概念啊，观众们，我们来滴鱼油给大家做个实验。这个差不多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可能说透明的物质之外，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您家里您现在在做饭，把放进去的食用油，包括大鱼大肉那个熬出来的油，都是这个颜色的。但注意啊，99.72%意味着什么？官方，意味着油就是水。什么叫油就是水？官方，你看啊，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两边一对比，官方，哎，有句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吧？这样品质的鱼油才能在你的身体当中给你的血管更多帮助的同时，不会因为这种什么 你在吃这个可能说好的东西的时候，也会摄入过多的杂质，而影响你的肝肾，给你的血管造成额外的负担。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越是这种高纯度、高品质、好的鱼油，它接下来未来的这个涨价可能会来得更明显。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的原材料都在上涨。之前李总也在跟我讲，接下来东方购物所有的鱼油，就他手底下品牌都要全线面临涨价的一个问题，而天翠恩它的涨价来的值可能会更猛烈，
1: 对，
0: 更强力。为什么？因为它太高纯度了。
1: 对，
0: 越好的东西，你像都在掐尖儿，金字塔的尖儿就这么点儿，金字塔的尖儿掐掐掐掐，是不是涨价的幅度它就会更高？对不对？
1: 所以哥们儿，其实鱼油这件事情吧，我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说了大概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很多人说，哎，制造恐慌，不可能不可能，你不会涨价的。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叔叔阿姨你是吃了那么多年鱼油，我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我跟大家讲讲为什么今年的涨价会涨得特别猛，是一根这样的上限。我跟大家说一下三大原因。第一点，配额，鱼油毛油就是那个我们用来做高纯油的原料，它每一年是有配额的。这个东西海洋现在污染也很严重，我不可能无止境的去捞，对吧？我们人类是要有可持续发展的。以往一年的配额是470吨，今年官方你自己看一下，2026年只有300吨，捞的就少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吗？为了保护环境，其实每一批捞出来的鱼，政府都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就叫幼鱼比例。什么叫幼鱼比例？就是它还没长成，那些鱼还没长成呢，没长成太多，这个鱼就不能捞。大家看到，2025年的时候，幼鱼比例在捞上来的鱼当中只占10%到20%，今年捞上来的40%到50%。哎，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2月、3月就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2月、3月，整个的渔场禁止捕捞，为什么？你要让鱼先长起来，对吧？哎，还没长起来你就把它割掉，这个不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家伟看来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的，鱼现在吃不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藻他们吃的东西没有了哈。原来2025年的时候出油率是4.8%，2026年跌到了1.8%。很多人都听不懂，告诉大家，就相当于什么概念？你捞上来100吨的鱼，它最后按照原来以往能榨4.8吨的这个鱼油，今年同样捞上来100吨鱼，只能榨1.8吨的油。
0: 哇，缩了，
1: 对啊，
0: 3-4倍。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这三大原因，接下来鱼油是不是会狂涨价？我说句实在话，涨50%，我们现在得到消息，包括我们现在进货价格，我们2026年开始，基本上进货价格都涨了50%。那我一样涨50%，观众朋友们，原来这一盒鱼油卖898，就算挤掉一点水分，将来我卖个1000块钱，998左右，差不多吧。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可以说是全渠道最优惠。
0: 而且，
1: 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们，9盒，今天我们大组合是9盒，对吧？好，未来我不收给你涨50%。我今天砍掉3盒，扣掉你差不多35%左右，6盒，官方你买不买？
0: 也会买
1: 啊，你也会买的，你还吃不吃油了？你还依然会吃，对不对？好，那今天官方1、2、3，从6盒，从原来未来可能要涨价的6盒变到9盒，全家人都要吃，每天都要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在今天囤？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包装你完全可以囤的，因为像以前那种包装，你可能说哎一下买那么多瓶放在家里，别给我氧化了呀，受潮了呀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啊，都是这种太空舱的包装，
1: 是的，
0: 它最不怕你放，对吧？只要在我们的这个效期内，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新鲜批次给大家，再往后的批次再新鲜一点，对不起，不是这个价格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是9盒装，带回去1998。买2套，特别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接下来你可能用这个钱想买9盒，对不起，98的买不到 ，RTG 的买不到了，就买不到了，因为这个已经不会是今天这个价格了。
1: 就我按照原，我就按照以后这个组合就这样子，你买不买？
0: 999
1: 4盒、啊，价格也挺优惠的。但相比于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呢，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就喜欢这加赠的1盒，对。将来这盒鱼油会更值钱。从某角度说，今天囤货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2套订购的话，我们再送400积分，那您到手的这一盒鱼油才100多块钱，真的是贵一点点，但好太多太多了。这个东西我们只对大家一个要求，就是拿回家去再好好吃，每一粒儿都让它真正的发挥到您身体当中实实在在的作用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今天备货不多的02-151-9900。
2: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 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3: 吃的是在管账嘛，等下子就要倒出来吃了嘛。到天天天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敲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
4: 侬搿种肉平常哪吃法子啊？
3: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粒腐麦块子，哎，吃好子出去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像刚刚那叔叔说的，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就是辅酶 Q 十、鱼油这两个就是最基础的，都就一肯定得吃的，对吧？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讲一个词叫夯，对，这款鱼油不管是纯度方面真的是夯，然后它的吸收率，我们叫 RTG 型，它的吸收率真是夯中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种包装形式，让在梅雨季节即将到来的上海来说，就整个就是夯爆了，夯爆了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准备晚饭，或者说今天晚上，对吧？可能是家里面人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没回来吃饭啊，家里面老公可能也是出去，可能说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去了。这些饮食结构其实就是导致我们的血管出现很大问题的，可能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嗯，你想想看，每天哎，你每天吃进去那么多大鱼大肉，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哎，人确实喜欢吃。咱们说能吃是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反过来说，你的身体随着年龄的上升，你的肝脏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脂肪，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堆在血管当中，越堆越多，干嘛？注意啊，朋友们，你看到这个动画，你可能没啥感觉，但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其实这就是一根生命通道。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所有的氧气，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是靠这样的密密麻麻遍布全身的血管去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垃圾。一旦堵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画面堵在大脑当中，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轻则，其实干嘛？你要知道，你日常的一些晕、一些头昏、一些可能头痛，很大部分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缺氧、缺血引起的。你心脏在那边突突突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让你感觉到胸闷、头晕，可能说一口气上不去，也是一种什么血流不畅，身体当中得不到更多氧气的一种表现。那怎么办？很多观众朋友，把我们的血管养好，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的同时，啊，你的身体当中不缺氧，你的身体当中不缺营养元素，你的垃圾能够及时排出，你看上去就比同龄人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啊、胃口啊各方面都会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外面晒旅游、晒出去春游、赏花，哎呀，我怎么就觉得走两步就头晕，走两步就没劲儿，有气无力的，就想瘫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电视，觉得也挺好。那其实我跟大家讲，真的老年朋友一定要讲究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咱们不管是60岁退休、50岁退休，未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光呢，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对不对？怎么把自己的精气神弄好，怎么让自己每天生活的都多姿多彩的，选一点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
1: 对，
0: 这款鱼油是真真正正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身体第一纯度够高，第二吸收的更好。
1: 平时头痛、头晕头昏的叔叔阿姨们，这款鱼油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多吃，因为大脑的帮助会更明显。
0: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很多鱼油就建议大家，可能情况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需要吃两粒儿、吃三粒儿，但这个鱼油因为它的吸收率真的超级高，就基本上正常人的话一天一粒儿已经足足够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分子结构叫 RTG， 这个形式就可以大大提高它4倍左右的一个吸收率。
1: 对，
0: 所以真正可以印证那句话叫做一粒儿顶4粒儿。
1: 对，
0: 外面一粒儿可能3块钱、5块钱，不管多少钱，我们今天一粒儿就能搞定它4粒的事儿。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哎，我每天吃的保健品不少的，我与其吃一把，我不如精简化保健，精简化自己的这些食品。
1: 而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概念，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全世界非常多的科学文献的一个论证了。普通鱼有2个脂肪链，我们是3个。人身上叫甘油三酯，有个指标就是那个饱和脂肪堵你血管那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就是一个甘油加3个脂肪链。普通鱼油再好，2个脂肪链人体是无法吸收的，你必须要自身去转化，你必须要随餐吃提高这个吸收率。 RTG 直接3个脂肪链直接吸收，不需要你人体再去增加负担了，没有什么可能说浪费，也不需要随餐吃，直接吸收直接转化。
0: 其实我真的 建议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保健也好，鱼油吃鱼油，它不是吃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它吃的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看结果的，对不对？是要看到变化的，这才是我们坚持吃鱼油的目的。而今天这款鱼油是真正可以满足到大家对鱼油日常的一个需求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这种太空舱的独立包装。马上梅雨季节就要到了，你如果担心说，哎呀，鱼油粘在一起了呀，或者是鱼油它的这个纯度会随着这个氧化呀等等的变化的话，你今天吃我们这款，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而且你出去不管去南极去北极，出去旅游，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很好的携带它，放到包包里就可以了，携带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健康。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构成啊，也再度得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情况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鱼油要涨价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了一档节目了，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情况，整个的大环境注定了我们接下来价格是持续走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依旧维持原价1998八盒，那今天本档我们特别再加赠一盒，做到1998九盒，九盒核算下来每一盒才200出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价格很适合去凑单，所以订两套吧，观众朋友，今天订两套你还能锁定这个价格，你如果订一套的话，下次你现在补货，对不起，可能这个价格已经没了。
1: 对，
0: 你如果订两套的话，今天再送400积分到手，相当于1598有一套，每一盒你看177，我就说了177块钱，你买进口鱼油，像这种30粒的，你可能只能买一个80的、90的。我们今天纯度高 ，RTG 的技术牛，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方式非常非常友好，是值得大家去囤货的啊！不多啰嗦了，最后的时间和少量的备货全面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199000。
4: 亲，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伊拉东方给我买过个，侬看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买，你不敢买，因为阿拉呢，街道跳舞那讲实际上比较相信就是讲电视台买的么子，因为外头的五官有交交关关，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啊，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
5: 搿有4年往里了，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么子，任何么子，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么子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打两瓶回去。
6: 当时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哇。对，你可以扫一下。
7: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哦，
6: 文艺感。
7: 哎，对对，
0: 真的就是刚刚我们和导演也在聊，说天翠恩这么多年啊，顾客好评率、顾客的口碑实在是太强大了。有多少的客人是一开始尝试天翠恩的 RTG， 然后一直是追随着这个天翠恩到现在，已经也至少有7-8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1: 对。
0: 顾客好评率是非常高的，再加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你会发现，哎呦，现在听人家这个自己别人听到别人都是故事啊，听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好。像一个比一个多，越来越多，甚至有年轻化的那种趋势，
1: 对
0: 不对？
1: 是的。但是现在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了什么事故。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要把每天活成一个什么，哎，真的有故事的人，而不是有一次可能突发的一个事故，让自己美好的生活突然之间戛然而止，或者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这位阿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观众们，74到76，观众们，这位阿姨已经74到76岁了，25年的时候76岁了。啊，能够在那种大的台上面扎台型跳民族舞伴舞，包括你看啊，她穿的这个衣服，很多阿姨到了这个年纪身材完全走样，她不能穿这种就是比较贴身的衣服。这个阿姨其实你会发现她的整个，你往背后看，你感觉像小姑娘那种身材，为什么？无论是身材、颜值、心肝脾肺肾大脑的健康，你说能够脱离血管谈吗？都谈不了。为什么？因为血管遍布全身，其实你的所有的细胞，你所有的脏器器官都是靠它来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毒素的。 所以血管不通就会造成身体各种各样问题的发生。其实刚刚葛阳其实也提醒大家了，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担心心脑血管，尤其这个心脏，对吧？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名的人，好像突然之间离世，年纪也比较轻。那这种情况下搞什么？其实心脏它归根结底它是干什么？它是泵血的。它泵血来自于哪里？它泵的血在哪里走？都是通过血管。如果我们把一台好的血管啊，好的心脏比喻为法拉利，那法拉利如果开在那种啊泥石路上，开在那种乡村小道上，它能开得出去吗？它也开不了。什么概念？当你的心脏要想真正的健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一辆法拉利，就是好的心脏配合高速公路，这样的话血才能非常好的输送到全身。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啊，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好像水泥管。这就是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最后在血管当中随着这个整个的血块的这样一个形成，最后变成了一个你看镊子都夹不了的这个东西。
0: 天
1: 哪，导演放出去就八句话，官方啊，很多观众说反着镊，反着镊它就不行。幸福晚年健康身体，为什么？因为健康身体才是幸福晚年的一个什么基础，对不对？你想想看，哎，哥们，你哪怕我刚刚一开始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说过了，吴亦杰他们吃好喝好玩好，这三个你吃得下，你说你跟着肠胃道跟你的心脏跟你的整个身体当中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说玩好，你出去走个路也好，游山玩水也好，逛个街也好，难道不需要你的身体能够有什么有行动的动力，能够氧气能够跟得上吗？
0: 是的。
1: 这需要什么？需要你的心脏能泵血，大脑能不晕，肺能够跟得上，你的脾脏能够更好的运化，你的肝脏能排出毒素，你的肾脏能达到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个电解质平衡。我说的这些所有的脏器器官官嘛，离开血管能活吗？活不了。那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血管健康人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屏幕前很多的所谓的叔叔阿姨啊，大家活得都很年轻。年轻在什么地方？大家与时俱进，我们都说要科学养老。叔叔阿姨们懂得很多的这种科学常识啊，理论知识啊，甚至比我们还多。而且叔叔阿姨现在大部分都能熟练的掌握这些 AI， 问问豆包啊，问问 DeepSeek 呀，对不对？所以其实当大家科学养老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大家就可以共情，就可以共鸣。比如说主播，你要告诉我这个纯度是多少的，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吃鱼油一定得看纯度，因为纯度决定了鱼油当中的杂质的多少，以及它欧米伽三，因为吃鱼油吃的就是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的鱼油纯度是多少？98。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知道了，就不管是98、99的鱼油都要随餐吃。为什么？因为只有随餐吃，它的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因为难以打破这个技术的屏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独家的技术叫做 RTG， 它可以让大家不用在瓶身，你找吧，没有的，没有写一个要随餐服用。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吃？你只要不早上起来吃，我晚上睡觉之前吃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都可以，
1: 甚至空腹吃都可以啊。
0: 然后我们 RTD 的技术可以让它的吸收率提高4倍。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既有着高含量，又有着高吸收，这种双高在市面上很难寻找到。
1: 是的，
0: 因为它的独有性，它的特别之处，让它的价格在市面上一粒可能就要在小30块钱。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嘉伟一直跟大家说，你要每天都要吃鱼油。这个东西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观众朋友，这些东西你每天都吃吧。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观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桌子上吃饭，这些东西你看，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几乎为零，都是小数点后两位，身体是不平衡的。这些生的东西你是不会吃的，你会烧熟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家可能你的老婆、你的孩子叮嘱你，或者是家里面可能说，哎，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会告诉你，红烧肉少吃点，蹄膀少吃点，哎，内脏少吃点，为什么？因为这些里面的脂肪官嘛，你看啊，都达到60%了。这些东西你没有欧米伽三做一个中和，早晚会堵掉。官方，你想想看，你们家水管，啊，你们家那个洗澡的那个水那个水管，是不是隔三差五你要拿一下，把那个头发、把那些垃圾拿掉，甚至有的时候不通了，你要倒点管道通进去。血管跟了你50-60年，每天这样薅得下去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嘛，每天中国人建议每天要吃1000到2000，我们中国人只有49。日积月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彻底爆发出来。所以吃鱼油还是强调，不是吃心理安慰，但反过来说，它也不是让你什么吃个2-3粒，吃个5-6天就好了，不可能，因为你每天还是要有大量的大鱼大肉跟饮食的这种摄入的，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每天吃清淡的，你蛋白质的摄入也不够。这种情况下，每天一粒天翠人的 RTG 既高含量又高吸收。
0: 是的，
1: 关键在于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啊，过了这个村真的没有这个那个店了。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不是8盒了，我们是1998九盒给到大家。所以这9盒您不要觉得多，因为首先家里人要分享，老两口要吃起来吧。以前30块钱一粒真的就舍不得，可能老两口让来让去，你让我推你。今天咱们都可以吃，一盒才100。 百出头，一百来块钱。然后呢，家里的年轻人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熬夜烟酒常伴的，你也给他吃起来。这款高品质的鱼油真的适合更多的这个人群。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在涨价之前还能够维持这个价格，可能就这一波了。
8: 对，
0: 这一波结束之后，下一波再来到国内的这批货，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价格。就像李总说的，哪怕我今天拿掉三盒，也是一种损失呀。 对不对？
1: 每天都要吃，对吧？全家人都在吃的东西，趁什么时候买，价格合适的时候买。而且今天不是说什么，就是可能说接下去我还是给你平稳的一个价格，接下去的鱼油的涨价会涨到你可能说就价位啊，做了十年以后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啊，就感觉有点天塌的感觉。但是其实这是大自然的环境所造成的。刚刚其实给大家分析过了，对吧？整个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我们的海平面下降，鱼的质量越来越差，鱼的配额越来越少，那能够做高纯鱼油的原料就会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现在囤鱼油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而且既然囤了，既然买了啊，注意观察，我还是强调一下，每天老两口一天1到2粒，孩子每天1人1粒，保养自己的血管比什么都强。
0: 是的。好的，最后也1分钟的时间了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先把咱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倒出来吃的嘛。到一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我操！一记头烤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
1: 侬搿种面平常哪吃勿吃啊？
0: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两粒五块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膜宽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像刚刚那叔叔说的，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就是辅酶 Q 十鱼油，这两个就是最基础的，都就一肯定得吃的，对吧？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讲一个词叫夯，对，这款鱼油不管是纯度方面真的是夯，然后它的吸收率，我们叫 RTG 型，它的吸收率真是夯中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种包装形式，让在梅雨季节即将到来的上海来说，就整个就是夯爆了，夯爆了
3: 的
2: 一个状态。
3: 是的，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准备晚饭，或者说今天晚上，对吧，可能是家里面人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没回来吃饭啊，家里面老公可能也是出去，可能说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去了，这些饮食结构其实就是导致我们的血管出现很大问题的，可能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嗯，你想想看，每天哎，你每天吃进去那么多大鱼大肉，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哎，人确实喜欢吃。咱们说能吃是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反过来说，你的身体随着年龄的上升，你的肝脏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脂肪，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堆在血管当中，越堆越多，干嘛？注意啊，朋友们，你看到这个动画，你可能没啥感觉，但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其实这就是一根生命通道，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所有的氧气，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是靠这样的密密麻麻遍布全身的血管去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垃圾。一旦堵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画面堵在大脑当中，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轻则，其实朋友们，你要知道，你日常的一些晕、一些头昏、一些可能头痛。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缺氧缺血引起的，你心脏在那边突突突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让你感觉到胸闷头晕，可能说一口气上不去，也是一种什么血流不畅，身体当中得不到更多氧气的一种表现。那怎么办？很多观众朋友，把我们的血管养好，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的同时，啊，你的身体当中不缺氧，你的身体当中不缺营养元素，你的垃圾能够及时排出，你看上去就比同龄人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啊、胃口啊各方面都会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2: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外面晒旅游，晒出去春游赏花，哎呀，我怎么就觉得走两步就头晕，走两步就没劲儿，有气无力的，就想瘫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电视，觉得也挺好。那其实我跟大家讲，真的老年朋友一定要讲究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咱们不管是60岁退休、50岁退休，未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光呢，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对不对？怎么把自己的精气神弄好，怎么让自己每天生活的都多姿多彩的，选一点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
3: 对，
2: 这款鱼油是真真正正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身体第一纯度够高，第二吸收的更好。
3: 平时头痛头晕头昏的叔叔阿姨们，这款鱼油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多吃，因为大脑的帮助会更明显。
2: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很多鱼油就建议大家，可能情况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需要吃2粒吃3粒，但这个鱼油因为它的吸收率真的超级高，就基本上正常人的话一天1粒已经足足够够了。
3: 对，
2: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分子结构叫 RTG， 这个形式就可以大大提高它4倍左右的一个吸收率。
3: 对，
2: 所以真正可以印证那句话叫做1粒顶4粒。
3: 对，
2: 外面1粒可能3块钱5块钱不管多少钱，我们今天1粒就能搞定它4粒的事儿。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哎，我每天吃的保健品不少的，我与其吃一把，我不如精简化保健，精简化自己的这些食品。
3: 而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概念，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全世界非常多的科学文献的一个论证了。普通鱼有2个脂肪链，我们是3个，人身上叫甘油三酯，有个指标就是那个饱和脂肪堵你血管那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就是1个甘油加3个脂肪链。普通鱼油再好，2个脂肪链人体是无法吸收的，你必须要自身去转化，你必须要随餐吃提高这个吸收率。 RTG 直接3个脂肪链直接吸收，不需要你人体再去增加负担了，没有什么可能说浪费，也不需要随餐吃，直接吸收直接转化。
2: 其实我真的建议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保健也好，鱼油吃鱼油它不是吃的一个过程，
3: 对，
2: 它吃的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看结果的，对不对？是要看到变化的，这才是我们坚持吃鱼油的目的。而今天这款鱼油是真正可以满足到大家对鱼油日常的一个需求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这种太空舱的独立包装，马上梅雨季节就要到了，你如果担心说哎呀鱼油粘在一起了呀，或者是一 鱼油它的这个纯度会随着这个氧化呀等等的变化的话，你今天吃我们这款，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而且你出去不管去南极去北极，出去旅游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很好的携带它，放到包包里就可以了，携带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健康。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构成啊，也再度得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情况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鱼油要涨价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了一档节目了，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情况，整个的大环境注定了我们接下来价格是持续走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依旧维持原价1998八盒，那今天本档我们特别再加赠一盒，做到1998九盒，九盒核算下来每一盒才200出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价格很适合去凑单，所以订两套吧，观众朋友，今天订两套你还能锁定这个价格，你如果订一套的话，下次你现在补货，对不起，可能这个价格已经没了。
3: 对，
2: 你如果订两套的话，今天再送400积分到手，相当于1598有一套，每一盒你看177，我就说了177块钱，你买进口鱼油，像这种30粒的，你可能只能买一个80的、90的。我们今天纯度高 ，RTG 的技术牛，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方式非常非常友好，是值得大家去囤货的啊！不多啰嗦了，最后的时间和少量的备货全面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199000。
1: 请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人家东方宫买过个，侬看一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买，侬不敢买，因为阿拉呢，街道跳舞那讲实际比较相信就是讲电视台买的么子，因为外头的五官又交交关关，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啊，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
4: 搿有四年往里了，从四年之前呢，阿拉有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5: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近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6: 这个哪时候年轻来？
5: 文艺感。
6: 哎，对对，
2: 真的就是刚刚我们和导演也在聊，说天翠恩这么多年啊，顾客好评率、顾客的口碑实在是太强大了。有多少的客人是一开始尝试天翠恩的 RTG， 然后一直是追随着这个天翠恩到现在，已经也至少有7、8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3: 对。
2: 顾客好评率是非常高的，再加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你会发现，哎呦，现在听人家这个自己别人听到别人都是故事啊，听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好像一个比一个多，越来越多，甚至有年轻化。那种趋势，
3: 对
2: 不对？
3: 是的，但是现在注意啊，刚什么？我们有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了什么事故？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要把每天活成一个什么？哎，真的有故事的人，而不是有一次可能突发的一个事故，让自己美好的生活突然之间戛然而止，或者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这位阿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什么？74到76，刚什么？这位阿姨已经74到76岁了，25年的时候76岁了。啊，能够在那种大的台上面扎台型跳民族舞伴舞，包括你看啊，她穿的这个衣服，很多阿姨到了这个年纪身材完全走样，她不能穿这种就是比较贴身的衣服。这个阿姨其实你可以发现她的整个，你往背后看，你感觉像小姑娘那种身材，为什么？无论是身材、颜值、心肝脾肺肾大脑的健康，你说能够脱离血管谈吗？都谈不了。为什么？因为血管遍布全身，其实你的所有的细胞，你所有的脏器器官都是靠它来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毒素的，所以血管不通就会造成身体各种各样问题的发生。其实刚刚耿瑶其实也提醒大家了，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担心心脑血管，尤其这个心脏，对吧？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名的人，好像突然之间离世，年纪也比较轻。那这种情况下，刚什么？其实心脏它归根结底它是干什么？它是泵血的，它泵血来自于哪里？它泵的血在哪里走？都是通过血管。如果我们把一台好的血管啊，好的心脏比喻为法拉利，那法拉利如果开在那种啊泥石路上，开在那种乡村小道上，它能开得出去吗？它也开不了。什么概念？当你的心脏要想真正的健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一辆法拉利，就是好的心脏 配合高速公路，这样的话血才能非常好的输送到全身。哥们儿，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啊，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好像水泥管，这就是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最后在血管当中随着这个整个的血块的这样一个形成，最后变成了一个你看镊子都夹不了的这个东西。
2: 天哪！
3: 导演放出去就八句话，官方，哎，很多观众说反着镊，反着镊它就不行。幸福晚年健康身体，为什么？因为健康身体才是幸福晚年的一个什么基础，对不对？你想想看，哎，哥们儿，你哪怕我刚刚一开始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说过了，吴一杰他们吃好喝好玩好，这三个你吃得下，你说你跟着肠胃道、跟你的心脏、跟你的整个身体当中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说玩好，你出去走个路也好，游山玩水也好，逛个街也好，难道不需要你的身体能够有什么有行动的动力，能够氧气能够跟得上吗？
2: 是的。
3: 这需要什么？需要你的心脏能泵血，大脑能不晕，肺能够跟得上，你的脾脏能够更好的运化，你的肝脏能排出毒素，你的肾脏能达到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个电解质平衡。我说的这些所有的脏器器官，官嘛，离开血管能活吗？活不了。那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血管健康人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2: 是的。
3: 每天老两口一天一到两粒，孩子每天一人一粒，保养自己的血管比什么都强。
2: 是的，是的。好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先把咱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进入到夏天之后，尤其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的这种梅雨季节，就肠胃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比方说哈，你要是熬夜了、加班了、吃了冷的、辣的、刺激的，可能这个闹肚子的情况又会加重。所以呢，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热卖的这款益生菌。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一般来讲哈，都是希望给大家带到的是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在保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再能帮大家谈下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福音。那今天就帮大家做到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啊，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每天都要吃很多的东西，饮食结构的改变，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说，哎，它现在可是很多时候是处于饥饿状态，所以大量的益生菌20分钟迭代一轮就会离开我们的身体。随之而来就是我们的肠道里面就缺乏了这些益生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帮我们来打扫我们肠道的那个卫生。那么随之而来，你看口气开始变重了，身体开始有体味了，有的时候排便的规律也开始被打乱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肠道里面原先该有的结构，哎，让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您吃吃喝喝，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肠道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它是这个活菌哈，全部都是活性的双菌株。然后呢，这个菌呢，因为我们大家应该也是听说过，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是 BB12，一个是 LGG， 对吧？这两个菌呢，它是能够耐胃酸、耐胆汁儿，活着能够到达咱们的肠胃，所以呢，对咱们的肠胃、对咱们的这个小肠啊吸收啊、大肠的这种残渣排出去啊，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是的，那而且呢，这两大菌株今天的特点是我们是科汉森本身，也就是说科汉森自己拥有的菌株，自己的菌株库里面提取出来之后，马上进入流水线进行生产，所以这里看到一个保证30亿，不是添加量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里面活菌的数量还能有30亿个。
0: 是的，这就非常厉害了。那邱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乳酸菌也好，益生菌也好，数量还是挺多的，种类也很多，那为什么这个丹麦科汉森的 BB1 和 LGG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够有那么高的一个盛誉，它到底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里？
1: 因为科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这两大明星菌株是科汉森非常早期就从我们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然后一直保留在它的菌株库里面，但凡需要生产的时候在它菌株库里面再进行那个培养。所以现在需要这 BB12 和 LGG 的只能问科汉森要。另外就是这两大菌株在我们初期从健康人分离体内分离出来的过程当中，发现它们的能力特别强。其实我们肠道里面有非常多的菌，这些菌有的可能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战斗力不强，有的可能只能做一个屏障，有的可能经过胃或者我们的12指肠，它就被破坏了。但是这两大菌株从各个角度去考量，它都非常的优异。所以科汉森把它当成自己菌株自己那个公司的国王和王后。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两大菌株全都在我们这个就是益生菌里面。而且还有一点，这两大菌株同样也是目前我们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菌株名单当中的。
0: 对，这点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在咱们国家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大概也就是8到9种左右。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两个啊，一个是 BB1，一个是 LGG， 都是位列其中的。
1: 对，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当中有哪些核心的信息啊，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丹麦的乳酸菌啊，然后呢，它用到的是一个是 LGG， 一个是 BB1。
1: 对，
0: 保质期到2027年7月14号，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跟大家说的，30亿是指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1: 对，
0: 都能够保有30亿，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原产国是丹麦啊，原产国就是丹麦，就是刚才邱老师讲到的，就是科汉森本身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公司来生产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直接问丹麦科汉森，
1: 对，
0: 拿的或者就是丹麦科汉森自己公司的产品，所以他一定是把好的东西是给到自己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这款很好的这个丹麦的乳酸菌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319，475或者是268都是有售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30条，因为这个季节里面肠道不舒服的人特别多，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的，
0: 就是你原来上厕所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最近段时间上厕所是不是发现那个大便的黏腻程度，包括那个臭的程度，还有那个颜色，对吧？不规律的状态都会比之前要增加，这个其实就是季节带来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也要特别当心？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吃生冷的会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温度湿度特别利于很多微生物的一个繁殖啊。所以我们呢，就这个时候把自己身体的屏障给打造好。益生菌不是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去吃，因为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妈妈把自己产道里面的那个益生菌过滤给宝宝，宝宝在自己身体里面定植，然后在哺乳的时候又把益生菌过滤给宝宝。所以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这个益生菌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把它当成我们它自己生活的场所。我们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它成为它的食物。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饮食结构急剧的改变。我这两天也是在外面吃的比较多，然后您会发现在外面大部分都是大鱼大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食物。对，这些食物确实对我们的那个就是身高啊肌肉啊有帮助，但是它们都不是我们肠道益生菌要的食物。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个儿长了，您的那个身体体质上去了，但是你那个便便的问题，你肠道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就得分步走，一方面我们好的食物确实要去吃要摄入，另一方面三餐饭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打扫一下自己的肠道。
0: 是的，
1: 而这个打扫的工作就是由益生菌来帮您完成的。
0: 是的，今天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哈，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你拿了大组合之后，你好好的规律的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三盒装呢，市场总价是804.6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688元，这个是三盒装的价格，现在已经有20套走掉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7盒装，七盒装我们的价格是1198，赠大额的积分47.92元，虽然相当于是1150，就你看到的是1198，但是其实这个积分是你在一订购的时候，这个积分就直接赋予到你的账上的。
1: 对，
0: 在东方购物可以买各种水果呀、蔬菜呀，或者是买一些这种你喜欢的这种肉类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每包的价格就是5.5元，每包价格5.5元。哎，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吃一条，因为它特别好吃，
1: 对，
0: 特别好吃。我最近我为了怕自己忘记，我就是把它放在我的那个书桌的旁边。
1: 是的，
0: 我每天给自己来上个1条到2条，特别特别的管用。
1: 是的，这个益生菌啊，我是每天晚上一定一条，而且就是坚持了将近要10年左右了。这样坚持下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就早上醒来，我是自己有自然变异。然后有了变异以后，醒来之后上那个厕所，马上就解决掉了。关键是接下来您会发现哦，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负担。你以前我那个冷的牛奶不能喝，以前我那个辣的东西不敢吃。但现在这些我即使吃一点，我也不会闹得那个难受。这就是肠道里面有足够好的屏障，同时你每天产生的垃圾在肠道里面它在帮你分解，所以你看精神状态不一样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不断在生成氨基酸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你可以再次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
0: 是的，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真的是这个益生菌大家千万不要少，尤其是在夏天咱们肠道环境特别容易这个乱的时候哈。
1: 对，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
2: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的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2: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浪向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4: 我提醒一下，今天如果订购满3件满3888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才700多块钱拿7盒。
5: 是的，
4: 算下来一包才3.5块、啊，你就记着，一天花3.5块钱。一天花3.5块，你的肠胃的呵护离不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5: 益生菌
4: 来帮助你。
5: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啊，我们是2大王牌菌就在我们其中。就大家平时那个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几个条件嘛，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有强菌株。因为这个菌株它才能在你肠道里面去干活。而且不但它自己能力强，它还可以带领着其他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一些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儿。
4: 是的，
5: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补充了这个益生菌好像没啥用。
4: 是，
5: 那你想想，它如果都没办法经过你的胃酸，没有办法在肠道里面去定植，它怎么来帮到你为你的肠道去打扫卫生。但是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因为有非常多的论文文献，对这两大菌株都有很长的篇幅的那个就是研究。
4: 是的，
5: 无论是定植，还是它的那个在肠道里面的工作能力，包括在突破胃酸和12指肠那个消化液的时候，它都是非常的优异。
4: 是，
5: 所以柯汉森为什么把这两大菌株也是当成自己那个公司里面的非常强的那个国王和王后。那么还有就是全世界每天有几亿人都在吃这样的益生菌，柯汉森也为很多的公司去输出这两大菌株。但是你想想，我们今天可是从-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马上进入流水线，我们不是作为原料啊，空运啊，海运啊，到其他公司然后再进行那个生产，这里面益生菌是会有损耗的。所以我们在合身上面会给大家标注说，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能维持30亿的活力值，这是在很多的公司生产的益生菌当中无法给大家承诺的。
4: 是的，我们在这个孩子孩童时候，其实肠道里的这些有益菌的数量还是挺多 的，对吧？你可以看到小宝宝出生的时候或者出生完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那个便便是金黄色的，然后也是形状会比较的好，而且也不会特别的臭。但是呢，随着慢慢的咱们的年龄增长之后，你比如说久坐了，对吧？爱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冷的、刺激的，或者说是你的情绪紧张，其实情绪紧张也对咱们的这个
5: 小肠特别有影响，
4: 对，也会影响到咱们这个消化吸收，也会影响到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所以说你看看啊，慢慢的我们的肠壁就开始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粉嫩，
5: 对，
4: 而且会发黑发乌。再到这个时候，我们吃同样的东西，假如说咱们的肠壁哈是这个颜色的，吃同样的东西，它这个吸收是不是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5: 那当然，而且不光是就吸收没以前好，到这种状态下啊，你会出现排不出和排的太多，轮番出现，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千万别到这一刻。因为很多时候，当您到这一刻的时候，您就会出现特别困难的状态，或者到你那个肠壁特别敏感的时候，特别薄的时候，缺少那个屏障的时候，你就会就是排的次数特别多。所以有这两大情况都是给我们一个信号，您的肠道环境可能不那么好了。
4: 是的，是的，
5: 你要注意，要请工人进来为你打扫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案例啊，因为我小时候我的肠道真的是差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人瘦得不行，我到工作的时候只有70斤，公司里面献血都轮不到我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从事了营养工作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身体当中有很多都是跟我们的营养那个缺乏有关。从那一刻开始，我也没有说要为我肠道要干嘛，我就记得每天去补充。去补充之后，我发现有几个情况。第一个，我每天的排便规律来了，就早上你不用说哎呦费劲巴拉的在那里拼命挤，第二个，在排便的时候顺畅的不得了，而且不臭，这也是个信号。那么第三个，我的胃口开始变好了，我们家现在三个人，我先生和我先生父亲，两个男人吃不过我。
4: 真的吗？
5: 我的胃口特别好，但是你看我整体的那个外观并不是像很多人吃的特别多之后要么就发福发得特别厉害，要么就脸上状态包括那个口气特别重。所以就是说你吃的多，最终这个营养送到身体里面，垃圾被打扫完之后，你身体就是一个正循环，你能享受美食，你能有拥有健康的那个身体体质，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会给你带来后期的很多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在身体里面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身体很智能，天然就有很多的那个好帮手来帮我们。我们出生那一刻，今天来说一下我们两大益生菌的位置啊。第一个，我们今天的那个 LGG， 它是定制在我们的小肠的，在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我们因为这里是我们营养吸收的关键部位，小肠的蠕动必须要有节律，它一旦蠕动快了，水分营养都还没吸收完，全部到大肠里面，所以容易跑肚拉稀。我们今天定制在这里安抚小肠，无论你是压力大的，喜欢吃辣的、刺激的、冷的，或者说你就是比较娇嫩，稍微遭点风、遭点凉，你这个地方就开始不得劲，今天有它来定制，来安抚它。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肠道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大肠，因为食物残渣在这里要堆积24小时以上，你想想又湿又营养丰富，很多的菌围绕着它，如果我们没有益生菌很快的分解出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类的好物质被身体吸收，那么它就会，就比如说你肉吃的多，就有很多的吲哚、粪臭素、亚硝胺，你油吃的多，很多的二次胆汁酸就会通过我们的肠壁再次被身体吸收。所以堆积在这里垃圾会顺着我们身体的那个内循环进入到我们口腔。你的嘴巴为什么会变臭？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有体味？它就是把这些可能有害的这些物质再次进入到身体内部，才会对身体产生这些外观的影响。
4: 所以其实规律的排便很重要，
5: 是的，
4: 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不就是一个排的问题吗？对不对？但你想一下，你每天一日三餐要吃多少东西进去，
5: 就是啊，
4: 对不对？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它一定是取其精华，要去其糟粕。
5: 对，
4: 否则的话，你这个精华呢，到后边取的问题也会很大的，
5: 影响的
4: 也会有影响的，
5: 不了了，
4: 对不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对，它都堆积在这个肠道当中，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乳酸菌，是第三代的产品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有三盒装和六盒装两个构成。三盒装呢是688块钱，一共就是如果一个人就吃三个月，对吧？
5: 对，
4: 一个人吃三个月的量。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是6+1的组合，就是1198，会有大额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1150，每包的价格是5.5块。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你这个活动到账了之后，400元积分一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5一包。感觉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益生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
5: 是
4: 在东方购物这个小白盒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在吃的。
5: 对，
4: 接下来可能暑假到了，
5: 是
4: 要跟着孩子带着孩子要到外面去玩，
5: 对，
4: 水土不服的时候你也赶紧把它拿出来，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能救急的哈。
5: 是的，其实前段时间瑶瑶也跟我说，她因为生了二宝嘛，她的大宝她说哎呦每次就特别的费劲，然后我就说因为小朋友他那个现在蔬菜吃的少，对吧，肠道益生菌没有食物吃，所以你给他每天就一条，这一条其实那种奶香味小朋友又特别喜欢的，
4: 对，
5: 然后我说你也别管他拉不拉排不排怎样形状，你就给他吃，过了一段时间瑶瑶跟我说我们家的大宝是这样的，
4: 哎呀，
5: 就是形状、颜色、气味都开始特别的好，所以你想想，其实我们每天就干一件对的事儿，就像早上起来要洗脸，晚上要刷牙一样的，你三顿饭吃完一定得为肠道去考量一下，怎么把卫生搞干净。
4: 是的，家里有宝宝的，如果是担心宝宝，或者是担心自己，或者担心家里的爸妈，这个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这个菌种名单当中，一个是 LGG， 一个是 BB12 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了。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忙做这个。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8: 老年人这个这个方面。不是在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9: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2组。
10: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啊，真是老好。
1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合装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季节闹肚子的情况会特别多。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在旅途当中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啊，那真的非常影响的。
13: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温度、湿度都利于很多微生物繁殖，所以食物放在外面，你一不注意，它可能就发馊了。就是因为微生物附着在这上面，那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去对应这个问题，而是加强身体的屏障。所以每天补充益生菌，你想想20分钟他们迭代一轮，如果这一轮它生出自己的子孙后代，那你的肠道上面依然有益生菌的定植。但是它的生存也要依赖我们给到它的食物。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无法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所以蔬菜现在一天能吃1斤的人有多少？这1斤如果吃不到，你肠道里面那么多的菌，100万亿的菌分你这1斤蔬菜的残渣，分不过来，活不下来。那么接下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了。肠道里面没有人打扫，肠道里面很多你喜欢吃的那种硬菜、肉啊、虾啊、鱼啊、蛋啊，到肠道里面最后变成二酯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放个屁臭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排便，谁都知道有人在大便。这种臭味都意味着肠道里面开始分解出一种对我们不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是说它堆在那里像垃圾桶在外面你只是闻到一个臭味而已，它是会顺着我们的肠壁的黏膜进入到血管，进入到我们的循环，再次进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为什么嘴巴会特别臭，口气会特别重，身体会有体味，这都是身体一步一次的给你信号。而这信号我们把握住了，在我们的终端，在我们的肠道这一块，你给它多输入一些保洁工，多输入一些能分解食物残渣，能为我们制造好的营养物质的这些益生菌，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的。都是身体自己干的活。但是如果你不给它，你就是扛着，你就是不吃，你依然还是现在的这种膳食结构，你会发现接下来就不是口气的问题，你可能排便的规律有问题，你可能每次都会有那种里脊厚重的难受劲儿，然后还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其他脏器方面。所以我们说身体的问题永远不是从0到1马上就一蹴而就的，这些问题都是一步步迭代而来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在终端，不是在最后去解决问题，而是在初期从我们的饮食结构上面去看 我们有什么样的捷径可走，有什么缺乏的物质应该补充进去。
12: 嗯，好，我把整个的这个外包装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乳酸菌啊，益生菌，然后呢它这上面的主要的两个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都在这边加到一起一共是60亿。
13: 对，
12: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保质期到2027年7月14号，也就是说它这个60亿的活菌是一直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13: 对，30亿，
12: 哎，都能够到这个，就是我们说
13: 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
12: 30亿，对对，依然有30亿。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品质好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3: 嗯，
12: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活性的双菌株是耐胃酸、耐胆汁儿，可以活着到肠道当中的，加到一起，你看保证30亿啊，在这边，
13: 嗯，
12: 30亿，一天吃2条就是60亿了。
13: 对
12: ，CFU 的这个活菌，
13: 嗯，
12: 所以说我们在常温下面你随身携带也是特别方便的。
13: 是的，
12: 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那个邱老师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时间吃比较好一些？
13: 我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
12: 嗯，
13: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吃法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怕酸不怕碱，所以有很多小宝宝怎么吃你知道吗？
12: 嗯，
13: 是他晚上会吃一盒酸奶。
12: 嗯，
13: 你在酸奶当中可以加进去。
12: 哦，
13: 那么还有的人不是爱吃冰淇淋吗？
12: 嗯，
13: 你冰淇淋里面也可以加进去。早上喝牛奶也可以加在里面。
12: 哦，
13: 这个呢，我们说比那个晚上空腹吃的那个效力没有它高，但是呢，它正好可以帮你来抵消。你不是吃了那么多蛋白质的食物吗？
12: 嗯，
13: 顺便把这些益生菌带进去以后，它也可以来帮你分解一下。
12: 嗯，
13: 所以我们说强菌株对于服用的方式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简单一些，但是关键是你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越久，它对你的帮助就会越大。
12: 是的，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呢，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块5一包，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呢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5: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冬，过冬在。
0: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粽子。
7: 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的好评度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是长期在吃。最多的一位顾客，最长的一位顾客，应该吃了有上十年的时间了。
8: 我也是
7: 啊，是吧？
8: 对，
7: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已经长达十年的时间在吃了。你想看，你有什么营养素可以一直吃，吃这么长的时间？那一定是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身体是有很强的感觉的，
8: 对，
7: 对吧？是对身体有帮助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8: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的那个颗粒啊，做得特别的好。入口就融化了，它不会粘成团，而且是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面很多孩子啊，就是说你给他吃了之后他不会排斥，有些孩子给他益生菌一吃吃了吐的都有，对吧？我们这个不会。还有呢，我们这里面两大王牌菌株都是科汉森自家的，同时又是我们婴幼儿可添加的那个菌种名单里面的，所以无论是给小孩给家里的老人，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放心。另外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一定得注意一下，因为餐桌上面现在的蔬菜的种类量是真的不够，一个人一斤，家里面如果三个人就是要准备三斤的蔬菜，这随便怎样都吃不到的。那么既然我们无法从膳食上面饮食上面去做彻底的改变，那我们就要走近路，我们就要把这些好的益生菌每天补充起来，而且呢每天花三块多钱，我们今天抽完单之后只有三块多钱，很多人胃口现在也吃不了那么多的食物，那你把多余的这部分的金额就应该放到我们一些帮助自己健康的食物上面。您吃一段时间之后，您真的会发现原先每天早上挤半天都挤不出来的，几天都不来找你的这个规律回来了，而且排便排气的时候没那么臭了，人感觉也清爽了，这就是我们肠道干净带来的好处
7: 啊。真的是这样，就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25到35度这个之间哈，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它这个滋生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8: 对，
7: 所以你常温下面这个食物也是非常容易一不小心吃了以后，对，就闹肚子的。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用好的这个乳酸菌、益生菌来让自己的肠道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99001。
9: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10: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11: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10: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7: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相信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肠道的健康，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点感觉的，对吧？假如说你的肠道很健康，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心里没啥负担的。但是像前段时间，像我爸妈，他们之前就是我爸就是属于几天一次，我妈呢就是一天几次。那段时间他们根本不敢出门，因为就怕，比如说在那个路上，对吧？在高架上，在这个地铁上，或者是在飞机上，对吧？那就一不小心要闹肚子了，那怎么办？给大家拖后腿了。所以就是他们把肠道调整好了之后。 后，哎，那个旅游的规划就一个的排出来了。其实健康的肠道是粉粉嫩嫩的，如果大家去做肠镜是可以看得到的。
8: 对，
7: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一些肠镜啊，有问题的肠道，它的颜色也好，它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也好，确确实实是这个颜色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8: 对，
7: 不要以为说这一定是年纪大的人的肠道。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年轻人哈，比方说喜欢吃油腻烧烤的，
8: 对，而且
7: 现在这个烧烤摊那都是人满为患的呀，来一个小啤酒，对不对？那来个烧烤，那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8: 哎，
7: 再有就是大鱼大肉的海鲜，对吧？你这一桌子菜，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真的看不到绿色的
8: 啊，对，
7: 都是红红的，对吧？都是这个
8: 香的
7: 啊，
8: 软糯的，
7: 对，都是让你吃起来很过瘾的，但是呢，可以让你的。就是肠道当中我们说那个想要去帮助你来蠕动的这些益生菌，他们可能找不到自己能吃的这个
8: 食物、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吗，19岁的孩子肠道的重大问题
7: 哦，
8: 然后他是那个家里面都很宝贝他，成天以饮料和就是这些食物为主。
7: 哎呀，
8: 所以你看才十几岁，肠道就出现问题了。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说我十几年益生菌服用下来，还有一个给我的福利就是50岁，我们都知道要去做一下肠道的那个检查，对吧？我检查下来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检查技师特别的羡慕说：“哎呀，你这个岁数，那个肠道能那么的那个干净漂亮。”我想想，就是因为每天有人在那里打扫啊，数量还不少，对吧？能力还特别强，所以我才能带来我健康所要的这个结果。
7: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肠道这只是一个排的功能，我去管它干嘛呢？对不对？我能出来，我能使劲让它出来就行了。其实你出来的时间快慢，还有出来的这个形状，出来的颜色。出来的气味其实都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8: 对，
7: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应该再来一条
8: 其实
7: 多一点没关系的哈，
8: 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每天一条，你不用去管自己现在身体的状态怎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真的快走到悬崖边上了。我那时候第一次我去做肠道检查是因为大便出血，那是把我吓得不得了，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现在这种营养意识，但之后当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就每天晚上睡前我就很有规律，就这一条，十几年下来你可以带给我的，我不但胃口比以前好了，对吧？我身体的体味各种以前过段时间就要去解决问题，现在没有了，对吧？我现在12年之后，我的那个医保卡干干净净，再也没有在上面有任何的那个记录，这是什么？就是健康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的健康，第一个，你身体的结构得是一个健康的结构；第二个，你身体上面该有的各种各样的零部件，该有的附着的帮助我们的这些物质都不能少。当你把这些功课做好的情况下，就像你每天把作业都做完，每天把不懂的东西都搞清楚了，错的地方自己都补全了。到临考那刻你会担心吗？你一点都不会担心，结果必然是好的。所以我们说益生菌的补充，很多时候大家都跟自己的排便去做一个结合，但我建议大家，排便只是你去识别肠道好不好的一个表现，您记得就是每天一条，因为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了，您的饮食结构的改变的同时，你对自己的营养补充也一定是要改变的。
7: 我们的两个套装哈，一个是三盒装，其实吃起来很快，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我们就直接拿大的组合就可以了。688块钱是90条，
8: 对，
7: 90条吃起来真的太快了，
8: 家里面人分真不够，
7: 真的吃起来很快的，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是一共有210条，然后是1198，再有将近48块钱的积分，相当于你拿到手的价格是1150，5.5块一包，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8: 对，
7: 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对吧？
8: 400元
7: 凑单成功之后就是750块钱7盒，那你想看一个月就一盒嘛，
8: 是的，
7: 一个月才100来块钱嘛，
8: 对，
7: 一个月才100来块钱，
8: 对
7: 吧？
8: 随便买点冰淇淋，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
7: 对对对，你现在冰淇淋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冰淇淋20-30块钱，30-40块钱有的都有，然后呢就是3.5块一包。对吧？你在夏天你想想看，你想要吃那些冷的刺激的美味的东西，你得有个人帮你守着你的大门啊，对不
8: 对
7: 守着你的肠胃的这个屏障啊，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这个7盒装还有10套哈，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因为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丹麦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为自己为家里的孩子，因为它是婴幼儿可食用的菌种名单当中的，也可以为家里的爸妈或者是为家里的朋友来订购，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上。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啊。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不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5: 啊。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查。
0: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7: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8: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9: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8: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啊，真是老好。

0: 吃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是给我们的身体来做加法，对吧？你吃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对吧？给心脏做加法。你吃叶黄素，给你的眼睛补充一些能量。然后你吃氨糖，你吃软骨素，你吃钙片，让你的关节，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康。这些都是做加法。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情况下，你还得有一些营养素来帮助你的身体做减法。其实真正能做减法的营养素不多哈，我觉得益生菌应该算是其中一个扛把子的营养素，就是它让你的身体当中，尤其是肠道这个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个器官，更多的把每天产生的垃圾更好的运出体外去。这个就是我们说空投，对吧？空投这些这么多的30亿的活菌能够帮助大家做到的。
1: 对，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想一想，饮食结构是不是发生改变了？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吃这些肉啊、蛋啊、奶啊都要凭票的。奶是到医院营养科开的
0: 啊？是吗？
1: 还得开了以后，哎呦天，你可以喝牛奶，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对这种高密度的营养物质确实少，我们那时候大部分是以蔬菜对吧，土豆、根茎类的这些食物，还有就是亚西米对吧，这种就是带点那个麸皮的这种那个谷物为主，所以我们天然就不缺。那个时候你看有什么肠道问题，排便有谁说我真拉不出来，那个时候排便的形状都特别好。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的食物结构完全倒置了，餐桌上面大部分都是我们益生菌无法不需要的食物，这些物质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没有益生菌的分解，它又会变成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在这种饮食状态下，哎呀，我们益生菌没有就嗷嗷待哺，20分钟就消耗一轮，你肠道里面是不是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我们的后面的问题就是你堆积的便便就越来越多，堆积的时间就越来越久，所以你嘴巴里面会有口气，身体会有体味，排气排便都臭得不行。那么这些都是身体在给我们信号，您的信号就是没人打扫卫生了，垃圾堆到那个嗓子眼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什么？你还来得及说我就剩下那么几个菌，我再喂它一些膳食纤维，你马上给我生出子孙万代来，这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强求这一块，一方面好的饮食蔬菜增加一点是需要的，另外把益生菌补充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空投的方式。那么把这些益生菌投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们说你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菌株的能力要强，你不要说空投了几百亿，到了我们的那个肠道里面没剩下几个，在胃这里全部变成蛋白质给消化掉了。所以今天科汉森的益生菌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而临床文献验证，它只要达到10亿，就能完成在我们那个它的那个工作使命。所以为什么科汉森有那么多的拥趸者，就是因为它的菌株强，它的能力强，它的对我们肠道的那个打扫工作的这个实力摆在那里。
0: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哈，因为丹麦科汉森的这个益生菌在咱们东方购物卖了不是一年两年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是一直吃过来的，最多能够有吃到10年的时间。所以你看看，就是这边它能够对我们的肠胃帮助很大，然后呢吃了以后有感觉，所以呢你看一直从第一代第二代开始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第三代啊。
1: 对，
0: 感觉就帮助特别大。那一直买东方购物这个断档好久，现在又来继续吃，感觉是有感。
1: 断过一年哦。
0: 哎，他曾经断过一年的时间呢。
1: 对，是的，
0: 长期吃丹麦的乳酸菌，现在看到升级为3级了，就是我们现在第三代了。赶快来买，全家人都在吃。
1: 对，
0: 多次购买一直吃，会反复购买，发货快，丹麦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肠胃，对不对？你看我们好多观众朋友就是吃完以后自发的会留言。
1: 是的，
0: 所以这已经是 N 次购买了，性价比特别高，值得信赖。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你一直在吃的，你肯定知道，就高黎跟邱老师说到的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的，而你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夏天，对吧？因为你出去玩，像我妈前两天就到豫园去跟朋友出去玩，回来以后一直闹肚子到晚上10点钟，哎呀，真的难受。特别年纪大的人，这个夏天度过去，想要让肠道能够安安稳稳的度夏，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特别要注意，给自己的身体当中要多补充一点好的这个你肠胃当中需要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它两个其实是分工协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一个 BBL 一个 LGG，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它俩是怎么样分工协作的。
1: 再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食物残渣堆积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 LGG 是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然后我们很多时候那个压力大的，糟点粮就会有刺激的，爱吃那个烧烤、啤酒这些刺激辣的这些食物的， LGG 可以帮到您啊。然后呢，我们的食物残渣，一旦到了大肠里面，堆积时间超过24小时，所以我们更需要 BBR 这样的那个菌在这里面进行分解。而且 BBR 不但是自己能力强，它还可以带领了其他的好菌和中性菌一起来帮你干活。所以你会发现，当食物残渣分解出 B 族维生素，你精神头有了，分解出氨基酸，你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就好了。然后这些是好营养被吸收，剩下的残渣就很顺畅的解决了。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菌定植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口气重、体味重，是因为它里面肉类的食物当中有很多氨类的物质被再次分解，脂肪类的东西会被再次分解，形成的都是特别有害的东西，顺着肠壁会再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补充益生菌是每天要养成的习惯，有了这个习惯，你时间越长，身体你得到的健康表现就越好。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哈，因为大组合一共有7盒，可以吃到半年左右，一个人是吃半年，然后算下来一个月就是100来块钱。
1: 对，
0: 100来块钱，刚刚邱老师跟大家讲说，哎呀，买两瓶饮料，买两个冰淇淋，
1: 冷饮就没了，
0: 对吧？就吃，这不然没了，再买包薯片就没了。但是你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算下来我们的单包的价格是3.5块，你就每天，刚刚邱老师给大家建议了，你每天可以睡觉之前来吃上一包，来上一条，或者是你每天比如说早饭后，你跟着你的牛奶呀，跟着你的这个吃的这些
1: 酸奶
0: 呀，你可以搭到一起来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吃益生菌作为一个长期的工程，而不是说我短暂的，我今天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来吃一下。这个有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种，我们说不太建议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长期养成吃益生菌的习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保定人这个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搿个个。
1: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勿好的，特别大便勿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向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4: 不光是在家里吃，你看到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了没有？就是在外边。出国的时候，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5: 对，
4: 会把它随身携带，
5: 嗯，
4: 就是当做一个固定的每天要给自己完成的一个小功课。
5: 是的
4: 啊，就是比如说饭后你来上一条，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你一直吃这个益生菌的朋友，你的这种身体的消化吸收也好，包括你身体的屏障、肠道的屏障也好，是真的那个会比一般人会强很多
5: 啊。那是真的，因为我们黏膜，我们肠道黏膜上面还有一道屏障，就叫菌膜，所以这个菌膜就是由我们的益生菌密集的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定植着才能形成的。而定植着的益生菌就像一个门卫一样，它守在那里，好的那个物质放你进来，垃圾帮你分解一下，挑挑拣拣把有用的再送进来，但凡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些过路菌有害菌，它就也会帮你阻挡在外。所以我们说我们补充益生菌不是对应便便那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你肠道里面干净，肠道里面的那个状态好，你不会有那个排便这个困扰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屏障缺失了，我们里面打扫卫生的工人越来越少了，这个问题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益生菌，把

0: 脑轴嘛，对不对？
1: 哎、对。
0: 如果你的这个排的不通畅，对于你的情绪啊，对于你的胃口啊，它都是一种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大家就直接扫码哈，打电话来订购就可以了。刚好中饭后，咱们看到了以后，最快了，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就直接扫码，就是屏幕的左下角，今天是今日特卖的方案，02151119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露肤度高，咱们啊，这个各种的小短袖也穿上啦，小裙子也穿上了。这个时候，如果两个手上是空空如也的，难免会觉得说，哎呀，有点光秃秃，那怎么办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高端的女性，优雅的女性一定会选择的一个珠宝就是翡翠。我们说黄金有价，翡翠无价，而且最近的翡翠拍卖啊，一个又一个天价，刷新了大家对翡翠的全新认知，并且大家也有预感到说，哎呦，这个翡翠好像行情也是节节攀升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翡翠镯子，而且不管是颜色也好，不管是它的厚度、大小、宽窄以及上身之后的这个佩戴效果，我个人觉得和它的价格真的是名不符实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是想要在这样的夏天选择一个好的珠宝来搭配您、配映衬您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更重要的是，咱们这场直播啊是提前引爆618，所以在翡翠玉镯的前提下，我们还有额外的重磅加赠啊。耿瑶重磅这两个字还是着重加强了一下，可想而知今天的赠品非常的给力。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墨月轩的负责人孙总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孙总，
1: 耿瑶老师好。
0: 你好，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随着耿瑶老师在说话的举手投足之间啊，我是一直盯着他手腕在那里晃呀晃。耿瑶老师，我真的发现你实在是太适合戴翡翠了。你那个绿镯子戴在手上，
0: 我也很爱翡翠
1: 了，太有气质了。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带来了好东西。这么漂亮的手镯，它是什么颜色？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段位呢？我带大家看一下。
0: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
0: 好好，
1: 我们今天是绿色里面的贵货啊，绿色里面的贵货，它属于绿色体系里的王炸色，辣阳绿。什么叫辣阳绿？像秋天的辣椒一样，颜色特别的浓艳，正成为高端翡翠市场的焦点。包括这里讲到了高端翡翠市场的核心色系辣阳绿，稀缺属性持续推高价格，真的特别的少。我跟大家说，我切一万块石头未必切得到一块辣阳绿的颜色，所以现在价格非常的高。你包括这里看到了，从好看到有气场，差的

0: 就是一抹辣洋蜜，你看啊，体现的是气质与身份的产品，说明什么？这种手镯戴在手上，除了好看，它还显贵。
1: 是的，
0: 除了显贵，还有气场。
1: 所以其实当我们两个今天出现镜头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俩哪怕不讲话，哎，光给您露出一个微笑，您的目光就会聚焦在我们身上有辣洋绿的部分，包括我身上的串珠，包括我手上的这个非常好的辣洋绿的玉镯。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我们说是以绿为贵，
0: 对，
1: 颜色非常的重要，而且颜色是可以说是判断一个翡翠值钱与否的第一眼的感觉，第一标准，对不对？
0: 那今天
1: 哎，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啊不光是辣洋绿，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转动手腕的一圈，你会发现是什么？不是飘绿，不是某一段绿，我们是满绿。所以你看啊，在翡翠颜色的阶梯当中，飘绿算是入门，然后有一段带绿，比如说三分之一带段带绿，已经价格要涨上来了。然后二分之一带绿，这算是经典。
0: 对，
1: 三分之二一大半都是带绿，这就是很进阶了。说实话，
0: 很贵了。
1: 所谓的进阶已经很贵了，已经让你觉得说，哦哟。这个价格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无法接受了。然而真正金字塔塔尖尖儿，并且极其少的数量才能做到满绿。好，那既然聊到了满绿，我们索性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满绿有多么的让人惊艳。嗯，我觉得先看我们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实在是太优秀了。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说灯下不观玉，但你看今天在如此演播间明亮的灯光底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满绿，而且整个的温润程度非常高，
0: 是的，
1: 并且辣洋绿，它真的显得皮肤很白。
0: 对，
1: 辣洋绿辣，所谓的辣是什么？很显眼，很出挑，让你一下子就能看到它。它不是雾蒙蒙的，不是灰灰唧唧的，它是让你没有办法躲过你的视线，一下子就能够聚焦到它的身上。哪怕你看灯光暗一点，它也是好看的，灯光强一点，它是更加明艳的这种辣洋绿。来，观众朋友，不是所有的镯子都能够让你觉得说，哦，一眼就喜欢，一眼就心动。你比如说葛瑶手里的这个，好不好？非常好。我今天其实他带了三个，我已经拿的是更好的，这个更差的我都不想给大家看，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是有一抹飘绿的。
0: 对，
1: 这就刚刚我们说的入门款。
0: 对，
1: 入门款它这块绿很好看，很翘，很阳，很正，但是它只有一点点绿。换句话说，如果我的这个镯子是这样戴的，我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整个全程没有看到一点点绿。
0: 对，
1: 那它就是一个灰灰的镯子，对不对？它肯定是不翘的，不吸眼的，不打眼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那我买一个好一点的绿一点的，哎，这个已经到绿了啊。但你会发现它有点现在清水绿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它不够辣。什么叫真正的辣洋绿？来，不对比你可能不知道。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直接聚焦到这两个镯子上。
0: 我在现场看到，我都觉得能做这个手镯，我都自己觉得很自豪了。
1: 真的，你就看我们这个镯子辣不辣，饱和度非常高，甚至在辣洋绿当中夹杂着丝丝的那种俏绿色，
0: 是的，
1: 苹果正绿色，
0: 对，
1: 而且亮得很明艳，很明显。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看镯宽肉厚，何为镯宽肉厚？观众朋友，我相信在看电视的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也不是说那种细细的手腕子了，对吧？
0: 对，
1: 咱们得稍微带点压手腕的，有分量的。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镯子啊，来，我们先看侧面，这个镯宽肉厚。这个镯宽肉厚到耿瑶的手在女生里边算是大的手指头，你看一个手指宽。
0: 对，
1: 厚度你看看厚度有多少厚，对吧？你对比市面上可能一些薄一点的细小一点的镯子来说，我们的用料可能是它的两倍甚至三倍。
0: 是的，
1: 所以这才叫真正的镯宽肉厚。我跟大家讲，翡翠里边花头很多的，翡翠同样一个镯子，它用料薄一点，用料细一点，一个镯子能打俩，对吧？这就是它的花头之所在。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戴在手腕上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特别想要在镜头好好秀一秀。
0: 你看这种扎实感，你戴一条细的镯子，你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1: 比如说你坐在我对面喝咖啡啊，我们俩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不经意之间抬起来一点。观众朋友，我说话举手投足做一点动作，你说能不注意到这个镯子吗？所以女人就是这样的，当自己佩戴一些称心满意的珠宝的时候，你自己讲话都会觉得充满了自信。
0: 是啊，
1: 都会觉得自己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有时候您是美的，您的珠宝 把您的美丽映衬得更加美艳， 对不对？这就是咱们这个镯子，好，这么好看的镯子，观众朋友，很多观众已经在 打电话咨询价格了，想说现在的翡翠整个的行情懂得都懂，对不对？嗯，它的价格在多少贵呀？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体系，好不好？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你随时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自己可以看到的价格啊。你包括像这种耿瑶老师刚刚看的带一丢丢绿的飘绿的入门级别，它的价格是33,800啊，实拍价啊。你包括像这种镯子，这里有三条，有三条，但是只有两条是满绿的，这条还是白底的。你包括这两条满绿的，其实都达不到我们今天蜡羊绿的颜色。但是像这种手镯，你看还带黄斑，是不是？
1: 你看，真的不够辣
0: 啊！真的不够辣，75,800啊！真的是上海。包括像这个是我一个客户出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他拍给我的。像这个镯子，他说他都很喜欢，但是价格真的是贵，贵到发指的地步。像这种手镯的话，16万，这种镯子15万，这种镯子10万。人家旅游去的柜姐跟他说，要不给你打个对折吧。打对折还要大几万，
1: 那有7-8万了。
0: 对，其实还是一台小汽车的价格。所以你说你一般人，我们普通客户他怎么去买到一条称心如意的手镯，为什么这么贵？
1: 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直播的特殊意义啊。今天这场直播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场常规直播，因为这个是莫月轩在618
0: 是
1: 给大家做的感恩重磅回馈。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如果正价销售的话，东方购物其实这个镯子也是卖过的，
0: 对，
1: 12,980元，已经对标市面上可能3万多、4万多的一个价格，我们卖12,980，观众朋友是不是挺良心的了啊？
0: 是，但是耿瑶老师12,980块钱，我只能保证是满绿，我不能保证是满色的蜡羊绿的颜色。
1: 就是12,980还不一定有咱们今天这个好，
0: 就是没有。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就是没有。
1: 但是孙总今天也在这里，孙总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耿瑶老师，这就是咱们618的力度，我真的把618所有的这些能做的资源我都贡献在这一档上。那我们先来揭晓价格，
0: 只有这一档啊，
1: 只有这一档，现在价格上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说很惊讶。来，我们共同来揭晓惊喜价格，3、2、1，请看，4,980元，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1: 说实话，观众朋友，你在整个上海滩，你拿着四位数，咱也不用说4,000多，你拿着四位数，1万元以内的价格，你要买满绿、蜡羊绿，你随便找。
0: 不可能，
1: 因为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对翡翠特别的钟爱，所以其实我也是翡翠的忠实拥趸者，也是拥有者。我买了很多很多的翡翠饰品，从吊坠到手镯，整个上海滩，你说1万元以内买蜡羊绿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而我们今天4,980不是大小万，我们是小千，
0: 对，
1: 让你买蜡羊绿的镯宽肉厚的大厚镯子。大翡翠镯子，天然翡翠 A 货啊！
0: 是，
1: 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质疑说，是 B 吧 ，B 加 C 吧，
0: 人造的吧？每一条镯子全部都带好了国家认定的鉴定证书，
1: 天然翡翠 A 货，
0: 保证天然 A 货翡翠手
1: 是的
0: A 货。我跟大家说，很多人在外面买东西就是翡翠啊，就是怕买贵了、买假了、买亏了。买的不值，对不对？我给你保证，首先4,980，你去全市场找，不可能找到比我们更低的价格了。其次，假一赔十，不用做任何的担心。
1: 好啊，非常好。但是孙总，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耿瑶是成套佩戴的。我是脖子上的这个串珠，而且这个串珠的咪数相当之大，
0: 就卡十一的。
1: 卡十一的，以至于它的吸睛程度一点不比镯子小。
0: 当然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串珠，很多人以为说串珠是边角料做的，其实不然，完全不是。好的串珠，它其实是更费工、更费料的。
0: 翡翠原石里面第一贵的是手镯，第二贵的是串珠。
1: 你看，我们今天把两大件都展示在观众朋友面前了，那你说能让大家空手而归吗？所以618牛就牛在，我们也不绕圈子了，观众朋友。今天耿瑶身上这个串珠，我们作为赠品送给观众朋友，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送给您的，虽然4,980可能在东方购物，我们不跟别的比，跟东方，在东方购物，在莫月轩，您连主品都买不到。
0: 是的，
1: 这一点真的是要着重跟大家强调的。在东方购物，这个串珠以前是卖6,980的。哦，
0: 涨价了
1: 啊！涨价了，
0: 9,980了。这是我们下面的新品，下面的新品。
1: 之前真的是卖6,980，现在是卖9,980。
0: 对，涨价了，
1: 也就意味着10,000多的镯。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之前，网站上卖10,000多的手镯。
0: 对，
1: 再加上9,980的串珠。
0: 对，
1: 今天4,980，618的力度全部给到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我知道大家会对这个价格说哦， 买以前卖一万多块钱的东西，今天怎么这么便宜吗？没关系的，观众朋友，您有质疑很正常。但是莫月轩可以做到移动店铺配送，
0: 对，我们会带三条以上的手镯上门给你挑选，试戴到满意为止。事实上啊，那个耿瑶老师基本上我都会带五条以上的，
1: 就是不管你多大的手背，我们保证你可以带进去，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哪怕上海的阿姨妈妈说，哎，我六二的，我六三的，我们努力，
0: 我
1: 争取保证让大家都带进去。
0: 我这次最大做到了66，
1: 哇，
0: 54到66啊，朋友们，
1: 这
0: 也就是你90斤到180斤左右你都能带，但是只有今天这档直播里面，我能提供圈号如此之全，因为这块料子是2019年标的原石，然后我近段时间才把它切开了。我跟你们讲，数量不是很多，我先说一下，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只有18条，你们要赶紧抓紧时间抢。
1: 是的，
0: 只有这两块能开手镯，看到没有？然后串珠是这两块石头去做的，所以我给你们保证的是，今天手镯跟串珠是同料的，但是只有618今天这档直播的时候可以给你保证。
1: 是的，
0: 接下来12980，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价，你都没有珠串去送的哦。
1: 是的，
0: 没办法的，
1: 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翡翠直接有缘人，所以其实今天莫月轩是可以支持大家。先下单再决定的，
0: 是的，
1: 我们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现在是可以直接先打电话订购，然后我们收到货了之后上手试戴，满意移动店铺配送，你有好几个可以选，满意您签收，不满意没问题，我们直接原封不动退回去，您连运费都不用出，一分钱不用花。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的免费在家尝试珠宝的机会，对于所有的爱美女性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福利。炎炎夏日佩戴着如此有清凉感，如此显贵气，如此奢华的这样的一个翡翠珠宝，不管你是单独串珠戴，还是手镯加串珠一起佩戴，成套佩戴，观众朋友，有时候就是华丽富贵不需要你用语言去表示，您的生活状态，您的幸福指数，真的有时候简单的一些小配饰，可以让你整个人都让人眼前一亮。
0: 真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好像孙总告诉我说，唯一只有一个 bug 是什么？我们限量，对不对？
0: 对，只有18条，朋友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啊！因为我给的价格太低了。刚刚我还没说啊，耿瑶老师，我们这次还加、免费加珠十克。
1: 天哪！
0: 免费加珠十克，你知道吗？你可以加长你的珠串，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客户他比较富态，想要长一点，当毛衣链的也可以，或者你可以做一些戒指、吊坠和耳坠，这个是免费送的，所有的配件也是免费送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当免费加珠十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4980，你不是只带回去2件珠宝，你可以改耳钉，你可以改吊坠，你可以带回去6件、8件，甚至更多的珠宝，甚至更多的珠宝，
0: 但是只有在618的这档直播
1: 免费加工啊。
0: 对，
1: 所有的配件也没收我们公共观众朋友钱、
0: 我说话一个钉一个毛，保证给大家做到保证给大家做到。
1: 这个价格太惊喜了，观众朋友，但这个价格说实话也只有在今天晚上的黄金档才会有这样的一场直播，这就是618的力度，所以不用再等待，抓紧时间、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莫月轩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手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莫月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莫月轩啊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吧？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吧？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对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勿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很多人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不可思议，说真的吗？4980，很多人也知道4980对于翡翠来说，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的，
0: 不现实的，其实
1: 算是一真的是一个很低的单价。很多人说，哎，那我抱着买带着玩玩的心态买回来看看喽，买回来才发现这哪是带着玩啊，观众朋友。这样的翡翠你真的不管是出席什么重要场合，你就说你抬手这一抹绿出去，但凡是识货懂货的人都知道这个翡翠好东西啊，
0: 因为它是满色蜡羊绿啊，
1: 对呀、
0: 啊，满色蜡羊绿啊，又稀缺又贵啊。
1: 对，主要它是满色的蜡羊绿，然后再加上很多观众朋友今天刚刚转台过来说，哎呦，你们这个镯子4000多块钱买蛮好的吗？是天然翡翠 A 货吗？
0: 宝天然 A 货翡翠，
1: 宝天然宝 A 货，我们有着专业的质检证书。
0: 对，
1: 今天的组合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个组合一直在说，虽然翡翠我们说，哎，不需要叫卖，懂的人自然会来选择的。嗯，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叫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是618的力度。今天组合啊，耿瑶身上戴的这个大串珠，真的超大串珠。
0: 因为
1: 说实话，
0: 珠子是卡石的，
1: 有点压脖子。
0: 啊，珠子是卡石的，黄金尺寸啊，朋友们。一般你买翡翠珠子，你在外面买到6、7毫米的，都已经要2万多、3万多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了卡石的大珠子，你在真正的就是高端场合，它已经是收藏级别了。
1: 好，4980，两个是二选一吗？你可以二选一，市面上您连二选一都可能很难做到。
0: 对，
1: 这个镯子卖10000多，这个9980。
0: 对，
1: 今天我们不用二选一，观众朋友，也只在今天啊，反复强调只在今天，4980，你买镯子送串珠，
0: 对，
1: 他们是同根同源同块料子开出来的，
0: 特别服务，免费加珠10颗，只有我们家可以，因为我们
1: 什么叫免费加珠？很多观众朋友不理解这个概念。来，什么叫免费加珠？
0: 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墨月轩是原料批发商啊，手镯的原料是我们切的，免费加珠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珠子长度不够，我们可以再送你10颗，不要钱，免费的。你不加长它，也可以做手链，或者是做你想要的什么耳钉呀、耳坠呀，然后包括戒指啊，都可以。你看，哇啊，看到没有？
1: 然后观众朋友，这些改良、这些加工，墨月轩不收钱的，
0: 不收钱，
1: 反正就10颗。
0: 对，
1: 你说2颗给我做耳坠，1颗给我做项链，1颗给我做戒指，剩下的给我加到我的大串珠上，
0: 对，
1: 让它做到一个延长。都没问题。
0: 马上端午节了，手镯自己戴，珠串送一个人，各种配件都可以送人。
1: 真的，
0: 我跟大家说啊，这种卡石的圆珠的戒指，你出去买要1000块的，我送10颗。
1: 关键所有的部分都是天然翡翠 A 货，所有的部分都是高品质的蜡羊绿，
0: 对，
1: 而且是满绿，串珠也满绿。串珠不是那种渐绿色，或者是偶尔飘一丝绿，或者是白底的。我们的串珠从头到尾卡实，并且全部都是满绿。
0: 对，
1: 手镯不用说了，观众朋友看看什么叫镯宽肉厚，大厚手镯，哪怕你的手围66，今天依旧给您塞进去。你说我想戴的宽松一点，我要大号的，我想要小号的，没问题。我们送货上门的时候，至少会给您带3条，
0: 对，
1: 甚至会给您带5条，
0: 对，
1: 让您一个一个去挑选。所以买翡翠我们一直叫结缘，
0: 对，
1: 一定要看眼缘的。你说我就买这一个，送到手这一个，你看了难免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还有点遗憾，想再看看。今天我们所谓的结缘是带好几个到让你家去选，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
0: 试戴到满意为止。
1: 现在东方购物订不用花钱，因为买翡翠，你说我光隔着电视机屏幕光看一看，我就能下决定了吗？没关系，请您货到付款，请您收到货之后亲自仔细看，上身戴，感受一下这个翡翠的质感。你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这就是东方购物超强售后。
0: 手镯是一定要看实物的，但是真的现在抢的实在太快了，我必须要不断的说一下朋友们，因为我墨月轩自己的那么多料子，然后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放一次漏，放到4980，买手镯送珠串，但是限量只有18条，应该现在还剩10条了，你们抓紧时间赶快去抢。我们2019年的原石，我近段时间才把它切开，我这么多年来真的切过很多翡翠原石，但是能切到满色蜡羊绿的机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啊！
1: 是的，
0: 我跟你们说，这块原料只有这两个地方有镯位的，手镯是很难的，其他这些有裂的地方，我都是给大家做成了珠。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它有多珍贵，价格直接给大家回到了2019年啊。
1: 当然了，买完了之后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去比价。
0: 对，
1: 这个所谓的比价是各大商场专柜，甚至你有朋友，
0: 你直接5位数以上去比，
1: 你自己去看一看。
0: 对，
1: 我们就不用说别的，4980这样的串珠，你都会觉得说，哎呀，连一个串珠都这么贵。来，我们快速给大家看看串珠的这个价格。
0: 好，
1: 串珠你去各大商场商圈里边你去逛一逛，
0: 对，
1: 哪怕带一点点灰绿色的，我们这是蜡羊绿啊， 像秋天辣椒的颜色一样，哪怕带点灰色就是多少钱？
0: 那68800。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在无胶厂商圈刚刚拍的啊，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可以出去兜一兜。68800给你打个对折，还有30000多块钱。所以满色蜡阳绿的，如果你不是找我们这种源头批发商去买，如果你在市场商场上它倒了好多好多到手，你去买就是这个价格。
1: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让大家赶紧先来拨打一波电话。但凡是心动的、有感觉的、想体验体验的，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您放心试戴，货到付款，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啊！来打电话02151999000。
4: 丰益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易鞋一比，木易鞋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易鞋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啊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对伐？就特别好，特别个顺利。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帮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观众朋友，其实我们这个手镯在东方购物之前也是啊12800元的这个价格销售。很多观众朋友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哎买回去试戴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
1: 对，
0: 哎。戴完了之后发现这不是戴着玩随便玩玩的一个价格，
2: 因为出门别人都问他这只手镯要不要大几万的时候，他们其实经常会打电话跟我说，真的很感谢你，真的很开心，因为一条满玉手镯是很多女人的终身梦想，
0: 终身梦想，所以这一下就圆梦了。
2: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那种颜色，
2: 对，
0: 它的颜色非常的正，叫辣阳绿。
2: 对，
0: 何为辣阳绿？就像秋天收成的那个辣椒一样，
2: 是
0: 脆脆的，亮亮的，
2: 对，
0: 绿的特别的明艳动人耀眼，所以你就很难不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2: 对，
0: 所以像这种辣阳绿满绿，葛瑶还是那句话，你但凡在上海滩，你想买辣阳绿满绿的翡翠天然 A 货手镯，你没有个五位数的预算，
2: 不可能，
0: 看都不敢看。
2: 我跟大家直白的说一下啊，你10000块钱以内，你想要买到一条好手镯，你不用在外面找了，因为不可能，你只有找我才能买得到，因为我是原料批发商，我做原石的，我都敢讲这种话，你知道吗？我今天都不用4980让你们去比，我今天拿12980让你们去比，满市场你们去对比12980块钱的价格，但凡跟我一样品质还比我高的，你直接给我退回来，那不可能。
0: 所以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说你疯了，孙总，你真疯了，送串。猪，你说你送个小配件，送个小吊坠
2: 可以
0: 也就算了，他可以送，
2: 可以送，
0: 他因为这个镯子，他今天裸镯他就能撑得住4980的价格，
2: 是的，
0: 但是他为什么今天还要送一个大串猪大件？
2: 618，我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东方购物说这次618来称一称行不行，我说可以，只要你说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帮忙，
0: 太给面，
2: 但是关键就是今天数量非常的少，我跟东方购物说好了，就是我价格 给你打到最低，但是数量你不能要求那么多，不能无限制的放
0: 啊，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啊，咱们说买翡翠的真是非富即贵，但越是这种啊有阅历、有钱、有经历的观众朋友，他们会越加的聪明，
2: 是
0: 买东西要充分利用消费者的权益。何谓叫消费者的权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镯子啊，包括这个翡翠，不是说让大家一锤子定音啊，看完了之后马上拍。我们今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上门移动店铺配送，你可以先看。消费者的权益就是你自己上身之后感受，摸一摸，看一看值不值这个价格，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出去比比价，逛一逛，兜一兜，我们今天都是支持大家的。然后消费者的权益还有什么？串珠啊，免费加珠十颗。
2: 对，
0: 所谓的免费加珠十颗，是你不仅可以加在串珠上加长它，你甚至可以说把这十颗珠子给我，帮我去做东西，
2: 一个首饰箱都能做出来了。
0: 做项链花钱吗？
2: 不要钱。
0: 做成吊坠不用加钱吧？
2: 免费的。
0: 做成戒指，这些加工费不用您出一分，只要您说，我们就能满足你所要想做的需求。
2: 对，
0: 能做到，对不对，孙总？
2: 对。
0: 今天孙总在这里，
2: 是的，
0: 也告诉大家，
2: 我给大家保证，
0: 这场直播错过之后，下一次你再看到这样，
2: 跟杨老师，你看啊，这块料子，
0: 不敢想，
2: 我跟大家说，你去看一看现在的公盘上是什么样的行情。这是我2019年的料子，我现在4980的价格，光一条手镯就是回到了十几年以前。
0: 是的，而且今天最近这个翡翠的整个的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又有一些风浪，又有一些波动，懂得的人都懂。
2: 很贵，
0: 刚刚孙总还在之前在跟我聊说，葛老师你等着看，
2: 我跟
0: 你就等着看，
2: 你看三个月以后，我真的这么说，你看三个月以后，如果市场上的翡翠价格不翻个跟头的话，你来找我，真的。
0: 来，我们来看看货吧，今天这个货有多好，观众朋友，来，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说像这种差的我就不给大家比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你说4980我觉得也正常，但是我看不上，我不入眼。那我们就来看看能入你眼的，比如说这个很好啦，亮度很高啦，我说实话，这个4980市场上您都买不到。
2: 是的，
0: 就是因为这飘了一点点的绿，这叫飘绿。好，飘绿我戴在手上，你这样能看到飘绿吗？你这样能看到飘绿吗？如果说不转动到这一面的时候，您看不到绿。但是翡翠恰恰是以绿为尊，以绿为贵，以绿为好的。那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买绿的，我在市场上也找绿的了，这个挺绿的了，有点绿色了，对吧？但这个其实是很多，包括我现在很多看到很多阿姨女性朋友也在戴的，有带点灰头，带点灰头。但今天你看什么叫辣阳绿？
2: 对，你看我们的颜色艳不艳，纯不纯？我真的我自己看到它，我都觉得一眼万年，无比清新，真的绝了，
0: 真的绝了。就是绝在什么地方？首先绝在颜色，就这个颜色，不管离您多远，离您多近， 你一眼就能打眼瞧到它，
2: 真的是好看，
0: 太吸睛了。就饱和度这么高，你就没有办法规避它，它太亮丽了。而且这种镯子，你不管配什么衣服，哪怕简简单单一件白 T 恤，好看。
2: 对，
0: 穿出来能穿出那种服装的档次和质感。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镯子有多宽，镯子有多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叫细细小小的手镯。
2: 对，
0: 这个手镯我说实话，20来岁的小姑娘戴戴可以的。
2: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当您的手围可能越来越日渐比较丰满的时候，你再戴这个不行了，观众朋友，你再戴这种不行了。你戴这个镯宽肉厚，非常的扎实，
2: 这我真的是特意做了加宽版的。朋友们，市场上的常规手镯就是这样的，
0: 沉甸甸的。
2: 对，而且就是这样的常规尺寸，
0: 我做够了，所有的克重都给你打上，重的大手围的都是60克加，
2: 对，
0: 对不对？60克加，
2: 是的，
0: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镯宽肉厚了。
2: 而且今天最大号是到66，只有今天给你们提供最大号66的一条66的手镯，可以做2条58了。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像不管是您的黄金手围，或者你说我的手围，像我的手围就比较小，我一般都戴52、53，
2: 也
0: 能戴，
2: 也有。
0: 然后66、65，我妈反正戴64、63也能戴，您放心。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莫月轩真的是不惜血本砸重金帮大家组了这个组合。来，观众朋友再看看这个串珠，当串珠和手镯一起戴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就是不讲话，我就是跟你有一个微笑，你也会把目光聚焦到这里，对不
2: 对？是的。
0: 所以珠宝之于女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会让你显得特别的贵气，会让你觉得说你的生活很好吧？
2: 是的，
0: 日子过得很滋润吧？
2: 我现在真的，我看到耿瑶老师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太从容、太优雅了，真的是。
0: 我都觉得好像
2: 有时候你戴一只手镯，就是有那种历尽千帆，然后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从容和优雅。你什么都不戴，只戴一条手镯，都有那种洗尽铅华，然后非常有气质、非常有底蕴的感觉。所以我们中国女人啊，还是要戴翡翠手镯。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翡翠镯子还是那句话，但凡您稍微心动一点、感兴趣，不要纠结犹豫。为什么？因为今天只是一个试戴机会，
2: 对，
0: 体验机会。免费名额，让大家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圈号任选，甚至可以让在如此给力组合基础上再帮大家加注10颗。我说实话，自己到你们店里能谈得下来这样的组合构成吗？
2: 当然不能了，
0: 不可能。
2: 耿瑶老师，我节目前我还跟你稍微带了一句，因为已经有供应商给我发信息了，说发现东方购物的价格，
0: 他给我看了微信，
2: 真的是东方购物的价格比给他们供应商的价格还要低，他们是十几条手镯一手起批，都不可能拿到4980的价格，而且人家拿到上海各大商圈去卖，它是小号的打3万多，中号的打4万多，可能60以上的要打6万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和孙总说1000到10000，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你们在这里带货怎么样的，您带拿回家去试戴看看，你感受感受，你就知道我和孙总现在真的是掏心窝子跟大家说，
2: 是
0: 这个力度非同小可，非同一般，
2: 对，
0: 不是你打开电视什么时候找都能找得到的。
2: 对，
0: 对莫月轩来说，东方购物618，他们只有这样的一次的反馈，
2: 只有这一次
0: 感恩回馈，
2: 整个端午节之前只有这一次，这个手镯真的只有这一次哦，朋友们，我真的非常感念我们很多的姐姐们、阿姨们，她真的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直想要买一条好的翡翠手镯，但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要么就是太贵了，要么就是尺寸不合适没有买到，是不是？我真的，我这次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机会，让我们所有女人都能带一条翡翠手镯。
0: 说得太好了，我们女性朋友一起来圆梦好不好，让自己梦想照进现实，感受一下当翡翠成套佩戴时候那种从容和优雅。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莫月轩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这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莫月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莫月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的、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那句阿姨，我觉得一句话讲的真的非常好，就她在外面已经兜兜转转过了，
1: 是的，
0: 她对于价格她心中有数。
1: 对，
0: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在今天买完这个镯子之后，您出去兜兜转转看看，
1: 对，
0: 你看看在整个翡翠的市场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你说我要买满绿，
1: 对，
0: 我要买腊阳绿，我要拿达到今天这样的色。达到今天这样的镯宽肉厚的厚度，
1: 对，
0: 你得花多少钞票，对不对，观众朋友？今天4980这个数字虽然不贵，但它的含金量太高太高。
1: 是的，
0: 啊，
1: 朋友们，答应我们一定要出去兜一兜啊！你要是出去兜一兜，看到外面商场上卖3万多、4万多的时候，你其实只有4980，还一下子买到了两大件，你真的会很感谢做我们墨轩的朋友。
0: 是的，所以这个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也不怪您一直在质疑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打了电话说4980是串珠和手镯二选一吗？我们今天串珠手镯都是同源同料，
1: 是的，
0: 帮大家做到买一送一，
1: 是的，
0: 手镯是您的，串珠是您的，然后当这个价格爆出来的时候，大部分观众朋友会怀疑说，是天然翡翠 A 货吗？
1: 来报天然 A 货翡翠，假一赔10，假一赔100万都可以。
0: 然后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服务了啊。首先服务方面，货到付款，移动店铺配送，让你可以挑可以选，带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再来，我们承诺什么？
1: 承诺一年之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啊。我给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全程售后兜底啊。你一年之内，不管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随时来找我们，我们帮你换尺寸。
0: 来，串珠不是大大的一串吗？
1: 对。
0: 晶莹剔透吗？
1: 是的。
0: 帮你免费加珠10颗。
1: 对。
0: 你可以加在串珠上，你也可以要求让他们把这10颗或者把10颗当中的几颗做成单独的首饰。做耳环，做吊坠，做项链，做戒指，跟随大家自己的心情来。
1: 对，我们不收工费，不收设计费，包括所有的配件也是免费送的。
0: 惊讶吧，观众朋友？但是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这样的节目不可能墨月轩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
1: 不可能。
0: 当墨月轩来就做这种赔钱赚吆喝的事儿，不可能。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只有10几套的一个名额，一旦售罄之后，对不起，没有追加。画面当中。翠绿、俏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隔着镜头是不是有美颜呀？是不是有打光啊？我还是那句话，消费者的权益，咱自己作为消费者，咱玩明白了好不好？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您打一通电话，拿回家去试戴看看，
1: 对，
0: 感受一下。当你用肉眼零距离去接触这个翡翠的时候，你去看看它的腊阳绿翘不翘？
1: 对，
0: 它整个上身之后戴上去好不好看？问问老公，问问儿子，
1: 是的，
0: 问问家里的子女，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买？然后出去看看行情，观众朋友，
1: 对，
0: 反复强调一定要看行情啊。看完行情，兜完一圈，知道今天真的是捡大漏。来，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墨月轩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要是假货，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月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月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3: 墨月轩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月轩一比，墨月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月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观众朋友，请理解我们一下，我们真的有点替大家着急，因为留给我们的现货只有最后的3组，只有最后的3套。如果你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说，哎呦，什么翡翠4980？来，我快速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翡翠 A 货，而且大家都知道翡翠是以绿为贵，对不对？今天是满绿。不是1/2绿，不是1/3绿，整个转动镯子的过程当中，它是全绿、满绿，
1: 对，
0: 并且是腊阳绿。
1: 是的，
0: 腊阳绿在绿色的分级等级当中，它已经是属于非常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金字塔尖了。所以你看这个腊阳绿有多俏，有多亮。 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你们现场展示是不是特别好？我们说了，拿到您手上你自己验货，你可以不签收，你可以不买账不买单，没问题。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你拒收就可以了。但我们今天确实是618的大促，只有这一档。
1: 对，
0: 今天买镯子。买镯宽肉厚的大镯子啊，光这个镯子我们东方购物卖12,800，
1: 是的，
0: 今天4,980，算是感恩回馈，促销给大家。
1: 是的，
0: 买镯子送串珠，送的不是一咪咪小的一个吊坠，今天说实话送一个吊坠可以的，
1: 对，
0: 送一个这个小手镯也可以，小串珠也可以，
1: 而且这个串珠是东方购物售价9,980的新品啊，朋友们，
0: 东方购物自己卖9,980，
1: 对，
0: 10米卡10米，你就说哪怕你说，哎呀，你葛瑶你脖子比较细，哎，我们上了点年纪了，脖子要粗一点啊，这个串珠戴上油都好看，它越发是有岁月历练有生活经验的女性戴上去更好看，
1: 是的，
0: 然后你不要担心这个串珠短或长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免费加珠10颗，什么概念？孙总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加珠、
1: 如果你觉得珠串短了，你可以直接加长在你的珠串上面啊。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加长你的珠串，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免费做戒指，免费做耳坠，免费去做吊坠、这个我跟大家说啊，一个卡10米的买女珠子，随便买一个这个戒指1000块钱肯定是要要的，肯定是要要的。
0: 我问一下孙总，这个珠子10颗，我10颗做10件首饰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所以今天观众朋友4980不是带回去2件珠宝？
1: 我今天真的是好大方呀！
0: 真的，
1: 我自己
0: 问出来，我都
1: 觉得我好大方。
0: 我自己问出来，我觉得我好过分。来，观众朋友，您是2件大件打底，剩下的小件孙总很敞亮的、很大气的10个串珠。你随便加随便做，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然后该有的售后承诺一个不少。
1: 首
0: 先今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一锤子买卖、送货上门，移动店铺配送，我们会带3到5个到您的家里，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圈号你任选，从我们的52到66
1: 都有，
0: 我们都大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都能满足各种手镯的手围的一个需求。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有承诺1年内
1: 如果
0: 是免费更换，
1: 对，跟大家说啊，全程兜底啊，所以即使啊，换句话说，以后你想留给你的女儿、留给你的媳妇，你想换一个他们的尺寸，也可以来找我们。说真的，不是原料批发商，这一点不可能做得到啊，不可能做得到。所以你们尽管放心。
0: 是的，然后我们再快速带大家兜兜整个镯子的行情，观众朋友，今天咱们这个镯宽肉厚。满绿、辣阳绿，你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不是小几千块钱的东西，它都是大万的东西。
1: 对，
0: 你市场上兜兜逛逛吧，只有你比较过市场行情了，你才知道东方购物这场节目的含金量。
1: 对，你去比较一下外面这种7万多块钱的镯子，还不到辣阳绿的颜色，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缅甸黄斑，对不对？就算给你打个对折，要3-4万，你说你怎么买？
0: 要的。
1: 你包括像外面这种镯子，旅游区的15万的、16万的，打个对折也要7-8万。你说普通的女性她怎么去买一条好的手镯，对不对？
0: 说实话，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大家都是有一个翡翠手镯的梦想的，
1: 对。
0: 但是每个人的预算可能又不一样。如果大家真的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1万元以内的预算，我想买一个1万元内能买到的天花板，相信我，这就是呈现在您面前了。
1: 对，
0: 你甚至可以，
1: 真的是放大喜了。
0: 真的是，你甚至可以在东方购物订完了之后，你自己随便去看看。葛瑶说了，上海滩，在整个上海滩你去逛一逛，辣阳绿、满绿。你说我想1万元以内买，
1: 不可能，
0: 很难，真的很难，
1: 就不可能，朋友们，真的。葛瑶老师
0: 说话，我不敢把话说的。
1: 葛瑶老师说话是的，是很保守，但是我作为一个行内人，我跟大家说不可能，就这12,980的价格，也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批发价，友情价，你们知道吗？你
0: 就他的供应商批了这个镯子是要出去柜台里卖30,000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供应商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他说葛瑶说，我真不骗你，我给你看微信。都已经在叫苦连天，在跟他抱怨了。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4分钟，我们再度重申，今天东方购物不是说，哎，每场节目你们都讲得这么夸张，今天真不是夸张，618活动就这一场。
1: 对，
0: 您可以去试一试，而且我们说了，我们说的再好，我们说的这个声音再大，吆喝的再响，没有用，这个东西是支持您到家去验货的。
1: 对，
0: 你是可以去看的。
1: 对，
0: 看了之后你说，哎呦，你们说的我认可的，你们说的我也有同感的，你去签收。你说，哎呀，你们说的和我的这个 我们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嘛，你说你们说的观点我不认可，我不认同，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咱消费者自己的权益，你合理利用可以的，直接让我们这个带货的这个人员，送货上门的人员把它带走就可以了，
1: 对，
0: 你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一分钱损失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机会您还在等什么？给自己一个圆梦时刻吧。
1: 对，
0: 如果大家真的一直觉得说，哎呀，别的小姐妹手上都已经有翡翠镯子了，我也想来一条，今天绝对是您离翡翠镯子最近的一次。
1: 对，
0: 天然 A 货翡翠满绿腊阳绿买镯子送串珠，
1: 对，
0: 并且可以做到免费
1: 加珠十颗，来，
0: 两个大件都是您的，甚至您可以把自己的首饰箱都装满。
1: 是的，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
1: 太好看了，
0: 最后还有大概一两组的现货，看看能够花落谁家，抓紧时间，我们来碰运气，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对您来说，您没有任何的风险，您不担任何的损失，
1: 对，
0: 您只是在家里给自己一个品鉴的机会，
1: 对，
0: 让您看一看4000多你买到的镯子能不能入得了您的眼。
1: 的
0: 我们说了，买翡翠这个东西是结缘的，
1: 是的，
0: 是要有眼缘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在问这个手围的这个问题。
1: 不用担心手围，因为我们在送货之前会再打一次电话跟你确认，而且我们会带适合你手围的，到时候帮你估算好了，带适合你手围的五条以上，上门给你去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啊！所以朋友们，你在这个最后1分36秒，你不要去站单，不要再一直不断的问啊，因为到时候
0: 没货了，他们就没货了。
1: 对，
0: 哎，我都替大家紧张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最大手围带到66，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还有顾客在问说，串珠手镯我非要二选，你不用选，听清楚，同根同源同料，手镯是腊阳绿满绿。串珠亦是腊阳绿满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双腊阳绿双满绿，买手镯送串珠，
1: 对，
0: 甚至串珠虽然作为一个赠品，他们有心到什么程度，按理说作为一个赠品咱就别挑了吧，赠品我们可以让大家免费加珠10颗，
1: 是的，
0: 甚至可以不加在串珠上，帮你单独做饰品，可以吗？
1: 可以。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就今天最后50秒的机会，你们要赶快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节目一旦结束以后，我们的手镯回到12980块钱的价格，且不能送串珠。
0: 说实话，我这档节目我自己都觉得做得很过瘾，为什么？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难得了。
1: 对，
0: 观众朋友，最后的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灯光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片。其实西洋参呢，我这两天特别的有感触，为啥呢？像我妈妈这两天啊，一进入像快到梅雨季节，特别闷的时候，然后呢，容易觉得气短，老觉得乏力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哎，赶紧把西洋参咱们补起来。其实西洋参呢，也叫做清凉参，尤其是适合咱们有一些阴虚啊、火旺啊这些体质的人群。关键我们就说了，虚不受补。有一些人觉得说，像这个，比如说咱们的大的这些野山参啊、人参啊，你补不了的时候，来西洋参咱们补起来。今天关键还升级到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接下来马上快到我们的这个端午佳节618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叔叔还说我需要走亲访友，那要送礼的话，咱们今天也都考虑到了，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进入到夏季，夏季是我们一个整个一季当中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会大量的需要气机去进行身体里面的很多的那个工作。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人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所以经常可能会有一种犯困、打盹、打盹不想动这种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夏季因为特别热，所以经常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那所以我们说在夏季西洋参真的就是扛把子，我们不但能让自己流失的气机给你补回来一些，同时还能让我们身体获得充足的精液。所以你看到身体润润的时候，气机充足的时候，整个夏季就不难熬了。你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玩，去那个吃各种美食。但是当我们的身体亏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干的乏的不行的时候，所有的好的事情都离你远去了。所以我们说啊，现在不光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在夏季会吃西洋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那个玻璃杯、保温杯里面都会泡着西洋参。
0: 对，
1: 所以今天啊也是西洋参入手的好时机。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呢，给大家呢从这种罐装啊，我们一下子升级到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礼盒包装。我觉得这个礼盒也特别好，它叫什么呢？开门见福，对吧？
1: 是的。
0: 这个之前给大家也推荐过，因为呢送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光拿这个罐子去好像不大好送人。那这个礼盒收到的时候呢，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
1: 哎，
0: 对吧？寓意又好，而且产品又好。说到西洋参的话，神像这个大品牌，其实真的对于咱们上海人来说的话，太熟悉了。
1: 是的，我们说到西洋参，因为大家都会非常熟悉这个包装。当初90年代西洋参开始风靡那个各个地方，很多大家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大佬捧这个杯子泡西洋参，这个包装大家很熟悉。
0: 对，
1: 那个时候神像就已经在全球布局了。到加拿大，它拥有自己的自有基地。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洋参的品质也好，西洋参的价格也好，神像作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注生龙滋补的这样一家企业，它真的是帮大家在品质这一块牢牢把关。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金含量60克，带给大家。转到盒身的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好，然后呢，整个根呢比较的粗壮的同时，回甘呢相对后味比较的发甜一些。我们今天呢保质期3年的时间，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参呢，您可以看到都是顶头正切的。
1: 对，
0: 参苓族顶头正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买西洋参一定要认准的品质哈。
1: 是的，我们不光是顶头正切，包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参的加工都是在特别标准、有那个检测的这种规范的那个加工的地方完成的。
0: 对，是。
1: 所以当西洋参从那个加拿大进口过来之后，我们会马上进行检测。检测完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顶头切片之后会过2道筛，所以你在我们的罐底下面看不到什么碎屑。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里面的含水率，包括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和对我们来说威胁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分，都要再次检测。检测完了之后，马上进行密闭。所以您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后，第一个感觉泡发比特别大。
0: 对，
1: 入口之后那种让口水马上分盈出来的感觉非常明显。
0: 对，
1: 这就是里面蕴含的营养物质多且保留的好的一个表现。
0: 哎，其实说到泡发比啊，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是的，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就是神像的西洋参片拿回家之后呢，你看别看小小的一片，咱们都是顶头正切，但是泡发完 完之后啊，哦，这个泡发比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1: 是的啊，这个泡发比就意味着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释放出来了。哦，所以我们的西洋参是有那个一毫米的厚度这样一个讲究的。
0: 对，
1: 这个厚度就能第一个牢牢锁住里面的营养成分。嗯，切得太薄容易散失掉。哎，然后再一煮一泡一炖的时候，它马上就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到水里面。哦，所以很多时候你那个罐子打开，你就会觉得这个西洋参的味道特别浓郁，然后在吃完之后，哎呀，无论是那个精气神的感觉，还是嘴巴的那种被滋润过的那种状态，你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0: 我新开了一罐给大家，因为刚才呢，像邱老师说到里边的这个参味特别浓的时候，还真是我刚一打开啊，就是那个参味啊，就扑面而来。
1: 是的，
0: 而且我原来不喜欢吃这些西洋参什么的，我就老觉得苦。但是你会发现呢，到后边是什么呢？就是回甘，就是慢慢的，它这个回甘味道是发甜的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它的土质、环境、温度、湿度，就是利于西洋参里面皂苷成分的孕育。嗯，不需要额外加任何的手段。哦，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参啊，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匀称，而且它的那个皮色上面的颜色和纵皱纹都特别的有标志性。哦，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说实话啊，银种的参，它的产量远大于那个进口的加拿大的参。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年行业协会做统计，出口西洋参的量要比进口西洋参的量更多。哎，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甄别和识别的时候，特别是切完片打成粉之后根本就看不出来了。怎么办？其实我们认准神像就是一个好方法。
0: 对，
1: 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茸的。
0: 对，
1: 你看里面它不会有成药，不会有新药，不会有什么其他贩卖。
0: 对，
1: 它只会做参茸滋补，所以我们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包括他的作为国企的这个资源和国企的这个金字招牌，在品质把控这一块，他的负责人都是要在这个下面签字的，是不敢犯错的。所以大家认准他来买西洋参，就一定不会错。
0: 关键是这个季节到了，对吧？最近呢，有很多的阿姨一过五十加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呦，每天啊那个气、那个汗啊，就不停的往下流。然后呢，人觉得心浮气躁的。
1: 对。
0: 包括呢，还有很多的叔叔说，哎呦，一到这个季节啊，人就萎靡不振的。
1: 对。
0: 出汗一多吧，人就特别容易乏，对吧？我们这时候呢说啊，人活一口气，精气神咱们一定给大家吊起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构成方案啊，三瓶装，咱们的价格是498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是一直在吃的，我更建议大家直接是。

0: 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加赠了两瓶枸杞啊，
1: 是的，
0: 神像的，哎，特级枸杞。
1: 嗯，因为枸杞呢，它入肝入肾的。
0: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跟西洋参，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0: 嗯。
1: 那还有呢，其实西洋参我们在吃的方面也是百搭的。
0: 哦。
1: 枸杞、西洋参在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进去。
0: 对。
1: 所以今天加赠的这两罐红枸杞，作为特级的枸杞也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大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9。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4: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1: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那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Why doesn't love is fading out? But I was there and baby, you were too. Yeah, this fell apart in both of our hands.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6罐装的890块钱，我们还有3个开门见福的礼盒，包括礼袋包装一应俱全。因为什么呢？香参呢，其实啊，自古以来呢，我们以为说从那个叫什么，就是电视剧里头也看老爷太太喝参茶，我那时候有个误区，我以为说他们天天喝人参，难道不上火吗？搞了半天，人家是一年四季平补的，像西洋参，
6: 对，是
4: 吧？
6: 而且我们有句话说，就是说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
4: 对对对，
6: 而且气随汗出，所以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新陈代谢一旺盛，出汗一多，温度一高，我们身体的消耗就特别大。
4: 对，
6: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你要等到冬季再来补，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就亏空掉了。
4: 对，
6: 而且新陈代谢旺盛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你身体可以去合成很多我们自己要的材料。
4: 对，
6: 所以在这个时候小补轻补非常重要。一旦补到位了，你会发现精力充足，身体不干不燥。那么还有一点，今年的节气大家注意一下，温度可能就特别的高。
4: 哦，
6: 今天早上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在聊，
4: 对，
6: 聊到那个印度现在每天50度的那个温度，而且是到晚上，
4: 太夸张了，
6: 还有这样的温度。那随着那个全球的那个气候问题，我们对自身的保养，对节气到来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自己的气机和津液，要把它守得更牢一点。
4: 哎，
6: 所以你在所有的参当中，你说啊，我要找一个既能让我气机充足，补一补，又能让我们身体的津液得到呵护的，好像还真找不出什么来。
4: 哎，
6: 所以西洋参作为我们那个一年四季可以平补的一个物质，特别好。但是关键现在到了夏季，
4: 是
6: 夏季就是到它的当打之年。
4: 哎，
6: 夏季就是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来为身体滋养的好时节。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最近出汗出的是不是特别的多？老觉得浑身特别的乏，对吧？然后呢，脾气莫名的呢变得很暴躁的。你说，哎呦，怎么喝了那么多水，好像还是不解渴呢？
6: 水又不是自己的精液，水是要喝的，但是问题我们在身体里面把水转化成精液的能力在下降，
4: 对，
6: 所以我们才需要补这份气机，
4: 对，
6: 我们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身体去分泌精液的能力，
4: 哎，
6: 这才是我们补的这个原因所在。
4: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神像的西洋参6瓶装是在热卖当中啊，我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保质期呢还有3年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

0: 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1: 像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一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2: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3: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南送来大姑娘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4: 香
3: 香肠，基本上侪是吃香肠。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六瓶装的备货已经告急，因为呢，大家都现在呢有这个保养的一个意识了啊，知道你说，哎呦，天气热了，我不光喝水，你就是喝再多的白开水，怎么觉得依然呢口特别的苦，包括可能觉得不解渴，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乏力。那香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先来和观众说一下啊，您看您是不是啊？最近呢，很多人说，哎呦，心火旺，晚上睡不好，
1: 对，
0: 老是觉得要起夜的，对吧？好像嗓子眼儿都有口火在那压制住着。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牙龈肿、口干舌燥。
1: 哎，
0: 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喝八杯水、喝十杯水，你都觉得不解渴。
1: 对，
0: 这嘴巴里头老觉得干干的、燥燥的，
1: 嗓子也经常觉得冒火的那种感觉啊。
0: 是，包括还有一些这些，你看看，肥胖的，你夏天到了，你这些湿啊、这些寒呀、东西吃的多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身体里面的气机很重要，因为气血不分家，气能生血，气能摄血，
0: 对，
1: 气还能推动我们身体里面主要的气机。
0: 嗯，
1: 所以我们但凡把身体的气给补住了，无论是对外的，我们说正气纯，邪不可干，还是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和能力得到提升，那才是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古人把气总结得非常精准到位，
0: 对，
1: 它就是我们各个脏器的能力，这个能力如果强了，那就是健康的表现，
0: 对，
1: 如果不强，那你看就萎靡不振嘛。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它给我们气机补足了，另一方面跟所有的参没有的就是它能帮我们滋阴，它能让我们的津液充足，所以你看还有一些参在嘴里面，
0: 对，
1: 一下子眼睛亮了，还有就是嘴巴里面口水滋滋滋的冒出来，对吧？这都是给到我们好的正面的反馈。
0: 哎，我们现场呢也是冲泡了很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请邱老师呢给大家倒出来，你也可以回家呢去做这个实验去试试看，就
1: 是
0: 如果家里有养生壶咱们泡一下换汤求煮更好一些嘛。但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快节奏生活，间歇性的养生，对吧？
1: 是的，
0: 变化时间，你有一个保温杯，有个玻璃水瓶，你基本上的泡一些这个香参，每天3到6克，
1: 就神像的香参，每次摇完之后就一半的泡沫就在那里，真是久久不散。这就是我们作为进口香参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对，
1: 有很多的那个香参，我摇完之后上面薄薄的一层泡沫，然后一会儿就不见了。为什么？一方面是我们的产品到地，加拿大的那个进口，另外一个就是泡制工艺好，才能保证里面的营养成分多，营养成分给我们滋补到位。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家里边比如说经常啊有老师啊做销售啊，或者一天呢经常容易抽烟的这些爷叔们，男士朋友们，不爱喝水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平时呢在喝水里边泡一些这个西洋参， 对吧？口味怎么样啊？
1: 入口特别的润，
0: 对，
1: 然后喝完之后啊，你会发现哦，就是你会发现我说话的声音也响一点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嗓子这里本来黏黏腻腻的感觉就给压下去了。所以我们说喝水很重要，但是水里面再加一点好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可能起到的帮助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方面啊。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大组合构成呢，我们还给大家加赠的是什么啊？枸杞，神像的特级枸杞。这枸杞加西洋参，其实我觉得气血双补嘞，对吧？
1: 是心肝脾肺身都给你兼管到了，因为我们的西洋参它入的就是脾肺，然后入心，然后枸杞它入的是肝和肾，所以我们每一个脏器其实都需要这些津液的濡养。那么这两个搭在一起真叫绝配。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西洋参可以跟很多食物搭，比如说老两口在家的时候，一个人20片左右、40片左右的西洋参放在里面，
0: 对，
1: 然后您把这个水喝一天，喝完之后这个参片我们留下来不要扔掉。
0: 对，
1: 您一家人比如说啊，你接下来做饭的时候撒在饭上面叫精力饭，
0: 精力饭，
1: 你炖蛋的时候撒在上面就是我们说的精力蛋，还有就是你在烧排骨汤、鸡汤、老鸭汤的时候也可以给它放进去。而且马上6月份我们有一部分孩子要进入到高考了，这部分孩子经常动脑、经常熬夜，身体也会出现津液透支的一些表现。
0: 是，
1: 所以在我们的养生散里面加点西洋参，对于这些经常动脑子、经常熬夜的人群来说就特别的好。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如果说买小构成啊，就是3罐装，咱们全都是独立的罐装给到大家，但如果你说哎我今天是大组合构成6罐的话，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个开门见福的这个礼盒当中啊。这个礼盒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打开之后呢您看特别寓意又好，对吧？咱送人又体面，而且呢我们3个礼盒配备了3个礼袋，这个礼袋呢您可以看到啊，也非常的好看， 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精气神像，对吧？
1: 是的。
0: 哎，我觉得口才也讨到了。
1: 我们这个礼盒礼袋一年出现机会非常少，我记得好像周年庆的时候都没有。
0: 周年庆没有，过年的时候偶尔才会有，
1: 是的，因为考虑到那个端午也是我们的重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节气，一个节日，
0: 是。
1: 所以到了端午，一般都会回家看看，看看自己父母。
0: 对。
1: 你与其给他拎一箱水果，与其给他拎各种糕点，他未必能吃得了。
0: 是。
1: 但是你送西洋参给他，他一定是喜欢的啊。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大组合构成有礼盒礼袋的包装。这时候呢，有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反复强调，今天呢六罐装咱们全部升级到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额外再加赠了两罐咱们神像的特级的这个枸杞。所以这个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经常要。
0: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啊，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4: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伊
4: 抛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对对对，
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5: 可以，
1: 两种呢相辅相成。
5: 对个，
1: 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1: 二十来年了，
3: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6: 对，
7: 你看啊，平的，对对对
6: 对，
7: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哎、这个好黑，
7: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6: 这么严格、
7: 啊、对对对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6: 哦，
7: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对对对
6: 对
7: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对对对，特别
6: 好
7: 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叫扔掉的。
7: 对对。
1: 看到了啊，刚才呢主持人咱们许明呢去到神像的车间去探访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工还要进行手工的一个挑选，
8: 是
1: 品质非常的严苛，这就是神像的品牌放在这儿。
8: 所以你想一个制药旗下的那个就是我们专做生容的那个公司，
1: 对
8: 它的产品，你看它的那个车间洁净度的要求，
1: 对
8: 人员的那个规范都不一样，对吧？
1: 是。
8: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自媒体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西洋参，
1: 是
8: 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像它可能是种植西洋参的，然后西洋参切片之后它都有一个要让它那个就是干燥的过程，就摊在马路上，
1: 哇，
8: 然后用手捧起来给大家看，你看我们今年的西洋参怎样怎样怎样，我看完之后我都不想吃了，
1: 对吧？
8: 因为这里面微生物的那个控制，包括环境当中很多重金属，大家都知道，对吧？
1: 是。
8: 现在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农耕时代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化的东西，没有那么多车，现在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对吧？这些粉尘那个环境当中的附着物质必然会有的，所以像我们这些滋补类的食材，针对的是体质弱的人，
1: 对。
8: 那么这些人群，我们是需要特别呵护的，所以在产品品质这一块，为什么要做各种检测？
1: 对，
8: 做各种规范，
1: 哎，
8: 就是希望对我们有帮助的营养物质要多，对我们身体可能有害的物质，我们尽量去杜绝。
1: 对，
8: 只有检测到位了，我们才敢放心的去吃。
1: 是，
8: 包括还有很多大家到商场去买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玻璃的那个罐子里面，
1: 罐子里头，
8: 对吧？它那个罐口可能给你密闭着，
1: 对。
8: 但是在这个上面，你看光照是不是照着？
1: 啊，对，
8: 对吧？氧气跟它是发生反应的，
1: 对。
8: 所以这个参片慢慢它颜色就会变深。
1: 哦。
8: 而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它是放在专门的阴凉库里面的，每天都有相应的保管员要记录里面的温度和湿度。
1: 哇，
8: 这个湿度跟那个我们这些材料的品质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对，是。
8: 所以你想，包括里面的负责人都要签字。
1: 对。
8: 但凡你的这些不好的操，可能有些问题的产品，如果流入到市场，那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1: 是。
8: 所以我们说，认准国企，认准我们今天。作为那个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个品牌，
1: 对，
8: 那我们才是敢放心的把自己健康交给他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呢最近觉得说，哎呦出汗又多，然后晚上呢觉得口干舌燥，包括呢可能觉得特别累，气虚，老觉得说我没干个啥，我怎么就一身汗，
8: 是，
1: 还都要想睡觉这种啊，咱都要自检一下啊。我们呢因为经常会说是什么呢，气随汗出，
8: 对
1: 对吧？
8: 嗯，
1: 汗为心之液，你真的说，我不是说喝了多少杯水。 水才能补回来的。嗯，因为水里头你没有说是能补到咱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些消耗的精液啊。
8: 对，
1: 所以如果说电视机前的阿姨包括叔叔最近那个温度的变化，你看像前两天下雨那个闷热潮湿的难受，是不是？
8: 对，
1: 你出汗出的多，而且又是什么呢？你出完汗你说哎呦我多喝点水，这喝了多少水你都觉得不解渴，口干舌燥的。晚上尤其还有出夜汗比较多的人群，咱有时候啊一定要当心起来。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就是床头咱都放一个保温杯的，
8: 对
1: 吧？然后呢晚上不停的口渴不停的喝，喝完反倒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又小便的次数又多，夜尿又多的话，反倒会影响您的睡眠，咱都要关注起来。而且呢现在这个时节啊，今天为什么要劝大家买这个大组合构成？你看啊，像我们说明天才是5月29号，
8: 对，
1: 到6月5号芒种，6月21号夏至，
8: 对，
1: 小暑入伏大伏，还有50多天，将近60天的时间。
8: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夏季中了，
1: 对，
8: 立夏过了以后就是节气，就是入夏了嘛。
1: 对。
8: 然后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温度是不是开始越来越高了？
1: 越来越热了。
8: 然后这种热让人心烦气躁，让人感觉口干舌燥。
1: 对。
8: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乏，不想动，犯懒，胃口变差。哎。其实这都是身体在消耗带来的一些反应。
1: 对。
8: 我前段时间特别忙，然后呢？我每一次讲课要1个半小时，
1: 对，是
8: 我们这个节目50分钟，在线下培训就1个半小时，然后还要解答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你怎么做到就是1个半小时讲完之后精力还那么足，还能转到别的地方？
1: 对，
8: 我给他们看我的保温杯，我保温杯里面泡的就是喜羊参。所以我们懂得点养生的知识，然后去践行这个知识的话，
1: 对，
8: 真的所有的好处都反映在自己身上。因为你的人这一辈子就这副躯体，
1: 对，
8: 你的脏器与生俱来也就这一套，你好好的呵护它，它为你服务的时间久一点，
1: 对，
8: 你每天去糟践它，拼命的那个透支消耗，不给它任何好的支持，
1: 对，
8: 那么它可能就是工作时长就会变短，
1: 对，
8: 然后后面当他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投入的精力也好，投入的金钱也好，哎呦那真是烦得不得了。
1: 对，
8: 所以我们说今天花点钱，我们今天这一颗西洋参的价格每个人都承受得起的。您把它放到自己身上，不要等出问题的去想到它，你但凡觉得干一点、累一点、渴一点，或者说现在这个环境有点变化了，年纪开始增加了，我们就对自己身体去给他一些好东西，
1: 对，
8: 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将来你来判断真的特别值。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钱花在哪儿呢？好，你给身体投资，它就会给你回馈啊。
8: 是的，
1: 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泡发比非常非常的大。
8: 是，
1: 而且关键呢，您看到啊，像我们说到的今天的顶头正七，这个菊花纹也非常的明显，
8: 是，
1: 对吧？怎么吃呢？我们再请邱老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
8: 很简单啊，我们如果老人家在家的话，就这个西洋参从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养生壶里面煮一壶，然后这个水喝完之后再加水再煮，
1: 对，
8: 煮到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参片撒到饭上面，
1: 对，
8: 或者放到汤里面都可以，
1: 对，
8: 就变成西洋参的养生散。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比如说有高考的孩子，有我们一些年轻人回来一起吃饭了，
1: 对，
8: 可以一起吃，因为在外面西洋参某某菜
1: 也有的
8: 特别多，
1: 对，
8: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举两得？那么还有就是有些我们中年人，
1: 对，
8: 平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不是一直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可能这么养生的，你嘴巴里面就含个3-4片，一天分个几次，反正一天记得20片左右，
1: 对，
8: 那就这一天的养生也做到了。还有呢，就西洋参可以跟很多食物搭，比如说下午茶的时候，你可以放菊花，可以放玫瑰花。
1: 对，
8: 包括我们给大家的枸杞，比如说有一个太杯，对吧？
1: 对，
8: 你把西洋参片和枸杞放在一起，
1: 对，
8: 就喝这个水也可以。
1: 是，
8: 所以我们说西洋参真的，第一个不挑食物，百搭。你可以根据就是你但凡有气虚阴虚的状态，你就可以吃。
1: 是，
8: 第二个它不挑人群。
1: 对，
8: 我们小到那个高考的孩子，只要你是动脑的、熬夜的，西洋参你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对，
8: 那么还有就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吃，
1: 都可以吃。
8: 但是夏季还是说一下，夏季就是西洋参的当打之季。
1: 是，
8: 因为干，因为热，因为消耗大，所以我们聪明的人一定是在这个时候 快点补回来。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不要买三罐装，三罐装呢它是单罐的，没有礼盒的。咱今天呢一定买这个六罐啊，六罐装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三个开门见福的礼盒。
8: 对。
1: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呢是在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送的。
8: 对。
1: 包括如果你送人的礼袋我们也考虑到了，三个礼袋给到大家，对吧？你万一走亲访友要三家呢，包括还有神像的这个枸杞特级的啊，门店价格要138块钱，我们今天有两罐带给大家。
8: 是的，
1: 对吧？
8: 所以我们说今天组合也到位了，礼盒礼袋也到位了，然后端午节要看父母的，或者说看到家里孩子平时工作特别累的，有马上要高考的那些小朋友的，今天真的是入手的好机会啊。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人家的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4: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5: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土壤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6: 西洋参，
5: 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的。

0: 再次强调啊，咱们的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其实呢，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这身体跟的原来真的是不能比，对吧？原来呢，咱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现在呢，晚上经常要熬夜加班，包括白天呢，你会发现特别的没有气力。这时候怎么办呢？你说喝再多水，不就是跑趟趟上厕所吗？那为什么这气还补不了？这还是依然口干舌燥呢？身体的津液被大量的在消耗啊。
1: 对，因为你喝下去的水，身体还没有这个能力把它转换成津液的时候，那你身体已经生成的津液，像汗液，身体濡养的一些津液，你都已经随着出汗流失出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嘴巴里面口干舌燥，眼睛里面干到不行，鼻子里面也是那种干干的。还有就是嗓子也冒火。
0: 对，
1: 另外大家就经常听到过就是心肾不交这个说法。其实心火旺的时候，它是需要肾水上炎去滋润它的。
0: 对，
1: 但是你自己的那个肾的津液和肾气都不足的情况，
0: 对，
1: 这个就没有办法水火交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晚上烦到不行，
0: 对，
1: 睡都睡不好，
0: 睡不好。
1: 所以我们说养生，老祖宗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答案，只是我们经常会忽略，觉得我们太年轻，不需要。我们平时很忙，没功夫来养生。但今天西洋参很简单啊，你不需要煮，不需要炖，
0: 对，
1: 你但凡有一个太杯，对吧？
0: 对，
1: 你就把这些材料放在里面，你就可以喝里面的水。还有就是你即使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含一含，也是一种养生方式。
0: 对，
1: 但你得去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好的才能在你身体里面反映出来。
0: 是的啊，我们拿回家呢就坚持做起来，因为这个其实很简单，我就说了，西洋参是最简单的，利用碎片化养生的时间。但凡是叔叔阿姨家里边天天要做饭要煲汤的嘛，现在咱们天天呢就是尤其是天热，我发现喜欢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是的，
0: 对吧？你临出锅的时候放几片，包括呢还有是什么呢？也说每天要出去打牌要下棋的，而且他那个保温杯里头你放一些，一天精力咱们补充起来。阿姨如果说是什么呢，你白天可能操持家务，晚上还想跳跳广场舞，但要是大汗淋漓一出，你人虚得不得了的时候，
1: 对，
0: 你啥都不想干。咱就是平时什么呢，喝水的时候，喝白开水的时候里头你就放一些西洋参片。
1: 所以我现在我那个太杯里面是我自己喝的那个西洋参，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比如说我喝粥或者说我煮个面的时候，
0: 再放进去，
1: 我就把这个参片直接扔进去了，因为我自己吃嘛，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可以利用它喝到里面的我们说人参皂苷这类的精华，它多余下来的材料其实我们也可以善加利用，变成我们的养生散。所以整个夏季我们就是耗气伤津特别厉害的时候，
0: 对，
1: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就得赚一点，
0: 对，
1: 然后存进去，
0: 是，
1: 那我们身体才不至于会亏空嘛。
0: 所以啊，强调一下，六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会说六瓶多不多呀，那能吃多久呢？我给大家先算一笔经济账啊，有很多顾客说我买三瓶就够了。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六瓶装每一瓶呢是60克的分量，
1: 对，
0: 那六瓶下来360克，4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建议每天是3克，
1: 对，
0: 那你360克除以3克下来就是120天，4个月，
1: 对，
0: 如果说老两口一起喝，你看一个人就喝2个月，
1: 是的，
0: 对吧？那再加上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家里边像我们中年人开始，你看像我跟秋儿每天这个耗气那是耗的真的一塌糊涂，对吧？家里边比如说有做销售的，有做这个老师的，
1: 对，
0: 包括可能比如说经常要忙，从早出晚归的这些人群，儿子女儿晚上回来还要把工作要带回来，熬夜加班的，
1: 考的，
0: 对，还有家里边要高考的这些孩子，17、18岁了，
1: 对
0: 吧？考研的这些学生20出头的，他们经常现在你会发现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呢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时候人呢经常是耗气最厉害的时候、
1: 所以你看看这些小那些朋友们啊，就是年纪很轻，20岁不到，脸色黄渣渣的，一点都不红润，而且呢头发也是好像掉的稀稀
0: 拉拉的，对吧？
1: 扫白头的也有，对吧？所以你想想，其实他们吃的都不差，平时那些好的蛋白质的高蛋白的这些食物都在吃，为什么身体的能力在变弱，运化能力在弱，津液在透支？所以我们要比较聪明一点，一方面我们有营养的食物要去吃，另一方面对我们身体的扶持的这些滋补类的物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来适加补充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说话多的，动脑子的，高龄的，还有就是经常要熬夜的，这些经常那个在说话的，西洋参真的是你们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上药集团旗下我们神象的品牌，
1: 是的，
0: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加拿大，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这罐呢是我刚才新鲜开的，您看咱透明的罐身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
1: 挥发油款很亮啊，
0: 是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上药集团呢带给大家的我们的神像的西洋参，品质特别的好，值得信赖，老牌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您可能上海人非常熟悉的，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现在了，咱们的参茸做的都特别的好。关键今天是给大家做升级了，
1: 对，
0: 因为平时呢就是这样子的，光秃秃的罐子，你说我自己吃没问题，但凡要送人，这个有时候不大好送，对吧？你一个礼袋里头放个两罐，你也觉得有点少。
1: 是的，
0: 但今天呢，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六罐装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什么？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名称我就特别喜欢，开门见福，对吧？
1: 精气神像，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精气神特别足，对吧？
0: 对，
1: 也希望自己精力充沛，所以这样的礼送出去，心意到了，健康也到了啊。
0: 是的，包括我们今天大组合还特别给大家加送了两罐那个特级的神像的红枸杞。
1: 是的，
0: 这个回去其实跟西洋参也可以配起来，
1: 哎，搭得特别好。我们这可不是菜市场的枸杞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要执行特别标准的啊。
0: 哎，是，那可以搭配起来咱们补充着喝啊。六罐装的礼盒包装咱们只剩最后14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2: 都长寿，绝对
4: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3: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4: 神像牌。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那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晚上快到10点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晚上啊，到10点没感觉，不像原来晚上9、10点哈欠连天就准备睡了。”哎，现在是什么呢？越熬越精神，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想想看，你晚上这个亏空的时间，你白天睡几个小时你都补不回来的。
1: 关键很多人晚上熬到很晚，早上还一早起来要工作要学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精液真的叫透支的厉害。而且呢，我们身体也会随着精液的透支，气机也会有所消耗，所以在这个时候补气非常重要，滋阴也非常重要。
0: 对，
1: 而我们在整个夏季清凉身，既帮我们补气机，又能让我们的身体精液充足，又润又有力量，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啊！
0: 是的啊，六罐装礼盒包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因为呢，其实呢，这两天的天气，大家有感觉的，就突然一下热起来了。
1: 是的，
0: 像前两天的时候，你看那个下雨，哦，闷什么的来？
1: 对的。
0: 我那两天我在说啥呢？我说这个叫啥？亚马逊热带雨林，人家那湿度才80%几，在上海的湿度90%几。这当然是我从手机上看到的这些开玩笑这些新闻。但是呢，这个侧面的提醒我们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是什么？一个呢是注重自己的心脑血管，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注重咱们的身体的气血的这个亏空，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那两天就这个气啊，就憋在胸口，老觉得闷的，这口气上不上来，
1: 推不动了，
0: 推不动，对吧？别说您了，前两天那个湿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呼吸都很急促的感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干什么东西啊，都觉得特别乏，哎，就好像想躺在那儿，你就不想动，对吧？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警惕啊，你身体已经发出这个警告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这种泛滥也好，觉得干也好，其实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信号。而我们把需要滋补的物质滋补到位的话，其实西洋参你放进嘴里马上就有感觉，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会丰盈。
0: 对，
1: 同时很多开车的人，他就喜欢嘴巴里面含两片西洋参。
0: 对，是，
1: 特别是光照特别足的时候啊，你在那里开车，看着那个前面那条路，哎，真的是眼皮打架，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身边备着好东西，有备无患。
0: 对，
1: 有的事情啊，你提前做，一定比你到临时抱佛脚，那对我们的那个帮助会更大一些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倒一次啊，我们来看一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回家你有这个养生壶，咱平时呢就冲泡起来，然后呢每天煮一煮，没有养生壶怎么办呢？太杯里头，对吧？咱们平时的那个，哪怕你最后说矿泉水瓶你在外边，然后呢玻璃水瓶咱都可以泡一泡，这就是碎片化的一个养生哈。
1: 是的，
0: 你看看啊，是不是很丰盈？这个泡沫基本上占了一半呢。
1: 对，是的，这就是神像的品质。一方面原料好，加拿大进口；另一方面加工工艺好，一毫米的厚度，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含水率都会有所控制，而且储藏到位，
0: 对，
1: 才能让我们有那么好的西洋参。你看我今天晚上第二杯了啊。
0: 对，是。
1: 其实我们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说话好气厉害的，你即使喝一点补一点，
0: 对，
1: 真的可以及时帮我们。
0: 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喝西洋参，我原来不喜欢喝，我老觉得生味特别的苦，特别浓。但最后后面你会发现啊，原料产地加拿大的参，它的回甘后味特别的甜，
1: 是的，
0: 甜滋滋的。然后喝完之后，你嘴巴本来干干的那种感觉，然后陆续马上啊，那个口水啊，就从你的口腔里边充满了。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参领组的同时，您看到我们全部都是顶头正切，
1: 是的。
0: 然后您可以看外边很多说给你打成粉的，
1: 对，
0: 或者是说呢，我给你斜切、爆花切的。但是咱们今天全部选用上好的这个参料给到大家，所以啊，你看我现场新开的这一瓶，我们都可以看一看，整个透明的罐身，对吧？
1: 对，
0: 哎，很清楚的。
1: 是的，没有什么碎屑。然后我们因为都是原汁参切进去的，参叫纺锤嘛，对吧？
0: 对，
1: 棒槌嘛，所以它有的就是说顶端可能小一点，中间都是比较大的。关键就是它一毫米的厚度，泡发比就特别好。所以神像的西洋参哦。您看我们煮了很久，它里面都不带碎的，
0: 对，
1: 看到吧，都是完整的片型，都不带碎的。但是很多西洋参一煮煮的就烂了，所以很多时候它其实很多的成分已经流失掉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因为有这样的泡制工艺，有这样的一个原料品质，才能让我们在滋补的时候真的可以到位啊。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啊，千万不要把它放购物车里头，那不是你的。咱节目结束很多人没抢到的话，你购物车里头这些我们就自动要消失，要取掉你的订单了啊。
1: 对，
0: 反复强调大组合为什么今天卖得好，因为呢六罐装咱全给大家升级3个礼盒，它这个礼盒名字又特别好，叫开门见福礼盒，
1: 福气礼盒，财气礼袋，
0: 对，
1: 里面装的还是健康，所以端午节拿出去体不体面，
0: 哎，
1: 这一个礼袋外面大概800多块钱
0: 哦。
1: 哦，但是今天你三个礼盒里带才800多块钱，哎，每一个只要200多块，心意就已经到位了啊！
0: 而且关键还给大家又额外加赠了咱神像的特级的这个枸杞啊，嗯、就像刚邱老师说的，跟您菜场买的那枸杞一抓一把的、不是一回事儿哈。咱今天呢，枸杞也给大家送回家呢，像枸杞呢加这个西洋参都可以泡起来，包括西洋参加一些，比如说还有像菊花也可以抽烟的人，
1: 玫瑰花、菊花、哎，包括我们说跟你的排骨啊、鸡啊、老鸭、鸽子炖汤也可以。
0: 对，
1: 简单的就是你下面条的时候，或者说煮饭的时候，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剩下的参片，
0: 对，
1: 直接放进去，小补也能补一点啊。
0: 对，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强调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呢，大家看到了我们六盒装给您升级的是礼盒礼袋的包装，对吧？接下来端午佳节，咱们走亲访友要送礼的需求都给您全都考虑到了，哎，哪怕不送礼，我们说了养生啊，真的现在要有这个意识了，对不对？
1: 哎，因为今年的夏季真的特别热啊，可能时长也会比较长，哎，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耗气伤精，真的会把我们身体的气机给耗完，
0: 对，
1: 所以一过夏季很多时候到了秋季问题就来了，
0: 对，
1: 那我们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警醒了，
0: 对，
1: 我们在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季的时候，就为身体去填，哎，填补我们亏空的这些物质，无论是津液也好，气机也好，补到位了，你自然和你的同龄人和其他人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0: 对，因为呢，像刚刚邱老师提醒我了，你看现在才五月底，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1: 要到十一月，
0: 要到十一月，对吧？就咱算到十月的话，也得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呢。
1: 对，
0: 你这五个月出汗要出多少，对吧？你精力要耗多少？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气喘吁吁的，觉得精力不济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咱这个养生的意识有了之后呢，香参是一个最方便的。平时呢，口服也行，煲汤煮饭也行，对吧？泡水都没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放在购物车的很多顾客刚才反应过来了，还有一分多钟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但凡节目结束别人没抢到，你这购物车一旦拉黑，你就没法抢了，
1: 礼盒礼袋就看不到了。
0: 哎，是。将近两百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的时候，你换点其他材料的时候。

0: 这里有独步全球的峡湾美景，这里有令人惊叹的现代设计，这里是北欧神话和安徒生童话的发源地，这里据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您想来看一看吗？一次玩遍北欧四国，豪华游轮再串联爱沙尼亚，小众精品不容错过。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芬兰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精品线路当然也要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品尝北欧各国的特色美食，住当地四星酒店以及峡湾风景酒店，一价全包，无自费项目。北欧的黄金旅行季只有夏季的短短三个多月，北欧也是全世界游客钟爱的避暑圣地。我们诚邀您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亲自体会这片土地的神奇、美好和感动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说起出境游，很多观众朋友说七八月份出境游哪里最火，哪里不可替代，一定要在七八月份去。我相信大家心中冒出的答案都是两个字，北欧。那其实说到北欧，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为什么一定要七八月份去呢？因为七八月份的北欧实在太美了，别的地方可能你五六月份去也行，九十月份去也行，唯独北欧还真就得在七八月份上去。那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七八月份北欧的价格很贵呀，对不对？那今天不用担心，东方购物结合的是出境游，尤其是深耕欧洲游的资源旅游大户众信旅游，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全新升级的北欧，在本就很高端的基础上，我们再给您升级，做到世面独家。所以今天这场北欧的行程可能是您离北欧最近的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好关注。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文也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北欧这条线路。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耿瑶刚刚说的，如果您七八月份还没有想好去哪里，或者您有什么出行计划的话，我们首推您一定可以要去北欧。为什么？七八月份是我们北欧的钻石旅游季，它的日照时长长到16个小时，所以说您比如说耿瑶刚刚说的四五月份去北欧也好，九十月份去北欧也好，您在北欧的浏览时间直接减半，我们整整16个小时的观光浏览时间，您想想看，您是不是可以把北欧的美好风光都尽收眼底？
1: 是的。
2: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北欧七八月份的平均温度大概是15到22度，这么天气适宜的时候，不应该跟我们一起七八月份去北欧看一看吗？
1: 真的要好好避个暑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很热，咱们看看北欧的温度啊。首先，你看为什么要去北欧？刚刚文文说到了，七八月份是北欧的钻石旅游季，
2: 是的，
1: 它没有平替，
2: 对，
1: 没有替代。你五六月份去，九十月份去，都不如七八月份的景儿好看。
2: 是的。
1: 再来就是白天时间长，到了九十月份，它的白天时间只有9个小时，
2: 9个小时直接缩半了，对的。
1: 我们今天白天时长七八月份可以达到16个小时，哥们好嘞，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尽情的游览风光，
2: 是的，
1: 把北欧看个遍。然后最重要的是温度也很舒服，15到22度，
2: 对的，
1: 不冷不热的，
2: 是的。
1: 说，然后刚刚我要说了，在本就很高端的基础上，我们给您再升级，
2: 没错，
1: 最重心就是自己跟自己卷。东方购物今天重信给大家升级了双点往返直飞，全程飞行时间算上来回缩短14个小时，
2: 没错。
1: 而这个双点往返直飞，一会儿给大家看，现在目前整个市场上只有重信能做到，
2: 对的，没错，
1: 这叫世面独家唯一啊。观众朋友，重磅加赠了什么？只在这档，我们只在今年的七八月份，北欧夏日的顶流海景，瑞典的西海岸 这个斯摩根。
2: 是的，
1: 斯摩根之前我们推荐过这么多次北欧，从来没去过，因为这个地方到了七八月份实在是太贵了啊、哦！这是北欧人自己的度假旅游胜地。
2: 是的，你可以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了，一边是我们彩色的小房子，一边是我们的海滨风景。北欧人七八月份也要出去玩的，他们去哪里？他们去的就是我们的瑞典的西海岸斯摩根。
1: 是的，包括今天还重磅加赠了一个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东方购物推荐过这么多的北欧行程从来没有过的，嗯，挪威缩影，
2: 是的，
1: 弗洛姆的观光火车。
2: 是的，
1: 这个很厉害，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挪威旅游局官方推荐，你如果要玩峡湾怎么玩，一定要乘坐的是我们的弗洛姆的观光小火车，因为它会带您爬上8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山俯瞰整个深海峡谷小镇峡湾的全部风貌。所以你去北欧旅行一定要去说，哎，你去峡湾旅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我们的弗洛姆观光小火车，
1: 这叫深度体验。
2: 是的，
1: 这叫高端游、啊、
2: 对的。
1: 来聊一聊今天是怎么走的。首先我们从上海呢乘坐飞机东航的飞机，
2: 是的，
1: 直飞11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哥本哈根。你看啊，外航转机需要18个小时，光去你就节省了8个小时，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我们多说一句啊，去是这样，回来
2: 还是我们的直飞，对，
1: 我们直接从这个
2: 斯德哥尔摩
1: 回上海，
2: 没错，
1: 一就是东航直飞，
2: 对，
1: 外航转机18个小时，
2: 我
1: 们10个小时又省了8个小时。
2: 对，
1: 你看双点直飞一下子给你省了16个小时，接近一天的游览给大家省出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市面上能做到目前在上海这么走的只有中信，
2: 没错，
1: 只有中信、啊、
2: 对的。
1: 好，然后在哥本哈根我们都游览哪些地方呢？
2: 到哥本哈根我们来说是整个北欧最具有童话色彩的国家，我们会来到的是班图生笔下的小美人鱼雕像，我们会来到他笔下的新港运河，来到我们的阿美林堡，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我们都会带您浏览、嗯、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点，就是我们的北西兰岛、嗯、哎，瑶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市面上其实很多行程里面都不涵盖北西兰岛，
1: 要收自费，
2: 要收自费的，这个自费项目要高达1000块钱左右，但是在北西兰岛您可以看到丹麦整个皇室的今生和今世、嗯、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我们的北欧的凡尔赛宫、腓特烈堡宫，带大家入内参观，了解整个皇室的一个历史，还有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我们的哈姆雷特的原型城堡所在地也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面，所以一次我们包含了腓特烈堡宫跟哈姆雷特城堡宫都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此行程里面都给大家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
1: 哦、
2: 这是我们在丹麦的一个重磅升级。是的，不用含自费、嗯、随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瑞典，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海港之城哥德堡，这个海滨风光的城市在七八月份非常非常的美丽，您一定要去看一下、嗯、下面就是我们刚刚重磅推荐的北欧人夏天度假一定要去的度假天堂，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我们的斯摩根、嗯、刚刚也说了北欧人夏天也要出去玩的吧，
1: 对的，
2: 他首选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瑞典斯摩根的海滨长廊，整个就是太美了、哦、你想象一下啊，彩色的房子，一边是我们的海滨长廊，天空泛着天空非常的明媚，然后整个海风徐徐的感觉上，这就是北欧人夏天最舒适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方式，
1: 这才是正确的北欧打开方式。
2: 对，没有错，
1: 而且整个拍出来照片那个饱和度非常高，
2: 对，非常漂亮，五颜六色的。对，随后呢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此行中夏日北欧浏览的一个重中之重，我们的挪威、嗯、因为挪威又被称峡湾王国，首先抵达的是我们挪威首都的奥斯陆、嗯、到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的所在地奥斯陆的市政厅，您一定要去看一下、嗯、然后像我们的奥斯陆的歌剧院，我们最具代表人生旅途的人生长廊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您也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是来自奥斯陆给您的美景、嗯、但是我们说了重中之重一定是我们的峡湾旅游。
1: 是的，
2: 因为整个峡湾地质地貌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
1: 是的，
2: 你要在哪里去看峡湾，一定是我们峡湾王国挪威。
1: 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一次的峡湾我们重信再升级，
2: 没错，
1: 双峡湾，而且是深度游。深度在什么地方、嗯、从不同的角度看峡湾，
2: 没错，
1: 每一个峡湾都有亮点。
2: 对，
1: 首先是峡湾之王松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看松恩峡湾？
2: 松恩峡湾我们带您乘坐的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弗洛姆的高山小火车，在这火车是、wow、坐上这个火车带您攀爬到海拔800米左右的高空、嗯、您在这个高空可以俯瞰整个峡湾之深远、嗯、森林、瀑布、小镇、 所有的风光尽收眼底。
1: 我懂了，别人可能是带着您在岸边看峡湾，
2: 是
1: 我们众信今天带着您爬到山顶，乘坐官方推荐的小火车来看峡湾，
2: 没错，
1: 这叫做一览众山小。关键是，它整个火车穿过的地方全部都是核心的精华美景，
2: 没错，
1: 只有从高空你能看到这些瀑布啊，这些山落呀，
2: 对，
1: 这些峡湾啊、
2: 深谷啊、这些雪山啊、高山远高处的雪山，只有在这个火车上你才能看到。
1: 一个是你从高处眺望，
2: 对，
1: 再来接下来来到了哈当尔峡湾，是峡湾之后，
2: 是的，
1: 这个峡湾咱怎么看？
2: 我们乘坐峡湾游船，首先带您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养殖基地，然后靠近我们的高冰川区域品尝冰川水，让你好好的在我们峡湾的海平面上看整个峡湾的美丽风景。
1: 而且在哈当尔峡湾，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峡湾风
2: 景酒店。
1: 在这里啊，有一个坑啊，观众朋友，不是峡湾小镇酒店，小镇酒店可能是住在内陆的，
2: 是的，
1: 风景酒店才是真正住在峡湾边的，让你推窗就能够看到峡湾，
2: 对，
1: 从房间里步行就可以走到峡湾边，
2: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个的双峡湾啊，让大家远眺峡湾，官方推荐的游览峡湾，又让大家深入内部看峡湾，甚至就住在
2: 峡湾旁边，
1: 所以我们叫做全方面的感受我们今天峡湾的风景，
2: 没错。
1: 甚至在这家酒店里，我们还准备了三道
2: 是晚餐。是的，你想说我们刚刚说的白天的时长非常非常的长，8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你就可以坐在峡湾风景酒店旁边，美美的享受一道三道式的晚餐，看看我们峡湾的美丽风景。
1: 是的，所以晚上8点天都不黑，观众朋友，这就是夏天去北欧的
2: 魅力
1: 了。
2: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到哪里啦？
2: 接下来我们随着一路来到途经我们17世纪的中世纪的古城厄勒布姆之后，来到我们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要玩什么？首先，12月10号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在地的蓝厅诺贝尔市政厅，我们要进去看一看。同样的是，大家都说了，我来到了这座北方威尼斯，你最推荐的景点是什么？某书某抖音上面都非常火爆的挪威的地下铁非常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它每座地下铁都是一个艺术长廊。我们这次重金请了当地挪威人带着你好好的坐一下地下铁，看看哪几座地下铁最美丽，带您去拍出最美丽的艺术长廊。哇，
1: 你看每一个地下铁真的就像一个艺术宫殿一样。
2: 是的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斯德哥尔摩行又是深入到当地的一个深度游，
2: 没错。
1: 好，接下来从斯德哥尔摩我们又有亮点啊，
2: 没错，
1: 和别人的不同。我们是要乘坐什么？
2: 我们要乘坐的是5星豪华游轮，开启我们整个波罗的海的一个游览方式。
1: 还坐游轮？
2: 对，而且是波罗的海上面的唯一的5星豪华游轮势利亚号。
1: 晚上在斯德哥尔摩登陆势利亚号，
2: 是
1: 我们上了势利亚号先安排
2: 海鲜自助晚餐。是的，
1: 超级豪华，北欧的海鲜全球有名，所以今天上了这个游轮之后，大家大快朵颐，尽情的吃海鲜，而且种类非常的丰富，并且在游轮上有免税店，有演出，
2: 对的，
1: 还有美味的大餐在等待大家，并且我们今天在游轮上还安排了一个阳台房住一晚。
2: 对，我们安排的是2人的一个房间入住，而且保证你的私密空间，而且整个房间非常的舒适。
1: 是的。然后来到了下一站是哪里啊？
2: 来到的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的明珠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我相信刚刚大家很多看到了很多的北欧的现代化建筑，突然你眼前会一亮，为什么？你来到了中世纪最具有俄罗斯风情和我们东欧风情的我们的中世纪古城塔林。整个洋葱圈白色的房子，白色的小白色的房子，红色的小屋顶，整个你就发现，哎，上帝打翻了我们的色彩盘，来到了我们的中世纪的古城塔林。这也是我觉得一定要推荐你大家
1: 市面上很多爱沙尼亚塔林不去的观众朋友，我们重信一定是带大家深入到整个北欧的一个很与众不同的国度。
2: 对，
1: 爱沙尼亚也去了。从塔林我们继续乘坐游轮来到了赫尔辛基。
2: 是的，我觉得大家说世界上的设计之都在哪里，一定是在赫尔辛基。在赫尔辛基就在一条街上，你可以看到古典建筑，你也可以看到北欧的极简建筑，你也可以看到现代化的一个建筑，鳞次在一起。所以说您要了解上整个世界上的设计发展之快，您在哪里看，就是在我们的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1: 好，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们看过了现在的芬兰，我们要看看古代的芬兰。在整个图尔库，您可以了解到17世纪的芬兰长什么样，最老的大学长什么样，最老的图书馆长什么样，都在我们的图尔库可以一览无余。随后我们还会坐上我们的五星的势力瓦豪华游轮，回到我们的
1: 还坐势力两号，
2: 是的，而且
1: 再住一个晚上，
2: 再住一个晚上，
1: 有独立的卫浴，然后大家乘坐我们的游轮再进行回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是的，
1: 啊，在斯德哥尔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东航的直飞航班，直接回到上海。
2: 没错，
1: 所以整个行程的安排可以说是2026年重信全新重磅升级，全新帮大家打造出来的。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价格好不好？7、8月份我们知道了都是旅游旺季，不是只有重信是旺季。
2: 是的，
1: 整个行业到了7、8月份，不含爱沙尼亚的报价已经去到31,999元了，
2: 32,000。
1: 不用给大家看细则，耿瑶告诉您，他们的配置和我们差在哪里？差在这里。林林总总，我们把我们的细则对标到他们的细则。一共差了13项，
2: 是的，
1: 13项，每一个明码标价，它都可能额外收您费用，整个的费用加在一起，13大升级的总价值是高达12,580元，
2: 是的。
1: 所以当这两个31,000多的团费再加这升级之后，总共的花费要花费到44,000左右一个人。
2: 是的，
1: 观众朋友，说实话，北欧有多贵呀？
2: 北欧我觉得44,000在7、8月份真的是一个很基础的价格，
1: 非常非常正常。
2: 对的。
1: 但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钱？本来我们提报的时候是29,999，说实话，往年在7、8月份也卖到这个价。但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一个专享立减，只要您双人出行、双人报名，立减4,000哦，每个人减2,000哦，单人做到27,999元。换句话说，观众朋友，您听清楚了吗？今天您拿到的是往年没有的升级线路，
2: 没错。
1: 但是花到的价格可能比东方购物前2年报北欧还要
2: 便宜，
1: 而且您出行的日期在什么时候啊？
2: 7月28号、8月11号，钻石旅游节，
1: 不是7月尖尖头，也不是8月末末尾，正好是在钻石季的正当中，
2: 没错，
1: 卡在黄金当中的黄金日期。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应到今天这个团期，再回顾我们今天整个行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北欧您一定要把握机会。我就说东方购物懂行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多，现在屏幕前已经大家都在行动了，你看电话线逐渐逐渐繁忙起来，已经有3位顾客提前下单了啊！大家都是订200元的货号，200元的货号直接锁定两人出行，共减4,000元，抓紧时间抢02151199000。
0: 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首都哥本哈根当然要看丹麦的名片小美人鱼雕像，被称为北欧凡尔赛宫的腓特烈堡宫，还要打卡莎士比亚。

0: 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会安排登上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峡湾之美。哈当厄尔峡湾除了能看到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有机会观看和品尝到享誉世界的挪威三文鱼。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头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和晚宴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地铁站每一个都设计迥异，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还要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瑞典王室的行宫皇后岛。芬兰已经连续7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会先后欣赏到设计截然不同的白教堂、静默教堂和岩石教堂，还有各种令您惊叹的奇妙建筑。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此行与传统线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因为它是最不像北欧的城市。塔林的老城区至今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各位观众朋友，7、8月份的北欧真的是太美了。我们说它为钻石旅游季，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7、8月份不是只有您知道北欧好玩，是大家都知道。所以7、8月份的北欧是真的非常非常贵。刚刚我还在跟文文聊，哪怕10年前东方购在推荐这样的北欧的线路的时候，价格一个人的单价也都是20000大几的。
2: 对，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7000多的总价，但是。我们是2026年改版全新再升级
2: 的，
1: 再升级在什么地方？精华的、贵的、吃价格的都保留，但是以往往年没有的，我们帮您全面升级。
2: 没错，
1: 而且重信，我们说这条线路敢说全上海的市面独家，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是有官方公示的。
2: 是的，这就是重信的底气，这是东航的销售平台上面的一个官方公告。可以看到的是，上海始发的斯德哥尔摩跟哥本哈根往返双点直飞的航班。只有众信旅游是它唯一的渠道合作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非常有底气的是说，我支持您全渠道比价。您可以看到往返直飞的北欧产品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条
1: 双点往返直飞？
2: 是的，
1: 乘坐东航只有众信拿到了资源，
2: 没错，
1: 别人家没有，
2: 对，
1: 别人也做不到，
2: 是，
1: 所以这就是众信敢用这个价格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底气。
2: 没错，
1: 人家是资源方，人家是大户，很多人都从他们手里拿线路，但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拿到真正的底价，源源头在这儿啊。
2: 对，
1: 来给大家来看看。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景点非常的丰富。
2: 没错，
1: 我们说好不容易去一趟北欧，你肯定想要把北欧的几个国家精华景点都玩到吧？丹麦哥本哈根首都你得去吧？
2: 是，
1: 市政厅的广场、安徒生的铜像、腓特烈教堂，而且我们是入内的，对吧？甚至是小美人鱼雕像啊，这些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景点都带大家去。
2: 对，
1: 挪威，我跟大家讲，整个北欧线路当中最吃价格
2: 的就是挪威。
1: 7、8月份最值得打卡的就是挪威，
2: 没错，
1: 奥斯陆的首都，让大家感受诺贝尔奖的
2: 和平奖的颁奖地所在地，我们市政厅。
1: 人生雕塑公园
2: 是，
1: 包括最重要的是在挪威，我们带大家游览双
2: 峡湾，
1: 峡湾之王，峡湾之后，双峡湾别人也有，对不对？但我们不一样的玩法，一个松恩峡湾是带着您
2: 坐上
1: 高空小火车，
2: 是的，
1: 上到800米直接俯跳，这是官方推荐玩法，只有重信做到了。哈当厄尔峡湾带您深到内部坐游 船，甚至让您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2: 是的，
1: 观众朋友，光峡湾这些升级。在7、8月份 重信至少要掏出5000块钱的成本，
2: 嗯，
1: 因为酒店就3000一晚，
2: 没对，没错，是的。
1: 然后挪威带着大家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呀、皇后岛呀、
2: 阿勒布姆古城堡，或者是哥德堡，或者看一下哥德堡的大教堂，这些瑞典的这些精华景点也全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是的，包括芬兰，
2: 是的，
1: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啊、图尔库啊等等等等，博物馆、广场都带大家去到了，而且还去到我们的塔林，
2: 对，没错，
1: 去到爱沙尼亚。所以今天我们是北欧5国相当于，
2: 对。
1: 然后深度体验啊，深度体验是什么？就是可能别人收您自费，每一项深度体验它都有一个价值，能够明码标价的出来的。比如说你要去北西兰岛，市面上是不是要收自费？
2: 对，
1: 700元一个人，
2: 是
1: 两个人就1400了。
2: 是的。
1: 然后你要坐这个
2: 我们的峡湾小游船，我们的峡湾火车，这是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必体验的项目
1: 啊，也是官方旅游局挪威缩影推荐大家的这个峡湾的玩法。
2: 是
1: 我们价值1000块钱。
2: 对，
1: 你想在哈达尔峡湾坐游船体验三文鱼，价值1000块钱。
2: 是。
1: 然后你想进这个哈姆雷特城堡入内试宜啊，300块钱一个人，
2: 没错。
1: 然后你想住，这就给要说的
2: 峡湾酒店，
1: 7、8月份峡湾风景酒店，资源一房难求，3000块钱一晚，7、8月份统一均价3000块钱一晚，今天帮你安排。所以你看，光峡湾这边是不是重心出了5000块钱？成本5000就在峡湾这个地方铺在这儿了。
2: 对。
1: 然后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800块钱一个人，
2: 没错。
1: 斯莫根
2: 的最美丽的北欧的度假胜地也要600块钱一个人。
1: 爱沙尼亚的塔林，别人完全可以不带您去，2000块钱给您省下来，但今天重信给您包进去，2000块钱不用您花一分钱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吃和住，就重信这样行程不光在玩上面给您花心思了，
2: 很精彩，然后吃住也很好，
1: 特色美食啊，全程韩餐，
2: 没错。
1: 北欧你吃个拉面都200多，特别特别贵。在塔林呢，我们要吃烤猪肘餐，280一个人。黄金脆皮猪肉特色餐也给您安排了。三文鱼，我跟大家讲，
2: 挪威的三文鱼，
1: 在北欧三文鱼生的熟的，咱们吃到爽，
2: 是
1: 好不好？300元一个人，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这个还是在五星游轮
2: 世纪雅
1: 号上，
2: 是的
1: 啊，吃到的。包括在峡湾风景酒店安排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体面的3道式的晚宴。
2: 对，
1: 请您穿着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因为这个仪式感会非常强
2: 啊。而且在里面拍拍照非常非常的出片。
1: 是的，那住的酒店怎么样
2: 啊？住的酒店我们这次选的是全程当地4星酒店。我相信大家，我这里也要给大家避个雷，很多的北欧产品你去看一下，它都是3到4星，能做到全程4星的话非常少之又少。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碗波罗的海的两人舱，一共是价值2000块钱一个人。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挪威的峡湾风景酒店，价值3000元一晚，而且在旺季还一房难求。我在这里很有底气的说，如果叔叔阿姨你有7、8月份去北欧的出行计划，您自己想去订这个酒店，现在一定订不到
1: 啊！
2: 你不是说花3000、4000、5000能订不订到，就是订不到了。
1: 因为他不是住在峡湾小镇上，不是住在内陆，他的紧边边紧邻着，步行1分钟就可以走
2: 到峡湾了，对的。
1: 所以你想想，7、8月份您去的时候，整个的北欧日照时间长，晚上8点了天还大亮，团队解散了，您完全可以拉着您爱人的手在峡湾边上走一走，
2: 是的，
1: 哎，对吧？在我们的咖啡厅喝杯咖啡，
2: 没错。
1: 然后在我们的3道式的餐厅吃一顿正式的晚宴，
2: 对，
1: 观众朋友，这样的体验才叫深度的奢华北欧游，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光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2: 那个画面就非常美好了，是的。
1: 但是所有美好的事物往往都会更吃价格，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找了一些行程，比如说这个团队不含爱沙尼亚，刚刚说了爱沙尼亚要额外掏腰包的，2000块钱一个国家，我不含也可以的。那我们重信也含了，今天的不含爱沙尼亚31999元起，
2: 是的，
1: 这是7月份的团起，就这么贵，你自己去网上搜也这么贵。包括这个
2: 帮你含上爱沙尼亚，11天的35800
1: 了，35800了。而且这两个团队的行程你仔细看，可能没有重信升级的内容更
2: 多，是的。
1: 所以当重信的，你看就这些，
2: 对，
1: 不管是东航往返双点直飞，它肯定不是，因为市面上只有重信
2: 有
1: 到这个，对吧？包括你看升级海鲜自助餐，升级豪华游轮，升级这个斯莫根，升级地下铁，升级城堡入内，升级波罗的海塔林老城的入内 等等等等，13项总升级又是12580。
2: 是的，
1: 刚刚人家报价31000，你再加上12580，44000块，44000块，您在7、8月份去趟北欧，但是相信我，这44000会让您觉得不白花，因为7、8月份的北欧值得，
2: 对，
1: 它真的太美了。在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和众信合作，我们不让大家花44000，甚至不用您花29999元。北欧你只要是2个人出行，只在本档直播，我们再减4000，27999元一个人。现在你只要订200元的预付款，抢一个席位就可以了。我们两个团期啊，7月28号、8月11，但是都是精品小团。
2: 是的，都是30个人左右的精品小团。
1: 所以观众朋友，2个人一定，名额很快就定掉了。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200元预付款付掉之后，你可以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
2: 对，
1: 可以犹豫，可以纠结。200元随时可退，签订合同前随时可退，但是如果错过席位的话，今天可能是补不到了。
2: 对，因为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大家可以看到东航往返直飞的资源只有众信有，众信拿到资源第一时间就给了东方购物。我敢很有底气的是说，如果说您同样的东西在外面不是往返直飞的产品，北欧产品都已经要卖到30000大几了，我们自己的众信的线下产品也要卖到30000大几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拿出来的7月28号的班机和8月11号的班机，真的是北欧黄金旅游季里面的钻石旅游季里面钻石的好班机。
1: 是的，刚刚文文说他们众信线下的行程卖到30000多，但是可能也没有升级穆斯莫根，
2: 对，
1: 也没有升级峡湾小火车。
2: 是的，
1: 在众多没有升级的前提下，他们报30000大有人去报名。
2: 是
1: 东方购物，记住观众朋友，是在本来就高端游的基础上，再帮大家深入升级了之前往年全部都没有的这样的深度行程。
2: 对的，
1: 斯莫根也好，峡湾的小火车也好，全部帮大家加进来了。今天还每人降2000，你说这个机会难不难得？来拨打订购热线抢名额吧，02151999000。

0: 这里有独步全球的峡湾美景，这里有令人惊叹的现代设计，这里是北欧神话和安徒生童话的发源地，这里据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您想来看一看吗？一次玩遍北欧四国，豪华游轮再串联爱沙尼亚，小众精品不容错过。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芬兰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精品线路当然也要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品尝北欧各国的特色美食，住当地四星酒店以及峡湾风景酒店，一价全包，无自费项目。北欧的黄金旅行季只有夏季的短短三个多月，北欧也是全世界游客钟爱的避暑胜地。我们诚邀您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亲自体会这片土地的神奇、美好和感动吧。
1: 阿拉搿导游是觉得是真的是蛮好，
2: 好了啥地方？
1: 好了，就是讲对，因为阿拉老年人多呀，阿拉姐姐八十岁，我七十两岁，总体来讲，这个带了是比较上了年纪的人了，但是伊相当耐心。
3: 包括我们的行程都是不带购物点的，相信东方购物的品牌，东方购物说好不进购物点，就是不进购物点的。
1: 非常满意，就是讲，啊，总算就是讲，我辣有生之年，我跟阿拉朋友啊、同学讲，哟，现在侬总算去过国外世界，身体嘛，就是讲一年年嘛，讲，伊讲，哟，侬能够去，真的不容易哦，侬去了，我讲蛮开心，真的是老开心，真的，值得一去，值得一去。

0: 观众朋友，说实话，七八月份真的是北欧旅游的一个钻石期。
1: 对，
0: 每年就这么一个七八月份，每年北欧的旅行日期会非常非常短暂，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早就听说这个行程了，挺心动的，蹉跎了一年又一年。观众朋友，有时候一个决定，你只要下了这个决定，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为这个决定后悔。
1: 是的，
0: 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早就该去了。
1: 是了，
0: 你说咱这个年龄了，你北欧还不去，你等啥时候去？再蹉跎几年，可能这个地方真的和您此生一辈子
1: 就
0: 没有缘分
1: 了。是的，
0: 咱就去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北欧这种目的地啊，趁着今天行程好，有升级，还有立减，性价比也比较高，您抓紧时间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咱说走就走。
1: 没错，
0: 咱在七八月份好好的游览一下人生美景、世界级的风景，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
1: 对？
0: 挪威的峡湾、哈当厄尔峡湾，我们带您深度游览，坐游船看，住在里边看，
1: 然后坐小火车往上面往下看
0: 松恩峡湾。所以挪威的峡湾世界闻名，也是唯一中国没有的地貌。
1: 对的，
0: 你怎么看？我们全方位带您看，远看近看，怎么看都是美的呀。七八月份整个的北欧日照时间多少时间？
1: 16个小时。
0: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七八月份去北欧的原因。而且七八月份的北欧15到22度。
1: 对，
0: 七八月份不多说，上海天天35度的高温肯定是有的。但今天咱们去好好的避个暑，再加上整个我们七八月份就是叫做北欧的钻石旅游季，所以这么贵的价格。但是重心牛在什么地方呢？
1: 他
0: 凭什么可以卖到2万多，别人要卖到3万多？因为重信拿到了上海浦东始发至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航点往返程的独家授权。
1: 是的，
0: 他们授权给了有且仅有一家公司，上海重信国际旅行社。
1: 没错，
0: 所以他们才能拿到这个价格。而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帮大家节省多少时间？去
1: 8个小时，
0: 节省8个小时，
1: 回来又是8个小时，往返就是16个小时。
0: 16个小时，咱干点啥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看似是11天的行程，绝对比市面上很多12天的行程玩的让你还要
1: 尽兴，还要时间长。
0: 对
1: 的。
0: 然后我们来说说今天怎么个走法啊？从上海飞到哥本哈根，然后呢？
1: 首先我们是来到的是我们最具有童话色彩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的雕像、新港的运河，然后像阿梅林堡这些最具有童话色彩的地方，我们都会在哥本哈根给大家一一浏览到。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我们丹麦浏览当中的一个重磅升级，就是我们北西兰岛的一个浏览。在这里我们会来到的是北欧的凡尔赛宫，我们的斐特烈堡宫，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您了解到丹麦皇室这几百年来的优秀的一个历史。还有就是我们的莎士比亚的城堡，我们的哈姆雷特笔下的莎士比亚的城堡，我们也会大家再进行一个浏览。所以两大重磅升级都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市面上您如果要报个团去这个地方的话，市场价只要1000块钱，这次我们都给大家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
0: 是的，别人收资费咱可不收。
1: 对，咱不收。然后呢，随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城市瑞典，首先打卡的是哥德堡，最具有我们海港风情的城市，也是我们宜家或者沃尔沃汽车的总部都在我们的哥德堡。这里您可以看到瑞典的一个工业文明。随后就是我们这次夏日行程当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斯莫根。北欧人七八月份去哪里旅游，一定会首选的就是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斯莫根小镇。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北欧的五渔村，可以看到，所以一边是我们的海港风情，一边是我们色彩斑斓的五颜六色的小房子。您试想象，你穿着一个度假的衣服，走在我们的海滨长廊上面，对面是我们的彩色的房子，微风徐来，那个度假的感觉不就拉满了吗？
0: 这个行程东方购物首次出现，
1: 是首次出现，
0: 也只有重信能做到。甚至你去市面上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
1: 也没有。是的，因为
0: 只有重信有。
1: 有私人定制的行程里面知道，哎，大家说我要去北欧的度假胜地斯莫根才会有的。这次我们把它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您也有机会跟北欧人一起去度假。
0: 那下一站呢？
1: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挪威首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我们的奥斯陆的市政厅进行颁奖的，所以我们会进去进行一个参观。还有奥斯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塑公园，叫做人生公园。从小孩到人生的老矣，都是在整个公园里进行有雕塑的呈现。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参观跟浏览。当然呢， 到了挪威最重中之重的一定是看我们的峡湾地貌，因为这是中国最没有的一个地质地貌。那峡湾看挪威，挪威的峡湾又看两大峡湾，松恩峡湾，峡湾之王，以及我们的哈当厄尔峡湾，峡湾之母，
0: 双峡湾。可能别人有双峡湾我们不避讳的说，但是别人的玩法和重心绝对不一样。
1: 不是的，
0: 松恩峡湾我们是乘坐官方推荐叫做挪威缩影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理推荐的，
1: 对，
0: 峡湾小火 车
1: 是的，
0: 高山火车上到800米，整个峡湾的美景可以俯瞰到。
1: 对，
0: 而且火车穿梭的过程当中，您的眼睛就像那照相机，每一幕
1: 都是不一样的，
0: 每一景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都能看到什么？
1: 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瀑布，我们的农村，我们的深谷，我们的峡湾，以及我们的雪山。真的是你开过去的每一步看到的峡风景，风景片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别人站在峡湾边看峡湾，只能看到一星半点儿。当你俯瞰峡湾的时候，整个峡湾宏伟的
1: 波澜壮阔的峡湾全部被你看到了，
0: 都看到了。
1: 是的。
0: 好，从松恩峡湾出来之后，我们来到了哈当
1: 尔峡湾。
0: 刚刚已经远眺过了，咱们峡湾之后，我们就来点零距离接触，好不好？
1: 对的。
0: 直接带大家坐到峡湾游船。
1: 是的，
0: 让大家深度游览峡湾。
1: 对，深度游览峡湾，不仅仅你可以溯源到我们的三文鱼，而且你还可以品尝我们的冰川水，因为我们要到了我们的冰川地带。这只有坐在峡湾游船上面，有我们的哈当尔峡湾，您才能有的体验。
0: 嗯，包括哈当尔峡湾，给大家在7、8月份一房难求的时候，争取到了峡湾风景酒店，
1: 是
0: 就住在峡湾边，
1: 对，
0: 推窗即见景儿。嗯，就光这两个峡湾，重信给大家。
1: 5000元
0: 的补贴，
1: 是的，
0: 因为这些你一个一个的弄下来的话，就是一个人5000元，
1: 是
0: 两个人10000块，
1: 对的，
0: 重心买单，好不好？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行程的含金量了，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1: 瑞典首都，我们的斯德哥尔摩。到斯德哥尔摩，首先，对，厄勒布姆是我们17世的中世纪古城，你了解到的是古代的瑞典长什么样。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会来到的是首都的斯德哥尔摩。到斯德哥尔摩，我要看什么？12月10号，诺贝尔所有的奖项颁奖典礼是在诺贝尔市政厅的蓝厅里面进行颁奖的，您跟他们一样有机会到这个蓝厅好好的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同样的是，我相信很多人刷我们的社交媒体啊，都会看到我们去斯德哥尔摩，我们一定要去坐它地铁。为什么？每个地铁都风格迥异，被称为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人玩不明白，我们这次请了当地人带您好好坐地铁，而且50多座地铁风格迥异，我们带您带去2座最著名的地铁站，好好拍照，看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
0: 如果收自费的话要多少钱一个人？
1: 800块钱。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很贵，但是你要想想瑞典的人工有多贵。你到武康路进行一个 city walk， 这个讲解的费用可远远不止这800块钱。
0: 所以两个人又1600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豪华5星游轮利亚号，
1: 是
0: 直接上船，带着大家住一个晚上不说，
1: 对，
0: 让大家吃海鲜自助大餐，看免费的演出，感受到免税店的买的快乐。所以整个的北欧的豪华5星游轮也带大家体验到了。
1: 是的啊，然后5星游轮会带大家来到的什么地方？是我们的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哎，大家看到前面的北欧是我们的现代化建筑，很高精尖的建筑。到塔林觉得哎，时光被凝固住了。为什么？你来到了非常具有俄罗斯风情和东欧风情的一个中世纪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我是个人很推荐大家走完北欧的行程来看一看整个爱沙尼亚，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明媚了。我发现塔林如此的美丽，也是很多欧洲人夏天一定要去度假的一个好地方。
0: 世界上的北欧绝大多数没有爱沙
1: 尼亚，是的，
0: 北欧但是重信给大家北欧爱沙尼亚也去到了。
1: 对的，
0: 从塔林我们继续乘坐游轮来到赫尔辛基，芬兰第5个国家来了。
1: 是的，赫尔辛基。我说您如果要看世界的设计，要看哪里设计，一定要看我们的赫尔辛基，古老的建筑，最极简化的北欧设计，以及现代最时髦的建筑全部在赫尔辛基，有可能整条街上3个建筑就鳞次栉比排在那边。所以你要看设计，就要来到我们的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看完了现代化的设计，我们来看看古老的芬兰长什么样。来到的是我们的赫尔辛基，我们图尔库也是我们芬兰的老首都，所以你新旧的芬兰全部在我们这个行程上好好的都了解过了。
0: 从库尔库我们继续乘坐豪华5星游轮
1: 对
0: 士利亚号回到斯德哥尔摩，再次乘坐东航交通交流无障碍的直飞航班，省了8个小时回到上海。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升级都给您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和别的团队的差异，甚至和他们重信自己线下的差异，差在哪里？很多观众说差在哪里？差在12580元，
1: 是，
0: 这是一个人。 两个人差不多就差了3万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你看，当别人的行程加回来，你总结回来说，哎呦，这趟行程看似我花3万报名，实际我花了4万多。嗯，那众信今天让大家花多少钱？花的明明白白，
1: 4万多都可以两个人去了，
0: 27,999元。
1: 对的，
0: 我们众信承诺，境外
1: 绝对没有自费，是的，
0: 自费项目推100欧回来罚我们1000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27,999元，往年的7、8月份北欧咱都去不了，今天升级到东方航空往返直飞哥本哈根进斯德哥尔摩出，嗯，全程4星酒店、峡湾风景酒店、2晚豪华游轮上的住宿全部升级，
1: 对，
0: 全程用餐都包含，其中有6顿特色餐，重磅加赠北欧夏日的顶流海景，瑞典西海岸斯莫根从未出现过，今天首次在行程当中加赠，并且我们送给大家官方王牌线路挪威缩影，就是这个高山铁路，
1: 对，
0: 来俯瞰峡湾的全景啊，然后包括还有峡湾的游船也送给大家，三文鱼的溯源体验，波罗的海乘坐5星游轮的深度游，本地人的深度 City Walk 就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诺贝尔的文化巡礼，感受诺贝尔奖的颁奖地，对吧？
1: 对，
0: 以及丹麦王室童话一般的丹麦带您深度游览，
1: 没错，
0: 甚至连签证费呀、服务
1: 费呀、
0: 游
1: 轮的小费呀、WiFi 全都含在里面了，一价全
0: 包含，
1: 是的。
0: 这样的基础上，27,999元、嗯，其实说实话，这个行程卖到7月底8月中的黄金钻石日期，我们29,999元也照卖，
1: 是。
0: 但今天是众信给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是。
0: 两人出行立减4000，别订错货号。你订100元的货号，你是这个价格出；你订200元的货号，你是这个价格出。所以27,999元，您走到的是今年2020年全新升级的深度高端北欧游。还在等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蹉跎了很多年的时光了。北欧想去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但北欧每年的旅游时间实在太短暂
1: 了，只有7、8月的时候，
0: 直接等到27年，
1: 是
0: 27年，您再有点事儿，28年、29年，万一真去不了了呢？多遗憾呀！
1: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新闻都可以看到，不管怎么样，明年27年跟28年，机票价格也好，游船的费用也好，都是会全面上涨的。
0: 所以说
1: 这个价格，如果说您很心动，就是北欧的行程您非常心动的话，不如就7、8月份用这个价格跟我们一起去游览。
0: 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啊，过了那个
1: 坎儿，
0: 过了那个坎儿，没有真的你就没有那种你就会遗憾一辈子。
1: 对，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遗憾，好不好？咱们都这个年纪了，咱们就是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想去看看美丽的北欧，就趁今天这几万块钱花出去，相信我，你会有一辈子美好的回忆。
1: 没错，
0: 让你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这场行程真的值
1: 啊。
0: 来，先拨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很多顾客也在刚刚转台过来说今天去哪玩。我告诉大家，今天去一年当中仅有三个月旅游时间的北欧，
1: 是
0: 我们选在不是七月头，不是八月尾。七月的正当中，八月的正当中，给大家钻石旅游继续游北欧。
1: 对，
0: 这个时候北欧的白天时长达到16个小时，你有更多的时间感受美好的风光。这个时候北欧的温度大概在15到22度，温度非常的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行程有着别人达不到的高度。
1: 对，
0: 什么样的高度？别人没有的深度体验，比如说这个国家地理官方旅游局都在推荐的峡湾火车。
1: 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北欧人自己夏天都要去度假的瑞典西海岸的斯莫根的度假胜地，我们都在这一次的夏季行程当中给大家做了正榜升级。
0: 是的，所以其实你今天可以先定一个名额，
1: 嗯，
0: 然后你让众信把所有深度体验的类目列出来。
1: 对，没错。
0: 你再拿着这个类目去到别人家问问，每一项是不是要单独收费。当你把这些单独收费的费用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哦，收费要收费到12000多。
1: 对，
0: 因为每一项都是明码标价的。
1: 是的。
0: 去一趟爱沙尼亚多少钱？
1: 2000块。
0: 住一晚峡湾风景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
0: 坐一趟小火车多少钱？
1: 1000块。
0: 所以当这些几千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10000多的腰包是要掏掉的呀。
1: 对的。
0: 但今天重心都帮大家包含了，我们叫一价全包啊。
1: 嗯。
0: 200元的预付款，锁定279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马上席位要售罄，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帕登，
1: 我是娇姐。
0: 今天我跟娇娇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款鞋子，来自日本品牌 Bikulu 啊。然后这款鞋子分男女两个款式，我相信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出去旅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觉得哎呦这个脚上有点负重啊，鞋子呢怎么挑不合适？来，今天不管男款还女款都很好的给大家推荐。
1: 对的，我们的男款呢是两个颜色，女款我们是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而且其实这个鞋子之前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你知道 Bikulu 是在上海的大王百货，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正价销售的时候呢，男女款价格都是要卖到1196元。你看，同款都在那边，我们有实拍。那之前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298元，今天首次再给你降60元，做到了238元。这个价格降价幅度是非常之大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男女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
0: 哎，先来看看穿在脚上的感觉吧。
1: 好，
0: 反正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我先来看这个蓝色，好吧？来穿着。这样的一条裤子，
1: 这皮质的光泽感真好啊！
0: 穿上这双鞋子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当我一上脚的时候啊，我立马就有一种想要出去运动的感觉。它有点偏运动，但同时你要出去旅游、登山，哎，它有是也是一双休闲代步鞋。
1: 哎，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啊不系鞋带，是一脚蹬的。
0: 这个、
1: 而且其实也是天气冷了，它这个鞋口也是比较深。
0: 对，这个颜色蛮洋气的。
1: 哎，对，
0: 蓝色，相信之前的朋友买过的朋友也会发现它蓝色它。很洋气，然后跟你的裤子的颜色呀、裤型啊，其实都很好搭。
1: 对，
0: 你稍微盖掉一点前面的一些鞋舌的部分，其实就显得出这个脚啊，男士的脚不能太小，
1: 是的，
0: 穿鞋子不能太小个小加八七的，对吧？
1: 对，
0: 它一定要是稍微大一些。然后、这鞋子给我感觉它很正，第一点啊，它的颜色很正，不管是蓝色还是黑色。第二点，鞋型也很正，我一般穿41码的鞋子，我就挑41码的，没问题的。对吧，
1: 码数很正，
0: 好，码数也很正。第三点，来，它用掉的材料也很正。今天这个鞋子啊，摸上去感觉啊，哎，它就跟真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它就是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你看啊，我以前在做那个家具的时候，给大家摁一下那个像荔枝纹，对吧？
1: 对，
0: 头层牛皮的那种纹理。
1: 沙发，
0: 哇，这个也是啊，你看，轻轻一摁，
1: 对。就是真牛皮的自然的纹理和那个荔枝纹哦，尽显出来。
0: 你知道穿一个真牛皮的这种鞋子有什么好处？它透气，
1: 对，而且很柔软，
0: 对吧？你说我脚容易出点汗的等等，哎，我可以散发出去，就是说它会呼吸。然后再来真皮的东西，你看真皮沙发，你坐上去软吧，很软乎，很贴合。真皮的鞋子啊，头层皮的鞋子它也是很软的，有的人说我高脚背，高脚背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是真皮的，我脚放进去的时候，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完全可以把你整个鞋型包裹出来，
1: 是
0: 把你的脚型给包裹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不光是鞋面哦，
1: 来，
0: 我360度
1: 啊、
0: 全都是。
1: 对，
0: 这都是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而且它不但是做到，你包括它的后跟。一般像这种鞋子，可能后跟会偏软、偏硬一些。那可能走久了以后，你的脚踝的地方会有点磨啊。特别是有些骨型比较突出的朋友，
1: 对，
0: 但这个它是软的，
1: 是，
0: 它也是软的，很舒服，
1: 是的。
0: 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鞋面，居然还给你做到了
1: 手工马克线
0: 滚边，对吧？你说高级的沙发呀等等，它都会做到那种马克滚边。马克滚边的好处，它更扎牢，就扎线很扎实。你万一那男士穿鞋子相对像我比较粗糙一些，有个石子儿啊，有个上接沿啊，可能就踩过去踢过去了，来。
1: 是。
0: 不容易开裂，
1: 而且针脚非常的细，
0: 针脚很细，你没有看到多余的一丝一毫露出的线头，对吧？你看这一圈，而且它白色的马克线跟黑色的皮料一比，黑白配，
1: 对的，
0: 它也很高级。
1: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脚上的这双鞋子，看好了，这双鞋子它配的很舒服，它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宽一些，很宽，所以我脚蹬进去的感觉很舒服，没有，它是其实就是一脚蹬了，
1: 对。
0: 后面就一脚蹬，
1: 是穿脱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你不用再特别找个凳子去系个鞋带，不需要。整个你看，基本上我穿41码，就完完全全把它贴合的，
1: 是，
0: 贴合的。
1: 对，它这个大底做的也特别的好哦，咱们是 EVA 的，加上这个防滑的橡胶大底，
0: 接下来
1: 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稳当的不得了，抓地力也特别特别的牢，
0: 这个、
1: 但是也不硬，
0: 对
1: 吧？弯折起来很轻松。
0: 这个鞋子我就这么说，你下雨天穿它也不容易滑倒，我就这么说，对吧？何况在这种你瓷砖地上、地板地上去踩的话也没问题，橡胶底防滑呀，
1: 对，
0: 但是它防滑是防滑，你要知道像橡胶底一般来说很重，但这个鞋子，来，我轻盈一点，
1: 抬脚的时候很轻松，
0: 我到这儿来，很轻松，
1: 是，
0: 而且防滑吧，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对
1: 下雨天湿滑的路面没问题、
0: 我就说你哪怕就是接送个孩子的时候，对吧，下雨天了，这个鞋子也不容易滑倒，
1: 是，
0: 但是橡胶底它除了防滑它居然还不重，还有它的鞋垫也很好，它是配合到 EVA 的这种鞋底，你看 这一圈，因为就它本身把我们的脚型包裹得很好，而且像这个鞋垫，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这鞋底啊，你看，
1: 带有一点点微微凸点的，也分多个区域的。
0: 你就像我们的脚趾头一样，脚掌搭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吧？有点像小按摩一样。
1: 是的，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对吧？它也是透气的，也是避免有这个。这双鞋子我刚才之前也穿过，也没有异味的出现。
1: 是。
0: 对吧，
1: 很透气，因为
0: 这双鞋子确确实实从它的舒适感、造型以及它的做工来说都没得输。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其实啊，它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呢黑色，一个是蓝色部分。像潘老师这样的，随便什么深色裤子，对吧？秋冬季节很多裤子都可以百搭。
0: 可以。
1: 这个鞋型也不太挑，你就什么裤腿的那种版型。
0: 没有。
1: 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238元，两个颜色可以来选。那我们这个还有什么女士款的？女士款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一个呢是米色，一个呢是黑色，还有一个是这个焦糖色。今天价格也是降到了238元，咱们女士款也是一个一脚蹬的，而且带有到流苏和编织的一个软底鞋，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特别乐意去选择的一些鞋子哦。它啊也是做得很漂亮，鞋头的部分包括鞋面、鞋帮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做了这样子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编织，包括你看这样的流苏也会显得比较的这个灵动，包括鞋头这一圈所有这个马克线也全部帮大家是啊手工完成的，而且这边还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褶皱哦。尤其你看看这个鞋子哦，所有角度看起来皮质的光泽感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全部都是啊头层牛皮，脚后帮的部分呢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跟脚，而且所有整双鞋子啊它的大底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对，它也是啊橡胶大底，所以很多太太可能说你这个走路比较多，对吧？逛街呀，对吧？买东西呀，去个什么大超市呀，根本就不累。而且我们整个这个鞋垫的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内里这样一个鞋垫，非常的柔软，然后呢毛孔也比较的粗大，很透气，这个鞋子也不会感觉穿着比较的闷热的。然后呢我在我自己脚上也穿了这个鞋子，也会感觉哎不会显得什么拇指外翻或者那个骨骼凸，对吧？显得整个的脚是比较大的，而且踩踏起来啊超级的舒服，这每一步的这个弯折你会感觉这个鞋子啊特别跟随你这个脚型哦。毕竟有没有发现有些太太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会感觉这个鞋子啊在这个内侧大拇指这个内侧会有点什么骨骼凸出来，可能年轻时候穿那个高跟鞋脚趾都有点变形了，但这个鞋子一上脚会把你整个的脚啊就修饰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不显得那个脚大，关键你看每一步踩踏特别的跟脚，也因为它是头层牛皮，这个皮质啊特别特别的柔软。就你说我比如说小跑一下呀，对吧？跳跳广场舞呀，接送小孩呀，没问题，并且每一个角度都把这个鞋型啊展示的特别的好。就人家一看，哎呦，这个鞋子啊不会相信是238元，真的就是1000多以上整个的视觉效果。
0: 是，所以这双鞋子它是有销售，就在它就比如大王百货呀等等啊，九光百货啊等等都有销售，
1: 对，
0: 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日本去啊，这个带回来很多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日本的品牌。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有价格的，你送人的时候，对吧？包括它的皮料也是牛皮革，然后再来它的售价是1196，就你送人的话一看哟，1200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今天只花了238。那我觉得像刚才娇娇穿这双鞋，我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比如说孩子是在就比如说写字楼啊办公楼上班的，
1: 是
0: 他需要一双软和一点的鞋子，然后又希望自己还是一双正装鞋子，我觉得黑色的女士的鞋子可以给那些比如说30多岁的女士朋友来挑选，
1: 对，
0: 然后妈妈可以选择像这种焦糖色，
1: 是的，
0: 或者是那种灰色，对吧？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对吧？年轻时候可能不敢尝试的颜色，哎，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我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旅游也是一双不错的选择。
1: 对的，
0: 那正好今天啊，也可以夫妻搭档一起买，
1: 对吧？
0: 一双是老公的鞋子，一双是太太的鞋子，一双是儿子的鞋子，一双是女儿的鞋子，
1: 是的，
0: 两个颜色任选，好吧？
1: 对的，
0: 男款你可以选择我脚上这双蓝色，也可以选择我一会儿给大家换换黑色，看看感觉怎么样，好吧？
1: 是，好的。
0: 尺码方面，男士是39到43码，我们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拿到鞋子保留鞋盒，然后呢先上脚试穿，不合适的话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降价幅度238元，赶紧打电话入手。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我之前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说，男鞋卖的200多，能够把头层牛皮鞋带回去，蛮难得的。
1: 是的，
0: 一般男士的这种皮带、皮鞋，包括正装，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的，真材实料。
0: 你有过逛街经验，去过商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同样的材料，男鞋可能就贵一些，对吧？你到个像这种款式的鞋子，这种用料的鞋子，你到个400-500一双很正常。
1: 对，
0: 我今天200多块钱。
1: 是的，
0: 200多我还送你积分7块多钱，你算下来真的是
1: 220几块钱相当于。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会呼吸的，透气的，没有异味的，对吧？走起来还很舒服的。
1: 对的。
0: 而且正装休闲运动，你各种场合，你说实话，比如说参加别人的生日会，你穿个球鞋去。不大尊重别人。
1: 是的，
0: 你穿这个鞋子，哎，可以在正装场合出现。你今天要去旅游，你去逛个公园，这个鞋子也不要太舒服，很跟脚。哪怕今天去跟朋友一起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穿这个鞋子也很舒服的呀。
1: 对的。
0: 而且像这种大底啊，你真的在这种橡胶场地上，它也不滑的。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会增大的。
1: 是的。
0: 对吧？相反还会保护你的关节呢。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款，我感觉这个鞋子啊也是蛮典雅、蛮秀气的。女款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焦糖色，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女款这双它是有到什么手工编织的这个马克线，再加有到流苏和这个就是格纹的一个编织哦。然后它是一个牛筋大底，也是特别的防滑耐磨，而且这个底啊是超软的一个大底，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跟脚。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比较深口的鞋子，也是一脚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今天尤其选择黑色，你可以女士的选黑色，男士的也选黑色，跟先生搭一个情侣鞋，对吧？或者比如说男士你选择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有活力，不挑什么脚型，尤其叔叔伯伯一穿也会显得很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穿脱还很方便。
0: 是，黑色鞋子总归是容错率更低的鞋子，你的试错成本几乎没有，对吧？你买车，买个黑色的颜色，对吧？你买件衣服，黑色颜色打底，家里总归会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鞋子，黑色的这双鞋子你不会错了，因为它黑得很正。好，另外你说我想给孩子穿黑的有点太沉闷太古板，那你穿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那种湖蓝，这湖蓝还蛮洋气的，那就现在我们脚上穿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真的是蛮洋气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搭配了马克滚边的这一圈白色的滚边线，哎，既耐用。你看，不小心踢到一个上街沿，踢到一个石子儿，男士穿鞋子多多少少有些粗糙的，
1: 对，
0: 我不怕的，不怕开裂的。另外一点，你像这个橡胶底，我在走台阶的时候不滑的呀，对吧？你说真的，下雨天来点小雨洒在路面上，容易滑倒的。我这种鞋子不怕滑的，好吧？
1: 对的。
0: 女士鞋子也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很多女孩子，比如说写字楼啊、上班啊，
1: 对吧？
0: 包括像这种公务员等等，黑色鞋子是至少也得有一双的，
1: 是
0: 又软，又轻，然后又是防滑的黑色鞋子一双。妈妈可以挑一双什么焦糖色？哎，
1: 对的，
0: 对吧？
1: 也很有那种秋冬的这种感觉，对吧？美拉迪色系，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米色，深的、浅的，还有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我们今天都有哦。而且价格是238元，之前直播还是298，今天降了60元，还有7.14元的积分。如果你在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相当于差不多啊，才只有220几元钱就可以入手了。赶紧选择颜色和尺码，女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码到43码，拿到鞋子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您更换。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现在男女款都在齐头并进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刚才听我跟娇娇说的，就是夫妻档、嗯，
1: 对
0: 吧？一人一双，对吧？儿子女儿各一双，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士，我穿第一趴穿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蓝色，
1: 蓝色
0: 我今天穿现在穿的是黑色。嗯。黑色就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是。
0: 然后黑色，深秋、深冬季节穿，其实你看、嗯、黑色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很百搭。
0: 哦，女款的焦糖色也蛮洋气的。
1: 我是第一段穿了黑色，第二段我现在换成这个。
0: 哎，你看，哎，
1: 这两双鞋啊，光泽感都很好，哎、对吧？这个皮质看起来。
0: 你要软，嗯，对吧？
1: 对。
0: 你要防滑。
1: 是。
0: 哎，你防滑。对吧、嗯、防滑
1: 抓地力很强，
0: 哎，你这个鞋子穿上去很舒服，毫无违和感，好像就像我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一样。
1: 对，
0: 就它很认我的脚，为啥、嗯、因为它的鞋楦的部分它其实做得很宽。
1: 对，
0: 哪怕我的脚背稍微高一点，我的脚背不算太低啊，也是有点高的、嗯、所以我的手指头，哎，我伸进去它还有富裕，
1: 对，
0: 还有一指空间的富裕感，
1: 是，
0: 你看还有这种富裕感。然后这个鞋舌，哎，这鞋舌它也很软，
1: 是，
0: 就我的脚背再高一些，我一脚蹬也没问题。嗯，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看啊，头层牛皮，嗯，头层牛皮，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啊，头层牛皮、嗯，所以它是很细腻的。你看我的鞋面转过来，我这样拗一下，嗯，再回复，头层牛皮它的回复性就很好啊，它不容易产生褶子，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它本身的这种荔枝纹细腻，跟我整个脚包裹的都真的是天衣无缝。
1: 是的，
0: 很舒服。
1: 对的，
0: 真的很舒服。我出去打打球可以吧？看看电影可以吧？嗯、
1: 可以
0: 登个山可以吧？
1: 是，
0: 都可以的呀，对吧？我出去买个菜，接送个孩子，嗯、就是孩子们去，就比如你真的是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穿、嗯。你可能现在还在穿这种，短裤啊、嗯，或者是到天再冷一点，你挺扛热的，挺扛冷的，嗯、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
1: 对，
0: 我穿个船袜。嗯，再搭这双鞋子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我不一定一定要穿长裤。嗯，
1: 对
0: 对, 对，
1: 关键它这个皮质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你是要不用，比如说你担心每天是不是要那个系鞋带，一脚蹬，
0: 一脚蹬
1: 很方便。
0: 一脚蹬，
1: 有的时候很多年长观众，哎呀，那个低头啊，系鞋带啊，一爬起来以后，哎呦，眼冒金星，头还有点晕晕的。
0: 好的呀，看到了。
1: 对，
0: 方便，你不用再找个鞋蹬，弯腰低头，你这一脚蹬的事情多好，懒人鞋。
1: 对。然后呢，鞋的这个大底对吧，软硬适中，然后又是 EVA 的，加上这个就是橡胶的防滑大底，下雨天地铁大理石过道，对不对？
0: 哎呦，
1: 有点没问题，很稳当，
0: 很，
1: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确实怕那个就是摔跤滑倒，对吧？
0: 对，
1: 你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特别特别的防滑。
0: 然后我再试一下我这个蓝色鞋子、啊，就是两只鞋子，大家说要怎么挑？蓝色鞋子也是
1: 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可以看一下。对，你看看，更方便大家来选择蓝色和黑色都穿。
0: 你觉得哪个好？你就挑哪个，好吧，你觉得哪个好？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1: 是的，
0: 黑色
1: 很多观众买两双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
0: 200多块钱的男鞋你要买头层牛皮蛮难的、各位价格都蛮高的，男鞋要比对吧其他女鞋要价格要稍高一点，我200多块钱带回去
1: 很方便，
0: 还大王百货有卖的，
1: 对的，大王百货是1196，所以原来东方购价格做到300以内已经很优惠了，咱们这是238元，所以品质跟专柜是一模一样，鞋盒都是一模一样，
0: 鞋盒
1: 上面还有价格，
0: 对吧？日本品牌，日本品牌
1: 是
0: 你送送人的时候也是很有面子，对吧？日本品牌，然后再来。

0: 看哦，今天还有这个，零售价，零售价多少钱？1196。
1: 对的，明码标价，
0: 明码标价的。
1: 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
0: 200多块钱。
1: 是的，对的。而且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你看玻璃板上面放了我们这个男鞋，还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女鞋。你说啊，不仅是嘛平的湿滑的路面，我把这个你看斜坡，模拟斜坡。你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楼洞下面，对吧？要出那个楼洞了，那个斜坡，你很担心什么会滑倒？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哦，没问题，这两双鞋完全没有下滑，这个是很滑的，你看有机玻璃板，没问题哦，稳稳当当，你看我角度再加大也没任何的问题，所以穿这个鞋子啊，尤其是年长观众非常的放心，特别如果因为原来一些鞋子比较的滑，对吧，鞋底抓地力不够好摔过跤的老年朋友，千万是要小心买那种特别好的牛筋大底，或者像我们男士的是这个橡胶防滑大底的鞋子，心里非常的放心。
0: 你去很多商场超市现在都会有那种无障碍通道，它是有个小坡的，
1: 是的，
0: 推个小车上去的时候，你这个脚会不会滑？以前可能会滑，我就不担心。你家里楼下，我们小区楼栋下面就也有无障碍通道。你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脚也会滑，下点小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去商场、去超市、去各种地方都不担心，好吧？然后头层皮料，我还是那句话，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革，而且熬下来，你看。
1: 哦，很软哦，
0: 真的很软。
1: 你看似好像这个鞋子应该感觉很有质感，对吧？
0: 对，
1: 皮质也很厚，会不会感觉很硬很僵？
0: 没有啊，
1: 不会，它很软。
0: 是，然后它全360度，无死角的给您做到了头层牛皮的包覆。然后马克滚边线的白色一圈，很洋气。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是男款。
0: 橡胶底防滑的同时，我还不重。我还不重，
1: 对，
0: 我两根手指头掂上来一点都没问题啊。
1: 对，
0: 然后它里面配的是 EVA 底发泡底，发泡底就是软嘛。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去中午吃完饭打打球，穿这鞋很合适。
1: 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也很合适，穿着它跟太太一起去跳跳广场舞，更合适。
1: 是，
0: 不光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是，中青年朋友穿这个鞋子不要太舒服啊。
1: 对的，
0: 当你上班的人都要一双黑色标准款。
1: 对的，
0: 一双其他颜色也是一个时髦款。
1: 对的，男款是238元，还有我手上这样一个女款，这个是我们今天焦糖色，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很有秋冬那种感觉。你看看它这个鞋头哦，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呢不会感觉你比如说脚掌比较宽，或者这边有点拇指外翻，这个鞋型会把你的脚型修饰的特别的好看。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种编织的这个方格纹，还有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马克线，这样子做了一圈，再加上面这个流苏也是给大家手工打造的，关键你看这个皮质哦也非常的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脚在这个鞋子里面特别的硬，对吧？感觉会有点磨脚，或者那让你有破皮，这个完全都不会。你看，而且这个侧面自然的头层牛皮的纹理，对吧？毛孔质感全部都在，包括你看这个脚后帮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皮很软，但是这边稍微还给你把这个鞋子做的比较的就是挺阔。有些鞋子你可能说一脚蹬的鞋的这个鞋口是比较浅的，后面容易什么就是弯折下来塌下来，但我们这个不是，是做到特别有型的。再加我们里面所有这个女士的这个大底是做到了猪皮的内里的这个鞋垫，特别的透气哦，你光脚穿薄的丝袜，穿纱袜棉袜都没任何的问题，再加咱们整个的一个大底哦，牛筋大底抓地力特别的好，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每一步踩踏出去都非常的稳当，关键超级软，所有这个脚的弯折你看看，不是让你去适应这个鞋子感觉很硌很硬的，每一步踩踏出去又跟脚又柔软，这个鞋子今天238元特别的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是要售完为止，你看上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太太会特别喜欢这个鞋子。
0: 对，像这个鞋子啊，就刚刚娇娇一直在说它的透气和软，我觉得软是很主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如果您的孩子工作比如说像医生护士，对吧，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1: 是啊，
0: 包括等等，这其实对于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
1: 是，
0: 软底的鞋子也是有必要的。
1: 对的，
0: 如果您的孩子是比如说是教师，
1: 一天
0: 也得站个十几个小时的，
1: 对，
0: 脚部负担也很重的，对吧？
1: 对，
0: 如果您的孩子是大厂工作的，银行系统工作，我觉得黑色那是一个标准款，
1: 是，
0: 对吧？因为上班正装总该是黑色西装、小西装，
1: 对
0: 吧？女士的裙装等等，配上黑色的这种鞋子，也是一个标准款。大厂工作，银行职员、公务系统，对吧？公务员。那你说我今天在其他，比如说教育系统啊，或者医疗系统，我觉得就可以穿其他两个颜色，都没问题的，
1: 对吧？
0: 男士更是不挑了，男士的鞋子我居然200多能买到头层牛皮，
1: 对的，
0: 而
1: 且是日本知名的专业制鞋的品牌。
0: 我今天还是个正装出席，我还是。对吧，我还是个正装出去，我今天要穿一个 T 恤
1: 也可以
0: Polo 衫，穿个
1: 很百搭，
0: 对吧，5分裤或者7分裤我都可以的呀。
1: 对，
0: 这种鞋子我穿个船袜好了，我不一定要穿高帮袜子，因为我现在是黑色的鞋子啊，有一点黑色鞋子配黑色袜子，对吧，好，如果你今天穿一个蓝色鞋子，你可以配一个 白色的、浅色的
1: 或者蓝灰色袜子也行，
0: 对吧？船袜到这儿就可以了，露不出来你的脚脖子。
1: 是，
0: 那你今天可以搭其他的颜色，其他的这种裤型啊、衣服啊、正装休闲都可以。
1: 是，
0: 所以这双鞋子200多，性价比真的很高。鞋子不像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两年要换鞋子，你穿好了3-4年都没问题的。
1: 是，而且一双好鞋会越穿越舒服，特别随你的双脚。你看抓地力又很强，散步对吧？小跑对吧？你可能说蹬一蹬，运动一下，稍微做点舒展运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鞋子真的看不出来，只要238元，
0: 而且
1: 大碗百货真的就是1100多。
0: 如果真的是叔叔年纪大了，但是也想开车的朋友，你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它的脚感是蛮合适的，
1: 对，
0: 有些太厚重的底，可能还找不好那个方，找不好那个准度，油门啊、刹车等，但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脚感的，对于油门和刹车来说也是很好的去掌握它的，所以你要开车的话也没问题的，所以
1: 是的，
0: 像这种鞋子你，更何况我穿着它去休闲等等没问题，好吧，所以这个鞋子200多块钱，但是和身上的价格
1: 1196啊，
0: 这是专柜明码标价，
1: 对，明码标价，专柜那边实拍他们那个价格牌也是1196元，而且东方购我们的鞋子和这个鞋盒全部跟大碗百货品质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只是我们这边价格啊从298再降到了238元，
0: 是，
1: 所以今天入手真的划算。而且还给大家可以试穿，可以换尺码，
0: 是可以换，对吧？你实在不要的话也没问题的，7天无理由退换也同样是享受和支持的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男女款订购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啊，所以大家说既订了男款，那肯定太太少不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女士款还有三个颜色，
0: 对，
1: 当然男士我们这个蓝色、黑色，女士款的我们是有到焦糖色、黑色，还有这个米色。真的是啊，我感觉穿的又很有活力，也特别的年轻。关键是不挑什么场合，对吧？运动的、正装的，对吧？职场的、跟朋友聚会、吃饭的都可以。而且男士这双真的皮质啊，尽显出这种什么头层牛皮的光泽和它的纹理感。
0: 对，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挑鞋子，我跟大家心态是一样的。首先是不是合脚？啊，这双鞋子非常合脚，就是你什么一个，你穿什么码数，平时你穿42、41的，你就穿42、41的。像我平时穿41的，我就穿挑41的，没问题。然后第二个，这个鞋子它不紧，有的鞋子穿进去啊，就是它可能鞋背的部分、脚掌的部分会有点太收得太紧，
1: 压脚背，
0: 压脚背也好，压两边的这个骨头也好，但这个鞋子穿进去。很宽松，
1: 而且它还有松紧的部分。
0: 对，就是你看它鞋面的这个部分，对，就它现在模特摸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脚伸进去很舒服，就是完完全全像这双鞋子你穿了好几年的一双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再来它的材料也很好，我觉得看材料也决定了大家日后在穿着时候的舒适度。我相信你比如说买个沙发啊，你那种人。

0: 特征，然后款式也很好，材料用的也很好。
1: 对的，头层牛皮它就会有自身的那种什么张力，让你这个鞋啊，就是说越穿越随脚。而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款光泽感都超级的好，尤其我们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双，先生选一双，太太选一双，两双今天你所出的总价才只有400多，外面一双不管男女款，大王百货就是1196元。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尤其你搭情侣鞋的话，女士选择黑色，男士也选择黑色，你看这就是男士的黑色，很显档次哦。咱们东方购这么近的画面，对吧，不管每一个马克线，每一个针脚纹理都显示它是一双非常好牌子的日本的这种大牌子鞋。
0: 对，你真的要花1200，因为门店你大丸百货、静安那个久光百货，对吧，你要去买的话1196，你真的1000多块钱，你的鞋子你还不一定舍得穿，然后呢你可能过了2年，哎呦又觉得不舒服了，想换吧，想扔吧，又不舍得，你200多块钱你穿个3-5年，你到时候不要也就不要了。
1: 对，
0: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心疼，
1: 是，
0: 对吧，200多块钱头层牛皮。然后我刚才说了，女孩子穿鞋子其实现在反过来了，可能说以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士朋友要挑黑色，现在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刚才说了，像银行系统啊、正大厂啊上班的，教师、医生、护士，可能穿的黑色会偏多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不管穿挑哪个颜色，软底舒适是首位。因为你毕竟可能站着这个就是说话，对吧，就是老师也好，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银行职员，或者大厂，或者你写字楼上班，经常要跑东跑西的等等。啊，我经常出差呢，一双贴合到自己脚型的软底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你有的女士朋友开车可能车里还会备一双，平时走路高跟鞋，
1: 对，
0: 开车也得是平底鞋。
1: 对的，
0: 你开车你别千万别是什么拖鞋啊、凉鞋啊、高跟鞋都别穿，
1: 是，
0: 对吧？但是这双鞋子开车跟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贴合，脚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很舒服的，好吧，不容易误踩误碰。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双鞋子还是真的是首选。
1: 对的，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298元的价格依然让你在观望的话，那今天可以不犹豫了，降到了238元。
0: 对，
1: 单双订购再给你省60元，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男士款有黑色、蓝色，女士款呢是有到黑色、焦糖色，还有呢这个米色。尺码男士款是从39到43，女士款是从35到39码，而且尺码试穿不合适，保留鞋盒，还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最后五分多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现在男女款的订购量在齐头并进，我相信可能很真的会有很多家庭是一双男鞋一双女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儿子一双，女儿一双，太太一双，老公一双，
1: 对，
0: 舅舅一双，舅妈一双，
1: 是的，对的，
0: 很多啊。
1: 对，现在我想着给大家换了我们最后一个女款的颜色，是这个，就是米色。
2: 你换了吗？
1: 颜色也是比较的淡雅的，你看、
0: 啊、
1: 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摆它，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年长女性啊、哎、比较喜欢的，对吧？他们说米色特别的白，特别的浅，这个颜色其实做的非常的洋气。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脚啊，在里面不会显得好像脚背高，对吧？脚特别的宽，或者有点什么拇指外翻的问题，关键它特别特别的软。这个鞋啊，就是一个软底鞋，牛筋大底，非常的跟脚，对不对？而且每一步这个踩踏出去啊，那叫一个稳当。关键你看它这个鞋口深浅刚刚好，对不对？所有鞋头部分它这个马克线，加上这个你看就是啊，横向纵向这个编织，还有手工打造这个流苏啊，你稍微你看，哎，走一走，对吧？这个小流苏还是比较灵动的。关键你看这个鞋后跟的地方很跟脚，有些你说，比如说一些一脚跟的鞋子，它会感觉哎呦塌啦塌啦的，对吧？
0: 嗯、
1: 这个鞋的后帮做的比较浅或者比较硬，这个完全不会，而且还是你看牛筋的大底，每一步

0: 非常的稳当。
1: 我觉得娇娇这三个颜色都挺适合的，嗯，就是你会发现颜色还真的是蛮有的颜色很挑人，嗯，但是像这种颜色它不太挑人，哪怕你20多岁、30多岁，我觉得穿这双鞋子，穿个黑色，嗯，你刚刚踏入职场的你每天在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办公环境当中，我觉得黑色是保底的颜色。
0: 是的，对的，
1: 对吧？你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劳累的、忙碌的，那你一定挑一个又保底的颜色又舒服的款式，嗯，这个款式都很好。然后来男款，我觉得这双男款女款的鞋子身上最值钱的部分一定是它的皮料，嗯。我很难想象说全牛皮真牛皮打造的这个鞋子只要卖200多块钱、嗯、而且男鞋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嗯，200多你真买不到啥好鞋子，
0: 是，对。
1: 但是你今天怎么验证它头层皮？你看我这鞋子一直穿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脚汗，嗯，为什么？因为它会透气透出去、嗯、
0: 是。
1: 然后哎，鞋子吧，你总归是这样走路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来，再这样去，不小心去，对吧？走一下，哦、
0: 很软的，
1: 软的，
0: 看看，
1: 然后前面的鞋面它还是很有那种纹理，很贴合度很好的，
0: 对。
1: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面，你看这个地方我一直可以伸进去，然后关键是我还可以脱下来，
0: 一脚蹬到，
1: 一脚蹬，
0: 不用系鞋带，好方便啊。
1: 来，我换到旁边那双蓝色鞋子给大家看看，好吧？
0: 好，
1: 来，我直接换到蓝色鞋子。
0: 你不用什么低头，对吧？不用什么蹲下来、坐下来，门口有一个什么穿鞋凳的。
1: 搿也啥子？早上洗，对吧？
0: 对，是的。
1: 来。
0: 而且皮质光泽，你看蓝色也特别的好哦，头层牛皮，牛皮的纹理、毛孔、光泽都在。
1: 你要哪双？你看我这个黑色鞋子放这里，你要我穿哪双？
0: 可以比对一下。
1: 你要挑哪双？啊、嗯，我觉得都可以穿。
0: 对，
1: 而且你真的天还热的时候，你穿个9分裤、7分裤，你再穿个船袜，这鞋子也是个休闲鞋。
0: 对，它鞋口部分这个鞋子这个鞋型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我们今天价格降到了238元啊、嗯，大幅度降价。因为原来东方购可能我们有些鞋子298，对吧？嗯、你降到288、268，今天不得了，降到了238元，这个力度价格真划算。
1: 降价，关键我200多买到一双头层牛皮的男鞋或女鞋。嗯，有的人说200多加完一起才500不到吧？
0: 是，
1: 我两双鞋子能带回去了。
0: 才400多，而且它不是杂牌子、啊，日本知名的专业品牌 Backlo， 并且它是在上海这边进驻久光、进驻大丸百货那边，同款鞋子无论男女，价格是卖到1196元。今天我们直接做到了238元，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女士款呢是米色、焦糖色、黑色；男士款是蓝色、黑色，供你来选择。所以先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11-511-9900。

0: 今天我们是日本的品牌 Backlo 的头层牛皮的男鞋女鞋首次给大家降价到了238元，赶紧订哦！之前还觉得这个鞋的价格对你来讲可能还有点贵的观众，赶紧今天单双订购立省60元，这个价格真划算。男士款是头层牛皮加上的 EVA， 还有到特别好的橡胶防滑大底，一脚蹬的软底鞋，而且它是深口鞋。反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10月份、11月份出去旅游，一双好鞋子，又软又防滑，
1: 对，然后又耐磨，
0: 嗯，
1: 然后又轻盈透气，
0: 是，
1: 体料又好，头层牛皮男鞋200多。你出去玩玩，订个高铁票可能还不止200多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天气虽然是暖和了，很多人说哎呀，又到这个天气的时候要把厚重的外套啊棉服啊都脱掉换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穿一件 T 恤啊，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观众朋友还是觉得前胸后背包括自己的肩膀啊好像是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好像还是要找个东西来披一披压一压。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很好的马甲，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穿搭效果，然后呢护着咱们的前胸后背，压着咱们的肩膀啊，哪怕刮点小风咱们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马甲能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到了夏天你到了空调房里都可以继续穿这个马甲，吸湿排汗透气的同时样子外观很好看，还是经典的格纹造型。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正想选购一件好看的马甲的话，不管哪款哪款我们今天都给您准备到了。今天男款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到现场展示。大哥老师你好。
1: 哎，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于兆林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爆款啊，应该在我们整个的柜台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男士的，它的一个多功能的而且口袋特别多全棉的户外休闲马甲。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从女款男款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每一个款式呢都是有两个颜色的，女款是经典不过时的格子款，然后格子款呢我们一个做了这种很好看的这个卡其色，也是有点咖啡色的感觉的，还有一个就是红蓝格，非常的经典。可要今天上身穿的就是个红蓝格。首先这个红蓝格你会发现很抬肤色，对不对？显得人气色特别好，精气神特别好。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马甲我们的这个设计啊。首先马甲呢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小翻领，相比较于那种光光领，你会发现这个小翻领显得人精气神十足。
1: 哎，
0: 必要的时候
1: 竖起来，
0: 把这个领子一竖起来啊，很潇洒，很气质，很干练，精气神的感觉。或者你搭在里边，把这个马甲立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平常呢，我们把这马甲领子翻下来啊，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马甲的款式了。然后你看我们前面的纽扣都帮大家做好了，与此同时呢，两边有一个较深较大的两个插带，所以你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外套去穿着的同时，随手的一些卡呀、钥匙呀、阿姨妈妈一些随手的小物件啊，可以放进这个大口袋里。然后里边也是有花纹的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里外全部都是100%的棉，里边给大家做的这个花纹啊，是这种有点像这种碎花格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啊，你把它单独翻过来穿，当成一个两面穿的马甲，其实都没问题的，
1: 对，
0: 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两面穿的一个衣服，然后呢，外面这个格子。就穿上去之后就显得很时尚。然后我们看一下款式啊，你看在侧身的地方这稍微有一个小开口，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小开口啊就显得很灵动，前面像一个衬衣领，后面呢又是一个前短后长，给你把后面包得像一个衬衫一样，把这个臀部包得很好。然后这个衣长刚刚好，如果太长的话显得拖沓干活不方便，如果太短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哎呀露着腰露着肚子没有很好的保护。我们今天这个长短适中，正好卡在一个这个关键部位上，这样让大家哎活动起来也很自如的同时，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护，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暖作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是很有富裕空间的，非常的宽松，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上身绷在身上，哎活动起来呀跑跳呀都很好。如果说想要穿在内搭当搭在里边，哎外面再配个外套的话，你只要把扣子一系上，哎又变成一个小内搭去穿着都没问题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两面穿，更重要的是以女款为例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这个面料的部分100%的棉，100%的棉，
1: 对，
0: 里外都是100%的棉。这件衣服在我们于兆林的门店是卖到399的，东方购今天199元给到大家，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
1: 对，
0: 男款的部分穿上去更有腔调了。
1: 是的，是的啊，今天男款呢也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军绿色啊。这个呢我特别觉得啊，你户外用啊，就是多功能的。非常休闲的一件马甲。那么首先来说，你说哎我们男士啊，首先你要穿棉的，对吧？这个面料100%的全棉，所以呢它第一个很挺阔，第二它有一定的厚度，你在外面像这个天气你里面穿个打底衫呀，或者短袖的或者长袖的，是吧？你外面有点冷的时候，你把这个马甲往那一套，胸口背部肚子全都护住了，保暖性做到了。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你看整个衣服啊，它的真是都给你考虑到了。第一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呢立领， 这个立领大家看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看啊，整个头颈有点丰，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而且里面接触皮肤的地方呢，它做了一个柔软的面料的处理，所以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它不是那种哎硬邦邦的呀，或者撒拉撒拉那个感觉呀，它是柔软的螺纹的这个感觉啊。那么第三一点在于什么呢？大家看啊，这件衣服的装饰感做得特别好，你看在我整个两边的肩膀的地方，同样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边饰。再往下看，在我整个下摆的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螺纹的颜色呢，正好是一个撞色的一个处理，所以感觉上呢很有设计感。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出去时候，你旅游时候出去钓鱼出去玩，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你这件衣服多实用。我给你数数看，口袋前胸两个大口袋，又深又大，看到没有？这个完全可以把一些就重要的东西，证件呢，出去旅游你肯定要放在这个地方了，房卡呀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两个口袋再来看啊，这边又是两个又深又大的口袋，这不就四个口袋了吗？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那这样的话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再来从休闲的角度来说，这两边还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那你想想看一下，这样又舒服又能够放东西。所以我们在正面啊，我们外侧我们有六个口袋。好，还没结束，里面啊，右侧一个深深的内插袋，左侧也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内插袋，所以整件衣服啊全部加起来足足八个大口袋，而且每个口袋都是又深又大又实用，而且外面的扣子全部都是有扣子锁住的啊，更安全更方便。旅游钓鱼这个出去哎逛街，你什么东西手上不要再带包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
0: 这放。我是觉得大刚老师每次一穿上这个马甲，我们就说他是摄影师没问题。
1: 那你说对了，
0: 说他是钓鱼的行家、艺术家，
1: 画画的那个画家，
0: 对吧？反正这个腔调是特别的足的啊。所以男款上身之后呢，就很有腔调感；女款呢，就是不过时，很经典，而且给你的这个穿搭更多的思路，更多的搭配方式。男款、女款，我们今天都是199块钱。
1: 对，
0: 尺码的部分我们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根据体重下单，
1: 对，我们专柜价格399，今天的一件呢等于是一件买两件的一个价格啊。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一共有5个码，100斤到120斤，选择 XL 码，120到140两 XL 码，140到160三 XL 码，160到180四 XL 码，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码，男款5个码。女款呢同样也是如此，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斤四 XL, 160到1805个 XL, 尺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让大家先买后付钱。
1: 是，
0: 你买完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先来把这么好的马甲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大家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这个下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订回去，订完了之后回家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今天叫做先买后付钱，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留不留主动权在您手上，但是如果错过了没有了，一会儿尺码售罄了，咱们想补补不到了。嗯，而且今天这个马甲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当季的，
1: 对，
0: 里边穿个衬衫，
1: 是
0: 穿个小针织，穿个小毛衫，对吧？哎，外面套个马甲，我跟你讲，第一穿搭有层次，第二上身之后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压肩膀压后背的一个保暖作用，
1: 对对对 对
0: 第三就是像这样的马甲一年穿三个季节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穿四个季节，你到了夏天空调房里也可以穿，
1: 没问题，
0: 它不厚重，实用性特别大，不闷热，对，
1: 对吧，由于100%全棉嘛，这个你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是吧，当保暖的作用也可以，当一个什么呢，你外出的时候你真的是移动的多功能口袋都非常不错的，
0: 是的是的，它不厚重不闷热，但是该有的穿搭性，该有的搭配属性，层次的叠穿感，以及上身之后压肩膀压腰部的那个作用都是很好的。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尤其是稍微上了点年纪，我反正生完两个宝宝之后啊，就觉得这个肩膀头
1: 有点，
0: 这个后背腰上总觉得一阵风吹来啊，这个直打哆嗦。
1: 那你才多大岁数呀，
0: 对，
1: 年纪大的更是这样了呀，
0: 是的，
1: 太冷了，对，
0: 尤其是肩膀，你比如说肩周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后背啊，都是很容易发凉的，后发冷的，所以更得好好压一压。我们今天这个马甲穿上去之后啊，你的脖颈到你的腰，到你的这个背，到你的肩膀，都感觉有一个很好的呵护性能，
1: 是，
0: 所以就是给您很好锁温的同时，又增加了穿搭的层次感。
1: 对，而且穿上去好看呀，对不对啊？其实，在任何有的时候啊，你正常的衣服穿着的时候，你看外面起风了，能散开你就去，我就嘎叽母嘎。加件马甲，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加件马甲，不会像一件外套那么的闷，那么的热，那么的正式。但是呢，前胸、后背、腰腹部全给你护住了，对吧？你这个天气，你不要说春寒料峭，哎呦，中午的时候还大太阳，热得不得了，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哦，夏天就这么穿，观众朋友，男士朋友们里边随便搭一个白 T 或黑 T， 甚至灰色、绿色的 T， 随便什么颜色 T， 外面套马甲，我跟你讲，老时尚了，老有腔调了。你说这个男士朋友，第一有一种户外探险家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有一种艺术家的风采，
1: 是。
0: 第三有一种专业的摄影摄像，或者是专业的钓鱼师画家，你说的什么职业都行，但是这些职业都感觉很有腔调，
1: 对对 对,
0: 对, 对吧，很追求自由，
1: 很懂事，
0: 充满了野性，充满了男士的那种魅力，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马甲它的高棉的材质，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啊，这件衣服呢，其实很多人吧，其实就缺一件马甲，你说外套它有很多，衬衫它有很多，各种衣服男士女士它都有很多，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没有这样一件户外的马甲，我自己在家里面穿的那个小马甲我是有的，但是户外马甲没有。但仔细想想啊，我准备大概五月份我出去旅游的，这个多实用啊，
0: 对呀，
1: 对吧？我上车，我空调车里面有点冷了，我就把这个马甲一套，我如果说我车上我到这个景点去游玩的时候，我也不想再背包了，对吧？我身上的充电器呀、手机呀、充电线呐、包括我的房卡呀，包括我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呐、随身一点零钱呐，甚至我的有一些比如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的，我都可以放在我的口袋里，因为我有八个口袋、
0: 对的，
1: 对不对啊？
0: 最重要的是，你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啊，你平常这个穿搭方面，你不用说一定要搭什么运动服，像我们大刚老师今天搭的是衬衫，
1: 是可以的，
0: 好看，像模特搭的 T 恤好看，搭个背衣，搭个毛衫，
1: 是，
0: 你里边配什么，今天我们这个马甲都能轻松的驾驭，
1: 对，
0: 所以这个马甲的多种多样的穿搭风格也是我们值得赞扬它的一点。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价格，199块钱，您大可以去市面上逛一逛，现在很多这种专柜的商场的男装柜台上，一个马甲好不好比一个外套还贵，
1: 就是、
0: 因为马甲的做工复杂，做工工艺要求比较高，
1: 而且用料也好呀，
0: 用料也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马甲呢199元，199块钱可能就是你买一个 T 恤，买一个这个里边穿的内搭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一整个好看的马甲带回去了，两个颜色啊，喜欢这个户外探险一点的，你买这个军绿色，想要显得成熟稳重一点的话，你买那个卡其色，
1: 对，都可以，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而且都很百搭。但是如果男款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预约的，男款今天必须要凭手速了，因为现在屏幕前给自己的老公、爱人、孩子买这个马甲的特别多，
1: 对，
0: 我们说啊，上到99，下到17、89，这个衣服都能穿。
1: 这个马甲都能穿，而且穿了你就觉得特别实用，特别好看、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吧，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回到现场，观众朋友，部分的男款马上就要售罄了，男士朋友们真的要拼手速了。
1: 是，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口袋多，上身之后多么的时尚和洋气。
1: 你看，我换了一件我们这个军绿色的，也很好看啊。这件衣服上去之后，人显得更有气质。还是那句话，第一，马甲的实用性就不要讲了。首先，它是一个立领的。这个领子的好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拉链款的，所以我拉一下，把这个拉链，它方便啊。这个拉链啪一拉，拉起来之后，从上到下一直拉到这里，你看，有风，没问题。哦呦，
0: 脖子都护住了
1: 啊！你看，
0: 真好。
1: 这边
0: 护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显得也很精神。
1: 好，然后呢，大家看啊，它这个拉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前门镜。这个前门镜把它拉住之后呢，它这个拉链是显不出来的。如果这样显呢，好像有点粗犷了一点。但这样一来之后呢，哎，我感觉上它更有一种衣服的时尚的感觉，对吧？好，那再往下看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大家看啊，就是口袋。你出去旅游，你需要钓鱼是吧？鱼竿、这鱼饵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两边的口袋，我放充电器也可以，我放耳机，对吧？这边放个充电线。是吧？我房卡，我出去旅游我也房卡、香烟、打火机。好，下面的口袋放手机啊，你手机还怕它掉，对不对啊？两个大的这个扣子，这个扣子一扣上去，你掉不出来了呀，对不对？这边一个，这边也有，两边两个，是吧？好，同时还能有插袋，插袋的时候嘛，装潇洒的时候也能拍照片的话就可能拆呀，对吧？这个就很有感觉，对吧？同时呢，我跟你讲，六个口袋了吧？正面六个口袋啊，再来里面右边的侧面，而且它是夹的，它是有夹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保暖性会更好一点呢。右边一个大口袋，左边呢这再堵个对对所以一共有八个口袋。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面料的部分全是全棉，
1: 百分之百全棉
0: 啊，
1: 这里很清楚，100%的全棉。所以我跟你讲，这就一分价钱一分货了，而且几个口袋就多了做工，做工就麻烦，口袋也是多了料子，所以399块钱一件。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半的价格199。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马甲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而且你看大哥老师今天配的是衬衫，
1: 是
0: 都这么好看，你更别说随便配个 T 恤，
1: 对，
0: 随便配个牛仔衬衣，或者是配一个什么这个毛衣呀、卫衣呀，穿上去就有一种运动休闲的潇洒感。
1: 而且我跟你讲，出去旅游啊，你户外一定是必备的。
0: 对，
1: 但侬搿个是绝对是，对吧？
0: 老合适了，
1: 很实用，而且呢，冷热的话，这件衣服真的是做得很好。
0: 是的，
1: 一会儿冷了嘛，就加一件。
0: 这个衣服一直以来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热销，今天备货也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当然了，我们女款也有啊，女款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女款也很好看，备货也快没了。红色马甲还有卡其色马甲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喜欢哪个，我们就挑选哪个颜色。更重要的是，这个马甲你看领袖子的地方啊，它都是有一个螺纹收口的，螺纹收口都是带有弹性力度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抬手啊或者运动啊方不方便，我们都很方便的。领子的部分啊，它都做的是那种衬衣领，做的是双层的，您触手摸到的地方里里外外，这个内衬包括这个外面的包边100%的全棉，然后这个格子你看也都是很时尚的格子。前门襟我们也做了这种衬衫的前门襟，好处是在于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去穿，外面再套一个外套，露出中间这个部分来，完全不会尴尬。
1: 对，
0: 它就是既能当外套马甲，又能当内搭去穿的这么一件衣服。然后你看给要穿上去之后啊，我讲一讲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外面偶尔会刮风，刮春风，这个春寒料峭，
1: 对，
0: 这个风还是挺有这个入侵性的啊，风邪。但你看把领子护住，把肩膀压肩膀，阿姨妈妈都知道的，只要一肩膀压住了，这个温度就保住了
1: 啊。
0: 包括这个后背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保暖了，整个人就热乎乎乎了，一点都不冷了。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衣长也很合适，哪怕你把它套外面套外套，它不会伸出来一块，不会太过于长，长短正合适，正相宜，还有富余空间，活动起来干起活来一点不妨碍。你包括袖口的地方，你看因为它有螺纹袖口，袖口也是大大的一个袖口，
1: 对，
0: 然后里边还有这种100%全棉的一个印花内衬，
1: 是
0: 接触到您皮肤都是100%的全棉，所以吸湿排汗透气，这件马甲的属性全部都兼备了，
1: 对，
0: 上身之后就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是
0: 拍出来照片也特别好看，大大的口袋我们也有啊，所以这么好的马甲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我们目前都还有少量的备货了，
1: 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加起来还有11块钱可以减左右，差不多在188块钱，这件衣服真的是超值了啊，根据体重来选择。 男款的话呢，五个尺码，100斤一直到120斤，20斤一个尺码段啊，差不多五个尺码大家可以选择。那么女款的话呢，也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那么前四段呢是15斤一个尺码，你根据这个来选择就可以了。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今天才188块钱左右一件。
0: 是的，但是大家手速要稍微快一点，因为咱们今天售完无补货的。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东西您记住了，是先下单再决定，最后留不留您说了算。如果说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付，您没有任何的顾虑，担心我们快递员上门取货，这个钱一分不少的退款给大家。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在家试穿一下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02151999000。

0: 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就结束了，但是现在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了提前的断码断色。女款今天是5个尺码，对应到不同的体重，你从85斤穿到160斤都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女款啊，2个颜色，红色现在更为热销。然后与此同时，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一个马甲，
1: 对，
0: 好好看，好帅气哦！
1: 对对对，实用性也好。
0: 是的，男款今天如果一旦售罄也没有追加的啊，男款现在热销的很火爆，绿色还有卡其色齐头并进。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女款的马甲，哎，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马甲，葛瑶今天配的是深色的内搭。你看我们的模特，你就搭一个简单的白 T，
1: 对，
0: 是不是给你穿搭增加了一个层次感？
1: 很亮了。
0: 我们说现在叠穿搭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衣服你只要给它搭出一个层次感来，
1: 对，
0: 马上这个人就显得很有质感。
1: 对对对对，
0: 很会穿搭，很懂得时尚是什么。
1: 对，
0: 底下配牛仔裤啊，配这个运动休闲裤啊，哪怕配一个黑色那种料子裤啊，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衬衫，这个马甲既有衬衫的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感觉，然后又有马甲休闲松弛的感觉，所以配运动配正式的衣服都很好看。
1: 对，其实这个天气春天的衣服啊，其实最难穿了啊，早晚温差的变化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倒也不是说温度低，它主要是一阵风过来之后你觉得特别的冷。
0: 对，
1: 所以很多啊，我们出去就临时要关照一句老头电话，嘎吉姆嘎，我下加件马甲什么意思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怕你着寒嘛，受风着寒了。那么这件马甲其实你只要出门它就必带了，你出去旅游这也是必带的。有些老爷子你看有这个钓鱼爱好的，那我跟你讲马甲是必备的呀。
0: 是的，
1: 你在河边，哎，你在水塘旁边，
0: 下个雨，对啊，您能很好的保暖，
1: 挡一挡嘛，保一保。
0: 天气热了，你说把马甲一脱，该怎么穿怎么穿，咱们也不影响。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马甲有8个大口袋，
1: 就是
0: 爷叔们出门又不背包，零零总总手边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很多的，往哪里放？就往我们这个大口袋里装呀，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我跟你讲啊，一般现在我们以前都是手背包，手机是吧？这个包这些东西都要拿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了这个马甲之后，你不要了，手机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0: 对的，
1: 对吧？有的是水，你小的水杯你也可以放在水，
0: 是的，是吧？
1: 然后呢，你说你出去擦擦汗呀，有的时候用这个纸啊，那你餐巾纸你可以放在口袋里吧，以前没地方放了吧。甚至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交通卡呀，像这个门禁卡呀，你出去旅游你一般还有房卡呢。还有甚至你出门的时候，你想一些贵重东西随身带的出去旅游，
0: 是的，
1: 这个衣服全把你装进去了，你包都不用带了。
0: 你看我们这模特穿上这个马甲之后多帅呀，
1: 对，
0: 朋友，这个马甲是真没有年龄限制，
1: 对，
0: 上到这个七八十岁、80-90岁。的这个叔叔爷爷们，下到这个17-18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谁穿谁帅气，谁穿谁好看，而且这个马甲还兼具了实用性，
1: 对对对，
0: 兼具了面料的优势。我们这个面料是100%棉的外表的面料，
1: 对
0: 吧？
1: 100%
0: 的棉的这个外表的面料，你摸着也好，洗起来也不娇气，
1: 对。
0: 然后呢，穿的时间还能久，而且这个颜色调的也很好，就很户外，很运动。很多的大牌像什么吉普呀，对吧？
1: 对对，
0: 什么探路者呀，
1: 你去看，基本上都是卡其色和军绿色，
0: 对。
1: 对吧？而且呢，我还有一些小心思，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我是有这个螺纹弹力的啊，这样的它有一些弹性在里面。包括你的下摆的这个地方，它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呢深褐色的螺纹的这样一个抽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弹力余量也会更足，更好看了。
0: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啊！这个画面当中的女款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和热销，2个颜色，男款、女款各2个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卖断货了，今天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想在这个春日靓丽出行，想一年四季拥有一个百搭且实用场景非常多的这个马甲，这档直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000。

0: 实我们真的说，春天就是大家乱穿的一个季节。昨天出门的时候，哎，我还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你看，有的穿羽绒服，有的穿短袖子。
1: 对。
0: 春秋这两个季节就是这样的。那折中，我们找一个既能保暖、保温，又能不会太热、太闷、太笨重的这个衣服是什么？
1: 马甲呀，
0: 马甲子呀，
1: 肯定是马甲。
0: 我们就说上海这个马甲的使用场景啊，就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哎，对，
0: 书包里都要装一件马甲的。为什么？冷的时候你肩膀一压，前胸后背一护住，不冷了。然后呢，天气热的时候你随手脱下来，然后再加上啊，人是这样的，四个躯干，观众朋友没关系的，冷点热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只要把身体保护好了，
1: 胸腹
0: 前胸后背你给它保暖保好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温度基本上就锁在身体里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哪怕说这两天天气回暖了，暖和了，早上晚上的时候啊，朋友们，你们都把这个马甲给加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可要不用你说，我上了年纪之后，我这个肩颈呀、后背呀，就跟那雷达一样，风一吹我就不行。
1: 灵敏的感受。
0: 哎，我婆婆就是一年四季马甲穿在身上。
1: 对呀。
0: 包括到了空调房里，夏天啊，逛商场啊，甚至在空调房啊，这个马甲一直穿着的，该穿短袖穿短袖，不影响不妨碍。
1: 是。
0: 这个马甲它不光是起到一个生活当中日常使用的一个作用，穿搭上面也很有巧思。你看普通的一个 T 恤啊，只要穿上马甲，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比如说女士为例啊，女士这格纹马甲，你把扣子扣上去之后，外面再套个外套中间露这么一块，像里边穿了个格子衬衣一样，很好看。天气热一点的时候，你把这个马甲一脱也没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马甲的内里啊，这里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我们这里边的内里都是100%的全棉，里外100%的全棉，而且吸湿排汗透气，整个的花纹也很好看。你甚至把那一面单独的翻过来穿都很好看，
1: 保暖性也好呀，双层，
0: 保暖性也很好。再加上你看它的小设计啊，前面是像个小衬衣一样，
1: 哎，
0: 带有一定的弧度，
1: 是
0: 侧面一个小开口，外面又像个小外套一样，
1: 哎，
0: 像小外套一样的这种收边。包边，所以其实这个马甲刷上去之后啊，一来呢很好看，二来你活动起来，你的袖子不用踢里趟啷的、突突噜噜的一大堆，对不对？以前那个外套弄个袖子都不方便，现在你袖子啊、干活呀，或者出去运动跑跳呀，身上舒舒服服的就很好了，对不对？199元，这个在我们的于兆林专柜门店是卖399的，同样男款今天也是199。
1: 男款呢，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军绿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啊，这个根据你自己喜欢来。还是那句话，这件衣服的实用性非常的好。你看啊，首先它是个立领的，你可以这样翻，哎，这样一翻你会发觉它这个呢里面是不一样的，外面呢是100%全棉的，里面是什么呢？螺纹的这个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它第一色差上它有变化，第二呢贴皮肤的时候它更柔软更舒服，对吧？那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做工做得非常的好，100%全棉，加上全部的拉链，加上什么呢？前门镜的这个设计，把你全部拉链呢就不挡它了，对吧？那这样更好看一点。前面8个口袋，那这两个大的插袋，你比如说有的人放水杯，像我有的时候出去水杯我是必带的，一个小水杯往这保温杯一放，好一扣。这边呢手机往这一放，那这样的一扣你掉不出来了，对吧？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卡呀，包括有些东西啊，前面两个又是带有扣子的前胸带，那这两个，对吧？再有前面还有两个插袋，喏，这两侧还有插袋，对吧？也可以放东西的，放什么餐巾纸啊，放一些什么电瓶车的钥匙啊。那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呢，里面还有喏，这边一个大口袋，又深又大。那贵重的物品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是吧？还有这边隐私的私密一点的物件，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而且你看也是夹的，外面一层，里面一层，保暖性也会更好，对吧？同时，喏，这个地方它有弹力的一个设计，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厚一点壮一点的穿脱的时候呢更加余量大，而且呢你看这样的话就更轻松，对吧？前胸后背护住了，就像刚才耿瑶说了，肩膀背部一压住了，堵了喇叭大里去了，对吧？嘎吉姆干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男款女款，不管是从实用、从面料、从精细的做工来说，都彰显了399元的品质。但东方购今天不用您399啊，199元也参与我们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大家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就是看看需要哪个颜色，我们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一旦您要的尺码收完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补货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抢占起来。再度重申，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买完之后再做决定，如果要留要退都是您说了算的，不用您花一分钱，要退的话一通电话直接拿走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
1: 对，
0: 男款的这个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看，上身之后就是这么的潇洒帅气，富有腔调。
1: 对，
0: 不管是爱摄影的、爱画画的、
1: 对，
0: 爱搞点艺术的、爱有点腔调、爱户外旅行、户外探险、徒步的。你穿这个马甲都很合适，
2: 再配上一顶帽子。
0: 对，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这个女款啊，女款也很好看。第一呢，红色的经典的格子，不会过时，很台肤色，100%的全棉，且里外都是全棉，
1: 是
0: 余兆麟的大品牌，就连一些细节做工用料都很考究，针头线脑多余的是一点都没有，上身之后就有这种品牌衣服的质感和笔挺的挺阔程度在那里，然后再加上搭配，好搭配各种。像什么裙装啊、裤装啊，其实我们这个马甲穿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的部分的尺码热销，导致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一旦断码断色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
0: 这个马甲，女性朋友脖子容易受凉，肩膀、颈椎容易着凉的，今天都护得很好。后背、前胸、后背一护住，我跟你讲，温度全部锁在躯干里，身体整个人就热乎起来了，长度也很友好。前面是衬衣的形状，后面是外套的版型，两个进行一个拼接，非常的好看。纽扣一扭上，当成一个内搭去穿都没问题。
1: 对，
0: 外面可以再配个小夹克呀，配个小西装啊，配个小外套都很好看的。还有两个大口袋，两个大口袋拍照片呀，随手的这些钥匙啊、零钱呀，手机都可以放进去的啊。
1: 对，
0: 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想买一件里外都是全棉、100%棉的，这个马甲再合适不过了，厚度也刚刚好，不会太厚。显得很笨重，然后呢又不会说太薄，没什么存在感。我们是双层全棉的这样一个厚度，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而且也很好看。男款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男款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它是一个立领款啊，你如果冷的话呢，拉链啪一下子直接拉到底，大家看一下，整个头颈全部都护起来了，所以在户外有风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呢它又做得很考究，里面呢是有一个螺纹的编织，更加柔软贴合你的皮肤呢，没有这种扎刺的感觉。那甚至来说呢，它还有做了一个前门镜，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衣服的整体感变得更好。你仔细看一下，我这衣服有几个口袋啊？首先前胸两个大口袋，这个口袋呢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一扣之后呢东西掉不出来。你比如说一些卡呀，一些重要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前面呢两个大大的正面的两个大口袋，这也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啊。这你的手机啊、水杯啊放在这个里面，出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方便。还有两个斜插袋哦，所以正面已经有六个口袋在里面了。我把拉链拉开来，是吧？它是双层的，里面还有夹的，那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且左胸、右胸内侧全部还有两个大口袋，加上我们的螺纹收口，穿脱的时候更加自如，样子也变得更好。包括下摆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到也有一个松紧的，那这样一个弹力的一个设计，同时跟这个颜色做成一个两个颜色的这样一个相差的对比，所以这件衣服呢，100%的全棉面料。365天，我说一句，除了冬天你不能穿啊，正常情况之下穿着起来都是又舒服又保暖又实用又百搭。
0: 是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男款女款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然后每一个款式都是有五个尺码段的。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我们平摊到部分的颜色和尺码上的备货真的不会很多的，大家就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哪个颜色想要哪个尺码先定下来，定完了之后您再考虑要不要这件衣服。为什么？我们送货到家，你可以免费上身试穿，穿完之后让所有的家人都一起过来欣赏，看看我这个衣服值不值199，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通电话，售后无忧，全额退款退货。所以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衣服一定得上身试穿，衣服一定得到手摸面料。那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尺码的部分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
2: 都是男款女款都是五个码。男款的话是100斤到200斤，20斤一个尺码段，女款的话呢是100斤到180斤，15斤一个尺码段，一共五个码。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不挑搭配，不挑年龄，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而且部分的尺码即将断码断色。嗯，女款、男款今天都是199块钱。女款为例的话，我们是里里外外100%全棉。
1: 对。
0: 男款外面的面料也都是100%棉的，再加上我们余兆麟是一个专柜品牌，我们的品质是要对得起"专柜"这两个字的。嗯。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细节选料啊、做工啊，那都是经得起考究的。
1: 对。
0: 那都是品质的保证，而东方购今天199元，让大家带回去一件马甲。嗯，这个马甲不多说吧，一年三个季节好穿嘛。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就连夏天在空调房里都要压个马甲，
1: 真是的，
0: 压压肩膀，哎，
1: 前胸后背护一护
0: 啊，一年四个季节都好穿。
1: 对，
0: 到了冬天当成内搭都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春秋季节更不用说了，这个马甲就是必备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马甲的做工特别考究，因为口袋特别多，所以缝制的工艺啊，以及面料呢，也是都是用的非常多的。最重要的是，专柜一件399块钱嘞。我们今天199啊，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也就是在188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拿它来凑单也再合适不过。凑单神器来的，三件满3888元送400元积分，你给自己订一件，给自己老公订一件，两件马甲拿回家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你的，而且现在还不用你下订单，因为我们后期可以先试穿，
1: 是
0: 再决定。嗯，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又到了每年一年一度喝茶的季节了。中国人非常爱茶，也有在茶方面的一些讲究，比方说茶寿是108岁，也就是说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哈，万物生发，这个时候就是绿茶特别受欢迎的季节。那么碧螺春茶其实是绿茶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品种，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最早呢它其实是一个山野茶，就是说这个荒郊野外的，也没人关注。后来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皇家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变成了这个宫廷御用的茶了。所以说这个碧螺春茶其实它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但是碧螺春茶和洞庭山的碧螺春是两码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碧螺春一定是产在苏州太湖的洞庭山，然后东山西山那两块的这样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里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碧螺春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洞庭山的而且是好的明前的特级和一级的碧螺春茶。如果一直想要喝的或者喜欢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依然请来了妍希一起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啊，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是预约，因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所有的茶还在茶树上面，但是你今天来下订单意味什么？你是东方购物首批能够拿到一真心洞庭碧螺春的朋友们。
0: 对，
1: 3月20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来抢啊，尝鲜的好时机、啊、
0: 绝对是尝鲜的好时机。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一级的还有特级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先把方案跟大家讲一下。
1: 太棒了，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我们的特级呢是998块钱，然后会有两罐，每罐是125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就是主打一个家里面拼常来喝的性价比的口粮茶、
1: 啊、对，
0: 它一共是125×6和125×2、加到一起就是1000克，
1: 1000克
0: 就是2斤，358块钱。好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螺春茶的特点。
1: 对，
0: 为什么叫它原来有个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下煞人香。人香，
1: 对的，
0: 哎，香到不行、
1: 这个。对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春天就要喝那一口香的话呢，您就要喝碧螺春。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明前采摘的碧螺春的话呢，它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头春头采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非常之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制茶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说啊，您自己是老茶客的朋友们，就顶着我们的一级来买。一级大家听好了，半斤装，你知道吗？市面当中这个一级的价格它是按照两来算的、我们今天是半斤让你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到礼袋。今天来下订单，我们的特级赶紧3月20号左右都可以给您送货、啊、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茶叶、大家自己来品鉴一下。我们进度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哈。
1: 这个
0: 真正的碧螺春茶它在工艺上面，我把它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工艺上面跟龙井是不一样的。龙井茶我们都知道它要揉要碾，然后它要有一个压的过程。它会把每一片这个树每一片这个茶叶压成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就是压得很利索，像一个刀片一样，
1: 刀片
0: 一样。对，这是龙井的做法。它的那个炉温，它的锅温要更高一些。而碧螺春呢，讲究的是低温。
1: 对，
0: 在低温在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非遗嘛，非遗的古法技艺，它会有一个揉捻的过程。而且它要揉搓成团。并且因为它要低温，所以它要让这个白毫，也就是营养成分的聚集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白毫是一定要有所保留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显现的就是我们的特级当中的白毫，真的叫立现。你拿到手中的第一瞬间的话呢，你就先细细的品一品我们这个茶，先不喝，你先看一看就能够看得明白。而且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真正的特级的碧螺春不是那种满绿油油的，因为牙尖尖上面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小黄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揉捻成团以后非常的漂亮，保留的完整度也很高。
0: 对，泡碧螺春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水温不要高。
1: 对对对，
0: 75到80度、千万不要用太高的水去泡它。
1: 是，
0: 因为泡它以后它会就是相对来说你会伤了它，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会过熟。然后呢大概每一次投茶量差不多就是3克左右的投茶量是最合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先 放茶，
1: 对，
0: 再放水
1: 啊，
0: 这种方式，或者是先放水再泡茶，
1: 再泡茶都可以，
0: 都可以。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哈。当然有些有讲究的，说有上头发或者下头发，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茶叶漂不漂亮，
1: 太美了。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碧螺春哈，真正的洞庭碧螺春，它一定讲究的是一芽一叶儿，而且是明前的一芽一叶儿出彩。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它全是一芽一叶儿，看到没有？全是芽尖尖，看到没有？
1: 这个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好茶。你来看看，直接舒展开来，它依然是什么？就是那种芽尖尖，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整个的姿态也特别的漂亮。关键冲泡出来的茶汤茶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哎呀，
0: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
1: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好喝。
1: 对，我就是。
0: 它有花果香。
1: 有。
0: 花香，
1: 果香，
0: 但是花果香是哪儿来的？
1: 因为我们整个的茶园，西山的这样的一个茶园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茶园，它要有果树栽种在里面，所以果树和茶树分茶的一茶一茶，你像这样栽种在一起，
0: 哎呀，好香，
1: 所以是什么？茶吸着果树的香气，所以你想想看，你喝到的这个香气的话呢，味道它是复合型的啊，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那种茶香果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就比如说吃完了中饭，对吧？或者吃完了晚饭，你来上这样的一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是特意在栏目里面，洞庭山的洞庭的西山茶园
1: 是。
0: 方圆10公里是不允许有污染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只选明前的碧螺春作为原材料。好，何为碧螺？何为洞庭碧螺春？你看到的很多是碧螺春啊。
1: 对，
0: 碧螺春只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它达到了这种非遗制作技艺，它就是碧螺春了。但是洞庭碧螺春，它就跟这个产区有很大的关系了。市场上占比大概22%是碧螺春。洞庭产的碧螺春大概是7%
1: 左右，
0: 如果是洞庭原产的明前碧螺春不足1%，然后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我们说普通的一级品啊，差不多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那就这个价格，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非遗古法的技艺，那就是用非遗古法技艺，所以你吃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儿的。那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地标也给大家有了，那就是洞庭，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在这儿，那看到没有？
1: 对，
0: 那洞庭山，碧螺春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要吃碧螺春的，你就要去吃洞庭碧螺春。
1: 是，
0: 好，我们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根据这，我们现在是特级更受欢迎还是一级更受欢迎？导演，跟我们说一下。什么？特级是吗？好的好的，特级我的货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买特级的话，你要抓紧时间，2批货都是3月20号，
1: 对，
0: 都是3月20号开始配送，大家自己来需要来选择。如果说想吃个口粮茶的，咱们就买这个，这个口粮茶是性价比太高了，
1: 2斤装啊，带回去一共啊，
0: 2斤才358，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斤的，然后一等品的，180克，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包装盒。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他收你1680，没必要，对不对？
1: 我们连零头都不到啊！我们是这种古朴的那种啊，
0: 对，它是180克，
1: 对，
0: 180克1680，但是它只有一级啊，它只有一级的，对不
1: 对？
0: 也是洞庭的，洞庭山的，
1: 是
0: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特级的，998，
1: 是，
0: 一共是半斤，250克，这个在市场上的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这个如果说是你到市场上去买，类似像这样的1260，差不多。

0: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1: 一度的碧螺春，正是苏州人与春天的美丽约定。碧螺春世世代代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由于茶叶奇香扑鼻，香得吓人，所以老一辈的人们都爱叫它“吓煞人香”。直到康熙皇帝游太湖品茶，发现茶叶泡出来的汤色碧绿，卷曲如螺，采于早春，便赐名为碧螺春。尽管苏州很多山头都能见到碧螺春的身影，但只有生在洞庭东西山、采于明前的，才是自带光环的洞庭碧螺春。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西山是湖中一个岛，东山现在只是深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合称洞庭山。四季浸润在太湖里的洞庭山，不仅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漫山遍布茶树，碧绿苍翠。
2: 喝碧螺春呢，其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大家是先投水再投茶啊，大家记得。
3: 对，
2: 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它那个条索非常的纤细。它是这样的，它在揉制的过程当中，因为非遗的过程当中，它是这样揉捻的过程，会让它卷曲，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小螺丝一样的，就所以叫碧螺春嘛。那么在我们在一般来讲老茶客呢的吃法就是先放水再投茶，这个茶当中呢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茶当中的白毫，白毫显现，对不对？浑身的白毫，香气呢就非常的高远。
3: 对，
2: 另外茶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
3: 好，
2: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准备。
3: 对，
2: 注意啊，茶的这个水，哎，我们镜头给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2: 颜色呢就是你的那个温度啊，
3: 往下走，哎，
2: 温度不要太高，大概70-80度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小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包括慢慢的往上飘的这种感觉。
3: 对，
2: 它会慢慢的到时候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水当中游荡。
3: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投进去以后的话呢，茶汤茶色就开始有一点点，你看显现出来了。关键是什么？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高远。所以其实到了春天，我们就要喝这一抹香气。
2: 对，
3: 它是茶香果香相互交织复合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扑鼻而来。而且其实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
2: 那当然，
3: 我们这个
2: 茶多酚，
3: 对不对？这个是特级啊，特级与众不同的点在于什么？第一，明前采摘；第二点，它全部都是芽尖尖，看到了吗？旁边一点点开始舒展开来，看到没有？就这一颗，你看啊，真的叫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就马上立起来。它那个就像舞姿一样，像跳芭蕾一样
2: ，
3: 真是漂亮。
2: 它是一芽一叶，碧螺春。一定是要一芽一叶的，就是这种特级的哈，一定是要求一芽一叶的。
3: 是。
2: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芽跟叶是两码事儿啊。很多人说芽跟叶是一回事吗？不是的，芽是包在那边的，它还没有舒展开，而叶呢是在芽的旁边长的那么一朵小东西，一个小叶片，那个叫做叶儿。所以一芽一叶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洞庭碧螺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GI 标识。
3: 对。
2: 然后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这个
3: 因为还是我跟大家实话说，
2: 还是去年的，还是去年的，
3: 对，
2: 今年呢，大家拿到的上面都会有 GI 标识，然后会有地理标志，洞庭山碧螺春。如果没有洞庭山，它只是一个碧螺春，那么这个呢

0: 就很可能是只是在打一个擦边球，因为碧螺春其实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
1: 是。
0: 那么你只是用了这个制作技艺，你就可以叫碧螺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上碧螺春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种植最早哈，就是我们说15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就是在苏州那个太湖那一块的这个西山和东山那一块，
1: 对，
0: 尤其是西山，
1: 对，
0: 西山的这一块的茶园特别美，
1: 是，
0: 然后这一块也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山环水抱的。
1: 对的，去西山那个茶园，就是特别到西山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开车过去就知道，它就是一条小小的、笔笔直直的路，很难的。所以它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这就意味什么？你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它里面有茶树、有果树，各种果树。所以我们经常说茶因果香，果因茶树的这种香气，你喝到嘴巴里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咱们来干一个。哎呀，来来来，
1: 这个我都喝大半杯了，真是。
0: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拿这个喝，
1: 这还太烫，
0: 太烫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喝一下，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茶叶啊，特别漂亮，对不对？你饭后，你午饭后啊，对吧？你晚饭后啊，你来上这样的一杯碧螺春，那不美滋滋的嘛，对不对？
1: 惬意呀，人生惬意呀，对不对？虽然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年纪上涨了，心境不一样。
0: 哎，它这个果香怎么味道这么浓啊？花香果香，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的，像是果园茶园一样的，所以西山那边的这个洞庭茶园的话呢，它的特点就在那边，不是单一的种植，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茶树果树相互的一茶一茶分开种植。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看这一边排着放着一排的竹篓，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个碧螺春嫩叶。那么这个嫩叶其实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经过太阳的一晒，晒一天呢，它的嫩芽就会萌长，这样就影响了最终茶叶的这个品相。那么这个8万多颗的嫩芽只能出一斤的碧螺春，非常的珍贵。
1: 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制作工艺，但是想要炒制出一斤的碧螺春，需要采摘4万多颗嫩芽，而特一级起码得7、8万。很多时候茶农起早贪黑采了一天，也做不了一斤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贵，不仅是因为纯正的洞庭血统，特定的时节，还有茶农们的辛勤劳作。而艰辛的采摘只是碧螺春的第一道工序，想要喝到味道香醇的碧螺春，还需要经过剪剔、高温杀青、揉捻整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等5道工序，其中火候强弱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上品嫩芽因火功、炒制技术上的缺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乘碧螺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精细严格的采茶、炒茶工艺，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洞庭碧螺春。倒上80度的纯净水，放入3克茶叶，等待片刻，茶叶的清香味便释放得淋漓尽致。
2: 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哈，今天我们相当于是马年的头场直播。
3: 对，
2: 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快的，就大家今天是其实是这个明前茶，最快是3月20号就能配送到您的府上了。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吃喝春茶的最好的季节到了，对吧？你春天嘛，你当然喝绿茶了，然后你刚好这个在这个饭后来上一杯绿茶，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然后肚子里的那些那个油的东西啊，油腻腻的感觉都会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3: 你说的这个我现在就深有感觉，我一直在说我这个过年啊，我真是吃的太饱了，所以肚子里面的油水也太多了，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喝点这个茶。但是你说喝什么茶，毫无疑问就是绿茶嘛。但你说绿茶当中这个季节能喝的，或者说首当其冲我们想喝的，肯定少不了碧螺春。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碧螺春啊，叫做洞庭西山的碧螺春，而且是明前采摘，可以说是如果你买特级就是头春头采了，就是头春头采啊。
2: 是的。碧螺春茶为什么当中会有花果香，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明白。就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香气。对，因为它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旅游，到苏州那个地方，苏州的枇杷不是特别有名吗？
3: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梅。
3: 有。 对，
2: 它这个茶树呢是跟这些枇杷树啊、杨梅树啊，
3: 对，
2: 包括桃树啊，这些它是混种在一起的。
3: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茶园的这个茶树天然的这个茶叶当中会有这个花果的香味，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喝洞庭山的碧螺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苏州的西山的那块它的茶园。我们现场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泡茶哈。
3: 好，
2: 洞庭山的碧螺春一定是先放水再放茶，来欣赏一下这个茶叶在水当中的这个感觉。哎，这是很美的。
3: 对，
2: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那个白毫显现。白毫都，你看看到没有，它那个白毫都保留着。这就是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3: 是，
2: 而且它炒得很嫩。
3: 对，
2: 就不能炒得太过了，炒老了就没有那个白毫了。
3: 真的是白毫立现，所以您在品茶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心。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特级真的是与众不同。它是什么绿油油的那个芽尖尖上面还有一点嫩黄的这种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遇水之后，75到85度之间的这个水啊，让它一舒展以后的话呢，它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的，慢慢的一根根的立体下来。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泡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头茶差不多3克左右。饭后对吧，你饭后刚好这个时候人有点困，哎呦，人困得不行啊，都感觉到睡着了，那是全是牙尖尖，是吧，就是一牙一叶，全是牙，全是那个尖儿货，对不对？
3: 真的是，
2: 就是一牙一叶。
3: 对，
2: 它为什么要一牙一叶呢？因为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它是差不多8万个小芽就出一斤的叶子。如果你去 参与过，比如说有些人哈带这个带小朋友去参与这个采茶，再来炒茶，你就会发现你采了一大堆的茶，最后炒出来就那么一点点，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好吃完了这个中饭，想要让自己的嘴巴里面爽一爽，来，咱们来一个
3: 干杯，
2: 来，
3: 对，
2: 不用干，咱们就慢慢品，对不对？
3: 对。而且这个碧螺春的话呢，头泡特别香，二泡、三泡也是有余香的，
2: 对，
3: 所以没问题。
2: 它其实二泡更香，二泡更香，就是你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春茶碧螺春，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你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说一个，这个碧螺春的名字，据说还是乾隆爷给起的，
3: 是有这么个传说，
2: 其色如碧，然后其形如螺，就是那个螺丝它卷起来的嘛，然后采于春天，所以就得名碧螺春，
3: 是是，
2: 据说是乾隆老爷子给他起的名字。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它是3月20号，就差不多10天以后嘛，
3: 马上了，对，
2: 第一批明前采摘，所以它是3月20号左右来开始配送的，谷雨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一级已经？还有货吗？我们
3: 一级今天也赶上来了，
2: 一级不多了，一级卖的特别好。
3: 一级口粮茶嘛，一共是有到8罐，
2: 一共是8罐2斤。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级性价比特别高。我不管你买没有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一套回去。因为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这个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你看啊，这个是去年的，然后是洞庭山的碧螺春，我们就是洞庭山的碧螺春啊，不是碧螺春，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对，一定要搞清楚。
2: 然后一等的，然后礼盒180克是1680，
3: 对，
2: 1680
3: 是。
2: 然后就是像这种价格，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我们去采类似这样的茶叶，市场上是有售的，这还不是有机的，这还不是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有机的价格更贵，我们今天都没找到有机的，碧螺春的有机的茶估计不多哈，
3: 就是真的核心产区一点点，
2: 对，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是原产的，又是明前的，更加少之又少了。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358块钱，直接拿回去2斤，平均到单斤才多少钱？
3: 单斤才120块钱，然后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才40来块钱。
2: 对，
3: 40来块钱。
2: 对，
3: 真的是
2: 一罐
3: 上40来块钱，
2: 2两多，2两半，
3: 对，
2: 对吧？你送人。这个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茶叶早在隋唐时期极负盛名，有千余年历史。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苏州，赐名为碧螺春。由于洞庭山地理环境独特，四季花朵不断，茶树与果树兼种，所以碧螺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碧螺春以江苏省吴县太湖之滨的东西湖亭山出产的茶叶为最佳。碧螺春条索紧结，全曲似螺，边沿上一层均匀的细白绒毛，泡在开水中，杯中犹如雪片飞舞，慢慢舒展成一芽一叶，汤色碧绿，味道清雅，经久不散。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金宫的三种奇观。

0: 罗春茶呢，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山野茶到御赐贡茶，整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的脉络啊。最早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山西山就已经有茶树了。然后你如果在陆羽的《茶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记载，就是苏州常州生洞庭山，那个时候的洞庭茶已经是地方名茶了。嗯，所以今天就直接拿到的是洞庭碧螺春。
1: 对，
0: 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跟碧螺春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看产区，很关键，对不对？嗯，然后泡出来你看看，就是白毫立现。嗯，全部都是这个头春头彩。嗯。全部民间茶对吧？
1: 全部都是民间茶。我们是什么？今天来下订单。虽然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茶叶还在我们的茶树上面，但是全部是3月20号左右的话呢，开始来我们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民间采摘，帮您做到特级式头春头采，然后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感觉这个茶叶翩翩起舞，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舒心啊。
0: 关键是它很香，它有花果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的这个茶园讲究啊，这个茶园不仅有茶树呀，还有枇杷树，还有其他的果树，这就是西山的这个碧螺春的一个特点。所以是什么？茶因果香，香气扑鼻啊。
0: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下煞人香。哎呀，就下煞人，就香的不行，
1: 吓着人了，这个香气
0: 吓着人了。
1: 对，
0: 然后替大家来喝一喝这个口感，然后给大家品鉴一下，泡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就是很温润，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大家看到吗？这就是茶尖尖，
0: 对，茶尖尖。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嘞，
0: 就是我们现在都爱喝茶，而且喝茶的现在就是低龄化。大家都是知道喝茶对身体健康吗？
1: 现在的90后、95后开始每天带着保温杯泡茶了，这实话，
0: 真的吗？
1: 我们很注重养生。
0: 00后都爱喝茶，
1: 00后都开始喝茶了，就喝茶的基因是刻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DNA 就本身带有。然后这个好茶就一喝，你会觉得哇，心旷神怡。这春天就应该喝这种好茶，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果香四溢啊！就很多人说有些茶喝到嘴巴里面有苦涩，这反而不是，这是什么？茶香果香反复的交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适合您在这个吃完饭，尤其中饭、晚饭的时候，这样来上一点，特别棒。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卷曲成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上面会有白毫，这就是好的。看到没有？
1: 这特级，
0: 这特级的真漂亮哈！
1: 我
0: 给大家转一下，白毫，上面会有白毫的，白毫立现。为什么会有白毫？是因为它那个锅温会更低、更柔和。它这个锅低锅温更柔和呢，就是为了保留白毫，保留那个嫩气，保留那个香气。
1: 太棒了！
0: 所以这个它跟龙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龙井有龙井的好，
1: 对，
0: 碧螺春有碧螺春的好。
1: 不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家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茶柜，你知道吗？
1: 有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会有茶席，
1: 是，
0: 对吧？然后茶道六君子，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呢，今天呢喝喝这个茶，明天喝喝那个茶，点兵点将，然后呢笑看世界风云，对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说
1: 看看这个国际大事，
0: 国际形势也很热闹，
1: 然
0: 后呢大家又看一看，点评点评，喝喝茶，哇，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属于独属于中国人的幸福的这个小日子，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我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对于口感是有要求的，你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跟一级价格是有差的，但是味道也是有差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呢是对茶叶是有要求的，你就去买特级。特级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598块钱，拿回去足足半斤，
1: 半斤，对，
0: 250克
1: 一罐，对，
0: 250克，相当于就是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特级的洞庭山的碧螺春，很多是50克一卖的，全部是3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所以你放心，那3月20号就开始来配送到你的府上了，你就可以来吃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选择的是产区是这个
1: 洞庭西山，
0: 洞庭西山的，
1: 对，大家放心。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洞庭西山
1: 首先有一个特点，它整个的茶园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它当地的环境特别的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全部是什么？都是工艺很讲究，
0: 这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工艺，就是把它揉成团显毫，简单来讲就是搓团显毫，这个要有非遗的技艺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
0: 搓团显毫，
1: 是
0: 它这个时间大概就控制在13到15分钟里面，一长了就不行，短了也不行，这都是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机器人没办法去做的。 对吧？你说 AI 时代
1: 做不了，
0: 做不了，他得要，他得要去，首先要有那个温度能掌控得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只要用人力的东西，在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说这种好像机器人都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时代，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就亲力亲为的这些老工匠们去完成。直接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就是特级和一级的现货都不多了。我们的特级是998，一级是358，拿回去足两。两斤，
1: 两斤啊，
0: 两斤的分量，
1: 一斤我们是两斤八罐嘛，
0: 对，然后就分八罐来，就是也是方便大家要送人，
1: 40来块钱，
0: 对，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一罐125克，
1: 40来块钱，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吧？
0: 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拿回去一罐125克，多健康，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苏州洞山，濒临太湖，三面环水，云烟雾霭中，一片静谧之地。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洞庭山碧螺春便起源于此。据史料记载，碧螺春茶树诞生于碧螺峰石壁之间，年复一年漫山遍野。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太湖，因观此茶绿如碧，卷曲似螺，春天采摘，遂赐名碧螺春。历经千年，东山人世代尊崇天地自然，承袭古人智慧，制茶文化历久弥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山温润的气候条件，茶农们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将碧螺春茶树与果树交错种植。茶树喜阴，果树喜光，茶喜果肥，果熏茶香，使得碧螺春散发出独有的淡淡果香，创造出了碧螺春茶果兼作、共荣共生的生态系统。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国家农业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属于绿茶，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把茶分为了六种，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对吧？还有黄茶啊，分为六大品类。那绿茶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春天的时候喝特别的适合。那碧螺春呢，它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代的时候就被列为了贡品。那古人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也叫下煞人香。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碧螺春的香气从哪来的，刚才那段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揭秘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种植的这个地方旁边都是果树，
2: 是
1: 吧？
2: 对，
1: 就使得它这个天然的就这个吸饱了这个果树当中的香味儿。
2: 对的，所以您在品这个碧螺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说在家里很多的女士朋友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喝茶的人啊，但您喝上这个碧螺春，你会感觉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高远，另外它还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而且的话呢，明前碧螺春的话呢尤其与众不同。
1: 对，
2: 您喝到的可是今年的头春头彩，如果是特级真的叫头春头彩。
1: 对，我已经喝了一半了，
2: 就
1: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特别是这个吃完了中饭或吃完了晚饭之后哈，大家可以来上一点，就是你晚饭后就不要喝得太浓了，怕影响你休息，对吧？
2: 是，
1: 你要是白天比如说上午吃完了早饭，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大盘，对吧？看看国际形势。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一杯碧螺春放在旁边，哎呀，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2: 是，
1: 这个就是茶汤，它就是非常碧绿的，这是第一泡啊，茶汤非常的碧绿，
2: 对，
1: 味道也特别的好。
2: 是的，而且喝在嘴巴当中的话呢，你会觉得很甘醇，它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2: 还是那句话，它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茶香的一个味道啊。
1: 是的，
2: 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老茶客看到我们冲泡出来的整体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形态，然后您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汤，你就知道好与不好。
1: 对，
2: 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送货的时效还是
1: 喝起来，喝起来，
2: 好嘞，
1: 喝起来，每天。先给自己喝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碧螺春，然后呢就是让它在你的那个齿颊当中啊留香，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真
1: 是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
2: 嗯，
1: 今天是这样的，它呢就是因为全部大家会发现全部都是这个嫩芽嘛，对吧？全是芽，全是这个芽尖尖。
2: 对，
1: 为什么是芽尖尖呢？因为碧螺春就是这个讲究，必须是尖货。然后是我们一斤的碧螺春需要差不多6.8到7.4万颗芽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芽头，你拿一颗芽头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嘞，哇，这个来，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它这个小芽头啊，这咪咪小，大家养过那个蚕宝宝吗？那个，
2: 哦，这个可以的
1: 啊，
2: 就这么一点点牙尖尖，
1: 这已经是三颗了，这已经是三颗了，小芽头，所以呢，它每去采摘啊，或者说炒制啊，它这个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我们说采茶也真是辛苦。
1: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真正的你要想吃那个洞庭碧螺春的每年的采摘时间，妍希你猜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采摘的时间
2: 前后出三天吗？这
1: 前后不超过20天，就是
2: 要
1: 整个的采摘洞庭碧螺春的时间不超过20天，就是我它冒出芽尖我开始去采它，为什么时间就只有这么15天到20天左右呢？因为到后面它那个气温一上来，它那个叶子就会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
2: 温度一高，
1: 这个叶子就老了，就不好吃了，你就吃不到这个芽尖尖了。所以它每年，如果你想吃特级的啊，或者说是一级的，一级就是一芽两叶到一芽三叶，那特级就是一芽一叶，或者是芽就是芽尖尖货，
2: 对，
1: 那它就一定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刚刚开始采摘的，差不多3月就这段时间就开始要采摘了。
2: 对，
1: 所以我们采完之后马上就给您配送，3月20号左右配送。这个价格其实相当于就是茶农手上拿到的一手货源，
2: 真的是我们就一手的这个货源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是什么？是碧螺春，是我们这个品牌碧螺春在东方购物的首档直播，今年的
1: 对
2: 2026年的首档直播。
1: 是，
2: 所以意味着你拿到就是头一批吧？真的是头一批。市面当中价格你去比比看。贵的不得了。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啊，不管你是买特级还是买你那个什么，你买不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回去，因为你想看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一斤要2000块钱，我们今天一级是有2斤，
2: 对，
1: 也就是说市场的均价你差不多花到4000块钱，
2: 我们才300多，
1: 我们才300多，就是1/10的价格，1/10的价格，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哈，你一定要去带回去好好喝一下，对吧？你说你特级买不买无所谓，但是你一级358块钱，这个你相当于口粮茶，
2: 对，
1: 是你要带回去的。
2: 当然了，
1: 但是如果你对茶叶有要求，我回过头来说，如果你是对茶叶有要求的，希望喝到那个特别嫩特别嫩的那个芽头，那就是特级，特级是这个包装，
2: 对，
1: 很漂亮，
2: 是啊，
1: 这个里面是一共有
2: 2罐，
1: 差不多是2罐，每罐是
2: 125克
1: 啊，一共加到一起250克，
2: 对，
1: 这个就是特级的包装，特级是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货就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很挑剔的，你就买特级，如果你说我觉得还 OK 你就买一级，
2: 是
1: 今天全部是，但是都是洞庭的碧螺春，然后全部就是3月20号左右来新鲜配送，大组合我们的今天的358块钱的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3套哦，然后我们的这个特级的也就剩下个2-3套左右，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3月20号开始统一来配送，送到您的府上啊，就是相当于第一波尝鲜的人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2: 对，就是可以说是头身头彩，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了。但如果说今天不拿到这个现货，不能叫现货，叫预售名额，往后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也不知道啊。
1: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每年春分至谷雨前后是碧螺春茶的收获时节，茶农们每天晨小时分便来到茶园采摘鲜嫩的碧螺春茶。炒制一斤特级碧螺春茶需7万多颗芽头，鲜叶剪剔讲究，摘得早，采得嫩，剪得净。采摘的鲜叶要头头过烫，挑拣时需注意长短整齐，均匀一致。采摘的新茶必须当天炒制，炒制时采用传统手工技艺，虽工序复杂，工艺严苛，却不差分毫。这种传统的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碧螺春炒茶讲究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柔中带炒，炒柔结合，最靠手法，最磨人心，所以也叫功夫茶。高温杀青，力道间见分晓，双手翻炒，杀匀杀透，水分蒸发，热柔成型，先轻后重，抖炒交错，揉捻结合，火候渐弱，条索渐长，搓团显毫，需反复揉搓，锅温高低错落，力度轻重缓急，直至融毫显露，条索紧细卷曲，最后文火干燥，双手轻翻。待碧螺春银绿隐翠，香气浓郁之际，碧螺春茶就此大功告成。
1: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2: 这会儿排队特别的多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碰到排队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来订。其实喝茶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在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发脾气，
3: 有
2: 特别容易一不小心动不动就生气，像点爆仗一样，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就是你的肝好像那个肝的那个火气会有点大。
3: 还真是啊，
2: 有没有发现其实春天呢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茶叶是帮助大家在春天里面就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
3: 真是。
2: 所以大家在春天就多喝喝绿茶，对身体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呢，碧螺春又是属于这个好茶，对不对？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4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看中就抓紧时间来，接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妍希，妍希来替大家品一下茶。
4: 我的茶已经喝光了。
3: 好茶就是要品啊！我们刚刚边品茶边聊聊天，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舒
2: 坦了。你先喝起来啊，跟大家说一下啥味道。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茶天然的带着天然的花香果香，花香果香，为啥呢？是因为你一边喝，然后呢，为啥呢？是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摘过枇杷，还有苏州的杨梅，它这个它是就是在苏州的西山啊，西山的那个茶那个茶园，那个茶园旁边就是枇杷树、杨梅树，各种树全混在一起，所以它天然就带着这个花香、果香、蜜香的。
3: 还真是，我刚刚是一大口一大口喝的时候的话呢，就感觉整个的口腔特别的舒服。刚高丽老师说，你喝这个碧螺春，你喝完以后口腔当中得润一遍，你会觉得就是很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第二点，就喝到这个喉咙里面，你会觉得哎呀很舒展。所以我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是好朋友喝茶也好，或者就自己去呱呱油水也好，你就喝我们这个绿茶。
2: 你老说呱呱油水，你其实也不胖。
3: 胖的这都藏肉啊，
2: 这边都藏了，大家都藏了，这谁不藏点对不对？这是这个带来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3: 一级，
2: 这是一级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哈，这个包装礼盒呢是真的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 那个啥，对吧？
3: 对，很讲究，不是那种。
2: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嗯，那你说你要那种，我也有。那你帮我拿一下啊。
3: 我到那个。
2: 对对对，我们给另外一个镜头啊，我们给大家拿一下。嗯，这能不能给个这个镜头啊？你帮我拿一下呗，对不对？
3: 嗯。
2: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没有在包装上帮大家花钱。嗯。为啥呢？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嗯，类似像这种的包装盒很漂亮的，一级的，180克1680。我们不要为这个包装去买单，
3: 对
2: 吧？你何必为包装买单呢？我就简简单单的给你包装，朴朴素素给你包装，但是我全部都是新鲜的，头春头彩，3月20号配送，给大家看一下，3月20号配送到府上，嗯，你来找一下，
3: 好，
2: 3月20号配送，这一罐是125克，我一共我们今天358块钱的套装，这里面有8罐，嗯，一共是2斤1000克，嗯，你想想看，你送人。你拿2罐碧螺春，人家香的不得了，而且是一喝就知道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真是，而且是应时应季，人家一看都知道是这个季节。
2: 还有就是到外边去，你喝个下午茶是多少钱？一顿就没了。2-300，
3: 我在想358就是2-3个人吧，下午茶吧，就这样吧，
2: 一顿就没了。嗯，你这可以喝多久，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这个358的套装，大家千万别错过。然后998是特级，特级跟一级有没有差？有差别
3: ，对，
2: 有差别，这个实话实说，
3: 对，
2: 特级就是特级，一级就是一级，绝对不混到一起。嗯、特级就是全是牙，嗯，全是牙啊，嗯、全是牙尖尖货。嗯、然后呢，特级就是8万牙出1斤茶，就是这么来的。
3: 对，
2: 所以特级的价格贵有贵的道理，大家不相信可以买个特级尝一下，你就知道了。
3: 是，
2: 但是特级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我希望能够带一些能够给对方带来滋补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铜盘春堂，而且带来的这款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款全新品。因为刚来讲呢，就是铜盘春堂它在深溶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见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全虚的，而且是生晒身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一等品，价格是非常的贵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只有100套的货，299能够拿到240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要早一点来下订单，否则到后面就没有。首先来看到啊，就是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很多朋友都说明天能不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假如说是想在大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对于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它也是我们传统的说对于人参当中的那些作用，比如说补我们的元气，补五脏之气，生津液，包括滋阴，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津液的作用都非常的强。那么它在吃的上面呢，就是方法会非常的多样，假如说大家泡水或者是炖煮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铜盘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后呢，进来看到这边呢，是中华老字号生味特别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泡水，第二天你把那个参拿出来之后，你的那个杯壁上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就是因为它的参龄达到了3到5年，所以它的参味就会特别的浓郁。再来看到道地的产地，我们都知道野山参的产地是辽宁的怀仁，对不对？来看到今天我们的产地就是野山参的同样一个产区，辽宁怀仁的那块地方呢，也是得天独厚的好的人参的这样一个产地，今天就带来了一等品，每一盒当中有12只，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啊，而且也没有吃过。之前呢，可能大家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特意赶在了春节之前，给大家拿到了这一批少量的现货。这里面一共有12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啊，帮你进行了真空包装。这个就是全虚的，我拿下来啊，生晒身。它是带有虚的，不会帮你把这个虚拿掉，因为所有吃参的人都知道这个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虚比如说益气啊，生津啊，对吧？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啊，这个参是很就参虚是很重要的一块。今天我们是帮你保留了参虚的这一部分，然后头包括人参的当中的这一部分以及参虚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帮你保留3到5年的参。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切成片炖汤，或者是熬水，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类的滋补品，都是相当不错的完整的一个。还有就是假如家里面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你想给他炖一只参鸡汤，大家有没有炖过啊？参鸡汤就你里面一只老母鸡，然后把这一只参放下去，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整个汤味特别的浓郁。我之前也是替大家提前先品尝过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么好的全虚的生晒参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是颅体虚残缺的三等品的参考价差不多是1.5元一克，如果是到了二等品，就是颅体虚它是较完整啊，门店的参考价差不多是3块钱一克。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等品，炉体须都非常的完整，门店的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啊，5块钱一克，大家看好了，因为是一等品嘛，本身的数量包括品质方面，如果又能到这个3到5年这样的一个深龄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我们240克是299，所以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今天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然后来说到今天啊，是同函春堂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边带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怀仁的山参，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须生晒参，它不是简单的生晒参，因为同函春堂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多的滋补品，包括它也是做很多的参茸，这方面它是很内行的，它是要求说这个参只有说是炉体须都完整，其实它的滋补才是能够最到位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款，在《中华本草》的书籍当中也会有记载，说生晒参性平偏温啊，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包括益肺，就是你假如最近有点咳啊，对吧，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嘴巴里面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它是可以生津的。另外还有安神，所以我说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抢了。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东方购物这个生晒参299是50克，今天我们同安春堂直接就是299拿到了240克，一共4盒。跟大家说一下，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大家也可以拍照来截屏。同函春堂生晒参啊，全须的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很多朋友在问礼盒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你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嘛。然后你大年初一初二，你可能走亲访友都需要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千万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家里的这个朋友要说到，这个就是同函春堂的一个金字招牌，299一盒，单克的价格就是5块钱。单支的价格25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是12支，一盒就是一共有60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299拿回去的是，先是这2盒120克，再有这2盒120克。如果说是走亲访友，礼袋都有的，大家放心，礼袋也有的，看到没有？这个是299的大礼啊，299的大礼，里面一共有240克的3到5年的辽宁怀仁的生晒参，全须的生晒参，专柜的总价要将近1200元。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组合绝对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看到没有？这是所有的大家拿回去的构成，每一支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曾晒肾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一批货源，我真的就很可能只能做这一次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安春堂第一次把它的全虚的生晒参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大家屏幕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只是独立包装，每一只是不低于5克，应该就是5克左右啊，5克。然后是带有虚的，因为实际上人参呢，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各个部分，它都是有。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在药膳呐，包括在药典当中记载都是有作用的。炉是什么作用，体是什么作用，虚是什么作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叫全虚啊，这一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它的参龄是3到5年，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想要去炖煮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炖一些家里面想要滋补的朋友想要去炖煮，这个是特别好的。它是温补的啊，它是温补的，非常非常的滋润的，然后又帮你生津的，温补生津补气的。原本我们今天的这档构成是299的两盒，我跟大家讲一下缘由，是120克，就是这样的两盒，原本是两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说，既然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一年下来2025年合作都特别的好，然后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顾客，今天直接 double， 所以大家自己偷着乐 double。240克，啊，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备货就由120克升级到240克，所以这个构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是帮大家就是一直重复的来介绍的，一直重复的有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生晒参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它毕竟是一等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礼盒，很漂亮啊，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如果是送礼的话，真的超漂亮，外包装就这样，然后是同安春堂。

纯电这样的一盒60克的深晒绅士299，全部是帮你已经独立包装的，就是这种，你放在家里面，你说你不放在冰箱里面都 OK 的，我都是直接放在家里的那个，我就放在客厅啊，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来，我是炖汤，然后熬煮，我都是放它，就直接放一根，整个那个就是如果你熬那个参鸡汤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是泡水，像我这样的泡水我也做了。在家里也试了，就是泡完以后第二天那个杯子的那个杯壁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一款产品。同安春堂是帮大家选过货源的，专柜里面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单支是2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好，来看到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很漂亮，非常高档的，你自己吃或者送礼，你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人有点虚，人没劲儿，是吧？刚刚动了大刀子，因为它本身它是比较温补的，它是温补的，又不会上火，所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原本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两盒装就是120克，我们原本的构成今天是299的120克，就是这两盒，然后今天的这一档是直接变成了4盒，240克，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订几套，我一共就是10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然后我们的货源全部在后面摆在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了，4盒啊，然后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200块钱，在这儿啊，4盒一共48支嘛，48支240克，今天我们是直降897块钱，299，算下来1块2一克。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算什么呢，我们都没有去算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我这些都没有算，因为我这个产品只是就直接帮大家谈到了299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偷着乐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参它其实是大补元气的，对我们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等品，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盒上面都写的是一等品，炉体需完整一等品，门店参考价5块钱一克，二等品是较完整，三等品就是残缺，门店残缺都要1块5一克。我们今天全部是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的，每一只大家自己可以看啊，所见即所得，而且盒身上都标好了是一等品。这个是这样的，生晒参是一种，全虚生晒参是另外一种啊，全虚生晒参是要保留虚的，而如果你去专业的书籍，你去查人参的虚，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关于人参的虚的作用，包括它补气啊，生津安神全部都有，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我们是全虚生晒身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我只有100套，现在已经差不多走掉1/3以上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抓紧时间。中华本草上面生晒身是温的，性平的，偏温的，大补元气的，腹脉固脱的，然后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就是你假如最近一段时间人比较累，或者是2025年过得比较辛苦，或者家里的孩子对吧，在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2年当中身体状态不太好，你想在春节时候给他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泡茶，这里面就是放一根人参，再加食物，大家也可以泡酒哈。我今天就现场不给大家演示泡酒了，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习惯。这个是加石斛10克，加枸杞10克，这个是在同安春堂自己的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你买回去之后你要学着怎么用嘛。拿手机来拍照，把它定下来以后就拿手机拍照。现在137位顾客在电话咨询当中，我们商谈非常高，大家自己扫码啊，我就不再强调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货源紧张到不行。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好，我们镜头过来啊。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在你炖煮了这个鸡汤的或者鸽子汤，炖鸽子汤也很好的，鸽子汤也很补的。最后的30分钟左右，把人参放进去。盖子不要打开，出锅的时候放一点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滴几滴柠檬汁，这个汤大家自己带回去喝一喝，感受一下，很滋补，尤其是你眼睛也有点花，然后人也有点没力气，人的精力也特别不足，
你就用这种温补的方式来滋补，特别特别。

0: 的好。还有就是泡茶，对吧？很简单的方式，像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直接把它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泡成这种茶水，很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放了铁皮石斛啊，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立春了嘛，大家已经明显感到立春之后的天气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你喝一点这样的好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它的生味很浓郁啊，哎，很好喝耶。它的回甘的味道很浓郁，回甘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呢，所有的产品，没有预约，卖完就没有了啊，货源非常紧张。299，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40克。后来我们谈下来的是299120克，今天我们说春节前这一档直接给大家放马，把机制全部拉满，这一档就是让大家图个乐。299是24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自己可以看啊，很漂亮的数值，所以它生味很浓郁。我们说生味浓郁，和身上也帮大家标出来了，它是这样的礼盒，很漂亮的，看到没有？这里面一盒就是12支，一共有12支，那就这样一支一支的拿出来。你要炖汤也好，你要做那种人参粥也好，都可以的啊，或者是泡酒，完全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礼盒啊，礼盒就这样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啊，它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生味浓郁，道地产地。为什么说道地产地？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辽宁桓仁，就是在这个同安春堂它的野山参的自己的种植基地的那一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儿，辽宁桓仁就在这一块，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在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又是一等品，一等参。喜欢的话自己来定啊，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有2盒直接升级到了4盒，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上台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1: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0: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是可以的。
2: 参这非常有传统，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 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3: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2: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前不久刚刚立春，立春之后其实吃全虚参哈是非常好的，因为立春嘛本身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就是从冬天的藏转为春天的这样一个生发，而全虚参呢它刚好就是性平的又偏温和的，就非常契合春天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滋补，比如说你泡这个枸杞参茶对吧，你一般来讲哪里舍得有放这么一根参呢、啊、这样一根参一般来讲市面上一根得要30来块钱吧，差不多40-50块钱总要的。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才多少钱呢，我们是一根是5克嘛，我们差不多就是1.2块左右一克，就一根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6块钱一根儿。你想想看，你现在点一杯咖啡是什么价格？它比相对来说比那种红参要更加的温和一些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腻的那种参，它是比较清补的、温补的。

无残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商大排队很高，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问题呢，现在集中在两个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礼袋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快什么时候收到？最快你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了，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春节我们不关仓，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所以你可以就是。 放心，就是假如大年初一或者是甚至大年三十儿，你想要去走亲访友，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货源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我们今天的现货，100套的现货，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剩下个15套到20套。应该是没有追加的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问能不能追加，我们今天供应商都不来了，就说这个价格他们都不想来了。今天我们就还有15套的现货卖完，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追加库存了啊。然后呢，最快很多人都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啊，绝对不耽误大家送礼。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很多朋友都是要拿来送礼的。但是你以前，你想想看，你要送个600块钱的礼物，你要花你这个要花到600块钱啊，你这要花到600块钱，那、啊、包括礼袋对吧？你如果要送到1000块钱的，你如果要送买4盒的话，你要花到1200块钱，因为就是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这个就是4盒就要花到将近1200块钱，1196块钱。今天东方哥我们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我当时看到我都惊呆了。后来说是其实原本是2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在过去的这个2025年，很多朋友应该都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包括野山参粉，对吧？你们都买过，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同安春堂相当于这一场是答谢，就2盒升级到了4盒，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粗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100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2套左右现货就卖完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就是立春之后，因为我们就同安春堂他当时也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立春之后放给大家。立春之后，因为本身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养生就变了嘛，你冬天是要藏的，但是夏天到了那个春天之后，你是要生发阳气的，就是生发阳气用这种生晒身是特别好的，把它转过来啊，生晒身就是特别好生发阳气的，帮助你腹脉固脱，生发阳气，然后滋补你的五脏之气，滋补五脏营卫之气，让你整个人的元气是非常充盈的。这个呢，你泡茶或者是煲汤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为了这次直播，特意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1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拿到的是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野山参之乡的1等品。生晒身，而且是那个这次同安春堂给到大家的是全虚，为什么是全虚？因为你那个人参的这个炉体虚各有各的作用，虚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益气生津帮助特别大，所以它叫生晒身，跟普通的全虚身是那个生晒身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全虚的生晒身。它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它的作用就是性平偏温，味甘，大补元气，腹脉固脱啊，而且它不太容易上火嘛，生津安神又益肺。你可以这样泡茶，像我这样就这样泡茶然后喝，感觉特别好，就它的那个滋味是特别特别浓郁的啊，整个的滋味是特别浓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是不多的。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它虚真的很漂亮，全部帮大家完整的保存好了。这个是之前的啊，就是帮你整个的都已经一只一只的真空包装好了。你要送人也可以的，就这个你要送人就是一盒一盒的来送嘛，或者是你要想跟小姐妹分享，拿几只给小姐妹，让小姐妹带回去煲煲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东西好，所以就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煲这种养生汤、养生粥、药膳粥完全可以。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炖了一只鸽子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滋补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预约，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3: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 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月四号立春，然后立春之后整个大气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升腾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立春其实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从冬天的藏转向春天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虚生，就是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本档背后只有七套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到后面我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只剩七组了。今天我们299是拿回去240克，240克，48根，深晒身，就全虚的深晒身，48根，啊，不是之前的12根，也不是后来谈的24根，而是直接48根。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构成，所有的人看到都惊呆了。对，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今天的这个48根是让大家全部带回去的。每一根全部帮你做好了独立包装，算下来呢，原本在专柜里面差不多应该要30块钱左右一支的，我们今天是6块钱一支，这个性价比来看一下。同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啊，门店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299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要拼手速了。那春天本来就是要解春困提精神嘛，对吧？你春天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整个的阳气会生发，然后提精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要是说奢侈一点，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现在不是都用那个太杯吗？太杯是可以泡这个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太杯的那个保温杯里边。你出去逛商场，或者说是爬山，你像我妈现在，她出去前两天，她刚好跟她小姐妹一起出去。哎呦，就是他的那个妹妹还有妹夫啊，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就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说，怎么他那么有精神？那我说秘密都在这个里面呀，因为他喝的那个保温杯里面都是有砷的呀，所以他精神头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就走路不累，然后人说话有力气。像这种就是你要是奢侈一点，你就每天来上一根儿，啊，每天来上一根儿，那真的是太滋补了。它是补气又不燥，然后助阳气的生发又不容易上火，然后立春吃这种全虚参是特别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啊，又补而不腻啊，又让咱们这个整个的阳气生发。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假如出去旅游，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啊，出去旅游，比如说要到江浙沪一带，你就带着，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给它一撕开，往你的那个保温杯里一放，对吧？然后喝一天。你不比外面那些各种饮料好啊，是不是？我们原本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哎呀，排队也没有办法，我加不了货，今天是真的没办法帮大家加货。这一盒是299块钱，一共是12支，一共有12支，全虚生晒身12支。原本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说24支，已经够意思了，就是2盒24支。生晒生299，专柜里面要600块钱，

0: 今天我们直接这一档直播，只是在这一档啊，给大家四盒，一共48支，品级全部一样，全部是一等品，然后一共是48支的全虚的生晒身，专柜的总价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99，赶快赶快来收，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了，真的是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1: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1: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能倒出来吗？
3: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1: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3: 看到了，找到了。
1: 这就是。
3: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1: 应该还有。
3: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你可以把它切成片，不是说一定要整根的。有一朋友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次一根弄完，当然不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像我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打一个小夹子过来哈，没关系，我就用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在家里，我的方式，我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然后就直接泡茶。哎，还能给我一个镜头吗？好，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没有说是每天都是一根下去，我把它切成了片，就是泡这种泡茶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一天一根就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也可以讲究一个更加那个精细一点嘛。就刚刚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一次性就是当中就是丢了几片而已，但是我这片切的是很厚很厚的，感觉到了没有？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我不心疼啊。一整根，你这一整根你丢进去，你今天在东方购你才花到6块钱，你想象现在一杯咖啡是多少钱。我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参皂苷，我还要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眼人参皂苷好不好，因为这些人参皂苷对于我们增强抵抗力，对于年纪大的人，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人，或者气比较虚，或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其实你就是需要野生参帮你补补元气，然后呢帮你补补阳气，对吧，帮你补补胃气、营卫之气，包括五脏之气，都是需要有好的食材来帮你的。今天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现在跟大家看一眼，我们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那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7、2028、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

0: 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2: 嗯，
1: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
2: 嗯，
1: 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嗯，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
2: 嗯，
1: 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针的是可以吃的。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虚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呢。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逃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
7: 啊？各位啊，紫野石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6: 这个叫石瓢啊。
7: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质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野石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 瞿子野，他是1849年瞿子野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子野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子野石瓢，啊，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两三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哎，这个是、
6: 啊、
7: 对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手中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6: 翻版
7: 的光明石瓢。
6: 但是就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7: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把各位看到了吧，
6: 有创新吗？
7: 这把没创新，各位
6: 没创新。
7: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子野石瓢他不敢创新。
6: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7: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6: 太经典了是吗？
7: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子野，做四种石瓢的弧形，
6: 对，
7: 满瓢、圆瓢、子野石瓢、瓶盖石瓢，子野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算了，老老实实
6: 致敬经典，
7: 跟着经典走，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个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6: 大家看看这个
7: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6: 就是最经典的，
7: 最经典的。
6: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7: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6: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
7: 些
6: 手柄的地方，
7: 对，
6: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7: 对，
6: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7: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去比照一下，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自信。
6: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7: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6: 把，就是各种三角形。
7: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桥钮，像一座桥一样，桥钮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啊，
6: 壶身是个大三角，
7: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是个大三角，
6: 大三角，
7: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一个三角，
6: 又是
7: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6: 哪个三角？
7: 它叫三足，
6: 三足，
7: 三足。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颗围棋一样的围棋底，各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石瓢，它定义的石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泡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有三足，有这几个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这个叫
6: 统一吧，
7: 对，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6: 这
7: 个《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把它定义
6: 叫石瓢，
7: 叫石瓢。
6: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7: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朝青，
6: 底朝青，
7: 大家都听到过底朝青、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朝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朝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作致敬这把 紫眼石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槽青泥料、嗯、各位底槽青是有高低的、嗯、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嗯、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泥料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哦、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锦州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锦州有专职的陪着他旁边帮他炼泥的人的，这种炼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炼泥炼出来的底槽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个这把壶中老祖宗，
6: 嗯，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7: 对对对对对，
6: 才感动这些题材。
7: 是是是是，
6: 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
7: 好，
6: 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槽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7: 来，
6: 我们黄老师，哎呦，
7: 什么叫秒干？
6: 嗯，哦，哎，真的哎，
7: 什么叫秒干？
6: 这是一把新壶吗？
7: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嗯，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6: 哦，这个有油亮，我放同时吧，
7: 各位，你放在同时，
6: 平行，
7: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
6: 啊、
7: 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哦，就一泡茶，
6: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啊、
7: 光泽都不一样，
6: 非常不一样，
7: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嗯，来看看，
6: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7: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嗯嗯嗯、一天啊，各位一天、嗯、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嗯、这个出水，嗯，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6: 对，
7: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6: 怎么样？
7: 紫野石瓢非常重要的石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6: 几乎微乎其微，
7: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6: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哦，这个盖儿啊，
7: 各位九十度、
6: 啊、掉下来了、
7: 啊，各位九十度是能拿下来的啊、嗯，但是放上去九十度，各位九十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嗯，各位摇一摇不掉盖，嗯，这个才叫严丝合缝。来后，然后还可以再看一下，嗯，什么叫三点一线？嗯，做的非常到位啊，哦、各位这把
6: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嗯。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嗯、也学到知识了好、哦、那这把壶呢谁做的，这把壶谁做呢？哎，这烫不烫手？
7: 这把
6: 不烫手啊，
7: 这把烫手，
6: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哎呦这个有点烫手啊，
7: 这个
6: 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里面有五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7: 赵南手
6: 这儿，哎你看你给我这都说出来了、
7: 哦、对不好意思、啊、
6: 来两个章、
7: 嗯、这个
6: 上面有两个章啊，盖里有两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 啊
7: 有两个
6: 章，内壁还有一个章，
7: 对，
6: 一共是有五个章，
7: 五个章，
6: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7: 是
6: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7: 啊啊，这个
6: 很多作品了吧？
7: 这件作品啊、嗯，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各位，嗯，
6: 这
7: 写着丙午年，
6: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7: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嗯，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嗯、来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6: 看看他的履历啊，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7: 他叫
6: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嗯、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7: 来、啊、我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同门都是、这个。
6: 您来介绍。
7: 王迎春这一支的紫砂器老啊、嗯，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锦州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这排在很前面的。嗯这一位何道宏，各位啊、嗯、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嗯、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6: 哎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7: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6: 收官一万多两万多，当时
7: 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6: 哦、是吧，
7: 这个是在四年前，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6: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做，
7: 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6: 太高了
7: 太高太高了、嗯、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6: 亲徒弟啊，
7: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6: 您跟他是同辈的，从那个
7: 对我跟他是同辈的、哎、他应该叫我师叔啊、嗯，他应该叫我师叔、嗯、啊，是这样，
6: 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嗯，根正苗红这四个字
7: 是
6: 您就懂了，嗯，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嘛，
7: 是
6: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7: 各位、啊、
6: 作为前辈，
7: 紫野石瓢
6: 价格是多少？
7: 这样讲，石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石瓢，嗯，得亏了顾锦州，他今天同样是紫野石瓢，
6: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7: 各位，
6: 这是2013年的价格，
7: 2013年保利春拍。 391万。
6: 那这个是
7: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
6: 公开透明的、哦，
7: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查、哦，啊，不是到这个叫雅商上面去查，都能查得到的。啊，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嗯，啊，然后
6: 多少钱？
7: 609万。
6: 就是你看。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7: 保利瀚海啊，这都不是小拍啊，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6: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7: 各位，你绝技了，是吧？今天这把壶啊，各位，今天这把壶、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6: 哦，亮亮的，
7: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6: 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铜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哦，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7: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6: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7: 1到3万左右啊。
6: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7: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了第五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6: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7: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6: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嗯、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7: 是是是，
6: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十瓢到底是赵楠老师哪一个弧形，
7: 今年不是今年上半年谈
6: 就很意外啊，
7: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就当门宝哥不对啊，这咖喱
6: 对啊、嗯、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啊，你这700就是、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楠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6: 送上几个杯子呀？
7: 两个杯子。
6: 哎，两个杯子送给您。
7: 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嗯。
6: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子野石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石瓢，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石瓢。正是因为子野石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石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子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大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也是飘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内行，我当然外行了，你是内行，我拿一个就是买的199，我啪的跟你在这又聊天又喝的，你会不会看出来？我先问你，你会看出来不？
1: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眼睛的，这个是非常露怯的。
0: 哪里会露怯？
1: 这样讲，199、299的壶，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外面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紫砂壶，你看我们在上面都不是特别的亮，但是那些都特别的亮，我们叫和尚光。为什么叫和尚光呢？强抛。然后呢里面加了玻璃水，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之下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这里面经不起任何的检测的。东方购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做的每一把紫砂壶，即使像以前这个陈晨老师39800的壶，他一把壶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五把壶要这个备货的，随机抽一把，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0: 这么严格。
1: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0: 这个太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因为这是泡茶的，
1: 各位入口的，
0: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也是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0: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1: 是啊，
0: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是不是？
1: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0: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1: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砂壶啊，今朝侬搿是里向的内行，
0: 内行，
1: 你这个侬今朝搿是老家了，你懂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得不得了。哎，
0: 是我有一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1: 而且各种的。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啊，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0: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哎
1: 呀，我告诉你，
0: 然后我的天哪，
1: 然后它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3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0: 你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你给人留条活路吧。
1: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的是掉身份。
0: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1: 来，
0: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1: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0: 您说，
1: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的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0: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1: 它卡住了，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你卡住就不对了。
1: 今天这个壶，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这个口啊，
0: 一点不松，
1: 但是
0: 它也不能卡，
1: 90度。90度不掉盖，90度不掉盖，90度不掉盖，哎，我再这样抖都没掉。各位，但是回去自己小心啊。来，再给你看看是水啊。
0: 这个是养过的，我能看出光泽来。
1: 这个是养过的
0: ，大家明显发现不一样啊。
1: 就是今天上电视之前泡过了一泡什么呢？泡过了一泡这个银针，
0: 哎，我们现在春茶上市的话，哪些茶合适？
1: 各位啊。这个今天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
0: 各位，
1: 而且今天这个底槽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各位，
0: 哎，这水溜，
1: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其他的壶今天只有它不开。
0: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情况？
1: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壶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壶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攒间流，
0: 这两都套，我都想拿，这个没办法拿。
1: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这个的，
0: 手皮比较厚，有茧子了。
1: 各位来看看，再给你看看，哎，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 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九十度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这把干的也不掉，
0: 对，
1: 也不掉，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壶。
0: 好，
1: 三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三点一线，
0: 好壶啊，
1: 好壶，好壶，
0: 它终究要有根儿，
1: 是是，
0: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1: 是
0: 我们要认祖归宗，
1: 是各位啊，今天吃飘壶，你今天可以买一把古井州的，但是你买古井州的，你古井州总共四个，满瓢圆。这个矮石瓢，哎，子也是瓢，瓶盖是瓢，古井州做了四种，但是他要往上追溯四代才到，道光才到子也是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啊，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瞿子也1849年，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景舟其实是同事啊，在上海的，我们叫，哎，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艺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景舟认为是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顾景舟做了四种。做到最后，
0: 中间这个才是啊，
1: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0: 就是中间这个。
1: 顾景舟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壶型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但是他子也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五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两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0: 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1: 经典、
0: 就是、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1: 对，
0: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
1: 是
0: 经典之所以归于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60、50年代、80年代啊，
1: 是
0: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1: 还有就是
0: 也会喜欢这个。
1: 今天这个壶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的，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0: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啊。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1: 是，
0: 怎么的定价呢？您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1: 是，
0: 你说您如果给我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1: 对，
0: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你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楠老师啊，赵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1: 各位啊，这个、
0: 国家工艺美术师，
1: 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
0: 对，
1: 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称。
0: 人在冲高了，
1: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0: 所以要冲了，
1: 要冲，各位
0: 已经准备好积聚好实力，冲了
1: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0: 那所以就
1: 他今天
0: 卯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1: 对。
0: 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1: 对，
0: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
1: 1到3万。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0: 对呀、1到3万的。
1: 不是，就是
0: 这是国工是吧？
1: 国工，各位，
0: 中级职称的这个
1: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的，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0: 给抹掉了，庆生嘛，
1: 文创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0: 不能让赵楠老师知道、
1: 是，
0: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1: 现在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茶客老涛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1: 对，
0: 绝对是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1: 各位啊，这个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称手的子也石瓢都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把。
0: 好吧，
1: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子也石瓢的， 今天也要买一把。
0: 很有底气，我跟你说。
1: 为什么？嗯，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0: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
1: 是是是。
0: 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

子野食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瓢，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瓢。正是因为子野食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清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食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们啊，对于湖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然后把家传跟师承放一起叫传承，
0: 最后是无所啊，
1: 就是这样的。各位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师承是非常牛的，
0: 他有多牛？
1: 他就是说，他的往上倒上去的每一位都是大家，都是大家。各位啊，何道宏的徒孙，何道宏的徒孙有几个这样的？就何道宏的这个叫我们讲，他的辈分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再上去就是王颖春了。各位啊，这个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哦。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60、70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
0: 是要有江湖辈分。
1: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他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个非常这个东西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1: 是
0: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1: 是
0: 这个后面这个、就不举了，
1: 不举了，
0: 又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屏幕小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讲讲。
1: 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你看，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是它的桥钮，然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然后我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野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第一把就长这
1: 样。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锦州，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你看他这里满瓢。这个原石瓢，紫野石瓢，
0: 然后才是这个啊。
1: 各位，紫野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锦州的首徒啊，首徒。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1: 来吧，
0: 还是得
1: 这个各位啊，这个
0: 看他
1: 这种壶泡茶是。一种享受，瞬间秒干，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0: 出水哈，
1: 出水如注，出水如油，
0: 也不分叉。
1: 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哦，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就刚刚那把壶
0: 怎么了？
1: 90度
0: 啊，壶盖
1: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一点，已经超90度了，各位，
0: 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1: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我跟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
0: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1: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厂料底槽青。什么叫厂料底槽青？这个厂呢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改开之后的厂了。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锦州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你说，一场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 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什么的，都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比。
1: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0: 我们的质检，
1: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0: 是真的
1: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0: 非常难。包括张的部分的跟大家讲一下，
1: 各位啊，
0: 保真啊，
1: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两个，
1: 对，
0: 这个壶盖上面有两个
1: 啊，是它的姓和名，
0: 对，这是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
0: 啊、这个就看不到，但是有，你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一枚章，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沉力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是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11199000。

紫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紫野食条，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紫野食条。正是因为紫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紫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紫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一石道场的赵老师的作品啊。
1: 是，
0: 很多观众说了，刚才听了哦，只是听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我知道是石瓢壶，但是具体这个石瓢壶的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款呢？这款感觉挺素的呀，它经不经典的还不太懂。
1: 对啊，就是以今天所有的紫砂壶当中啊，这个西施壶要一把，仿古壶要一把，紫野石瓢一定也要一把。
0: 好，
1: 各位。它太经典了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现在这三件东西呢是吃粗制滥造最厉害的一个、一个地方，因为需求量大嘛、大家都做啊，每家每户都做，
0: 都喜欢经典的这个。
1: 今天用好泥料，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泥料都不说、不说好不好了，安全的泥料是不是给你全手工去做，这些都是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啊，刚刚说了，这是东方购物非常有野心的一把壶，给足了时间，给足了最好的泥料啊，这个底槽青。嘉庆道这个道光时期嘉道时期的这样一个祖宗级的这个紫砂壶，这个紫野石瓢五代同堂，里面我们今天是拿它老祖宗出来做的，各位到了第四代顾景舟给这个图形起了个名字，统一起了个名字叫石瓢，然后顾景舟他一生做了满瓢，这个原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你们看跟这个有区别吧？没区别，各位。跟我们这把没区别，你放到这样一个角度。

0: 上博去找找看，但是这把壶一年只出现两三个月，上博里面去找。
1: 嗯，好，那既然如此，我们的致敬经典的这位大师赵楠老师，他的师承关系是什么？就是他说，那在做紫砂壶，随便随便找一个呗，做紫砂壶人还少吗？但是再怎么说也要根正苗红，
0: 是
1: 师承关系非常、
0: 非常重要啊。
1: 这个
0: 往上倒，哎，倒到这里就已经是、已经是河道红了，不能讲他这个能比他这个再有名的也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何道红现在已经80出头了啊，已经80出头了。现在一年两年做一把壶，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上千万被请走，就这么回事儿、啊，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他的师傅是也是我的师姐郑高公，陈晨啊，这个现在的东西已经在东方见不到了，特别特别贵了。然后是他，
1: 是
0: 他这里有个拍卖价，8万多块，这有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是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1: 王老师，
0: 我帮他拟绘的，这个壶是他做的，4万多块钱，4.03万，
1: 啊，上面有一些这个小纹路和小美化，是我们王老师啊，
0: 是我帮他做的装饰，
1: 这个是我们赵楠老师的，
0: 对，
1: 看这里，紫砂艺术的一个
0: 证书
1: 送给大家，包括这个章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字都是赵楠老师亲写的嘛，我们壶上面也是有的啊，一一对应的啊，比如说。壶底的这个圆章，就刚才证书上面那个圆章，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0: 八块，
1: 壶盖里边有两个章，看得到了，
0: 是它的名字、
1: 在内壁里边，在这侧，这把壶是在这侧，我不知道是不是统一都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0: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1: 哎，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壶的这么看的话，右侧的位置啊，里面是有一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0: 内壁章，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啊，
1: 一共是5，我们再给大家教一教，
0: 来
1: 看一看，
0: 好，
1: 让大家回去。什么茶适合我们今天底槽器？
0: 这个马上这个新茶上市了，新茶上市的这个包括啊，这个明前的绿茶、红茶都合适。绿茶用它泡的话，各位85度的水温，能够泡出你基本上之前喝不到的味道。来，各位，我把它抬高，这么高，
1: 抬这么高啊？啊，要看什么呢？
0: 这么高它。都是一根水柱，没有一点水花的。各位，我刚刚是倒的慢的，7秒不到吧，全倒完了。各位，今天要高速出汤的这个就可以。然后各位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动作，
1: 高
0: 危动作。
1: 壶盖没有掉，什么道理呢？
0: 90度，甚至再多一点，那个各位
1: 可以
0: 拿下来的。它严丝合缝，上下没有基本不会动的。各位，这个就是壶做得非常到位。对于这种经典的壶，就是要做到这种样子的功夫。
1: 好，那既然也看到我们赵楠老师的功力了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呢，国家工艺美术师，也就是中级职称。
0: 对，中级职称。
1: 马上要冲副高。
0: 对。他现在因为高工啊，就是副高，然后正高叫正高。各位，他今年第5年啊，足足第5年。
1: 要冲击这个了。
0: 对
1: 啊。信心满满啊！
0: 他是22年的那个这个2021年那个评的这个国大师，工艺美术师
1: 啊，
0: 国大师
1: 啊，这是我们他的市场定价应该是在1到3万之间，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把壶就是出自于赵楠老师的手
0: 啊，
1: 给您亲制啊，不是监制，是亲制，
0: 不是监制啊。
1: 再怎么说这个790元价格确实让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
0: 是
1: 额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两个我们同样也是底槽型的杯子，
0: 同样的泥料，
1: 3大件。才799元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废话不多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为经典的弧形，叫做石瓢弧、
1: 啊。子野石瓢、石瓢有好多种啊，我刚刚这里分了五代啊，这五代同堂了，但是呢，它是第一代啊，它是第一代祖宗石瓢啊、祖宗石瓢。这个所以说这件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石瓢的这个使用起来的优异的。
0: 因为我也在想哈、就是咱。

0: 咱们喝这个喝茶玩紫砂壶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壶形的讲究，应该是大家应该心里应该有一个就标准和定位的吧？
1: 这把壶它本身就叫标准，嗯啊，它本身就叫标准，有这把壶才有了后面五代的变迁啊，这个五代的变迁，没有这把壶，所以说。对于你今天一个喝茶的人来讲，你只要碰到紫砂壶，你这把壶没有就不应该。然后呢，这把壶因为要的人太多，市面上良莠不齐，全给你搞这个。然后这个机车的啊，这个叫加了，刚刚说加了玻璃水的，哎呀，这个表面有和上光的，各位，甚至有些为了帮你做旧，上面上鞋油的叫鞋油壶。各位。啊，你今天我们这里可不敢乱买啊！今天这件是真到位啊，
0: 纯纯手工。
1: 对，东方购物给你真的是厂标底槽青啊，这里写的特级底槽青是吧？这个各位啊，一厂时期的。
0: 而且这个泥料你也说了很有来头的。
1: 对，这个泥料顾锦州原来在他们叫熊猫馆，什么叫熊猫馆？就是非常好的，他看到是苗子的那些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有一个馆叫熊猫馆啊，这课里面用的泥料，今天就是这里方来的泥料。各位，你们如果不知道熊猫馆是什么，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熊猫馆。
0: 明白了，
1: 就明白了
0: 这个泥料的珍贵。
1: 哎，这个出处是怎么样的？泥料的珍贵。
0: 老师张丹老师的师承关系，
1: 是，
0: 咱就懂了。这个799元是真的是个捡漏价格。
1: 各位，这个东西聊的时候可不是799。
0: 行吧，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哎呦，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要是来点热热乎乎的，弄点汤汤水水的，真的非常好。但你说你喝粥吧，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你要是来点这种馄饨啊、饺子，总归是觉得好像寡淡无味。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说一道啊，今天可以说是先上加先。观看本档节目友情提示，双手捂住你的眉毛，容易把眉毛直接掀掉了。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鲜食给大家带来了刀鱼馄饨，那时候一档节目真的狂销热卖，几千套卖完。那到了吃黄鱼馄饨的季节，鲜食又来了哈。鲜食因为就是在东海那边，而且人家自己是有捕捞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东海的好的大黄小黄鱼，非常非常好吃，
3: 好东西哦，真是好东西哦。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是怎么样的组合，你喜欢的或者事先吃过的，来现在先闭眼疼。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主品有黄鱼大馄饨哦，半斤多一盒，对吧？半斤多一盒，
4: 七大盒，
3: 给大家七大盒，送给大家黄鱼汤。哎呦喂，为什么黄鱼汤要十袋呢？哎，按照到你给七袋就可以了。
4: 对对，
3: 我们多三袋，你哪怕炖个豆腐，哎呀，放两根小青菜，
4: 弄个一瓶
3: 豆芽，弄个土豆，哎呦，眉毛也是要扶一扶的，
4: 掀掉了，
3: 太鲜了呀！
4: 真的，
3: 我们为什么这么鲜啊？有道理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包装盒上。
4: 鲜食的品牌大家都认识了吧？
3: 放心哦，
4: 我们吃刀鱼馄饨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狂销热卖，黄鱼大馄饨。
3: 对，
4: 然后您看它是哪里来的啊？它是这个
3: 象山
4: 的
3: 食谱。
4: 对，就是
3: 各位就问一下，
4: 东海的啊，
3: 你去那边吃个蛤蜊、一盒是不是也得1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吧？
4: 是。
3: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看看这边啊，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为什么字儿和这个说出来的字儿不一样？大家应该懂的啊。
4: 是的，
3: 黄鱼肉质鲜美，口感鲜美，
4: 鲜美
3: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4: 一口下去满满全是肉、
3: 再厉害的，给大家来看看
4: 十个啊，
3: 我们的配料表干净的嘞。看看啊，
4: 对，
3: 小麦粉。你做馄饨要不要小麦粉？哎，
4: 必须要的，
3: 要有的吧。来，再来看啊，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对吧？哎，
4: 对。
3: 猪肉饮用水
4: 是
3: 马蹄，
4: 添加量大于等于7.5。
3: 啤酒是干嘛？去腥。
4: 然后生姜，
3: 而且生姜我们是用的是姜汁儿
4: 哦，姜汁
3: 不是姜末，
4: 好讲究，
3: 吃到很辣的。
4: 对的，
3: 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白胡椒粉。为什么用松茸调味料？因为它替代了味精，
4: 太棒了，
3: 明白这道理了吧？很多人吃完那种很鲜很鲜的东西，嘴巴很干，什么原因啊？加了味精。
4: 对呀，让你觉得哎呦。
3: 我们用松茸来代替，各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
4: 好，很讲究，
3: 所见即所得，
4: 所得。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样的一盒拿出来漂漂亮亮的，里面还会有一层包装，
3: 对，
4: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朋友们，
3: 十个，
4: 对，是我们的黄鱼啊，上午打捞，然后鲜捕，然后3个小时内送到工厂，然后工厂把它做成成品，一天之内24小时内就全部要完成，
3: 的确，
4: 手工包特别大，馅料大于57%，
3: 对，
4: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黄鱼汤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3: 也
5: 是非常的好的、
4: 哦、给大家、哎、
3: 就是我们新鲜捕捞的黄鱼、
4: 嗯、
3: 给大家来做到的，
4: 这个是原汤啊，不是用那种、嗯、那个什么香精去
3: 水后面就是黄 鱼第二位的配料就是黄鱼，鳗鱼是为了什么，让更鲜
4: 更上一层楼，
3: 食用猪油黄酒葱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
4: 这是
3: 喜欢吃海鲜的、嗯、我跟大家讲，
4: 对，
3: 咱们今天先上加鲜，
4: 熬了180分钟，
3: 眉毛一定要扶一扶，
4: 对，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4: 好
3: 嘞，今天给大家看看啊、嗯，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鱼馄饨，直接黄鱼馄饨，
4: 好，已经给大家直接、
3: 先等一等，
4: 好，
3: 我们要先把这个
4: 这里有汤拿，
3: 直接拿这个黄鱼汤来做馄饨啊，嗯、
4: 好，
3: 你是真的不要眉毛了，福州，
4: 我们送了黄鱼汤，
3: 送了黄鱼汤、
4: 哎，不用你自己去熬，
3: 哎，
4: 黄鱼就原
3: 鲜的
4: 原料去熬的，直接在里放吗？会不会
3: 直接就放进去吧？
4: 烫手啊，
3: 直接就放进去哦。来看一看，
4: 还有一个，我们
3: 这一碗
4: 还有俩
3: 、哎、才成了八个，
4: 对啊，才成了八个，你看
3: 这一碗，我跟大家讲，嗯，早上起来您这么热热乎乎的来一碗，
4: 是
3: 出门就算是明天降温、
4: 嗯、
3: 你不用担心的
4: 啊，
3: 来，哎，你拿好、啊、
4: 好，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
3: 福州一边品尝一边，
4: 好，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3: 先给大家尝一个，好，
4: 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嗯、啊，我的天哪，
3: 哎呦，
4: 好胖啊，胖
3: 对呀，
4: 胖
3: 乎乎的
4: 这个大黄鱼馄饨，而且你看哈，这个面就感觉不一样， QQ弹弹的，整个哇，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然后酒煮也不烂、嗯嗯、这个面也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我给大家咬一小口尝尝看哈，
3: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哦、
3: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了，首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
4: 这个鲜量好足啊，
3: 都是天然的
4: 哇，
3: 小黄鱼
4: 真的好棒，
3: 天然的，大家尝得到的，
4: 太多肉了，
3: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然的黄鱼不是说谁能抓就能抓、嗯、谁能，你可以钓两条没问题，但是你抓的话，对不起，必须要有这个证，首先咱们国家的捕捞许可证，
4: 嗯，
3: 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边浙江省的行政省批章的我们的捕捞证，一定要双证合一啊，一定要双证合一才能去捕捞这个黄鱼，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嗯、正因为黄鱼一般来说，你想小黄鱼拿到了以后、嗯、干嘛，煎一煎或者放个汤就已经很好，直接吃黄鱼好不好，
4: 好啊，
3: 但是做成馄饨是真的很少的、
4: 嗯、
3: 你真的要买的话，对不起啊，
4: 嗯，
3: 这是某著名的外卖软件，55块钱，算完他的所谓的 VIP， 算完他所谓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红包，
4: 对，
3: 43.5，
4: 嗯，
3: 43.5，再来看看在这边，你看43.5，
4: 是，
3: 这是生配送。

0: 没错，
1: 生配送的。嗯，什么叫做生配送？就是给你是生的，配一包黄鱼汤。
0: 所以自己家还是得煮，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来，我就这样说啊，四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
0: 对的，对的。
1: 四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0: 是。
1: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7碗这样的馄饨，哎，
0: 没错，
1: 10包这样的黄鱼汤。
0: 哇，这个汤真的
1: 鲜。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
0: 划算。
1: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194哦。
0: 对，
1: 194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19990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黄鱼汤馄饨是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今天不是多送给大家三包吗？
1: 对的，
0: 按照道理一包汤配一包馄饨嘛。但是啊，我们馄饨本身是有那个馄饨汤的粉的。
1: 对的，
0: 因为黄鱼汤比较难得，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黄鱼汤，你拌面行不行？
1: 太好吃了！
0: 你放汤面行不行？
1: 哎，馄饨面。
0: 这个面啊，我跟大家讲啊，不用其他的东西的，
1: 不用，
0: 就放个荷包蛋。哎呦喂，
1: 真的太赞了！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宁波的大菜就是黄鱼嘛，对吧？什么雪菜大汤黄鱼，这是
0: 现在的
1: 宁波必吃的。
0: 我前两天在威斯汀饭店吃了一道菜，叫做麒麟雪菜蒸黄鱼。哎呦
1: 喂，不得了！
0: 你知道这一道菜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385。
1: 黄鱼到哪里都是贵菜，
0: 就是这种贵的，
1: 就是超级贵。
0: 因为我要问他，你是不是天然的黄鱼？他说是的。哎，你看看
1: 什么叫天然的黄鱼，大家都知道很贵。
0: 对呀、啊，天生天养的嘛，没有人工饲养的嘛，
1: 自由翱翔的那种，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馄饨很好吃，黄鱼汤更是鲜上加鲜。
1: 鲜美。
0: 这个黄鱼汤您用来拌饭也好，您用来炖一些蛤蜊豆腐也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7包黄鱼馄饨。给到大家每一包是10个，
1: 10个，
0: 再给大家10包黄鱼汤，给到大家，天然海捕黄鱼，
1: 对，
0: 手工人工去骨，手工给你包的，
1: 好，
0: 给大家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关键是真的太
0: 好吃了。我们先看啊，先看这个馄饨吧。
1: 好，
0: 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馄饨就是这样。
1: 需要一会儿哈，还需要一会儿。
0: 好，没关系。
1: 再需要会儿，
0: 我们先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汤啊。
1: 好，
0: 咱们今天你看。黄鱼汤是可以直接的，放在我们的这个海鲜锅里面的，
1: 对，
0: 就别的什么也不放，
1: 就我们送大家的黄鱼汤，你就直接拿来煮海
0: 鲜，你就弄点什么虾啦、蛤蜊啦、
1: 对，
0: 豆腐啦，都可以。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这么的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汤煮出来的，银色奶白，然后这里面虾或者是豆腐里面，它只要有气孔，就把我们那个黄鱼的鲜味给吸进去了，比单煮这些食材那得鲜美太多，
0: 真的是的
1: 太多啊。
0: 然后再接下来，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我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
1: 好。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哇，这个肉真多，
0: 满满的馄饨肉啊，
1: 57%的馅料，
0: 里面57%都是馅料，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黄鱼的添加量30%，
1: 是
0: 57当中有30%，就是整个的这个馅料里面有30%是这个黄鱼，
1: 黄鱼，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黄鱼汤
0: 哈，
1: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煮汤。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馄饨里面，来来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馄饨面里面哈。
0: 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汤怎么这么白？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猪骨啊？
1: 是不是加了色素？
0: 加了牛奶啊？来给大家看两个配料表，第一个黄鱼汤的配料表，看，这是你今天拿到的这个黄鱼汤，看到了反面啊，
1: 对，
0: 黄鱼里面。就是饮用水、黄鱼、鳗鱼、食用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没了，
1: 没了。
0: 再来看看黄鱼馄饨的，再来看看，哎呦，你就开始吃了，
1: 又被你发现了，
0: 满不满足？
1: 我当然满足了。
0: 我帮你把这个眉毛稍微捧一捧，
1: 捧一捧，小心我的眉毛
0: 掉下来了，
1: 里面纯纯的，全都是肉啊，观众朋友，而且这肉里面你看30%
0: 为什么这么鲜？小麦粉、馄饨皮这个不用担心了。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猪肉饮用水、马蹄添加量大于等于7.5%，整个的馅料含量有57%，
1: 也就是说，
0: 这个馄饨当中一半以上全是馅儿，
1: 都是鲜鲜的肉。
0: 然后在鸡蛋、啤酒、生姜、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调味料和白胡椒粉，
1: 没有一点色素，没有一点香精，没有一点你看不懂的东西，
0: 也没有防腐剂，
1: 对，
0: 所以拿到以后，各位快速去吃。
1: 这个东西啊，像个大元宝一样，
0: 这个是天然的捕捞。
1: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0: 再打开来看看，哎呦，全部都是馅料啊！
1: 黄鱼肉哦，真的好饱满哦，朋友们，您看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是不是特别
0: 这个黄鱼从海里面出来几个小时之内，
1: 对，
0: 就变成现在我们的成品馄饨了，
1: 对，
0: 就直接冷冻起来了，说明锁鲜锁得快。让大家吃到是真真实实的美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再来看一下，199块钱，您带走的是什么？第一，鲜食的黄鱼大馄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7包，每一包10个的黄鱼大馄饨，
1: 我吃5个就饱了，
0: 一包
1: 好大，
0: 一包有半斤多，
1: 对，
0: 一包半斤多，再加上我们的黄鱼汤，一共给到大家10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半斤一盒，每一盒有10个的黄鱼大馄饨，有7盒。
1: 关键它黄鱼的量给的真的很足，
0: 一盒就得卖50多块钱，
1: 50多块，
0: 这是黄鱼馅的馄饨。而且市面上50多块钱的馄饨，它能保证黄鱼有多少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今天黄鱼馅大于等于30%。
1: 是的，整个的馄饨馅是大于57的含量，然后整个的黄鱼就大于30%。大家都知道吃价格的是黄鱼。黄鱼给你越多，那它的成本就越高。今天成本就是很高，但是口味好，营养好，而且手工帮你去刺去骨了。老年人吃也不用担心。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方便。你自己买回来的黄鱼，你手工去刺吗？
1: 对啊，
0: 你黄鱼的刺很小的，
1: 那你自己是无法弄的，所以老人孩子你就尝不到这个美味了。我们今天不用担心啊，手工去刺去骨了，手工包制啊。
0: 关键是现在天气这么冷，你早上起来再去这个菜场吗？你再去买东西吗？而且关键。是你想吃黄鱼，你自己还要再煎、再煮、再弄，很麻烦的。来，今天非常的简单，
1: 今天是完全保留了黄鱼的鲜味儿。
0: 对，开袋即食。为什么保留了黄鱼的这个鲜味儿？很简单，
1: 黄
0: 鱼从海里啊到我们的家工厂里面只有几个小时，
1: 3小时，
0: 对吧？然后变成这个饺这个馄饨，
1: 24小时之内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黄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而且
1: 限量含量重要，
0: 限量含量大于等于57%，其中的黄鱼的含量大于等于30%。换句话说，50%当中一半以上。是我们黄鱼
1: 给的很多，
0: 不是以前说猪肉黄鱼馅儿，我们是黄鱼猪肉馅
1: 儿，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猪肉馅儿的馄饨，孩子也吃腻了，老人也天天吃了，咱们都想换换口味。
0: 鲜的，
1: 3月份吃刀鱼的，到了11月份，咱们就吃黄鱼的啊。
0: 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
1: 真的机会难得啊！今天这个成本可高了，30%的馅料都是黄鱼肉，
0: 当然，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呢是天生天养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天生天养的是什么价格？
0: 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天生天养。
1: 对，
0: 天生天养的倒没有办法再来天生天养了。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自己去想，咱们算一下成本。现在市面上您随便买个黄鱼或者50多块钱吧。
1: 对。
0: 50多块钱，
1: 七盒就350。
0: 还不是说那种点外卖你就可以买得到。
1: 人家也不会跟你承诺天生天养，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写在盒身上。
0: 黄鱼大馄饨12只，生的。
1: 对。
0: 生的为什么只能配送生的？因为黄鱼如果说煮完了以后送到你家，第一容易粘，
1: 对啊，
0: 第二点
1: 没有刚煮出来那么鲜了，
0: 冷了以后就容易腥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啊？配黄鱼汤55块钱，算上各种各样的红包，
1: 也要43、
0: 啊、我们就算它40块钱，
1: 3盒
0: 120，6盒就要240。今天给到大家整整7盒，
1: 对，
0: 7盒，然后还没完，7盒199吗？不，
1: 对，
0: 再送给大家
1: 10袋
0: 我们的黄鱼汤，
1: 这是原汁原味黄鱼给你熬的，不是那种香精兑出来的汤。
0: 看一下配料表，
1: 奶白色的，漂亮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是一点水，这个大家都理解啊，然后就是黄鱼、鳗鱼、食用的猪油、一点黄酒，然后您看接下来都是葱姜蒜呐、大家家里有的白胡椒粉这些东西，这个一倒出来，配上您的馄饨或者配上您家里其他的海鲜，鲜到真的是掉眉毛。
0: 而且精选馅料，他们是帮您熬制过的，
1: 熬好了
0: 180分钟。
1: 一般中古高汤就很了不起了，
0: 倒出来是白色的
1: 奶白汤，
0: 白色的，100%原汤原味，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一些配料了。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馄饨更值得一说啊。其他，首先我们来看啊，来自于鲜食的品牌
1: 是。
0: 第二点，黄鱼大馄饨。第三，看它这边小字啊，来自于哪里？中国象山食谱。
1: 哎，我就记得以前我们
0: 象山食谱是不是海鲜嘛，
1: 都是要去象山海鲜城。
0: 对，象山海鲜城
1: 宁波里面、
0: 更厉害的在这边选用东海的
1: 天然黄鱼。
0: 我不能再多说了，天然黄鱼，鱼肉鲜嫩，口感鲜美，
1: 是
0: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75%，
1: 所以基本上吃到嘴里就是肉味。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吗？
1: 好的，
0: 再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馄饨。
1: 我们先把这个馄饨捞出来哈，捞在碗里面，然后给大家倒点汤儿，好不好？
0: 好嘞，
1: 我直接把这个馄饨放在这个碗里面，
0: 先来倒到碗里面啊。
1: 好，先放到碗里面，对，就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这个汤儿
0: 直接汤怎么来做呢？很简单，
1: 汤就在这儿啊，朋友们送给你了，
0: 就跟馄饨一起煮，
1: 对，
0: 煮热了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然后倒一包。哎呦，这个鲜的嘞、
1: 这个汤的料也蛮多的哦、这个汤一碗啊，满满全部都是这个
0: 汤。葱花要什么钱，对不对？葱花要什么钱？
1: 真是，这一碗太过瘾了。
0: 开看一看，您就应该明白
1: 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子都非常非常好。哎呦，然后这个皮子里面是满满黄鱼肉，57%
0: 全部都是馅料。这个馅料当中一半以上是黄鱼，
1: 特别 Q 弹。
0: 这个馅料一半以上是黄鱼，
1: 您看多 Q 弹的这个黄鱼，然后人工去骨去刺了，老年人孩子。你也不用担心他吃黄鱼肉被骨头被刺扎着，直接吃就行了，真的特别鲜。
0: 全部都是手工去骨去刺的，
1: 去刺的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吃。
0: 这个汤，你可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用来这个汤，我们一共有10袋。
1: 有10袋。
0: 那他们说7碗馄饨，为什么给10碗汤呢？
1: 很简单，
0: 你用这个馄饨泡这个汤也可以。你用这个汤直接加到面里面，你去煮一个什么菌菇啊、土豆啊、海鲜啦、都非常非常的棒。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7碗大馄饨，再加10碗这个黄鱼汤，全部都是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添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
0: 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添加剂。199。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
1: 观众朋友，你知道有多鲜吗？就是为了这一口鲜啊，你可能开车几十公里去一个馆子里吃，
0: 去象山食谱，
1: 你都愿意的。但是今天成本非常低啊，1.99，我们有7大盒，等于可以吃7次。
0: 是的，
1: 每次的成本20来块钱。哎，
0: 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10包的这个
1: 黄鱼汤
0: 啊，
1: 而且是原汤啊，硬熬了180分钟给你熬出来的，不是那种加香精去兑出来的，所以。这个汤加上这个馄饨给你的体验感，可能你在外面吃100-200块钱才能得到一次。
0: 我们今天这个汤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您自己去买点那种猪肉小馄饨喝这个汤也很爽。
1: 哎，那真是
0: 也很爽，
1: 那真是有点暴殄天物。
0: 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啊，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
1: 色素、香精都没有，
0: 或者就是拿那种所谓的高汤粉来冲的，不是，只有饮用水、黄鱼、鳗鱼。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和白胡椒粉，
1: 好干净。
0: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鲜。
1: 鲜，而且是天然的鲜。
0: 尤其是啊，你其实我说句实话啊，鲜这个字儿对于很多的一些咱们我国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不那么在乎。但是如果说您在长江以南，对于鲜这个字儿的追求真的是太要紧了。
1: 3月份就是吃刀鱼就是鲜，11月份咱们吃
0: 对
1: 金鱼期一过了，吃黄鱼那叫一个鲜。
0: 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鲜字儿也是非常的不错，
1: 真的好吃。
0: 给到大家，先是这个天生天养的黄鱼馄饨，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纯黄鱼加鳗鱼加一点点的猪油，
1: 真的好干净的配料表。
0: 给大家来做的干净的黄鱼汤，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黄鱼汤10碗，馄饨
1: 10包，
0: 7包。每一包10个，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选择到的。首先，黄鱼来自于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的，这点特别不
0: 能够再说的更详细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无论是我们的黄鱼汤还是我们的馄饨，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
1: 没有色素，
0: 每一个配料表，
1: 香精、
0: 要么你在菜场、超市里面能够买到。要么就是您在厨房当中，哎，
1: 我家厨房肯定有，对。然后您看这几行字哈，选用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宁波那边、象山那边黄鱼就是特别的有名
0: 啊。
1: 我们今天选的就是道地产区，
0: 对。
1: 然后我们是有捕捞证的，像这种珍稀的资源也不是自己想捞就能捞的，我们有捕捞证，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鲜捕。捞到之后，一般捕黄鱼是这样的，上午去捞，捞以后3个小时就要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1: 24小时做成成品。
0: 哎呦，我们今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鱼没有那么的近海，
1: 哎，对，
0: 一定要大概3-4点钟、
1: 对，
0: 天擦黑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就要已经到深海了，
1: 对，
0: 然后开始通过鱼的光敏性，在船上亮一个大灯，
1: 哎，
0: 让这些黄鱼浮到海面上来，再拖网去抓这个黄鱼，
1: 然后紧
0: 早上7-8点钟就回来了，
1: 送到工厂，
0: 所以就送到工厂了。
1: 是是是，
0: 跟大家来说啊，
1: 哎，这个油煎馄饨好吃到不得了，哎，维嘉，天哪，
0: 这要是再来点醋。
1: 绝了，
0: 哎呀，太
1: 绝了，
0: 太爽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手工包的，个个硕大无比，个个像大元宝一样。
0: 而且手工去刺去骨，手工包制，
1: 不用担心。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
1: 好漂亮，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七盒
1: 有70只，那每只合下来就是2块钱左右嘛。
0: 还有十袋汤，先来看汤好不好？
1: 好，
0: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
1: 我们的汤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0: 没有加任何的黄鱼汤。我们浇到我们旁边，你看啊，这是我们做的一碗海鲜汤。海鲜汤本来就已经很鲜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放了一点，来在左边啊。
1: 好，
0: 我们给大家来看啊，来看啊，在这边。
1: 浇一点这个汤啊，
0: 虾、蛤蜊，
1: 对，
0: 炖一炖，
1: 没错。
0: 您自己来看，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给我来3大碗米饭
1: 都够了。因为真的很鲜，
0: 我绝对吃过，
1: 而且这种鲜味啊，不是说让你喝完以后想喝水的那种味精的鲜，它就是黄鱼本身的鲜，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嘴巴里面、口腔里面还会很舒服的那种鲜啊。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黄鱼的馄饨，好吧？
1: 好，
0: 你看馄饨就只要这样啊，
1: 哎呀，
0: 趁着
1: 好大一个
0: 热，热水啊，直接。热水倒进去就可以了，
1: 真棒！
0: 而且可以馄饨的这个好处是，你可以

0: 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啊，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容身数大，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2: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啊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1: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2: 对，
1: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2: 对，
1: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2: 是，
1: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两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2: 是，
1: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啊，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2: 没错，
1: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2: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1: 是，
2: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1: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2: 对，
1: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2: 是
1: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2: 、
1: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
2: 好，
1: 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衣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2: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啊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火龙果，你看我们也弄在衣服之上，你说我的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来做洗涤呢？那今天用上我们的这一款澳纯的洗衣液啊，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很浓稠的，然后放在水当中的话呢也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开来，所以说对于很多一些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定量来控制的啊。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一件脏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揉搓洗涤一下。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瓦解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而且像很多朋友在担心啊，秋冬季节如果说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劣质的洗涤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

0: 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直接接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啊，我把整件衣服稍微的给大家啊拧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洗的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刚才上面的污渍洗掉呢，给您检验一下，来看一下，抖一抖，哇，整件白色衣服哦，无论是正面反面，咱们敢于在现场直播360度给您来做到一个展示啊，刚才的油渍、咖啡渍，包括红心果龙果的水果渍，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对于各种的污渍、丸子、各种的衣服材质，咱们都能来洗涤啊。
1: 是的，而且有些比如说像洗衬衫呀、上衣呀、裤子什么领口呀、大口袖口，它是不需要额外去搓洗的，它整个的瓦解污垢的能量是特别强的。
0: 对，
1: 而且洗完以后，针对我们的衣物还有三大细菌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抗菌的这个性能，你看，我们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是有到大于啊，你看99.97%，甚至于99.98%和99.99%，都是你看有到你看99.9%以上的抗菌的一个数据。
0: 是，
1: 而且产品的品质你完全放心，你看我们，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衣物是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两升的一个大容量，
0: 是，
1: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0: 对，
1: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
0: 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这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两瓶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
1: 对，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六大瓶，总共就是啊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0: 是。
1: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8元，
0: 对，
1: 足足6大瓶12升，那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0: 是，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
0: 对，
1: 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辣盖市场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衣裳，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衣裳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打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之弄好之后，打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啊，总共是6大瓶啊，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哎，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

0: 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1: 没错。
0: 像咱们这款就是奥纯旗下非常好的全衣物的樱花香型的这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嗯，所以很多观众用过奥纯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感觉啊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1: 是。
0: 尤其比如说它这个产品也是做到我们家里不用买任何的别的什么洗衣服的瓶瓶罐罐，对吧？
1: 哎，对。
0: 包括像我们这款洗衣液洗净力很强，
1: 嗯，
0: 还有呢家里面的什么抗菌的很多的洗剂也不需要买了，
1: 对，
0: 我们里面是有抗菌功能的，
1: 啊，
0: 包括你要专门比如说洗什么羊毛的，
1: 哎，
0: 对吧？洗真丝的，包括洗一些宝宝的母婴方面很好的那种什么专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洗衣液，嗯，都不需要买，
1: 不需要了啊。
0: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啊全衣物的抗菌的这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是啊樱花香型，这一整瓶哦，两升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了。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它写到全衣物的洗衣液。并且你看特别添加到了你看柔软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
1: 嗯，
0: 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1: 对，
0: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1: 是。
0: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1: 澳大利亚，
0: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
1: 嗯，
0: 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是两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嗯，
0: 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两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
1: 哎，
0: 你看看啊，嗯，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
1: 嗯，
0: 两升对不对，269元，
1: 嗯，
0: 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两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要六大瓶，总共12大升，
1: 嗯，
0: 单瓶的价格两升才只有43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嗯，
0: 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1: 对，
0: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也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1: 是，
0: 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洗一下，厚的什么，毛衣，
1: 毛衣，
0: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嗯，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1: 对，
0: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哎，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1: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
0: 嗯，
1: 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0: 嗯，
1: 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
0: 嗯，
1: 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
0: 嗯，
1: 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0: 嗯，
1: 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
0: 嗯，
1: 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你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
0: 嗯，
1: 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
0: 嗯，
1: 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0: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1: 对，
0: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1: 嗯，
0: 针对三大细菌哦，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
1: 嗯，
0: 都是在99.9%以上的，
1: 对，
0: 甚至于要49.99%，
1: 嗯，
0: 四个九的这个抗菌性能，
1: 对，
0: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
1: 嗯，
0: 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啊130几元以上，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
0: 嗯，
1: 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
0: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
0: 嗯，
1: 今天我们是六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0: 是六大瓶12升，
1: 是，
0: 而且六瓶其实每一升哦，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1: 哎，对，
0: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
1: 嗯，
0: 258

0: 已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澳城我们大平台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澳城旗下明星的全义务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使得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澳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义务的抗菌洗衣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六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六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
1: 哎，
0: 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
1: 哎，
0: 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澳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0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呀、啊，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来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就是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义务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您。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 258元，今日特卖啊，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啊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啊！
0: 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啊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
1: 哎，
0: 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
1: 嗯，
0: 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哎，
0: 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啊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
1: 嗯，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
1: 对，
0: 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我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
0: 嗯，
1: 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
0: 嗯，
1: 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
0: 嗯，
1: 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
1: 哎，
0: 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
0: 啊，
1: 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啊，
1: 是，
0: 大肠阿西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
1: 哎，
0: 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
1: 嗯，
0: 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我只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勿要买了，包含了搿只那个方 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芦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那么搿衣裳呢，会得打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澳纯的一个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纤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您其实很多的东西啊，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是不是全衣物的洗衣液。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化纤的都能够来洗涤。
1: 哎，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漂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4: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晨曦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
1: 哎，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两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 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两升198元，两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要4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道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的你看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
1: 蓬松啊，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啊。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下喝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你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而且颜色鲜艳之外呢，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
1: 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化纤的、亚麻的、
1: 对
0: 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6大瓶只要258元。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哦。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
1: 哎，
0: 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啊单瓶2升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1: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的账号。
1: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哦。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哥哥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And als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哦，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啊，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啊，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1: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1: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
1: 对吧，
0: 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1: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哦，看一下这6瓶哦，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都感觉挺费劲，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
1: 的，
0: 所以提货价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但是过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您真的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咱们再给大家来洗一件白色衣服，直播节目，
1: 对，
0: 你看一下。橙汁啊，咖啡呀、酱油呀、水果汁呀，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哎呀，如果说哎呀，咱们今天直播节目里面没洗干净啊，您看东方购物节目，咱们可就翻车了。
1: 没错，
0: 说明咱们对澳泉洗衣液它这个洗净力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哎，您看一下，我现场各种的咖啡、油渍、污渍全往上面撒，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就用上我们这一款来自于澳泉的洗衣液，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别人这个质地你看看，撒在水缸当中特别的浓稠啊。这个的话呢，里面全部都是活性物质的含量，所以说每次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放上一点点，它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洗净能力啊，溶解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拿过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
0: 就12组喽，
1: 来，
0: 赶紧观众边听边打电话。
1: 对，来稍微在里面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它里面啊，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可能比你在家里面传统的一些洗涤产品啊，洗的会更快速一些，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也会更强，而且关键它是不伤害到您双手的。哎呀，最后。11套了，观众朋友啊，接下来我直接拧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哦。白色的衣服，如果说刚才咱们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的话呢，是非常的尴尬的。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无论正面无论反面，咱们洗的都是非常的彻底的。所以今天你有了这样的一款高端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对吧？各种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内衣内裤、厚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啊。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赶紧老观众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洗完以后的衣物，我们还针对三大细菌有很好的抗菌的性能。哎，它的这个检测要求抗菌性能只要大于等于90%就可以了。咱们澳纯检测出来99.97%、99.98%，甚至于99.99%。
1: 对，
0: 这款它是有到啊抗菌性能的这个洗衣液，哎，而且还是全衣物的，各种各样的衣物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单瓶相当于40几块钱，因为我们一瓶在澳洲那边真的就是要138。
1: 对，
0: 就你今天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哎，我们让你单瓶4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洗衣液。
1: 没错，但是您看到没有，在澳大利亚，在别人的商超里面，同样这一瓶哦，跟别人澳大利亚用的是一样的，价值138块钱人民币哦。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算下来40多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呀？
0: 对，是不是？你看看，就是6瓶的价格，就是需要花到是要800多元。我们今天6大瓶12大升258元。外面2瓶都买不到价格，我们给你6瓶，还给你送货到家，还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到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可以一直用到2030年的3月份。
1: 是，
0: 12大升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everyone, I am Ro,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cleaning.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1: 咱们东方部所有在电视直播推荐的商品都是经过严格的把关的，给大家推荐澳洲原装进口澳纯的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您放心使用，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磷哦，就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弱碱性的，手洗呢不伤手，然后呢机洗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特别省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污渍，除了我们现场演示的像什么果汁呀，对吧，还有很多的咖啡渍呀，酱油渍啊，像家里面宝宝的奶渍，
2: 对，
1: 很多太太厨房里面做菜做饭身上沾的什么油污油渍。还有比如说很多一些女性化妆什么一些彩妆的口红渍呀，对吧，不小心什么那种睫毛膏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弄到身上，或者孩子脏像服上面什么水笔渍圆珠笔渍各种各样的污渍都能够来洗涤，包括如果说你家里面很多一些从事一些比如说那种工厂里面工作那种什么机油啊，对吧，工作服上面蹭到特别难洗，你用我们澳纯的洗衣液来洗涤一下，洗得超级的干净哦，六大瓶带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
2: 对，
1: 800多以上，在澳洲当地买的话，这六大瓶12升就是800多元以上。包括咱们平台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4: 一包是250克。
3: 250克
4: 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3: 好，那因为是大象天生天养的嘛，
4: 对，
3: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跟长就长那个形状。
4: 对，
3: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4: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3: 有一点点差别，
4: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4: 好的，
3: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4: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是负12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3: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4: 没有。
3: 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好，
3: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4: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3: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4: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3: 对。 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4: 你看，姐们都是这种，
3: 真的是蒜瓣肉、啊，
4: 蒜瓣肉、啊，
3: 看到吧？嗯，蒜瓣肉
4: 是、啊，
3: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4: 没错、啊。
3: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4: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3: 会有一些刺，但是我觉得吃糖鲤鱼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4: 对，
3: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4: 抿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3: 好，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4: 是、
3: 大家对于这个糖鲤鱼呢，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4: 对的，
3: 就是我们能不能吃到大自然天生天养这件事，
4: 一定是天生天养，
3: 我们肯定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
4: 是、
3: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4: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3: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250克有可能是3条，
4: 对，
3: 有可能是4条、
4: 好，
3: 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冬云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
1: 间。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塘鲤鱼？其实都是春节的比较好，因为塘鲤鱼是生长在河里的。我再强调，这我们
0: 塘
1: 对河鲜啊。不是海鲜啊，是河鲜。然后小时候你可能在那个河的那种弄塘里啊能抓到，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全是天生天养的。你河鲜的时候，因为它是它叫虎吃鱼，叫呆子鱼嘛，它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直在蛰伏，它也不爱动，就是吃的都是些小鱼小虾，虽然但是它非常懒嘛，这一到冬天囤厚了所有的脂肪啊什么的。然后春天的话，其实吃这个塘鲤鱼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它把所有的肉都长好了，春天其实是吃所有河鲜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塘鲤鱼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竹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1: 没错，
0: 还是蛮好的。那很多爷叔阿姨说，你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1: 对呀。
0: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了也不能吃吧，
1: 找不到池塘了，
0: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1: 是啊，
0: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1: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0: 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共是有4包。四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1: 将2斤。
0: 2斤，对，2斤的量。两斤的量
1: 是
0: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单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吧？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这个季节里面有一点蔬菜，哎，你再来点那个年糕
1: 或者荠菜，
0: 搭配在一起，荠菜，你这一炒，哎呦，我这一做，这个鱼还蛮鲜的。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多不少，
1: 是，
0: 我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
1: 净
0: 在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
1: 对的，
0: 就给您净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
1: 的。是，
0: 如果您拿到四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天上天下，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啊，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呀，
0: 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粒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就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保水，
1: 哎，对，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四包，也就是2斤的量，哎，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又吃小虫了，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
0: 的，篮子里面那种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补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菜？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啊，我们放了3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1条糖鲤鱼就行了，哎，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镜头打不到，
0: 能用这个夹？
1: 好的，
0: 哎，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我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
0: 哎啊，放在盘子里，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
1: 好，
0: 哎，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看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蒜瓣肉，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啊。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下。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40-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3条，他好奢侈。正糖就是一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正好丢
0: 进去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 的，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3条，可能拿到4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5条6条的，
1: 对的，
0: 那太夸张，那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3条或者4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限定购，02151119000。

0: 货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不时的。
0: 可能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你可能到后面就是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四月份就没了，
1: 四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就春季
0: 吃光了，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米75的，有1米80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年男性都长1米80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都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期间
0: 吃这么，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0多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了，
1: 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我原先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天啊，这一包里面呢，给您的总重是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的都是3条，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那一米米小的，啊，给你搞个5条6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5条6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3到4条
0: 左右
1: 啊。
0: 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3条，但您到手里3到4条，保证。整共的4包，
1: 对，
0: 是2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我就不举板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1: 是，
0: 咱老顾客，每时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好，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就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哎呦，
0: 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砂锅给大家做的，
1: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条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鲜上加鲜，是不是？
0: 哎，
1: 对的，真的非常的嫩，好，当心，
0: 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没错，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的，
1: 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大家，
0: 看肉厚的。而且有一根主刺啊，虽然是有其他小刺，但不至于毛到您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刺儿，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
1: 介绍。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
0: 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4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什么其他的？
1: 好的，首先是这条是3条的，你可能会拿到3到4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
0: 读一下，
1: 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5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5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清楚，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糖鲤鱼给大家。
0: 3月16号
1: 是
0: 它有1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1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补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我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啊，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的那个走地鸡，
1: 对，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是
0: 香，
1: 没错，
0: 炖出来滋补身子骨。你这哭给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话，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吃，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0: 我不要在菜市场买这个，即便我吃完你给我再吃菜市场的，明显很多人嘴刁。叼到什么程度？
1: 你说，
0: 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叼是一个引号的
1: 啊，
0: 就一尝这个味儿，就能尝出来是不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就是这个东西不正，不正宗。
1: 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儿，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
0: 些吃的别的鱼
1: 是，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你不是新鲜不捞上来的。
1: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
0: 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它送到各位府上。
0: 对，
1: 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糖鲤鱼啊，
0: 是
1: 这一包。差不多就3到4条，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一共是有2斤装，22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02151119900。

0: 那你看这个糖醋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蒸蛋，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松鹤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醋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醋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就要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醋鱼才228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的，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我们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这口？
1: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春季是吃糖醋鱼的时候，就像刀鱼馄饨一样，过了季节就没了。我们也是过了季节，你8月份会有糖鲤鱼吗？9月份会有糖鲤鱼吗？10月没有，是不是？我们就春季3到5月份这个季节结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是天生天养，不会就像饼干一样，我今天能生产100包，明天能生产100包。说白了，我今天捞50条，明天可能捞30条，后天可能捞70条。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捞100条的，对不对？卖完就结束了，天生天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而且它的大个头大小也不能完全保证，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万一整个的捞这个头小了，可能要需要250个装个5条6条的，那你说我们也不给您装啊？
1: 没错，
0: 因为过于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吃这个肉厚实嘛，像蒜瓣肉一样的。
1: 对，
0: 现在家里面吃这口鲜，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要是买到8月份、9月份的，那我劝您就别买。
1: 对的，没必要啊。
0: 你说你吃个冷冻货，各何必嘞？
1: 是
0: 你现在我真的一说啊，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好多水果，但问题是放在冰库里往出拿拉往出运。
1: 哦，对哦。
0: 你说那个味道和当季鲜令的水果是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些鱼也是的。就这种生鲜，
1: 是
0: 你不要搞那种特别硬邦邦，冻了一年。
1: 没错，
0: 第二隔年来个你又买这个鱼，那咱何必何苦呢？
1: 对，
0: 就吃当下的。
1: 对，就像那个西瓜一样，夏天的西瓜永远比冬天的西瓜好吃，为什么？就不时不时嘛，对不对？那我们春天的糖鲤鱼一定要春天才能吃，你不要到了个冬天去吃糖鲤鱼，没必要了啊，都是冷冻货给大家。
0: 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啊！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接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干净一些
1: 啊。
0: 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进完糖之后，
0: 进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进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
1: 是，
0: 这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0: 稍微加一加，
1: 对，加一加，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这个蒜瓣肉长什么样。
1: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嫩滑，
0: 蛮大的啊，
1: 对，
0: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
1: 没错，
0: 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3条，你平时放个1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0: 这真的很有食欲，
1: 是的啊，
0: 看起来我吃，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大家看，哎，对，就这块，
1: 就这一块，
0: 大家看看，你加下来
1: 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0: 真不错啊，
1: 然后放在嘴里，
0: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1: 是
0: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2: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0: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2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1: 没错，
0: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1: 没错。
0: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1: 没错，
0: 赚钱订购吧，02151119000。

0: 很多观众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5月份、7月份、9月份再去吃行不
1: 行？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5月份它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5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但是我们
0: 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
0: 就在这个。大概3、4月份、4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
1: 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嗯，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鱼啊，我们北方没有
1: 啊，
0: 我这个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我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吧？
0: 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4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光底价，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呀，
1: 太重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同样的东西
0: 吗？
1: 对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3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3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5月份再买，6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儿了，而且吃过瘾。今天拿回去4包还不够吃过瘾吗？要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儿，咱今天过瘾了，放3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吃。对吧？腌独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这鱼
1: 条
0: 鲜，放3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2条，哎，都成哈。最后的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透明的，
1: 然后是三到四条极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糖然后抽真空，极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点
1: 一点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然后给它浸个糖就好了。一包里面呢大概三到四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三条，250克，一共拿回去是四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一包两包三包四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什么人工喂养的，我们不给您搞这一套，
1: 没错，
0: 就是捞上什么样多大个，我们尽量给您选大个的给您装货，
1: 对的，
0: 哦，马上给您锁鲜，马上就发货，有观众在问，哎，什么时候发货呢？
1: 是的，就是基本上
0: 今天订完以后，明天就很可能就到您家了，
1: 对的，
0: 就这么快速，
1: 是，
0: 所以最快的话明天就到您有府上了，家里面的做法呢，
1: 下菜
0: 的时候建议大家腌笃鲜，
1: 腌笃鲜可以做一下啊，腌笃鲜这时候就是姐姐们不要放些猪肉啊什么的，就放整条塘鲤鱼进去，
0: 这鱼个头大了，
1: 你看多嫩啊，对吧？你看，而且我掰一个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看看多紧实，
1: 多紧实，真的是，
0: 这是腌笃鲜的做法，
1: 然后这是炖蛋，这是我们塘鲤鱼炖蛋，苏州人小朋友最爱吃的塘鲤鱼，放点蛋上去，先上加鲜。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塘鲤鱼我们放了四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三四条没问题的，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就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这是整条塘，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
0: 煎一半就可以，
1: 对，有没有看到
0: 侧面，
1: 是这个肉厚不厚实，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真的是真棒，
0: 所以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1: 对的，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
0: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再拿回去呢，一包里面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1: 没错，
0: 就可以带回家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On, I need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thing I can count in, day and night, on and on like a record now.

0: 最后的15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4、5月份、5、6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再拿捞到这个，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4、5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8米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里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搞一些人工核糖整的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这个有点人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看这个鱼，
1: 做个
0: 胶
1: 鱼片。对啊，
0: 没有，他还能做胶鱼片，
1: 可以。
0: 它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1: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2: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生天养嘛，
1: 没毛病，
2: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你搞了5条6条，
1: 那不至于啊！
2: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你往里放，
1: 是
2: 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1: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1: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是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2: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1: 对的。
2: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1: 没错，
2: 好吧，暂时定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3: 对，
4: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3: 是
4: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快速把它排除，才能真的从根源上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根给拿走。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3: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0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4: 对，
3: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4: 是
3: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苍丝，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 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4: 是的，
3: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4: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菌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3: 是。
4: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契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橙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3: 啊，
4: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3: 是
4: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3: 是，
4: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3: 是，
4: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3: 是的，
4: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死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3: 对，
4: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3: 是，
4: 不用很多，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3: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邱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茶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4: 对，
3: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4: 对，
3: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4: 对，
3: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4: 是
3: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4: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3: 对，
4: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3: 是，
4: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才能让我们客客观观的来解决我们身体里面实在存在的问题。
3: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4: 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3: 啊，
4: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3: 是
4: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3: 是，
4: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 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3: 是的，
4: 不算贵的啊。
3: 对，今天我们多邦购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八盒再送八盒，而且是每八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两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八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两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谁像你看这两提两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7: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8: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9: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10: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1: 你有这种感觉？
1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2: 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1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4: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
3: 堵
4: 滞，
3: 对，
4: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是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 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那个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3: 什么？
4: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3: 对，
4: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沙沙，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3: 是
4: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3: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4: 对，
3: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研磨这个粉
4: 了
3: 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4: 就几下就好了。
3: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4: 3下就好了，
3: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4: 是，
3: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4: 拌在饭里都可以。
3: 对的，非常的好喝，
4: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
3: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4: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二连，一会儿就下雨。
3: 对，
4: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顿在那里几天都管不下去。
3: 是，
4: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3: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
4: 对，
3: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曲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4: 是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3: 对，
4: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 分下来这一圈，十个人吃也就三十块钱都不到。
3: 嗯，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两提两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

0: 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0: 是，
1: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味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0: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1: 是
0: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1: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0: 羊奶粉啊，
1: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加工细了，
0: 是，
1: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0: 很香浓，
1: 冲完之后，
0: 对，
1: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0: 对，特别香浓，
1: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0: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1: 是，
0: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1: 是，
0: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1: 标签看得很好，
0: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薏米淀粉啊在当中，
1: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 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嗯，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0: 是，
1: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0: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十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十二克，外面这十包一盒价格就是啊39元。
1: 对，
0: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八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因为我们是298给你八盒以外再送八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2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除了茯苓以外，还有3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邱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 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腻死嘎达，
0: 乌苏，
1: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0: 是，
1: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0: 是的。
1: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0: 对，
1: 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0: 是
1: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0: 是
1: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0: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1: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0: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1: 三下就可以了，
0: 3-4下已经好了，
1: 已经好了，
0: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1: 里面都是成团，
0: 对，
1: 都没有啊，
0: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1: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0: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哦，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1: 对，
0: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1: 对，
0: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块几毛钱？
1: 对，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1: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经打开，脾经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0: 对，
1: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0: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过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居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饭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就要过农历新春佳节了，这个时候甜甜蜜蜜的糖果有没有准备好呢？那如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先生太太出去游玩的话，或者说是啊保亲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吃饭不是那么固定时间，有一款非常值得您来推荐的哈，就是我们来自俄罗斯原装进口的一个能。

0: 能量棒。说到能量棒，很多朋友也是不陌生，因为能量棒呢能给我们补充能量，那很多人是非常需要这个能量。而今天它是来自俄罗斯大品牌 KDV 科德罗夫集团为您所生产出来的能量棒的组合。我们今天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李总。李总您好。
1: 你好你好，叶浩老师好，观众读方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李总一直是介绍很多一些全球好物，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能量棒啊，它有三种不同的口味。
1: 对，
0: 我相信如果您家孩子啊在很多进口超市当中去逛的话，他们有时候会吃到这样的能量棒。
1: 对，
0: 你可能看到过，但是呢可能没有尝过，
1: 对
0: 不对？对。你看俄罗斯的能量棒有个特点是什么？他们那边啊这个纬度比较高，需要一些能量。我拆开之后呢，它会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在我这边呢会展示出来，看到吗？哇，所有的能量棒啊，第一点它用的都是可可脂，对吧？
1: 对，
0: 不是用到的代可可脂。
1: 对，
0: 而且从正面背面看到吗？满满的，还有很多一些夹心。能量棒当中你说了如何补充能量，
1: 对，
0: 它除了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能量的巧克力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所喜欢的坚果，它也是属于我们优质脂肪，每日坚果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而你看无论是哪种口味当中非常多占比很多是什么呢？很吃价格，您自己去买坚果当中也是坚果当中的优质品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巴旦木。而我们选择的巴旦木啊，也是全球当中为您所搜罗出来的非常好的巴旦木。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坚果类的能量棒，它有可能选择到了比如说是碎的，
1: 对，
0: 碾碎的，或者说是粉末，或者说是巴旦木口味。但今天您看到吗？每一颗都是整颗整颗那么硕大的巴旦木为您所呈现出来。对不对？而且当您啊尝到嘴巴当中去，看到吗？它那个剖面、切面，巴旦木的颜色是属于新鲜的啊，这种这个颜色给到大家，没有给到大家所么这个选择到了陈年的一些旧果，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对吧？所以完完全全可以为您所保证住。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能量棒当中，它的口味也是不同的。这个呢是巴旦木加上了山核桃的口味，
1: 对，
0: 所以说它当中会有两种不同的坚果为您所保驾护航。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要补充坚果的、补充能量的，这款可以带回去。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巴旦木加上了椰丝口味，
1: 对，
0: 有很多人很喜欢哦，就是它那个椰丝的口味，香香浓浓，奶香会非常的浓郁，对不对？你看到吗？那么硕大的巴旦木哦，一颗一颗，然后加上我们的可可脂的整个的巧克力，以及是椰丝椰片。以前说椰丝椰丝只是一点点的粉末，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来自啊非常好的椰片带回去。同时再个，这是全巴旦木，带上一点点爆米花，特别好吃，轻轻松松的，脆脆爽爽的，对不对？再给它扒开来看一看好不好？你说是不是只有是正面侧面啊？不是，这个能量棒告诉您，它不是那种啊非常硬的，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口，看到吗？
1: 扒
0: 开之后，当中它那个拉丝的效果非常非常棒。你看啊，整个掰开之后看到了吗？整个拉丝效果是亲眼所见，而且就算是很简面当中啊，它也是整颗非常完整的巴旦木为您所呈现出来。
1: 对，
0: 那在市场当中你单独去买到一些巴旦木，可能个头呢也是比较大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选择到了新鲜的正品的巴旦木。现在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了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给大家尝尝我的这个口感吧。我就当中是
1: 刚才流口水了，
0: 对对对，说到现在
1: 怎么样？
0: 它那口感非常好，
1: 哎，
0: 轻轻松松咬下来，下头那个巧克力的部分啊，就是甜而不腻，
1: 对，
0: 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而且占比来说，因为有坚果之后，它戒掉了巧克力的这种甜腻感觉，而且巴旦木当中满满当当，非常的松脆可口，
1: 可
0: 就像是您吃到非常多的一些巴旦木。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好不好？
1: 我来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0: 哎，原材料当中有非常新鲜的
1: 巴旦木，哎，
0: 有椰片，还有是山核桃。每一个，还很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喜欢吃一些坚果类的，补充特地坚果类的，今天一定要带回去，
1: 一定要带，
0: 对吧？除此之外，
1: 山核桃，
0: 哎，山核桃非常的硕大，对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可可脂。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糖果类的
1: 都是带可可，
0: 它有什么这个区别吗？
1: 也区别很大。这个是我们用可可粉做的巧克力，而很多都是用植物油的代可可脂做的，它就有反式脂肪酸，这个是没有的。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德罗夫这个品牌啊。科德罗夫的品牌，它是成立于1851年，
1: 对，
0: 从1994年的科德罗夫集团是成立了，
1: 对，
0: 2016年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对不对？ 同时它在很多进博会当中也是首次亮相。
1: 对，05年的这款产品是05年进博会的明星产品，是首次进入进博市场。
0: 2025年的一个进博会的亮相，
1: 对，
0: 而且2026年的首次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
1: 对，
0: 今天2026年的1月份，首次为大家登陆的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为您所献上。
1: 香不香？
0: 市场当中非常香，我到现在
1: 还在有香味啊，
0: 一口。它非常的耐吃，耐嚼，你知道吗？你吃下去之后，第一点不会觉得甜腻，第二点你的口水会不自然的会分泌出来，而且很香。为什么香？有坚果的脆香，所以好的品质能够给到大家非常满意的这个商品。再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坚果，科德罗夫今天所有的能量棒，无论是哪种，它在市场当中这三种是最好卖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三种全部带回去哦，
1: 对
0: 三种口味都可以尝到，能够保证哪一点？第一点，俄罗斯原装进口，没有什么分装，
1: 没有
0: 巧克力部分全部是可可粉制作的，
1: 对，
0: 没有用到代可可粉或者代可可脂，
1: 没有，
0: 添加的是什么？俄罗斯的巴旦木果仁儿。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薄壳山核桃仁，再添加椰子片，同时保证给到大家零反式脂肪酸，这是第一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239元，18条三种不同的口味统统带回去。除此之外，还要赠送给大家一包，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哇，来自我们科德罗夫品牌的啊，黑棕熊巧克力味的花生夹心糖，这个是今天特地加赠给大家，
1: 500克
0: ，对吧？500克的。这款商品是科德罗夫品牌，它的原产国是来自阿联酋，
1: 对，
0: 迪拜，很多迪拜的一些富豪们，他们都很喜欢吃。巧克力是可可粉制作，
1: 对，
0: 它是俄罗斯的这个花生，零反式脂肪酸，所以品质啊一点非常的难得。
1: 明星产品，
0: 你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给大家推荐俄罗斯的好物？
1: 对，
0: 就因为俄罗斯他们那边啊纬度更加高，
1: 对，
0: 他们那边要防寒啊，
1: 很冷啊，对啊，
0: 穿上很多一些厚厚的羽绒服，他们可能有些到北极圈以上了，他们口袋当中包括包包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能量棒，
1: 一定会有。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的啊，这个先生太太，无论是今天降温了，
1: 对，
0: 明天更加降温了，到了后面农历新春佳节，既吃上甜甜蜜蜜的，我们又要吃到好的，对不对？
1: 对，一定要吃好的，
0: 是不是？
1: 过年了嘛，
0: 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的性价比也很高，
1: 我们今年真的是，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啊，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核桃巴旦木的口味，山核桃，对吧？巴旦木的坚果棒，6条带回去。
1: 对，
0: 二呢是巴旦木坚果棒带回去。第三个呢，就是椰片扁桃仁的坚果棒带回去，6条带回家，总共是18条带回去，
1: 对，
0: 以及加赠给大家啊，来自我们我们科德罗夫品牌
1: 的科德罗夫
0: 黑棕熊巧克力的花生夹心糖，500克一袋，一斤装，总共这些单品加在一起，东方购物今天售价只需要238块，
1: 对，
0: 你单独去买上头任意一种单品18条就258，今天买18条三种不同的口味，再加赠来自我们啊这个科德罗夫品牌的夹心糖带回去，238块钱。
1: 对，
0: 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哇，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年底前5元把今天来自俄罗斯科德罗夫品牌的好商品带回去，能量满满，新春快乐。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排满了。哇！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先生太太，特别是啊，这有点点学历的呀、学识的呀、对于俄罗斯的很多好商品不陌生。
1: 对，
0: 很多人也到俄罗斯过去玩过，对不对？知道纬度高，然后那边的美食特别好吃，
1: 对，
0: 特别他们一些糖果类的小零食。而且今天我打所现场是在俄罗斯整个的啊这个国家当中非常知名的，
1: 对
0: ，KDV 是它的那个缩写，全名叫做科多罗夫集
1: 团。科多罗夫集团，
0: 科多罗夫集团到底有多牛？
1: 科罗夫集团它有自己的养。

0: 就把这种惬意的口味、文艺清新的口味，平时无论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阳光都没关系。
1: 嗯，
0: 有了这个能量棒，心中都是甜甜的。
1: 对，
0: 为什么人要吃甜食？这个甜不说甜到腻啊，就因为当中能够分泌出很多啊神经系统当中的多巴胺，给人感觉是恋爱的味道，是很舒服的味道。再说到了过年期间，大家都希望讨个好口彩，
1: 对啊，
0: 一样吃了，我们吃跟原来不一样的。说句实话，你到超市上去买买哪一种巧克力，常规的买不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都能买得到。
0: 价格的问题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你会买到过，比如说是其他国家的，
1: 对
0: 吧？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俄罗斯全进口的多种口味的能量棒。说是说能量棒啊，当中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可可脂做的巧克力，还有什么？还有全坚果，你看到吗？它的那个巴旦木、扁桃仁都是两层进行铺排，而且都是当季的新鲜的坚果。
1: 对，
0: 坚果大家知道的，每年每天对我们人体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1: 一定是的，
0: 优质脂肪嘛。
1: 对，
0: 很多人还是每天在包包当中放一包是什么？就这种每天要吃的坚果的分量，各式各样都有。如果说你之前买过那些小包中的啊坚果，它是分装的，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要看价格？
1: 对，
0: 性价比。很多人还会去挑了，哎，花生多还是什么高，就是去挑什么哪些是吃价格的。今天给到大家很多吃价格的是什么？是巴旦木。
1: 巴旦木，
0: 给大家看看啊，这是全巴旦木的，不是说它只是给到你上头一层，给大家看侧边，它每一条都是这样的。
1: 哇，
0: 侧边是不是满满的？而且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它比较的这个面积大，
1: 对，
0: 它纵深、宽度、深度是不是也很大？
1: 哇！
0: 底下是内层啊，用到天然可可粉色的这个巧克力，然后呢拉丝也很好，对不对？
1: 对，
0: 还往上浇上去，当中还有爆米花的爆米花粒，当中这个巴旦木不是一层，是铺满了两层。说句实话，它如果要省成本，可以铺一层，对不对？但是今天它不是啊，它为了是好吃，为了是更多的一些营养。你说了，平时早上哦，偶尔来不及，或者早上起来有点肚子饿了，还不高兴就做这个早饭和午饭，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吃一条这个能量棒好来，在俄罗斯他们当地啊，很多一些俄罗斯的这个妈妈呀，包括是叔叔呀，出去的时候
1: 都会带一个，
0: 包括是自己口袋当中必备的，
1: 不会
0: 少的。什么叫做能量棒？很多健身人士把它作为代餐的，
1: 对，代餐的，
0: 很多爱美女性把它作为代餐的，而且保证营养。有什么营养？第一，给我们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
1: 对。
0: 第二点，它的营养在哪里呢？坚果当中优质的营养全帮您给提供上了，而且好吃是看得见的好吃，
1: 而且看得见的大，
0: 对不对？不是说以前你说哦，我是巴旦木口味。我是巴旦木粉，对不对？它是整颗整颗的巴旦木，
1: 颗颗都是。
0: 哎，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很前面，看到了吗？是不是两条、三条都在当中？
1: 对，
0: 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是满满的整颗的巴旦木，
1: 对，
0: 先生。如果说你到外头去买到什么巴旦木口味的呀，很多坚果口味的呀，它已经价格蛮高的了。
1: 对，
0: 今天我们一整条、
1: 一整条，
0: 每条都是。
1: 哇，好一片。
0: 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好。又是两层。无论是哪种口味，我们今天是三种口味。
1: 对，三种口味。
0: 问一下，您如果在超市当中看到这样的包装，或者说是盒子装的话，它可能是单一口味给你18条，258块钱。
1: 对。
0: 259，
1: 对
0: 吧？259，新东方购物239，
1: 对，
0: 三种口味您都可以来尝一尝。
1: 对啊，对啊。
0: 而且因为是过年前，今天特地给大家安排了这场直播。
1: 对，如果没有了，你就只能去官网去买了。
0: 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
1: 对，什么时候能有了。
0: 带回去自尝好之后呢，觉得哎，哪种口味我特别特别喜欢，
1: 对，
0: 以后也可以
1: 去官网去买。
0: 对，259，包括是在市场当中，它单独一种口味，
1: 对，
0: 18条就是259块钱。今天。第一点，有三种口味不同尝试的这个机会。第二点，再赠送给您啊，科德罗夫品牌非常非常权威和拿手的这一个
1: 黑棕熊
0: 巧克力花生糖，而且是一斤装带回去，
1: 一斤装，足足一斤，
0: 是不是？无论是从品牌、品质，包括我们的一些啊，这过年过节当中要吃的不一样的，吃点好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都可以满足到大家了啊。
1: 哇！
0: 如果说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呢，您哎呦，缺乏层这个东西啊，这个
1: 好不好？
0: 很多一些文本啊，包括其他文章就看不懂的，
1: 对，
0: 东方购。我今天给到您是什么？能够明白、能够懂的，知道是什么牌子，
1: 明明白白，
0: 记住哦。KBV 是什么？科德罗夫，俄罗斯全进口的这个品牌。再给您做一下保证吧。
1: 好，
0: 我们承诺当中会给到大家是什么？第一点，我们的黑棕熊的花生巧克力夹心糖呢，是来自阿联酋原装进口的，品牌是我们俄罗斯的，
1: 对吧？俄罗斯的，对对对，
0: 巧克力是可可粉制作。

0: 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花生，
1: 零一定要记住零反丁质
0: 苷酸。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科德罗夫品牌的坚果棒，就是能量棒。它这个坚果棒啊，就这个刚才给大家所掰的，我们主商品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
1: 对了，没有任何封装，
0: 原袋原装进口。巧克力部分呢是可可粉制作，
1: 对。
0: 添加的是俄罗斯的巴旦木果仁，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薄壳
1: 山核桃仁，对，
0: 添加的是什么？
1: 椰片，
0: 不是椰子丝哦，不是椰子粒哦，是椰子 片，
1: 对，
0: 更加好吃，椰香味很浓，并且为您所保证的是零反式脂肪，
1: 对，
0: 你每一条自己单出带出去，独立包装。不怕是什么？就是化掉啊，包括是不卫生，
1: 对
0: 不对？自己吃多少，拿多少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今天我们是有18条，三种不同口味的能量棒带回去，全都是来自俄罗斯进口。除此之外，再赠送给大家科德罗夫品牌的黑棕熊巧克力花生糖带回去，价格也是蛮高的。都尝尝嘛，
1: 都尝尝，
0: 中国人我们都担当，对吧？电话持续排队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能够为您立减5元。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天哪，今天真的是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
1: 哈、啊，
0: 有些朋友们还真的是知道的，因为像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年代，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是学俄语的，
1: 对，
0: 对不对？嗯、对
1: 他是哎。
0: 是有很多感情的。
1: 对、
0: 嗯。除此之外，我们整个的价格，包括是备货，
1: 对，
0: 本来我们已经是500-600已经是走掉了，
1: 走掉了。
0: 目前本档节目的备货最后的253组左右的是这个组数。今天而且电话线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
1: 对。
0: 所以电视机前啊，特别是想要尝到一些新鲜的啊，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很时尚的，包括是很追求潮流的一些这个先生太太们懂的，对不对？
1: 嗯。
0: 你买一些能量棒也好，包括巧克力也好，你要往哪边去买？第一点看品牌，第二点呢就是买到市场当中不太多的，
1: 对，
0: 觉得这个东西送出去也好，自己拿出去给别人分享也好，包括自己吃，吃一点不一样的，各式各样啊，来尝尝味道。科德罗夫这个品牌呢，在俄罗斯当地是个集团，
1: 对，
0: 它有很多旗下的一些糖果呀、坚果呀，对不对？它都是自己来进行生产种植的，
1: 对，
0: 所以生产线是非常大的，规模也是很大，
1: 非常大。
0: 你到俄罗斯当地自己去看看，科德罗夫它有专门的这个糖果店。
1: 对，
0: 非常的庞大，
1: 旗舰店、在莫斯科。
0: 对、很多一些啊，这当地的朋友们到了买糖果、买坚果、买能量棒的时候，超市当中很大的柜台都是他们的，
1: 对，
0: 对吧？那今天也是把俄罗斯的原装进口的好商品带回来，备货只有最后的186组了，希望您可以品尝到非常好吃的俄罗斯进口的多种口味能量棒超值加赠组合，体验感也是满满的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能量棒，它都是啊这种独立包装的，金代出去之后啊，就非常的好。不是说我们自己节目当中为您所什么能够样品切菜的，对不对？
1: 全部都是一样，
0: 独立包装。嗯，除此之外，再给您看看它的一个用料扎实度。很多人说我喜欢巧克力，它只是巧克力，不是。
1: 不是。
0: 背面是巧克力，用到的是什么天然可可粉、无色制作的巧克力，甜而不腻。
1: 对。
0: 除此之外，它好吃在哪里？两排并排，铺叠层的新鲜的坚果，有我们的巴旦木，而且颗颗看到了吗？它是啊，整个的是非常非常的硕大的，整颗在给它掰一掰啊，看到它当中拉丝的感觉，是不是？那它之后看到吗？它整个粘连出来，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硬的。 巴旦木是新鲜的，咬到嘴巴当中嘎嘣脆的，对吧？但是当中配合着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哇天哪，它的是有口味层次感觉，巴旦木的坚果的香，加上巧克力它那种浓郁的口感，甜而不腻，而且呢有这种松脆可口的感觉。再给大家说啊，秋冬季节的时候，你如果出去运动也好，锻炼也好，包括下午去拜访亲戚朋友，是不是过年期间要拜访的？你说了，哎呀。 你要么上午去，要么下午去，
1: 对，
0: 一般性来说啊，我们上海人就是拜访亲戚朋友，不是特别熟的，不太愿意怎么样，麻烦别人，留下来吃饭的，
1: 对，
0: 都会说哎呀，我要饿的，哎呀，再死起来，然后就走了。其实呢，大家知道，饿了呀，对吧？
1: 对，
0: 你包里头放两个，然后呢，哎，饿的时候，嗯，
1: 哇，这拉丝的感觉，很香，
0: 这样又不尴尬，
1: 对，
0: 它很好吃。 甚至有很多啊，这个非常时髦的先生太太，自己会去找的，找他干嘛？宋元，我说现在宋元包自己尝吃点不一样的，
1: 对，
0: 无论是什么大牌，我不说其他大牌也挺好的，对不
1: 对？
0: 但不一样的送出去不一样的，哦，把咱的俄罗斯啊，俄罗斯的这个能量包带回去，
1: 嗯，
0: 看看它的品质，拆开来之后，哦，这个跟是不是市场当中很多一些能量包不一样？
1: 对。
0: 很多我以前尝到过的，它都是什么？说是说有坚果的，有吧？有的，碎的，磨成粉的，磨成颗粒的，你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时候的坚果。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看上去不那么的高端，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这个有这个山核桃，嗯，有巴旦木，还有我们整个爆米花仁，仍然是巧克力，两层三层铺排好了之后，仍然是脆、香、
1: 哇、
0: 和。
1: 口非常浓郁，
0: 拉丝口感相当强。每颗都是这样啊，当然冬天的时候，大家同样也是这种东西呢，就可以包装中备着一点，是不是？
1: 嗯，
0: 它的坚果是不是非常的满？
1: 非常足，
0: 很多人说，哎呀，它有坚果，可能只是上头一排，一排你当中还能数得出来。
1: 对，
0: 我本来想数的，不是说我不想数，
1: 太多了，
0: 我数不过来，
1: 对，太多了。
0: 你数完上层数好之后。
1: 你下
0: 厨怎么定？
1: 怎么数？对，
0: 那它之后当中还藏着很多，
1: 还有，对对对，而且
0: 真的很香，中间的也是一整粒的哦，它不是切开的，不是特别好吃，
1: 对，
0: 三种不同的口味呢，今天正好是春冬方购广袍活动的时候，带回去都尝一尝，不是单独一种口味，18条卖给你250块钱，
1: 不是，
0: 三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还有今天啊，非常好的是什么？它的赠品。 赠品呢是来自他们家这个
1: 明星产品，
0: 是我们的科德罗夫品，
1: 对，
0: 我们明星产品。这个明星产品在，迪拜，
1: 对，
0: 阿联酋，非常热销。
1: 对，
0: 当中就是这样的啊，可口粉包裹着整颗的花生果仁，
1: 对，
0: 虽然说是糖啊，它不是硬的糖，
1: 它不是，它是软的，
0: 它不是硬的糖，也是独立包装的，
1: 对，独立包装。
0: 这个我掰开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掰开啊，我试试看好了，就用手了啊，好。
1: 哦，能哎，哇，
0: 看到吗？嗯，它不是硬的，
1: 它不是硬的，它也是拉丝的，哇，
0: 也是这种拉丝的，
1: 对，拉丝的感觉，
0: 非常非常浓密，
1: 对，
0: 看到吗？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同样也是，当中是什么？当中是整颗的花生仁，
1: 对，整个花生仁，
0: 我背了马三伯的老好亏，但是大家能够明白它的一个质地是什么样的，对吧？
1: 嗯，
0: 放在嘴巴当中，包括你自己啊，你看我就捏了一点点。 这个上头那个巧克力已经是粘在我们的这个手上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哦，这个巧克力糖啊也很受欢迎。
1: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在迪拜这种包装巧克力的啊，都是用代可可脂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用可可粉做的，零反式脂肪酸。
0: 对，
1: 所以在迪拜非常受欢迎。
0: 给大家再承诺一下，第一点，我们所有的能量棒，
1: 对
0: 我们的坚果棒，无论是哪种口味，全部都是来自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巧克力部分呢用的是什么？可可粉制作，不是代可可粉，代可可脂，对吧？零反式脂肪酸。添加当中坚果呢是俄罗斯的巴旦木，
2: 对，
1: 包括是我们整个的饱和的山核桃仁，
2: 对，
1: 添加是什么椰子片，
2: 对，
1: 备货仅剩最后的47组了，
2: 哇哇，
1: 你都能尝得到，
2: 都能尝到。
1: 再赠送给大家，这包啊是一斤的，
2: 一斤装，
1: 我们的这胡片比较少，小，
2: 对，
1: 一斤装的，
2: 嗯，
1: 来自我们啊 KDV 就是
2: 科德罗夫集团，
1: 黑棕熊巧克力味的花生夹心糖带回去，一斤装，
2: 足足一斤，
1: 整套组合尝尝鲜，
2: 对，
1: 239块钱。也是甜甜蜜蜜，更加快乐了。
2: 对，过年了嘛，大家吃一点吧。对，
1: 是的。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呢，备货只有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卖完之后，我看到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2: 确实是没有。
1: 如果说啊，这个没有现货之后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再能够？
2: 如果说再预约，因为大家知道马上要过年了，而且这个东西在进入了俄罗斯冬季，在俄罗斯冬季的是人手必备的啊，人手必备的啊，
1: 冷呀，
2: 冷啊，人手必备的啊，这个东西。
1: 俄罗斯啊，到过北极圈也知道他们是吃什么，就比如说巧克力呀，
2: 对
1: 呀，
2: 对
1: 呀，
2: 对
1: 呀，
2: 对
1: 呀，然后还有吃鹿肉的，
2: 对。
1: 所以呀，就如果说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喜欢吃一点甜甜的，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要备点糖果的，今年跟往年我们备的不一样一点点。
2: 备点好的嘛，对吧？
1: 确实，吃点不一样，备点不一样的，吃点好的，保证大家有一种轻松的回忆，
2: 对，不一样的感觉。
1: 以前看着俄罗斯的一些电影，对吧？卡秋莎呀，包括是唱着俄罗斯很多一些歌。我告诉大家，我跟很多啊，这个有一点点阅历的，
2: 对对对对，
1: 先生太太出去唱歌的时候，
2: 一定
1: 他们点的大多数都是啊，对吧？莫斯科交关的晚上呀，卡秋莎呀，对，很多很多，蛮好听的，有一个时代的回忆。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了，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1900。

0: 总套是239块钱，239。所以今天带过去呢是有18条啊，不同的这个3种不同口味的，来自俄罗斯全进口的多功能的能量棒，当中会有非常满满的坚果，而坚果是吃非常吃价格的8弹幕。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可可粉，对吧？天然可可粉为您所制作的巧克力，甜而不腻，很香脆，而且我们的坚果都是用到了当季新鲜的坚果，非常的好吃。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当中还有看到吗？它不是椰丝，不是椰粒，它是椰片。
1: 对，
0: 有椰片的那个口味的口感啊，它是有双重的浓郁的香气，椰香味也是非常足的，
1: 非常好吃。
0: 所以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要在过年过节期间啊，赶紧是趁到春节来临之前，备上好吃糖果，最后7套的组合一起来进行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吧。你看每一条我们的这个能量棒，它都是啊这种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对。
0: 您带出去之后啊，就非常的好，不是说我们自己节目当中为您所什么弄个样品切菜啊，对
1: 不
0: 对？
1: 全部都是一样，
0: 都是独立包装。除此之外，再给您看看它的一个用料扎实度。很多人说我喜欢吃巧克力，它只是巧克力，不是。
1: 不是。
0: 背面是巧克力，用到的是什么？天然可可粉为您所制作的巧克力，甜而不腻。
1: 对。
0: 除此之外，它好吃在哪里？两排并排铺叠层的新鲜的坚果，
1: 对，
0: 有我们的巴旦木，而且颗颗看到了吗？它是啊，整个的是非常非常的硕大的整颗。
1: 对，
0: 再给大家掰一掰啊，看到它当中拉丝的感觉，是不是？掰开之后看到吗？它整个粘连出来，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硬的。巴旦木是新鲜的，咬到嘴巴当中嘎嘣脆的，
1: 对
0: 吧？但是当中配合着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哇天哪，它的是有口味层次感觉，巴旦木的坚果的香，加上巧克力它那种浓郁的口感，甜而不腻，而且呢有这种松脆可口的感觉。再给大家说啊，秋冬季节的时候，你如果出去运动也好，锻炼也好，包括下午去拜访亲戚朋友，是不是过年之间要拜访的？
1: 对啊，要走
0: 你说了，哎呀你要么上午去，要么下午去。
1: 对，
0: 一般性来说啊，我们上海人就是拜访亲戚朋友，不是特别熟的，不太愿意怎么样麻烦别人，留下来吃饭的，都会说哎呀，不要弄，阿乐的，哎呀，都死起来，然后就走了。其实呢，大家知道，土兵母了呀，对吧？
1: 对，
0: 你包里头放两个，然后呢，哎，饿的时候，
2: 哇，这拉丝的感觉很香，
0: 很长，这样又不尴尬，
1: 对，
0: 还很好吃。甚至有很多啊，这个非常时髦的先生太太自己会去找的，找他干嘛？送人。我说现在送人，包括自己常常吃点不一样的。
1: 对，
0: 无论是什么大牌，我不说其他大牌也挺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但不一样的送出去不一样的，那摆在俄罗斯，俄罗斯的这个能量包带回去，看看它的品质，拆开来之后，哦，这个。跟是不是市场当中很多一些能量包
1: 不一样？对，
0: 一分多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总数留给您了，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啦，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他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哦，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5: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4: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5: 对，
4: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5: 是
4: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
5: 哎，
4: 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百以后啊，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5: 是
4: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希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5: 对，
4: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5: 是，
4: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5: 是
4: 家里面其实啊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啊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5: 对，
4: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5: 对，
4: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啊，
5: 是
4: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啊特别的方便。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
6: 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啊 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拎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4: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6: 对，
4: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6: 是的，
4: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6: 对，
4: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
6: 是，
4: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6: 对的，
4: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6: 对，
4: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6: 是，
4: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啊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6: 对的，
4: 也没有什么那种啊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啊毛刺毛边。
6: 是，
4: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6: 对的，
4: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啊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啊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6: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4: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6: 是，
4: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啊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6: 对，
4: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6: 是
4: 没有任何的垮塌，
6: 对，
4: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6: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4: 是，
6: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4: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6: 对，
4: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6: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哎，
4: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6: 是的，
4: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6: 是
4: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6: 对，
4: 总共会有2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2个房间使用，在2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2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的，
4: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6: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4: 是的，10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

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要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把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妍馨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

0: 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啊，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
1: 嗯，
0: 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哦，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1: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啊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1: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1: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1: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 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的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的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啊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1: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完，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1: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3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4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5层的观众哦，你能够拿到是2个顶盖。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5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5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5层只要239元，而4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5层的，可以拆分为2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1到2年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5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U600 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5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4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5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2个矮柜，或者说1+4，4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试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5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试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5层啊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5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4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带给大家是来自于古今大品牌，而且是男款女款。今天呢，内裤都是九条装，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天天的内裤更换，洗完之后呢很难容易干，那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内裤来进行更换。女款咱们今天底裆还做到了 7A 的抗菌的一个面料，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任亚你好，大家好。好，说到了这个古今大品牌，上海的老朋友都知道，一走到了淮海路，走到了茂名路、陕西路那儿，总店就在那边。它至今啊有将近快70-80年的历史了，今天把握住了，给大家带来冬季必备的内裤。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女款呢，今天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3个颜色。这3个颜色呢，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基础款带给大家啊，天空蓝有3条，雾霾灰有3条，包括还有淡黄色也有3条，一共呢都是9条装带回去，199块钱。吊牌的总价，观众也可以看到啊，387块钱。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199，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
1: 是的，而且呢，男款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1、2、3、4、5、6、7、8、9，9条带给大家，3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0: 对，
1: 灰色、蓝色和浅绿色。那在门店当中呢，总价格327，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平均一条啊20块钱左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高，20块钱左右一条，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能想说是古今的大品牌。今天呢，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款呢是一个基础款型，这个款型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穿这种无痕的啊，类似于像无痕的这种底裤的时候呢，无论穿什么的裤装、裙装，它不会太显。
1: 对，
0: 而且观众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呢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啊。
1: 对，
0: 你可以看这儿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嗯，
0: 我们的整个的面料呢是95%的棉，5%的氨纶。
1: 是，
0: 但是底裆部分呢，我们是做到100%的全棉的材质哈。
1: 没错，而且它是7A级的抑菌哈。
0: 对，
1: 所以说它对于健康卫生的要求和标准会更高啊，毕竟是大品牌。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一开场时也说了啊，现在呢天气慢慢冷下来了，咱们每天要更换这个内裤，但内裤如果你要洗不干净，或者说呢不容易这个洗的就是干，哎，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底裆部分肯定是要做到7A 的一个抗菌，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抑菌报告带给大家哈，
0: 对，
1: 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感受。那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它是什么呢？这边它是腰部啊有一根，大家可以看像宽项筋一样的啊，我们叫明根，带给大家。从里到外都展示了什么非常高级的材质，而且呢转到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古今的标志啊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古今 Homie 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见大品牌才有这样的一种标志和这样的一种称呼。然后呢整个摸在手里啊也非常的舒服，
0: 对，
1: 它的这个材质的组成啊和女款差不多，就是我们是好像应该是94%的棉
0: 啊，
1: 加上6%的氨纶带给大家，而且更关键在整个的比如说特殊的位置啊都做的是3D式的这样的一个编织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立起的，带有凸起状的，所以说它整体它的打板的方法会更加的难一些。
0: 对，
1: 后面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无缝边接，没有在侧边和后面再有边接了，所以说整个的编织就在前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0: 是的啊，男款今天也是3个颜色带给大家，一共呢是9条装，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儿子跟老爸的这个身高体重差不了太多的话，哎，可以分一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呢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啊，爷叔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阿姨也好，比较的节俭，有时候内裤啊或者内衣啊穿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卷边呀、发黄啊这些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更换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咱们今天的这3个颜色一共是9条带回去，每3条我们会装一个包装给到大家，
1: 对，
0: 哪怕小姐妹分一分也没问题，因为古今的大品牌，包括今天您看到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了3条一个包装带给您，对吧？
1: 对，
0: 您看，
1: 是的，
0: 古今这个品牌现在很多的商场里头依然有专柜，对吧？而且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来看一下上面有专柜的价格，3条啊，在我们的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29块钱。对吧？
1: 对，
0: 你看129，就这3条，一条下来的话接近要4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安全要求是什么 ？A 类，
1: 对
0: ，A 类的产品，基本上我们说到婴幼儿的这个穿着、贴身穿的衣服是 A 类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哎，
1: 所以说这是女款，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的？咱们叫旅行的便携装，里边每一条都特别干净，大家可以看，
0: 对，是
1: 拿出来以后。 又都是单独包装的带给大家。所以说在门店当中也是的，这三条啊价格是多少？109块钱，
0: 是
1: 三条一包109块钱。所以说今天九条嘛，
0: 对，
1: 三包的价格就将近是327。然后呢就在这儿您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您看到没有？第一点，我们这个是什么？按照腰边大家可以，这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绿色？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叫绿色。然后有的是蓝色，就是蓝色，灰就是灰。
0: 对，
1: 首先这边非常的清晰哈，摸上去啊，它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润滑的。这个对于腰部这边敏感的男士啊，不然勒了一天容易发红啊，
0: 是
1: 这个腰部感觉非常舒服。第二点，它是一个大的宽项巾，
0: 对，
1: 所以说叔叔们先买这个，首先是什么？腰有粗了，对吧？
0: 对，
1: 一定要这个穿起来很舒服。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边的制作是非常到位的。回过头来，大腿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大腿这边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宽窄适宜。假如说太宽的情况下，万一我腿细，对不对？这个还松，有点松散。那万一太粗的话，又绷得我血管不舒服。所以它这个94%的这个棉加上氨纶，主要体现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后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大包围以后呢，有效的减少了你啊夹裆的这个烦恼。就有的会夹裆，对吧？
0: 对，
1: 不舒服。而且冬天当中啊，这个棉摸上去啊特别舒服，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棉做的淡淡的起绒感，让整个穿上去啊人有点暖暖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到前面一个靠边，再加上我们3D 的剪裁，
0: 对，
1: 所以说整个来说既简约又做得很大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块钱，九条带回去。尺码方面呢，我们和观众要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女款的尺码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个码带给大家，最小码呢是 M 码。基本上呢，您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95斤到110斤的选择 M 码，体重在110斤到120斤的选择 L 码，体重在120到135的选择 XL 码。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选择双 XL 码。这是咱们女士今天一共有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
1: 男生呢更多一个，5个尺码带给大家。第一个身高170，体重从90到110斤开始，然后增加20斤，130的，150的，
0: 对，
1: 170。
0: 对，
1: 男士最大可以到190斤，那身高也将近190，
0: 对，
1: 这个肚围啊3尺2。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了啊，内裤无论男女，基本上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1: 对，
0: 因为呢，长时间的洗涤，包括它是贴身私密部位的一个穿着，经常闷啊、出汗呀、对吧？
1: 对，
0: 你各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内裤容易卷边，底裆容易发黄，包括还有各种的什么尿渍、一些血渍在上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三个月换一次。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们半年才换一次，那你更要换了，对不对？
1: 对， 对，
0: 老旧的内裤穿的都已经是变形了，这个就已经不贴身了。
1: 对的，
0: 而且是从这个我们说到的卫生角度来说的话，今天真的要换一条下来才是20块钱出头。
1: 20块钱出头，针对咱们古今这样的一个高端内衣的品牌来说，它今天真的是高贵不贵啊！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古今来的机会非常的少。人家专门做高端的，包括在这个40年代左右啊，它一开始是做女性的高端胸衣定制的，这在上海它是赫赫有名的。你想胸衣都要定制，然后呢，现在还在淮海路有我们的总店，你可以想见里边的身价，包括在淮海路总店进去，你看内衣内裤的这个，咱们消费者都是有一定的身价的啊。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咱们特别在东方购给大家这样一个渠道，了解古今，感受古今，价格只需要多少？门店当中一半的价格，因为在门店当中这套组合将近是多少？40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东方购100多，
0: 对，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古今走出国门。在伦敦的发布会当中，我们的一个展示，对对，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品牌啊，伴随着这个时间，80多年啊，在世界各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那个阶段那批老外，对不 对？在上海滩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品牌，所以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外的家乡，其实有人还在说，哎呦，那个是在上海有一个古今的品牌，我们胸衣穿得很舒服的，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到欧洲去以后，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的朋友说，哇，太熟悉，太有感觉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划算，性价比。贼高，对吧？一条下来20块钱出头，那你想想看，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个我们的内裤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呢，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50斤，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90斤，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的棒，因为呢今天买回去你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淮海路的专柜当中，
1: 对，
0: 您去比一比，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哎，
0: 因为呢现在的网上的线路都很多，对吧？
1: 哎，
0: 拼某某啊，各种啊，越来越便宜，但是你拿到手之后你总会心里头会打这个一问号，说
1: 对，
0: 怎么好像薄一点，或者说呢好像棉质呢有没有做到了像女士今天的7A抗菌，对不对？
1: 是
0: 您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这条的生产线适合在淮海路的。
1: 对，
0: 一样的，
1: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有的知道是什么，一定要提醒是专柜正品，
0: 对
1: 啊，有的是奥莱货，对吧？有的是网络的白牌货，所以说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话，它对于这个品牌自己分渠道的，
0: 是，
1: 所以说针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再三提醒，和您在专柜当中花了400块钱买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啊，咱们女款的今天三个颜色啊，蓝色、粉色还有黄色。这三个颜色都是各三条，一共就是9条带回去。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这每三条我们会装一个这个古今的一个袋子，您这个跟小姐妹分一分，或者说送人也可以。而且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这上面写到的就是它的价格，专柜当中的价格
1: 是
0: 129块钱。那我手指的这儿，
1: 它是3条一包，129，
0: 哎，
1: 您乘以3，它就是387左右，
0: 387，
1: 387，
0: 一条下来4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条下来20块钱，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很正宗的，上面写的，你看这个店的名字，有限公司，你看内衣集团古今，你看到没有？上海古今，对，这个上海人都知道，他同样这个就是用上海自己的这个服装生产基地啊，来进行生产，因为现在有好多品牌可能他也是来不及做，
0: 对，
1: 他是贴牌的，
0: 是，
1: 您懂我这意思吧？
0: 对，
1: 他拿过来可能是贴牌，所以说上海古今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把握这个质量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私密处比男性更要懂得呵护，
1: 对对对，更要讲究，
0: 对吧？更要讲究一些。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底裆的部分是符合是什么呢？7A 抗菌。你外头有时候买到，你看什么3A 抗菌的价格都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7A 抗菌效果更好，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对于要求更高，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想见，内衣内裤当中啊，有加抑菌，有加抗菌，有加防臭，这些都是价码会上去的，也不大好做，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199。那男款这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是在门店当中啊，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古今一般很少做男士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对吧？专做女士的，所以说它能够把做女士是的细腻的针法和高档的面料给大家做一下男士的，所以说这个男士啊，尤其们叔叔们更应该能感受一下啊。当然阿姨们可以给叔叔买。第二点什么？给家里的儿子买啊，读大学的、读中学的，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第一点，您看这个面料和它整体的配色。做的多细腻好看啊，是不是？
0: 对，
1: 它是有一点像是加花色的这样一种感觉，加花色的，大家可以，不是那种单纯纯色的。
0: 对，
1: 腰部这边的这根筋做的多漂亮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咱们未来的这种感觉哈，带给大家。包括这边你看，它是有古今品牌标志
0: 的，哎，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其实它是白牌的，什么意思？今天算你家的给你卖，明天算他家的给他卖，所以他们不打这样的一个品牌标志的。但古今是打的，就代表只有他自己给自己精心打造的商品。
0: 对，
1: 这是很硬的，大家现在叔叔阿姨懂得都知道的，对不对？懂得就自然懂的，有品牌标志和没有的区别。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这个3D 的这个位置啊，男士这个凸起上这个位置，很难做的。
0: 对，
1: 这个真的是高级的机器，而且你看这一圈撒哈金刚靠边和包边做的多细腻啊。而且您看，在细腻的同时，用的这个针线，也是浅绿色的，和它这个绿色全部是吻合的，大家看到吧？
0: 是，
1: 这个就是因为它要卖高端内衣，它这种细节，这个讲究起来是不得了。所以说不懂的人看不懂，不知道，只算价格，算价格也便宜啊，20块钱左右啊，对不对？但是看这种针脚针线的话，那几乎今天就是花了很少的钱，又捡到好商品了。
0: 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在网上也能买到2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你想想看，有品牌吗？质量有保证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今天。
1: 型的，穿了一两次那个短裤像抹布一样，没有型的。
0: 提示一下大家，买回去今天可以去到专柜去看一看，摸一摸那个感受啊，基本上跟专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同时，但就是价格问题啊。
1: 对，
0: 今天199，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9条带回去。尺码现在很多顾客在咨询当中啊，女款今天4个尺码，根据体重你下订单就可以了。基本上现在啊 ，XL 码和双 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快，因为今天的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呢。
1: 对，女款到150斤，阿 姨们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对吧？
0: 是。
1: 男款这边呢也是的，差不多就是从90-100斤、嗯，咱们说中学生、大学生也包含在那170的身高，直接看到最后4XL，190斤啊，90斤到190斤、嗯，所以说它分得很细，分到5个尺码。你看男士什么时候会分得这么细？一般3个尺码差不多了，就是代表它很讲究，让你穿得舒服呀，穿得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的备货啊，非常的有限。今天买完专柜当中也可以比比价，女款今天9条的话，专柜价格下来要387块钱，男款今天同样也是超300的一个价值，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热情订购啊，因为您看我们今天细节到什么男款的这个腰部分啊，都有古今的 logo 在上边，对吧？
1: 这个是很少见到的啊、哦哎、而且更关键它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对、嗯、
1: 女款呢又给大家底裆部分做了7A 级的抗菌，嗯，所以说作为古今来说，像这种增加功能性的内裤，
0: 对，
1: 它是另外算价格的。哎，但是今天咱们全部是算在一块儿了，都是199、嗯、其实按照女款市场价格比男款还要贵将近7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今天全部算到199、嗯、而且是大组合9条带给大家。
0: 是，
1: 我记得往年的话到东方购物，假如说199，两三年前啊、嗯、也就5套到6条，
0: 哎，5到6条，
1: 对，是，现在直接拉到了9条带给
0: 大家。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从小有时候就觉得，哎呦，古今的内衣多贵啊，商场里头一条古今的内裤的话少少要卖你88、98、
1: 哎、
0: 108，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时候流行过生日啊、哦哎、给老公送一条内裤
0: 哈、啊、
1: 对吧，因为它的价值感很高。嗯，没想到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把价格做到这么亲民。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也不是属于这种线上的这种生产线，
1: 对，
0: 咱们呢拿到手摸一摸，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是卫生的一个问题，
1: 就
0: 是你3个月要更换一次你的牙刷、内裤，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是有常识在的。
1: 对，
0: 但很多有时候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节俭，觉得还能穿，对吧？
1: 哎呀，哎，对，
0: 我还能凑合凑合。
1: 是的，
0: 对对，
1: 其实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隐患，有点不负责任。为什么？已经板结了、嗯、僵硬了，
0: 对，
1: 有些地方已经泛黄了、哎、包括有些臀部的位置长期做的话、嗯、它的布已经软化了、磨薄了，是不是、嗯、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不但是这个卫生健康的呵护、嗯、少一道屏障，穿着因为冬天了它都不保暖、嗯、因为冬天当中这个前腹部啊和后面腰部啊穿一条好的内裤、哎、也是起到了核心位置的保暖。
0: 是，
1: 好了，那您这样的话，您穿个内裤只是个心理安慰、嗯、对吧？
0: 对，
1: 但是可能说我原先买个内裤，我就想花个20多块钱买条内裤，但买不着啊、哎、对不对？你这个大品牌都太贵了，70-80、嗯、我买3条内裤花几百，我舍不得。
0: 是
1: 的，所以说今天咱们东方购把古今带过来、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尤其在这样冬天，男士不要穿三角的了，
0: 对，
1: 就穿这种平角的，多时髦啊、哎、
0: 是，
1: 您看各大球星 C 罗梅西也好，都是穿平角的，因为平角呢，第一点腰部的筋露出来也显得体面、哎、第二点它这个长短在大腿这个位置啊、嗯、让人符合人体的光学。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去，199块钱，古今大品牌啊，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尤其是大尺码的备货今天不多，男款最大穿到190，也就是我们的190斤，女款最大可以穿到150斤，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说，哎呀，男款女款各买一套，对吧？因为你想199，我们刚才说了，哪怕在专柜当中，88一条，68一条，你也只能买个三条，买个两条。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9条带回去啊，比如说儿子跟这个老爸分一分，
1: 对，
0: 女儿跟妈妈分一分，或者小姐妹之间，或者老战友之间，哎，你4条，我5条，这么穿一穿，
1: 对，
0: 性价比又高，对不对？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有的时候呢，像我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开一包3条。我从现在开始一直穿到明年的2、3月份左右，
0: 对对对，
1: 对吧？到了3月份，可能我再开一包，
0: 再开一包。
1: 对，哎，你送人也可以，你自己用也可以。所以而言呢，能让自己的内衣内裤，包括袜子，一定要长期的更新，哎，
0: 是
1: 这个对于咱们身心都健康。包括有人说了，鞋子啊、鞋垫啊，
0: 对对对，哎，
1: 都得经常吹，不能让它潮湿着。
0: 是，
1: 人啊，就怕这个细菌啊，粘在这个身体上，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因为冬天到了嘛，咱们有时候洗完的东西老是那种潮乎乎的，
1: 你说的对，说的对，
0: 对吧？太阳天又少，你们没有办法暴晒，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啊，比如说私密部分出问题的时候，医生都跟你说了，勤洗勤换勤暴晒，太阳下去暴晒你的裤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已经比如说底裆部分有什么发黄啊，有尿渍已经洗不干净啊，变形啊，咱们从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要把它更换掉。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带回去的是啥？古今，人家都已经走出国门去到伦敦的秀场了，
1: 对不对？对吧？世界5大秀场，咱们伦敦也是一个大的秀场，这是什么身价，什么场面啊？你一般的品牌，您看到了吗？你就回你平时穿的内衣内裤品牌，
0: 对，
1: 有没有这么大的场面？
0: 是，
1: 这就是品牌的实力，实力就能转换到我们每一条内裤的质量。
0: 回到现场，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女款的今天3个颜色，蓝色、粉色还有黄色，咱们呢这3个颜色是各3条，9条带回去，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款型。女款今天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呢是基础款型，我很喜欢，我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无论穿这种深色、浅色的这种裤装、裙装都可以，而且呢腰部的地方给您呢留足了这种余量。对吧？包括还有在这个背面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基本上呢是不卷边的，对吧？贴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我们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上面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面料呢是95%的棉，50%的氨纶。为什么不做到100%呢？因为你还要有一点弹性，对吧？你看，像这样。但是底裆的部分，我们是100%的全棉，
1: 对。
0: 而且关键它还有7A 的抗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说女士今天我一定要强调啊？咱们女士的生理构造不一样，对吧？哎，经常我们说妇科又不要出问题，所以在底裆的部分，我们今天做到抗菌都不是什么3A、5A，直接是7A 哈。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抗菌的这个效果越好，那你想价格是不是越贵？但今天同样男女款都是1999条哈。
1: 女款9条呢，3个颜色，对吧？大家可以大概浏览一下，蓝颜色、粉颜色和黄颜色。
0: 对，
1: 其实作为我们男士看上去也觉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而且很大方哈。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男款呢也是3个颜色。
0: 来，
1: 首先请浏览一下哈，你看它是腰部这边绿绿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你看蓝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就是蓝色，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灰色就灰色。但您注意啊，每个颜色它跟随的针线，你看灰色的线是不是这边是灰的？您看到了没有？
0: 哎，是不是细节部分？
1: 它细节，你看蓝色的这边金，这边就是蓝色的。
0: 对，
1: 绿色这边就是绿色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有哪一条内裤在这方面针线上完全的颜色要吻合设计师的想法，这个你说这个多较真啊，多作啊！你必须大品牌，你必须这条内裤市场售价得7、80，
0: 对，
1: 不然我费这个心干嘛？对不对？我10几20块钱买给你，这和买吃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你20块钱一个菜，和人家80多块钱同样炒一个菜，他的费心不也？但今天您放心，
0: 观众朋友啊，
1: 对。
0: 我你看你要看细节吗？
1: 我最后就给大家撑一下，
0: 再看一下细节，
1: 因为还有很多叔叔还是担心，就是说撑这边，你看，
0: 对对对，
1: 完全帮您撑开，
0: 哎，没问题，
1: 看到没有？完全撑开，
0: 对，
1: 一个要撑到2个大为止，你看，包括在腰部的这个柔韧性，来，我多做几下，这个因为反复的我拉上拉下，腰部时间长会弹橡皮筋会软掉吧，会松掉吧，一点没有，您看人家用的这个橡皮筋材质，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古今 home。这个地方的这个电脑的这样的一个刺绣，漂不漂亮？
0: 对，
1: 怎么拉的话，您看到没有？你要多大多小，完全一致。
0: 对，
1: 高品质啊，真的高品质。
0: 我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的包装也很用心。你看古今大品牌，人家呢今天是3条一个袋子，
1: 先一个大口袋，
0: 先一个大口袋，然后我把这3条拿出来了，
1: 拿出来，
0: 你看啊，上边全部都是古今的、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看到了
1: 吗？干干净净，对不对？您要自己用送人，尤其出外旅行，
0: 来。 你看啊，背后我们今天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1: 真的
0: 公司地址在哪儿？看到了吗？淮海中路，对不对？哎呦，
1: 完蛋了！
0: 哎，给你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你今天买完，你可以到淮海路的
1: 他们专柜去。国泰电影院对面，国泰电影院对面，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跟你有时候线上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哪怕送人啊，这个袋子啊，就是我们都装好，三条装一个袋子，都不是说什么九条给你包在一起。而且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有他们的专柜的一个价格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这三条129块钱，接近130了。
1: 对。
0: 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你看啊。A 类，
1: 你看，
0: 对吧？
1: 对，
0: 哎，咱们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哈。
1: 本身你在门店可能就是三条的价格，
0: 对，
1: 现在在东方购拿到了9条，
0: 哎，
1: 对。
0: 对，
1: 男生也是，
0: 男生也有，
1: 你看到没有？不是男女一样的，给一个袋子，完全不是。
0: 是，嗯，
1: 男生有男生的设计，
0: 对，
1: 是吧？显得更加阳刚一些。
0: 对，哎，
1: 人家就讲究。然后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也是，
0: 也是独立包装，一条一条的，
1: 一，
0: 对吧？
1: 二，再拿一条。
0: 来来来，给我手里给你拿着。
1: 三，嗯，您看到了吧？
0: 哎，
1: 是吧？也是三条，
0: 对，
1: 而且上面是该有的标志，
0: 都有，
1: 包括后边大家可以看到吗？该有的生产厂家电话全部都有。
0: 体重在120斤到135斤的，这个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啊！
1: 断货了，
0: 又要马上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不要等断货，因为你专柜这一条下来50、60、60、70、70、80，我们今天20块钱出头一条，还是古今的大品牌，
1: 正品正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为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嗯，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3: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2: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3: 对
2: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
3: 火
2: 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3: 是
2: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3: 以前都是298的。
2: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3: 是
2: 268元。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3: 含硒玫瑰，
2: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3: 对，
2: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引导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3: 对，
2: 喝起来好喝。
3: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

0: 件单品的，我打开来，三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四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三户人家。
1: 对，
0: 是十五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2: 是。
0: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的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一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
2: 差不多哈。
0: 8月份、10月份。
2: 对。
0: 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硒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硒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硒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硒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硒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硒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2: 就是这个，就是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0: 然
2: 的有什么区别吗？
0: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啊，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2: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一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0: 是，
2: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0: 对，
2: 因为什么？您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0: 是
2: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0: 对，
2: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0: 对的，
2: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0: 是
2: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啊，是甘甜。
0: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 可以泡300杯、哦、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0: 对，
2: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0: 夜麻可以先喝一口，
2: 你是要再加点热吗？
0: 对，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滚动起来，
0: 对
2: 不
0: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2: 确实，
0: 而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2: 那个、很贵，
0: 真的巨贵。
2: 是，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2: 对、
0: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2: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好，
2: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0: 对，
2: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0: 巨
2: 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0: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2次。
2: 是，
0: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
2: 好的
0: 机会了，
2: 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亩地。
1: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多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多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5: 李佳，你们来了，这个电视岛，我见到的那个古井啊，
6: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5: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6: 我尝尝啊，
5: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6: 哦，含硒的硫磺不是假硫磺。
7: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

0: 是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局，
1: 对，
0: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快十年
1: 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十年了。
0: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
1: 对，
0: 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那些啊，哎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1: 对，
0: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1: 是
0: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1: 对，生活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1: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黄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0: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1: 肯定
0: 一杯要，
1: 而且、那个、
0: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1: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特别的大，
1: 硕大，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1: 好美啊，
0: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差不多了，
1: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0: 正好
1: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0: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1: 我再给那个艳华
0: 续点，
1: 续上续上续上
0: 续上续上。
1: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0: 享受，
1: 视觉的享受，
0: 对，
1: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看到没有？
0: 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1: 对，
0: 或者说是嗅觉，
1: 是的。
0: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1: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0: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1: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0: 想吃也吃不下。
1: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20-30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她说那边的水哦，空气闻起来都是不一样，充满了硒的味道。然后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0: 确实，那其实啊，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 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锡，特别是富县的一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1: 对，
0: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1: 大家可以上网百搜一下，
0: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1: 对，
0: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一盒啊，三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你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
1: 啊，
0: 668元。你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1: 肯定要买啊。
0: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268块钱，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1: 对，
0: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啊。
1: 18个月。
0: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大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1: 特别好
0: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1: 的。真
0: 的，
1: 一年就两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
0: 谢谢，
1: 以前都是298
0: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四周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硒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到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复硒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
1: 不清爽。
0: 那真正很好说，哎呦，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
1: 干火很旺，
0: 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硒
1: 黄菊。
0: 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怎么那么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硒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十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
0: 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硒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就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对，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锡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了。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锡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锡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锡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锡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锡的血锡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锡的地区。锡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 保定的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0: 所以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呀，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您所这个标注出来
1: 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多
0: 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

0: 亮九九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九块九一朵的这个富硒的红橘，核算下来其实两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风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鲜货，又是直播，
1: 对，
0: 还是新鲜批次，
1: 还降了30块钱
0: 啊！对，你二月份买二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嗯，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富硒红橘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的，
0: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啊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嗯，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半分钟时间，我们的复习红雪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力啊、补充呀、啊，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已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都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1: 味道。
0: 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的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一起
0: 来泡，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0: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1: 对，
0: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它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
0: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1: 了。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复硒黄菊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过年过节期间，鸡鸭鱼肉一定要备备齐了呢。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蛋先生品牌的，有鸡有鸭还有鸽子。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6: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蛋先生呢来到东方购物以后，就成为我们就是鸡鸭鱼肉这一块的大家众望所归的销冠，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科技的一个企业，而且给大家选的原料真的太好了，很多朋友都成为它的忠粉。这是我们年前最后一次给大家做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了。过年前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是囤货的最后机会。
5: 确实，那蛋先生品牌他们是以比如说是这个可生食鸡蛋为主要的，
6: 对，
5: 进入到很多一些朋友们的视野当中。
6: 无抗的
5: 呀，那他们很多一些鸡都是无抗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样也是哈，我们今天会有这养足500天的无抗黄油老母鸡。
6: 哦哟，好吃！
5: 这套组合告诉大家，满满当当5整只带回去。每一只啊，进棚之后的净含量是900克哦，900克的，而且是养足了500天带回去之后煲汤都很好吃。199元5整只老母鸡，今天一定要来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养足400天的老白鸭，这同样也是有鸡有鸭，对不对？那它是养足了400天的胡养安徽老白鸭，4整只带回去，299元，每一只净含量同样也是900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鸽子，因为东方购鸽子很久没有来了，
6: 对，
5: 今天要买鸽子的朋友们也可以抢先用回去啊，4整只含鸽心和鸽肝的乳鸽带回家，199元。除此之外，如果您对于这个鸭子的品种有所了解的话，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是鸭王，
6: 哦，
5: 对不对？
6: 鸭王，
5: 哎，一整只啊，片成两片，因为它一整只进堂之后的这个每一箱
6: 2.5公斤，
5: 一整只的鸭子进堂之后有5斤重哦，199元一整只带回去。
6: 是的，
5: 那给你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无抗的老母鸡，包括是我们这个鸭子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品质。
6: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哦，这是乳鸽，
5: 啊，
6: 好漂亮啊，
5: 对对对，
6: 这4只才199。然后鸽心鸽肝都有了，
5: 对。
6: 然后这个老母鸡是大家都超级爱的，来，这个老母鸡大家看这个大关子，养足500天。以前我们蛋先生给大家的就是400天，但是今天升级了啊，500天，关子也变大了，肉也更好吃了，鸡香味儿也更浓了。您看它是黄油老母鸡，所以它身上啊，它虽然白白嫩嫩的哈，很多地方透出那个黄油奶油的一个颜色。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的那个进膛过后，这里面的那个黄油都清晰可见，这里面的蛋花啊，大家喜欢的这个鸡胗呐，都给大家留好了。所以大家拿回去之后啊，你就直接冲洗一下就可以下锅烹饪了。煮汤，首先拿了一定要煮汤，煮了汤之后红烧也好吃，怎么做都好吃。
5: 是，那大家对于鸡的品种来说就怕什么，怕有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等等等等，对不对？那它在整个的品名当中就给大家啊这个写明了，
6: 是
5: 它是无抗的，无抗标准，养足500天，
6: 对的，
5: 对不对？但森新这个品牌，
6: 是的，
5: 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所出具我们的无抗证明哈，总共会有3份不同的报告，分别对于它的一些啊这个抗生素啊，包括是很多一些
6: 黄油老母鸡无抗的，
5: 对吧？
6: 包括里面的鸡蛋都能做到无抗，
5: 对吧？这边眼花也是黄油老母鸡。

0: 在皮肤里的毛根是黑色的，那这个就是老麻鸭的鸭种。如果是白条鸭，它的这个毛根呢会是白色的。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小爪爪，它的小脚脚，这个脚脚真的叫做历经风霜的脚啊，像那种苦行僧的脚一样，因为它在外面得游泳，得刨食儿，得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一双很瘦的脚历经风霜的感觉。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这400天要在湖里划水，要在那个岸上追逐，所以跟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那种宿舍里的鸭子完全不一样。
1: 鸭子没辛苦，
0: 对，
1: 但是好吃，
0: 好吃，
1: 它运动，
0: 对，它运动，它运动。
1: 那个鸭子啊，带回去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东西？包括我们乳鸽团也是，乳鸽呢可以来进行烤的，
0: 哇，好棒，
1: 蒸的啊，
0: 对，
1: 烧汤也可以吃，
0: 是的，空气炸锅炸一炸。
1: 对，大家都怕乳鸽当中这个没有什么肉质，给大家翻过来看看，我们乳鸽当中的肉桶还是蛮
0: 多的，
1: 对不对？这边同样也是，
0: 很漂亮。
1: 而且烤好之后啊，你会发现乳鸽就是一个字嫩，然后呢鲜，很香，哇，当中哇，看到了吗？它那个汁水啊，都是这个飙出来的。
0: 大家自己用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
1: 对，确实，
0: 肉很厚的。
1: 乳鸽今天我们是4只带回去，199元啊。
0: 对，哇，这一口下去，本来乳鸽也是蛮清火的，也是蛮滋阴的。老人孩子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好好滋补。鸽子肉补，特别补，而且肉很多很多，所以吃在嘴里面特别过瘾。
1: 是，东方购物乳鸽很久没有来了。如果说要去选择乳鸽的朋友们，199元4整只，而且是含鸽心和鸽肝的，好吧？我们的鸡，这是老母鸡的
0: 鸡汤
1: 带回去呢，你跟一些养生的食材可以一起炖一炖。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老母鸡汤没放油哦，煮出来就是这种满蜜鸡油黄的一个颜色，真的好
1: 我们
0: 漂亮。
1: 品种就是黄油，对吧？黄油的老母鸡，
0: 真的。这个老母鸡我告诉大家，除了煮汤，它的肉非常好吃，因为它也是那种走地鸡哈，散养鸡，所以它真的不是说只有汤能喝，那个肉会非常的柴，它的肉很嫩哎，而且养足500天，
1: 你看它皮下脂肪多薄啊，
0: 对，脱骨了的感觉。
1: 对呀，
0: 它养足500天，它会比那种400天的更加的有鸡肉的味道。
1: 是，
0: 看看这个皮下面有脂肪吗？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脂肪，
1: 确实，
0: 只有非常强壮的鸡肉，肉特别的多啊。
1: 对了，老母鸡它是养足了500天的，很多一些鸡它有养足了，比如说是300多天，它就能够做老母鸡了。我们是无坑的老母鸡500天。那那鸭子呢？当中有一个是199元的，
0: 这个你说的
1: 鸭王，
0: 红嘴白鸭，
1: 它整个进堂之后是5斤的一个重量，
0: 好香。
1: 这个鸭子带回去适合于红烧。
0: 对，这个鸭子因为它是南美的品种哈，然后你看它那个鸭肉啊，真的很结实，真的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健美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皮特别薄，肉特别的厚实，哇，太香了！燕华，赶紧来尝一尝，
1: 尝一尝这个鸭子，对吧？就尝尝它的那个
0: 红嘴番鸭，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吃，
1: 哎，很嫩哎，
0: 对，
1: 没有任何这种什么鸭心鸭膻味，而且它的得肉率非常高，
0: 哇，好好吃！
1: 这道菜很像什么？很像农家乐当中的一道非常很满饱满的，
0: 对，
1: 这个红烧的一些这个
0: 酱鸭的感觉，
1: 对吧？
0: 哇，太赞了！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
1: 确实。
0: 所以啊，没有吃过这个红嘴番鸭的，您今年过年的时候完全可以大快朵颐，家人都可以尝一下这个南美的鸭的品种，跟我们本土的鸭子有什么不一样？同样非常好吃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货号有点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会有啊4整只的养足400天的老麻鸭，4只带回去299元。然后呢，还会有养足500天的无抗老母鸡带回去5整只，199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含鸽心鸽跟的乳鸽带回家4整只，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鸭王，对不对？
0: 对，
1: 红嘴番鸭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整袋，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

0: 感谢3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今天我们的乳鸽是卖得非常的爆的，因为东方购物呢前两天包括其他的品牌鸡呀鸭什么都有，但鸽子出行的频率太少了。
1: 鸽子现在越来越贵，大家发现没有？
0: 啊，真的啊？
1: 哦，是的，鸽子现在你去。

0: 菜场也非常非常的昂贵，但是我们今天是蛋先生的品牌，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可能就一年多吧，但是大家超级爱这个牌子，因为我们的品质好，所以我们的鸽子一旦出现就被大家狂销热卖。
1: 而且鸽子带回去，因为我们是乳鸽嘛，烧起来很简单，
0: 是
1: 清蒸的，对吧？包括是红烧的鸽子汤啊，烧烧汤的都很好。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空气炸锅烤一烤，
0: 变成烤乳鸽。
1: 对吧？你这个家中有孩子呀，中老年朋友们说，这么吃不大疼啊，就是有点这个撑的，你可以吃点鸽子，而且鸽子当中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0: 很丰富。人家说一鸽胜九鸡啊，
1: 所以今天带回去有鸽子的这个套组199元啊，四整只带回去，而且包含了鸽子当中精华鸽心和鸽肝，好吧？就之前一直在寻寻觅觅说等鸽子等鸽子啊，今天的鸽子。赶紧也没有放你鸽子的
0: 如约而至，
1: 确实。那今天我们这老母鸡啊还是要提一下，你看蛋先生品牌他们家老母鸡是非常好，
0: 太有名了，我们是黄油老母鸡，
1: 对吧？我们的这是500天的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整只带回去，
0: 是的，
1: 199块钱，
0: 都是400天嘛，大家都知道多养100天，你像这么好的鸡，然后我们给，就是因为蛋先生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他给，因为鸡自己会去觅食，但是他还是会吃企业给他配的粮食，都是自己研制出来的，要发酵过的，什么金银花呀，什么艾草啊，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东西，所以你多养100天，你这个成本支出要多很多，但是这个鸡骨头更硬了，更强壮了，而且这个鸡香味更浓了，你要煲汤的话，500天的鸡跟400天的鸡又不是一个档次了。
1: 今天我们组合比较多，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价格，昨天都地马撒，
0: 对，
1: 我们是鸡鸭鸽子都有，根据您自己啊这个不同的需求，没有组成一套组合，为什么？因为您家中可能有鸡了，可能有鸭了，这可能就是缺个鸽子，
0: 大家
1: 就选鸽子，对吧？你缺这个鸡的，你就买鸡都没问题。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呢能够为您啊准时送到家，3天之内肯定可以送货到府了。而且要兜兜转转买一些高品质的呀，性价比高的呀。
0: 对，
1: 今天趁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还可以备年货的，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次是因为二十年，但是我们的鸽子哈，乳鸽最后的二十多套的限时鲜活，
1: 大家都在买乳鸽，对吧？最近在东方购物很少看到鸽子，
0: 但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不能没有鸽子哈，大家都说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好呢？小花容易上火，吃点鸽子的肉脯又不上火。
1: 鸽子大家就是放心来进行购买，190块钱啊，四整只含鸽心和鸽肝的，而且20多组走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这是第一点。那要选鸽子，蜂蜜立刻来想。第二个卖的特别棒的就是他们家的黄油老母鸡，因为第一点啊，大家选择老母鸡要选择就是老母鸡多老，
0: 对吧？
1: 我们是养足500天了，那么就是在这鸡的品种来说，有没有什么这个苏呀、那个苏呀，对不对？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我们是无抗的黄油老母鸡，
0: 是的，
1: 老母鸡呀，我们今天是无整只，很多人说呀，190九块钱5只老母鸡，听到这个价格都以为今天卖的是童子鸡，
0: 童子鸡是这个价格，
1: 不是啊，我们今天是老母鸡，养足500天的无抗老母鸡，
0: 这边直接写了哈，养足500天，这个是贴在我们的这个盒身上面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以前养足400天的这个价格都买不到，
1: 对，
0: 你可能养足70天的童子鸡，196元抢的买5只，我们今天养足了500天的无抗黄油老母鸡，居然196，你能买到5只，过年前这个价格真的是地板价了，这也是我们年前最后一档直播的价格，所以想要黄油老母鸡的今天手速一定要快 关子还是小一点，足了龄了才有这么大的关子。另外我们是黄油老母鸡，里面有些还有蛋花，里面这些黄油透过我们这个鸡的身上，你看这个大蛋花，哇，这个大鸡汁，这个都替大家留着了。这个黄油，这个一煮汤直接化到汤里面，好吃到不得了。
1: 哎，这要提前说一下，不是每只老母鸡里头都有
0: 蛋花，
1: 小蛋花的啊，就看它
2: 看运气
1: 有多少。
0: 哎，对吧？再给大家来看，这个麻鸭，麻鸭真的，你在外面买的鸭为什么又腥又臭又肥？因为它是白条鸭或者是不好的鸭子。我们今天是麻鸭，看它这个毛根里面是黑色的，这就是麻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再来看，我们说它是在水系。散养的巢湖水系散养的这么硬的鸭嘴巴哦，这个地方直接磨出这个好像磨平了，本来它应该是个圆的嘛，但这个地方磨得平平的，有些地方磨得有缺损。再来看它的这个掌啊，很瘦，因为它自己要在水里头觅食，它要在岸上面奔跑，所以长了好多茧子，看到没有？这一看就是要自己去刨食的鸭，所以它的肉很好吃，它的身体很强壮，
1: 对，
0: 它实实在在养足了400天。
1: 哎，我们这道麻鸭是四整只带回去，对吧？四整只带回去299块钱。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无抗老母鸡走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199元五只。再次提示一下，
0: 五只
1: 它是无抗的老母鸡，
0: 好大的
1: 带这个鸡胗的带。当中如果有蛋花的话呢，带蛋花的。
0: 我们还有无抗证明给大家看过了，
1: 对的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无抗证明，包括是给你的承诺。你带回去的老母鸡能够保证是什么？零添加激素，零添加抗生素，零添加任何的重金属的残留，
0: 吃起来放心，
1: 所以更加放心了。特别爱吃鸡的朋友们，还有呢，到了这个3月份啊、2月份啊，这个时候正好是春天的时候，
0: 对，
1: 春节嘛，对不对？立春已经过了嘛，这正好是可以吃起来，好吧？
0: 是。
1: 感谢117位顾客承诺回去。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有鸽子，
0: 鸽子
1: 乳鸽的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乳鸽的朋友，因为很久没有出现。
0: 空气炸锅炸一下，就炸成这个样子，
1: 蒸一蒸，
0: 对，
1: 烧个汤都好吃的。
0: 半只乳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半只乳鸽撕开来看看这个，哇，油汪汪的，皮亮晶晶的，
1: 对
0: 肉很饱满，很紧实。这个皮质薄啊，观众朋友，薄如蝉翼啊，这个鸽子真的品质太好了，皮很薄，肉很厚实。你看这个腿儿撕出来，哇，
1: 对吧？
0: 这个小朋友一吃。 吃，是吧？又补身体，又好吃，又不是那么的油，而且一餐你都可以吃得完。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哦，肉真的很厚实。这个肉的颜色补铁非常好啊，颜色很深邃的啊。
1: 我们整个的鸽子呢是四整只带回去，今天价格也只需要是199块钱。
0: 对，
1: 最后呢37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左石头给您再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好，
1: 组合特别多啊，那提示一下，要买无抗老母鸡的，赶紧趁今天。第一点，品质放心，无抗的很难得。养足500斤的无抗的黄油老母鸡，每一只进仓之后的净含量是900克，
0: 对，
1: 199块钱五整只。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乳鸽也是很热
0: 销。乳鸽好吃。
1: 乳鸽快要没有了，199块钱四整只啊，含鸽心和鸽肝的乳鸽带回去190块钱，包括我们的老麻鸭四只带回去，养足400天的299元，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5分钟时间了哈。那目前我们的鸽子快要没有了，然后呢，吴康老母鸡也是走得非常的不错。说句实话，大家现在说哪里没有卖鸡的都有，对吧？但是呢，您到很多一些超市上去，你看，哎呦，这个鸡那个鸡，然后就看这个养足多少天。我们今天是养足500天的黄油老母鸡，
1: 那在市场上很罕见。
0: 关键它是无抗的，
1: 无抗的，对，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我们在电视上敢承诺，您就敢放心的买。我们在盒身上也直接写明了，养足500天，少一天都不行啊！不敢写这个话，那要被罚死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戴先森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也得过很多奖，在东方购物来了时间不长，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回头客。这一档呢，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档，所以我们会把特别优惠的价格底价直接给大家，让大家回家囤货。今年过年特别长，要放9天的假，所以如果没有囤够这个鸡呀、鸭。

0: 鸽子的话，您这个过年期间再出去买，价格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特别是鸽子哈，很多一些朋友们在东方购物等鸽子的朋友们，今天终于有鸽子了啊！但是备货不多，
0: 很少。
1: 所以呢，我们是把几个单品凑在一起变成了一档组合，有鸡、有鸭、有鸽子，好吧？鸭的品种还有两个不同的品种。
0: 对的。
1: 鸽子呢是四整只带回去，带鸽心和鸽肝的，199元四只带回家。我们的老母鸡呀，乌头老母鸡199块钱，养足500天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您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哈这个淡森森品牌的养殖基地，
1: 就是在大别山，就是在陆安附近啊。然后我们的老麻鸭呢是巢湖水系，大家都知道800里巢湖也非常的有名，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工业的污染，然后自然风光特别的好，山清水秀，所以这些鸡这些鸭能够自由自在的生长，而且需要它们一些野性本能的，虽然这个企业会给他们调配饲料，那个只能算是饭后甜点，主要的是靠他们自己在山里面在湖里面自己去觅食的。
0: 关键呢我就是觉得就是老母鸡和老麻鸭就体现一个老字，
1: 对，
0: 大家吃它们就是为了吃那个老字，
1: 老字
0: 为什么？因为有它的营养成分在，
1: 还有香味。
0: 对啊，老麻鸭是养足400天的，老母鸡是养足500天的，500天老母鸡呢一年半的一个时间，快近2年了，
1: 真的。每年我都有朋友会请那个就是安徽乡下的亲戚去买那个所谓的老母鸡啊、老麻鸭。首先你说不清人家到底多长时间，谁能给你承诺400天还是500天、另外弄上来一只200-300块钱，你要不要吧？你也不可能不要， 对不对？
0: 而且更关键，它还没有什么动物的防疫的这个证明，
1: 那什么都没有的，
0: 不放心啊。那今天能够保证什么？保证天数，
1: 对，
0: 保证品质。我们的老母鸡还是无抗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哈。我们的是5只老母鸡199块钱。4只养足400天的老麻鸭2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那我们整个的配豆透数啊都不多了，嗯，来再看看吧。这是我们那个非常热销的啊，黄油的
1: 老母鸡。对的，嗯，首先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是土鸡啊，这边养足了500天。另外它是无抗标准的，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嗯，这样的一只呢足足实实是2斤左右。这边写了哈，900克加减50克一只，它的配料直接是土鸡。这样的一只鸡今天199你能买到5只，30几块钱一只，好划算哦。
0: 嗯，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看到吗，我们这里头每一只啊，嗯，都会有这个动物的防疫的检疫标志。
1: 是，
0: 而且鸡冠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对吧，这个经历了很多这个岁月的沧桑。
1: 人家都说这是公鸡的鸡冠，
0: 对，
1: 我们是老母鸡，因为你见不到养足了500天的老母鸡，嗯，所以你没见过这个冠子。
0: 而且当中那个蛋花很有营养啊，鸡胗也帮你保留住了，
1: 保留了，
0: 嗯，黄油老母鸡本身它那个油啊是它那个品种的关系，你炖出来那个鸡汤也是非常的鲜香，
1: 就是那种满蜜鸡油黄。
0: 今天我是5只啊，5整只的老母鸡带回去199。除此之外卖的还很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安徽的老麻 鸭。我来看看我们老麻鸭的包装吧，
1: 对的，好漂亮，安徽老麻鸭，蛋先生的品牌，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它养足了400天，所以煲汤非常非常的好吃。包括到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了啊，不是白条鸭，嗯，它的品种一定是麻鸭，然后你去看它的毛根，哦，你看它的脚掌，你看它的那个嘴巴你就知道。然后我们也是有900克加减50克一只，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品牌，它也是当地的一个龙头企业，所以你看到很多大的牌子可能就是我们蛋先生给它供货的。
0: 哦，是的，我们找到源头供应商了。那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这个老麻鸭好吗，老麻鸭在这里啊，它的嘴呀，啊，包括是脚掌啊都显示它的老，嗯，但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啊，它越是能够养足400天，越是自己去觅食的，肉头很好，包出来糖越白。
1: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手碰到这个地方，我就知道它这个地方毛毛扎扎的，
0: 有磨损，
1: 有。

0: 口，因为它要去抓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嘛，这么硬的一个喙哦，都直接给它磨出缺口来了。然后再来看它的毛根的部分，就白条鸭的话，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买过那种很肥的白条鸭，它底下的毛根是白色的，但是我们这个黑的毛根就是它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志。再来看它为什么是散养的鸭呢，因为它的脚掌很瘦很老，然后长了好多的茧子，因为它要自己去觅食，自己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它可能还要在陆地上奔跑，在水里面去游水，所以它的脚非常薄，非常老，非常瘦，一点肉都没有，但是它身上的肌肉，应该说鸭肉，很结实，
1: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然后呢，我们这个鸭胗啊，什么也是保留住
0: 的，
1: 对吧？也是留着的哈。鸭胗和鸭肝好像，看看啊，都是保已经保留住的。
0: 是的，
1: 这个老麻鸭带回去就煲汤，
0: 老麻鸭汤，
1: 就老麻鸭汤一定要是什么奶白色。
0: 对，
1: 很多人为了煲出这个奶白色，什么还加点什么其他东西，
0: 我们
1: 不是啊，原汁原味的。
0: 对，我们当归人参煲点老麻鸭，我们本来过年的时候就该吃点好的，什么东西好？当归人参老麻鸭真是好，对吧？但是当归人参说实在的有点燥的，如果你不跟老麻鸭一起煲，你真怕它上火。但是我们今天跟老麻鸭一起煲，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老麻鸭，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哎呦，一撕，这个红红的肉就出来了。这个肉啊真的是玫瑰色，你就知道它含铁量有多高。然后再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皮的这个颜色哈，哇，真的太漂亮了，
1: 是
0: 皮特别的薄，
1: 对，
0: 肉特别的厚实。
1: 大家怕喝到这个鸭汤，就怕就是什么，就很肥腻，
0: 很肥腻，
1: 太过肥腻那不喜欢。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它那个肉头啊，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0: 你看这个肉，
1: 但是我们今天老麻鸭带回去之后一整只，
0: 真的好吃，
1: 我们是四整只带回去299块钱，关键是养足了400天。
0: 是的，看看这个皮有多薄，观众朋友啊，这样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对的，
0: 这个皮是非常非常薄的，简直有点薄如蝉翼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皮下面它是没有皮下脂肪的，这个皮就是薄薄一层皮，看到没有，主要就是肉，而且都是玫瑰色的一个肉。
1: 确实，
0: 你看这个皮真的是超级薄，
1: 很薄啊，汤口又很好，汤色又很好。
0: 是，
1: 当然了，今天鸭子的品类当中，除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是樱桃嘴鸭，对不对？樱桃骨嘴鸭它是属于一整只，一整只呢变成了两半，一整只斤含量5斤，
0: 因为它一只好大。
1: 对，基本上就是适合于红烧，
0: 呵，这个大腿儿，
1: 这个要带回去煲汤啊，它适合红烧。
0: 红烧，红烧特别好吃。好吃个鸭块儿，这个肉真的好厚实啊，朋友们，这个鸭香十足。这是美洲的那个鸭种，所以你可能在，
1: 怪不得那么大，
0: 很大个，
1: 它种不一样，
0: 它种不一样，但是肉还是非常嫩的，而且特别好烧。所以你自己做的话是没有那种鸭膻味儿、鸭腥味
1: 儿，对，
0: 反正跟你在小店买的那种所谓的烤鸭完全不是一码事儿。鸭香十足，反正我很怕吃那个菜市场卖的那种烤鸭，总是有一种鸭臭味儿。我们今天戴先生的鸭子完全没有鸭臭味儿，只有鸭香味儿，
1: 很香很鲜啊，很鲜的样子。所以带回去之后呢，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我们的乳鸽也快要没有了，大家
0: 乳鸽
1: 第一时
0: 间马上没货了。
1: 对，确实，最后的26分钟时间。乳鸽四整只带回去啊，含这个鸽心和鸽肝的带回家199元，红斑的这个樱桃嘴鸭呢带回去是两包带回家199元，
0: 对，
1: 五整只无坑老母鸡199元，四整只的养足400天的老鸭
0: 老麻鸭
1: 带回去299元，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不过来了，看到有鸡肉牙那么多锅好，
1: 都想
0: 很难选、关键是它那个价格啊都差不太多。那么就这么提醒你啊，如果选择蛋先生的呢，电话还是首先选择他们家的这个老母鸡。
1: 对，这个老母鸡真的绝呀、
0: 为什么选择老母鸡？蛋先生品牌它的全都型产品是什么？是无抗鸡蛋，可生食鸡蛋，所以它的鸡蛋要变成那么好的话，它那个母鸡一定要是无抗的。
1: 而且我只在蛋先生见过500天，我在其他品牌我真的没有见过500天的老母鸡。你就去乡下找亲戚找朋友卖人情去买，你也不知道是200天300天500天，谁能给你保证，谁能给你证明、我们蛋先生不仅给你承诺是500天，我们还给你承诺它无抗，而且它是黄油土鸡的一个鸡种。今天5只黄油老母鸡养足500天的这个成本不得了啊，居然才卖199，
0: 199元五整只哈，带回去啊，无抗的这个养足500天的老母鸡带回家
1: 30几块钱一只。
0: 除此之外，他们家这个麻鸭也挺好的，
1: 因为
0: 为什么？就是正好是在安徽那个地方，它又是保证了对400天的养足的这个天数老麻鸭，而且因为在那个地方呢，空气好，水好，那边的鸭子是自由觅食，
1: 对，
0: 所以大家看到啊，刚刚刚了呢，那咔出年了啦，自己又老茧的，所以妈妈自己去弄的，哎，就是要吃这样的鸭子，为什么？土生土长，它自己是出去觅食的，
1: 对，
0: 鸭子的皮下脂肪少，它的肉啊更紧实，而且吃的因为是更天然了，不会说像是其他一些地方说鸭膻味很重，就因为它吃得好，吃得天然，
1: 对，
0: 就像是天然这种生长的样子，
1: 说太对了，
0: 所以它煲出来汤养足400天之后，这个鸭汤非常非常浓
1: 郁鲜美，
0: 对吧？那今天除了有鸡鸭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鸽子，鸽子是乳鸽，鸽子要吃什么？是要吃嫩，鲜，
1: 对。
0: 你看在家里头为什么选择乳鸽而不是选择老鸽子，因为鸡和鸭都能煲汤了，
1: 对，
0: 你再煲个鸭汤这个鸽子汤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清蒸的红烧的
1: 烤乳鸽
0: 是烤的，你可以有多样的选择，
1: 空气炸锅一炸，好简单，
0: 四整只的这个乳鸽带回去，带鸽心和鸽肝的也只有199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乳鸽马上就没货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要的话手速要快，而且不要放过我们的鸭子，而且还有一种鸭子就是红嘴番鸭，这个大家可能平时在市面上都见不到，因为这是南美的物种，但是这个鸭子肉特别多，特别健壮，肉也特别的香，完全不像您在那个街头小店买的那种烤鸭一咬一嘴肥油，它是鸭香四溢又没有腥臭味，这是那种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的鸭子啊，过年的时候你也可以买回去给全家人一起尝一尝，哎，这个没吃过嘛，我们一起来尝一尝、
0: 哎，确实千万不要订错了，299是老麻鸭，199的鸭子呢，它是红嘴番鸭，红番鸭，对不对？千万不要订错了。最后21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做法呢？这是那种好像生鸡汤的那种做法，它里面放很多什么糯米啊，放什么香料啊，然后就好像那种。它
1: 放一整颗柠檬进去，对吧？
0: 韩国做法。
1: 哎，那再吃累了，这烤的做的，哎呦，还刷上油，你看到吗？红烧的、衙门炖的呀，都可以啊，包括是这个烧烤的也行，无整只无坑的老母鸡带回去是199块钱，
0: 我们老母鸡的肉也很好吃。
1: 哎，看到它这个价格的话，都以为是这个童子鸡。
0: 或者呢，
1: 就不是养足那么多天的老母鸡，但今天我们是养足了500天，500天什么概念？真正好这只老母鸡是煲汤能够非常适合的。
0: 对，
1: 500天的老母鸡带回去煲3个小时，你两个半小时估计都很难把它炖得比较的酥和烂，对不对？营养能够逼出来。养足500天的老母鸡带回去，关键它还是无抗，无抗是什么？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哎，没有重金属的这个残留，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和健康问题更加关注了。嗯，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
0: 是老麻鸭，对不对？老麻鸭有什么特点呢？养足了400天，它是在我们800里巢湖湖养400多天，而且全期是野外水陆放养。它不是说有一段时间让它在宿舍里面那个鸭圈里面待，全期水陆放养。所以这个老麻鸭，首先皮很薄，第二身体很强壮，然后鸭的香味儿特别浓，完全没有你买的。 不好的那种烤鸭的那种鸭臭味儿、鸭腥味儿完全没有。对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老母鸡和老麻鸭，因为这两个品啊，目前也是走得非常好。老母鸡的鸡冠那么大，
0: 对，以前就见过公鸡有这么大鸡冠，但是我们老母鸡因为养足了500天，够年头了，年龄够大了，所以它的鸡冠也有这么大哦。以前你见的老母鸡的鸡冠小，年头不够啊。另外。
1: 这个老母鸡有蛋花，我没给大家留。如果你买的那只有蛋花，我们都会给大家留着的。嗯，黄油老母鸡，你看它那个黄油啊，浸透它的皮肤，显露出这种奶油色，然后你煲汤的时候，这些黄油就化在你的汤里面，
0: 是的，
1: 不用放一滴油。但是这个油呢，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油，是很香的那种油。
0: 对对对，
1: 这个老母鸡要经常之后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对，199块钱，
1: 黄油老母鸡带回去无整只，养足5天无整只无抗标准，为您所。 线上的好吧，这是我们老母鸡，老母鸡目前走的这个速度也很快。要抢老母鸡的朋友们，无整只199元，就是刚才那个品质。
0: 是，
1: 带上我们的鸡花，带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鸡肝，对吧？鸡胗啊，带回家。那么老母鸡今天卖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备货，包括是预约的名额了啊。麻鸭目前也少了4只老麻鸭带回去299，
0: 好硬啊，这个喙，但是都已经有磨损，有缺口了。为什么？全期水陆放养，就直接在800里。 巢湖自己觅食，所以它的嘴巴有缺口，然后看它身体里面虽然都替大家拔毛啊，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在皮肤下面的毛根是黑色的，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它是真真正正的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冒充的，这个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再来看它的脚掌，长了很多老茧，因为400天了嘛，首先年头够大，另外自己在水路要去觅食，要去赶路，所以它的脚掌都长满了老茧，这个就说明我们货真价实啊。
1: 第一，满足400天；第二，野外放养的。嗯，确实，老麻鸭400天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一些老麻鸭可能也就是300天左右就能叫做老麻鸭了。
0: 对的，
1: 而且它的品种一定要是正宗，不然的话呢，就越老之后它不一定好吃，对吧？我们老麻鸭的组合是4整只养足400天老麻鸭带回去，299元，就看你冰箱当中能否放得下了。如果放得下呢，鸡和鸭都是蛮好的一套组合，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是东风购物3天之内就能够为您送到货了。
0: 过年过节之前都可以，我们的鸽子快没有了，乳鸽啊，乳鸽是4整只带回去199。如果特别好做，清蒸也可以。然后您自己愿意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可以，炸出这种脆皮金黄的，对吧？小朋友也特别特别的爱吃，皮非常非常的薄，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给大家来掰掰这个肉，你就知道这个肉有多厚实了。这个小朋友啊，吃到这个鸽子肉啊，您会特别开心，因为鸽子非常的滋补。
1: 这个皮薄不薄，朋友您看，这个皮真的薄如蝉，对呀，乳鸽就是嫩嘛，而且营养价值蛮高的，而且呢，再加上它是很鲜美，对吧？
0: 对，
1: 嗯，
0: 真的好好吃啊，这个鸽子，
1: 嗯，马上没货了，嗯嗯。那说完我们的这个4整只鸽子199元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品种的鸭子，那个鸭子它的一个，你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这个体型，嗯，不在这边，在那里，在那里，搁这系。 这是鸡
0: 鸡汤，鸡汤，鸡汤，
1: 鸡啊，这鸡
0: 鸡汤。这个鸡汤就是煮出来是满蜜鸡油黄的颜色，就是我们因为是黄油鸡的鸡种嘛，所以煮出来的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黄油色。但是呢，它的汤虽然是黄油色，但是很清澈，没有那些杂质，因为我们的鸡非常非常的干净。
1: 确实，
0: 它
1: 今天确实哈，这个品类蛮多的，就。不要说我们在现场都有点看不过来，
0: 目不暇接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说完了又是鸭，鸭说完了又是鸽子、哎、鸽子说完了又是鸡，
0: 这个肉超级香、哎、
1: 这是1995只的啊，
0: 对，
1: 1995只的
0: 好香哦、啊、皮非常的薄，肉特别的厚，关键养足了500天，它的肉还很嫩，还很好吃。
1: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组合很优惠，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3: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2: 对，
3: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1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2: 对，
3: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2: 对，
3: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2: 对，
3: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2: 对，
3: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2: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3: 30公分的底盘，
2: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3: 是。
2: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
3: 62到63
2: 左右。
3: 是。
2: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3: 对。
2: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3: 把它吹走了，
2: 它是可以吹走的，
3: 是不是？
2: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3: 对，
2: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3: 很重要。
2: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3: 是
2: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3: 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2: 对，
3: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2: 对，
3: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2: 对，
3: 但是它就是柔柔。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2: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3: 电机，
2: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
2: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3: 对，
2: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3: 我就感觉有点像，
2: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3: 是的，
2: 非常的舒适。
3: 是的，
2: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3: 对的，
2: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哎，
2: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3: 气球马上就跟着
2: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在这
2: 第二种调节方式 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2: 对，
3: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啊，包括定时
2: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3: 听到
2: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4: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没问题，对。
2: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3: 好的。
2: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3: 因为
2: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3: 对。
2: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懿，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3: 对，
2: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3: 是的，
2: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3: 超大镜
2: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3: 对，
2: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3: 哦，因为前面看的
2: 是还没有开到最大、
3: 哦，很柔和的风。但很多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2: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3: 垂直的这种角度的
2: 话，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3: 对，
2: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3: 是的，
2: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3: 是
2: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3: 不够流通。
2: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3: 是，
2: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3: 对，
2: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3: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2: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3: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2: 没有任何的风感，
3: 你可以进来一点，
2: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3: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2: 了吗？看到没有？
3: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2: 看到没有，
3: 它能够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2: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2: 看到没有，
3: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2: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3: 更加厉害的是吧？
2: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可以。
2: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
3: 对，
2: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3: 对的。
2: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3: 好，
2: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3: 对，
2: 看到没有？
3: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2: 哎，给大家看一下，
3: 这个是我看到129，
2: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3: 对，
2: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3: 好，
2: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3: 对，
2: 看到没有？
3: 对，
2: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3: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2: 对，
3: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2: 对，
3: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2: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3: 是的，
2: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3: 是的，
2: 菌种就多喽，
3: 对，
2: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3: 是的，
2: 杀灭率达到了90，
3: 对，
2: 90以上啊。 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3: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2: 对，
3: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2: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3: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3: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了，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3: 哎，还真是，
2: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3: 2026
2: 还是699块钱，
3: 对不对？
2: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好，
2: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哦，准备哦！
3: 今天母亲节，是的，
2: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3: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2: 399给到大家，
3: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2: 对，
3: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 对，
3: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
2: 货。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2: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您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九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但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爱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爱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2: 来，爱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个
2: 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爱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
2: 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9档可以调节，
3: 有9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美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

0: 白色葡萄球菌，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1: 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是自然菌是吧？
0: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 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啊，爱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是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啊，
1: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 就是选这个，
0: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六九九，实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对对，
0: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什么省电呀，经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油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0: 对，
1: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一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爱美特的承诺。
0: 当然，
1: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六幺八。
0: 对，
1: 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全渠道非常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
3: 那
2: 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三十五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来
2: 它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已经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
2: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胆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嗯，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嗯，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699。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下
2: 的价格
3: 8000多家专柜门店陈列，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2: 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再过4-5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我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8: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7: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8: 好喜庆，
7: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8: 对，
7: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8: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7: 是，
8: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7: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8: 对，
7: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8: 加拿大，
7: 所以
8: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 参特别好的产区。
7: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8: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7: 对呀，
8: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7: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8: 好，
7: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8: 对。
7: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香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8: 对，
7: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8: 片型很小
7: 啊。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两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8: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龄？
7: 对，
8: 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7: 是的啊，所以观众，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8: 对
7: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8: 再来看一下啊！
7: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8: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7: 对，
8: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7: 对，
8: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7: 对，
8: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